造成脂肪，然后才阁送入咱的血当中。所以咱人食入去的油袂变成脂肪，这是一个重点。唔是你食油，你遐身体遐脂肪遐油，唔是你食入去油造成的，唔是，是甜，食伤甜，咱的迄个肝会甲挤出来，制造成脂肪。啊，再个甲食的物件，还佫送入咱的血。安尼了解吼，所以你会验起来，三酸甘油脂会偏高，是这样子来的，这是一个观念，有没有听清楚？所以呢，医生咧讲啊，佮既然讲到糖，那什么种糖，千千万万，咱就是爱控制果糖。糖有足侪啦，的果糖啦、蔗糖啦，吼，啊，佮有甚物啊？啊，佮有单糖嘛，是不是？所以讲。即马咱讲甜嘛，唔是讲完全拢袂食起。即马是咱爱知影讲果糖上危险，果糖特别的危险，因为即个果糖进入到咱的肝了后，身体是无法导航打档的，无法踩刹车。所以讲，无论你已经是外无用，都全算讲咱的即个肝无法导航的打档啊，情形之下，伊无做，还阁讲用上盖紧的速度去处理伊，安尼就对。所以果糖甚至比称为叫做没有罪感的酒精呐、啊，饮酒的酒醉吼。但是呢，迄、那个互你醉感唔知影，就是糖啊。所以它又叫做没有罪感的酒精呐、啊。所以有研究发现讲，比如讲咱小朋友吼，细个汉呐，就安尼是酸遐大酸。像阿门头汤的体格，吼，讲只要你若高工，卖好食果糖，减少果糖，甚至囡仔拢爱食糖啊，对不对？哈，爱食甜嘛，你只要减少九天的果糖就好了，哈，这个肝脏的脂肪就会明显下降，就会明显下降，安尼食，是讲咱算上。囡仔爱食甜是免不了啦吼，是讲咱山上到咱诶乡亲咧帮我谈甜，哈、啊，你下午茶食遐糕点，哦，蛋糕啦，饼干啦，哦，啊搭遐有诶无诶，人讲搭一挂细修啊，遮诶人着着小心呐、啊。而且搁有咱乡亲吼，尤其是这应该是拢阿爸阿母啊恁诶观念，比如讲你拢感觉食水果是上介好诶，对不对？嘿。但是呢，水果过量嘛是，互你三酸甘油脂高的原因哦，唔是干那大颗尔尔哦，嘛是三酸甘油脂高的一个原因。因为咱的水果拢足甜的啊，台湾的迄、那个，这世人就靠种水果哦，像即马翁来大春哦，我最近拢食翁来。唔知咯，就爱食翁奶，我咧就爱食翁奶，较早袂爱食啦，因为较早吐翁奶是足酸个，我袂介意啦吼。啊无你就是爱加三瓜盐花啊，啊是啊，食翁奶爱三盐花啊对啦，较袂嘴较袂破啦。啊唔过即马就是变成哦，唔免三盐花啊，即摆翁奶就足甜，像迄个大树的金钻。我最近拢食翁奶呢，真正有够好食。我唔通甲家己讲。几块就好，但是就很甜很刷嘴，我也是一直在吃，但是我哪有小块在吃的啦，那啦应该一粒拳头比较低一寸都走不去，哈哈哈，这样不是过量，这样也算过量的、但是我还说我现在如果是知道说这个东西过量，我那饭我就又再减吃一又再减吃一两嘴了，是讲减食一两嘴够差，应该嘛加减差啊，对不对？我还饭都减食一两嘴，我最近吼，伊个饭拢食一撮啦，但是我菜拢会家吃光光啦，哎呐，鱼啦、肉啦、菜啦、卵啦，我拢家吃光光，啊饭我拢会少吃一点点啦，嘿，真的一点点呢，我迄饭大概五分甜尔呢，安尼哦，啊，不过迄菜介济啊，菜啦，吼，啊，敢那迄个鸡腿无吼？迄几只了，我也差不多会饱，啊，个卵诶，啊个鱼诶，对啦，我最近拢食。啊，唔过你往来食啊，侪啊，阿哥啦，
在咧讲，今日讲只，我头先咧讲只健康知识咧，恁听吼，嘛不是纯粹拢干那咧讲互恁听尔咧，其实嘛是咧讲互我家己听咧。所以最近那个轻嘞吼，食少滴的袂使，所以那个果糖吼、哦、过量不行的哈。咱的水果啊，做侪拢是咱的水果内底都有果糖啊，啊拢足话拢足甜的吼、哦、啊，所以过量不好。所以奇异果是应该比较 OK 的，但是奇异果的足过我袂爱食奇异果哩。好啦，好咱了解一个一个原则安尼就对哈。搁再来，咱要讲到这个油呵，好、哦、你也讲像讲咱使用到，你讲阿兰山酸甘油脂偏高，可能咧讲啊，我就是要少吃一点油也是可以。但是我告诉你哈，你不能完全不吃油。那建议如果你那边用油酱，橄榄油真的是最好的啦。橄榄油，因为橄榄油诶路径哈，跟一般油完全无相像。安怎讲无相像？它这个脂肪被，就是咱的脂肪，咱心上的油啦，脂肪被吸收了后，伊会循那个淋巴系统，先上到肌肉甲脂肪组织，橄榄油是安尼哦，所以伊就是，这个脂肪被吸收了后，循着那个淋巴系统，先送到肌肉，咱的肌肉甲脂肪的组织，就是讲伊几乎是。热回热完，好，橄榄就是讲伊再回对吧？伊个回拢热完了，才抵达肝脏的，才抵达肝脏，所以根本就是不会造成肝脏的负担。这就是我曾经跟恁讲过啊，比如咱来讲这个研究的怎样哈？曾经有研究纳入了大概是7500名的受试者哈，各个补充到这个初榨橄榄油的这一组。三酸甘油脂跟这个心血管的这个事件都比采低脂饮食的对照组更低，所以咱一路吃橄榄油这组，伊的血点都是清气的，所以这就是我早头啊，我也捌跟恁分享一个观念，唔通惊吃油，只是咱爱去选择好的油，因为好油会当赶走在咱身体歹油。哎、啊，这个脂肪特别囤积啦，哎，知道不？吃好油，赶走身体歹油，真正是会好、哦，所以讲我们就避免脂肪囤积在体内，这样知道吗？所以三酸甘油脂偏高者，应该是要检视你家己每一天你是饮几杯的含糖饮料，像有的人就爱吃可乐，有的人就爱吃汽水，有的人就爱吃沙士，有的人就爱吃迄个甜油不的全糖的手摇饮，对不对？是不是？啊，所以。重点是，你是不是每天我喝过六杯类似像这样的含糖饮料，就像我们大汉弟弟那天在说，他们早上读高中的时候，坐在他旁边有一个真的瘦得像瘦皮猴，像我狗那样瘦得瘦皮猴，毕业了出社会，坐在办公室，每天至少要三瓶可乐，三罐哦，每天把这可乐当作在喝。再次见面的时候，我小弟惊一跳，说因为他这是三高啊，个讲五灾掉，像我肥甲像我阿不得安尼同款，啊吓一跳，你怎么可五灾掉？家己食个贱那肥，啊其实不是吃，是喝什么？喝那个什么可乐？伊嘛家己讲，小弟坦白承认讲，伊一天得啉三杯可，三罐可乐。伊讲哦，伊无啉可乐，伊心情会不美丽。啊，熟悉吃甜的物件，让人心情真正好诶。就是这样，不知不觉把自己吃的那么胖。啊，恁有啥讲？人家兄弟对咱这些脂肪代谢是不好的，对不对？嘿，所以讲三酸甘油脂偏高者，应该是要检视你家己每一天食啉几杯含糖饮料，你食偌济精致淀粉，这才是真正源头，并不是你食油所低素诶。安尼了解哈，跟大家分享啊，谢谢，感谢。所以收听节目是 B B 啊，且公布榜头人选，大家来又回我一下，过来哦。来，咱来听，来听歌。要来听什么？来听这首龙千玉跟蔡小虎所演唱的歌曲《风筝人》。

0: 好，来阿君要来甲进广告。
1: 食酒食足侪年啊，啊食我出去，我正七十几岁啊，人都唔相信我七十几岁，讲我差六十岁减十岁，安尼咧，讲哦你是食啥物个？你煮玻尿酸，我讲无，我拢食啥物个？食个 Q， 食足久啊，食几十冬个啊，
2: 安尼吼，
1: 嘿，食拢身体拢几足好个。我正七十三岁啊，
2: 安尼碰破就烂吼，
1: 嘿嘿嘿，
2: 讲话等等足大，足大声吼，
1: 讲话好啊，好，等等有够好，
2: 等等有烂哦，
1: 嘿嘿嘿，
2: 霸气哦。
1: 行拢袂歹，
2: 你今下去做个白做行吼，
1: 哎呀！
3: 我食 Q 足够行，
2: 足够
3: 足够白，食真香。今麦有食肝药啊，
2: 食
3: 苓果精、
2: 地瓜精，
3: 苦几工呢？大家都讲无简单，即个那才够苦，因为爱拼爱毒啊，吃个毒啊。食饭的时阵，伊讲，刚才阿英姐，伊八十五年出的，十二个我上济。我会当去阿里山行森林浴，落来拢大家讲，比你较少岁，比你较迄落拢作用的，拢大家拢爱坐车。你个人爬森林浴哦，我食秋我已经食十几年过啊，十年。
4: 我阿嬷她四十一年吃的，后来吃 Q10， 她那个一盒快吃完而已哦，她那个爬楼梯爬到楼上，原本都会喘，现在都没有感觉。
0: 不过咱讲坦白的啦吼，咱迄个家己咧喘气，真正无啥感觉的。哦啊，对啊对啊，啊咱咧碰步啊咧跳下跳下跳下，其实吼，咱家己嘛无啥感觉啊。啊，有感觉就无对档啊，无感觉是正常的啦。有感觉就无对档啊 ，tempo 嘛，叫做咱咧跳舞的一个这个节拍吼，去乱去啊 ，tempo， 所以会皮皮菜啊，你也不舒服啊，会变唱歌啊，会昏倒在地啦，会无力啦，就是这种情形啦。所以你啊，想讲咱有会人。哦，这种问题应该更加明显啦，因为咱伫二十岁的时候，辅酶辅酵素是咱制造高峰啦，咱身体制造这个物件，你看身体偌奥妙吼。二十岁制造高峰，但是呢，愈侪岁制造能力愈歹，啊，所以制造能力愈歹，到一个时间制造袂出来，就变成哈，变成咱讲咧食老本啊啦，甲少年做出来的物件起来用安尼啦。简单讲，就是你食老白摊啦啦，啊，手头无钱啊，银行借钱的意思同款啦。哦啊，所以借到到尾查大米空，就是爱定去啦，就是安尼。啊，但是你若有这个活水哈，就是有金元金元的话，有金元的像，那唔免家己人借钱，咱的是谁都有钱来用吼。金元的话，我告诉你，迄个碰不啊，充电好。大家都充好吧，我跟你讲，你搁食咧八十岁，食咧七十岁、八十岁、九十岁，应该是无问题啦。上惊了，惊讲每十五当，咱的这个辅酶辅酵素流失15%，咱家己唔知影，所以安怎定去，安怎去经验咯？哎，真正是莫名其妙的，对不对哈？好，所以咱补充到这个 QMB， 甲咱碰补啊补充电是足重要一件工课哈。你进几岁？你知啦哈？爱补充唔免。当然是爱啊！所以咱来食 QMB 的相亲都不用问讲，像我啊，今日食 QMB， 我补充几粒，一个观念哈，你愈侪岁食愈侪粒哈。你若是讲啊，我到差不多三四十岁，咱叫三顿再一顿来食，直接无要紧。啊，你讲啊，我到五六十岁啊，六七十岁，你得家己知影讲，你愈侪岁，你的电就是愈少，所以你个加一个 QMB 来食，你得适当加加补充几粒，哈，就是讲你。两一天三粒至六粒拢会使食的啦，啊，看你的年纪到底，你得当加加食，加加添落去，安尼就对了，了解哈。啊，上好是饭饱食啦，饭饱食是上好吸收啦，安尼知影哈。好，啊，一罐偌济啊，一罐2800块啊，180粒啊，去到药房各位一定要人民做客店面，老大老囝老公公买票头啊，看有大无车要管得去。啊，大上那是百度行动不便，来给你服务高，互相这边客气哦。供电一百专销专人做服务，全国免付费的专线，0800279。0800279279，0800279279，0800279279，0800279279，0800279279279，0800279279279279279279279279279279279279279279279279279279279279279279279279279279279279279279279279279279279279279279279279279279279279279279279279279279279279279279279279279279279279279279279279279279279279279279279279279279279279279279279279279279279279279279279279279279279279279279279279279279279279279279279279279279279279279279279279279279279279279279279279279279279279279279279279279279279279279279279279279279279279279279279279279279279279279279279279279279279279279279279279279279279279279279279279279279279279279279279279279279279279279279279279279279279279279279279279279279279279279279279279279279279279279279279279279279279279279279279279279279279279279279279279279279279279279279279279279279279279279279279279279279279279279279279279279279279279279279279279279279279279279279279279279279279279279279279279279279279279279279279279279279279279279279279279279279279279279279279279279279279279279279279279279279279279279279279279279279279279279279279279279279279279279279279279279279279279279279279279279279279279279279279279279279279279279279279279279279279279

啊，谢谢，感谢，好，来继续，今摆节目现场所进行的是 BBS 广播网太阳连线，大家来一回我社群呢。

今天礼拜六哈，我要听歌，要点歌，要点唱的，咱拢伫九点过才来进行哈。啊，第一点钟了，阿君来做节目哈。啊，有一些这个健康的消息，还是讲等健康的这知识跟观念哈，这个大家听节目拢爱吸收的啦。做这个，咱乡亲了，比如讲，吼，听阿君的节目哈。刚才阵啊，文信老师咧做伙主持的时阵哦，阮伫这个健康的这个方面，阮真正听有够侪上够侪课，阮真正吼，迄个有读者诶，甚至有上这样的课吼啊，互咱对病较了解，甚至对咱的身体也较了解，这就是收获啊，唔是读册去啊度久的啊。哎呀，俺细汉了读着，咱无介意读的册哦，老师伊顶面咧讲，咱伫个大家卡吼，伫座位上就是度久。啊，所以你都古老师讲啥听无嘛，对不对？是啊，所以咱大家听节目就是加加吸收点加就对啊，安尼对身体较有益啦，不要不知不觉啦。啊，就参像阮同学啊，昨昏打电话来甲我讲，伊迄个乳房生歹物啊，乳房生歹物，因为伊知我迄个捌生过，所以伊向想着总开来问我一寡问题就对了。啊，其实真正伊拢无咧帮个呢。敢若讲去先去有去先去照啊，敢若是2.1公分啦，对，2公分啦。啊，但是敢若下礼拜开看报告，到底是好也歹，才会知啦。啊，我讲吼，伊可能平常时做人袂歹啦，有咧修啦。安怎讲？伊讲伊去迄落。虾皮无去虾皮买领物件，啊！伊算讲买入去门吼，就是迄涂骹无条啊，咱咧热门个咧热条啊，翘起来啊，拢无修理啊！伊买入去怎啊？无然后都也无甲注意怎啊？其实我骑着吼，啊，总规个人总拼出去，你毋知影？伊讲拼400公尺远啊！到遐远要惊死人个，迄是一个形容词，咱知一定绝对拼出去。伊讲吼，伊好佳哉有戴安全帽。啊，无，迄个弄着过子，伊可能是啊，爱最严重诶。但是偏迄个出力嘛，真严重啦。虽然无骨质麻利吼，敢那伊这个手有了啊，是肌肉拉伤，那伊我那骨足骨吼，骨足骨迄个压袂起来诶啦。啊，最近就是这个手，就是伊讲伊这个手就像开手指嘛，搁了爱疼咧，安尼。啊，可能伫遐咧压诶时阵吼，压过来时，才总啊，雄雄去摸着伊诶胸部。敢那有一点物件呢啦，啊，所以讲伊卡来甲我讲，所以讲嘛好嘛可能啦吼，就是你摔一个，你摔一个，才知影你才有生歹命啦，有生肿瘤啦。我讲你才知影讲你的这個乳房有生肿瘤啦，无你也拢无咧摸啦，对不对？啊，你若佫唔知影，佫互伊戆戆佫过落去，差不多一冬两冬，佮佫发现反射已经无救啊。伊讲嘿，阮囝敢那嘛是安尼讲，因囝伫个迄个呢，伫个高一咧做麻醉师的呢。嘿呀，伊讲系阮囝嘛，先讲，我下次咧敢那因祸得福呢？嘿呀，是安尼啊，所以我讲，大家都有读书，但大家不一定都有病耻感，这是有影。就参像讲，我迄落乳房生一粒像土豆遐大粒的哈，迄嘛是我袂记得咪啊切进前的时候，我都摸着啊，但是伊都拢也袂大啦，拢掉底下了，像咱咧土豆安尼遐大粒尔尔啦。啊，所以咱得误认为讲啊。啊，无较大，你若较大，我就原来会惊。哦，啊，无较大，拢是迄个赛事啊。哦，啊，佮到入来微微啊笑的时阵，我拢咧想讲，可能就是我入35岁入来，开始接受咱的产品，我就拢逐工有咧迄落啦，都拢有咧听嘛，对不对？所以有可能是安尼吼，迄个都拢迄个袂大是即个原因的啦。嘿啊，拢是我偷偷米粒啊安尼啦。啊，唔，即种都加戆戆啊，动作讲个脂肪瘤啦，嘿啊！啊，佮到迄落三当前，迄落会疼的时阵，才察觉讲不对，那会疼。吼、哦，赶紧哩，予医生检查，讲迄是歹物啊。好佳哉，我是那要讲开算原位癌啦，差不多无佮1公分，要佮1公分啦，算原位癌就对啦。好佳哉，发现了太早，啊，都伊会疼啦，啊，拢一粒无，迄种是啊，加粒命尔，伊无较大，迄有够奇怪。我咧讲，阮同学听讲，那有可能歹，那是歹个，伊早就做大坑啦，那是有原因啊。细坑，我讲迄就是奇怪伫遮，就是啊细坑，嘿啊。啊，所以咱你像我家己本身，
你刚刚咧讲遮一挂医学常识咧有人听，我家己都无要也，家己自我安慰讲，迄拢无大，啊一粒仔镜头出来，啊毋是脂肪瘤，毋是啥，安尼咧，你看对毋对？嘿呀，啊毋过嘛，阿弥陀佛啦，有可能咱产品听有够啦，迄粒无啊无，我来到伊面前已经二十几档啊咧。哎呀，你这么讲已经大个吃得可鸡卵啊，那死翘翘去啊，都对唔嘞？个个只咧像个土豆林遐大点嘞，吼吼，阿弥陀佛咯。所以我讲真正，咱产品加加嘛对，有好无歹的，真正好。啊，咱今仔要讲病逝感，今天我们要来谈谈那个心梗自救，就是心肌阻塞发生的时阵，要安怎，要怎么救自己？这是医生分享的哦，三个方法可以帮助你哈。尤其是半暝啊，那半暝啊，心绞痛的时候呢，有三个救命的操作哈。蓝雄青呢，比如这个或许帮到你了哈。诶，当对鬼门关把你抢救回来。百分之九十人第一步哈，那是半暝心肌心绞痛的时候，第一步哈会做什么？第一步就是啊，得好喝。躺平反而更危险，所以第一步90%的人就做错了。哦，我想想讲啊，讲啊，半暝胸腔疼的时阵，哦，感觉像要未像迄个石头地咧安尼，哦啊，这个开喘未起来，规身躯吼变青瓜，哦，像迄个落雨同款。哦，这个真的不是小毛病哦，这个就是我们的心脏在喊救命，没有错。啊，真侪人第一反应就是做唔对呢，第什么动作做唔对呢？就是讲，要么就赶快赶紧的。一路啉茶啦，找水喝啦，哦，阿无嘛就是直接躺下啦，哦，要么就直接躺下，甚至想讲阿无我落床行两步啊，哈，阿肩扛堆堆的来缓解一下就好了啦。殊不知哈，在下意识的动作，有可能也几分钟。

得啉，唔是加两包啊，唔是安尼，吼、哦、是咱迄个半握哦，唔是倒落去哦，是推嘞，类似球推嘞，对，半握得推嘞，好，立刻半握哦，不要平躺哦，真侪人拢感觉讲身体不舒服的，应该平躺休息，其实呢，这个想法平时是没什么问题，但是心绞痛就是不行。心绞痛平躺是在给心脏雪上加霜哦，哈！所以大家想想，咱的这心脏的已经欠血欠氧气啊，欠到已经动袂掉啊。你搁一个平躺，咱下肢的血液，就是咱的脚腿肌的下肢哈，下肢的血液的因为重力全回流到心脏来。这个时阵相当的是好一只好一只欠到就要吐血的马。你阁好排一车回安的意思，所以迄个心脏的负担瞬间会加重，就很容易加速衰竭。要个人想讲，咱落床行两步，活动活动，这样子更危险。为什么呢？肌肉一动的需要更多的氧气，哈，会直接抢夺着咱心脏的血，让咱的心肌缺血阁更严重，听得阁较厉害。所以正确的做法是，无论你徛咧，你创啥货，哪怕你就是便所或者是啉水，这个动作马上停，吼、哦，马上停，赶紧找所在甲坐落来，或者是咱来倒伫倒伫眠床里，咱的背甲枕头，吼、哦，自己的咱的后背垫高，就是我拄则讲体的这姿势的对，这样的姿势会当减少这个减少回心。脏的这个血一量就对了啦，哈，所以直接会和咱的心脏减少这负担哈，这是关键的第一步。再来呢，咱的迄、那个，那有真为你心脏有毛病人哦，应该拢有去咧看医生啦，哈，啊，医生拢会开什么？开舌下定吧，哈，开这舌下定，其实这也是救命药啦。除非有老人家或者是心血管问题的乡亲，诶，这个病人通常拢会准备这个硝酸甘油啦，或者是速效的救心丸啦，这两种呢，这两种药拢是这个心绞痛发作的时阵救命药。但如果你食法唔对，那有可能就是做白工。所以讲呢，咱来讲这个硝酸甘油啦，一定爱。一个刻出来一片，放伫咱的这个鸡的下舌头的底下含着，唔是总啊吞落去。为什么呢？因为这个舌下的血管就丰富诶，咱鸡下卡就会更不亮用看，有吧？咱正常看，哈哈，人只要青金金，遐大条诶，会更能看得到。所以说，咱舌下的血管是特别的丰富了哈。这个药啊，会当对这个所在直接的进入血。最快一分钟至三分钟就可以发挥药效啊！但是你若吞落肚，爱去经过胃肠消化吸收的哦，啊，搁这个经过在咱肝脏代谢哦，所以你等药效发挥可能已经没好啊，安尼知道无？所以像那放伫指卡的原因是伫遮，好、哦，不是用吞的哦，好、哦，啊，搁有这个两个关键细节，可能也要讲一下啦。就是感的时阵一定要坐嘞，因为这个硝酸甘油同时有扩张血管、降低血压一些作用。你若徛嘞，感药啊，很容易因血低血压直接昏倒，造成二次伤害。好、哦，第二点就是如果咱那是感五分钟，这个疼个别缓解，好、哦，这时阵你当去感一片无要紧。好、哦、啊，但是呢，咱上侪就是咱一罐就卖超过三片啦。哦，你们哦，食这无要紧嘛，是上好卖超过三片啦。啊，所以讲，伊个这是一个方法啦，哈。啊，搁再来就是讲，你再怎样含在舌头底下，咱伫记得家己要自救的几分钟之前，哦，你若是村口边有人的时阵，我感觉应该也是叫一个要伊个。119啊，不110的哈，反正你干嘛有较舒服啊，吼，较舒服啊，嘛是爱可以便宜检查一下。但是咱归个公道等啊，阿君，这是有这个舌下定行个感的人嘞。啊那无个嘞，熊熊伊要无这伊都不用吃，阿无这个病是熊熊发作起来，无这种个咩啦？阿们戆啊，当然嘛是赶紧打电话叫迄个救护车来救。我讲到这，我讲。啊、我跟你开车较紧，不要不要不要，袂使的咯，袂使的咯。哦，这是特别给恁叮咛哦，你千万唔通跟你开车，或者是和厝的人开车送医都不要。因为无我没开车，厝的人开车
火车站嘛是同款啦，嘛是同款啦。反正你迄、那个即、這个啥，无论你是开什么种的车，吼、哦，是你开还是恁找人开，重点你车内没有任何的抢救设备嘛。所以你一旦半途中呐发生心脏骤停的时候，定下时阵，目睭紧紧的人相中啊呢，你是无办法通去做的嘞。但是你若叫110呢，或者卡110叫救护车，哦来到位，你先啊讲，我怀疑这就是心肌梗塞，所以马上甲这个救护人员吼，马上啊讲可能是心脏病，是心肌梗塞，伊甲你用伊个担架抬，扛起你。跟去你迄个救护车的车顶的时阵，我怪讲人就开始咧做处理啊，因为因迄个救护车顶面有急救的设施啊，所以也当伫即个路人的先操作啊，去到病院到医生接手，安尼是上个完美的一个 SOP 啦，就是让一个 SOP 的操作方法啦，这是上个完美的一个结合的对啦哈，所以你唔通讲我家己开车来，还是我叫别人开车载我去，袂使哩哈。叫救护人员，人家在车在那个救护车上就会做一些相对应的这个处理的，所以存活率反而是比较高哦。好，存活率是比较高哦。好，所以说最后再提醒大家一次啦，深夜的心痛呐，往往拢是死神咧甲你弄门啦，那不要不当一回事啦。啊，唔通讲哎，我忍者就好，为人都是不安排，迄个袂使互你坑。反正在抢救都是一两分钟、几秒的时间呢，真正抢救是砍死神，那抢时间啊！你讲要从死神的手上把你的命抢回来，有时候就是跟时间在赛跑呢。说句真的是这样呢，你讲啊，我得个硬者硬者，啊，无得动作微疼，那个硬者硬者，你得延长了几分钟无命的呢。我要甲伊讲坦白些咧，你讲一分钟、两分钟听无啥话，但是伫救命的关键时刻，或许那一两分钟把你救回来咧，真的是这样。未使讲我忍哦，一定马上无爽快，赶紧敲电话叫110哦，来救得到啦。啊，所以讲三个自救方法，拄只恁有听清楚无？我总结甲恁讲者吼，拄只互恁听原因啦。啊，我今日要总结啦，好，就是第一个方法就是半弱减负啦。就是咱体力啦，减轻负担啦。第二种的，就是含舌下定啦，你若舌下定，迄救命药就减的啦。吼啊，第三吼，若无舌下定，来赶紧敲119吼，互救护车甲送去病院，安尼就对，安尼了解吼。好，看咱乡亲的朋友大家做分享，谢谢感谢。所收听节目是咪咪，而且广播帮头连线，大家来约会我吃骨呢。来安排着这首叫什么名字？叫做《卡纳西奇萨克》，好，这是美空云雀说演唱的歌，叫《来希巴里》的歌啦，大家到点收听，到这。

哎，谢谢，感谢，好，来继续入来节目现场，所进行的是秘密而且广播网头连线，大家来约会我小军的哦。好，来阿军要来给进广告。

0: 好啦，咱来讲到这个碰布啊哈，迄、那个咱的郭伟庭郭医师吼，咧讲这个辅酶辅酵素，就是咱碰布啊激活元素，激活元素啦。所以讲咱老有会吼，咱制作无遐活泼啦，所以必须爱靠这个物件，吼靠这个物件来制作啦。所以你若讲制作有够，当然咱碰布啊用较久啦。啊，你若迄、那个。制作无够，所以咱碰布啊，着赶紧休息啦。尤其个无眠、无去咧吵的，搁唔困的吼，这碰布啊上食咖啦。还要聊一聊，就是 Q10。
1: 哦，这个物件，
0: 这个物件，刚刚未想像是，好像是补充我们心脏的一个激活的元素。
1: 管理上来讲，先甲大家讲哈，真侪时大人到会了，拢慢慢有这个三高的问题啦哈。啊，这三高的问题，包含就讲血压啦、吼胆固醇啦，或者是糖分哈，拢会慢慢啊造成咱心脏的负担。啊，这个心脏负担，想到我先讲者，因为这个 Q10 对这个心脏是真好的一个保养的成分。啊，这个 Q10 哈，跟这个心脏的关系哈，但是我跟大家说明，只是讲跟大家讲一个同家人的代志。好，你心脏那讲血压高，你有血压高的降血压药啊？好，啊，你那讲胆固醇较高，你有这个降血压药啊？好，啊，你啊心脏上面心率不整，黑拢有药啊。但是有一个毛病，基本上无什么药啊，糖衣，叫做心脏无力。
0: 有心脏无力，
1: 对，心脏无力，到尾要安怎？最后不得已才换心。哦，所以大家可能捌听过讲，迄心脏移植就是换心啦吼。哎、欸，心脏移植这都麻烦啊，因为迄不是讲你有钱就一定换得掉，你都爱什么伊的迄、那个这个血型啦、啊、吼，啊也排斥拢爱配对啊评估，啊都爱拄啊好有迄个讲，好比如讲车祸或者是什么原因吼，也啊无咱人个心脏捐出去，这都无命吼，迄、是一定是为捐赠者哈大体下来。所以像那讲我讲的心脏无力。目前无什么药啊，我都解决心脏无力的问题。那、我都解决吃迄药啊，或者心脏变有力，迄就简单。啊，讲啊，心脏变哪会有力？心脏变哪会有力？都要个充电。Q10 就是咧，敢那咧，甲咱的心脏哈、这个心脏的心脉，国语叫心肌，咧甲咱的心肌充电，让咱的心脏变有力。所以简单来讲，伊对不管心脏的机能无好啦，还是讲动脉硬化哈、还是讲什么心脏衰竭，咱个心。心脏无力，但你讲这个国际叫心脏衰竭，哎、出现什么现象，请各位爸爸妈妈注意看卖哈、第一个就是讲容易会忝、因为你心脏无力嘛，所以呢，动不动可能这个惊本来会使爬楼梯，爬一三楼、五楼，即马爬一一二楼，哎呦，哦，爱休困一下吼，爬未起哩，吼、这就是伊心脏无力的状况。过来，头壳容易晕，哈、啊，过来有诶，感觉讲脚甲手。容易麻，会挂水，尤其是下身，他吼安尼浮浮静静，变做讲，伊心脏无够力，迄血派落去，收袂当来，啊，过来，吼、心脏若无力呢，你又变做讲，吼气体嘛开始变歹，吼、啊，即、这个规个人安尼感觉真无精彩，啊，最后就是讲，哇，迄开始会喘，是啥呢？你坐伫遐，咱远远就看到讲，我刚才这穿过来，就刚才咱在讲吼，走，比如讲咱走马拉松啦、走这个大队接力完了，会安尼，吼、一定因为缺氧，你上手无多就比较辛苦去。啊，当然，甲这个状况，你哪个无做治疗吼？哇，迄到尾啊，讲者较麻烦，就讲伊嘛袂，互你随心脏无力、心脏衰竭，吼、心脏衰竭这个毛病，袂互你随无命，无像心肌梗塞，话少就走，也变做讲拖掉咧，拖掉了，你的人就刚才讲真无爽快，甚至呢，动不动就破病，这拢是因为心脏无力。你心脏若是无力，刚才一台车的引擎吼。伊就塞袂行，油门踏袂，迄袂起泵吼，你规个人的即个生活拢会受到足大足大的影响。
0: 所以古早人咧啊，讲即个带性命就是破病鸡啊呢，真正呢，有气无力啊。十波人你无法度通啊落去做事啊，现在叫难一个田一个力啊，啊你没有力量，你没有力气去耕田了啊，那、算什么男人？是啊咧。啊，做人呢，你若带着这心，带着这心命，未生囝真呢，巧伊，该恐怖的。我刚才起码都有这种 Q 行个只，啊，搁咱有会啊，安尼乌白窜乌白跳，迄实在是足歹过瘾吼。迄种日子是安那，会生囝呢，会压胀呢，啊，就开始乌白想呢。迄唔知得怎时中间拢要拖呢？逐工拢过第落乌白想个日子，迄嘛痛苦呢。所以唔通去想啊啦。你该想唔想 ？Q 去甲关来吃就好啊！哈、哦，来，咱去甲关 Q 来吃哈。夜房子明仔载对面老爹老姐、老阿公买票头，爱看有搭无，再关得去。多少钱那边对我行动不便，爱甲你服务到互相说，免客气哦。空电一百，专车专人做服务，全国免付费专线，看嘛看看，2799-0800-279-279，279卡两边嘿，来看嘛看看，2799-279以上广告，这个感谢什么你样子说？来，你那是跟我有诶，问下现在收音机挂起来，带到点收听啊，多少？

0: 各位乡亲，大家好，我是台中市政府交通局局长叶昭福。手抱孩儿才知父母时，关心父母幼孝时代就爱趁早。五月份母亲节到，祝福所有辛苦的妈妈和长辈时代平安、健康、快乐，大天笑眯眯。
1: 荣获经济部绿色典范奖的卫生纸是
2: 格力环保卫生纸，
3: 100%再生纸浆制作，减少空气及水污染，环保更升级，不添加香料及荧光剂，400度高温杀菌，品质把关，分解容易，不阻塞马桶，卫生又方便。
4: 得力环保卫生纸，轻柔舒适，双层不易破，一箱72包，110抽，只要880元，免运送到家。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5: 现代人3C产品不离身，爱追剧滑手机的你，快来一条好吃又刷起的金石微藻叶黄速冻。
6: 采用微藻破壁和低温萃取世界专利技术，完整保留叶黄素活性。
5: 微藻萃取的叶黄素不经胃酸破坏，有效好吸收，
6: 还添加山桑子、 DHA 和胡萝卜素，丰富的花青素，
5: 清晰明亮，一条就够。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0800226633。
7: 听众朋友大家好，天色昏暗，出门散步记得穿亮色衣服或戴反光帽子，让开车的人看得到您。过马路要走斑马线，左看右看再左看，不要闯红灯，慢慢走才安全。祝大家出门平安，回家欢喜。台中市政府警察局3分局交通组关心您。
8: 我还要
3: 陪你购物网日式蒲烧鳗，精选专销日本上的鳗鱼，独特的酱汁和多道酱烧技术，让肉质香嫩，入口即化，超下饭。
9: 日本人的食补圣品，高档料理，富含优质蛋白质和氨基酸，大人小孩都爱吃。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日式蒲烧鳗，或拨0800226633。
10: 包括台中经销药房、东区永泉药房、台地路和平街口、信和药房、进德路进德国小边、福伦药房在政府东路太平中友加油站边、西区国良药房在民权路西屯路口、中信药房在南屯路五权路口、福伦药房在中山路五权路口、南区石泉药房在复兴路国光路口、华兴药房在工学路靠外美村南路口、南屯区民生药房南屯路二段南屯古街啊，北区仁中药房五权路大叶福山口的隔壁，北屯区庆昌药房在北屯路消防队的车对面，上安药房在大溪口青阳顶卡，安顺药房是在大鹏路水南市啊。

0: 谢谢，感谢，好，来继续今仔节目现场所进行的是 B B 小广播帮套连线，大家来回我谢君的哦。好，来阿恁乡亲的朋友呢，第二点钟要来开放口音啊，老要上线来赶紧哦。你要听什么歌？要唱什么歌？要点唱的哦。今仔有点唱，今礼拜六哈啊，是讲要听歌，还是讲咱产品吃好要来到小报的哈、哦？要来给咱这个分享见证的。我、哦、啊，像拄只讲，各有人那个订粉红超跑，我也是拢甲你下落来啦。因为药房拢知影咱的后劲十足哈，咱的后期个足抢起，所以拢会叫客炖啊。有我就叫药房客好哩，啊，那无我嘛无法多哈。啊，所以恁迄个粉红超跑，那是未记客，也是讲客无够的，拢赶紧哦，拢尽量个会当去药房甲门看门呀哟哈。知影无？来，空吧空空，二七九二七九零八零零二七九二七九，谢谢你的。喂，你好，我过来坐，你好。
1: 我要点歌。
0: 来，你讲来。
1: 拢是为着你。
0: 那些这东西
1: 为着你，
0: 着你，啊，你倒一位？
1: 我姓徐，依然。
0: 哦，依然，徐大姐哈。
1: 哎，
0: 嗯，来安排哈。嗯，好，谢谢，好，拜拜。喂，你好，你好。
2: 喂。
0: 来，嘿。
2: 阿君啊，高赞，你好。
0: 哎，高赞，嘿，你好。
2: 阿君啊，我嘛有提呢。
0: 提粉龙超跑啊、
2: 哦！我提迄香菇粉，我提粉呢。
0: 啊，你粉龙超跑提几只？一只、两只？
2: 我提一只啦。
0: 提一只
2: 吼。讲啦吼，你也从过年了
0: 吼，
2: 大组拢提两份。
0: 好，安尼吼。
2: 像即届提两万四。
0: 哦，安尼吼。
2: 系啊，因为我讲呢，我拢会想着你，我拢会甲你投资呢。
0: 谢谢啦，谢
2: 谢。我拢甲你砍咧，砍咧，安尼。
0: 啊，你谢谢啦，啊，你迄只敢得意用啊？会要倒
2: 嘞！我讲人有诶拢无，我叫那个组长，云南小房诶组长叫先互别人，啊，我系不要紧。
0: 哦，所以你有定啊，是先让别人得对
2: 啦。
0: 好
2: 啦，我甲讲人别人也较挂好先啦。
0: 哦，安尼吼。
2: 啊，你也拢总无挂吼，卡电话我甲来，你甲甲提
0: 啊。啊，你无叫恁阿爷房，恁阿爷房头家叫伊赶紧搁叫嘿，啊，我会先互人无要紧。
2: 你第二天我就给你叫啊！
0: 安尼哦，系
2: 啊，我拢嘛扫第一嘞。
0: 啊，唱词唱歌安尼哦，
2: 啊，
0: 唱歌你也小牛哦。
2: 我拢扫第一嘞。
0: 哦，好啦，
2: 阿君啊，
0: 喂，
2: 我要麻烦你咧。
0: 来，你讲。
2: 明仔我的生日，你敢会使放个生日快乐我听？
0: 那个快乐聊日子啊。
2: 我明仔我的生日啦，啊，多少嘞？明仔母亲节呀。
0: 你陈大姐对不啊？
2: 哎啦，我当然啦。
0: 陈大姐哈，
2: 麻烦你最好吧。
0: 现在给你本哈。
2: 你给他绑了。
0: 可以哈。
2: 谢谢你
0: 哦。来去头。
2: 麻烦你哦。
0: 好，好，拜拜。
2: 健康哦。
0: 阿丽赶快哦哈。谢谢。喂，你好，外坤来者你好。
3: 哎，阿坤啊，老
0: 赞。哎，高赞。嗯。
3: 来讲生意。
0: 大姐哦。
3: 非常你。
0: 非常路哦，你要听我唱非常路哦。安尼我来安排哈。台中一姐哈，好 OK 啊，好来去听。

0: 喂，你好，外公，你好。
1: 哦，你好。
0: 哎，你好。
1: 我要点歌。
0: 来，你讲。
1: 啊，我点江边感是男性上心的所在。
0: 江边感是男性上心的所在。
1: 嘿嘿。
0: 小心的所在啦，古代我别讲啊，啊你什么名啊？你住台南吼？来，安那情况？
1: 我这个你看。
0: 好，啊你说安那情况？
1: 我阿梅。
0: 阿梅姐哈。好，给你安排哈。
1: 好，
0: 来请坐，好，拜拜。
1: 拜拜。
0: 杨美龙，你进来呢？杨美龙，喂，你好，我过来坐，你好。
2: 喂。
0: 嘿，杨美龙。
2: 哎
0: 呐。
2: 我该跟我堂哥去摸一卡呢。
0: 温柔诶。你上个月摸一卡哦，
2: 吼，
0: 安尼你这找几卡去啊？
2: 等吼去摸吼，伊个人甲我讲，吼，拢无够人好人，
0: 欠费欠干的呢吼。
2: 对啊，啊，可以去是讲回阿袂来啦。
0: 是。
2: 一头吼，上一头吼就讲来啊啦。
0: 吼，安尼吼。
2: 啊，来啊，头家甲阮切来啊。
0: 好，安尼好，安尼好。
2: 我切来吼，我两卡哦，我左脚摸了呀。
0: 吼，安尼吼。
2: 一卡。
0: 啊！迄个老，迄头家应该拢有解决过，拢有解决起来啦。
2: 哦，讲三四十个欠的。
0: 嗯，所以啊，所以一定欠人会，一定解决会，一定一解决人拢是安尼，所以应该有解决过。好，啊，你若有欠的人，赶紧可以甲客哈，嘿，赶紧可以约哈。
2: 哦。
0: 啊，你今日听啥？
2: 我咧听恁姐托咱当的唱的《苏无形影》。
0: 苏无形影。
2: 姐托咱唱的啊。
0: 苏无形
2: 影。来听嘞。
0: 嗯。
2: 袂歹听，
0: 我主要甲迄个唱甲比叶克定较红哩啊！迄个我现在演袂了吼。
2: 我讲哦，常常听在讲哦，啊，这人一转蛋诶，个袂歹听咧。
0: 讲伊唱伊味道啦，
2: 对，
0: 味道吼好。哎，一转好 ，OK， 安尼安排哈，好，
2: 拜拜，
0: 谢谢，喂，来迄个我线路忙线中啦，个顶卡位你好，我拢挂落起来。顶卡哈，电话用用，恁安尼扑一个入来，我着爱一通通接，啊，所以接无到蛮见怪哈，继续甲卡哈，阿君着去继续接吧哈。喂，你好，我阿君来者，你好。喂，你好，喂。
3: 你好。我要请教你一下。
0: 嘿，你讲诶。
3: 我要做迄个旧楼馆啦哈。
0: 嘿。
3: 啊，咱那个水利网的价值无？
0: 来。

0: 对对对，无唔对，无唔对，哈。好，安尼好哈，来佚佗，好，拜拜，拜拜，拜拜。喂，你好，我坤阿姐，你好。
1: 阿坤，
0: 嘿来。
1: 我点好一样想的妈妈，请你忙听。
0: 妈妈，请你唔通听。
1: 啊，今仔会当帮忙，明仔载妈母亲节呢。
0: 啊，我你若拢安尼，我若人点唱的，我要安怎行啊？今仔日重点是第一点唱呢。
1: 哦，哦，啊，拜了会啊。
0: 有啦，啊，我尽量甲你拜啦，吼，好无？好 ，OK， 好，好。恁今仔若一堆人拢来甲我点母亲节歌，恁想敢拜了？敢拜唱拜完？真的，我讲我拢点出来，真个剩一点，无甲一点钟的时间，根本就是行不完嘛，对不对？喂，你好，我过来坐，你好。哎呦，阿春诶，咱台南哈，来甲赶紧甲卡入来嘿，春诶。你好，
1: 你好，
0: 嘿嘿，
1: 我点一首江辉无缘的爱，
0: 无缘的爱，
1: 无缘的酒啦，
0: 无缘的酒啦，
1: 哎，
0: 无缘的酒，啊，你倒一位？
1: 我姓啦，我桃园姓啦，
0: 我小姐，桃园刘大姐哈，
1: 哎。
0: 安尼我来安排哈，
1: 谢谢你哈，
0: 谢谢，好，拜拜，好，拜拜，拜拜，喂，你好，我君阿姐，你好，
1: 哎，
0: 喂，我
1: 哥问你一个，
0: 嘿，
1: 哥问，谢你旺，
0: 嘿，会
1: 使陪你。
0: 可以啊，很好的啊。

0: 的，好，拜拜。喂，你好，我坤来姐，你好。
1: 喂，你好。
0: 哎，你好，阿顺。
1: 我想跟你请教一下。
0: 哎，你讲。
1: 这个我要订林国金啊，哈，阿顺龙超跑啦，现在哪里有？我住在归仁仁德。
0: 你要家订迄个房客呢？
1: 哎，阿弟遐敢有？
0: 我这会当先跟你登记，无要紧。
1: 好。
0: 哈，好。
1: 再按我寄过来。
0: 啊。那上紧应该是因为即马货拢到啊哈，应该是
1: 上。
0: 你们下个礼拜几？
1: 下个礼拜二三礼拜四。
0: 礼拜四呢？哦，下个礼拜四呢？
1: 张张。我想来请教一下，你货呢含水也是什么？
0: 这啊，水也都拿了，拿来准备你嘛。啊，货呢是看守的袂甜的啊。你若有血糖的人，伊不爱食甜，伊就是当买货的啊。
1: 嘿，
0: 你若无血糖的人，像我就是泡水的，我较重水汤啊，我
1: 有水分好。我要水的。
0: 好，水的哈，好，好，好，好，好，安尼，
1: 谢谢。
0: 好，安尼我给你写一个哈，两
1: 组，好，谢谢啊。
0: 好，啊，我去给你开关哈。
1: 好，
0: 谢谢阿顺，谢谢哦，来接头，拜拜，拜拜。喂，你好，我君来坐，你好。
2: 喂，阿姐。
0: 喂。
2: 阿姐，我会使让你唱几首歌哦。
0: 你讲来。
2: 我将客之乱啦，我那年爱听啦。
0: 阿娘哦，
2: 哎呀，
0: 阿娘，你咱伫今仔阿娘，你听我节目呢哈？
2: 我拢固定有用心听，即是讲不好恶传安
0: 尼。
2: 我拢用你的节目，用你的 B B 啊，就节目最好听。
0: 阿母爱听这首歌，一声嘛，甲讲好，没有问题的。
2: 嘿，
0: 阿母安尼，阿母精神袂歹，去看起听我节目，安尼我就爱唱啊。
2: 好啊，马在母亲节啊，祝我那年母亲节快乐哈。迄个，阮迄个李叔哥大妈，我要唱迄个噻。
0: 八千几集了，好你听下哈。OK， 好，走，来接头，拜拜，拜拜，拜拜。歹势哈，拄只电话那卡又接无到，继续个卡哈，来看嘛，看看二七九二七九。阿咪哦，我即摆那收起来顺，开始要听歌哦哈。来，来，你好。
3: 喂啊，我哪里啊？
0: 来要听啥？
3: 我听那个喂油。
0: 一卡配箱啊。
3: 哎。
0: 一卡是一卡破皮箱，一卡皮箱啊！
3: 破皮腰啦！
0: 一卡破皮箱鱼啦！
3: 哎啦！
0: 哦啦！
3: 我哦有啊！
0: 煞唔知啊，着做个山，来做个山唔系啦！
3: 哇，伊个破皮箱鱼啊！
0: 好啦，啊，等下了，甲你安排下，谢谢。
3: 哎呀哎呀，后尾拜拜，我无啦吼。
0: 应该是啦，系啦，好好拜拜，好拜拜。喂，你好，我君阿姐，你好。喂，嘿，你好，阿君，嘿，刚才，
4: 你好，
0: 嘿，你好，
4: 点一首母亲节快那个阿吉拉的妈妈，好不好？
0: 可是今天不一定播得到呢，
4: 没关系啊，
0: 没关系，你要听就对了啦哈。好，如果今天播不到，我还是给你还这一首歌，我来给你安排了哈。你到对，还是到苗栗哈？
4: 对啦。
0: 啊，那请好。
4: 我叫李。
0: 李先生哈，因为你这零三七，我了嘿零三七，我怎住伫苗栗啊？好，安尼我来给你安排哈。
4: 好啦。
0: 谢谢啦，去头好，拜拜拜拜。好，来说学听这波 B B， 而且公布完他连耍，大家来约会我一下，过来来快乐鸟日子哈，等你陈大姐哦，刀郎陈大姐生日快乐哈。

0: 原来我跟你讲哈，你迄个八掌客饭馆，你赶紧来，把我号码找出来。我真伫遮，因为吼，这骨力破啦，我那时啊，就现对遮也无找无，就搁现另外一破吼，都了足了时间嘞。爱收费商路，恁啥物人知影号码无啊？我伫遮是毋是目睭搁夜障啊？竟然搁找无费商路一首歌啦，有啦，应该是有啦，可能我今仔目睭可能搁脱汤啊，眼睛也找不到。来，咱永庆那边来找河北，甲我讲一下哈。喂，你好，我过来者，你好。
1: 喂，阿君，
0: 哎，你好。
1: 我有一个问题请教
0: 你。你讲，嘿。
1: 俺人想讲，我有这礼拜有小可头壳安尼戆嘛吼，有小可安尼天旋地转。想讲这对心脏有关系吗？
0: 你有没有去检查嘞？
1: 啊，检查我是忽然间的啦，啊，我平常唔捌安那，啊，都啊，找医生看，医生讲我心理上不平衡啦。啊，我是讲食你的 Q10。
0: 我
1: 还
0: 讲啦，是不是心理上不平衡？这，那个是内耳不平衡，你心理上不平衡啦。
1: 内耳不平衡啊？
0: 哎啦，那是内耳不平衡啦，你心理不平衡啦。
1: 哎，
0: 对啊。
1: 啊，要安怎？
0: 你原因足多个啊。哎呀，你等我一下哈。

0: 谢来铁佗，好，拜拜。喂，你好啊，坤阿姐，你好。
1: 啊，对，拢传过，拢传过啊，
0: 哈。啊，哎呦呦，你叫，你叫有一本、啊、一本秘籍哩啦。
1: 我
0: 都找到了，都传到你了，感恩哦，谢谢，再见，拜拜。我们这个牛奶变成我的秘书呢。喂，你好，我君来坐，你好。喂，你好，嘿，是
2: 你的回乡路是7516，
0: 好，我找到了，我们牛奶也给我找到了，谢谢。
2: 这样我麻烦你给我点一支，我的万般改姓名，
0: 我写一个，万般
2: 皆知命，
0: 万般改姓名。啊，这你的情况，
2: 我东港林大姐，
0: 东港林大姐，啊，刚才你捌来过一班的，我有印象哦。
2: 没啦，我要做见证。
0: 好，是啊，做做啊，做啊。
2: 我给做好呀。
0: 我要给做好哈，哇，真的做好哈，
2: 谢谢你哈，谢谢。
0: 好，来铁佗，好，拜拜，喂，你好，来，宝如，宝如，嘿，宝如你好。
3: 你好，阿君啊。
0: 喂。
3: 他都爱迄个小姐咧讲，伊个迄个你讲伊耳朵不平衡，
0: 嘿，
3: 哦，嘿，我来讲，我真解吼，我手我那个有继续叫，啊，我进行迄阵我那有叫，啊，食了人无一个月哦，哦，无食呢，好地靠咧洗，
0: 手
3: 也靠咧洗，啊，我也得我你来进行个食落食无几工偌好呀，
0: 我着甲拄只个计食一记着点，嘿啦。真好，好 ，OK，
3: 嘿，
0: 对对，无唔对，哈，好，安尼好啊，这来去讨好，拜拜，好来，以上广告哈，来迄个飞翔路7516哈，好来，安尼阿君来唱台，到场收听哈，到着。

哎，谢谢，感谢，好，来继续入来，这位现场所进行的是秘密小广播网台连线，大家来约会，我是阿君的哦，来阿君要来给伊进广告。

0: 你今年挂几罐啊？
1: 食七罐，还佫挂两罐蛋啊！我嘛有食 Q 啊，我食了足好诶，好困。
0: 真型甲 Q 咧食，即马讲过手袂麻袂酸啊吼。
1: 嘿喏，还佫真有手挂咧。我食到尾人讲，哦，那健康也无剩，三十一年厝。
0: 老人吼、哦，你的人生活了上精彩。啊，你真型食了拢好？
2: 规身躯拢好啊，可以落啊。
0: 你血路循环有感觉有差就对啦吼。
2: 有差啦，还佫也唔结问题。
0: 啊 ，Q 咧食，有感觉这胖胖较稳定无？
2: 哇，我拢袂转啊，个高母本来做生啊，拢袂转啊。
0: 因为去
3: 加迄个真香啦，吼、嗯嗯！我头下是买两罐啦，我嘛惊惊，你好，刚才吃的不错，我卡本来拢火火吼，敢那咱寒人的时阵足冷足冷的吼，啊，咱拢个姿势安尼吼，袂疼啦，就是足歹看，拢免穿裙啦。看这个医生拢讲、啊，你咧血循环无，靠药拢掉，啊药啊都拢食袂惊，看到尾也是会烂啦，啊到尾也是讲真香，后来无买两罐。就是试着说，哎、欸，真的呢，我也今嘛拢恢复跟以前那些少女时代的卡的话，哦，真的好高兴，阿弟。
0: 啊，所以一考到尿尿尿，叭叭叭，迄不是发梗，无是啥，规身躯嘛拢发梗。所以你讲啊，我是咧食药酸白甜，啊，可以连我的考到遐尿尿尿，叭叭叭，回回回就好。伊的规身躯的血拢会改中传得着啊啦，就是安尼，唔只咧厉害咧价值，咬夹，啊，到底是咱产品咬还是你咬，拢咬啦，咬夹，会怎食真型来传，会怎食咱的 QMB， 吼、哦、来过碰补啊，哦，这两支本地的兄弟啊，姐妹啊，就夹做伙食，吼、哦，伊的我帮助你，帮助我安尼意思，你血会送会转来碰补啊，伊唔只袂休消去。好啊，碰波有力，会唔则个拍出去啊？拍出唔则个会当伫咱的这个公路伫咧走，对不对？是啊，唔则袂许塌掉的。哦哦哦，啊，滚掉！哦，我讲这是会㖏，像厦门啊，啊，像个食茶安尼同款嘛，吼。这两支是食做伙，才是上界理想、上界赞的，就对啊。林国清个也赞了，和咱林国清像个人讲仕途老马，嘿，开路先锋哦，会当替你带路，要个较快。尊尊尊尊尊尊明明明吼，甚至大队大在看讲尊尊尊，吼，从互咱的这林国金这开的神风去带咯，要搁较水，要搁较好吼，所以这三支是食咱循环上好的产品，赶紧去药房甲购买哈。啊，那唔知咱这个产品对卖，还是讲咱这产品要哪只？哦，咱拢在卡电话来问，任何车间房有拢做免客气，电话大家卡。啊，我讲食好买卡，阿君做分享，谢谢感谢罗来，你讲一句卡，我讲一百句哈，电话大家卡，看嘛看看二七九。0800-279-279，空吧空空，279279。以上广告，谢谢感谢。什么呢？按紫色。好，啊，咱山外，咱那个金门乡青岛庙的蛋糕，这山外人爱要帮去啊购买哈，来电话331368，331368。福建甲厦门的乡青岛庙直播来转线66660236666023，谢谢阿里阿多。好，来北江溪暖瓜，有恁阿母啊讲咧听吼，阿母啊，我要唱啊哈，好，啊，大家到底收听多少？

0: 谢谢阿里亚达，拄只咱大新着庆福个哦，庆福哥啊，啊你找我要代打，来电话甲卡哈，阿公要来接电话哦，来点阵。点什么？点什么？你也冲啊！你也冲啊！喂你啊！好来，空吧，空27902792279，空吧，空27902279。反正哈，因为唱歌真正是现场的，我唔是请分身来甲我倒唱的，哈啊，所以讲就无多甲咱接啦。来，咱刷浪哈，刷浪吗？丽珍。嘿，丽珍你好，丽珍姐。
1: 你怪我要问讲哦。嘿。对，想包点的。

0: 好，坤仔姐你好，
1: 哎、欸，我咧甲你按赞呐、啊，
0: 姐姐，
1: 遮久无听巴掌心练歌啊，
0: 就爱听伊啊。
1: 嗯，啊，你之前我有叫你唱歌，你唱歌也介好听呀、
0: 啊。啊，你就是给我这个这首歌写起来，对不对？
1: 啊，我就是要给你按赞，我无我袂打扰你啦。啊，我只好给小跳点一条邓丽君的日语歌《夜之渡轮》呐。
0: 好啦，
1: 好，拜拜，母亲节快乐。
0: 嗯，拜拜，拜拜，再见，好。来佚佗哈，谢谢。啊，阿兰娘亲都不不气嫌啦哈。啊，对本节目吼，阿恁真来听谈哦。啊，恁老要听阮唱歌，恁就免客气，甲卡我跟你唱。但是，时间的这问题吼，无法度恁所点的歌哦，我拢甲恁播出来，是讲恁所点的歌拢唱会对啦。时间是无情的嘛。但是我那拢会甲恁幸福唔对，啊，你害我聊聊摆好唔好哈？谢谢，感谢来收收听节目，别且公布榜头连线，大家来约会我小姑嘞。啊，恁搞要听一个哈，听一个足喊的，足喊的哈。好啦，先慢只唱歌啊，讲一下喊的啊。哦，这几只我够喊的。伊咪讲哦，伊咪讲去做这厝，拢有地下室。按地下室，因咧地下室拢有留一个，留一个，咱讲小古董安尼无，哈，我说叫独个古董，就是因咧地下室袂讲完全拢总是做甲目睭睭的，吼，按拢习惯甲物件拢藏伫地下室，啊袂讲甲目地下室做甲目睭睭密不透风，所以通常因拢地下室拢做者低低矮矮的那个，你讲是窗啊是门拢会使，啊，所以那个是活动的，就是这样。啊！你敢知影？即马就发生这件真正有够恐怖的代志。咱厝的那凭空消，物件那凭空消失，那物件无去，伊也家己会刷叮当。你也当作讲，要求这个灵异事件、梦神的，对不对？可能是撞鬼啦，见鬼啦！一听到，可能去给要赔，对不对？所以一般的碰到这种代志，大概早就吓到吼，赶快去庙里收惊。啊，无就请法师啊来看一下风水，无来斩妖除魔啊，对啦吼。啊，这个不是发生在台湾，是发生在美国阿肯色州。这户人家可是很厉害了，所以阿东啊吼，伊较无咧想讲吼，咱若碰到啥的去哦，伊请迄个法师啊，跟人的吼，强强强强的强强的吼，啊修家修修的。我告诉你，真的这一家人有够给他厉害。怎么说呢？决定自己当柯南。怎么说？的。拿着棒球棒甲穿，因为美国人因拢有穿吼，但是穿袂少白用，直接全家总动员拢叫叫来。咱如果啦，迄个即间厝是歹命，咱得迄个收拾歹命啊！啊，那是人，咱得收拾人。啥物叫斩妖除魔？杀生为何生啊？针一回针人啦、啊、哈，对不对？嘿，所以来妖毒妖，来人毒人的，对哦。结果你敢怎样？这一下不收还好，一收下去吓到屁滚尿流。这件代事发生在2013年，故事的主角是美国阿肯色州哈一个大学教授，叫做霍加特。我一刚发现公墓一刚固定，藏在这个后尾门的这个哎呀，莫名其妙就不见了。问因某。这个老母讲无啊，我也无解客啊。哦，刷来代志愈来阁愈离奇，安怎讲离奇？除了伊啊三不五时在向刷天堂，冰箱内底食的物件，家己减少。敢那袂像，有看袂到的物件就对啦，看不见的东西到底是人是鬼？这个老阿婆吼愈想愈恐怖，伊感觉吼愈想愈气急无皮，赶紧嘞叫祖囝囝婿拢转来。4月29号这一天，迄囝婿全副武装，揢着这个棒球棍甲枪，准备要甲这只看不见的鬼给他揪出来，就对啦。所以当中，这个查某老惊去到地下室，查某先惊落去，因为几间厝拢敲透透无啥，唯独即马有一个所在敲无到，在地下室啊。所以就是落去地下室哈，就是先过储藏室嘛，哦。这查某佬嘛好大呢，先行了，愈行愈深，愈行愈深。熊熊，你敢知？因为地下室暗的嘛，对不对？熊熊，愈行愈入去，愈行愈入去，愈行愈深。熊熊一对目睭吼，金壳壳哦，嘣一下，你瞪得那么大的一个眼睛哦，你要知呀？比眼睛啊，眼睛啊，哦，福建哥大类， 你问你目睭，你金牙膏倒伫查某老面头前，安尼顶到遮大，你哎查某老惊一下，你敢知吼？吼倒退几落步，吼惊一下，倒退几落步。即马迄落查甫老的吼，就揢钢腿啊，伫个门框遐伫咔咔咔咔咔，响，嘿，你夹出来哦，夹出来哦，无得我开枪，解断哦，死哦！即查甫老古，我可能有看到一双卡伫遐，可能是穿牛仔裤，吼，即马查甫老就一直卡一直卡，你去唔解解出来吼，我袂解断哦，你死哦，安尼啊吼！即个时阵，一个声音出现啦，好啦。我出来啦！啊，你唔好跟我开枪啦！阿三，你报啊，不是鬼啦，是人啦，真的是人啦，真的，这个靠生好大，哈哈，家己心生暗鬼，对不对？自己吓自己，真的不敢下去了哈，一定会给我手来起来。哦，所以这个不是灵异事件，这真正是人，活生生的陌生人。您有看过？日本有一出叫寄生上流，欸，对，大概是这样，真正是一个，真正是人，但是是唔捌的陌生人，就寄生伫因家，吼，真正人惊人，真正惊死人的啦，吼，报案了，警方赶紧的，吼，警方来到现场，甲41岁，这个叫做兰迪斯啦，吼，就抓起来。啊，所以调查发现讲，这名老兄就是伫4月27号这样的代志哦。啊，可给你真正伫只待偌久啊呢？2013年发生的代志呢，甲最近较抓到呢。哈，所以讲4月27号阴暗，伊就先，哎呦，安尼可见，伊应该是早头啊就捌入来偷食物件过啊。只是还没搬一摆住，食髓知味之后哈，感觉才会大只。规心我怎啊甲眠床拢搬来吃，真正了会着。所以吼，伊就是安那，伊就4月27号以后，伊就先弄入去这一个，就是这个地下室嘛。伊有一个，你讲隐秘的缝隙，就是咱讲迄不完全缝隙，就底下。伊就入来，但不是就入来哦。可能巴肚也无通食，拢趁只翁仔某啦出门时阵，伊就入来，入来搜刮就对了哈。啊，即马来食了食髓知味啊，吼、哦，到尾竟然大摇大摆，把迄个眠床无吼，搬入去地下室，就怎啊，藏伫个黑暗的所在生活就对了。伊就舒舒服服住真久啊啦，一直到吼，就是讲把人的厝当作免费的民宿啦。一直到这个口的人感觉莫名其妙，伊也会刷啊物件，平常物件也无去，厝的敢那有红灯过迄种感觉，才开始讲吼，要来查出是到底是这个凶手到底是人还是鬼安尼啦。所以这抓到了，当然是住宅窃盗嘛，吼、哦。财物窃取，这一定是爱起手的，只是呵呵寄居在别人家里面哈、哦，这个还是第一次听到呢。啊你！你寄居在别人家里面，你说啊，这个可以保释，会去做这个代志，一定是那底下地方机也变闹保释金，啊，关个死呀啦，对不对哈？好，听起来毛骨悚然，你敢知？啊，好够恐怖的！啊，应该那是住伫个大楼的拢看，我讲大楼有一个好处，大楼有管理员，出出入入拢有管理员哈，会甲你把关，对不对？上惊就惊讲电梯歹去。因为大楼若住久，上惊就惊迄只电梯。因为电梯若是修理吼，修理毋知修理会好袂？啊，坐久来摇啦，会陷啦啊！啊，像最近嘛是毋知倒一个，这是伫倒伫对啊？这栋大楼毋知伫对，我总看个也袂记哩啊。嘛是豪宅哦，伊这嘛是类似人讲讲大楼到大楼嘛有分级数的，竟然呐、啊，迄、那个电梯伊就无在调控制啊，啊，佮砍伊个啥？修理电梯个公司吼、哦，合约到啊，啊，你无去敢拍嘛？无敢拍，当然人就无爱插伊啊。结果害一挂住户有电梯，过来只电梯拢无法度通动，单只只伫遐叮当啊，讲过落落翕安尼就对啊。我讲哦，三林伯啊，好佳哉，我也要买大楼，我若要大楼，坐坐这电梯安尼，我真正会烦死个啦，嘿啦。啊！一只电梯吼，啊！遐大，哎，大楼遐那管只电梯安尼，遐侪人，咁咪快速的，敢那嘟嘟在等电梯，我等10分钟了，有可能呢？啊，落死！ 大大楼就是有好有歹，好好伫个有人管理，歹歹伫个电梯那歹去，你就食力啦，是安尼啦。啊，大透天个咧，大天嘛是有好有歹啦，哈。大伫透天个就是哈，咱较自由啦，较免去顾前顾后，厝边头尾较大声有诶无诶哈，啊是惊落哭哭哭哭哭，讲人插片厝边头尾，就较无即个顾虑啦。啊，出入唔免得交管理费啦，较自由啦。但是我有一个歹处吼，你大门爱关好好啦。啊，若无食，有当时啊吼，咱若出门去吼，厝内着查找的几率也是较悬啦。得安尼无？我来所以讲这吼，注意啊，一些社会案件，甲咱用钱都袂带做分享，谢谢感谢。来，做收听节目是咪咪，而且广播网套连线，大家来约会我下困嘞。哎，妈妈，请你唔通听顶礼拜的播戏啊。咁样个有歌好来。阿是你嘟嘟卡是要创啥？问看你的歌型会得袂呢？好，安尼无爱唱歌啦，听歌好啦。我拄本遐无闲的，就想要来甲唱好。来，妈妈，请你唔通听哈。妈妈，请你唔通听。最后这首歌送给大家哦。明天是母亲节了哈。母亲节哈，嘿，最伟大的妈妈的日子哦，哈啊，所以我来把这首歌送给妈妈哈，叫咱听下，伟大的母亲，母亲节快乐，好来安排着这首妈妈，请你唔通听，你唔通阁叫我找好一行的，我真无时间找好一行的，大概找着这首歌找会出来哦，用上介紧的时间来找出来，袂歹啊哈，来妈妈，请你唔通听黄义林唱的。

谢谢，感谢。好，来，咱今日要来进行到这，全部由德利的林国金、德利的雪莉、王硕良、王瓜要为他跟德利进行八兆元 QMB 活力民宿我的民宿。老德老家好，这样子聊的都比联合赞助提供的，感谢咱雄起的收听，祝咱雄起的表达身体永满足，如一段探亲。明仔日是伟大母亲节，祝咱听讲伟大的妈妈母亲节快乐，谢谢，再见，拜拜。

0: 你看过母爱被雕刻在瓷器上的样子吗？18世纪麦森瓷雕《慈母》描绘母亲拥抱孩子的温柔瞬间，细腻的像会呼吸。在那个重视家庭与情感的年代，一件瓷雕就能承载整个时代对爱的想象。来丽瓷艺博物馆，看看艺术如何说出家的模样。高雄市左营区民族一路926号。
1: 哎，三餐老是在外，太忙没时间吃饭，又想吃宵夜了，怎么办？
2: 随时来一包金石100高纤包，健康果腹超便利，营养补给超给力，
1: 富含膳食纤维、20种天然谷物、16种蔬果精华，你像颗粒吃得到，增加饱足感的神队友，更是消化道的好帮手哦。
2: 金石100高纤包，假营养够健康，通通交给陪你购物网，0800226633。
3: 阿嬷，今仔日我买只鱼啊！哦，
4: 阿嬷伫陪你购物网有买你上爱食的青鱼哦。
3: 耶、yeah, ，阿嬷100分，
4: 是陪你购的青鱼100分啊。
5: 来自零污染海域挪威博盐青鱼，有丰富的蛋白质、EPA、DHA 和不饱和脂肪酸。
6: 它的油脂丰富，肉质细致，口感扎实，薄盐处理更健康，居家料理最方便，煎、煮、蒸、烤，通通超美味。
5: 挪威薄盐青鱼，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或拨打0800226633。
7: 我跟流行，别人发烧，我也跟着感冒。
8: 我要提神，因为常常觉得疲劳无力，哎呀。
5: 来补充金石维他命 C 锭，维持黄金免疫力。
9: 国家专利，添加10种机能型莓果酵素，抗氧化，帮助铁质吸收，还能促进胶原蛋白合成。
5: 随时来一锭，维持免疫力，提升精神与吸引力。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金石维他命 C 锭，0800226633。
10: 对抗细菌和病毒的威胁，喉咙是第一道防线。金石绿蜂胶就是你的隐形口罩，
11: 严选台湾绿蜂胶，温和不刺激，独家专利萃取技术，蜂胶素含量高达206毫克，达顶级蜂胶标准，
10: 还添加蓝莓、天麻、银杏果萃取物，全家大小的最佳健康守护，金石绿蜂胶，快上陪你购物网或拨0800226633。
12: 咱即马介绍台中市经销药房丰源区东泰药局，伫市政街以及府政街交叉路口，啊，佮有圣林药局是伫三民路丰源客运对面。佮来是新光区有两间中兴药局伫新光路新祖庙对面，以及春安药局伫社口中山路556号青阳顶卡。武峰区是元兴药局伫中正路市场边啊，大道区是碧安药局伫沙田路两段乡公所隔壁，最后是东势区林兴药局伫丰势路中华银行厝对面，以及吉兴药局伫丰势路市场边啊。

0: 来来来，欢迎收听今天的美丽人生得力公司，该分该由为大家苏鹏阿哥护理员是富二代，卫福部广告字号1080-7008为您所提供哦。
1: 下来家属国属天下属，
0: 咱叔叔拢来关心。
1: 我是小军，
0: 我是 Pocket。
1: 好来哟，今天是5月9号星期六。啊，这个礼拜就是母亲节喽。
0: 那、没错哈、哦，光辉哈、哦，慈辉的五月。
1: 哎呀，对哈、哦，每一年的五月份哈、哦，真的是哈、哦，这个慈光普照哈、哦，慈光普照。所以咱先今那个哈，礼拜六嘛，明天礼拜天哈、哦，所以先在这里祝所有天下的妈妈、都是一样的哈、哦。母亲节快乐哈！哎，啊，若无做妈妈的哈，哎，无做妈妈的，就去甲做妈妈讲快乐，安尼就对啊哈！

0: 来，好，今天是周末哈、不管你怎么样，这个，给妈妈过母亲节哈，或者是没有过，或者是好，从来也不注重这个节日哈。一般的母亲节通常都是，小孩都给妈妈过母亲节啦哈，啊，不就是爸爸带着小孩哈，但是到最后都是啊，妈妈自己解决哈，妈妈讲免啦，红包恁家己留咧，家己用，啊，要餐厅食饭，我看家己来。住个线哦，好了，妈妈开心就好哈、任何方式哈、只要妈妈开心就好哈、
1: 所以川普的这个、这个母亲节这天送了全天下妈妈一个大礼啦。
0: 川普送给全天下的
1: 妈妈。对啊对啊对啊对啊。
0: 哎呦，
1: 爸爸可、爸爸送个大礼
0: 哦。是哦、就是，爸爸也有。
1: 就是这个、美国白宫、在5月8号、这个就昨天、就解密、所谓的。不明飞行物体 UFO 跟 UAP 的这个文件，哇，这个齁、让大家知道说过去齁、美国政府其实咱大家讲、到底齁、咱的地球是不是齁、
0: 到底有没有外星人，
1: 对，我们是不是宇宙的那么独一无二的存在跟唯一呢、其实齁、这种论证齁、其实长久以来啊，包括咱包括等一下啦，啊是讲咱网络就看就这影片啦，啊是讲有一些目击证人说我有看到 UFO， 但是这 UFO 是不是真的有或没有齁、其实美国政府登记以来齁、拢有所谓的这种 UFO 的档案目击者或者报告，或者是他们套过去的美国军方哈，有利用高科技的这种哈，比如说雷达啦，啊是讲侦测机啦，飞机啦，拍到 UFO， 啊，这个川普的5月8号在白宫哦正式解密这个文件，哇，这个对全世界来讲，我们并不是宇宙的唯一 ，We are not alone in the universe 哈，我们并不孤独，并不孤单。
0: 其实哦，很早就其实就有一种说法，就是说，其实美国老早就已经有见证这个地球上有外星人的存在，
1: 对，
0: 有 UFO 的存在哈，甚至也有一种说法，就是美国有一个地方特别哈集中管理外星人哈的一个秘密。基地、
1: 对啊，对，在美国51区嘛，包括就是有飞碟坠落的残骸，美国利用这個飞碟坠落的残骸做逆向工程嘛，不然你看，如果当下美国的这武器那才厉害，才特别哈。其实很多就是说，有时候为什么要保密这么久哈、就是这个你这个美苏冷战时代去准哦，谁都不想让谁嘛，所以美国哪空掌握这个外星人的科技，也得当先发制人。包括美国有些真的是武器。看起来就不太像是哦，一般人类可以发明出的黑科技
0: 哦，原来是跟外星人学的
1: 啊。所以狼的工就这狼的工哦，在很多的时候都是从外星人坠毁的飞碟中哦，一个逆向工程哦，
0: 搁在研发升级啊那哈。
1: 对，看刚刚啊，外星人他们有没有什么样的引擎技术啦、保护的技术，点点的哦。所以哦，这第一批啦，这不是最后一批哈，这是第一批而已哈。所以川普的工哦，从5月8号开始哈，之后会陆陆续续去解密。所以我早上第一时间我嘛上网去看，哇，那过去很多那些，它不是影片，它是一件一件一件的一个 PDF 的档案，来对，可能包括什么1963年呐、什么募集到什么东西呐、然后过去那个机密的档案，这么解密啊，所以这么这个外星人的网站哦。它是架在美国战争部底下的、我早上去的时候还可以看，刚才我想再看的时候已经宕机了，因为太多人
0: 去上网去看了。對
1: 我相信老老兄兄、最近一定会有人不管去做影片啊，或者是新闻相关会把它整理出来，让陆陆续续来看到，包括东尼齁，人家在传说为什么阿波罗上一次的月球任务之后呢，就那么的共了嘛，将近超过半个世纪就没有地球人再登上月球啊。就说人工这两年美国有准备计划再次登月嘛，那人工我一直就看到那张照片，他说阿波罗就是那个阿姆斯壮登陆月球之后呢，你的齁翕相嘛，有一些深空的照片齁之后被处理过哦。就说他翕相时天上虽然是黑的，咱看到天上照片是黑的，但是其实啊，这个太空人有看到什么东西，这个照片现在就放到原始没有修正过的相片，他就扛着这个网站电管，他就说在拍照的时候其实他们就在月球上面看到 不明的光点。
0: 哦
1: 啊，至于那光点是什么？
0: 是什么？
1: 也人不知道，还都不知道嘛。因为依然那人的这个科技跟能力，我们的渺小的这个哦认知还不知道是什么。但是一共好几次哦，太空人在太空中，而且公在月球上都有看到所谓的不明的光点哦。所以这个，我觉得这是真的对人类来说是一个。很大的一个礼物啦，哦，
0: 就在母亲节的前夕呢，由川普把它公布出来了。

0: 妈妈唔知要安怎称呼伊啦吼，作家、旅游家，还是苦灵？如果苦灵，你要甲定位伫啥？苦灵啊，
1: 名嘴吧，
0: 名嘴哦，名嘴也可以啦。他来苦灵哈，苦灵他也是很喜欢到处旅游哈。那伊最近哦，特别呢这个提醒咱国人哈，伊讲哦，叫咱国内人哦出国哦，卖定啦，跟他去日本去韩国啦。伊讲爱较紧去一个所在啦，
1: 记得记得，
0: 澳洲啦，伊讲澳洲爱紧去啦，卖跟他讲要日本，要去韩国啊，还把握机会，赶快前往欧洲。
1: 为什么
0: 啊？为什么？哦，对，为什么？伊讲因为欧洲哈，欧洲今嘛。治安呢越来越不好，治安堪忧，
1: 不好就
0: 物价高涨，
1: 涨价降下去，
0: 哎，啊，旅游品质下降，
1: 啊，那各位，
0: 啊，你再不去吼，到以后欧洲的真价都是吼一塌糊涂啊，那得对啊，伊讲跟以前比起来，现在欧洲当地的治安已经堪忧，物价高涨，旅游品质已经下降，过去给大家感觉讲哦，去澳洲佚佗。盖高尚，盖好胜，盖水，吼，盖漂亮，对不对？吼，所以吼，苦灵一建议啊，伊讲吼，如果你在只是去日本、去韩国、欧洲不把握时间，赶快去，越来越撸来撸来撸来，澳洲的撸的无迄个品质一定会变足济啊！嘿，他点名哦，他还点名十个不推荐哈。不推荐独自前往的国家，哈，好来，这十个不推荐独自前往的国家是哪些国家？哈，如果要去的话，你一定要注意安全，还有要防诈骗，哈，好来，如果那以我今嘛对澳洲的这个了解了，的确欧洲今嘛有些地方好有好几个国家，过去咱嘛是认为都是很不错的欧洲国家，的确治安、物价各方面真的越来越。好吧，吼，听众朋友，你来家己去，你就知啊。好，是讲有个人伊较早无去，伊即马去，伊变来知，吼。好，就是讲以前有去，你再去，你的多起码要去个两三次，你才能够有所比较，才知道。
1: 现在欧洲好像也是这种很分众嘛，就是要就是讲，当然比较经济实惠团，他就去走一般的这个路线嘛。加当地的接地旅行社，冇就像是那种精致团，我冇看到讲很多就是咱台湾人家庭这回人去先去澳洲，啊，到当地有所谓。的这个台可能会讲华文的、中文的这个当地的这个 local， 然后包车，然后是量身定做的，阿姨的跟人的数量也不多啦，可能一团里面就是八到十个这样子。我头先看了姐讲，就帮到电管工的星云航空，就是坐搭星云航空商务舱来回哦，阿去这里澳洲去拍球，打球就捷克打球，然后那个球场，然后说就是郭台铭他在捷克，是捷克嘛，他的城堡在捷克。
0: 在捷克，
1: 对，他的这个高尔夫球场就是他在他的城堡的旁边，然后一个人哦，那个将近50万啊，21个人的这种来回商务舱星宇的这个团，然后开出去，马上满团了，21个团，所以就今嘛马西公这个旅行也是 M 型化啦，我秀诶，当然是经济实惠的，那种高端的又给咱导，就规定要跟在家贺哦，这种小团化、精致化、高价化，然后量身定做特殊的团哦，其实也是被人家买光光。
0: 好哦，不过苦灵伊所讲的，就是讲欧洲吼，这個、当地的治安、旅游品质、物价的确越来越，可能越跟以前比起来了，真的哈，的确这的确是啦哈。好来，所以就看大家啦哈，所以讲吼，要去欧洲吼，尽快哈啊，如果拖路故意要拼劲在变哪乱唔知哈，啊伊嘛特别讲吼，有十个地方哈，十个国家呢哈。可能治安不佳，观光资源又平淡，旅游体验不佳等等的问题，所以不建议呢，尤其是个人前往，好来，咱来看到底苦灵口中说的这十个不建议个人前往好的国家跟地区是哪儿呢？第一。 是埃及，嘿，第一是埃及。
1: 埃及算欧洲吗？
0: 哦，埃及算非非洲，北非，哦，算算是非洲，哦，嗯，好，已经嘛讲诶，不适合，不推荐个人前往的，哈，哦，他，嗯，并不是说欧洲，哦，他并不是说欧洲，他刚刚讲的是说要去欧洲要赶快去，哦，嗯，可能品质会越来越差，哦，物价越来越贵，治安越来越不好，嗯，啊，但是另外这十个是不建议，哦，嗯，个人，特别是个人，可能你若要去，你爱参加团啊，一下，好，不建议个人前往的国家跟地区，嗯，啊，不见得是在欧洲，哈，哦。第一就是埃及，嗯，埃及哈，哦，为什么不适合哈，哦，列为独旅的黑名单哈，哦？之首，哦，是之首，是第一个，头一个理由是怎樣，一共埃及现在偷窃足多，强迫乞讨。好，哦，半甲你偷，半甲你分，另外侵犯身体啊，旅游骗术越来越多。嗯，的确哦，我有看到迄网红吼，迄这个人的，然后你也参加团，可能参加团，因为有团体的安排，可能还好哈，哦嗯。我看过有几个网红去埃及，这个旅游拍下来，的确有很多的村啊，这收工安呢。偷窃啦，强迫乞讨啦，哦，啊，旅游骗术啦，哦，啊，甚至侵犯身体，哦，哦，这种哦，一共越来越多，哦，所以讲不适合独旅，哦，他讲的是不适合独旅，哦，第一个，哦，就是埃及。在你的未来，一面是你的王牌，那王牌谈个恋爱，爱我不想把你教坏，还是听妈妈的话吧。好来，第二个是汶莱，哈，哦，汶莱，汶莱被认为是旅游景，哈，哦，如果以如果那是讲以旅游的景色景点来讲是，没什么看头，哈，嗯。哦哦，去汶莱哦，我所在啊，足侪去汶莱拢讲，啊，恁去汶莱去看啥？啊，看皇宫啊，哦，嗯，而且不是进去里面看皇宫，就在皇宫外面看皇宫，安尼哈，好，哦，就这样啊，村内讲不出汶莱到底有什么哈，哦。好来，汶莱所以的旅游景点是没什么看头，哦，相对无聊，除非你对酒油的产业特别有兴趣，哦，那要不然你个就可以省过、跳过、略过哈，哦。好来。第三是斐济，哈，哦，斐济虽然有海景，但是林维公性价比普普通通，哦，不到特别需要专程前往的程度，哦，这个斐济，哦，这个斐济，哦，就是这样，哈，哦。再来是辽国，辽国被列入名单，原因通常的是讲整体旅游资源平淡，哦，就这样子，哈，哦，辽国。哦，我进前丁丁哥的我一个去年去突尼西亚的同团的哈，哦，这个认识的啦哈，上个月跟你跟他招工要去辽国，我讲辽国，我跟他听了辽国，我就想讲很那无聊，嘿。后来，哎，欸，后来你们找我去哦，哈，我也没有再问他哈。好来第五呢，好，第五就是伊索比亚。伊索比亚呢，可能是因为旅游条件艰苦，好，去那边的旅游条件可能比较艰苦，所以被点名，好，不适合单独前往，哦，再来第六个呢是白俄罗斯，白俄罗斯的评价就是景色不如美女，哈，哦，啊，景色不如，不是景色不如，哦，白俄罗斯的评价是景色景观不如俄罗斯。那要不然白俄罗斯的美女呢，哦啊，美女又不如乌克兰，哎，啊呢，哦，景色不如俄罗斯，美女又不如乌克兰美女，哦，那这样白俄罗斯啊你也可以跳过难过，再来就是朝鲜，朝鲜，哦，被评价为全世界最假的国家，哦， 入境之后呢，限制足济啊，手机啊，给你没收啊，你强迫你膜拜哈、哦、而且你被带去看限制你去看的景点，而且很多都是假的假的哦。你讲啊，哦，去参观他们当地的这个一般家庭，假的哦，那东西样板的哈、哦，甚至连啊他们路边的这个高楼大厦，很多也是假的哈、哦，假的哈、哦，外观安尼做一片墙，安尼做一片墙面。那呢，和你看怪高楼大厦啊，后边嘞是空的，是没有的哈。好、哦，很多是假的哈、哦，就是假的哈、哦。这都、就是啊、北朝鲜哈、哦。第八是孟加拉哈、哦，孟加拉被形容人民生活穷困，观光体验比较差哈、哦。哎，孟加拉的确呢哈、哦，孟加拉我有去呢哈。多咱讲这几个所在，我看。埃及我有去，汶莱没去，斐济没去，寮国我应该有去，因为那时候可能去柬埔寨的时候有顺道到寮国齁、哦、伊索比亚没去，白俄罗斯没去，朝鲜没去，孟加拉有去齁、哦、来的确很脏齁、哦、又很乱，嗯，然后就是不知道去到那边你会觉得不舒服就对啦齁。诶一种我去的时尊齁就有很多人经过孟加拉之后隔天很就是到了傍晚晚上的时候就怎样都感到不舒服。啊、我们一直在研究说那原因是怎样，有的人就头痛，有人想要呕吐，有的人就觉得身体不舒服。好，那个当地齁、哦、因为很多人有一些在做那个什么跟神啊膜拜啊什么的也相关的东西齁、哦。啊有人说经过那一条街之后呢，不知道怎样齁、哦、很多人集体发生不舒服齁、哦。这是我去过的经验齁、哦。好来第九齁，第九就这两个点点没起耶齁，叫做中国齁。中国呢的网友热议当中被点名，最主要的是认为旅游环境可能齁，如果是独旅齁啊，独旅的话，你不要说独旅，就是团体旅游，我知道就这样爱起啊，认为说啊饮食烂的哈，然后语言又有通齁、哦、大山大水也很壮观，没错齁。我等一下再说一个这几天这几天网路上齁被抛出来的一个影片，是咱台湾一个、哦、旅游团体去中国旅游所碰到的事情哈、哦。好来，认为不友善呐、啊，有时候会碰到不友善的地方，所以中国也被点名。第十是，嘿，不给张家底下咧讲讲个，哎，他想要去哈、哦，你张咧讲想要去哪个国家？欧洲的哈、哦，
1: 西班牙。
0: 西班牙听讲今嘛吼，财务窃盗的问题非常严重哈，被列入哈，报警也没有用哈。西班牙，其实西班牙我去过两届哈，西班牙这个偷窃的问题的确很严重。我一阵去的时阵，不晓得第一次还第二次，就真的都是。就是很严重，包括我整路你就是刚才偷窃，游览车上的会东西被偷，你就是在街道上走路整团的哦，这样也会被偷，然后在餐厅吃饭也被偷啊，全团里面就有好几个人被偷，而且呢护照就丢了齁。西班牙那时候已经是个贵足侪年前啊，那现在哈听说更严重哈，西班牙哈财务窃盗的问题非常严重哈，非常严重，所以说你甚至你真正报警都无路用哈。这个我自己真的是碰过，不是我被偷，就是团里面就是好，我去过两次，两次都有发生这种事情，有人丢护照，有人丢财务哈，要不然就是偷窃啊没有成功哦被发觉，而且发觉的是。好，当地的游览车司机，好，人要搞阮偷啊！哎，后边背包安尼排嘞，安尼陆上咧行，后边都有人咧甲你偷背包摕，咱家己都唔知哦，我们自己都不知道。游览车司机坐在游览车驾驶座上面，看到马上跳下来，砰！吼，游览车司机落来抓，吼，抓擦，吼，落来抓擦。迄阵，阮才惊觉讲，哦，原来后面都有人。 滚在滚中被淘汰物件。哦，感谢那个游览车司机眼明手快哈、哦。啊，可能他自己知道啦。啊，一个坐伫游览车顶嘛，啊，阮就落怂落怂，假爸被上场被上游览车的时阵，这样团体这样走着走着，后面就跟着两个人哈。啊、哦，都已经在开始要给你给你行李后边背包啊，也这个客人也不知道啊，哈、哦，不知道人后边已经有人在给你掏行背包啊。啊，游览车司机伫车顶看到，跟冲来哈，好你个仔哈，就是这样及时哈，所以啊就没有被偷了哈。

0: 还是都可以去走走看看、啊。对，因为
1: 但是
0: 人讲的阿伯，你
1: 独旅要特别小心啦、啊，嘿，如果
0: 出门走路都可能被车撞了，对不对？不出门就绝对不会。
1: 团体也一样有风险，哎、
0: 啊，就都去走走看看啦、啊嗯。不然欧洲、嗯、日本不要去，欧洲变贵、嗯。然后我是觉得狼的经验，那毕竟是人家的啦、啊，自己的去闯荡之后。才会知道这个世界长什么样子哦、喔你每个人对世界的认知真的是 不太一样啊好玩不好玩赶紧这真的要自己去尝尝试试看才知道啊不然你都是别人的经验别人的想法别人的体验那么准啊不一定你说不定去那个、
1: 你碰到的经验可能很
0: 好,、啊、很好啊对不对
1: 啊你也可能碰到同样的、
0: 不好的经验嘛、你可能去日本会遇到很啰嗦的、很没礼貌的日本人、但是你可能去、去寮国很碰到很善良的人啊
1: 好这是苦林先生啊、他提供给大家参考
0: 啦对啦
1: 哎呀那去不去这些国家、
0: 我觉得都要去看啦、有能力吼、体力啦、金钱时间你哪有法度去吼、你因为你家己的领地就是你的世界，别、人的领地是别人的，还拢无要紧吼，你去走走看看闯闯，自己去、去冒险一下。我就人生难当、人生就来这一次嘛，什么都怕，什么都不要做。
1: 像西班牙吼、我第一次去，我觉得印象还不错。吼、风光景点觉得不错，可是不知道怎样。第二次去哦，你得干嘛工？怎么奇怪？走的点什么跟第一次？第一次我觉得有海岸线也很漂亮，吃饭在在那个很奇特的洞穴里面也很特别。但第二次去。看到尤其哈西班牙，我要批评一下的哈，好批我因为我有去两遍，我可以两次的比较哈，但是我一个圣卡扎，那这几年我就没有再去了哈。西班牙有一点我真的要批评的，我就怎样去西班牙是要看建筑有没有？看什么建筑？
0: 看什么建筑？
1: 高地建筑啊，去西班牙看知名的高地建筑。西班牙我去第二遍的时候，我就是觉得那个高地建筑哈，还真的是哈啊。等一下，功格料再来讲，好不好？来进功格哈。
0: 连续来这部美丽人生，咱进功格。得力公司改混改优，为大家苏鹏阿哥护理元素进广告。
1: 好嘞，哦，母亲节啊，来呀、啊、来呀、啊，
0: 明仔载、就是明仔载哈。
1: 哎呀，反正五月份拢是母亲节啦，
0: 光辉的五月，慈恩的五月哈、
1: 对，哦，咱昨有一个听众朋友哈，伊是这么乖时间哈，这打电话给我哈，是一个咱的女性的听众朋友，伊会跟我问苏鹏，伊讲吼，节目中我不好意思打进去问你，怕耽误你的时间、所以节目外。以后伊特别卡手机电话，伊、问我苏鹏、女性哈，伊讲吼，我有一个困扰，我想要问你讲，我这个问题，我来吃恁的苏鹏哈，唔知可不可以啊？我查恁今晚母亲节促销活动、我就想下定决心，其实已经有想一段时间啦、啊，趁今晚母亲节咱有迄个优惠组诶哈，他是真的想要尝试看看。伊甲我讲一件代志，好、咱这位女性的听众，伊讲吼，她有一种听到一种声音就会尿失禁。
0: 什么声音？
1: 规工逐工的，都是会到，尤其是煮饭的时间，煮饭的时间，你哪煮饭哪流失禁，你就知影讲迄个困扰什么声音？
0: 什么声音？
1: 水流声。好、哦，一空一那听到水在流的声，一得尿失禁。所以一空哦，他每次煮饭的时候啊，煮饭不是都爱洗菜吗？上面都一得尿失禁啊。其他时间还好，就只要让他听到水流声、水流声的尿失禁，一空这个问题哦，就困扰伊足久诶。所以伊得听足侪人食咱的苏鹏各种状况哈。尤其伊讲伊听我讲有人客是安怎。冷风对面吹，伊就尿失禁，哎，好，伊就是听到这个，个人的镜头拢有哦，吼，真正，伊讲咧听众就是安尼啊，伊讲我冷风呐对面吹吼，我就流失禁啦，吼，所以足惊吹到冷风，吼，个有的是安怎呢？惊咯，惊较紧的尿失禁，吼，昨天这一位听众伊讲个有几种情况， 咳嗽伊的尿失禁、嗯、
0: 哦，对，很多人都在，
1: 很多人咳嗽、嗯、尿失禁，
0: 出一个电一个来，
1: 对对，啊，走路走较紧的尿失禁，啊，冷风对面吹就尿失禁，啊，听到水流声伊就尿失禁，嗯，听众你感觉有新的有无同的、嗯、有无同的，咱第二小时可以你会当卡起来，卡起来跟大家分享一下，哦，有什么状况之下你就会尿失禁哈？伊、哦、讲、嗯嗯、就困觉的啦，啊，这我会使食舒鹏，我食。嘿、嗯，我今麦跟你讲好，你若无食，你嘛唔知讲真正会使哩，还是袂使、嗯？啊，你这种情形已经困觉足久啊！伊讲其实他也有去看过医生呐、啊嗯，看医生，医生嘛唔知道要开啥给你食，对不？开药啊，唔是注射，唔是啊，都，吼、哦！而且所以吼、哦，伊讲吼，这个听到咱的苏鹏吼，听过吼、哦、一段时间啊，伊讲我可以吃嘛？你当然可以吃啊 ，Of course， 当然可以吃啊，吼、哦。嗯一定爱食苏鹏，加拿大进口。苏鹏伊成分，伊成分是啥？我甲听众朋友讲，伊主要成分是南瓜子、南瓜子萃取的南瓜子油。
0: 油，
1: 南瓜子油好是好伫伊的南瓜子素啊、嗯，南瓜子素，这对咱身体来讲是一个很好的哈。啊，过来有茄红素、杜松子、花粉，
0: 啊，够蒲公英哦，
1: 对，也有利尿的。哦，阿姨讲啊，利尿我食咧，唔得撸利尿，得撸棒尿。哎、嗯，我讲唔是安尼，吼、哦、吼，哦，伊讲啊，我得本来得听到水流声，得棒尿啊，得湿巾啊，啊，起码你个内底有利尿的成分吼、哦。这个是对男性吼、哦，对男性你也排尿不顺畅的人，但是状况不一样。伊讲，可是我就是失禁这样子一样嘛，一样。一样一样，真的吃的哈，你自己要感受，你一定要买来吃，你才能够证明，好，它哎，是不是真的？你也讲好你卡仔哈，你来加的加只能压过了哈，感受到效果，你也讲好你卡仔，我有吃，我有买来吃，啊，不你来怎明明有会当解决的物件，你都无要去，好，这个试试看的话，那你这个问题老是困扰到你，你被困扰到90岁、100岁嘛，哈，越来越严重哈。好，昨天哈，我希望这个听众朋友后来他有去买啦。我改工哈，我等待他来分享。
0: 哎、啊，对啊，对啊，对啊，对啊。
1: 哎，我讲我有把握，我要等待等你吃一段时间来分享哈。嗯啊，那你现在要买的话呢，你就趁现在优惠组
0: 哈。对啊，
1: 啊，你买几组的啦？哎，几组几都？你买几盒几盒啊？无犹太啊？你买几组几组都加买几盒尔，都等于是买两盒尔，都犹太都精神啊。当然，你就要买一组一组的，一组一组买啦，两组两组啊，吼，好，两组两组较好省啊，是安怎？两组的四盒多一盒五盒啊，五盒四盒的钱拿到的货哦，卖掉的货是加一盒五盒安尼，吼，钙粉安尼，钙油嘛安尼，护理元素嘛安尼，苏鹏嘛安尼，
0: 对啊，二正半四正一啦，吼，咱的钙粉、钙油、苏鹏加护理元素，五月份，五月份哈，拢这个介绍，哦，拢这个组合
1: 是哈，所以要把握哈，要把握哈，指定药房购买，啊，那无你电话叫上哈，我想讲啊，我想要自己去药房先啊去看看哈，我在当场买，那你不知道指定药房。你就卡0800-775599
0: -7755599
1: 老主顾就很简单啦、啊，对0800-775599，我老客户给我上五条迄、那个做啥？迄、那个酸乳钙粉，迄、那个泡贡的吼。张南有听众朋友落这无了讲，嘿药房哦，拢个泡贡红提了了讲，药房老板讲今年泡贡哦，唔知呐，大家安尼压规矩的安尼吼，泡贡组的吼，药房泡贡组吼，你叫伊少进较济咧哈，吼、哦，迄一组5罐1万块，偌济人足爱咧，看免搁底下咧，啊，一组两啊，啊，一组2罐半，一组2罐半，直接都一组5罐1万块，一罐变2000块，这压当个较紧啊，较贵气啊，啊，大家若要团购，合起来购买，合资购买，安尼唔是搁较好省，对不？好、嗯哦，泡贡组一组。1万块，5罐回去，
0: 啊，一罐就2000块，
1: 大概家己一本要提几罐，家己一本啦，
0: 团购安尼，
1: 一罐2000块，你要提几罐啦，
0: 安尼上巧，
1: 啊，贴贴本本的，我就解决啦，啊，趁你个你正常的时，那无够你紧个个款就对啊，药房啦，无你叫伊讲进较济咧啦，吼，哎，药房啊，逐间就底下讲，我今年泡讲的吼，啊，进入来无三工就好啦，大家压了了，大家来，伊讲，昨天有一个听众讲，药房解讲，嘿，足济人客来，拢讲，你解问泡讲的，头啊，药房我听无，啊，什么泡？讲诶， 迄、那个五罐装的啊，小军讲的啊，泡五罐装的，一万的泡讲的啊，迄个做泡讲的啊，吼，吼、哦，大泡的呢，大泡煮的吼，大泡煮的。得力酸乳钙粉、酸乳钙油、护力元素，啊，還有舒蓬，都、就是这四种得力公司进口的四大金刚，就是这四种产品。咱五月份母亲节优待精神，请你会记得买优惠组的，一组两盒送半盒，两组就是四盒，再多送一盒五盒，哈、哦。
0: 指定网络电话叫上咱的卡，空八空空七七五五九九，以上广告。

好嘞，都讲咱迄个苦林建议十大不太建议，好、哦、个人前往，好、哦、这类、個、旅游的国家或地区，来对啊，竟然包含有中国。那中国的原因，伊是认为讲有些会碰到不友善，哈、哦。好嘞，这個、我们就当然个，但是我知道还是很多台湾人啊，因为饮食也哈，哎呀，语言也通，哦啊，中国的大山大水，哈、哦，也很壮丽。所以、哦去中国旅游的人、啊、也便宜、哦、对以今嘛来讲，有人认为讲啊去中国便宜啊，搁再加上有些、哦常常会有一些团体都是有一些特别的优惠招待、哦哦、所以讲去中国旅游的人还不少。但是这两天、哦、大家唔知道有注意到网络上有一个、哦

0: 其实这个拍的人哈，拍这个影片的这个台湾这个旅客一过去一点点，他常常拍中国旅游的影片，好啊，他也常常说中国好棒棒好棒棒，但是这一次呢哈，他拍的这个影片就真的是哈，就不一样，这实际上遇到哈真的是不友善的情况哈，好，这经营是安尼，这是四月份的时阵，好，咱这个这个台湾团呢哈啊，因伫迄个浙江。中国浙江的普陀山，好旅游时阵，伫咧排队，他们可能是排队要做什么？结果有两个台六的中国的女性哈插队，插队了，可能咱台湾团的人甲因制止的，就讲你们要排队啊，你们怎么可以这样插队哈？中国人插队是稀松平常，去甲队因拢赶快是安尼哈。好来，结果这两个中国女子呢哈，被劝了。还不爽呢，还不爽呢，这样插到恶鬼猪人就对了。你插队，人跟你说不可以插队，你要排队哦，竟然不爽哦，破口大骂这个台湾团的那个领队柯林的行宫维护团员的那个嘛齁、
1: 啊、
0: 所以这个领队的出来盖理论安内的丢啊啦齁，结果这两个中国的杂报齁齁，真正有够派有够派齁，你拄到中国人齁，真正你知影讲中国人有真正是有的就派就派齁。结果的这样等下推推挤挤啊，结果这个领队就被推倒在地上了，推倒在地上了，然后那两个大陆的女子还跟刚才那个已经倒立在这向你头开这台湾领队一转跟他跳一卡下去啊，哇，咱台湾团体哇看了也很不爽了，我拍下来了，我录影下来，我要上传啊，结果一个比一个派啊，你上传啊，谁怕谁啊，哇，台湾团的这边吼，这些杂毛也好拍的人吼，就是吼，那个什么一字经都出来啊，吼，咱台湾的一字经啊，那吼，吼，伊就讲我要报警吼，结果大陆嘿大陆伊两个杂毛讲你报啊，你报啊，吼，你赶快去报警啊，吼，就不知道你在中国这种情形报警有没有用哈？好来，就是哇，非常吼，真正是冲突非常的激烈的对吼，这个时阵有人讲终于感受。受到祖国同胞的铁拳的厉害了吧？哈，好，这个影片因为在网络上，我就贼狼的靠都看到了哈，所以呢，哈，当然啦哈，我就贼狼去了中国旅游看到的风光山水可能不错，但是碰到的人也会碰到很 nice 的人，但是基本上有一挂人因呢，可能因的生活习性、文化背景的是安呢，所以哈，咱无法度用台湾的标准哈去迄落结果呢哈通常中国人有当下你派时阵，他就嗓门比你大啊，他讲国语还卷舌啊，你卷不过他。好，后来就是这样哈，连领队都用，拍个站个吼，摔个头个吼。

0: 太侪。嗯，
1: 哎、欸，现在有没有十几亿哈的存疑啦？哈，这个好，这个常哎，好常常有在探讨这个问题哈。所以啊，他
0: 所以数值会落差比较大，
1: 不，真的是不一样。所以不怪伊来，中国人伊哪来咱台湾的时光，看咱什么，咱坐捷运，大家排队，咱骑车，大家拢安尼，哦，拢安尼吼，安尼足精致，袂讲安尼乌白弄乌白弄。还有讲看咱路边停机车，拢停个整整齐齐，他们都觉得不可思议。失意呢？好，阿提兰家人的干嘛啊？不就这样吗？哎，对吧？当然生活日常，但对他们来讲是不可思议。尤其因公摩托车，有一个路配嘛，哈，一过来咱台湾啊，他有常常在拍爷生活日常啊，就可能常常拍到我们路边那个机车，好停机车啊，所以好那个中国人看了他的影片，就说：哎、欸，台湾人机车都像你影片拍到的，都看到那个机车都摆个整整齐齐，停伫路边拢摆个整整齐齐，那到底是？一部分的示范区，还是真的他们的机车都停这样？哦，这个路配就告诉这留言告诉他们说，哎、欸，其实，在台湾机车大家都是停得很整齐，嘿，因为你不这样停，你没有空间停，而且其实他弄画那个格子嘛，哈、哦，哦，大家也不敢乱停，哈、哦，所以大陆人看了会觉得说那个可能是示范的吧、哦、假的 你可能你拍你故意拍那个停的比较整齐的、哦、后来一德专干脆一路、哦哦、他在高雄、哦、我这个路配在高雄他就一路搭轻轨一路这样拍路边只要有停机车他说、哦、让你们沿路这样看、哦、这不是示范到处停都是停这样、哦

0: 母亲节如果送给妈妈吼，爱要真诚，这个红宝石吼，妈妈不晓得会不会开心吼。
1: 红宝石，钻石吗？钻戒吗？
0: 宝石，哎，红宝石的哦，这个红宝石啦，石哎、欸，我当时啊石哈石，其实钻石也是石头，对不对？钻石嘛，当红宝石、蓝宝石，其实都一样，都是石头。嗯，只是可能以石头哈，千年万年了，好、嗯、也质变，
1: 都、啊、有一寡成分不同。
0: 对对对，就是矿石啊，什么
1: 的。对啊对啊对啊对啊。
0: 嘿，好，嗯但是有些妈妈就是不爱，不一定爱这些珠宝钻石啦，哈、嗯，嘿啊，有些就当然很爱啦，嗯、喜欢珠光宝气啦。他家公格料，我来个条。就朋友讲吼，最近呢吼，在那个米尔马吼，米尔马这个所在，这个国家，米尔马哪里吼？
1: 缅甸、啊，
0: 缅甸吼，挖到巨型的红宝石。
1: 哎呦，偌大嘞！
0: 有偌大？等一下告诉大家。
1: 好，咱先进广告，咱得力公司干婚干育为大家苏鹏阿哥互利言说进广告来哟。
2: 恭喜得力酸乳钙粉、酸乳钙油、护理元素、舒鹏、精尚活动，这个大优待。
3: 钙粉有加好，去洗嘴齿哦，洗一个嘴，嘴齿中生加了就是生，包括用的钙粉，连酸都不会酸哦，今麦加了拢无生。
4: 两三块钱行路一片，但是呢，钙粉钙钙油加了最好，我最好行路，最好用。
5: 暗时啊，困未起啦，护理元素哦，这只困眠药哈，很棒，头壳壳壳未讲，
4: 舒鹏呀，放尿确实真好，无当的滴滴个保养。
3: 这舒鹏还。吃了是阿瑞去尔，爬高腰啊，啊，我十摆拢是伫要变做个放无够，松松那样，吃了就足好呀。对男性，他的雄风也很好。
2: 得力酸乳钙粉、酸乳钙油、护理元素、舒鹏全部优待，
6: 两罐送五罐，四罐送一罐。
2: 酸乳钙粉毛超级大作用，一万块五大罐，赶紧去指定药房购买。
0: 好。
1: 哦，两帮各位，
0: 哎、欸，那个大炮的哈，
1: 然后
0: 那酸乳钙粉的大炮的炮工作的哈、嗯，大炮组的大炮组一组一万块五大盒，嗯，五大罐哦，哈，五罐拢比较大罐，
1: 大概上海这吼、個，天爆哦，大炮组的，
0: 张张咱有一间指定药房哦，屏东的哈指定药房，伊讲淑君小姐有帮头家。赶快啦！甲前几工个赶快，甲我查看卖吼，我即马订单，我有个叫货啊吼，我即马订单排伫差不多当时会出货，你敢会当甲我查一下吼？哦，我讲这阮出货部诶吼，阮诶出货部吼，啊我啊无我叫出货部甲你联络安尼吼，我就哦让出货部的啊、去查了之后，再电话跟啊药房联络。伊讲哦，我真正会后悔呢吼，一开始要进货铺货时阵吼，我这泡工作。吼叫无够济啦，啊！即刚刚人客都来要问，讲要举炮讲啦，吼，吼，真正吼，所以啦，咱这指定药房啊，吼，你即嘛吼，嘿，一五罐装的酸乳钙粉炮讲做，你得加叫寡吼，诶，因为咱五月份的精神活动吼，吼，这啊，佫足济人买买，足济人买买，足济人买买，
1: 大家欢喜做炮讲做
0: 诶，拢要举炮讲的啊，大家举咧欢喜干的吼，哦，囥个肩胛头用钢凳的安尼吼，迄小迄小，咧像咧素兰小姐要出嫁用。
1: 对啊，所以要慢慢分嘛，较好分呐。
0: 对啦，
1: 那讲要团购泡工作上好分，
0: 没错。
1: 一罐本来2000块，啊，你若用泡工作，一罐就变2000块。
0: 哎，对。啊，加油，干嘛？赶快，加油！你得买两组，两组就等于一组泡工作，五也赶快五盒，嘛是1万块。
1: 对啊，
0: 五盒一盒送的，啊嘛是1万块，啊一盒嘛是变作2000块尔。啊，护理元素嘛是赶快，你两组安尼买，就是拢等于甲钙粉的泡工作赶快拢五盒。阿寡在护理元素8000俩，两组8500阿吧，啊苏鹏呢两组五阿7200俩，7200五阿呢加一阿呢，7200元价干那样买得4阿俩，今嘛拢五阿加一阿呢，等于8000呢，吼，介绍你那个算起来，个平均算起来，等于原价的8折而已，所以会晓款的人，款一年分几年嘛，食8折嘞，哦，食个人拢要来甲你博，吼。
1: 对啊，但是那台湾那边哦，咱卖我当下卖搞错，咱的干那钙粉有两种包装，有5000块加1万块，咱的钙油、苏鹏加护理元素。 干那几种包装俩，我都就最台就没有最近弄、我被盖油啊，一万块大做，不，
0: 就是能做得掉啦，
1: 对，好、哦，干那盖混有两种包装。干那钙粉有两种包装、欸，这就重要哈。
0: 啊，除了钙优护理元素舒鹏，你买两组，犹太组的两组买，就是同款，就等于甲钙粉的泡工组同款，就是五盒啦。同款拢是四盒送一盒就对啦，吼。所以我讲、你若要算上好算，就是两组哈。为什么要安尼？这就是方便给大家，去计算哈。就是是讲有的人讲啊，我的经济关系。哦，恁有咧犹太，我当然我嘛要买犹太，
1: 想要参悟掉。
0: 但是诶、我无法度一捆头买遐济。
1: 对，
0: 那当然就是以优惠组，我们就是两盒为一组这样。好、这样你也得到优惠，只要买两盒，你就有多半盒的优惠。咱的护理元素是120粒，犹太组的240粒，佮加上60粒，然后一组变300粒，300粒4000块，好、600粒8000块，你家己去算。啊，你一天爱食几粒？啊，所以我若要半年分，啊是要一年分，安尼我得爱买几组？吼、你家己小算一下。那袂晓算，第二小时你卡0800-77-55-99，卡叫来现场，我们帮你算。
1: 对啊，0800-77-55-99这个电话。
0: 哎，对，
1: 0800-77-55-99。
0: 好来，各位，我们母亲节哈，有优台精神有推出母亲节优惠组的，就是酸乳钙粉。加油
1: ！Super， 阿个护理元素，
0: 对，这四种哈，这四种就是咱德力公司的进口的四大金刚，进、口的四大金刚啦，哈、维他干没有了哈，阿春呢，的钙粉、钙油、护理元素、Super 龙乌都有优惠组的哈。啊、爸爸吼，爸爸吼，足侪拢足侪爸爸拢伫咧用舒鹏诶吼，吼、你唔好讲爸爸我等爸爸姐我再买你诶舒鹏，
1: 无，
0: 我们爸爸姐没有优惠哦，没有吼，所以你爱在利用母亲节的时阵做一遍甲款起来，
1: 今年一摆机会，错过不再，
0: 对，好来谢谢，多谢，指定药房各位，问药房啊是要叫上拢卡
1: 0800-77-55-99，0800-77-55-99。

0: 他来缅甸诶，这个曼德勒省哈，这个哦很出名的宝石之都，这个所在叫做摩古哈，好摩古摩古哈摩摩古哈，最近传出惊人的发现哈，有一粒重达11000克拉的巨型红宝石的原石关照正式出土，哎呀，11000克拉。等于2.2公斤
1: 哦，
0: 红宝石一粒，红宝原石哦，原石哦，哦，
1: 两公斤外，
0: 嘿，两公斤，嘿，对对。
1: 吓死人！
0: 当地的哈那个挖宝宝矿宝石的官方声明讲，这种规格的宝石哈，即便在宝石产量哦，不对，宝石产量足丰富的这个米埃马哈，这个摩古地区来讲。也都是极为罕见，
1: 嗯，
0: 虽然这蘑菇这所在哈，就出常常会挖出这种哦，这宝石，但是这么大一颗的，应该也很罕见呐，非常罕见哈。目前也被套牢也忌惮哈，但是我也当记得较早的哈，2015年的时阵，缅甸也有一颗25.59克拉的红宝石，25.59克拉，基本这粒是11000克拉呢，哈。2015年迄粒25.59克拉的，伫苏富比拍卖会拍卖了多少呢？
1: 多少？
0: 3033万美金，合台币9.3亿。25.59克拉哦，2015年的时阵哦，今嘛握到资料是11000克拉，惊死人！听众朋友，哦，所以这一颗红宝石是非常的叫做非常的巨大，而且稀有哦，又巨大又稀有的对啦哈。然后呢哈，伊讲哦，1996年哦，赶快伫这蘑菇哈这个所在哈，1996年时阵也有发现哈，这个。21450克拉的红宝石，哈，哦，但是 ，but 哈，都比这边握到搁较大粒，但是这边这粒
1: 较顺啊，
0: 对，色泽品质，都是绝佳，哦，拢绝佳的对啦，哈，哇，不得了啦，哈，如果你来依迄个顶，咱都讲迄粒。25.59，苏富比拍卖9.3亿，这边握到这粒是迄粒的400倍，9.3亿，你个这如果以价格来讲，后来你就给它乘以400啦。
1: 不会是这样算的，
0: 当然不会这样算呐、啊。那就是讲，
1: 他那每次算出来那种意思，那、哎、不可能啊，那有行无市啊。
0: 哦，都重点是，重点是这粒哈、巨型红宝石应该归属谁？好、
1: 矿场的啊，
0: 根据缅甸哈、也这米埃马以及买这法规，矿、工一旦呐、挖掘到具有高价值的宝石，必须要依法向现任的领导人
1: 哦，
0: 现在的米埃马的领导人叫敏昂莱哈、他所率领的中央政府呈报，还先去呈报，
1: 算国家的对啦，你这个矿区算国家的对啊。
0: 稀有的矿产收归国有，还加是统一管理哈、啊。但是今嘛缅甸吼拢是军政府哈，
1: 对啊，
0: 咧控制国家。
1: 对啊，对啊，对啊，要学着无路用
0: 啊。对啊，所以一定得去有军咧杀去啊。
1: 而且这个物件不好、不好流通啦，红宝石你大颗对大颗，你还要到苏富比去拍卖、啊，料你更原始你该去啥？去雕琢，所以金马较好啊。所以这几年啊，这个其实贵的珠宝哦，其实价格没有上涨很多，因为基本上这个人造钻石哦，苏联钻嘛，那刚才讲苏联钻，现在大家人造钻石变成说精度很好，然后颜色哦，克拉成色也都可以弄得很漂亮。 而且现在人也比较不太穿金戴银啦、啊嗯，所以金反而是金嘛，但金嘛的刚性需求嘛，这姑娘金价不是涨翻天，而且金子要做一个交易啦，吼，还是讲国际的一个认证比较好啊，所以宝石你看你一两三千多万，那么刚刚25克啦，三千多万，逃命的时候你戴那一颗，但是变卖的时候有可以卖到三千多万。
0: 你说对几条三千多
1: 万，我咱进前讲，头来讲迄个啥，苏富比拍卖那一颗25克拉，
0: 三千多万是美金。
1: 对啊，对啊，三千多美金啊。但是你哪讲好啦，真正讲伊要走路起一粒三千多万，伊讲我可以跑到去蹬点蹬三千多万，绝对无可能，一定有毒的、啊。嗯，因为不好流通的东西，反而有时候没有价值上那么高啊。
0: 其实我有看过迄个影片介绍，就是介绍缅甸哈、他们在啊那个挖矿哈。
1: 对啊，对啊。
0: 其实应该很简陋呢。
1: 对啊，对啊，对啊，对啊，对啊。
0: 他们的挖矿很简陋呢。嗯。啊，刚每时要插两支竹格啊，然后的哦，一直哦嘞去，哦嘞去安尼。嗯。啊，每天就是哦，要把他爬那个工人哦，
1: 环境都
0: 要爬到那个地底下呢。啊，他用那竹格啊，那安打大的大梯子啊，呢，深入到那很深很深的矿，
1: 没有错，没有
0: 底矿的所在，我干嘛讲哦？结果哦掉啊，无离婚啊，
1: 对
0: 吧？
1: 哎，所以你看这种国家，
0: 缅嘛，哦，缅甸呢，
1: 啊，挖矿倒不如一个台积电一直在印钞票。

0: 人家标准的 家里有矿啊，但是跟一般的人民没有关系。那矿鬼就只过来，那最近工会就只国家嘛，家里有矿啊，可是吼、喔、也无法多嘛，因为建户的拿嘛，你看来委内瑞拉哦，家里的石油矿、对不对？还有伊朗也是啊，哦、也是家里有矿、啊，但是你看、
1: 那作威作福啊，
0: 那、你的出一个阿萨普鲁的建户，艰苦是一般的老百姓啊，你看就有些天哦，哦的这么大颗的红宝石。拍摄，
1: 无裂痕，
0: 上角中央，对不对？
1: 军政府，
0: 对啊，
1: 你看，
0: 惨兮兮啊！
1: 跟伊朗同款的，你看，拢在军政府，
0: 种阿萨布鲁的国家，
1: 革命卫队的冠，
0: 真的是不要去，好可怕，
1: 真的，对，休困起来。

0: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台中市政府社会局局长廖静芝。世界上最平凡的名词是母亲，最伟大的职称也是母亲。祝福辛劳的妈妈们母亲节快乐。
1: 顶级黑芝麻夹心苏打饼，采用法国面粉加上海藻糖，外皮酥脆，内馅咸甜浓郁，超美味，每包只要150元，还有营养丰富的红枣口味任你挑选。宝德旺便利店、网罗电视电台的各项好康商品，吃的用的让你一次满足。台中宝德旺便利店大里区国光路二段248号，靠近德芳路元大证券斜对面，电话04-2481-0939 2481-0939。
2: 网络无国界，收听不受限，下载微微笑广播网手机 APP， 让你走到哪听到哪，手机就是你的收音机。哇哦！除了即时收听，还有电话下单、产品服务、脸书、官网、IG， 整合8大功能，轻松又方便。现在就搜寻微微笑广播网，按安装就 OK 咯，让收听更方便，互动更及时，每天多一点微微笑。
3: 珊珊，你为什么看起来那么青春美丽，皮肤 Q 弹，金笑笑？
4: 我都是吃金石胶原蛋白轻冬啊，还有高单位的胶原蛋白，欧洲嫩白专利鱼肝子萃取物，分子小，吸收快。大伯，你看起来也很年轻帅气哦。
3: 因为我也是天天吃金石胶原蛋白轻冬啊，它还有天然莓果酵素，超强抗氧化，
4: 陪你购物啊！金石胶原蛋白轻冬，锁住青春，留住美丽，男女必备，让你健康好气色。水当当专线0800-22-6633。
5: 咱今麦介绍台中市经销药房潭子爱心药房，中山路二段我潭子加工区，太平东新药房中平路太平路口，联合药房新林路英宏路口，天宝药房中山路三段保林球馆大楼边，福伦药房在太平路下太平车牌卡，代理华兴药房新林路代理国秀车对面，叶兴药房和祥路英雄车口，是转药房和祥路顶和祥车牌卡，宝德旺服务处国光路二段248号，我近德芳路，也就是国光路加德芳路附近元大证券车对面一栋白色的建筑物。
6: 陪你够好康，初夏感谢季我最夯，全馆消费满2000折250，累折无上限，买越多省越多。新会员注册成功，首购现折100元，生日当月再送200元购物金哦。生活保健、美型家电全面折扣中，动动手指轻松省，快上陪你购物王。
2: 听好音乐，培养好心情。FM

0: 有哈、哦，咱服务电话开放的现场
1: 啊，0800-775599，空白空空
0: 七七
1: 五五九九。
0: 假产品要分享的吼，有心得分享的啊，产品要点讲注文的、啊，产品诶，这个使用啊是讲经商活动无清楚的，你即阵卡现场一百吼，直接一百现场
1: 0800-775599。

0: 记得今年刚好闹的这个满城风雨的这个连锁的这个医美诊所艾尔利诊所，他就是在这个装这个偷拍的监视器嘛，啊，所以哦，这段时间哦的有人嘛加工，专台湾这个医美诊所又不止这一家。那其他的医美诊所告类似齁，然后底这类齁诊间啦，或者是这个诊所里面偷就装着监视器。结果人去查了工齁，去明察暗访之后，其实诊所的业者他们说，其实说大部分的人都有装，只是这类消费者还是说这些患者他并不知道。啊，他们说出了一套的这个回答的方式是为什么？其实想到每个人都要装这个监视器哦，真的这是为了要偷拍吗？偷看吗？其实业者讲，
1: 怕医疗纠纷，
0: 对啊，
1: 万一哪
0: 起？对对对对对，就是医疗纠纷哦，假讲医疗纠纷，所以有点那种录影哦，起码警察嘛有所谓的密录器嘛，讲你们去查犯人那干嘛？这个密录器都还打开，然后作者业者来讲哦，他们有所谓的这个这个摄影镜头，其实就是为了要自保，但是我觉得啊。不是说不可以装啦，但是你要有一个前提的工，我你要先把这类消费者工哦，啊，我们在问诊的时候，就是有所谓的这个装这监视，然后监视器，包括那起码卡等维基说嘛，为了要保持双方的通话怎么样，我们要录音存证嘛，我相信起码他就比如你讲讲卡等维基客服啊，其实有时候
1: 投资理财啊，
0: 对啊对啊对啊对啊，都会有这个像录音嘛，要保全双方嘛，对双方都有利，但是你可以业者去存，你要把这类消费者工，还是跟患者工，但是在比较私密，其实你有时候这类医美诊所可能就是尤其要做一些真的身体比较私密部分的诊断的时候，这个就不能给人家录，这个界限上你要去拿捏。啊，像艾尔利这个哈，第一时间你得被叫亲兄来贴这个监视器的这个硬碟，这一定有鬼，
1: 心里有鬼，
0: 对，这一定是有鬼的。
1: 啊，不，你当初你若解释讲哦，我是惊讲有时候有一些术后有的有医疗纠纷，
0: 对啊，对啊，对啊，这
1: 所以
0: 就觉得是没问题嘛。第一时间你叫人贴。你能行的正坐的正，你其实就不怕嘛。那现在就搞到这样子，所以这也难为啦。保全自己跟偷拍的这个一线之间。

0: 个就是讲保全自己的，另外一个的加工诊所来对啊，也不只是医美诊所啦，嗯，就加工员工哦坚守自盗、嗯。我那蛮看过，就是比如说一个这早餐店的啦，饮料店的，哎、欸，奇怪的点解头给你最好的圣洁就，哎、欸，怎么都哇不对啊，这个可能就掉出来哦，可能是一个。平常就已经在那边好几十年的老员工哦啊，这个可能你剩那客钱，其实一百块给你夹一张啊，哦夹两张啊，五百块给你夹一张，夹两张啊，呢吼背嘞背嘞，结果很多都是透这个透过这个监视器，然后才去调说哦，原来我的钱有少，就是因为员工坚守自盗。
1: 啊，是有当时啊，人客嘛会啊，人客吼吼，伊就摕一百块给你吼，啊买一个八十块啊，结果啊就一款啊，趁你都无用时讲哎。啊、我提一千，你呢在找我呢？
0: 对啊，对啊，对啊，对啊。
1: 嘿，啊，有当时啊，真正哦，店家有当无闲的时阵吼、哦，其实有时候他也就自己也不，所以这个时候如果有监视器调出来就看得
0: 出来，一翻两瞪眼，
1: 到底你是拿一百块给我找，还是一千块？
0: 没有错，没有错，保全双方。哼，
1: 你好，
2: 哎，什么啦？
1: 有，
2: 我找红丹田的。别个别个阿婆啊！
1: 啊，公山天地啊，又叫回无，应该有啦吼。
2: 哪位
1: 啊？无啊，你要买啥？嘿，
2: 无买。
1: 哎，
2: 无要买回啊。
1: 好啦，不要紧啦，无，唔是拢无啊啦，伊都卖，伊都叫，伊都搁叫回，你都搁等伊进回啊。伊有甲你讲无？伊有甲你讲叫差不多当时无？嘿。
2: 有啦，伊我登记名
1: 字
2: 啊。
1: 哦，你有登记名字啊？吼。
2: 哦。要不卡？
1: 好啦，好啦，好啦，好啦，我好，我会出会部订一个，订一个出会流程挂一个啦，嘿啊。哦。嘿嘿嘿，唔是跳，唔是干那空山天地啦，足侪景哦。好，谢谢吼。所以吼，因为咱全国指定有房多，啊，今嘛咧叫会吼，人客搁多，有房吼，啊咧二处叫会，三处叫会吼，有诶有房拢叫到第四轮啊吼，这真正，所以咱听众朋友，你真正要买哦，卡手买一个吼，优待住诶，母亲节优待住诶，有房若甲你讲无，你着先登记哦，吼，电话留咧哦，回来紧甲叫哦，紧甲通知哦，我赶要用哦吼，好来谢谢以上广告，美丽人生来你好，好 ，Hello，
3: 哎、欸、你好，
1: 你好，嘿，嘿。
3: 嘿，
1: 阿拉，嘿，嘿，嘿，好，你好，真好，
3: 刚爱点，
1: 什么对一行刷卡？

谢谢来咱call in电话0800-77-55-99，点讲主文假产品要分享，啊有啥咪问题，精神活动诶吼，0800-77-55-99，0800-77-55。

0: 来你好 ，Hello， 嘿，小军福建，嗯，来来你好，嘿，哎，
1: 军了咯，
0: 嘿，
1: 该分咯，
0: 嘿，
1: 啊，这一段，
0: 啊，来算。

0: 安尼我知，谢谢，好好好，来你好，嘿 ，Hello， 小军 ，Pocket 姐，嘿。
1: 你再买两百万块，我想要跟你请问哦，
0: 嘿嘿，
1: 你那种我，
2: 就是
1: 有房买那种叶绿旺啊吼。

谢谢。好来，要卡电话以外，卡0800-77-55-99，0800-77-55-99，0800-77-55-99。

0: 喂，你好，嘿 ，Hello。
1: 小君小姐，
0: 是，
1: 嘿。好。你十一点以前吼，
0: 嘿，
1: 一首迄刘文正唱的歌，迄什么歌？
2: 迟到。
0: 迟到呀！
2: 嗯。
0: 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迟到。
1: 迟到。
0: 嘿，低的低的迟到，嘿。
1: 好好，谢谢你
0: 呀。好，不会。好了，伊要卡电话机吧？卡空八空空七七五五九九。0800-77-5599

0: Hello，
1: 哎、欸，来，你好，主管 Pocket。
2: 你好，你好，
0: 姑娘。
2: 我拄仔是有卡讲买一个，无迄款菜，如果。

0: 后来没有，我这边我也特别迄落交代好，谢谢0800-775599，
1: 空空空七七五五九。

0: 帮你。
1: Hello， 你好，嘿。
2: 福姐你好
1: 哦。哎嘿。
2: 啊，讲要甲你问一下，讲迄口味哦，口味啊，都上几多？迄日本的所在，什么所在？谢谢哦。
1: 什么？
3: 什么口味？
1: 什么口味？
3: 哦神户啦，神户啦，
2: 口味。好，对对对，
3: 神户啦。
2: 对啊，看他的名。
3: 口味，神户哈。
1: 我想口味，什么口味？
3: 口味。神户哦。
1: 好，谢谢。0800-7755-99，
3: 空嘛空空，七七五五九。

0: Hello，
1: 来你好哈。
2: 喂，小公吗？
0: 嘿、hey。
2: 哦，我想要请教你。
0: 嗯。
2: 哎，民国六十几年，你敢是有咧主持迄个男女绵羊游迄个小公吗？
0: 嗯，对，嘿。
2: 是啊。
0: 嘿。
2: 哦，啊我。

0: 是吗？
1: Long long， 还是 long long time ago 啊？哈，嘿，
0: 哦，我人家开刀啊，我今日坐手机咧，我听，我听到，哦，好，哦，我今日咧，激动啊，我目眶拢，哦，我嘛讲，哎呦，
1: 哎呦，
0: 出现这个人啊，
1: 好是吼，设定设定哈，设定咱的节目，每天十点到十二点吼，嘿，
0: 哦，真的用听咱你，
1: 谢谢，
0: 好，谢谢，好。

0: 来咱可以电话空八空空
1: 七七五五九九零八零零七七五五九九。
0: 我先进广告一下吼。所以咱听众朋友来吼，因为吼，咱今嘛咱这个血管扑的广告的这进口的四大产品有无亲一个优惠组？
1: 是，
0: 就是钙粉、钙油、钙粉、钙油，啊个护理元素，啊个舒鹏，这四种。四种哦，你钙粉、钙油是一种钙粉，一种钙油，啊个护理元素舒鹏。你要买是爱讲我对吼，咱多刷卡都有听众安尼啊，吼。恁拢会甲护理元素讲甲欢喜吼，所以有当时啊，去买的时阵啊，当然咱即马有咧赠送，因为吼，咱即马有无真侪优待做，所以可能都较袂混乱去吼。啊，所以为咱遮主文定讲，绝对无问题。啊，你去药房，家己若去药房买时，你爱讲我清楚哦，吼。你讲护理元素哈，护理元素，都加咱一个台北的听众，伊进前啦，吼，伊是进前无啊，无咧进上的时阵，伊明明都不爱护理元素，又帮佮上来都上唔掉。我讲、啊、可能你家己发音讲了无标，咱护理元素你一定爱讲我掉。护理元素食好滚的啊，啊食吼今年袂艰苦的啊，吼、哦、食今年袂扰乱的啊。哦，人诶，今年有咧食护理元素诶，拢嘛呢吼，哦，轻轻松松，舒适，后春日安尼，白天吼、哦，白山倒海安尼，一工假嘛呢，哦，吼，如苍苍安尼吼，食无舒服，也无舒服吼、哦，啊，佫未困诶，失眠症开始到胃迄个时阵吼，胃今年带来吼。哦加护理元素，
1: 护理元素，
0: 佮兼保养哈，你要做哈，好冻龄美魔女，你爱加护理元素哈，好来护理元素要讲对，哎、欸，
1: 你个进口的哈，
0: 才不会搞错，
1: 是胶囊诶，啊是啊，加好困诶，
0: 哎，一盒两千，啊，今嘛你买犹太组诶，买一盒无正常，买贵组才有送，一组内底两盒送你半盒哈，两盒送半盒，一盒百二粒，啊，两盒就是240。粒啊，佮送半盒就加60粒，一组就是300粒，4000块300粒，你家己算看麦，你要买食偌久的吼？会分，你家己算看麦，爱买几组，袂晓算，吼、哦、算袂清楚，你只卡来叫阮家己算，吼、哦，拢袂要紧吼。好、哦、来护理元素，吼、哦、护理元素，谢谢啊，call in电话0800 7755 99哈。

0: 生。
1: Hello， 嘿、
0: hey. hey, ，来你好哈。
1: Hello， 嘿、hey. ，
0: 来刷卡，
1: 好刷卡哈。啊，来一首歌播给你好，嘿，嘿、hey.
2: hey. 啊，
1: 播
2: 给你，
1: 嘿、
2: hey. ，你讲讲嘞，我，那个咱个头十十一点三十分，
1: 嘿、hey.。
2: 几点钟？过二十六秒，我还记，而且听云南的歌。
1: 好，谢谢张龙武功啊！哈，嘿，来你好，嘿，喂，你好，嘿，
3: 喂，
1: 嘿，
3: 我真听有啦。
1: 欢迎，嘿，嘿。
3: 啊，我想要问讲
1: 哦，
3: 嘿，钙粉掺钙油有啥物无同款啊？
1: 你吼，广告我甲你讲哦，钙粉是补钙质，啊，咱骨头较袂怕。啊，身体较袂衰败，啊，喙齿嘛较用较在吼、哦。啊，钙油就是专门顾关节的，哦，比如脚头乌，哦，你的腰脊骨，你的髋关节，所有关节软骨底着微细磨损的吼、哦，退化的吼、哦。
0: 嗯，
1: 嘿，迄种的都爱钙油。
3: 钙
1: 油是补软骨，钙油是补软骨，补关节软骨，钙粉则是补钙质，吼、哦，嘿。
3: 啊，钙油是两种拢有得对啊。
1: 钙油是专门补关节软骨胖的，吼，软骨的润滑。
0: 两种不同的东西。
1: 软骨的润滑，软骨的再生，吼，啊是吼，诶，疼痛的缓和，痛疼的缓和，迄得爱钙油，吼，谢谢。
3: 啊，迄个走路会酸软痛，食钙油有效啦。
1: 钙油有效，钙粉加咧，吼，嗯。嗯，
0: 以上功德，
1: 谢谢，
0: 李雷林兄，谢谢，祝福你哦。

0: 车臣吼，这个俄乌战争拍四年多，在这四年多当中，头啊，尤其头啊，近两年，咱常来看到讲俄罗斯咧拍乌克兰，常常不一个国家出来底下咧帮俄罗斯呛声的。嗯，这个国家叫做
1: 车臣，
0: 车臣哦，车臣业领导人有哦。好笑的对吧？啊，伊拢拍片呢，
1: 对啊对啊，啊，
0: 人讲伊网红领导啊，对吧？嗯，哦，啊，抢拢抢到足牛的，啊，叫伊拍是无半片哈，先接电话，来你好，嘿 ，Hello，
2: 小姐姐们了啊，
0: 嘿，
2: 就有迄个有人大做的，
0: 好来刷卡好，小军扑过来你好，嘿，Hello， 嘿，
3: 你好，
0: 嘿，
3: 啊，你的书房哦，
0: 嘿。
3: 有点爱对答呗。
0: 好，来你刷卡哈，二线门有房哈，来谢谢。咱扣印电话0800-7755-99哈，0800-7755-99哈，谢谢啦。好来哈，这个礼拜哈，啊，已经这个礼拜啊，今天就是周末了哈。哦，周末。
4: 有。
0: 哦，周末我们还是再来送一首。也可以等张
4: 哎，
0: 来，咱张武听讲，今仔
4: 对，
0: 咱张武听讲讲，伊今仔要去迄落高雄流行音乐中心吼，要去听迄落蓝宝石的那波九表演，内底都叶克典吼，叶克典今仔一定会唱这条给恁听，来你好，哎 ，Hello，
3: 哎，听问
0: 你哦，嘿，
3: 迄个钙油钙粉，
0: 哎。
3: 阿妹，阿妹，阿妹。

0: 来，你好，嘿，好来，谢谢，来，你好，你好，你好，你好，嘿 ，Hello，
1: 喂，
0: 嘿，小军扑个家，嘿，来，你好，嘿，
1: 小军嘛，
0: 嘿嘿嘿，
1: 哦，嘿，我朋友咧讲迄个，讲咩，讲咩爱你个，
0: 嘿。林斌，好。
1: 阿姨讲，伊去一只铁佗啊，迄个
0: 哎，
1: 拜年才得啊。
0: 林朋友要是要创啊？
1: 伊得啊，
0: 嘿，
1: 啊，伊嗯，要完了买你个迄个样个。
0: 啊，你即马是要帮？
1: 拜友个。
0: 啊，你即马是讲安怎？你要帮伊叫，还是讲安怎？嘿。
1: 无。
0: 嘿。
1: 即马就是迄个。
0: 嘿。
1: 我即马。你的电话我写好，伊爱伊倒来，看要爱偌济吼，直接改报。
0: 嗯哼，你要爱我的手机电话吗？还是
1: 对
0: 还是卡这个空白空空，拢我那用注文呐、啊、嘿。
1: 嗯啊、
0: 好啊，无我要手，你要我的手机，我说迄个，我甲你讲，你也记落来哦吼。
1: 好，
0: 好来，你抄落来哦，我较紧念念的吼，零九八八吼。
1: 零九八八啊，
0: 三二七。
1: 三二七，
0: 哈，零九八八三二七三二七，嘿，
1: 三二七啦，
0: 嘿，啊，后边个三三八三三八，嘿，
1: 哦，三二七三三八，
0: 嘿，对，好，哈，好，好，你再转达给伊哈，好，等来，伊要注文才叫伊卡，哈，嘿，好，谢谢，哈，好，谢谢你，好，来你好，嘿 ，hello， 嘿，
2: 喂，
0: 哎，小军，嘿，是嘿。
2: 嘿，我要请问你哦，我是听友啦，我要问你讲，你即马买迄个加油，买四千块是偌济？

好，谢谢李美兰，好，谢谢你，好好好，好，好，登记啊哈，我客服会卡跟你讲哈，好，谢谢，嘿，下，好，我客服会跟你讲哈，嘿，当时要搞，当时要送，嘿，我客服要安怎送，我客服拢会卡好你哈，嘿，咱即马，嘿，好好，迄阵你甲我客服讲就好啊，咱即马线顶都是登记尔尔哈，好，好，谢谢。

0: 好，嘿，
1: 来你好，
2: 小姐你好，
0: 你好，
2: 你这节目足好听的啦，
0: 是，谢谢。
2: 啊，我是我要甲你请教吼。外星人的代志讲较济话，
0: 外星人
1: 好啊好啊，那讲新的进展啦，刚刚公布的，我相信哦，最近一定有足侪人去搞这个吼，这个川普这个公布的外星人的这个资料整理出来吼。我感觉这位不只是咱台湾人，我讲全世界人吼，哦，拢会当足期待这一个吼，美国身为全球上大最强大的政权，他掌握了外星人的资料，一定也是最多。而且川普哦，伊这两枚诞生过去，伊就讲伊嘛有批评嘛。今仔日这个公布出来之后，伊伫这个伊家己的社群讲，吼，过去的政府哦，安尼那营营业业，啊，尤其奥巴马想爱点奥巴马，讲奥巴马政府哦知道的很多东西哦，阿龙故意装作不知道，啊，川普这样的是讲，我知道什么，我就开诚布公的公布，在总统的权限之下，所以敬请期待，这是第一批而已哈。那我们看看哦，美国到底掌握了多少有关于这个外星人哈 UFO 或者是 UAP 的这些机密？
0: 外星人跨那嘛是外星人呢，咱是外星人眼中的外星人呢、啊。
1: 其实哦，这个网络电话上面，其实你怎样去搜寻者哦，就是十几年前哦，在这个耶路撒冷。耶路撒冷不是有一个这个黄金的那个下面好像是放那个谁的那个遗体的那个地方嘛，吼，那个是全世界上最观光客拢去看，伊伫 AM 是尊吼，在那个放那个圣人的这个吼的这个坟墓之上，他们就有一个光球，发光的光球，然后迄阵那个拢是观光客，还不是很深的夜晚哦，差不多晚上七八点，很多的观光客，就是人可以手机啊翕到，那就一直慢慢降落在这个金的圆顶之上，然后盘旋一下，然后就忽然就发光，砰砰。然后就砰，一瞬间就消失。这帮帮龙龙垂耳找得到，很神奇。我跟你讲，这人类真的是不孤单了、在地球中、宇宙中一点都不孤单。
0: 好
1: ，OK。
2: Pocket， 苏金，你两位小姐，这个吼足好听
0: 啊！真的好吼，谢谢。这
2: 边的产品讲足多啦。
0: 哦，是哦，这边犹太有买啦吼。
2: 有，但是吼，我希望讲吼，

0: 五九九哈，要卡电话入来0800-77-55-99，谢谢啦。
1: 这个哦，这个耶路撒冷哦的幽浮事件哦，这很有名哦，这十几年前的，2011年1月28号哈，
0: 哎，
1: 这起哈，2011年1月28号是凌晨1点的左右的耶路撒冷的旧城区的岩石金顶寺哦，大概要岩石的那个 rock 哦，那个石头岩石金顶寺的上方哈，目击规定的是讲一个发光的球状物体哈，对这个空中缓缓的降落，停在这个金顶寺哈。这个寺庙顶管差不多40公尺的所在，然后停了一下之后呢，哎，就瞬间的移动哦，停了数十秒之后，就发出一个强光，啪啪，然后这个圆球就瞬间的啪往天空上冲去，瞬间消失。因为这个贵点哦，足侪观光客当场目睹，拿着手机在拍，十几年前的手机，当然画质不起码加好嘛。包括近的，南宫五位近的，在这一个哈、哦，这金顶寺旁边的游客，还是讲远的哦，住在这附近的这一些居民，同时间都有拍到。而且以2011年哦，黑尊那这个技术的，也不太可能用什么 AI 去造假。某这个专家比对过哈、哦，那个它发光体瞬间移动的速度。表示那个影片是真的，不是造假。
0: 来，你好，
1: 嗨，来，你好，
0: 嗨 ，Hello，
2: 你好，我是线下，
0: 线下，好来一线哈，好来，小坤不给你好，嗨，来，你好，嗨，
1: 来，你好，
0: 嗨，二线，二线，好来，0910170917，你断线那个点卡，来，你好，嗨 ，Hello，
1: 对，
0: 嗨，嗨。
3: 我姓
1: 洪，
0: 好，洪先生，嘿，你好，嘿，
1: 这个
3: 我老弟吧，我头像
1: 电脑，陈小姐嘛，
0: 嘿，在安娜，嘿。
3: 好，因为护理元素
0: 哈，嘿。

确定好未？就是安尼，唔吼。好啦好啦，这你免交代啦。哎呦，哦，你叫啊，我煞免交，要个当然嘛，甲你送去，嘿，嘿啦。哦，这你都免交代啊，好，谢谢啦，吼。嘿，嗯，好，谢谢。

0: 好、啊、来谢谢哈 ，call in 电话 ，call in 电话，哈，空八空空七七五五九九哈。好来，听众朋友，卖卡我的手机啊啦，恁即马咧做节目，你卡我手机啊？都只听众问我的手机啊，电话恁都一直卡一直卡。我即马咧做现场节目，我哪有可能做节目的时间去甲你接手机啊电话？节目我有必要你才卡哈？好的。我今嘛咧做节目，你卡我的手机啊！吼，你搁卡一万遍，我嘛白接吼。做节目的现场没有办法接手机电话，谢谢你好。好来0800775599，来你好。
1: 哎，讲嘛讲讲，七七五九九。
0: 哎，你好。
1: 哎，你好，你好。
2: 红达邮局的电话。
0: 刷卡甲你讲好，刷卡甲你讲好。

0: 来破格啦，破格啦，吼！你都话咧讲迄个外星人出现在那个耶路撒冷，
1: 对啊，那个大家看影片真的很神奇，
0: 对对对，就是这个嘛，哈、
1: 啊，
0: 这个金顶圆球的屋顶，哈、
1: 啊，没有错，没有错，
0: 这个你只要去以色列，
1: 一定会去的嘛，
0: 还一定会去的，绝对会去耶路撒冷嘛，嗯、耶路撒冷，哈、啊，
1: 金顶，
0: 好，你一定会去走那个那一条叫做耶稣殉道之前走过的最后的走过的那一段路，哈、嗯，就是在那个地方，哈，哦，印象深刻，哈。耶路撒冷是一座拥有超过五千年历史的古城，它是在犹太犹大三地哈 ，Judah 这犹太犹大三地是目前来讲，这个耶路撒冷实际上是以色列的控制哈，好、嗯嗯嗯，马上是首都啦哈，好、嗯嗯，川普第一任的时候，他不是说以色列不耶路撒冷就是以色列的哈，啊，马是巴勒斯坦一直要渴望，一直渴望的首都，为什么？因为这个地方，
1: 宗教嘛，
0: 它就是犹太教、嗯、基督教、跟伊斯兰教共同的圣城，叫做圣城哈。这座城市的历史呢，曾经经过几啊遍哈，被摧毁十次，啊，被征服36次，都是因为宗教。
2: 对啊，
0: 你看，所以哈，是一座充满悲欢跟争议的和平之城，和平之下，所以很重要哈。这个你只要去以色列哈，好，一般哈，通常那你去以色列比较少会去巴勒斯坦呐，哈。啊，但是
1: 也没办法观光了，巴勒斯坦
0: 嘛，对对对对，会过去啦，我有过去哈，就是隔一墙之隔呢，哈。一定会，你到耶路撒冷，你一定会看到这一座金顶圆球，哎、欸，对对，
1: 所以很有名啊。这个就是优抚事件，今晚忙打开 YouTube 电管查嘛查，
0: 对，
1: 那个真的是，我觉得是拍的再清晰不过，真的很可怕。
0: 对，你看三种宗教汇集之地，连外星人都来朝圣呐、啊，
1: 没有错，
0: 外星人都来
1: 观光拍照，来你好，
0: 所以啊，好了，一定要去，来你好，嘿 ，Hello， 嘿。
3: 嗯，我讲我昨下未去甲你讲吼，我昨下小咧永安路遐吼，嘿，

0: 啊、来，咱讲耶路撒冷吼，伊是一个宗教圣地。啊，咱都要讲是三个宗教哈，犹太教、
1: 圣地嘛、
0: 基督教、伊斯兰教共同的叫圣城哈。咱先讲犹太教哈，犹太教也可以讲锡安，哎，锡安哈。大卫王定都的地方哈，所罗门王哈建第一座圣殿西墙，那个西墙就现在叫哭墙哈，所以是神圣哈最神圣的遗址哈，犹太教，犹太教的人到这里一定会去哭墙，啊，你哭墙下的几座青蛙壁呢？
1: 对
0: 啊，大家拢去遐拢面向墙壁啊，底下唔知咧哈，反正就是祷告，有一点祷告。好，这是犹太教啊。如果基督教呢？耶路撒冷哈，为什么基督教也是圣城，也在这里？耶稣就是在这里受难的，
1: 殉难的，
0: 而且在这里埋葬在这里的，就是耶稣啦，亚索啦，亚索底界耶路撒冷受难、埋葬、复活、升天都在这里，所以。旧城区的一个耶路撒冷的古峡谷，有一条叫苦路，苦路，
1: 受难者，受难者。
0: 一条苦路就是很多如果你是基督教的人像我当年去就是去走那一条苦路，也带你走，就讲那时候耶稣最后他受难的时候，阿宏派一个定一个派一个十字架，要去迄个要去山上要改
1: 定
0: 底下，就行回家，行到家伊跋倒，行到家有人摕手巾啊，互伊擦干，行到家有人摕茶互伊啉，摕水互伊啉，你就这样子走，他会告诉你所以耶稣在这里受难、埋葬、复活、升天，都是在这个地方。好，旧城区这里所在，耶路撒冷的旧城区，叫做一条叫做苦路苦路，然后有圣母教堂，还有一个圣母教堂，就是在这里哈，这是基督教的人去会走这里哈。另外伊斯兰教呢，伊斯兰教是麦加，麦加呢，也这里、第三圣地哈，麦加它其实并不是在这个耶路撒冷啊，但是为什么耶路撒冷哈，它算是麦加之后的，好，麦加跟麦地之后的第三圣城，伊斯兰教的第三圣城，伊斯兰教第一圣城是麦加，第二是麦地，第三耶路撒冷哈，这个所在哈，就是叫圣殿山哈，圣殿山内底为了。岩石穹顶，你都在讲，迄个是清真寺哈，清真寺跟阿克萨清真寺哈，好，拢是咧纪念穆罕默德哈，穆罕默德夜行灯宵，所以当年2011年啊，2011年被拍到的那个，那个外星人，他不就是伊斯兰教的吧？他就停在这一个嘛，
1: 那有什么宗教？他就跟人来观光一样，在上面都看见了。
0: 所以你看耶路撒冷这一个这个城市就是那么奇特哈。犹太教、基督教、伊斯兰教，三大宗教汇集的圣城圣城哈。不懂宗教信用去啊，都是去行家己的，
1: 所以你看，那哪个外星人动这观光客来讲啊，全宇宙有法度去的所在，伊嘛变现身嘛，还有那伊开有隐形隐身的技术，但是伊哪要来这里、個、这里、個、地这里、個、星球看特别的地方，一定会像这个现在耶路撒冷，这个就是很多的政治啦、政敌啦、宗教啦，甚至震惊啦、争论纷争，他也会感。进去嘛，对不？不然他去看这爬远的所在，没一定有去啦，所以他就跟人家去看动物大迁徙啦，是去看这种战争纷扰的地方，是说去看强国，然后其实会引来外星人注意，我说我们地球的，但我们变得说好像能够在这个宇宙上有一点被看见的这个存在，其实就是发明了所谓的核子弹之后。 因为那个威力够大，人造的嘛。哦，然后外星人说：“哦，这个星球上面的物种竟然有办法去做出这个核子炸弹。”哦，那表示他已经有一点，已经算是有点智慧体了。哈，来，咱请加等位。
0: 哎，来啊，来断线再重打0800775599，
1: 空吧空空七七五五九九。对啊，所以随着川普这个解密，哦，蛮有兴趣的啦。哦，对，这个是大家都知道。
0: 所以以色列这个国家，嗯，真的太特别了。嗯嗯嗯。好，说真的，以色列我去两遍了，哦，我去过两次，真的是太特别了，哦。啊，从以前哈，哦，这个犹太人被几乎被灭种，哦，然后，啊，到后来以色列啊，这个建国，哦，到现在这么强，哦，
1: 我不知道是不是有意还是无意的，嗯，今年哈，哦，这让大导演史蒂芬史皮伯在2026年呢，我记得这部新的电影，上面这部电影叫什么名嘞？
0: 嗯，什么名？
1: 揭秘日。
0: 哦，
1: 大概在这里这个史蒂芬史皮伯，我最喜欢就是拍什么，可能外星人啊、冒险啊、大白鲨之类的。啊，这个揭秘日给你这部电影有主题，嗯，然后起码也是有这个 YouTube 的预告，大家能看。伊在咧讲
0: 外星人
1: 跟地球人的第一类的接触，
0: 哎，
1: 然后透过媒体，然后透过他控制了迄阵啊一个新闻主播的脑波，然后跟全世界的地球人去接了工，哎，You are not alone，
0: 哎，
1: 你并不是孤单。我觉得他可能是有在配合就美国政府的这个步骤，哎，对，先从资料，然后再从电影。有时候电影演，嗯，啊，现实比电影更精彩，对不？那老公跨基本的俄乌战争的刚，老张讲，原来等一下演是真的，而且，哦，现实生活中，哦，又比电影更夸张更厉害，哦。就最近我有看老公也是在俄乌战场上，哦，有一个很夸张，创，嗯，了世界纪录。
0: 嗯，
1: 这个哈，哦，乌克兰的这个狙击手。
0: 嗯，
1: 战争前，哦，他只是一个平常的建筑工人，平常帮他修修房子，补补屋顶。他最近创了一个世界纪录，上面世界纪录呢，他就在4公里之外，哦，他是 sniper 狙击手嘛，开枪，砰，啊，那子弹哦，那个咱讲10公里，这子弹要飞多久才能打到目的地嘛？
0: 嗯，
1: 艾迪。空中10秒钟，你要说1、2、3、4、5、6、7、8、9、10，对，亏钱到集中目标过了10秒，距离是4000公尺，4公里，精准命中哈，4公里外的哈，对，两个，而且是一次打到两个，俄罗斯士兵。而且他这一枪不是直接打到，他先穿破玻璃，然后再钻到这个打到两个俄罗斯士兵，一次击杀两个，南宫创了世界纪录了
0: 啊！真的，
1: 而且是有记录的，这不是讲我一开始被抓嘛？因为包括一亏欠那个时间当下，还有被击中的那个瞬间，全部都有
0: 都有
1: 无人机把它拍下来，然后后来有画地图说这个距离哇4公里。
0: 嗯，
1: 恐怖呢？4公里呢？哦，那如果以距离来讲，就是讲，对这个台北车头，台北火车站，开枪打到台北圆山饭店的这个距离。那高雄的话，差不多从高雄火车站开一枪，
0: 开到高铁站。
1: 不止4公里，可能
0: 高雄车站到高雄高铁站，
1: 可能到市运站去了。
0: 对，有那么远吗？
1: 对，我来算一下这个距离，
0: 你说4公里吗？
1: 4公里啊，高铁站，不到4公里，来看直线距离，
0: 三民窟大到左营去，
1: 差不多，
0: 对吗？高铁在左营，高雄车站在三民区吗？好，来0800775599，咱刚才在说那个车程有没有？车程也他跟这个俄罗斯一直都是属于帮主国关系啦，所以俄乌战争了，车程常常出来的帮俄罗斯抢声有没有？好，来，那最近呢，就这个车程发生一件事情，就是有一个25岁的车程的三宝妈，啊，因翁就是去乌克兰前线作战，哦，就是帮俄罗斯打仗嘛，哈，因为车臣跟俄罗斯两个是帮主国，哈，所以呢， 他先生呢上乌克兰战场作战啊，这个三宝妈，伊就是25岁呢，就少年有三个囡啊，啊，伊拢伫厝诶吼，家己做一挂小生意啦，吼啊，经营什么 IG 啦、代购啦，吼，好啊，个迄个就是这样子在啊赚钱维持家计的丢啦。
1: 补充一下，差不多得去对各用会卡头开一千，你可以打朝高雄火车站打到在左营的高铁站，4公里，
0: 4公里，
1: 加西啦，乌克兰士兵太强，
0: 乌克兰真的是，以色列、乌克兰这两个国家都要给他真的是鼓掌哈。好来，我都要讲这个
1: 车程
0: 这个三宝妈25岁呢，今天刚发生什么代志？
1: 怎么事？
0: 和因爸爸个怕死，
1: 哎呦喂，要死！
0: 而且怕死进前哦，弄个剃光头、理光头，而且哈
1: 残暴。
0: 个叫伊拢拍影片哦，个叫伊家己挖窟啦、埋葬，自己挖坟。时间到啊，后礼拜伊再个讲啊。啊，后礼拜伊我那袂记你甲提醒啦，吼，好，好，谢谢。
1: 你咧今天这部是美丽人生得力公司盖混盖优为了干苏鹏，阿哥互联是富二代，微服部广告字号1080-7008。为咱所提供。
0: 好嘞，我是淑君，
1: 我是 Pocket。
0: 好嘞，节目结束了后，咱的产品需要服务，会记得0800-7755-99。
1: 祝福大家，天下的妈妈母亲节快乐，拜拜，
0: 妈妈节快乐，
1: 拜拜
0: ，Happy Mother's Day，
1: 拜拜。
2: 荣获经济部绿色典范奖的卫生纸是
3: 格力环保卫生纸，
4: 100%再生纸浆制作，减少空气及水污染，环保更升级，不添加香料及荧光剂，400度高温杀菌，品质把关，分解容易，不阻塞马桶，卫生又方便。
5: 得力环保卫生纸，轻柔舒适，双层不易破，一箱72包，110抽，只要880元，免运送到家。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长久的维生素 D 不足，让你身体很有事。
6: 健康保养新概念，金石维生素 D2 严选加拿大百年大厂天然酵母萃取，增进钙质吸收，维持神经与肌肉的正常机能。
5: 还添加了抗氧化酵素之王 SOD， 专业技术直接吸收，锁住骨本，钙有效。
6: 吃的阳光能量，金石维生素 D2， 陪你购物网热卖中，0800-226633。
7: 哎，玲啊，我看你哈最近的精神跟体力拢真好呢。
8: 是啊，因为哦，我拢啉金石低基金，一个顾身体，啊，佮靠抵抗力，啊，人嘛较袂感冒呢。
9: 金石低基金严选得过神农奖的土鸡，品质有保障。日本技术12小时淬炼，不加一滴水，完整保留人体必需的氨基酸、蛋白质、10多种的营养素。不管是你工作打拼、熬夜读书、有孕调养、长辈养生，随时来一包，无腥味，好吸收。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10: 哎，年纪越来越大，万一失智了怎么办？
11: 别担心，您有听过议定监护吗？
10: 啊，什么是议定监护？
11: 就是事先与信任的人签订契约，等到日后因为高龄或疾病不能自理生活时，让自己信任的人作为监护人。相关资讯可上法务部网站查询哦。
12: 自己的监护人先选好，高龄照顾免烦恼。
11: 以上广告由法务部提供。
13: 喝咖啡找得力，从产地到杯中，手工严选的咖啡豆研磨制成，
14: 当口感滑顺、层次丰富的阿拉比卡豆，结合浓郁口感、香气浓厚的罗布斯塔豆，尝一口，余味回甘，这就是人生的滋味。得力咖啡有糖无糖都好喝，每口都是幸福的味道。
13: 想提神、耍气氛、免出门，有得力咖啡的地方就是行动咖啡馆。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或拨0800-226633。
15: 来报告中华的经销友榜， 彰化市红星药房在民族路民权路角，立功堂药房在和平路旧公路局总站边啊，静安药房在中山路三段中正啊加油站边啊，园林工程药房中正路第一市场南平三角窗，立新药房中山路一段台塑加油站对面，溪州公安堂药房建中路菜市啊内，宝岛公正药房道安路马祖经的车对面，林信安药房在道安路马祖经边小市场口，田中林村药房原一路马祖经口，社头好心药房社道路一段社头国小对面。

0: 每天让您放松心情，拥有愉快的生活，
1: 给你好听的音乐，
0: 分享全世界。
1: 跟着旋律大声唱歌，跟着节奏用力呼吸，
0: 所有的活力就在佩玲主持，天天快乐。

好，我听众朋友们大家平安，我是佩琳，这是由哈林所演唱的让自己嗨。好，今天有没有在这两天跟妈妈一起嗨呢？对，母亲节嘛，总是要跟妈妈一起感受一下不一样的感动啦齁。人说齁，以前妈妈你生的时候呢，生的过就多酒胖啊，生不过就四块胖齁。那当然那个是在比较早期，我们讲说是医药比较不发达的时候，现在几乎啦齁，大家都生会过啦。为什么？因为医生盖稿都怕没人要来生而已，所以现在大家都到医院去啦齁。但不管怎么样啦齁，我觉得生完小孩之后呢，人说生怕生要起怕生乎，你真的是养小孩之后才知道齁，真的是呆鸡撩撩啦齁。所以也有很多的这种妇女团体们，他们就特别提醒一些的工作场合，就说不要让妈妈真的长工时的工作。这个是妇女薪资基金会，他们有举办一个长工时劳动体制是职场家务照顾性别不平等的元凶。那这个在指什么呢？就是我们在台湾2024年平均总工时哦2030个小时新高。那在 OECD 我们就讲说是那个比较先进的经合组织里面呢，我们跟新加坡相较哦，东西得细名，所以我们是跟新加坡一样长工时 哦。好，那长工时的话它有什么样的一个比较负面的情形呢？它尤其如果你是职业妇女的话，有可能啦，你就会加重对那个妈妈有时候很大的负担。因为年总工时反映出台湾劳工普遍面临长工时，而且无假可休，甚至于有假休不得，你就算有假你也不敢休。那因为在传统性别分工上面，我们通常都是密集母职，什么东西妈妈，所以在这样的状况之下的话，妈妈就显得比较操劳。台湾女性平均每天无酬照顾时间是达到 3.03 个小时。那家务等于爱做事情对吧，虽然现在有扫地机器人有洗衣机嘛，是爱做啊，对啊，那叫 1.51 个小时。那照顾家人的话是 1.47 个小时。如果呢有配偶或是同居伴侣的话，平均更提高到 4.41 个小时，是另外一半 2.6 倍。现在是怎样？回到家没有人家照顾，还要照顾别人了。没有啦，好啦。所以呢这个妇女基金会就提醒了齁，就是真的有时候职场上面齁，大家将心比心。你要自己的孩子不要那么操劳，你也不要别人的女儿这么操劳。所以他是建议说政府应该要降低整体总工时的目标，但是就算你降低工时，薪水还是不能降低哦。你不要说哦，好哦，原本可能是一天上八个小时，然后减了一小时之后呢，就减一点钟的钱，这样不能生活哦。好，那说到母亲节呢，我不晓得大家这两天走在路上有没有感受到那种粉红色的花海，什么东西，就康乃馨。今年的花农很开心，他们说什么呢？他说康乃馨一路涨，好像台积电的股票一样一直往上冲。啊，我看看 UCC， 我后来了解了一下，哦，原来呢全台湾最大的康乃馨的产地是在彰化田尾乡，最近花价真的是一路飙涨哦。他们康乃馨每一把大概10支吧，110支，平均拍卖价是达到131.6，那最高会冲到将近快要200块。哇，近20年来母亲节档期最高纪录，怎么会这么好？嘉禾给。其实在过年前那时候，因为受到丹纳斯台风的影响，其实有很多花田都泡水，所以就整个买气在去年都不好。今年的春节花市的买气也不好，那时候是为了什么原因啊？我知道，关税有没有？大家都不敢开金。那没想到今年暖冬助攻之下，康乃馨生长很稳定，而且呢花况也不错。还有一个原因哦，嘿，我看了我才知道，哦，原来是这样子哦。
选举年，很多候选都在这个时候，对啊，各个那种邻里都办母亲节活动啊，一满杯会给他赏，所以他说整个市场从四月就开始明显的升温，所以为什么花农很开心？因为他们本来以为今年的春节期间，哎呀，大家都没有要买花，说给你够被夹头啊，去年就吃土了，今年又要吃土，没想到，哎呦，像那个台积电的一样，那个股价一样，就是那个花价一路飙升，他们真的开心的不得了。我今天到那个菜市场的时候，我遇到一个景象，我觉得还蛮可爱的。什么样的可爱？你知道，就厂商，你如果今天没有把花卖完的话呢，有可能啊，明天就要漏给啊嘛，对吧？哈，因为节已经过了。后来就有一个摊商，他在卖那个康乃馨，然后就有一个妈妈走过去，他就问他说：“你们这康乃馨怎么卖呢？”他说：“哦，一朵10块钱，一把的话算你90块就好了。”然后那个妈妈就说：“好，我要买一把。”然后我就转过去看他，就是都头发斑白了。后来那个花贩就问那个妈妈说：“你是要办活动，有一次买10支？”他说：“不是，我要买给我自己。虽然过母亲节没有人要买给我，但是没有关系，自己还是要爱自己。”我真的忍不住转过去给他拍拍手。真的，妈妈有时候不要自怜自爱，你已经为自己，甚至于为工作、为家人付出了一辈子，这个时候就是要好好疼爱自己了哈。那当然，如果然后还是必须照顾家人的话，对，我们等一下呢就要听这首《妈妈的喜欢》。佩妮每天2小时都会在幸福广播网天天快乐陪伴大家。好节目由德力公司陪你歌网联合赞助，想跟佩妮也来分享你的好心情，0800603603。

好听的一首歌，妈妈的喜欢。我们常讲妈妈都是酒婆心吼，有当尊呢，掉出来对大细行代志吼，伊都爱管啦吼，啊管搞得呢啊，有可能自己的身心就不健康。这一位呢，95岁时候就被吉尼斯世界纪录认证为最高龄药师，在日本的这位比留坚荣子女士，她是1923年出生，已经超过100岁了。那75年来，她一直在驻守药局里面，除了配药之外呢，也给当地人各种关怀跟照顾。那她分享自己关心别人恰到好处的原则，只说一句话。哦，为什么呢？为什么不能多说两句三句，只能说一句？对，这位这个比留荣荣子女士呢，她认为说事实上做药师这个工作就是关心他人的工作，那自己能够独立的为对方想以外，更重要的是他是不是已经关注到对方的健康。所以呢，当每一个来到他这个药局里面配药的客人呢，他只有问一句话。他通常在完成药品说明之后，他会跟客人说，你看起来好很多了呢。听了这句话之后，你就发现对方的眼神整个都明亮起来，然后整个表情都柔和起来。哦，这么神奇哦，你看起来好很多呢。好，所以他就认为说，有时候你真的无意中讲出来的这句话，你要打从心底为对方想，这样你就会让对方感受到说我很关心你。因为你有没有发现一件事，在社会中有很多，不管是我们的朋友家人，有时候当我们成长的环境跟后来离开家之后自主家庭，有时候当别人多一句话，你都感觉啊，你的观念这边冲啥。所以呢，这位药剂师他自己就在讲了哈，我们要保持一句话的距离，它不是社交的距离，是心理的距离。那那个心理的距离是什么呢？我有关心到你，但恰到好处，彼此注视。那当然他更提醒一句话，哎，他到100岁还可以在那边当药师，我也感觉很厉害呢。你吃到70岁还可以做工作，我也感觉你很厉害呢。那他说他为什么可以做，因为他真的把这件工作当做一件关心别人的事。我们不是很多人都在讲说，我们退休之后就很想要去做志工帮助别人，那对他而言，他说我就是站在工作岗位帮助别人，一句关心的话就可以帮别人很多。可是更重要的一件事，千万不要疏于照顾自己。因为有些人齁，疏于照顾自己，常常你烦恼别人的事情啊，就是常常爱管赢啊输齁。那管久之后呢，对别人的那种猴子就跳在你的身上了。所以有一句俗话说，疾病由心生。那某个定义来讲，应该是说疾病是由多管闲事而生。那如果你是真的为对方想，就算他想要立正图强把自己的身体弄好的话呢，对他也要有行动能力。你那滴滴念滴滴念，哎，刚开始是关心，最后都变成碎嘴，都是底下你谁谁念齁，这样别人就会很讨厌你齁。所以他就特别提到一点啊，因为他发现很多到他那个药局的长辈们，因那是说常常来在家，因为都没人跟他讲话嘛齁，然后好不容易有个讲话对象，一直讲一直讲一直讲一直讲，所以这个时候呢，他也不插嘴，他就听他默默讲完，就想说哦，你心里有比较舒服了齁，好，这个药回去要怎么吃。很厉害。好，所以在关心别人的事之前，先关心自己。因为无论如何我们都要关心自己，身体要有活力，身心要安顿，内心要丰富，自然而然就有那个能力去关怀别人。那那时候流露出来的关怀，才不是带有对他人的期待，而是呢纯粹而且真诚的善意。母亲节也希望了大家除了关心妈妈之外，更要把自己的身心照顾好。

0: 娜桑，ちょっと待ってください。今ね、进广告咯。
1: 很多听众朋友呢都在寻求天然的方式来提升自己的免疫力，除了呢你要多吃蔬菜水果，还有呢多多运动。以外呢，今天佩玲特别买来给大家介绍齁，就是咱陪你购物网呢，就是我们的金石绿蜂胶。这是由牛津生化博士陈耀宽博士呢他所带来的研发啦。那咱要绿蜂胶本身呢，它除了抗病毒抗菌提高免疫力以外呢，还可以美容养颜，甚至于呢也可以来维护大家呢这个视力的良好跟肠胃道呢它的一个顺畅啦。尤其呢那陈耀宽博士呢，他是在萃取过程里面呢利用超音波跟阵列细胞壁呢维持低温啦，所以它可以保留呢我们在绿蜂胶里面 PPLS 也就是异物二烯类黄酮比较多的量，嘛可以呢来保有它比较高的一个活性。熊盖猪咬呢，我们在德国的药典制定蜂胶类黄酮的等级里面呢，我们里面呢总共有20毫克。20毫克有什么概念？就是里面呢它有最顶级的蜂胶，就含量最高的啦，就是要让大家齁吃了齁吃有感觉。在国外为什么很多人都会用蜂胶来养生？熊盖猪咬呢它里面有这种抗氧化的一个酵素活性，类黄酮还可以呢帮助大家齁我们的神经传导比较好一点点啊。所以在奶袋肚料呢有这个绿蜂胶可以有我们的神经滋养物之外呢，我们还添加了蓝莓可以增强我们的体质，银杏可以抗氧化，还有天麻可以镇静助眠啊。而且以前齁如果你有买过蜂胶的话呢，最害怕就是买到含有酒精的。温贼齁不含酒精，真的没有含酒精。那建议听众朋友齁，如果你要用来养生的话呢，尤其呢你常常会喉咙痛啦，建议听众朋友呢可以每天早餐跟晚餐前大约一 cc 就好了哦，不用太多，一 cc 就是我们用那个滴管大概1/3管，那相信这样就可以缓和外来病菌对你身体所造成的伤害。所以建议听众朋友在出门前都可以来滴一滴我们的绿蜂胶，那这样的话呢它就好像有一个隐形的保护层在我们的扁桃腺部分呢来把它做保护，就避免病菌可以长驱直入。目前在我们陪你购我们一瓶绿蜂胶呢是25公克，它费用是1380。我建议听众朋友可以准备在家里使用，不管大人小孩都可以用。那这样的话呢，我们就可以远离病毒呢时常都来侵害我们的身体。想要选购直接上陪你购网，不会使用网络可以打0800-603-603，空吧空空603-603，六六大顺寿比南山，陪您可以为大家来服务。以上广告。
2: 节奏音乐好心情，天天快乐。

0: 每个礼拜都为大家邀请到普琴老师，老师好，
1: 佩玲好，所有听友大家好。
0: 我们上个礼拜呢讲到两颗，一个是热情如火，一个呢是像月亮一样让你觉得很温柔。那我们这个礼拜老师要跟大家讲到是哪一些星宿呢？
1: 好，我们来讲一个叫做天同加天梁。天同它本身呢，你看看那个同，大同的同，同它本没有腰身，它的想法像小朋友一样，它很单纯，我说要就要，我不要就不要，没有那种演示一下说啊，拍谁了我不爱。你在想象天同是一个很单纯的一个思考逻辑，这种个性人需要是在出社会以后被教育，因为他要融入一个社会的一个团体里面，也看到一些感慨，私底下有一些比较热情，会私底下跟他说：“你到底说这样得罪谁？”他说：“啊，我也没说啥。”他讲的是对，他没有得罪谁啊。可是听的人会觉得你讲话怎么那么冲。
0: 其实这样的个性的人，我们说好听他就是比较天真浪漫，但说难听他就比较白目，所以他要被社会化，被人家去好好的教育说，哎，你在那个场合之下可能说这句话比较不恰当。
1: 天同他本身在讲话还有各方面的行动，其实天同真的你跟他当朋友的时候，你不要去想说啊，一公为安呢，其实我们了解他，其实他是一个很好相处的一个人，
0: 没有心机啊，
1: 没有心机，真的很好相处哈。那天同这一颗星，他本身是一个福星，他很多的事情来到他眼前，他忽然间会觉得好像有困难，可是过不用一个礼拜多久，他就会觉得好像没有，我还是在进行啊。好，所以他自己会解厄，好，所以他是一个福星。
0: 我以前有听过一句话说天同不畏忌，是这个意思吗？
1: 对，为什么不畏忌？因为我们那个忌是不是自己的忌，下面有一个心，是自己在心里在作乱嘛。那为什么不畏忌？他没有作乱啊，他觉得我单纯，我也没有什么心，他就有什么事情就做欢喜的 跟你分享这样子。我等一下说天同就像小朋友，天真活泼又可爱，男生呢也是一种看起来外形，然后你看他外形，你看我们的瞳有没有腰身微胖，阿明他比较老，就是永远就是那么可爱，哦，就看起来就很舒服的一个样子啊。好，那我们来讲一个天梁，为什么两个一起讲？因为天同是小朋友的个性，对不对？天梁就是老人家，哦，啊，这个就是想做这样，伊嘛是一个军师。好，他的思绪跟天同的思绪不一样，天同的思绪是走一条线的。啊，它是很多的交叉线，天梁是想东想西啊呢，啊，拢替人咧烦恼。其实天梁为什么他是老人家？他很老成，你想不到的代志，伊拢甲你想到啊。他本身那边当人家的军师，当老板的辅助的人员很好，头家拢还没想到，伊已经拢想到啊。
0: 所以我们常讲说呢，像你这种天梁这颗心，它就是一颗老人心。所以像这种天梁的人，会不会太超凡了呢？
1: 天梁他超凡，因为他有一个名言，天同是直接交在邪恶，伊家己来个心胸，归能讲哎无代志啊。可是天梁不是，他是遇难成祥，你会看到别人有困难，还是他自己有困难，遇到困难的时候，不是马上解决。天同是一两天就没了，就没有这些困难的事情。天梁不是，天梁一定要有一段时间，超十天一个月，才要把你遇到的这个困难来解决。我再加强一下，天梁他本身是可以帮人家做调解委员会的委员，他是一个学问也很好，他也很喜欢看书，他懂的东西懂很多，他不一定从书里面来懂他，而且因为他是一个很聪明，极为聪明的一个老学究。那遇难成祥，最近我有拄到一个，他遇到困难的时候很慌，不知道要怎么打电话靠到要死，我来的时候我就解释给他听，有一句话老人家叫做金书看板，金书看板就是啊，遇到这个要怎么，时间可以解决问题，事情遇到了这段时间你会找到一个帮你解决的。他本身就是天梁，他脑筋很好，他要让两边都和平的时候，是不是需要有时间？所以他就是一个遇难成祥，在他自己身上他也很辛苦，因为他会遇到别人的困难，也会遇到自己的困难。
0: 老师，我有时候在想，天良因为他想的比较深思熟虑嘛，所以他的纵轴跟横轴想的比较广比较远，是不是因为这样也把自己绑住，所以他要遇难之后才会成祥，然后最后呢你还是要冲出一条的邪路嘛，所以你最后只好就是让他简单化才可以化解困难。
1: 其实这个我时常在跟天良聊天的时候，我就说你最近自己有没有遇到什么困难，有你哪在，其实以你的个性，命宫天良 的个性，就觉得一天到晚就有事在找他，是你自己觉得人家有事要找你。可是一件事情像老师武曲，武曲的人是解决问题是很快，一刀就把它切掉，不想再拖那么长。天良会拖很长，因为以为了保护两边也要保护自己，所以他是想很多的，成立一个保护网。那保护网不是就这样成立啊，他会想要要保护这个，要要保护那个，要要保护我自己，他会很累很累。可是 他有时候正在乐在其中，在帮人家调解，把事情完成，调解完成的时候他好高兴，他自己就很有成就。天鸟是一个喜欢遇到困难的人，公鸡骨那五郎公，那五郎喜欢遇到困难，因为鹰鹰一见干苦，他希望我有办法去帮人家解决。
0: 有一句话要讲。

0: 刚兄好不时间。
1: 好，最近感谢听众朋友对佩琳还有陪你歌网的支持。我们在五月份的优惠后，就是满2000为大家省250块。所以听众朋友，不管是要订购我们的金石力钙、雪力旺、芬多精皂，或是像我们的叶黄素冻，甚至鱼油，都可以相互搭一搭。不知道如何呢来搭配省钱的话，可以利用我们现场免付费专线0800-603-603，佩琳为大家好好来省钱。
2: 喂，
1: 喂，你好，我是佩琳。
2: 啊，佩琳好。
1: 是，
2: 发现我去游泳池里做水疗。哦，做水疗是因为我的髋关节开过刀嘛，哈，是退化的比较快，在公园走都会痛。那骨科医生叫我说，你就去水里面走，水里面走也是一样是运动。那不过呢，那个运动就比较没有伤害。那我都每次我都发现常常我的脚都会抽筋。那我就觉得说，那这个钙是不是对我根本吃的都钙没有效果嘛？那我又听到你们在讲你们的钙什么叫三氟钙，所以我就想说，不妨我来试试看你们的三氟钙。
1: 我们的金石力钙它就是100%的纯钙，所以它是天然的珊瑚钙去研磨而成，就它的成分很简单，就是钙、镁、铁、钾、锰，就这些成分。含钙量的话，一颗里面就是有 0.5 公克，就是500毫克的钙。依照国健署的建议，我们一天像成人女性的话就不要低于1200左右，大概是1000啦。可是为什么我会建议1200？因为我们女生停经完之后她流失会比较快一点点，所以变成说我们要把它补足，但是也不是说你吃一次就会足，你就每一天它那个量进去，然后你就稳住在它那里，它不要再流失，我觉得这样就 OK 了。
2: 所以我就想说来试试看你们的三氟钙。
1: 可以先，
2: 我就是三餐的饭后吃，是吧？
1: 饭后吃。
2: 好，
1: 那你吃完之后，你还是要去给医生做骨密检测，那这样才知道说他的钙有没有补进去，这第一点。第二点，因为你刚刚有提到说你是因为抽筋的关系，
2: 啊，
1: 那本身因为我们是钙跟镁，它可以帮助我们补充电解质，就可以让我们肌肉比较放松，所以你到时候补充完之后，你也可以感受一下，这样好不好？
2: 好好好，
1: 准备好帮你寄过去了。
2: 好，谢谢，
1: 谢谢，
2: 好，感谢，感谢，好，拜
1: 拜，
3: 拜拜。哎，佩
1: 琳，嘿，
3: 他说要买那个什么金石力钙，一组不是三瓶吗？
1: 对，我们一组三瓶，1980。你当时是什么样的状况在补钙呢？
3: 因为我车祸啊，脚拢无力啦，肉拢生无啥会出来啊，就变肌少症啊那样。
1: 因为你脚不舒服，你在走的时候你也怕怕，所以你要先让你的硬骨补起来之后，然后你去走路或训练你的肌肉肌耐力的时候，它才会慢慢升回来。那如果说你平常要补的话，一天就是三颗，早中晚各一颗。那是你有开刀吼，有两件代志一定爱特别注意。第一个就是要补充胶原蛋白，第二个就是要补充钙质。啊，那是讲慢慢那补起来了后吼，大概半年到一年，肌肉生长就会比较顺利一点点，然后骨头也会比较扎实。
3: 大概要半年吗？啊，比较慢的话一年呢、啊、
1: 没关系，我跟你讲，你就现在慢慢补，然后你要有耐心，你总比你以后吃到了后因为都没有训练肌肉，他那个肌肉就越来越萎缩。
3: 好，
1: 这样我就传后再给你寄过了，要健康哦，齁，谢谢你哦。
3: 好，
1: 嗯，好，拜拜，
3: 谢谢哦。
1: 有些长辈年纪大了之后，难免后都会有一些的状况，尤其如果呢您开完刀之后，佩琳特别建议了哈，其实我们的骨头跟肌肉都会再生，但是我们要掌握一个它的一个黄金生长期，就是半年到一年，伊迄个肉跟伊迄个筋跟迄个骨都会慢慢的生起来。那我们要怎么样去帮助它呢？我们就是要用胶原蛋白，还有呢像好的钙质，让它慢慢的补食起来。此外，好像女性朋友年过50之后呢，时常都会因为停经以后少了女性荷尔蒙，就是我们的钙会慢慢的流失，然后骨质就会慢慢的疏松。我建议听众朋友啦，就是我们大概在40以后都要慢慢开始来补钙。有当时你在补的时候，你也感觉好像有补没补都一样，差很多哦。你如果有补的人，你如果停经了后，你会觉得自己在行走上面，或是呢骨头的坚硬度，甚至吼你袂酸袂痛，我觉得就比别人赢了很多。 所以我们在陪你购网的金石力钙，最近有好多人利用我们的优惠赶快给他买起来。听众朋友如果想订购的话，可以直接上陪你购网啊，不会使用网络的话也不用担心，0800-603-603-0800-603-603。乐乐大顺寿比南山，希望用好钙让大家呢把这个钙都补满补好，以外也可以照顾自己的身心健康。以上广告。节奏音乐好心情，天天快乐开始发酵。

0: 好听的歌曲来自天涯蔡健雅《天之美》，我是佩玲，每天两小时都会在幸福广播网天天快乐陪伴大家哦。不晓得大家呢是不是时常都为自己加油打气之外也充满元气呢？我今天要来为大家分享这一位98岁的瑜伽老师，他叫做陶，他长寿开心的秘诀是什么？就心想事成。哎，这个是吉尼斯世界纪录有认证哦，就是全球最高龄的瑜伽老师。虽然他在2020年辞世，可是呢你在他活着的这98岁甚至100年里面，你都会发现他真的是热爱他自己的生命。早上他5点就起床，他的全名叫做陶波尔琼林区，然后他会穿着早上5点钟起床无袖的上衣，然后弹性紧身裤，踩着7公分的高跟鞋开始去做瑜伽，然后他最经典的就是盘腿做那个莲花座，然后开始带着学生冥想瑜伽拜日下犬肩立式各种柔软的动作，完全不费吹灰之力。所以他在他98岁那一年就被吉尼斯世界纪录认证是全球最高龄的瑜伽老师。那他是从25岁才开始练瑜伽，41岁才开始教瑜伽。那他那时候是在纽约，然后每个礼拜都会大概有2堂的瑜伽课，不过呢在没有教课的期间他就变成学生。他原本教瑜伽是老师，可是他没有教瑜伽，他变成学生，他去学各种的舞蹈课， Tango, Mampo, Samba, Cha Cha, 很厉害。好哦，那当然他 为什么会喜欢瑜伽呢？他本身是出生在法属印度，那第一次邂逅瑜伽的时候是在8岁的时候，他在海边看到有一群的男生，他们就在伸展身体，大家知道有时候印度人很喜欢瑜伽呀，然后他以为他们在玩，后来他就问他阿姨说他们是在玩吗？那阿姨就跟他说不是，那是瑜伽，可是不是淑女，不是 lady 该做的动作。然后他心里就在想，他们能做我也能做。那在他成年之后呢，他曾经在米高梅电影公司当演员，然后也是那个顶级的设计师，就是浪凡 Chanel 的一个 model。 所以他当时啦齁，就是对于学瑜伽教瑜伽这些他还没有这么样的一个有想法。那后来他是回到印度之后，就跟随着瑜伽大师叫做艾扬格跟那个乔艾斯去学习。那这一学就开启他超过56年的教学生涯。那当然很多人会很好奇说，哇，你活了那么大的年纪就98岁，那你长寿的秘诀在哪里呢？事实上如果你有看过他照片的话呢，他的皮肤还是你知道上了百岁嘛，也是抵不过地心引力，也是这样烙脏烙脏，我们讲皮肤松弛，脸上布满皱纹，但是他的举手投足却有一种从容跟优雅自在自适的美。所以大家就很好奇他养生的方法是什么。他说第一，享受饮食，但是不会为吃而吃。他为了要维持自己的体态，他165公分46公斤，而且他吃素。当然我觉得他的素是那种海鲜素，外国的素跟我们台湾认定的素比较不一样，他偶尔会吃一些龙虾跟虾子，就海鲜素。他说有时候忍不住还是会吃一点巧克力，而且他非常热爱美酒。那谈到饮食哲学，他说我从不会为吃而吃，不是说时间到你就要吃，不是这样，是说我有饿了然后我想吃我再吃。第二呢，他会锻炼呼吸，感受空气在身体里面的移动，因为他认为自己真正长寿的秘诀并不是特殊的饮食偏方或神奇的化妆品，而是他长期因为练瑜伽呼吸的结果。所以他就特别提到说，很多人认为嘛，每天只要张开眼睛好了，就算你不张开眼睛闭上眼睛在睡觉你也要呼吸，但是他说不是，在一呼一吸当中呢，你可以感受到生命的能量。所以他说他每一次都要好好呼吸。第三，每天晚上抬腿50下，解开心中的重担。他在睡前他一定会做50下的抬腿，而且他还加上那种瑜伽的肩立式，就是手要扶着后腰撑着下背，我觉得这个动作没有很好做，真的。然后他说不过每一天他只要做完这50下之后，他就发现 心里的重担就放下了。那当然啦齁，他也会帮助自己按摩手脚，保持良好的循环。那第四，他会旅行。旅行是为了要干嘛呢？就保持心态的新鲜齁。因为虽然他时常去跳舞或教学，可是他说他唯有去世界旅游的时候呢，他才可以感受到说，哦，原来这边还有这么多有趣的事情。所以他说有很多的长辈在假老料那我想说啊，我还能做什么，对他而言他没有讲到说他想做什么，他只知道我还不能做什么。哎，他那个髋关节有换过置换手术，哎，可是他还是很爱穿那个十公分的高跟鞋跳舞，我觉得真的太强了。那所以他就时常跟自己讲说呢，有时候呢他说人家都说你为什么可以活到这么大把年纪还可以这么开心，他说心想事成，心中时常牵挂自己年龄就老得快。如果你时常保持好奇心，活在当下的话，你就感觉人生到处都有很多美好的事物。然后我也非常赞成他的想法，所以也要提醒听众朋友，麦公改底哇嘎啦哇几百回啊，什么事情都不能做。你要想的是，我也还有事情，什么事情没做，赶快去做吧。水要配林口不0800-603-603。
1: 我是赖清德，母亲节，这个伟大感恩的日子要过来了。我伫遮用上届大的祝福，祝福天下伟大母亲母亲节快乐，身体健康，阖家平安。
2: 你看过母爱被雕刻在瓷器上的样子吗？18世纪麦森瓷雕《慈母》，描绘母亲拥抱孩子的温柔瞬间，细腻的像会呼吸。在那个重视家庭与情感的年代，一件瓷雕就能承载整个时代对爱的想象。来丽瓷艺博物馆，看看艺术如何说出家的模样。高雄市左营区民族一路926号。
3: 我跟流行，别人发烧我也跟着感冒。
4: 我要提神，因为常常觉得疲劳无力，哎呀，
3: 快来补充金石维他命 C 锭，维持黄金免疫力。
5: 国家专利，添加十种机能型莓果酵素，抗氧化，帮助铁质吸收，还能促进胶原蛋白合成，
3: 随时来一锭，维持免疫力，提升精神与吸引力。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金石维他命 C 锭，0800-226633。
6: 三餐吃外食，天天下午茶，肥肉成长速度比薪资还快，怎么办？
7: 别担心，通通交给魔法酵素，集团油脂不囤积，帮助消化，让你排便顺畅无负担。
6: 代谢差，换季就过敏，魔法酵素调整体质，维持抗氧化能力，保护细胞健康。
7: 现在就上 iPay 你官网订购，
6: 启动体内环保，享受魔法般的轻盈顺畅。
8: 超过百万口碑一致推荐得力芬多精透明皂，启动皮肤美肌模式。
9: 英国牛津大学陈耀宽博士率领专业团队萃取黄金生态氨基酸及多种独家配方，八道金星功法，90天自然造化，
8: 还添加了法国玫瑰、日本柳杉精油，泡沫绵密细致，保湿不紧绷，肌肤洗完触感就像小 baby、wow、一块洗全身，方便又耐用。
9: 皮肤吃的保养品得力芬多精透明皂，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10: 现代人3C产品不离身，爱追剧滑手机的你，快来一条好吃又刷起的金石维藻叶黄素冻。
11: 采用维藻破壁和低温萃取世界专利技术，完整保留叶黄素活性。
10: 维藻萃取的叶黄素不经胃酸破坏，有效好吸收，
11: 还添加山桑子、 DHA 和胡萝卜素，丰富的花青素，
10: 清晰明亮，一条就够。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0800-226633。

0: 就是爱吃，就是爱玩，就是爱听歌，音乐绝对放不完，天天快乐
1: All day, all night 24小时陪伴。

好听的歌曲来自许富凯的《好煞情》，我是佩玲，每天两小时都会在幸福广播网天天快乐陪伴大家哦。听众朋友，如果想跟佩玲一起分享好心情，可以利用免付费专线0800-603-603，空白空空603603，打完之后六六大顺，寿比南山，佩玲也带我调整朋友来，好不？建议大家可以呢，从早上的7点以后到晚上的11点之前。那我若没接到，您就留话了哈，谢谢大家喽。在最近呢，大家一定很想跟爸爸妈妈一起出去玩哦。突然发现哦，妈妈那走路愈来愈慢呢。事实上哈，长辈高龄之后走路吃力，上盖主要可能是因为你会多啊，各位哦，平常时真的人家说是比较少运动。我今天要来分享这一位，他是一个骨科医师，他妈妈90岁，因为长期卧床不能行走，他想出3个动作帮妈妈的双腿恢复力量，有没有很激励？有。好，事实上高龄长辈齁，走路会吃力齁，运动真的是改善之道，但真的是知易行难了齁。那这一位他叫做张东祥院长，他本身呢是个骨科医师，那妈妈90多岁的时候，因为长时间都在那边床啊都无叮当，所以呢以前还会走，现在齁要走拢就困难呢，真正卖齁。所以他为了要强化妈妈呢，一卡吐也流，他自己就结合了中西医，因为他自己有中西医的背景，想出3个简单的动作，妈妈有空的时候就多做。后来他就发现说，哦，有哦，有进步哦。最重要，长辈之所以齁，有当中你个讲安尼做就好诶啦，比如说深蹲齁，他就觉得齁，我连站都站不稳，你个叫我苦不多齁，久了他就排斥，排斥他就不做。那他教的哪3招呢？好，我等一下跟大家讲。因为长辈人啦，讲食老了后齁，迄脚腿无力，迄是定定有诶代志啦齁。那当然啦齁，有时候我们想帮他，有时候也不是这么简单的事，因为除非你是每天要带他去复健。那像这一位这个张医师，他自己本身就是他跟弟弟齁，就弟弟几乎都在照顾妈妈啦，然后每一餐都煮好之后就会拿到卧室陪妈妈一起吃。后来有一次呢，这个张东祥医师就回家以后，因为伫咧北部咧做工课嘛，请妈妈一起咱来外口行行咧，就发现嗯，妈妈连站起来的力量都没有呢。他心里在想说，哦，安尼歹哦，因为你那迄个肌肉无力吼，你会越来越不想走。为什么？因为你诶感觉行路足吃力咧，然后就会肌少症。所以他就跟弟弟商量说，啊不安尼啦。咱吼，今嘛来跟妈妈训练，因为妈妈你若无叮当吼，伊今嘛虽然90多岁，伊阿伯愈来愈虚，可是吼，你要让妈妈熊熊去运动，真假没有办法，也不适合，所以他说不要急，我们让妈妈呢，对，慢慢来。后来你知道他就想了3招，来帮妈妈，就算说他没有在家里，弟弟一样也可以帮助妈妈好好来运动。因为这个张医师他自己本身呢，就是大学就是学骨科，所以他是骨科医师，然后他后来又去研读了中医师执照，所以他说这样的话就是中西合璧。然后他就想说，好，那我们就用一些方法把中西医加在一起，让妈妈可以来好好运动。那他设计3个简单动作，来我们来听听看。第一个动作是什么？就是双手十指紧扣，重叠劳宫穴。听众朋友知道劳宫穴在哪里吗？劳宫穴就在我们手掌接近那个，就是手掌心，不是中间哦，比较靠近我们手腕那个地方。如果你去上网 Google 的话，劳宫穴在那边。好，对对对，他说当我们双手呢两个手甲合起来，食指 紧握在一起，你会食指交叉嘛，对不对？在那边你就会发现那个劳宫穴，那当它紧扣的时候，劳宫穴就会交叠，几秒钟之后左右手交换。你在那个双手食指紧扣的时候，你会发现一件事哦，有些人他会左手在上，那有些人他会右手在上。那这位张医师特别提到，人体手掌心有一个穴道就叫劳宫穴，劳宫穴它是身体里面很大的一个燃料。那曾经就有道家引述，把2个劳宫穴堆叠在一起的话，它可以改善我们身体能量，
好，所以既然有这种想法的话呢，对，张医师就想说，那可不可以让他十指紧扣，哦，然后让我们的意念归在手掌心。可是呢，你会发现有人左右手嘛，对不对？有人叠，习惯左手叠上，有人习惯右手叠上。好，不管你是习惯哪一只手，你在第一次如果你是左手叠上的话呢，你下一次你就改成右手叠上。他说这有什么好处？他说这个会刺激我们高龄者大脑。换言之，如果你打破了你一直都是用同一只手叠在上面这样的一个惯性的话，大脑皮质也会改变。那锻炼足部的力量的话，为什么要做到手部的动作呢？最主要，很多人都说头痛一头，脚痛一脚，不是这样。就算你在训练你脚力的时候，也应该从上位来主导。所以乍看之下，好像我们双手交叠，你把那个食指交扣在一起的时候，劳宫穴跟脚的力量关联不大，但是不是哦，所有的改变都来自你的意念。所以登东哩左右手交换的时候，事实上你下次再训练脚，你也会有这样的力量。好，第二个，坐在椅子上面，单脚膝盖轮流抬起来伸腿。这个动作齁，其实有很多骨科医师都会教。为什么？因为当我们人坐在椅子上的时候，膝盖抬起来，把你的卡腿春滴滴，好，你的腿把它抬起来。那这有什么好处？你会发现我们在膝盖旁边那两个，就是我们大腿那两块叫四头肌哦，它有被强化到哦。股四头肌是人类第二颗心脏，那是一个很丰沛的地方。换言之，你强化你的股四头肌，有四条细条以内的肌吧，四条的肌肉，对于我们整个下肢的循环跟力道都有很好的支撑。所以你若讲吼，迄股四头肌无力的人吼，你会发现要行真饿啊，行两步你就讲哦，就忝的呢，就想要休困。所以我们今天就把它训练起来，这个就会当训练，唔免站起来吼、哦。你就是把它这个时阵，不要整个迄、那个背平伫咧。后面那个椅背上面稍微挺起来，然后就把那个脚这样抬起来，然后数一二三四五放下，另外一只脚一二三四五放下。我跟你讲，刚开始练的时候可能连三下，你若真正卡腿无力的人哦，不懂，没关系，你就算只有三秒钟也 OK， 慢慢往前延伸就是到五秒，最后你会发现，哎呦，你卡对开始有力了，你那个股四头肌有力了，你可以撑十秒，再换另外一只脚哈。所以坐在椅子上面，单脚膝盖轮流抬起来，伸直腿。第三个，我们要来刺激我们的涌泉穴。涌泉穴在哪里？在我们脚底比较靠近呢，我们那个脚。前脚掌那个地方，那里有个穴道叫涌泉穴。这个动作你必须要握住你的椅背垫脚尖，因为当你垫脚尖的时候呢，你就可以让你的后脚跟悬空，身体力量会落在你的前脚掌。那这个时候呢，因为我们的涌泉穴刚好在那边，那涌泉穴管的是什么？它是属于肾经的经穴、哦、所以这个方法就是让你的涌泉穴得以滋养，你的肾比较有力、哦、肾主骨。你如果说、哦、你的那个腰肌有力了、哦、骨头就会开始慢慢啊用肩，好，就是这个意思。那当然，你除了垫脚尖以外呢，你还可以翘你的脚跟，对，你往前垫，对不对？然后往后翘，往前垫，往后翘。因为当你垫脚尖的时候，你会练到我们小腿后侧的腓肠肌。那这个动作练一阵子，你会发现一件事哦，你的双脚会较有力，你的双脚会比较有力，所以。张东祥医师就用这三招方法让妈妈第一个做什么忘记了劳宫穴，就是我们十指紧扣左右交叠，然后换手做。第二个呢，就是坐在椅子上面，单脚膝盖轮流抬腿，把你的脚伸直，训练你的股四头肌。第三，你要扶着椅子，不能那种有滑轮的哦，爱卡窄问的哦，你就是垫脚尖，然后呢翘起来，翘脚跟，垫脚尖，翘脚跟，就这样子慢慢做。那这样的话最主要是刺激涌泉穴，所以这位张医师他就是利用这三招。他后来呢再回到家看妈妈的时候，他发现哦，我可以用脚哦，诶，看
怎么叫做较勇敢，就是说他在走路的时候是较在问的，我觉得这是很重要的，因为当你真的走路没在问，没办法，真的没办法，所以家里面包括你自己啦，还是爸爸妈妈有这款的情形，佩玲都会建议大家，对，真的是用一些简单的方法让妈妈爸爸都可以呢慢慢训练，不要急。有时候我们讲说身体被摆寒不是一朝一夕，除非你是意外，但是当我们要让他慢慢用家时，我们也可以用这种方法让他慢慢的越来越棒。好

0: 间。
1: 最近我听这种朋友哈，哦，丢金点点点，半夜给他起来了哈。我建议听众朋友，如果呢你是这种早晚抽筋，有可能是因为呢我们的肌肉收缩不太稳定，那就要建议大家可以多补充一些钙、镁、钾、锰跟钠。不过你抽筋的状况如果很严重的话，我建议先去给医生做检查，因为它不是单纯只有缺乏一些电解质，还有其他问题，那你就要去给医生做检查。每个月在我们陪你购网都有不一样的优惠，这个月只要是超过2000元就为大家省250元可以累折。当然不是只有钙了，包括高纤胞、叶黄素冻、芬多精皂跟雪莉旺都可以享受折扣。想要订购直接上陪你购网，不会使用网络，0800-603-603，佩玲可以为大家一同来省钱。你好，我是佩玲。
2: 你好。我要买那个金石力钙，现在是一组是，
1: 我们一组是三瓶，就是1980。
2: 先买一组好了。
1: 好，那我准备好就帮你送过去了哈。
2: 好，
1: 好，谢谢你哦。
2: 谢谢，
1: 好，拜。你好，我是佩玲。
3: 我想问一下，你们现在那个金石力的钙片是怎么卖呀？
1: 这个月的话，就是一组，它是1980。我建议你一次可以买两组，两组的话呢，就会为你省下250块，原本3960变3710。
3: 真的就两组。
1: 那我就帮你先准备两组，我到时候准备好就帮你送过去，谢谢你了。
3: 好，好，谢谢，谢谢，
1: 好，拜拜，
3: 好，拜拜。
1: 好，感谢听众朋友对陪你购网呢还有佩玲的支持了哈。最近呢这个大家真的是认真给他订起来，哈哈，每个月在陪你购网我们都有不同的优惠哈。尤其我发现最近订钙的朋友还蛮多的。我先讲一下，我们这个钙呢它是天然钙，市面上的钙非常多种，有碳酸钙，有柠檬酸钙，有珍珠钙，有牛奶钙，那我们就是珊瑚钙。珊瑚钙呢它就是利用珊瑚研磨而成，所以它是100%的纯钙，吸收率非常好。一般我们一天根据国健署建议，熊猫都爱几1000毫克的钙的吸收。那当然天然食物是熊钙喝，但是今晚我做嘴中杯哈，牙口不好，再加上饮食没有这么大量，加不高然后，所以以钙质的补充就会缺乏。那钙不是只有呢让我们的牙齿跟我们的骨头可以勇敢，甚至我们肌肉存旧还有我们心脏会跳动，都需要呢这种钙跟镁它去做一个协助。那尤其有些人晚上就拍到边，那钙加镁就会让大家肌肉放松，晚上就会比较好入睡。那上不好不让你丢筋这么严重。那如果要吃钙的话就要吃天然的金石力钙，每一颗里面都有500毫克，所以听众朋友如果要补充的话就是一天三颗，一瓶里面有90颗，所以一瓶就可以吃一个月，三瓶就可以吃3个月。这个月只要买2000块就为大家省250，我都会建议听众朋友可以订两组，两组的话原本3960有6瓶可以吃半年，就变成3710。听众朋友如果要订购的话可以直接到我们的陪你购网去订购，网络订购勾选佩玲主持，谢谢大家的支持，不会选网络0800-603-603，空白空口603-603，打完之后66大顺寿比南山，佩玲会带我听众朋友来好不，赶快订起来。以上广告。
4: 就是爱吃，就是爱玩，就是爱听歌，音乐绝对放不完，天天快乐
5: All day, all night，24小时陪

0: 是佩玲，跟听众朋友一同来守护健康。今天佩玲要特别为大家来介绍我们这位呢，是牛津生化博士，本身呢他也是一位养生达人，就是我们的陈耀宽博士，跟大家一起来分享哈，如何利用一些简单的方法就可以达到保健养生的功效。博士您好。
1: 主持人好，各位听众大家好。
0: 好，我印象很深刻，以前我小的时候只要是有这种感冒的话，我妈都会用这种蜂胶滴在我的喉咙上，跟我说安内里的感内安内嘎贝扫齁。所以用蜂胶来养生或保健的话真的是行之有年哦。不过以往我们看到的蜂胶都是国外那种欧噜噜的蜂胶。那最近呢好像在台湾这个绿蜂胶正夯，而且我知道呢其实博士对绿蜂胶非常有研究，台湾绿蜂胶跟国外的那种蜂胶有什么样的不一样吗？
1: 台湾因为这个地形气候不一样哦，蜜蜂在采集花蜜的过程当中哦，会吸取一种树脂，那树脂呢在它咽喉里面发酵，回到它的巢的时候哦，其实最重要最神秘的地方就是这个绿蜂胶，它在它的蜂巢把它补起来，那避免了一些寄生虫啊或者是微生物啊细菌跑进去，所以绿蜂胶它是保护它的整个蜂巢是无菌状态的。那台湾的这个蜂胶比别人更厉害的地方就是它的异物二烯类黄酮，那我们把它简称叫做 Papalins， 就是蜂胶素。那这个蜂胶素呢就在整个国外不管是说澳洲啦、巴西啦，它的口感比较香纯，比较甜，而且含量比较多，所以它是最厉害的。
0: 可是我知道博士对于蜂胶的研究非常深入，你甚至于还发现在蜂胶里面有一些成分是对我们预防阿兹海默症有很好的帮助，它里面是有哪一些特殊的成分吗？
1: 早期呢有很多原住民啊，他们只要生病啊、感冒啦、啊、喉咙痛啊，甚至伤口啊，他就赶快用绿蜂胶来这个治疗。那绿蜂胶里面刚刚提到了齁，它的最重要的成分就是蜂胶素。经过英国剑桥大学分析啊，这个蜂胶里面的成分呢它有几百种很神秘的成分。那这些成分呢对于我们的免疫系统，比如说感冒啦、咳嗽啦、牙龈发肿啦，这些都非常有效。不管在整个免疫系统啦，或者眼睛啊，甚至最近蛮流行的阿兹海默症，就是所谓的老人痴呆症。所以绿蜂胶它里面的所谓的神经滋养物质啊，蜂胶素它是很重要的，补充我们的神经，避免老人痴呆症。
0: 但从国内国外齁，我看到那个蜂胶的颜色都不太一样，比如说像巴西的它就可能比较黑色或是咖啡色，但台湾的话我们叫它绿蜂胶。所以蜂胶是有分等级的吗？而且要把里面你刚提到的那个异物二烯类黄酮把它萃取出来的话，它需要一些特别技术。
1: 对，因为蜂胶里面等级哦，跟各位听众报告一下，这个台湾的绿蜂胶的等级全世界最好嘛，但是问题是这个量很稀少啦，所以量越少的话当然就越贵啊。那怎么去挑选这个绿蜂胶呢？其实就是刚刚提到的等级的问题。那如果你贴的黑蜂胶它的口味非常辛辣而且很臭，所以很多人哦听到绿蜂胶两个字啊吃不下去。为什么呢？它在国外的这个萃取技术没有达到这个程度，而且它的来源呢是黑蜂胶甚至核蜂胶，所以它本身本质就不好了，又加上没有所谓的多层次的超音波破壁的萃取技术。那这个技术就是我发明的，加上台湾的绿蜂胶才可以把它萃取最高等的，而且很纯，没有酒精，没有防腐剂，没有任何的添加剂，那这一种就最好的绿蜂胶。
0: 所以借由陈耀宽博士的说明，大家都有了解齁，世界很多国家都有产蜂胶，但是呢台湾的熊开赞，重点是你要把里面的异物二烯类黄酮把它萃取出来的话，你就要经过那种多层次的破壁技术，才可以让它里面的营养分真的萃取出来之后呢供我们人体使用。这么棒的台湾绿蜂胶，博士会建议大家如何用在我们平常的养生？
1: 我们讲说外敷好了，外敷就蚊虫咬伤甚至烧烫伤、抓痒、破皮、过敏，这个马上绿蜂胶来涂一涂，它很快的舒缓，这个就可以马上感觉到。那至于说喉咙不舒服啦，或者咳嗽嘴破啦，这要含一下滴到嘴巴齁，直接吸收扩散。那如果在嘴巴喉咙，这速度最快啦，好，这它马上愈合，但是不能马上吞下去，最好的含在喉咙里面，慢慢让它融化吸收。如果是以喉咙的话，它在几分钟之后就会舒缓一下， 那如果是嘴角的话，我建议直接要抹一抹在嘴角的部分。那如果牙龈的最好是含在嘴巴，然后让它慢慢的吸收。那这一种呢，速度就很快。通常如果是早上发生的，你大概早上吃一吃，到下午就舒缓很多。那如果是牙龈的，你可以用漱口杀菌。
0: 其实这种绿蜂胶，如果呢你在含的时候呢，你的眼睛有不舒服的话，它也可以让你的视神经来做舒缓。甚至于呢，像有些人比较担心罹患阿兹海默症的话，也可以用这种绿蜂胶来做一个定期的保养。
1: 刚刚提到的说外敷的啦，刚刚蚊虫咬伤啦、破皮啦、过敏啦、这个湿疹啦，那很快嘛。喉咙啦、嘴巴啦、这个嘴破啦，这也很快。但是至于说阿兹海默症啦，这时间要久一点。但是最快的就是眼睛的部分啦，眼睛的部分这个吃一吃呢，很快哦，含着这样吃，为什么呢？它直接在我们嘴巴里面扩散，对视神经的扩散速度最快。你的这个效果取决于吸收度了。如果睡不着的人，那晚上大概吃完晚餐之后，如果你这样吃，大概一 cc 两 cc 含着，晚上如果很好睡，表示你的吸收就够。那你的吸收够的话，大概15天到20天就有改善了。那如果你吸收慢，可能要到一个半月。
0: 所以绿蜂胶也可以帮助大家好好入睡。今天也非常感谢陈耀宽博士在节目当中跟大家来介绍台湾绿蜂胶，虽然呢它的量不多，非常珍贵，但如果听众朋友可以有机会可以使用到这么天然的一个保养圣品的话，相信对身体会有意想不到的一个保健效果。也谢谢博士的介绍。
1: 对，而且要选择最好的就是台湾的绿蜂胶，经过多层次超音波破壁萃取技术的，才有办法真正达到最好的效果。
0: 所以台湾的雄厚啦齁，也感谢我们的陈博士，
1: 谢谢，拜拜。阿叔广告，
0: 进广告。是的，身体爱好齁，事实上我觉得两个地方很重要，第一呢就是我们的脚头有，第二呢就是我们的嘴气啦。我们看到很多呢这个长辈，如果一直老了熬齁，他的脚还很勇敢，可以呢到处去散步去走路的话呢，胸部他可以去运动啊，如果是说他的嘴气好到底呢，他就可以呢把很多食物呢咀嚼得很细碎，这样呢他就可以呢做到营养的吸收。所以佩林常提醒大家，为少年开始呢，咱都爱把咱的钙给补充哦，好些。因为缺钙的话，我们身体各部位的器官都会受到影响。大家不要以为只有骨质疏松，不，你若讲吼，在台湾现在有高雄的人都缺钙。那如果缺钙的话，容易抽筋、骨质疏松，更可能会造成心悸、失眠、心肌就气。还有呢，搞腰、浮出燥、视力模

一心哈，一般听众朋友有些人晚上不好睡，睡眠品质很差，那就是你太紧张了。我时常讲哈，你平常白天很像战士一样 keep up 呀，但是你暗醒你就要让自己放松，所以钙加镁是可以让大家放松 hold up 呢哈。把自己的牙齿补起来，把自己的骨头补起来，把自己呢身心调整到最好的状态，相信齁就可以让自己呢在有生之年都是可以呢保持最佳的状态。那咱的钙呢最近也有优惠啦齁，咱三罐呢是1980块，那一瓶都有90颗，需要顶杠需要了解 0800-603-603-0800-603-603。六六大顺，寿比南山，希望用陪你购物网的好商品跟大家一同来守护健康。以上广告。节奏音乐好心情，天天快乐开始发酵。佩玲今天在节目当中为大家邀请到我们牛津生化的陈耀宽博士齁，聊到呢在国内这个绿蜂胶真的很厉害了齁。其实公牛这种蜂胶所含的营养分有超过300种，那主要的成分就是类黄酮，那它的含量就决定这个蜂胶品质的好或不好。以台湾绿蜂胶的类黄酮含量呢，它1公克就达到206毫克，算是非常高。在德国的药典里面齁，只要是超过20毫克以上的话，它就算顶级。所以呢，台湾的绿蜂胶算顶级的产品也是这个原因。可是不是它里面有这么样的一个成分，它就可以完全让人体吸收，因为我们毕竟不是蜜蜂啊。刚刚博士特别提到它内服外用的非常好，像护肤或是像你有口腔的疾病或是你免疫力比较低下的话呢都非常好。还有呢像蜂胶也被中医界当作药材来使用，他们会用在哪里呢？就治疗感冒、喉咙痛或是说调整体质等等。不过呢我今天听到博士这样讲，我才知道哦，原来它里面的一种特殊成分就异戊二烯类黄酮被萃取出来的话呢，它不但是可以调节我们视神经，因为很多人讲到了哦，把睭拢看无对吧，视神经可以让它呢比较通透以外呢，最重要就是阿兹海默症。我觉得这个如果未来可以好好运用在医学上，应该有很大的帮助啦齁。那当然要把那个异戊二烯类黄酮萃取出来的不要干单啊。那博士用什么样的方式把它萃取出来呢？就超音波的变频萃取技术，这真的是有专利。所以一旦把那个异戊二烯类黄酮萃取出来之后呢，就可以让我们的身体运用呢是比较好吸收。那到底呢像台湾绿蜂胶平常在生活中要怎么样运用才可以让它的效果发挥最大呢？比如说它可以用在抗菌消炎跟止痛，因为蜂胶里面还有很多的类黄酮，所以它可以来减轻我们疼痛跟发炎的反应。那它也可以抗氧化，因为蜂胶的多酚跟维生素 C 它具有强力抗氧化的一个作用，也可以来清除我们的自由基。那提到它可以免疫调节跟缓解感冒的话，最主要是它里面那个类黄酮可以刺激我们的免疫系统。我不晓得大家以前有没有去买过那种蜂胶牙膏，对，其实蜂胶对于喉咙痛跟口腔的保健呢也非常的棒，因为它可以减少我们牙菌斑，可以减轻牙周病或是一些口臭的问题。甚至于在新冠期间呢，有些人也是用这种蜂胶来做一些养生。不过有些听众朋友他的体质可能比较敏感，所以有些人就不太适合使用蜂胶。比如说你对那种蜂蜜花粉或蜂王乳甚至阿司匹林过敏的人呢，对，你就尽量不能使用。或是说呢你有这种气喘的人，因为呢蜂胶有一些成分它会引发我们呼吸道一些过敏的反应，所以呢这个你就要问过医生。甚至于像孕妇、哺乳中的妈妈或1岁以下的幼儿呢，可能齁像小朋友他还没有成长完成，我就比较不建议来使用这个蜂胶。现在有很多听众朋友都很希望用天然的方法来养生，那当然除了像这种绿蜂胶它本身很好使用之外呢，也要搭配大家的饮食跟运动，相信齁真的维持健康不是梦。我就马上给你说的我是怎么样，toutes les roses que moi j'ai jamais vues, c'est toi.

0: 广告。
1: 温馨五月呢，我们在陪你购物网呢，我们的优惠哈，就是满2000块就为大家省下250块。尤其长辈呢，常常都会感觉做亚酸呢。那我们金石滴基金里面的支链氨基酸的好妈妈呢，元气满满。那现在我们在陪你购物网也有优惠组，如果你单买一盒的话，它是10包1980，我建议听众朋友可以买我们的优惠组，就3盒3680。哎。电话来了，我先接一下哦。
2: 喂，哎，你好，请问一下，人家给我围的精油香皂哦，我之前有叫一次啊，
1: 是，
2: 我现在你再给我叫两组好不好？
1: 你说过那个芬多精香皂，感觉袂歹呀？
2: 袂歹啊，我因为我短头发啦，我拢平头啊，我拢一条啊，当洗面、洗头、洗面膏啊，不会干干涩涩的啦。你我进前哦，我这一挂沐浴露拢很轻嘛，现在都洗你们那个这个精油香皂嘛。就是皮肤哈不会痒，所以皮肤很好啦。
1: 好用就继续把它保持下去。
2: 好用啦，其实好用啦，还会好用才会再叫啊。
1: 呵，那我准备好帮你寄过去，感谢你。
2: 好，
1: 好，拜拜。
2: 好，拜拜。
1: 喂，你好，我佩玲。
3: 啊，佩玲你好。
1: 嘿，你好。
3: 我想买对那个低基金。
1: 哦，可以啊，我给你登记。
3: 三支比较优惠哦。
1: 对，我们现在就是说你如果买一周，一周它就是一盒10包，10包1980，三盒的话它就是3680块，然后一包这样除下来大概100多块，这是上盖的好的。嘿，
3: 哦，3680啦哈。
1: 对对对对对，
3: 低基金是一天吃一包，
1: 一天一包就好了。
3: 糖尿病可以吃吗？
1: 可以
3: 可以啊，没关系哈，
1: 没关系。
3: 好，这样我了解了。
1: 安尼我传后再给你寄去哈，感谢你哦，谢谢，
3: 再见，
1: 拜。感谢听众朋友对佩玲还有陪你购物网的支持哈，最近夏天快到了，很多听众朋友都来回购我们的芬多精皂，我想洗过的人都回不去了哈。它是由国内呢非常有名牛津的生化博士，就陈耀宽博士特别制作，所以大家光在洗的时候就发现，嗯，怎么质地这么舒服呢？基本上呢，它是由初榨橄榄油，再加上我们的柳杉精油、蓖麻油哈，另外呢还有呢我们的肥皂草下去做。跟一般我们用皂碱做的不太一样，所以佩玲建议大家，如果平常要使用的话呢，你就用黑手抹到胆，就是把它沾湿之后呢磨一下让它起泡，因为呢我们那个肥皂泡沫呢它有一个酸碱综合的功能，就可以帮助大家呢皮肤做好清洁，又可以呢保护呢它的角质层，非常舒服。想要订购的话呢，也可以直接到陪你购物网。那另外最近回购呢，我们这个低基金的人很多啊，我哈最主要买买好妈妈还是爸爸。因为在低基金里面有非常丰富的优质蛋白质跟支链氨基酸，还有高浓度的胶原蛋白，那因为它的分子是比较小，所以我们的身体比较好吸收。那另外呢，低基金里面呢还有肌肉里面的锌、钙、铁、维生素 A、 维生素 B 群，所以身体的疲劳的时候呢，它可以来补足我们身体所需要的一些微量矿物质跟氨基酸，更能帮助身体正常代谢。身体如果是可以呢正常运作的话，相信就不会常常感觉亚森还是皮德。所以听众朋友如果想要来订购我们的低基金，不管是要自己用还是要送人都非常的实惠，尤其如果要给长辈吃的话，佩玲常建议说你最好呢基金再加上蛋，用那个鸡精去催能，那这样的话就可以补充它的优质蛋白质，又可以呢让它呢元气满满。而且我们这款基金非常方便哦，它是不用冰的，它是常温保存就可以了，所以加烘焙。而且它现在的价格很优惠，它如果是一盒的话10包1980，我建议听众朋友可以订我们的优惠组，三盒的话3680，这一组比较优惠。想要订购直接上陪你购物网，不会使用网路，0800-603-603，六六大顺，寿比南山，空不空空六空三六空三，佩玲可以为大家来服务。以上广告。
4: 节奏音乐好心情，天天快乐开始发酵。

0: 好听的歌曲来自王若琳，大家都走在破烂的阶梯上天堂，是吧？好好哦，佩妮每天两小时都会在幸福广播网天天快乐陪伴大家哦。好哦，听众朋友，如果想跟佩妮分享你的好心情，0800-603-603、哦、母亲节一样不放假。好，诶，我要稍微来跟大家讲这件事、哦、那最近有一家呢，对，医美诊所就艾尔利嘛、哦、嗯，被发现有偷拍的状况，现在剪掉还在查，而且不是只有一个地方查，以前原本是在新北发现，现在全台湾各家分店都查。那现在大家就在讲说，到底谁是吹哨者？当初这件事情为什么会被坑？大家都没发觉到啊，这个都被发觉到哈。原来呢，就是这名受害的女子，她在月初的时候，她在翠上面就发文，就说她到艾尔利的板桥店做那种体雕疗程。可是他在换衣服的时候抬头发现天花板疑似有摄影机，可是呢他又长得像消防警报器、哦、这个不明装置。那这个受害女子就直接问那个美容师，你们有装监视器吗？不知道哦。他第二次又问，请问有装监视器吗？美容师就询问同事之后，第二次答复啊，那个是烟雾侦测器啦齁。好，那这个女生呢，我觉得她的精神很好，为什么？因为她觉得好啊，既然你这样跟我讲嘛，我基于人跟人之间的信任就不再追问。没想到当她躺上那个诊疗床之后，她抬头一看，因为整个天花板都看到了嘛，而且那种视野更广阔，她就发现嗯，你跟我说是侦测器，结果他发现天花板正上方还有一个烟雾侦测器，他心里就在怀疑，一个小小的诊疗间需要用到两台烟雾侦测器，而且角落那一台长得还不像哦。那后来这个女子就讲说，她疗程结束之后，她仔细观察了一下她的那个角落的位置，那台侦测器啦齁，她发现不太可能。为什么？因为除了，你知道那个侦测器它不是有四面八方各个不同的孔吗？他说除了正对诊疗床的那个部分有开口，其他全部被封起来，根本如果当时有烟雾的话它是进不去的，更何况开口里面还有一个镜头，所以他当下拿起手机咔嚓立刻拍照录影存证，帅，就是要这样。那他离开诊所之后，他立刻 Google 上去以图搜图，结果你知道他发现呢，这一款的这种烟雾侦测器，它上面写着什么，就是它那个牌子高清，然后呢室内摄像机带有麦克风，烟雾侦测型的这种防安摄像头，换言之它就有摄像机的，就有那个录影机的，然后闭路电视摄影机，什么鬼啊，这显明的就是一个，对，就是一个摄影机。那他就返回诊所跟那个柜台人员讲说，诶，你们这个是摄影机耶。柜台说没有办法提供哦，这不是我们装的哦，但是我确定那个不是烟雾侦测器，那也没有在运作，你放心啦。接下来报警处理，真的就是报警处理，没有第二句话。没想到他这个呢，你知道一出去之后，因为才发现，哎呦，真的有摄影机呢啊，然后呢就被肉搜，就有网友就在讲说，你干嘛肉搜他？人家把人家那种商业大机密把他弄出来了，而且才发现真的不良厂商在那边偷偷录影，射到谁不知道，有可能所有人都已经被拍进去了。那他这样爆出来有什么不好呢？对啊，干嘛肉搜他？哦，没有啦，我只是想知道这个女英雄是谁，不用好不好，就此落幕，就这样。好，只要配零好不 ?0800-603-603, 祝大家平安快乐，明天再会咯，拜拜。
1: 顶级黑芝麻夹心苏打饼，采用法国面粉加上海藻糖，外皮酥脆，内馅咸甜浓郁，超美味，每包只要150元，还有营养丰富的红枣口味任你挑选。宝德旺便利店网罗电视电台的各项好康商品，吃的用的让你一次满足。台中宝德旺便利店大里区国光路二段248号，靠近德芳路元大证券斜对面，电话04-2481-0939 2481-0939。
2: 阿嬷，今天我要吃鱼哦。 阿嬷的陪你购物王有买你最爱吃的青鱼哦
3: 耶、yeah, 阿嬷一百分
2: 是陪你购的青鱼一百分啊
4: 来自日林污染海域挪威薄盐青鱼有丰富的蛋白质 EPA DHA 和不饱和脂肪酸
5: 它的油脂丰富肉质细致口感扎实薄盐处理更健康居家料理最方便煎煮蒸烤通通超美味
4: 挪威薄盐青鱼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或拨打0800226633
1: 养生不麻烦，快交给金石枸杞浓缩精华饮，百分百枸杞鲜果原汁，有丰富的枸杞多糖体，加上黄芪、决明子等黄金复方。金石枸杞浓缩精华饮，清新明目，调节生理机能，小包装大功效，携带方便，撕开马上喝。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6: 抗细菌和病毒的威胁，喉咙是第一道防线。金石绿蜂胶就是你的隐形口罩。
7: 严选台湾绿蜂胶，温和不刺激，独家专利萃取技术，蜂胶素含量高达206毫克，达顶级蜂胶标准。
6: 还添加蓝莓、天麻、银杏果萃取物，全家大小的最佳健康守护。金石绿蜂胶。快上陪你购物网或拨0800226633。
8: 哎，三餐老是在外，太忙没时间吃饭，又想吃宵夜了，怎么办？
9: 随时来一包金石100高纤包，健康果腹超便利，营养补给超给力。
8: 富含膳食纤维、20种天然谷物、16种蔬果精华，你像颗粒吃得到，增加饱足感的神队友，更是消化道的好帮手哦。
9: 金石100高纤包，假营养够健康，通通交给陪你购物网0800226633。
6: 陪你够好康，初夏感谢季我最夯，全馆消费满2000折250，累折无上限，买越多省越多。新会员注册成功，首购现折100元，生日当月再送200元购物金哦。生活保健、美型家电全面折扣中，动动手指轻松省，快上陪你购物网。

免开钱，是一个优质、健康、养生、快乐的广播节目。借由专业的药师，将医药甲生活结合做伙，互乡亲了解如何养生甲保健。希望大家拢会当拥有健康的身体，快乐的人生。

健康免开钱节目由德利公司赞助提供。福利金广告二号卫部中药广字第109021000007号。香港白健保安广告二号卫部中药广字第110030002号。笑容那开机健康免开钱。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陈药师。健康免开钱是一个优质健康养生快乐的广播节目，借由专业的药师提供给听众朋友多元化的健康资讯，分享给你最新的医药知识，让你站在时代前端，让你拥有健康的身体。当然要拥有健康的身体，第一步咱要有正确的人生观。节目一开头，陈药师有一段心灵的小启示要来跟听众朋友分享。

因善知识，种菩提心，必如明慧，能念真经。善知识会当帮助咱找到缺失，指导咱前往善法，教导咱好的知识，增长着咱好的能力。所以啊，对着咱的生活当中真重要。所以善知识帮助咱远离诸恶，奉行诸善。善知识啊，心中爱慈悲，爱有智慧，肯发善心，肯帮助别人。过去有真多做老师的人，因材施教，有教无类，将自己的知识、智慧教学生啊，这就是学生爱善知识。乃至于这个进一步推广加真济，这个讲道理，甚至教咱知识的长辈时代朋友，这拢是咱足好的善知识。生活当中有了善知识，咱才会当分辨善恶。做啥物代志，加一个人通问，加一个意见通参考，才袂予咱沦落咱的道德，对着罪恶的深渊。人生当中，做人做事，咱来了解，将一挂歹当古下，但落一个炼金炼火的所在，最后拢会当锻炼变成着好的钢铁。因为卖看到真济破铜破铁，经过着明火的锻炼，就会当锻炼出好的钢铁出来。身体是帮助咱来锻炼，予咱一个帮助，在生活当中帮助咱会当练成大气。生活当中对着咱的人生成长有真大的作用。如果人会当多多交往着善知识，一生受用无穷啊！你讲是不是呢？休困一下，听一条好听的歌曲，精彩节目马上就来开始。刷卡陈老师看到咱的助理现场为你服务当中，现场免付费的专线，直接靠通，直接找陈老师找咱的助理做服务。刷卡电话老力滚滚哦，电话请你来加强一困啊，0800-77-33-55，0800-77-33-55，对着陈老师来听这条黄飞所唱的《红灯酒馆》。刷卡助理给你服务哦，电话请你加强一群啊，嘿，0800-77-33-55。

听众朋友大家好，你正收听的是陈药师的健康免开钱。想要有健康的身体，那呢真爱有健康的心情。想要有健康的心情，都爱学会向放轻松。咱生活当中呢，新北市的淡水区含着巴黎区当中呢，有一个淡水河哈。哎呀，那呢嘞，这个伫北台湾当中，即淡水区含着巴黎之间，这个淡水河嘞，起了一条淡江大桥。这条淡江大桥的话，会当讲是北台湾足受到瞩目、很受到瞩目的指标性交通建设。因为呢，已经呢，这个、当中呢开始要通车哈，伊是已故的普利兹克建筑奖得主、国际知名的建筑师扎哈哈蒂的事务所所设计，伊是全世界目前跨度上大的单塔不对称斜张桥。这当中呢，不但呢非常的厉害，而且呢，诶，佫兼具着通车、观光、汽机车，甚至呢，这个淡海轻轨的空间非常厉害哈。啊，今仔日陈药师要带听众朋友大哥大姐来参观，来赶紧呢，游览车坐呢，对着陈药师出门来佚佗。在咱新北市淡水区，含着巴黎区有一个淡水河。这淡水河啊，登基以来啊，就是一个吼，一个安尼，和这两区咧，诶，增加着一个安那交通的阻碍。所以咧，当中咧有一条淡江大桥，横跨着淡水河口，连接着淡水区，含着巴黎区，变成着咱北台湾足受着瞩目的一个指标性交通建设。啊，这呢，这已经呢，这个样啊，准备了要通车。这是过去普利兹克建筑奖得主、国际知名的建筑师，伊的事务所所设计，不单单是全球跨度上大的单塔不对称斜张桥，而且设计过程阁考虑到淡水夕照，咱淡水夕阳真水对无？真水吼！啊，要安怎和这个主桥塔？会当即个那撇开着日落方位，和游客咧欣赏夕阳的时阵，未去有桥塔挡着。这当讲是设计功能吼，而且咧不单单和民众来遮看落日，看甲真水真漂亮。这所在伊个是一座多功能的桥梁，不单单车会当过，机车会当过，连轻轨。都留着空间，连讲轻轨嘛，当轨，搁有自行车道，含着人行道等等。哦，啊来个遮会当观光呢，无唔对，吼、哦，游览车、游览团呢，带你来淡水看夕照吼、哦。所以以后未来伫这条淡水桥顶管啊，淡江大桥顶管啊，会有真侪游览车带游客来看着咱这个淡水的夕阳吼。哦，这夕阳夕照吼，映照着咱淡江大桥，看到这种水岸景致吼，橘红色的天色，看到这种安尼光影的交织，哦，这样的淡水河吼，哎，真正增添了真济浪漫的气息吼，啊，这配合着吼，这开始咱淡江大桥通车，其实已经有真济旅行社规划出相关的行程。要带民众呢，经过淡江大桥，来到淡江大桥顶馆看夕阳，哦，真赞呢，无唔对吼，啊，不单单呢，你呢，你会当坐着观光巴士吼，系啊，你就会当呢，沿着北海岸前进，你会当看到山海交织的壮丽风光，而且呢，你可以当轻轻松松游览，即、这个来家吼，当中的时阵沿途呢，规划午餐、下午茶、晚餐。哦，真正真好，真赞吼！有影吼，大哥啊，大姐啊，为着吼，要迎接着淡江大桥的通车啊！这当中呢，新北市政府呢，这个推出着观光的双层巴士，青春山海线景观双层巴士一日游行程。哦，啊，这观光巴士得当来佚佗呢，大哥大姐啊！真特别哦！啊，这旅游当中呢，和你呢串联着万里的幸福广场，
阿个维纳斯海岸，阿个野柳地质公园，金山老街，富贵角灯塔，阿个芝兰观景平原，阿个经过淡江大桥来看夕阳，安尼有赞无？安尼哦，这个规个行程哦，结合着咱自然地景、人文历史，看着在地美食，有价格有量呢。这龟藤哦，本来给咱2000几块，而且嘞限量嘞，优惠价嘞988哈。哦 ，CP 值真高呢，唔免1000块，就会当有一日的游览行程呢。大哥啊，大姐啊，真正无简单吼，真正无简单吼。啊，这当中呢，大哥大姐，听众朋友要坐这景观双层巴士哈，景观双层巴士，拢爱上网去报名。吼、哦，上网去报名哈，啊，这沿途当中呢，绝对呢，不单单的有价格有量吼，系、哦、啊，内底咧个配给着你即个午餐、下午茶，吼、哦，个晚餐等等，实在是真的好吼、哦。啊，大哥大姐，听众朋友，咱淡水大桥通车了，就是串联着咱淡水、巴黎，含着北海岸的观光资源，所以旅游的行程会当从观音山出发。甚至登上硬汉林，眺望台北盆地，看到河海交汇壮阔景观，感受到山海交织的壮丽视野以外，搁前往到淡水、巴黎沿海的这个海岸线，一路北上，串联到真侪国际级的景点，会当讲是真好真赞的旅游动线吼。你会当去浅水湾看夕阳，吼，你会当去万金自行车道骑卡达车，甚至你会当去野柳地质公园，甚至咧伫咱台湾的最北端富贵角灯塔，吼，包括着咱即个听众朋友大哥大姐来个观音山，吼，来个淡江大桥，当中的时阵咧，拢是真水真漂亮的吼，规个北海岸丰富的观光资源，靠这条淡江大桥，规个怎解串联起来？非常的赞，非常的水，找机会你一定要来看卖哦吼。配合着有真侪旅行社，嘛拢有即个呐相关的旅游行程。吼啊，如果你要坐咱即个就是新北市规划的双层观光巴士，拿咧90000去登记，吼，真赞真好一个行程哦吼。趁这机会，感谢听众朋友大哥大姐做分享。后来赶紧嘞，即、這个听一条好听的歌曲，精彩节目马上就要来开始。刷卡陈律师，看到咱的助理现场为你服务当中，现场免付费的专线，直接靠通，直接找陈律师，找咱的助理做服务。刷卡电话留咧滚滚哦，电话请你来加讲一群啊嘿，0800-77-33-55-00-77-33-55对着陈律师来听这条江慧小姐所唱的《敢爱唔敢爱》，算卡助理家的服务，等你请你加养一群啊嘿，0800-77-33-55

后来听众朋友大家好，你正收听的是陈药师的健康免开钱。生活当中吼，真济大哥大姐食老退休啊，哪呢咧？生活的安排咧，安排甲真丰富嘛，真自在。唔过咧，真济大哥大姐咧，嘛真关心少年咧，真关心少年咧，甚至咧一工咧，可能咧敲几啊道电话，互你的后生做囝。啊，你讲陈老师，啊，我关心少年咧，够有啥唔对？大哥啊，大姐啊。有当时啊吼，嘿，是大人过度的关心，颠倒和少年的咧，感觉真烦，感觉真烦。所以生活当中，大哥大姐、听众朋友，咱来重新来思考一个问题，好，咱来重新来思考一个问题，好，真侪人，尤其囡仔大汉了后。做爸爸的，做妈妈的，要搁逐工未放心，甚至逐工都真关心，甚至咧，逐工咧，即个安尼咧，都一直咧敲电话来，即个安那了解到后生祖囝，嘿，是毋是咧？即个安尼生活当中，吼，也是即个安尼身体当中有疏失，啊，即种的现象。这种的现象啊，有当时啊咧，其实是显示着做爸爸、做妈妈的人，一直咧无法度甲你生活的重心做移转。过去咱伫家庭可能做一个好家长，真侪人较早少年的时阵会成立家庭，然后咧会即个安尼饲家教囝，吼、哦，希望家庭过好。囡仔过大汉，事业互伊稳定，吼、哦。然后咧，当中的时阵咧，食老咧，好好啊来享受人生。啊，唔过咧，真侪人哦，做惯事啊，做到尾啊咧，烦恼惯事啊，就是咧，煞变成着生活当中的强迫症，感觉囡仔那就无伫身躯边，啊是囡仔。上久无当来找你，你就会感觉咧非常的烦恼，甚至咧感觉未放心，感觉未放心。啊，其实大哥大姐，听众朋友啊，每一个人心内有一把尺，到底咱对着家里是谁关心要做到几分，这每一个人的定界无同款。啊，超市要甲听众朋友大哥大姐提醒的，就是讲，其实。有当时啊，线放较长诶，囡仔伊有时间伊会当来看你。囡仔伊生活当中伊有方便，伊咧会直接来找你。吼、哦，啊你如果规工一直关心伊，规工一直咧即个安尼过度诶关心，有当时啊咧颠倒互囡仔感觉真烦。所以生活当中吼，生活当中，陈老师今仔要甲大哥大姐听众朋友提醒的，就是讲，要如何会当转移着咱生活的重心？囡仔后生做囝这条线，你会行行顺顺这条线，线甲放互较长的，因较自由的，有代志需要你帮忙，伊自然会来找你。啊，无代志，因已经成年啊，因家己会照顾好因家己。啊，咱食了有货啊，咱就是把家己管好，家己顾好，过咱想要过的生活。因为咧，咱的任务已经完成啊，咱的任务已经完成啊。因为这世人当中，老大哥、老大姐辛辛苦苦几世人，你。家庭啊，稳定啊，囡仔大汉啊，恁的任务已经责任已经完成啊，你应该把这条线放较长诶，互伊自由。有人讲啊，阮囝哦，哦，足久拢无倒来看我，阮囝哦，足久拢无敲电话给我，啊，阮囝哦，最近哦，唔知好无，
啊，身体唔知顾有好无，啊，拢未晓顾身体，啊，工作压力足大，啊吼，唔知安怎做爸爸妈妈烦恼是正常的，是不是？哦，做老爸老母一定会烦恼的，烦恼讲这些后生做囝，伊唔知有顺利无，这难免，父母心嘛，天下父母心。啊，唔过你烦恼有啥物路用？等律师来请问你，你伫家庭里讲啊，你有穿衫无？落雨有举雨伞无？啊，食饭有食饭无？啊，昨困有好无？身体有较好无？有当时啊，过度的关心，颠倒咧，互囡仔感觉真烦。啊，而且过度的关心，互你家己袂放心，因为你会发现着讲有影咧，吼、哦，定定是开电话卡去。哎呀，可能后生做囝咧无闲，也是咧上班，吼、哦，所以咧，可能咧，嘛无多跟你工作久，啊，甚至咧，吼、哦，当中的时阵咧，有当时啊咧，会阁无方便跟你讲话，啊，这种的状况，其实咧，或者是大哥大姐咧，逐天都期盼，每天在期盼，囡仔会当较接返来看我的。囡仔较食卡电话给我的，囡仔较接返来找我爸爸妈妈的。真正讲，嘿啊，我怀胎十月生落来囝呢，我当然关心嘛，吼、哦，这个，这个安尼，这个白囝人心嘛，吼、哦，这当中是一定的。啊，不过，陈老师要甲听众朋友讲，其实，近的时代，少年的拢有因的生活，甚至生活嘛做无用。所以你的担心对囡仔是一个负担。如果你无想要造成着囡仔负担，那安尼你只要会知影妈妈有关心你，唔过妈妈袂一直去烦你。妈妈咧，永远咧伫厝做恁上大的支持。恁有闲会当当来看妈妈，有闲会当打电话妈妈。唔过咧，我咧即个无必要。我咧未卡电话咧，即、这个当中的时阵咧，吼、哦，增加恁的负担。林超是啊，老爸老母卡电话囝叫做负担哦，唔是即个意思。爸爸妈妈卡电话囝关心一个当然是好事啊。唔过咧，像陈老师甲大哥大姐讲的，啊，敢讲伊未晓穿衫，敢讲落雨伊未晓举雨伞，敢讲该食饭伊唔知影通食饭，其实拢知嘛，是不是？所以。生活当中，其实老大哥、老大姐有当时也烦恼过头去，啊，这种烦恼过头去，会导致到你伫生活当中，可能呢，大哥大姐呢，都未放心，啊，你未放心，你就一直想，啊，甚至影响你的心情，影响到你的生活。所以，陈老师要甲听众朋友大哥大姐提醒吼。咱来学向甲专念注意力，卖下伫囡仔身上，安尼囡仔较快乐。你讲哈，我无甲关心囡仔快乐，唔是你无关心伊，是你即个呐当中关心的方式移转。咱赶快对囡仔真关心，只是我唔免常常借着电话，吼、哦，也是借着即个呐各种的联络方式，吼、哦，来跟囡仔咧来做连接。因为吃老会啊，囡仔有囡仔因的人生过程，但就始终一直甲伊讲，有闲伊就倒来找你，好啊，无闲你慢慢的一直打电话给伊，好啊，有必要打电话当然是应当的，关心嘛是需要的，不过唔免过度。啊，大哥大姐爱甲关心囡仔这件事转弯转念，变成来关心自己，是不是你生活过了自在？身体过了健康，吼、哦！啊，生活当中呢，有找到动心。囡仔看到爸爸妈妈生活过了真好，哦，阮爸爸妈妈足自由呢，两个阿婆吼，假日来去爬山佚佗呢。啊，平常日吼，两个爱手牵手去运动呢。啊，甚至呢，有闲的时间吼，哦，搁会去参加活动呢。哦，啊，看伊吼，食人吼，足自由足自在。囡仔看伫眼内，囡仔看伫眼内，所以呢。大哥啊，大姐啊，听众朋友啊，食愈老愈侪岁，愈爱去找着你生活的主宰，愈爱去找着你生活的主宰。
啊，超叔讲啊，这时阵听众朋友大个大只了了解，咱有一个艺人，这个艺人吼，名厨吼，詹姆斯，吼，伊的爸爸，系啊，伊的爸爸，系啊，伊的爸爸吼，八九十岁啊，吼，80-90岁啊，结果咧，已经要90岁啊，一个人哦，你敢知影？嘿，伊安尼吼，80岁时阵吼，太太过身去，啊，伊开始一个人住。啊，不单单吼，太太过身去了，伊甲悲伤的心情收起来，吼，啊，然后咧开始来安排一个人独居的生活。结果咧，生活咧，赶快过甲真自由，过甲真自在，过甲真健康。后生祖囝要招伊食饭，过来甲预约呢。詹姆斯讲：“哦，爸爸，啊妈妈无伫咧啊，啊你一个人，啊你行程满满。我想讲要倒来陪你食饭的，你阁无闲哦。伊讲歹势啦，啊我以前都白旅游啊，吼、哦，啊吼、哦，后生讲父亲节吼、

伫厝陪伴妈妈、照顾妈妈。妈妈过身去了，爸爸心内真艰苦，心情真歹。啊，结果左囝吼，惊讲伊伤孤单。妈妈后事办了后啊，后事办了后，左囝替爸爸安排着一个长达着105天的游轮之旅。伊甲爸爸讲，左囝甲爸爸讲哦，爸爸，啊妈妈走啊走啊，啊你嘛是爱过好日子。啊你吼规工伫厝吼，阮做囝会烦恼。啊你吼规去去佚佗，啊我甲你报名。好、哦，报名一个环球之旅，这个环游全世界哈，100空哦，环游南北半球啊，南北半球，横跨南北半球，100空5天3个月游轮之旅。爸爸就就讲好啦，无做囝甲我报名，我既然报名，我嘛来。啊，无阮太太无提咧，我规工伫厝要创哈，是不是？系啊，结果咧，伊就去参加这游轮之旅。啊！出门了后，去游轮顶馆了后，哦，看到世界各国的人去坐游轮，啊，甚至看到一个日本朋友咧拍鼓，啊，伊边后看人拍鼓真趣味，伊咧怎原来买一个鼓，因为迄游轮拢会带因落车嘛，落船嘛，落船了后就拢会当买物件嘛，啊，伊嘛去买一个鼓，讲要对这个日本朋友来熟悉了后，讲要对这个日本朋友来拍鼓。啊，不但嘞，学拍鼓无打紧，当中嘞，愈拍愈趣味，愈拍愈趣味。啊，伫游轮顶悬嘞，熟悉真侪新朋友。啊，大家识啊，佫会开讲，佫会讲话。啊，做伙食饭，啊，做伙佚佗。迄2-3个月改变爸爸一世人，因为爸爸较早过去，伊的生活就是跟妈妈做伙两个阿婆互相照顾。做伙运动，做伙佚佗，做伙食饭，做伙散步，做伙睏。自从妈妈破病，照顾妈妈7-8年，妈妈过身去了后，这个詹姆斯的爸爸经由着伊的左囝，甲安排着游轮生活，出国去佚佗3个月。伫游轮当中，家己一个人熟悉真侪朋友，这些朋友改变伊的人生，因为感觉讲。好，我老母也无伫咧啊！啊，我袂当逐工失志，我袂当逐工失志，我就是爱过着快乐日子。啊，我慢慢规工去烦恼后生早囝安那，我逐工去啊烦恼啊！恁咧创啊？啊，恁无陪我，等下陪我食饭。啊，恁是咧最近工课做无用无？伊讲吼，我袂爱安尼一直敲电话共烦。吼、哦，啊，我吼、哦、过我的日子，所以咧，即、這个游轮倒来了，爸爸咧不但咧。安排着足侪活动，参加着足侪活动，甚至阁组团去练习非洲鼓，啊，甚至咧阁参加着真侪活动，学习掉很多东西。80-90岁的人啊，伊就讲着，伊讲吼，伊不单单学非洲鼓哦，伊一礼拜游泳4天，伊阁学夏威夷舞，伊阁拍太极拳，伊阁练气功。伊讲学这物件，我熟悉足侪朋友。啊！这朋友，大家会当小吹，甚至会当就去食饭、爬山、佚佗。伊讲哦，食老这年纪上惊的，规工伫厝，规工伫厝无出门，身体咧都愈来愈败坏。所以一个要到90岁的人，不但咧要过招人去爬山，一礼拜游泳4道，会去海边修水，甚至咧过拍非洲鼓，过运动，而且咧。上重要的咧，穿甲阁啪哩啪哩呢，穿甲真时髦呢。后生詹姆斯当下讲：“哦，爸，你穿甲足少年呢，看起来吼无像要90岁啊呢。”爸爸一直笑，因为爸爸吼少年吼做个画图，伊是电影广告画师，伊做个画图，所以伊去坐游轮的时阵，环游世界的时阵，伊先去炸一个画本，画几百幅的图。几百幅的速写，记录着当下的风景和心情。伊吼，回来到重新回来到台湾了后咧，伊嘛是给摕着话剧，摕着通讯仪，出去咧看着对风景水，伊就坐落来画图。甚至咧，有当时啊咧，好，我去新竹，吼，啊我咧看着这风景水，我画一个新竹城隍庙，啊画了咧，去城隍庙附近食小吃。
好、哦，我来台湾看古迹、画图，画画来台南吃小吃，四界都有伊佚佗的足迹。啊，上重要的，伊的爸爸讲，啊，食老爱装呢，卖红感觉讲安尼真老气呢。啊，咱食老吼，咱穿吼吼，安尼闭扎，吼啊，穿吼，即个安尼精神活力，人看咱吼会感觉无同。所以咧，伊不单单咧，食到八九十岁啊，佫会去拣衫、拣裤、拣帽啊、拣鞋啊，还佫会西装打扮的呢。甚至咧，伊讲啊，食老就免装哦，食老就免买衫哦，啊，食老就免对家己好哦，啊，食老嘛爱投资家己呢。所以咧，卖看伊食老伊一个人，太太无伫咧啊吼，系啊，后生做囝要倒来，堪伊约伊食饭吼，爱甲约时间呢。啊，其实咧，詹姆斯的爸爸吼、哦，过去少年伊嘛做过厨师，因为伊四十岁的时阵开过日式居酒屋，堪着生蚝酒馆，所以伊家己嘛向住呢。啊，伊真爱食美食，伊咧不单单四界旅游，四界去食物件，四界画图，佮参加活动，佮游泳，生活足无闲哦。生活不但足无闲，而且咧过甲真精彩。伊讲啊，食了毋佚佗，规工就伫厝。规身躯都会转病，所以伊讲我逐工咧，拢家家己吼安尼吼，即个呐，即个安尼穿吼水水，吼啊，然后咧，去参加各种的活动，啊，甚至咧交新的朋友，啊，做我想要做的代志，啊，食我想要食的物件，啊，去我想要去的所在。伊讲我就是无想要规工就伫厝看电视，所以我拢鼓励家己找理由行出门去。和我的人生，食老的人生呢，较自由、较自在。真侪人会讲，陈老师，啊，你伫叫阮出门，啊，阮食老是要去对，这爱慢慢啊习惯。像詹姆斯的爸爸吼，一开始的时阵呢，伊咧嘛是先参加活动啊，吼、哦，先去旅游、佚佗、参加活动、认识朋友。增加兴趣，学新的物件，然后就愈来愈侪工个，啊，然后就愈来愈侪所在通去，然后就愈来愈侪朋友通找，然后咧身体就愈来愈健康。大哥大姐啊，今仔陈律师讲到这吼，我希望讲教育到这个安尼詹姆斯的爸爸吼，我来鼓励听众朋友大哥大姐，生活当中过好你的生活。家己的身体够用，啊，生活够好，啊，对家己较好诶。食老嘛爱投资家己，詹姆斯的爸爸讲诶，啊，我食老就袂当买衫哦，啊，我食老就袂当穿哦水，买水鞋啊，买水帽啊来穿哦，是毋是？同款啊，对无？吼、哦，我咧，我咧嘛对人穿差，所以咧真时髦呢，嘿，不单单咧，穿甲安尼啪哩啪哩吼，啊，真少年。哦，啊，看起来真年轻，甚至咧，远远看到的时阵吼，你真正看袂出来，讲一个九十岁的老大哥，真正呢，看起来吼，袂输少年家呢，吼、哦，真趣味吼。所以咧，你也看到这个名厨詹姆斯的爸爸的时阵吼，你也感觉讲，哦，真正诶，袂输少年呢，有当时啊咧，安尼穿插起来咧，那真像少年家同款的吼，或者后生非常非常的新鲜呐。后生讲吼，好，我食老嘛要像阮爸爸安尼，好安尼过着自由自在生活。啊，咱咧做我少年的心声，咱卖做我少年的万切，卖讲啊，我爸爸妈妈，食老啊，身躯拢全病，甚至需要人照顾，甚至咧，当中的时候，阮真劳力，所以咱免麻烦别人，身体够用够好，够自在，过有快乐，好、哦、少年的伊会看。吼、哦，有时间，陈老师拢讲过啊，吼、哦，有时间伊会当来看你，有时间伊会当来陪你食饭，有时间伊会敲电话给你，你免心心念念，逐工逐物想伊，因为囡仔有囡仔生活嘛，咱呢应该想的是，我要逐工安那过着快乐的日子，我要如何把身体顾健康跟舒适，你讲是不是？吼、哦，趁这个机会，看到听众朋友，大哥大姐做分享，后来和陈老师讲过一下，讲过一下，他继续进行咱的节目。

0: 近前新闻事件吼，报一个70岁的大姐，70岁的妈妈，两礼拜骨头削断3刀，这真实的代志哦，但你说无骗你，系啊，这是咱这个就是这当中一位骨科的主治医生吼，系啊，当中伊发表的文章内底讲到的，伊讲伊有一个患者，有一个患者两礼拜。骨头削断3刀，两礼拜骨头削断3刀。啊，大哥啊，大姐啊，你甲想吼，是哪一个妇人人两礼拜骨头削断3刀啊？啊，削断啊嘞，就是安那，可能食老啊，啊有血啊，吼，啊骨头削断去啊，啊削断去啊，断去厝，啊唔过嘞，想讲要去便所啦，想要食物件啦，想要起来啦，无方便。啊，家己咧无想要麻烦别人嘛，啊，家己阁无方便嘛，啊，着家己用。结果咧，着阁跋倒咧，着阁断去。啊是咧，伊个骨质伤伤啊，我要变一个心，我可能要站起来，啊是要挖一个断一个角。结果咧，可去弄掉，跋倒去又阁断去，两礼拜才断3刀。啊，这当中，这位这个骨科医生伊着感觉讲，哦，啊是安那，大姐啊，啊你这。安尼两礼拜削断3刀，这是伊拄着哦，这个当讲是感觉到真神奇的，讲两礼拜骨头竟然削断3刀，来手术3刀，两礼拜。啊，现在安尼骨质疏松足严重，对。我甲大哥大姐报告，你唔知影呢？台湾50岁以上的女性，每3位都有1位有骨松性的骨折。所以真济人50岁过了，其实你的骨拢歹，你的骨拢空去。啊，你讲陈老师，啊，看安尼，台湾髋关节骨折的几率是亚洲第一名，因为台湾人伫生活当中，你咧骨头咧，确实咧过了无健康。啊，你讲陈老师，啊，骨头要过安那过健康，钙质爱补充，钙质爱补充。米群爱补充，上重要胶原蛋白就是 Q10 爱补充。你用超市啊，食这营养要从哈？咱种花、种菜，你嘛爱落肥。食老啊，尤其台湾人，足侪人普遍钙质无够，所以有咧补钙。唔过是安怎？你的钙食遮尼久啊，同款你的骨头顾袂吧？因为骨头内底有钙质。胶质，骨头内底有胶质，所以咧补钙的同下，钙质嘛爱补入去，即个钙质唔只黏袂掉。骨头内底有20%的钙质，胶质。大哥大姐啊，陈老师当来讲，较早过去咱传统的观念内底，补充钙质，做怎样啊？钙爱食，钙爱食。唔过陈老师爱讲，钙爱食 ，Q10 爱食，胶原蛋白爱食 ，B 群爱食。因为这是息息相关的，米群可以较定，吼、哦，胶质甲伊控我掉，黏我安，吼、哦、，Q10 巩固这胶原蛋白。所以是安怎伫生活当中，较早过去传统观念讲啊，食老啊钙质无够爱补充，真无共，食老啊不但钙质爱补充，胶原蛋白爱补充 ，Q10 爱补充。米群来补充，安尼较完整。陈老师甲你讲，这是真的。所以大哥大姐，如果你有在食钙，过去你有在食钙，你听陈老师一句话，你爱找一罐的钙质完整、Q10 完整、米群完整、胶原蛋白完整的好产品，我讲有理无？有理，白白开钱，白白开钱，我要补充钙质，我当然我食一罐钙质拢有。够 Q10， 够胶原蛋白，够 B 群的营养咯，敢是？对不？陈老师介绍的心钙球做够，陈老师介绍的心钙球，伊不但有上好的 Q10， 有 Q10 牛磺酸、茄红素、花青素，咱有上好的 UC2 胶原蛋白。大哥大姐你也知影 ，UC2 胶原蛋白伊对原型的胶原蛋白，所以咧，伊咧相容性上好，会当咧直接咧，甲你做着足好的修补。过来。 咱的够风为 B 群 ，B 1 B 2 B 2 B 十二 B 三 B 五 B 七，够你的顶。过来，咱有完整的钙质，十足补钙，咱有钙、镁、锌、铜、锰，够维生素 D。补钙一定要维生素 D， 所以丹尼斯介绍心钙球十足补钙，不但和你的心脏收缩节奏正常，骨头骨骼真健康，肌肉收缩节奏有力，身体节奏用。大哥大姐啊，听众朋友啊，丹尼斯要甲你讲，你观念要改变啊。较早过去，咱讲补充钙质，咱真诶补钙搁爱补钙质。补钙搁爱补钙质，做伙补，是不是？丹尼斯钙质、锌钙球有钙质、有胶质、有 Q10、有 B 群，啥物人都会着。大哥大姐啊，听众朋友啊，市面上足侪保养品，足侪钙诶补充剂，你凊彩去找。你要去找一罐配方才能完整，食了感受才能好。大哥大姐，人人学了。价钱阁公道好产品，丹尼斯甲你讲，咱的心钙球绝对袂漏开。丹尼斯做有信心甲你讲的，心钙球内底钙质，再下两粒，暗下两粒，补充了一天800毫克的钙质，有够无？咱阁有十足的维生素 D， 你的钙有维生素 D 无？好、哦，过来，咱阁有丰富的 UC2 胶原蛋白，而且是十足的成分，每一天最高单位160单位，你的钙内底敢有 UC2 胶原蛋白？咱要有胶原蛋白，一定要有 Q10 加 Q5 条，所以咱会够 Q10 牛磺酸、茄红素、花青素。过来，咱够十九 B 群 ，B1、B6、B2、B12、B3、B5、B7。伫台湾人五十岁以上，真侪人你钙质无够，胶原蛋白无够，你 Q10 无够，你 B 群无够。丹尼斯介绍的心钙球一罐搞定，我阁甲你报告，美国进口的，配方完整。一个月开你千外块，所以你起来作为着作者妇女朋友，翁阿婆做伙过，甲先生讲啊，查甫人爱 Q 天，查甫人无精神、无体力、无活力，查甫人爱心，对不？爱心，心当归子的心，对不？吼、哦，佮爱 Q 天，对不？查甫人爱钙质，佮胶原蛋白，所以查甫人精神、体力、活力、营养，靠丹尼斯的心钙球。女孩子爱水，爱 Q， 爱水。五十岁过，你爱 Q 爱水，你 Q 天爱有够，胶原蛋白爱有够，你钙质嘛爱有够。女孩子足惊的钙质无够 ，B 群爱有够，食丹尼斯的心钙球。大哥大姐食老岁啊，要爬楼梯，要爬山，吼、哦，你心脏收缩要好，骨头要顾甲真健康，肌肉收缩要做有力，你钙质爱补充，胶原蛋白爱够补充 ，B 群爱补充。Q 天来补充，吃一罐心钙球，一个月千外块，一罐2800，吃一个半月45天，外口买袂到，卡这个电话叫助理甲你寄，唯一专线0800773355来，以上广告。大哥大姐啊，线卡拢满线，助理来服务，咱时间到，电台工商。
1: 各位乡亲，大家好，我是台中市政府交通局局长叶昭福。手抱孩儿，才知父母时，关心父母幼孝时代，就爱趁早。五月份母亲节到，祝福所有辛苦的妈妈和长辈时代平安、健康、快乐，大家笑眯眯。
2: 不要小看胆固醇和三酸甘油脂，台湾每年约有3万人中风，都跟它有关。快上陪你购物网，选购金石深海黄金 DHA 鱼油，德国进口，无重金属污染，100%纯鱼油，高单位 Omega 3脂肪酸，小颗粒好吸收，抗三高，每天补充，酸麻抽痛不上身，代谢好循环。金石深海黄金 DHA 鱼油，陪你购物网0800226633。
3: 喝咖啡找得力，从产地到杯中，手工严选的咖啡豆研磨制成，
4: 当口感滑顺、层次丰富的阿拉比卡豆，结合浓郁口感、香气浓厚的罗布斯塔豆，尝一口，余味回甘，这就是人生的滋味。得力咖啡有糖无糖都好喝，每口都是幸福的味道。
3: 想提神、耍气氛、免出门，有得力咖啡的地方就是行动咖啡馆。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或拨0800226633。
5: 荣获经济部绿色典范奖的卫生纸是
6: 得力环保卫生纸，
7: 100%再生纸浆制作，减少空气及水污染，环保更升级，不添加香料及荧光剂，400度高温杀菌，品质把关，分解容易，不阻塞马桶，卫生又方便。
8: 得力环保卫生纸，轻柔舒适，双层不易破，一箱72包，110抽，只要880元，免运送到家。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9: 咱即马介绍台中市经销药房乌日区专程药局有两间，一间是溪南路溪心巴龙会边啊，另外一间是中山路一段麦当劳斜对面。福伦药局伫中山路两段112号，林芝区新庄药局伫永丰南路甲新营路口，清水区是老晋安药局伫顶北街市场口，沙鹿区有两间，一间是永富药局伫中山路三甲公园边啊，另外一间信辉药局伫沙田路火车站前12路口。台甲区是信昌药局，伫蒋公夜市 7-11 的边啊。台雅区是苗昌药局，伫学府路菜市啊边啊。后里区有两间安民药局，伫甲后路下后里车牌啊对面。另外福美药局是伫四川路敦啊卡市场边啊。苗栗县万里信和药局伫彰化银行正对面。

好嘞，听众朋友大家好，你正收听的是陈药师的健康免开钱，来赶紧的，陈药师吼要来开放口音电话。听众朋友，大哥大姐有任何医药相关的问题，不清楚、不了解，要上线来看陈药师研究、分享、探讨的，欢迎你把咱这个时间、咱这个机会，现场的电话直接靠通，将你的问题甲咱的助理讲。陈药师会赶紧的利用节目时间，甲大哥大姐听众朋友回答现场的call in电话：0800-77-33-55，0800-77-33-55。有任何医药相关的问题，无清楚、无了解，要上线来看陈药师研究、分享、探讨的，欢迎你把咱这个时间、咱这个机会，现场的电话直接沟通，直接。将你的问题甲咱的助理讲，陈药师会赶紧的利用节目时间，甲大哥大姐听众朋友回答。现场的call in电话：0800-77-33-55，0800-77-33-55。后来，陈药师赶紧的，我来看一下。土城的范小姐在问：字的后边破空哦，系啊。只要不要破空哦，啊，油啊拢吃袂掉，因为迄口内膏咧，无拢常常食掉伊，而且口内刀、口内膏吼，咱咧做者口，咱咧纯粹烂嘛，真侪嘴破空啦、齿破空啦，吼、哦，尤其这齿后壁破空，你变哪无？做歹无啊呀，是不是？啊，另外啊，超市啊哪那边呐？超市有一个方法啦、啊，会当马上好啦，啊，唔过就是较残忍嘛，吼、哦。另外啊，超市啊是虾米方法？古早老祖先的方法。就是肾炎，肾炎啦，吼，肾炎破空，咱伫治伫口腔破空的问题，伊咧就会赶紧好，伊就会赶紧好吼。啊，龙小师啊，伫后边呢，我做歹抹也抹袂掉，啊，你得用盐水啊，吼，较高浓度的盐水，吼，你小师家己来，吼，你也抹会掉，得用手抹就好啊，吼，用手来抹就好啊，吼，我讲你听有吼，诶，上好是用。是，就是直接咱手洗好清气，手洗好清气，吼、哦，啊，然后手澹澹，手温热，嘿，你啊指后边你用会着，舌头后面你摸会着，吼、哦，未去扎着，未去硬着的环着，你咧围着指破空的所在，甲刺落，那像咱的指挥安尼甲刺落，你啊出来咯，压下去哦，止血法怎样吼？你去有何处注下？护士给你注射有无吼？注射注料来，注射注料，伊讲啊来试嘞，系叫你试嘞，吼、哦，试一个30秒至一分钟，吼、哦，较放开，有影无？吼、哦，甚至爱叫你试3分钟，对无？吼、哦，你去用抽血，是不是爱叫你试嘞？对无？对，这种力度，就是安尼试嘞，这种力度，系对。啊你，只要不要破空，陈老师知影你歹试，啊你啊镜头啊弄会掉，你就用镜头啊。手指头温盐直接甲刺落，压下去，吼、哦，爱出力，吼、哦，上好是一支镜头啊伫外口，一支镜头啊伫嘴皮外口，一支镜头啊伫嘴皮内底，安尼比较好处理，吼、哦，啊温盐每支镜头啊伫内底，嘿啊甲刺落，嘿对，刺落。小师来讲，用阿小师啊足新鲜嘞，足疼嘞，放心，30秒过都袂疼，而且没有你想象中的那么痛啦，你免惊，小师甲恁讲。做这样我讲，我肾炎足疼。其实你疼规工的开始痛苦，迄疼伫治吼，啊破空安尼疼规工开始痛苦时，整天都痛痛到你心情拢歹。啊，像是有这个方法，教你3分钟，你就马上袂疼。3分钟你就马上袂疼，你就是咱手洗好清气，啊手心头啊澹澹，啊你温盐，啊针对着你嘴破的所在，甲刺落，甲刺落。哎，对，嘴巴所在个气了，吼、哦，啊，差不多30秒过伊都袂听，啊，唔免偌久伊就好伊，明仔伊就拢好伊，明天就好了。用枪是真灵神奇哦，这老祖先的方法实在是真神奇，啊，不过真残忍。但你说来讲真呢，吼、哦，啊，你讲个伤害到黏膜呗？不会，因为盐巴吼、哦，你盐巴你直接个生来了，直接生来了，咱的口腔黏膜真紧的修复。口腔黏膜的修复真紧，啊用盐是上紧的，陈老师跟你讲过啊，用盐是上紧的，
啊，毋过听起来都残忍，啊，其实是对你仁慈。你敢知影？迄嘴破听几工，有个人听一礼拜啦。你捌听过迄嘴破听一礼拜？啊，几工一直抹，看你狗一直抹，一直抹，啊，看你狗抹落，连伊都食掉伊啊，啊，连伊都搁疼，对无？啊，看你狗只不过是消炎止疼尔。好，啊，就是来讲的，你用盐抹落是促进伤口的愈合。所以俗语讲的讲，在伤口撒盐，一般伤口袂当我袂用哦。你莫手破空，你去洗盐哦，我无教你哦，我是教你黏膜。好，只要是讲你了解吼，你莫啊连讲手破空啦、腿破空啊，你该高油点来高油点，好，你该杀菌来杀菌来灭菌，好啊，嘴破，因为咱有嘴暖保护，咱有迄个唾液保护，所以手洗好清气，用盐甲洗落，用盐甲洗落。啊，盐本身咧，伊个高浓度，所以咧，本身咧，伊本身嘛益菌嘛，对不？啊，所以你戒心息的心，主要是盐促进伤口的愈合。啊，用超市啊，伫治疗边做歹用的，超市是建议你手指头啊用的，对，你得用手气，安尼是上好的。真的，万一不行，你手指头压不到，手指头压不到，你就只好用高浓度的盐水。好、哦，你盐吼有无？盐啊，用冷水用哈，冷水。嘿，对。盐辣辣，吼辣辣了，吼啊小可甘一下，莫甘伤久啊，因为足咸的嘛，莫甘伤久，吼小可甲漱漱口，嘿，安尼嘛真紧好，吼啊用手试就是上紧好诶，吼安尼超市甲即个就是大姐讲啊，爱了解意思吼，嘿范小姐，吼土城的范小姐，吼爱了解吼，我甲你讲，你也该用镜头啊，你如果你该用镜头啊甲试落，我甲你讲，唔免一分钟。你都袂听，唔免九分钟你都袂听，吼、哦！如果九分钟过三十秒过啊，你阁会听，你阁定起一道，起第二道，因为你伤口较深，吼、哦！啊，如果起一道袂听，伊唔免偌久，伊就好伊，很快速就好了。这是老祖先的智慧，好不好？黄阿娇是甲你报告者，来黄大姐咧问吼，台中市的北区的黄大姐咧问，什么人容易得疝气？疝气要食啥保养？疝气是一种老化，啊，佫是一种腹肚胀气，吼、哦、所造成的问题。所以一寡腹肚容易胀气的人，你就容易疝气，吼、哦、啊。男女属朋友无同，查甫人吼，查甫人的睾丸安那来的？你一个囡仔生落来睾丸也袂落来的呢？所以话迄、那个即、這个啥医生讲哦，恭喜哦，要生一个查甫孙哦。查甫孙生落来，伊个睾丸落来阿伯睾丸搁伫腹肚内底慢慢啊落落来。吼、哦，我讲你了解，啊睾丸搁伫腹肚内底慢慢啊落来，所以查甫人即个腹部吼、哦、腹部即个所在，下骹即个所在，接近睾丸即个所在有两坑，即两坑睾丸落落来了后，即两坑开始慢慢啊收缩起来。啊，查甫人食到胃了后，较早。囡仔生落来时阵，迄两空睾丸要落来，迄两空会怎啊凉伊？尤其是腹肚肚、腹肚胀出力的人，迄两空会凉伊。啊，凉伊了，肠啊就会堆出来。我讲了解，因为内底有肠啊嘛，腹腔内底有肠啊嘛，吼、哦。所以查甫人足济人睾丸堆胀，吼、哦，就是为睾丸迄两空落出来。爱变啊，补房啊，呢啊，足简单的啊。迄补房啊，再时啊去补就会当倒来啊。吼、哦，补房啊，健保有甲你支付，查甫人诶，健保有甲你支付吼。迄补房啊，呢啊，健保会较粗，啊，自费会较贵。吼、哦，我讲你听吼，哎、哦、呀，自费会较贵，对，自费会较优秀快。吼、哦，啊，一般来讲，健保就会当啊。吼、哦，安尼我讲了解吼，健保诶，啊，你就是去找即、這个泌尿外科，吼、哦，啊，然后咧。补房啊，补的，就是肠啊堆出来啊，只破一空啊，啊你就是爱甲补起来，啊补起来了，伊就袂堆出来，啊就是这么简单，就是这么简单，等那就一领裤破去啊，啊你就甲补房啊，补的，就是这么简单，好了解哦。啊女孩子无迄两空啊，就是睾丸要落来迄两空，女孩子无啊，啊所以女孩子会堆肿位对来，来超市甲。这个这位是什么人？哦，黄大姐，台中北区的黄大姐来，好、哦，
台中北区的黄大姐来，只要是该报告的。啊，女孩子的对中位 A， 吼、哦，啊，女孩子对中位对来，但你说问您，女孩子的对中吼，跟查甫人无共，查甫人是腹股沟管嘛，腹股沟管就是咱这个较早过去查甫人搞完没达过来所在嘛，吼、哦，对不？吼、哦，所以也散气嘛，吼、哦，了解意思吼，系、哦、啊，腹股沟发生散气嘛，啊，女孩子嘞，女孩子嘞，大部分嘞。伊咧腹股沟吼，咱女孩子腹股沟环内底，较早我讲啊简单嘞吼，女孩子较好理解，女孩子的骨盆较宽，所以有一个骨环吼相对较大较灵，所以有当时啊女孩子，比如讲腹肚胀气，肠啊未通，出力的时阵会得围着即个骨盆即个骨环即个空隙，就是。往到这个大腿根部的内侧这所在去有开，去有破去，啊破去就卡掉的，等下就卡死，对中就真危险。啊，同款嘛是补盲啊呢，好、哦，同款嘛是补盲啊呢，好、哦，安尼了解意思哈，系、哦、啊，也听众没有大哥大姐的了解，尤其女孩子的有新的过程，怀孕的过程，子宫会变大嘛，对不？啊，腹壁会撑开嘛，好、哦、啊，撑开了嘞。真容易嘞，和咱的腹肚、腹腔内底筋膜容易有离膀，啊，离膀就会散气，吼、哦。啊，不过不管，就是一般来讲，散气就是补膀啊，因为就是破呀嘛，那就一粒壳破呀，要安那处理？要食啥伊才会恢复？食啥伊拢未恢复？我讲了解，就是爱甲你的胃肠，顾好伊卖堵、卖胀，肠啊通顺，较袂碰碰巴胀，伊就较袂接破。较袂接出来，吼、哦！安尼我讲，即、這个大姐的了解意思，黄大姐的了解意思啊，吼、哦，吼、哦！基本上来讲，女孩子的疝气肿块拢较少，啊，查甫人疝气也较大，因为就是为查甫人的腹股沟落睾丸咧落出来迄个所在空个开个灵哩。真侪老大哥、老大姐讲，查甫人讲，只要是阿前那我食到啊，迄两空都会灵哩，因为咱的筋膜灵哩，筋灵哩。所以，咱查甫人迄两粒睾丸要落来进前，伊腹腔是靠迄个筋膜收缩起来，怎啊收缩起来，怎啊卖？啊，到尾啊，就那条水道头收袂掉，安尼迄个空就会凉。所以尤其出力，也是腹肚胀气，腹肚常常胀，腹肚常常堵，肠啊常常袂通顺，这个时阵就容易把迄两空撑开，啊，迄两空会撑开。就容易对中，啊，万一对中，就是补盲啊，食啥拢无效，食啥拢未消，吼、哦，就是爱补盲啊补起来，吼、哦，安尼我讲了解意思吼，吼、哦，啊，基本上就是甲肠啊顾好，肠啊顾好伊袂堵袂胀，卖碰风卖巴胀，基本上就较袂造成着咱腹腔的压力，吼、哦，基本上来讲就是肠啊爱保健，啊，你食啥拢未消，重要是我食啥，迄、那个疝气会消等于袂，无法度。哦，无法度，就是排便爱顺，腹肚袂堵袂胀，吼、哦，就是避免疝气上重要的一个方式。吼、哦，安尼我讲大姐来了解哈，黄大姐哈，哎呀，来超市个看者来，赶紧来回答。台南归仁的刘大姐咧问吼，在时啊起床拢会有便意，啊袂起床诶，所以买便所袂赴，这拢有肠躁郁症啊。就是肠仔紧紧走袂赴便所嘛，这叫做肠躁郁症嘛。所以肠躁郁症来讲，啊，在先想要便所，啊，结果咧，啊，未到便所诶，就已经安那，可能咧，大便就走出来，吼、哦，啊，是安内安尼走袂赴便所，吼、哦，就是肠仔紧紧。我问你，听众朋友大哥大姐啊，吼、哦，一般咱来思考者，一般你也讲啊，我腹肚疼要闹屎。我腹肚疼，啊要漏屎，啊咱粪口会禁掉的，对不？咱的小菊花会禁掉的，啊赶紧的走来便所卡来漏，对不？啊食漏啊，有当时啊有灰啊，咱这小菊花咧禁卡袂掉，禁卡袂掉啊！啥物叫做禁卡袂掉？就是我真想要走便所，啊唔过我这个粪口禁袂掉。这种禁袂掉的人，伊有两个重点。但你说来讲，第一，肠啊禁嘛；
就大姐就是常常在时啊，拢会肠仔紧，就想要走便所，就有肠躁郁症，肠仔的水分会捡来。啊，何里咧？因为咧，那就类似着水下，啊，肠仔紧，啊，甚至水，啊，伊那就喷下去要喷出来。所以你咧禁，你就歹禁。第一点，那就喷下去啊，水龙头安尼，那就鸡龟啊要喷水出来迄种的。所以，互你的喷口咧，挡袂掉，禁袂掉。啊，第二，大哥大姐，尤其腰骨歹的，腰骨无好的，大小便咧禁，嘛较无力禁，较袂掉。因为你禁腰、禁大便，迄个神经都是牵伫腰骨，牵伫腰骨。所以，像是要甲这位大姐报告的，刘大姐报告的，两个重点：第一，你的肠啊，肠啊袂稳定，你的肠啊。需要吃益生菌酵素，让伊较袂紧张闹塞，安尼你的问题就解决了。你的肠啊袂稳定，吼、哦，肠啊袂稳定，吼、哦，所以吃寡益生菌酵素，专业的益生菌酵素，让你的肠啊稳定，再时啊就较袂紧，较袂像安尼喷射机安尼用要喷出来，让你咧走袂赴，是不是？啊，你袂紧，你就当慢慢啊去上便所；啊，你啊紧，你就走袂赴，吼、哦，对不？啊，所以。这个肠啊，那就喷射机用要喷出来，你走袂赴的原因，就是因为已经开始要水泄，要喷出来啊。吼、哦，那就喷射机要喷出来，你走袂赴的原因伫遮嘛。啊，啥那你的肠啊，再是安尼紧紧，就是通常拢伴随着肠躁郁症，肠啊水泄，会紧泄，所以会用一般咱要上便所是慢慢啊来，啊，伊是用要喷出来，要冲出来，快速用要冲出来喷出来，安尼，互你禁袂赴。啊，这种肠躁郁症就是爱甲肠啊调整好。和咱的肠啊，益生菌酵素拢有够，益生菌酵素够，肠啊得稳定，啊得较袂紧绷，较袂水绷，啊你得当慢慢来去上便所，好、哦，安尼我讲了解。啊，第二，你的腰骨嘛歹啊，好、哦，刘大姐，但是所谓该报告你的腰骨嘛歹啊，所以你喷到对你的小菊花，你禁大便的，这个能力，好、哦，禁较袂掉，锁较袂严，那就水倒头锁较袂严。啊，通常这拢伴随着腰骨嘛较歹，腰骨较无好，所以神经会控制歹，所以喷口就禁较袂掉，吼、哦，这两个原因，好不好、哦？所以针对着你诶紧绷、想要走便所这个问题，食益生菌酵素是做帮助的。啊，如果你可以当家你的腰骨顾好，食寡固筋骨的中药，那你两天禁大便嘛较好禁，好、哦，安尼了解意思哈、哦，跟咱家刘大姐报告哈。哦后来，苏太太又讲，常常咧抽筋，吼、哦，要食啥来改善抽筋这个问题吼？但是苏家大哥大姐听众朋友报告，抽筋有几啊种的原因，咱来先去找原因。吼、哦，我举一个咧，吼、哦、大姐听吼，因为这位大姐，来苏太太，屏东的苏太太来，但是苏来报告，你爱先想啥来抽筋。运动员买丢筋呢？你的孙啊，逐天咧跑步，身体作用诶，伊买丢筋呢是安那？没有热身，对不？所以你囡啊，身体作用诶，筋骨作用诶，啊是安那也丢筋，要肌肉无热身，所以你要游泳爱暖身操，对不？要跑步爱暖身操，是安那？无热身，肌肉爱热身，所以爱扭扭诶，爱先扭筋扭扭诶，伊较袂丢筋，对不？好、哦，这第一点。所以咧，咱咧，比如讲要运动进前爱扭筋，较袂丢筋。唔过，大姐也无要运动啊啦，我是啊无运动会丢筋。啥物原因？肾着冷风会丢筋。所以暗时你咧困的时，电风、冷气风，甲肾着肌肉的收缩，伊咪丢筋。所以你暗时咧困的时，我拢甲你讲，搞丢筋咧穿一件薄长裤、薄长裤。吼、哦，薄长裤，电风、冷气风，卖去扇着小腿，吼、哦，卖去扇着小腿，那安尼咧，就较袂丢筋，对无？卖去吹着脚，哦，我讲了了解吼。小师阿因讲哦，听众朋友大哥大姐，恁厝内底暗时阿咧困的时阵，恁的电风、恁的冷气风真重要。小师阿恁提醒一下好不好？吼、哦，电风要吹对。电风爱吹壁，电风也吹人，电风也吹人，你规暝就困袂好。啊，用超市吹壁，因为
电风这种雷亚风，因为是风叶风扇架来的雷亚风嘛，是不是？所以伊直接吹人的时阵，安尼一直架，一直架，一直架，架到尾啊，你就会抽筋，你就会头壳疼。所以经常你的电风啊吹头，暗时啊困困到头壳疼，阿妈关紧眼。电风啊吹脚，吹到脚抽筋，暗时啊困袂好，有影无？所以电风啊吹壁，吼、哦、一面壁，互电风吹。哎呀，吹壁要从啊？伊吹壁了，风会转弯，风的视角会阁吹到你。啊，这种的方式会较偏向自然风，就袂变雷啊风啊。我记了你听，因为我探大姐咧问，陈老师解释了听就没有听。我电风出来是毋是旋转的？因为我风叶爱咧夹嘛，对不？我风叶爱夹是转的，所以就雷啊风那龙卷风的，有影无？夹雷啊风嘛。所以这种雷风是吹到人的，你吹久会头壳疼，吹久会无爽快，对不？啊，你规暝八点钟，你也安尼电风一直灌你的人，一直灌你的脚，灌你的头，脚就会无爽快，抽筋，阿妈滚着按着硬，头就会疼，对不？啊，所以我电风我如果吹壁来，你注意听哦，这雷风伊是旋转的，对不？旋转的是动着壁了。碰到壁了，这风动到壁了，伊会折射出来，折射出来就变直风，直的，因为伊都未旋转啊嘛，对不？啊，直风呢，就是自然风。自然风什么意思？自然风就是直线的，直线能够吹到你，就较舒服、较温柔、较体贴、较未身体未爽快、较柔和。所以是怎麼叫你們家的電風先吹壁，再去吹人，先吹壁讓它碰到壁折射回來，再吹到人你會感覺比較舒服，了解意思嗎？嘿，冷氣風呢，冷氣風是直的，它雖然是風葉這樣碰出來，不過它有一個那個，所以它直接灌的，對不？啊，就是直風灌的，對不？啊，你冷氣風要怎麼調？冷气风直接来，直流的直接来，不过伊是冷的，因为冷气内底一定是冷的，一定是凉的。这种冷风、凉风，一开始吹凉凉真舒服，吹久同款会头壳疼，人会无爽快，因为伊冷叽叽，对不？哦，伊冷叽叽，所以冷风要安怎吹？冷风先去夹，夹烧风，所以你的冷气风爱去先吹烧的所在。对一个所在烧，烧气也往天花板吹，对吧？烧气也走去顶管嘛。所以咧，咱出来第一冷气风入去个房间的时阵，冷气要开，第一就是开上强的，上强的不是上冷的哦，是风叶啊，风上大的，弄一种强能对吧？好、哦、速能对吧？嘿，吹对。吹天花板吹好凉，天花板这烧风吹好凉，大哥大姐啊，你甲想哦，咱甲想一个问题哈。我冷气风先吹，吹较悬的，吹较悬的。啊，你用啊冷气拢风向下骹呀，吹袂悬啊，要安怎？来，涂骹摕一个循环扇。咱的电风对无？你是不是有电风对无？啊，有一种循环扇，就是会当。将风吹起来，会当导流的，对不？嘿，对。涂骹下一个放涂骹循环扇，循环扇来当吹去天花板的，有无？嘿，下一种诶地板的迄直立扇，地板的迄种迄个风扇，有无？会当越过吹天花板的，对不？甲天花板一涂骹的冷风吹去你天花板。啊，你讲超市，我想那冷气风，我都爱吹去天花板。尤其热天的时阵，房间足热的，烧气拢吸伫天花板，所以你的冷气吹半工，吹规半工，吹袂烧，吹袂凉。现在你的冷气吹袂凉，因为烧气伫顶管，烧气低调的，冷气一直吹涂骹，涂骹凉凉，天花板烧烧，啊，伫顶管烧下骹凉，你会吹甲真无爽快。啊，所以咱一定。
房间内底有咧吹冷气，一定爱用一个循环扇，或者循环扇先吹去天花板，吹去天花板，把冷风架起哩，因为冷气的风会降落来涂骹，把冷风架起哩天花板，拄着天花板搁落来，拄着天花板搁落来了，吹着你的人就真舒服，伊就是舒服的风，伊就是舒服的风，所以用冷气。一定要配合循环扇，吼、哦！恁厝内底电风有诶拢是袂当吹天花板诶嘛，对无？你爱吹一种电风会当吹天花板诶，吼、哦！电风厝内底电风爱准备一种会当吹天花板诶，这真重要，吼、哦！天花板吹有凉，房间会较紧凉，啊，凉了后你就会较舒服，房间会较舒服，温度降落来，你就会较舒服，所以。暗时啊，咧困的时阵，但就是有一个建议，吼、哦，听众朋友大个大只，你思考看卖，吼、哦。你的风、电风有两个方向，第一个就是吹天花板，搁吹落来；如果你有放冷气，就是吹去天花板，搁吹落来。我讲你听有意思哈，系、哦、啊，吹去天花板啊，搁吹落来，系对，有冷气。啊，你啊出来底无放冷气咧，无放冷气，你就吹壁，啊，搁吹人。吼、哦，安尼我讲听有意思啊，哈、哦，哎，你的电风如果有放冷气，咱得用一种循环扇吹去天花板，较够降落来，这个风咱得较舒服。吼、哦，如果你无放冷气，你得吹壁，较够吹人，吼、哦，安尼得较舒服。吼、哦，啊，一开始做这样咧困的时候，啊，干嘛有够热，有够热，有够热，有够热，啊，风得一直灌，像我。今仔个大哥大姐报告，风一直灌灌脚，脚就丢筋；灌头，头就按阿妈滚筋按硬正头壳疼，血压高。电风灌到规身躯拢是病，所以足济病就是吹冷气、吹电风来，吹冷气、吹电风来。吼、哦，啊，通常来讲，像是拢建议恁冷气这个物件，吼、哦，冷气这个物件，因为每一枚。温度上低，差不多伫四五点，所以冷气这物件大约就是开到四五点就好啊。开到四五点好，啊你哇，再时还热呢，啊开始五六点热，你就该起床啊。你个要困啊，是不是？差不多五六点你就该起床啊嘛。所以冷气差不多吹到四五点，因为迄时阵温度拢下降，吹到四五点冷气就免阁加，好、哦、爱设定时间啊风。像丹老师讲的，风莫直接吹人，咱人会较健康，人会比较健康，好不好？听着大姐讲，后来阿、啊、大姐咧问讲，阿超叔阿凯常常丢筋，我讲过啊，吹风会丢筋，对不？钙质无够买丢筋，所以做者大哥大姐钙质无够，钙含镁无够买丢筋，好、哦。所以老大哥老大姐爱了解着讲，啊，我先来丢筋，比如营养无够，钙含镁无够会丢筋。好、哦，来第二咧，顺着冷风会丢筋，好、哦，所以暗时啊爱穿薄长裤，卖直接吹风，好、哦、了解意思哈、哦，嘿，啊来，这个钙质爱有够，钙含镁爱有够，好、哦，这是生活当中的重点，好不好？哦，简单甲大哥大姐报告嘿。洪大姐咧问板桥的洪大姐咧问吼，像是是安怎食饭了十分钟就想要困，食伤紧。小急性吃伤紧，是安那？陈老师啊，洪大姐报告，因为你吃伤紧，所以血糖升伤高，血糖升高，人就会下意就想要困。了解吼、哦？啊来，洪大姐足简单呢，陈老师教你，像这种吃饱就想要困的，通常就是吃伤紧、吃伤赶工，吼、哦。啊，你就是爱吃较慢的，慢慢啊吃，慢慢啊补，吃较慢的加补几嘴呀。食饭的时间，搁食较长的。但你说去法国佚佗对无？系啊，台湾人去到法国佚佗，上未适应的就是啥？你敢知？食饭，是安那？法国人咧食饭啊，一顿饭食两三点钟。但你说无骗你，吼、哦，法国人咧食饭，一顿饭食两三点钟。你讲惊人啊？规工就食饭好啊？因咧食饭来真久。所以咧，因坐落来，因会好啊，食饭，好啊，开讲，甚至配一撮酒，吼、哦，啊，甚至咧，
饭后阁会啉浓缩咖啡，吼、哦，足神奇的吼，系、哦、啊，这是因的风俗民情吼，系、哦、啊。啊，当中陈老师要讲话，你听下就讲，因咧食饭真慢真慢，所以因咱去法国食法式餐点，你去食法国大餐拢同款，一道菜出来，前菜出来，后一道你要食第二道爱食，等外国你安排。陈老师来讲，等要半点钟，我无骗你啊。啊，你想那等很久，啊，前菜一出来，我连面就食了去啊，叫你慢慢食啦，叫你卖食很赶工啦。哦，叫你慢慢来吃。咱台湾人无同啊，台湾人要食饭就是五菜一汤、三菜一汤，规桌顶拢是菜，食好粗饱。所以咱台湾人的方式有一个缺点，什么缺点？因为咱台湾人，咱台湾人咧食饭吼，桌顶四五样菜，满满啊，一便当，桌顶拢是菜，拢是饭，所以一群人一直吃，一直背，一直背，连面吃了了。对吧？好、哦，你看这个安尼外国人吼、哦，因咧食饭的时阵，将将一道一道菜食，三道四的，大部分欧洲拢三道四的嘛，三道菜，只能出一道菜，慢慢食，无赶紧，无赶工，食了，卡个食第二道，食了卡个食第三道，好、哦，食了卡个食甜点，好、哦，这当中一步一步来，啊，当然啦、啊，咱台湾有台湾的方法啦、啊。哦，啊，不过陈老师是要甲大姐讲，食较慢的啦。哦，食饭饱就爱困，就是第一。陈老师爱讲，食饭饱你就坐落来，食饭饱你就坐落来。第一点，第二，食伤紧。好、哦，所以大姐，陈老师甲伊讲到重点啊。好、哦，安尼你了解意思啊？吼、哦，洪大姐，板桥的洪大姐，请你食饭饱莫坐落来。第二点，食较慢的，哎，你这问题就改善啦。好、哦，你家试看卖，好、哦，教室简单个大姐报告，哈、哦，安尼有一个概念啦，好不好？哦、来，好、哦，教室有家庭回答无对无？回答无对，较过啊，助理讲，好不好？好、哦，后来先我陈老师讲过者来，讲过，食较慢的啦，听众朋友大哥大姐啊，那台湾人我爱食饭，我咧真赶紧，真赶工。用教室阿得食惯习啊，唔是食惯习爱改，对冇？

0: 肠容易马上欠管，啊，而且容易食过头、食过量。第三，胃肠阁未消化；第四，食饱阁会爱困。好、哦，所以这相关的问题，大哥大姐要了解。来，第二点，生活当中，作者台湾人得胃病，台湾人常常腋下酸，常常咧胃食道逆流，常常咧胃胀、胃痛、胃碰风、胃堵、胃痛干苦。啊，是哪会安尼？陈老师，请问你，第一像我讲的食伤紧，第二台湾人伫生活当中，咱的饮食欠缺着益生菌酵素。教授无骗你哦，我去外国吼，系啊，我去外国，世界各国人因呢，拢有一挂益生菌酵素咧辅助。真诶啊，陈老师无骗你，系啊，只有台湾人，台湾人到顶是山珍海味。燕窝鲍鱼，吼、哦，食甲真好。唔过咧，益生菌食无着。另一条是，你譬如讲我讲的澳洲三道菜，对无？澳洲三道菜，吼、哦，伊第一道菜咧，可能咧就是一挂生菜沙拉、优格、前菜帮助消化。头一道菜就是开胃，啊，帮助消化，对无？啊，咱台湾人唔是。台湾人到一开始吃什么帮助消化的东西？没有。陈老师说，大哥大姐说过说，台湾的三菜一汤、五菜一汤，有没有？一开始就一直喝、一直吃，对吧？啊，你外国人，你像欧洲三到四，是不是？伊的前菜呢，就是帮助消化的、开胃，让你较好消化的。不过台湾人无，对吧？对嘛？哦，我讲你也了解，哦所以，现在台湾人胃病这么严重，因为呢，咱在生活当中，咱吃东西当中，咱根本都没吃到一些帮助消化的酵素益生菌，很少的。所以台湾人很多人吃了容易堵，容易胀，容易没消化。哦，肚子碰到一些卫生就一直吃胃药啊，抵胃酸，抵胃酸，抑制胃酸，抑制胃酸分泌。就是讲，安尼食了胃就较爽快。问题是你腹肚堵、腹肚膨胀、腹肚巴胀，长期足艰苦。滴卫生的药啊，伊减少卫生的分泌，也是甲胃酸中和去，腹肚愈熬胀。陈老师讲有理无？有理哦。所以台湾人长期以来欠缺一个重要的观念，什么观念？长期以来，胃肠消化歹，一直拢无改善，拢是咧治胃酸。所以长期咧，真侪民众生活当中咧，常常胃酸过多、胃酸刺激、胃发炎、胃食道逆流，拢咧治胃酸。唔过你将来拢无去改善你的消化。所以，听众朋友大哥大姐看医生，拢是食膨胀的、胀气的，食促进肠蠕动的，啊无咧，都食啥？胃酸抑制胃酸分泌，啊，无得食胃酸综合剂，是不是？对不？啊，我问你，你食这药啊，你消化就会好。所以做者大哥大姐，胃药啊食这的，较袂燥，较袂痛。唔过消化同款有够歹，腹肚足够膨胀、巴胀、艰苦，长期拢一直咧看胃肠科。一个大姐，我无骗你啊，大姐长期。看胃肠科，看几啊年啊！看到什么程度？你真正听了吼，听伊讲了，你真正会流目屎。大姐讲，陈老师，你敢知我进前偌可怜？大姐甲陈老师讲哦，伊讲陈老师，你敢知我进前偌可怜？两三天就咧看胃肠科，两三天就咧看胃肠科。医生叫伊一天爱食四五粒的药啊，后碰风的，后治酸的，后排便的，一天爱食四五粒的胃肠科的药啊。一天吃四五粒，一天吃四五粒胃肠科的药啊，结果嘞，伊的胃肠够较好，药啊吃了，胃较袂燥、较袂痛、较袂碰风，唔过腹肚安尼胀胀、肚肚消化歹，一直拢无改善。所以伊听到陈老师讲啊，要改善消化，身体较会健康，所以伊来吃咱介绍的善利德酵素。杨老师，我有够感谢你，足感谢你这罐善利德酵素的。我真食甲安尼，未肚未胀好消化，我咧 减看足济医生，减食足济药啊，因为我的身体体质调整好啊，所以进腹肚未拄未胀啊，进排便顺失啊，进消化好啊，身体舒适啊。用消是真的，你的三立德酵素有够好用。那三立德酵素，
1: 最近也较少好呢。
0: 嗯，
1: 本来拢胀个咧吼，拢逐工爱看医生，啊，即马吼，
0: 嗯，
1: 已经食，我四月食到即马，已经食七八个月
0: 啊。做够胀。
1: 本来足歹啊，便秘吼，啊，搁胀，啊，搁腹肚胃疼，啊，一干干拢咧看医生。
0: 安尼哦，啊进。
1: 哎，医生讲叫我都爱规日当天拢爱食迄。
0: 上次也有啊呢！哎呦，阿弥陀佛！
1: 一届用开四五粒给我吃呢。
0: 咱的三立德酵素赞啊哈！
1: 这样就是哎，
0: 谢谢谢谢。大师讲，陈老师，你敢知影我一天到晚在看医生？谁奈一天到晚在看医生？因为咧，治标无治本嘛。哦，卫生剂来综合胃酸，胃毒胃肠来排气，是不是？大便排放来两边来下便，问题是消化拢无改善啊。伊讲常常安尼，腹肚肚、腹肚胀，逐工咧看医生。你听着大姊咧讲哦，你真正替伊流目屎，真正。啊，你讲小事阿卡会安尼？因为台湾人足侪人长期咧看胃肠科，咧食胃药啊，长期大便排放，咧食两便这下药啊，唔过消化拢无改善，消化拢无改善，真正。这大姐哦，陈老师无骗你，真正。这大姐讲，哎呦，陈老师啊，真正呢。安尼哦，较早吼，安尼哦，大便排放，啊，腹肚安尼堵，安尼胀，啊，人啊报啥着食，啥物食金蕉啦，吼、哦，啊，甚至吼去食迄两边的、两边的放出安尼高浓缩，啊，赶快来腹肚堵、腹肚胀，大便拢袂顺，有够痛苦。结果咧，食咱介绍的三里多消素进咧，大便规条水水啊，大便好放啊，腹肚袂堵袂胀啊，身体健康啊，食对一罐，食一罐美国进口的三里多消素。
2: 三里德酵素你吃了安怎？
1: 我本来讲我下拢放未出来啊，
2: 嘿，
1: 我即毛拢逐工放出来，
2: 真拢逐工放出来。
1: 哎呀，无遐两三工放未出来，变数是惊哦，放啊加增疼。
2: 安尼哦，哦，啊，即阵啊体质拢调整好啊吼。
1: 嘿，我正叫调整好
2: 啊。哦，真好真好。
1: 是啊，无看到咯，糖嘛唔敢食。
2: 安尼真好真好。
1: 哦，有够艰苦。
2: 哦，谢谢谢谢。
1: 你敢救命？
2: 谢谢谢谢。
1: 我直直甲听咧，我想我来试一罐来看卖啊。我食到啥啦？哎，直直食乌白食啦，茶啊油啦，啊，啥物金针去润面啦。
2: 嘿。
1: 哦，啊，我咧食两边，恁两边哦，放到袂变啊，等下等下想啊咧。
2: 哎呀。
1: 嘿啊。
2: 哎，袂动啊。
1: 我朋友讲，哎，我那之前个咧。
2: 对啊。
1: 我惊一下，别我听你咧讲讲
2: 三里
1: 德酵素啊，讲
2: 三里德酵素
1: 来试看卖啊。
2: 嘿。
1: 啊，即卖已经
2: 拢达
1: 工棒
2: 啊。哦，达工棒啊，好，真好。啊，感谢你啊，多谢你，谢谢你，谢谢谢谢。
0: 大志笑眯眯，陈老师。我真逐天排便顺啊，逐天排便顺啊，逐天排便顺啊。较早安尼想尽办法，爱大便袂顺，腹肚安尼堵安尼艰苦。一个大姐哦，腹肚哦胀甲吼，那要生囝呢？规腹肚内底拢是空气，拢是大便，有够痛苦。伊讲哦，真正呢，像是足痛苦的呢，规个腹肚安尼胀甲真厉害呢，啊大便拢袂顺，啊腹肚安尼砰砰巴胀。伊讲，陈老师，你敢知影？我食你的三里德酵素，规腹肚只大便空气清甲清气流流，有够舒服啊！真好食好棒啊，消化好啊，真正就是食你这款三里德酵素益生菌。
1: 大下啦，
2: 是
1: 放风啦，放屁啦，放个高里高烧黏黏，
2: 安尼是，
1: 啊无就是像个落锅啊糜安尼。
2: 是是是。
1: 啊，有时佫无放，啊，有时放屁喷出来都无啊。
2: 安尼哦，
1: 食五斤粮，我都照三顿食。
2: 嘿嘿，是。
1: 食五斤粮拢正常啊。
2: 咱的三里德酵素吼，
1: 嘿，
2: 真正真好用哦。
1: 啊，现吼拢涨甲胃药含香槟药都
2: 涨
1: 开，啊，香槟药拢涨甲会酸会疼安尼。
2: 安尼哦，嘿是。
1: 啊，现吼都放拢放啊，清气清气拢放，你讲讲三条都有哦。啊，放假吼，即马啊无大把多烫啊，香槟的药个啊拢有药啊拢。放个足清气的啦！
2: 哦，真好，
1: 够好，
2: 真好。
1: 我食五斤粮咧。
2: 安尼哦，谢谢哦，感谢。
1: 真好用，来，安尼哦，酵素真正好用、啊。
2: 谢谢，
0: 我够好用哦。大姐讲，陈老师，今天你介绍的三立德酵素益生菌足好用。这款三立德酵素也是酵素加益生菌，内底有高达到21种专业专利的益生菌。市面上益生菌有诶三立菌、无益菌，咱的三立德酵素高达到21种的好菌。益生菌的菌种愈丰富，功能愈齐全，所以益生菌菌种丰富， 咱个高科技的专业的包买技术，加上着个配合着高科技的技术，将益生菌酵素双结合，发挥着上大的帮助，互你消化好，互你排便顺，互你体质健康，发挥着益生菌加酵素的专业功能。所以这款美国进口的三立德酵素，解决着咱足济大个大姊长期以来腹肚常常肚常常胀，食食未消化，排便未顺时，身体体质未健康未舒适，长期咧帮助恁把身体体质调整好，一天几十块啊！你无听唔对，陈老师一天几十块啊？对，大哥大姐啊，一天开一杯饮料钱，一杯咖啡钱，几十块啊，连加加钱，互你三顿好食好棒，未肚未胀，逐天笑眯眯。大姐讲的，陈老师，你敢知影？较早逐工咧看医生，一个大姐讲，陈老师，我较早安尼哦，大便拢未顺，进逐工房啊，食你即罐美国进口的善立德酵素益生菌，好不好？请你会记哩，即罐美国进口的善立德酵素益生菌，外口买袂着，敲即支电话，找咱的助理，咱直接用给教你，吼、哦，美国进口的善立德益生菌酵素，吼、哦，善立德益生菌酵素有益生菌加酵素，吼、哦。一罐2200块就吃一个月，一天几十块而已啦。大哥啊，大姐啊，你要搁常常安尼，规工安尼肚肚胀胀，大便排放痛苦，唔免忍耐。一罐美国进口的善立德益生菌酵素，善立德益生菌酵素，伊咧一罐2200，吃一个月，再下两粒，暗时啊两粒，饭前饭后拢会当做使用。看丹尼尔叔介绍的产品做伙吃，唔免浪费。只有这支电话微专线叫助理家你寄。唯一的专线叫做你家你家，0800-77-33-55，找咱的助理。唯一的专线0800-77-33-55，来以上广告。好来啊，大哥啊，大姐啊，足侪老大哥老大姐食老啊吼，行路歹行，啊一千多，涨价足艰苦。真的呢，老大哥、老大姐，足侪人走路无好行，运动无够，啊，腹肚足够胀，足够膨胀，足够巴胀，足艰苦，规工咧看胃肠科，规工咧食胃药啊，规工大便排放咧食两便这下药啊，痛苦到要死。结果这老大哥、老大姐听丹尼尔叔的建议，人进逐工好食好放笑眯眯，啊，而且未肚未胀，身体继续健康，继续舒适。啊，人生就是安尼，逐工逐面咧肚肚胀胀，大便排放，啊，要痛苦死。何必在那边忍耐？是不是？何必在那边等待？对家己较好诶，和咱好食好放，未堵未胀，逐工开轻松开自在，好不？刷卡都满刷，助理咧家己服务，电话请你加讲一句，来找助理，听一条好听的歌曲，刷卡助理家己服务哦，0800-77-33-55。

0: 好，来，感谢大哥大姐，感谢听众朋友哈。哦，咱大哥大姐哈，听众朋友会记你哦。哦，家孙啊，哎，等下找你看你，安尼真好。好、哦，阿因无用，因为因的人生，你慢慢烦恼，你家家己过好，对家己较好，身体够用够好，家己咧爱出的门佚佗就佚佗，爱食啥就食，爱去对佚佗就去对佚佗，好不好？食老较自由较自在，听陈老师一句口讲，爱行出门，爱食老，咱就是爱较常出门的，身体较健康，好不好？哦、身体爱保养。啊，腹肚肚、腹肚胀、歹消化、胃燥、胃痛、胃肚、胃胀、大便歹放，食寡专业的益生菌酵素甲食用食好，好不？落节目找助理哈，今仔节目时间到站吗？感谢你。
1: 顶级黑芝麻夹心苏打饼，采用法国面粉加上海藻糖，外皮酥脆，内馅咸甜浓郁，超美味。每包只要150元，还有营养丰富的红枣口味，任你挑选。宝德旺便利店网罗电视电台的各项好康商品，吃的用的让你一次满足。台中宝德旺便利店大里区国光路二段248号，靠近德芳路元大证券斜对面，电话04-2481-0939，2481-0939。
2: 你看过母爱被雕刻在瓷器上的样子吗？18世纪麦森瓷雕《慈母》，描绘母亲拥抱孩子的温柔瞬间，细腻的像会呼吸。在那个重视家庭与情感的年代，一件瓷雕就能承载整个时代对爱的想象。来丽瓷艺博物馆，看看艺术如何说出家的模样。高雄市左营区民族一路926号。
3: 我跟流行，别人发烧我也跟着感冒。
4: 我要提神，因为常常觉得疲劳无力。哎呀，
3: 快来补充金石维他命 C 锭，维持黄金免疫力。
1: 国家专利，添加10种机能型莓果酵素，抗氧化，帮助铁质吸收，还能促进胶原蛋白合成。
3: 随时来一锭，维持免疫力，提升精神与吸引力。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金石维他命 C 锭，0800-226633。
5: 长久的维生素 D 不足，让你身体很有事。
3: 健康保养新概念，金石维生素 D2 严选加拿大百年大厂天然酵母萃取，增进钙质吸收，维持神经与肌肉的正常机能。
5: 还添加了抗氧化酵素之王 SOD， 专业技术直接吸收，锁住骨本，钙有效。
3: 吃的阳光能量，金石维生素 D2 陪你购物网热卖中，0800-226633。
6: 珊珊，你为什么看起来那么青春美丽，皮肤 Q 弹，金笑笑？
7: 我都是吃金石胶原蛋白京东啊，还有高单位的胶原蛋白，欧洲嫩白专利鱼肝子萃取物，分子小，吸收快。大伯，你看起来也很年轻帅气哦。
6: 因为我也是天天吃金石胶原蛋白京东啊，它还有天然莓果酵素，超强抗氧化。
7: 陪你购物啊，金石胶原蛋白京东，锁住青春，留住美丽，男女必备，让你健康好气色。水当当专线0800-226633。
8: 包括台中经销药房、东区永泉药房、台地路和平街口、信和药房、进德路进德国小边啊，鹤伦药房在金武东路太平中友加油站边啊，西区国良药房在民权路西屯路口，中信药房在南屯路五权路口，鹤伦药房在中山路五权路口，南区石泉药房在复兴路国光路口，华兴药房在工学路靠外美村南路口，南屯区明星药房南屯路二段南郡旧街啊，北区仁中药房五权路大叶福山科的隔壁，北屯区庆昌药房在北屯路消防队的车对面，上安药房在大溪口青阳顶卡，安顺药房是在大鹏路水南市啊。

全国新闻，电影现场主持，得力梁国晶，得力雪莉旺，得力进行，得力韦大干，李国晶靠 QMB 跟咱的益生菌活力免素联合提供。得力进行卫署要知道零四七六一四号，得力维他干卫署要知道1080-7008号。

好，来大家好，新历五月七号，明仔五月七号，就全世界大日子吼，就迄个母亲节、妈妈节啦吼，过日是三月二三，今仔拜六啊礼拜吼，我讲奇怪，这母亲节有够好，大家都等着礼拜吼。啊，同礼拜落去做母亲节啦吼，啊，阿母啊吼是辛苦啦吼，啊阿妈讲，我嘛做过阿母对啦，都阿妈妈妈吼，啊，这是明仔载到恁来接恁吼，拿来请切草啦吼，老人寄红包啦，啊送礼物拢甲收。拢甲收，即妈妈、阿妈吼，即拢辛苦一世人，所以讲，唔通歹势讲，阿免阿母甲收，甲收红包嘛甲收，好不吼？啊，我是丁言，感谢恁收听，有要甲咱关顾，现场一个电话：0800-868-999，0800-868-999，请多多使用。

已经八十岁前立委啊，到云林北港廖天江，我那是前的党首长张蔡美做吼，徛家伫做日，我那当咧亚老咧亚妈做嘛吼，阿公伫咧等老来电，千里眼顺龙里啦，一个队伍吼，吊工伫咧半暝就透早四点外。第二等，结果，当然有人讲即马，我那家讲差不多三十几个啦吼。但是对方伫迄个战川美作的后生吼，来讲吼，不止三十几个啦，那我看起来上无五十个啦吼。当然是安尼啊，我欠钱的吼，绝对甲你讲较少啊吼。啊那要共收钱，都欠较济啦吼，就安尼吼。战川美作。甲目前我那是北港廖天江做党书啦，吼、哦，毋是党书长，党书长吼下边有过来党书嘛，吼、哦，就张翠比做后生啦，叫做张伟斌吼，张伟斌现场阁有其他亲戚朋友吼，听讲包括张翠比做个查囝啦，吼、哦，啊，人又拢伫现场吼，六个人拢受伤嘛，那警方连续两天已经抓二十几个啦，抓二十几个吼。哦那这个张蔡美做这边，伊来讲，主要是后生啦。这个廖天江当中吼，伊讲发动这个拍人带头的吼，就是婚姻观的副议长，我那是现任廖天江的当所长，叫做蔡英迪吼，蔡英迪的后生啦，叫做蔡进仔啦。那蔡进仔吼，警方。检察官这边有啦，第二波被调查的对象吼，好，咱已经初步问话做笔录，啊，有啦，医生吧，医生，这个蔡进仔吼，即马检察官得一步一步问话啦。不过第一时间，现任副局长，这个廖廷江当所长，就是蔡进仔老爸，叫做蔡英迪，伊就讲，伊讲你个看，阮后生吼是去现场主动，就是伊去做公证的啦。伊是知影讲这个代志消息，所以讲调控机啊，咧动就对啦吼。那张蔡美做个后生张伟斌啊，张伊咧讲，伊讲现场拢录影片起来啦。那么影片吼内面翕个明明，到副议长蔡英迪的后生蔡进才蔡将近五十个啦，因这边都在讲五十个，啊那边讲三十个尔啦。就是安尼吼，后来大细声吼，话拍人吼，就是安尼。那当然，其他人拢看明明啦，看明明吼。好，那么蔡英迪第一时间，就是副议长嘛，伊在讲，因讲因吼，讲安尼想超过啦。我老先伫现场无唔对，但是伊是去主动外口人，伫遐咧动吼，大家拢熟悉，啊，真正足熟悉啦。唔是熟悉尔，这两家较早是好到无通好。哦，这两家吼、哦，所以我咧讲，人讲情人变朋友哈，朋友变完熟人啦，变怎呢啦？吼、哦、啊，当然这是比例一个话啦吼、哦。那变作讲我后生怕人，到这个副议长啊，好，这个在讲吼，伊讲现场没影片啦。不过张蔡美做后生张伟斌，伊在讲，伊讲阮这边看个平平，都生出这个副议长后生蔡进仔吼，甲迄群人是做起来的啦。你要做公亲的人，该做回来咧。啊，做回来做回走，拿起去考卷吼，人一个开始，伊为什么变两公呢？你到第一时间随时我做公亲啦吼。啊，你跟个相关证据一定有啦，交阮配合嘛吼。为什么变两公啦吼？这个代志咱早有讲啊，到做去这个查这个做件吼查证嘛，查证吼，透早四点外。张蔡美做啊，伫云林北港大同路徛个，伊调工伫遐等个，到这个四点外嘛吼，这个时间差不多咧困啦，就是因为有代志，就是迄、那个亚妈做吼，啊听讲迄个千里眼顺风耳吼，一个队伍会经过因兜，介先伫因兜头前，有要安怎样一个安尼吼好，结果唔知影讲咧等闹来阵吼，迄、那个庙会阵啦，准等着即阵啦，来差不多三十几个啦。那即马目前警察所写拢是三十几个吼，三十几个穿拢穿白衫啦，一直挖过来。张蔡美做本来坐伫医疗顶管，人家讲介绍唔对，伊从徛起，徛起以后，徛出来门口，甲看卖即阵人，即个状态。结果即阵人
甲路边一寡物件拢通通补起啊，交通堆啊、三角堆啊吼，棍啊、叉骨位无吼，就开始做补给出来啦。混乱当中，战刷米做本来开始无卡拍过来吼，改成我来用 A 啦，吼上吼，准地头卡准救助会嘛哈，上边那个检查骨头比例，但是无肿断啦，骨头病吼，但是八十几岁诶老大人吼。你也听讲骨头病是相当严重啦，即马咧住院嘛，陈卓美做即马去住院吼，医生咧个治疗，包括现场各另外五个人喉咙受伤嘛。那警察已经先抓十个人第一波，第二波佫抓十个人、二十个人吼。另外其他要佮问话，绝对不止这嘛，不止这吼。那代志发生了后，有那一度传出讲警察无啥要查吼，是恁家己代志做好，但是人。警察讲无啦，这开始无插，这这重个代志，这一棍头踹尾，棍啊十个人，这就大件代志。好，在地人士吼比较较了解，就知影。伫这个车时发生透早四点外，就调天宫这个前董事长，都我来做业务嘛吼，陈蔡比做吼，伫徛个头前捡一棍，穿白衫，三四十个啦，甲拍。啊！这个陈蔡美做厝内人的后生，你讲蔡头的吼，就是现任的董事长蔡英迪的后生，叫做蔡进才啦。那这两个吼，伫朝天宫吼前后任的董事长，都陈蔡美做是进前任嘛，后壁变到这个角色，都现任的副议长，叫做蔡英迪，到底有什么困难？那经过在地人士来讲，两个人原本是未歹朋友啦。两个人吼，拢好来好去，好来好去吼。后来就是为着庙个代志，就调天宫个董事啦。毋是董事，董事长吼，无话讲。到你董事长，我过来我接吼。但是下边个董事，当然董事嘛，个重要，特别是股东啊。董事就像股东，好。陈蔡美做啊，早年伫婚姻，会当讲真正化水个跟动。那么，做两届立委吼，两届省议员，两届。婚姻的管理员，我那做五六届吼，这个等于三届的对啦，第五届、第六届、第八届，朝天宫的董事长，那经过了个董事长做啊，做第六届董事长以后，第七届的交伊的小弟啦，叫做蔡英雄啦，吼、哦，第七届的伊吼，那么一直到这个伫外口发展，现任的副议长，叫做蔡英迪。外公拢姓蔡呢，对啦，反正嘛，甲拢有家族个关系吼。等下北港以后也参加啦，结果参加准做副董事长嘛吼，参加第八届就叫起伊啦，第八届吼。那么陈蔡美做听讲伊想要去等下做董事长吼，但是甲因小弟吼三个人竞争嘛吼，结果蔡英迪伊不但争取了董事长吼，结果。这个啥？这个就着议员嘛，哦，俺们选起来做副议长吼。但是迄届迄个蔡英迪的现任这个蔡英迪吼，无着第八届嘛，第七届因小弟做，第八届因阿姐到这个张蔡美做，要搁倒来做，要搁当调用当处长吼。啊，这蔡英迪无着票较少了，都变成两个人。各种平票，就是什么人？陈蔡美做甲家己的小弟啦，叫做蔡英雄嘛，吼好。结果唔知讲两个家底为着这个庙的代志吼，政府当处长吼，安尼准开始烧钱吼。到尾原来是陈蔡美做第八届嘛，第八届陈蔡美做过去是第九届吼，对起呀，就是这个副议长叫做蔡英迪吼。那么陈蔡美做这边，我那拢有参加，就是安排家己的人啦吼。迄、那个参加当时吼，上尾吼，就是当时长现任的这个婚姻馆副议长嘛吼，客店吼蔡英店吼。好，那伊个后生，我来安排伫内面。我咧讲陈蔡美做来，因后生吼，虽然伊无着当时长，但是因后生伫内面我占就位，就是当时啦吼，当时吼。第一年就咧讲啦，现任这朝天宫的董事长叫做蔡英迪，啊，在地朋友拢较知，就是伊是现任婚姻馆议会副议长啦吼，伊是离开北港真久一段时间啦，但是回来以后回乡就开始
这个拍拼的经验吼，地方人士啦吼，所以讲伊的基层我算正用啦，当然啦，基层正用吼，那过去避开吼。要甲陈川美做比是，还佫无代表嘛？唔只你讲话，伊无可能讲随转来，就随起对嘛吼，就是安尼吼。好，那就开始即、這个为着庙代志，其实拢为着庙代志。有人讲庙啊，大家拜拜所在是咧烧钱啥？哈，戆样啊！你都唔知吼，迄庙吼是偌大偌衰利益啦。朝天宫，分林北港朝天宫，唔是一般庙啦。迄是信徒啦吼，有诶无哇，所插诶代志有够侪啦吼，连政治都插做伙，连政治伊若讲嘿，即届希望啥物人当选，我甲你讲，迄个人真正差不多会得，是安那呢？因为宗教吼，介少甲政治小团就有啊，嘛是有啊，宗教若甲政治小插做伙吼，哇嘿吼，我若算真厉害，即届是第几届呢？就是即年诶第十届要选嘛吼。第十届要选吼，这个陈川美做吼，都有讲啦吼，这个伊准备十一届啦。那么十一届吼，就是因后生要出来，这个该想要竞争啊，啥咱唔知啦吼。啊，当然这个是安尼啦，唔是为着政治，唔是为着什么什么什么什么什么就冤仇啦吼啥，都是为着烧钱迄个朝天宫的位啦。就是顶管迄几粒头吧，除了当属定义外，仙姑边各有过来当属嘛吼，到这个这个位吼，哇，我讲这绝对有大要来讲，你讲利顺也好，然后利益也好，然后什么会吼，绝对有牵连啦。那无小心要害，现在做当属，我讲啊，做主管的人，当属定当属就是主管啊，做主管的人是牺牲。哦啊，为民拍拼哦啊，迄有诶，反正嘛，佮摕钱出来家己帮忙地方啊，有讲去较早啦，古早时代咧讲故事啦，即嘛毋是安尼，即嘛若要真大利益，白烧钱甲安尼啦，这个是为甚物哦？伫两公前，这个北港等于讲当处长嘛。我是经理委吼，叫做陈卓美做吼，伫厝头前因兜去互拍啦吼，安尼讲，其实人即爿个看个所有代志，伊是针对咧因后生，因后生吼，有可能要出来拼嘛，即、這个为着咧调整种代志吼，但是陈卓美做当然是用了算主角啦，因为地方人士那目前啊个真好伊民主嘛吼，陈卓美做吼。这警察侦办，有人讲警察出面侦办吼，这吼监督会刷，我咧想是歹刷吼，我咧想是歹刷啦吼，这无遐简单啦。现场电话空白空空八六八九九九空白空空八六八九九九。

0: 嗯，我食，我今今这保养，我食一日拢食两粒。
1: 安尼好啊，安尼好，嘿，结个看嘞看嘞安尼，嘿，结个看嘞看
0: 嘞。食八年啊啦，
1: 头壳拢好呀哦，
0: 拢好呀。
1: 哦，好加载，好加载。
0: 我要给卡要跟你讲，
1: 好，
0: 我给食八年啊。
1: 安尼吼，
0: 我头壳都疼五十年啦。
1: 安妙喂，哦，啊拢
0: 食，
1: 啊怎么拢好呀？哦，拢好呀。
0: 见到你，把看我开。
1: 好加载，好加载，好
0: 好好好好好。好，谢谢，谢谢啊。
1: 恭喜，恭喜，恭喜，好。先过火了吼，爱通，一直人医生在循环，循环在里处理，礼拜处理礼拜吼，通通通，那遐咧动吼，按啦、慢啦、酸啦吼，下巴会旧筋啦吼，下板条条啦吼，按件会头痛吼，袂活咧啦吼，啥物咧六百礼拜啦，出袂水吼，啊咧所在吼，旧条条都归完啦。尤其暗时啊吼，哦，迄旧筋啦吼，都像电力电力插同款吼，啊咧脚手背所在吼，啊佫有。丢丢吼，上边啦、这边啦吼，后边啦吼，龟裂啦吼，安尼丢丢断、丢丢断吼，血流在通通通，那无够你再调嘞，袂过吼，就做个即个经营吧，佮着丢丢断吼，啊，暗半生啦吼，麻痹救紧啦吼，到你的真形，没有着真真假假、真真正正迄个真形的形吼，最近这段时间。真侪阿公阿妈，你咧年糕蒸吼，买不只侪，公司买真侪吼，咱有咧优待吼。你若有买年糕蒸，你就甲伊做伙，上好上紧，上盖无加倍，迄、那个功效会加倍。咱咧得力的经营，你若会当用得力年糕蒸来甲配啦，做伙配吼，会加倍吼。指定房子名，若无上侪看来问，空白空空八六八九九九，空白空空八六八九九九，问我着，买我着哈。好，谢谢医生公哥。

明仔要过母亲节吼，昨下伫马休甲进前，屏东电话呢炸机啦，炸机出在即个车手啦，到永远都抓袂到顶悬，到车手吼，抓着吼，到屏东听讲有一间趁钱趁真多吼，五千万个头家女娃，啊，都趁有钱吼，啊，拢四界听讲在咧投资啥。啊！若身边一挂朋友，甲伊讲好，我投资吼，趁正吼，伊即马着四界相信投资吼，准去点，迄个手机啊，加入人迄个股票啦、稳踏的啦，迄种投资吼，连续八遍尔啦，免济啦，连续摕八遍拢摕现金，摕要到5000万啦，惊倒人，迄钱现现的惊倒人吼，短短差不多个通月连续摕八遍吼。拢当面交钱，摕4800几万，要到5000万啦。到尾抓到嘛，到尾这个头家娘吼，已经滚阿遍，人家秃头，结果袂清醒，上尾较清醒嘛，清醒的袂有啊，叫人摕要5000万去啊咧。当然抓到抓车手尔，一个姓潘的查某车手啦。第五年前按照早期甲判6年6个月6年半哦，这一定爱关。这早期主宰吼，就是六年六个月。当然会较判呢，就是有哪知你车手嘛。但是上重点在后边一条民事方面吼，你讲经过手的4800几万全部爱你赔啦。你绝对会讲，哎，钱不伫我的手头，绝对是安尼啊！你是车手啊，吼好。实际上伊叫我这，人有来个调查，伊也讲个较清楚吼。伊讲我替人收钱吼，收八到5000万，4800几万，我摕我这摕5万5啦。伊嘛是真正给伊薪水啊，就是给伊佣金就对。你甲我收一个钱吼，你敢摕5万5的佣金啦，等于薪水啦。结果即卖共赔4800几万啦，我讲赔袂出来，当然赔袂出来啦。伊较有可能赔会出来，但是赔袂出来，你就欠这条数啊。你即世人就欠这条4800几万，你只要身边小可有钱，那关出来吼，就绝对拢爱共还，还一世人也还袂了啦。那么上一班这个查某车手吼，是和集团这个诈骗团吼，这个啥，这个先加购物，伊本来当然本来要做车手，本来就要做车手啊，啊是后边用购物伊讲好啦，我收钱都是人赚吼，好，到即间什么投资啦吼，诈骗集团啦吼，好，伊骗掉啊，甲这个头家娘姓张。伫屏东地区听讲，我也算不只大间，一年5000万头家娘吼，甲讲阮甲讲吼，对投资你替阮收，伊讲伊要投资的钱吼，好，那么这头家娘就是开始身躯边有一挂人嘛，交陪吼，就讲咧投资啥吼好，伊就我若想要共投资啦哈，身躯边有钱，我投资也无你惊伊啊吼，准自过年7月，无到一年的时间呢，自过年7月吼开始。联络到以后，就开始甲讲，你要投资，就集钱起来，放我这个所在吼。啊，甲你投资，啊，那阮这投资吼，稳赚的啦，就是安尼，总共交8遍嘛，甲算起来总共交4800几万啦。哇，你甲看，安尼一遍吼，代表近100万。这个姓潘的查某车手，就是已经加收伫诈骗团做车手嘛吼。诈骗团甲讲吼，先去对影因什么物件有无一大堆。有无了吼？甲讲，你就是公司的专员，出面甲这个省长的头家娘客钱吼，大概客大概都顺利啊，客到钱了就交顶管啊，顶管吼，再个客佣金给伊吼，总共客8遍，给伊薪水5万5啦，5万5吼。那省长这个头家娘吼，打开始边的人吼，包括厝内人都拢甲秃头啊。唔通，即吼，你看社会即马即个代志有够多吼，你伫讲讲，你投资在赚钱吼，啊，即、这个头家娘吼，都拢会摕起互伊看，摕啥？摕手机啊，摕手机互伊看，你甲看啦。我投资偌济钱了，即马人甲我讲赚偌济啊啦。恁定讲我叫用骗，啊，就是安尼讲，愈聊愈深嘛，人愈懂伊愈爱做，是安怎？你甲懂得。白坑人啦吼，啊，啥物咧惊我趁钱啦吼，啊，那就甲我讲，我投资这个钱吼，这个趁偌济啊吼，好，一直到厝内上个亲戚，可能后生查囝啥物人，发现讲因老母吼开始咧共借钱啊啦，难道无需要共借钱啊？当然后生查囝嘛知啊，厝内经营，咱趁有钱啊，为什么阮老母开始甲亲戚朋友借钱无大劲？
搁你问什么话呢？问讲啊，我喺厝甲土地会当起对地啊，借钱就对啦。甲种代志大条啦，辛苦的现金可能叫人起甲空空啊，开始起土地、起厝去地啊啦，吼，起钱借钱啦，吼，总开始卡动手动吼，唔是卡动呀，甲辛苦边。介进前，真有咧交配，即个亲戚朋友讲，唔通搁再借钱阮老母啊，总全部总动，动到安尼啊，即、這个头家娘还阁唔相信家己用骗呢？明明我咧趁钱，一直到警方抓到什么，抓到咧车手啊！警方，我是警察出面，我阁抓到啊，就是大概咧收钱拢固定人即、這个，收八遍拢即个租金啊啦，即、這个查某车手姓方即个吼，伊后壁就是对一个诈骗集团啦哈。这个头家娘话甲讲误啦，清醒啦。头家娘第一句就甲讲啊，我遐钱咧，警察甲讲吼，我看是摕袂转来啦。哇，准两要昏倒呢，吼你甲看诈骗吼你甲看，啊，真正唔知变啊，爱说伊啦哈。所以判这个查某车手抓到以后，坦白承认，伊就是诈骗团车长吼。但是人家问讲，顶管什么人搞，什么人吼，伊交代袂清楚。我咧想这。你甲逼也无，甲逼死也无好啦。做车手的吼，真少会知讲

早起出宅吼，就是六年六个月啦。无大紧，后壁这条听好，你共收过手的4800几万，就是经过你的手。你若找无顶管，就是你赔啦。甲判决，你爱共总赔，你共经过手的4800几万吼，卖讲一世人，我甲你讲，若像这啦，家己本身都无咧大头路啊吼，伊就是爱开做车手嘛吼。卖讲一世人，这款这三世人都赔袂出来啦。啊，这头家娘都当然。人警察当时私底下嘛，会甲讲这钱吼歹客啊啦，这钱叫用骗过去吼，除非着真正有在地，你讲你找着上后壁迄个收纳集团啦，集团上后壁的收纳，你也无可能找着钱啦。人互你也不要紧啦，我互你管呀，钱我无可能用你啦。钱呐，一旦去有诈骗骗过去吼，哇，你吼，足歹，倒你甲看这规日拖吼，国国队呢。身躯边毋知偌济人咧甲动啊，包括家己上届亲的后生查囝嘛，甲因翁啦，当咧甲动啦，毋通啦，这个看起吼，应该结果伊都毋听，爱伫讲讲，我家己趁钱，家己要投资好啦，你家己趁钱，家己投资啦吼，也袂当甲你管啦吼，好，一直到厝内上届亲戚后生查囝，知影讲毋对，为什么阮兜得个人借钱啦？而且靠交陪这亲戚，大家都叫老母。借钱借甲吼，哇，常常借钱吼，甚至已经想办法摕厝、摕土地买抵押啦，才知讲代志大条啦，唔知骗偌济，一个门口摊摕买5000万，本来当作讲，反正嘛，甲几百万也袂要紧，袂伤着啦吼，已经摕买5000万啦，嘛知影讲惨啊，啊这代志大条，结果掠着以后嘛是，警察我来个讲，介实在熟悉就是安尼啦，这也无需要问干啦。你甲问讲，警察啊，我钱叫骗你，迄钱歹退啊啦，钱吼，反正已经摕袂转来啊啦，真正有影。就昨吼，昨买过无清楚，钱吼，浙江吼，冰冻电话来判决嘛，一个讲负责收钱的车手，唔茫阁讲收钱啦。你茫讲，非得我都无钱能赔你，啊，你甲判赔，我也无钱能赔你吼，安尼就算了咧，唔是咧，这条债务对你是死人咧。除非改判，就是我有去抓到集团，讲你集团后壁甲你收钱，迄个车手头啦，吼，还是干部，包括收纳吼，安尼人就讲，你这条钱真正是你客人吼，我都有抓到你顶管的人嘛，那一直拢抓无到诈骗团顶管遐收纳甲你收钱者啦吼，你这个车手都绝对赔一世人啦，4800几万啦，哇，你甲看，正路，屏东，现场电话空白空空8689999。

0: 我讲我讲，好难艰苦，我冻袂调啦。
1: 有啦，叫伊即马开始食，叫伊即马开始食。
0: 哇，伊即马继续搁半个月搁食嘞，讲。哦，加足轻松诶！
1: 就是安尼讲啊，唔只甲恁鼓励讲，唔好停诶。
0: 我讲，啊，你一个月挂一罐嘛？
1: 得对，得对。系
0: 啊，我讲，你一个月会当挂一罐，啊，都够啊。
1: 有，你甲看得计话轻松咧 ，QMB 吼，
0: 个
1: 轻松吼。
0: 哎，真香。
1: 嘿嘿。
0: 伊嘛咧食啊。
1: 安尼吼，介好啊！伊啊，生活跟这两项上好上对路诶啊！哈，好好。
0: 啊，
1: 即马拢
0: 食，那讲加足轻松啊，无安穿甲用，特别后尾穿。
1: 安尼，人误会啊！吼，生活跟吼。爱顾第一，咱那较难个医生，拢会甲只老辈只，都只阿公阿妈阿伯阿吼，甲讲吼，任何毛病，咱人吼绝对身躯有任何毛病吼，人食了来上要紧的第一关的心血管，比任何毛病，有人讲啊生歹命啊，你若听医生讲，咱个心血管个问题吼，比得歹命较严重，因为心血管吼一分一秒来就衰。严重啊啦，吼、哦，唔是想讲即卖医疗诶动作吼，加进步噶。你讲你生歹命吼，迄有当时啊，那处理好吼，甲正常人同款呢。哦，后壁边吼，过了十年，过了十年吼，食到老都无问题呢。但是心肺更无在定呢，心肺更吼一日来吼，就大力啦。报足济啊，大家拢知，好好无代无止，争一秒，争两秒，汹涌心肝头，手落来安尼就倒落，迄个心血管吼，到美国进口 QMV。美国增加 QMV 一定个，这是规身躯的总数量基础吼。来当像这个大姐个加经验吼，哇，人有够舒服，心肺更啦正常啦，人就继续舒服啦哈。免你勃勃青啦吼，啊喘平平啦吼，一个心肝头像石头不是地条条啦吼，很不舒服吼。指定帮指名，美国增加的 QMV， 美国增加的 QMV 吼，就专门顾这个所在吼，特别咧喘，免咧白白，免咧勃勃青啦吼，免咧喘平平啦哈。美国进口 QMB 吼，那不上这卡来问，空白空空八六八九九九，空白空空八六八九九九，问我对不对？唔当开冤枉钱，好，谢谢，以上广告。

阿公阿嬷吼，那到咱的指定旁边产品，上镜头的产品的名吼，伫咧讲袂拄好，钙生砂，钙生砂都买唔到去啊吼，钙生吼，人会加起较好赚来互你吼，你若无咨询，这个电话甲抄起，0800-868-999，0800-868-999吼，当地药房。打电话，咱规工的时间，咱有服务人员甲你服务吼，甲你讲哦，迄买安怎讲吼，都袂买唔对啦哈。咱的这个服务电话吼，0800-868-999，拢随时会当使用，好不好？啊，咱这点钟先休困一下哈，稍等，咱再个继续。

0: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台中市政府社会局局长廖静芝。世界上最平凡的名词是母亲，最伟大的职称也是母亲。祝福辛劳的妈妈们母亲节快乐。
1: 对抗细菌和病毒的威胁，喉咙是第一道防线，金石绿蜂胶就是你的隐形口罩。
2: 严选台湾绿蜂胶，温和不刺激，独家专利萃取技术，蜂胶素含量高达206毫克，达顶级蜂胶标准，
1: 还添加蓝莓、天麻、银杏果萃取物，全家大小的最佳健康守护，金石绿蜂胶。快上陪你购物网或拨0800226633。
3: 你来笑死，
4: 变得好好吃哦，我还要
5: 陪你购物网日式蒲烧门，精选专销日本上的鳗鱼，独特的酱汁和多道酱烧技术，让肉质香嫩，入口即化，超下饭。
6: 日本人的食补圣品，高档料理，富含优质蛋白质和氨基酸，大人小孩都爱吃。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日式蒲烧门，或拨0800226633。
7: 听众朋友大家好，出门在外安全是回家唯一的选择，过马路时请记得放下手机观察四周，穿越行人穿越道时务必遵守号志，切勿抢快，同时提醒开车与骑车的朋友，行经路口请保持慢看停，主动礼让行人优先通行，多一份留意少一份危机。台中市政府警察局第三分局交通组关心您。
1: 陪你够好康，初夏感谢季我最夯，全馆消费满2000折250，累折无上限，买越多省越多。新会员注册成功，首购现折100元，生日当月再送200元购物金哦。生活保健、美型家电全面折扣中，动动手指轻松省，快上陪你购物网。
8: 咱今嘛介绍南投县经销药房。南投市有两间，一间是公园邮局，伫民族路甲大东街路口；另外一间是福伦邮局，是伫南洋路胜利病院斜对面。草屯有四间，福安邮局伫碧山路综合菜市啊市场口；另外万寿堂邮局伫中山街啊小北啊百货对面；顺安邮局伫中正路大观市场口；啊，阁有一间福伦邮局伫中山街啊彰化客运的后壁面。玻璃是集成药局，在南兴街啊玻璃农会对面。水利是林林药局，在中正路173号。德山是凤鸣堂药局，在欢喜街市场口三角窗。

好，等下这部现场，现场电话0800-868-999，0800-868-999，可以多多跟咱使用。

差不多正礼拜前，伫这个月月初吼，伫台北捷运站啦，这站吼叫做善导寺，可能台北朋友较知啦吼，捷运吼有一站叫做善导寺站吼，迄、那个月台吼等捷运，一个计成八十外吼，一个老阿妈吼八十外吼，伊计成有骑迄种。阳伞得了雨伞啦吼，一头大啦吼，好，一手骑雨伞吼，伊即马吼有一卡地下地啊吼，就像个布地啊，长长淡薄吼，会当拍的，但就坐里啊吼，伊就想讲啊，你骑来骑去吼，伊准甲迄卡地啊吼，甲放伫个椅啊，到迄个等迄个月台吼，咧等捷运的时阵吼，一个椅啊嘛坐咧吼，好，车来啊，伊迄个地啊吼。甲放伫底呢，甲放伫伊个脚尾脚前后啦。啊，头前都伫坐啊吼。结果一个看车来吼，迄、那个捷运站伊有甲千古边个朋友啊，赶紧车来啊，大家拢老东仔嘛吼，拢只个坐位人吼。啊，车来啊，迄、那个捷运来啊吼，伊即马爬起来就行啦。结果一脚底下蹲放伫脚前后，都无客嘛，啊无客人已经坐起了嘛吼，伊嘛袂起了呢，啊。因朋友在讲，东西啊，你为什么才会迄卡地啊？来讲，哟，啊惨啊！伊即马佫赶紧，伫头前站佫坐倒转来都无位啊啦，迄卡地啊无位吼好。结果人个都水报啊嘛，一定报啊，因为内面有钱啦。人一个报，人捷运站都佮吊迄个监视器嘛吼，都一个穿迄个袈裟的迄个尼姑衫啦吼，真正一个尼姑吼，啊剃光头嘛，剃光头尼姑吼好。甲捡到啦哈，人去找到人啊，找到人。迄个尼姑吼，讲我会甲骑甲地啊吼，伊个地啊，着布地啊，啊种布地啊吼，会当绣物件，迄个纤维，迄个地啊嘛吼，伊个地啊顶管吼有绣一个兔啊啦，啊这个是目前我那算人足流行一个。卡通吼，迄、那个叫做好想吐啦，迄、那个兔啊吼好，啊迄、那个尼姑佫真正真好讲咧，迄、那个尼姑佮讲吼，我看到迄只兔啊吼，绣伫迄个地啊外口面吼，嘿，看到吼，我好想吐啦，伊讲啊，都好想吐掉，讲唔是，我是真正看到想要吐就对啦吼，啊伊讲内面有钱哦，内面无钱啦，我是看地啊空空，我是家己乞讨，佮别底啊定所在吼，伊家己认为讲，伊内面有钱偌济。这个阿妈讲，我内面得50000块呢。伊讲，嘿，家己乌白想的啦，吼。伊个都无修行的人，弄个乱修啦。本来内面无半角，伊家己想讲内面50000块啦，吼。警察，你甲做笔录，找着人啊嘛？这两天啊，你前礼拜的代志啊，啊，找，当然你无好找啊，啊，找着人吼。伊讲，嘿，拢家己想的吼。警察讲，你是咧讲啥？警察头壳绕个讲。我甲你问这個，人客家物件，你讲到位啊？吼，警察讲你安尼，我咧问啥物吼啊？真系吼，这修行人吼好。那这个警察有甲客证件啦吼，因为客身份证啦，你个尼姑嘛有身份证啊？吼，台湾国民吼身份证吼好。那甲调查伊个过去吼，伊进前并无用迄个宗教人士，就是讲我剃一个乌里刀。尼姑吼啊，出来乌白讲，利用宗教什么什么做不法代志无啦吼，并无这方面的这个证据啦吼。啊，这卡底下这个阿妈吼是80岁啊啦，都差不多前礼拜前嘛，这个月初中昼时间都在电话，甲朋友拢差不多平静年月吼，然后当时啊吼，都坐迄个台北的板南县迄个善导寺到这所在啦吼，因为仙姑。客户线啦吼，客先唔在，对吼，佮有赶一挂物件，买物件嘛吼，但是卡底下得袂落好，伊即马赶东赶西，佮客户线吼好，就看到即个汕头市即个所在月台吼，有椅仔人坐嘛，椅仔坐吼，当然坐来，伊物件放涂骹，放吼好，伊即马甲迄个绣即个兔啊，迄个好想吐即个兔啊吼，即个布袋啊吼，都甲放咧手挂袋啊嘛，都一个长长个手挂袋啊，都放伫椅仔边。伊也比较，但是较属于较重要啦。结果接应一个礼拜，边啊朋友都一定会话啊，来车来啊，接应来啊吼，这个阿妈就听到安尼了吼，都脚掌白个就行啊。伊未记哩讲伊个迄个袋啊吼，已经手挂袋啊，放伫脚掌啊，都
入去嘛，入去捷运站就是来头前站是上面站是昆阳啦，昆阳站吼。啊，这朋友诶，目睭较金，佮讲诶老东西啊，我会记你谈多啊，你手有老只物件，佮挂一家袋啊呢。啊，一个讲安尼，啊，这个阿妈佮想着讲，哟，我一家袋啊吼。未记你去，结果唔知讲，伊家想讲惨啊惨啊吼，诶，目屎开始流啦哈。啊，即老东西朋友讲，你开，你靠债，我内面五万块，哇惨啊！伊藏五万块现金伫内面啦，有够就去目屎流，甲官报警察嘛，警察官来协助吼，调监视器嘛吼，调监视器甲看，东港差不多要我点我啦，到即个阿嬷照料吼，差不多点通啊吼。下到时间，我一个全家细年糕啦，伫即个阿嬷伊阿边啊都有。起手甲掀呐，甲掀迄个底啊，又先甲看，又甲掀开哦。伊即监视器能甲报出来嘛？能甲报迄个即个月台监视器，即个年糕有过来甲阿妈迄个底啊掀，拍开了看，啊看过来了吼，再甲关起来，就做伊走啦吼。啊，看起来内面真正有底物件，底唔是空空啦吼。因为伊穿在是一个年糕嘛，吼、哦，穿迄、那个。加些一种年糕吼，所以讲我那足人会注意啦吼。所以讲，叫讲经过这个礼拜捷运月台的时间啦吼，啊，包括一挂这个资料吼，都来比对吼，都对到啦。无对那无好找呢。伊那无礼拜月台有差的、那个刷卡一种老人卡啦，这个年糕嘛七十几岁啊嘛吼。这样吼足歹找吼，比对了吼，再来去查着到底新店啦，一个这个年糕吼啊，出门拢会穿规身骨的这个袈裟啦吼，就像迄年糕吼，唔是像迄年糕，反正真正年糕啦，但是并无到底迄个这个庙是啥，咱唔知啦吼。好，那么这个案件吼，人开始调查，我老找着人啊嘛。啊！而且我有去这个找到尼姑吼，伊真正是合法的尼姑，有证件呢。伊是有宗教迄个合法尼姑的证件吼，伊嘛甲所有证件，包括身份证有无，全部这个寄出来吼。但是警察有够奇怪，我甲你问啥吼，你较用迄个足玄奇的话甲回答啦。伊讲啊，你刚寄的啊吼，是安怎？你免随报嘛。你得得别人的物件，唔是你物件啊！而且你有贡献呢，我跟你调监视器，你有看嘛吼？就是内面有物件，你共寄走吼？你为什么共寄这个袋啊吼？啊，你拢无共报伊讲吼？嘿，袋啊外口，你收一个土啊啦！嘿，土啊真歹，嘿土啊看到我足想要吐啦吼，真不雅观啦。所以讲，伊才会把袋啊赶走吼，卖袋啊共影响啦吼。上尾伊讲伊定掉啊啦。警察一日间问讲，你讲客地啊，这个侵占嘛？啊，这个地啊，内面的物件嘞吼，伊只咧讲迄只土啊啦吼，迄只土啊看到吼，我足想要吐到掉啦吼，啊，真不雅观啦。伊说讲，伊开个地啊，客到是啊，啊，内面无物件，是迄个人家己个白想的，是伊家己妄想，伊妄想讲吼，伊地啊内面有偌济现金啦吼，伊地啊内面根本无啦。完全无物件啦吼，是迄个阿嬷吼，伊家己本身伫遐家己想的啦，家己想讲我底下内面偌济钱，偌济钱啦吼，是安尼啦。啊，有翕到无翕到，因为伊刚才看到迄个底下外口面监视器有在着翕到遐尔。那这个阿嬷讲伊内面有五万块，啊，这个甲扣到这个尼姑讲内面无半角吼，到底是有啊无，真正无人知。所以讲这样就歹呢。唔知变哪证实啦，即马甲咱证实讲，这个年糕有甲阿妈捡了这个地啊，无行人啦，啊，规个地共赶走嘛，规个地共赶伊吼好，阿妈讲我里面五万块啦，啊，这个年糕讲无啦，里面无半角，连什么物件啦，无一个空地啊，啊，是因为这个地啊，我会甲你捡，是因为唔是捡，是因为我要甲你赶下家啊，因为你里面你外口边收迄个土啊，我看到足臭白啊，我足不爱看到土啊，伊意思是安尼啦，伊讲我看到土，我就足想要吐就对啦。啊！这警察唔知地教头家讲吼，好啦，无你讲实在得，啊，内面的物件，我内面无物件，内面靠五万块啦，内面是迄个阿妈家己想的啦，伊想讲伊内面有五万块，但是我揢底也是内面无半角啊，我根本唔知地要等伊落林大家点啊个哇阿姐嘛吼，继续侦办到底是有五万块无五万块啦吼，但是呢第一时间迄个啥，迄个摄影机所摄到的吼，迄个底啊吼是高高啦。
唔是想讲哦，内面若无物件，底下无可能安尼。伊底下吼，甲看起来有一个，就是有底物件，较有一个四方的高度嘛吼。你若这种布底下这个物件有会当绣红啊身的这种布底下这个手提袋吼，你若真正讲内面无布物件，刚刚是变色色嘛。伊唔是讲像一种旅行箱可以当疏风吼，但是第一时间人家吊迄个监视器甲挂是，等尼姑过伊家己迄个先，迄个物件，迄个底下是有底物件，较会看嘛，巴肚大大呢，迄个都底物件呢吼。但是到底是唔是像我妈讲个内面底五万块，这就歹讲啊啦。伊你无翕到五万块啊，那有人会当证实哦，这就会使。就讲东港出去甲伊做伙，遐老商带个朋友伴啦，哦，阿嬷的朋友伴，东港底下甲伊坐小印证，有人出来证明讲有，我有看到内面有五万块，哦，这就成啦。但是呢，人未当我白讲啊，讲啊，我唔知呢，我也无看到底下内面，啊，这就歹讲啊咧。这叫用扣伊吼，伊讲你讲有，我讲无啊，啊，你讲无，我讲有啊，啊，这真。假咯吼，有人讲吼，你安尼，那真正内面有物件吼，你安尼嘛得爱讲水讲行啦，水讲客气婆啦吼，你是尼姑呢，你是修道人呢，你修行听讲人小寡调查吼，伊修行做尼姑嘛，差不多要个二十年啊，十多年要二十年，而且是剃光头触电的呢，唔是讲像迄个老头毛迄种的呢，你老剃光头。真正剃乌里头，迄种触电的，表示讲你修行有够一个程度吼，啊你，唔好呢吼，你嘛知影讲不做啊，会甲你处罚呢，讲白贼，啊个安尼吼，袂使呢，有人讲啊哪呢吼，就是无清啊，就是你若讲扣这個，啊个讲这个无实在吼，啊个讲白贼吼，就是。反正嘛，甲假牛我嘛有可能啦吼，但是问题是，人家看伊证件，伊真正有啦，伊就是有真正宗教迄个修，即个尼姑的证件啦吼。听讲爱即个物件有证件，咱是唔知啦吼。是唔是有客介绍警察官嘛？讲我是对嘿吼，即个在个即个尼姑什么话啦吼？所以我咧讲吼，人的修养吼。唔免到一定爱去什么庙寺啦吼，啊什么咧？三国话做和尚，啥还尼姑山啦吼，啊得剃光头啦，处什么店啦吼？人的修养吼，迄有个人唔免到一定爱食菜，人嘛咧足规矩啦。啊，有个人食菜吼，有个讲啊，就是安尼讲啊，木盖人咧讲，那要看花就去花园吼，那要看歹人就去菜场啦。迄有个吼，假鬼假怪啦吼。阿弥陀佛，大家都垂念啦吼。当然，我咧讲这是小部分啦，非常小部分吼。到彼地呀，到大家看来看地，想讲哦，师兄师姐啦吼，大家都阿弥陀佛吼。结果内面有人密一挂呀吼，修行无通的啦吼。到彼地呀，到大家人做伙，较袂甲我怀疑呀。真古锥，物件叫好啦哇！真吼，那真正内面五万块阿妈，我甲你讲，你怎么排会？我咧甲你讲安尼啊，人警察。嘛唔加一个来讲，是唔是？你讲有，伊讲无啊？啊，若捡到空地啊，我无行李好，上济互你处罚一下吼，我也无可能赔你五万块啦。所以讲，这正路啦，这相当路吼。嘛，较早一礼拜前六公前啦，伫台北个捷运车站啦。现场电话：0800-8689999。

0: 有打电话给你，
1: 嘿，
0: 我问你讲，迄对位对迄条有迄条无？有帮助无？你甲我讲有，我是迄个。啊，我即马要请请教你一个，就是讲，我即下时阵头几生都无虾米了。高级关爱时阵刷迄个巴肚遐无哈，那也看不到那存咧拍光，几个骨骨安尼哦。
1: 哦，啊，就是伊益生菌底下咧加迄个歹菌底下咧消症啦。
0: 哦，安尼哦。
1: 有啦，吼。
0: 哎，好。可以。我话咧惊死我，如果遇到妖精无。
1: 迄边来，无惊，迄就是。
0: 啊，就是放屁啊！不过即几工啊，就干那较迄个啊。
1: 就较消透啊，哦，较消透
0: 啊。啊，我是拢固定，你说要固定时间嘛，哈。
1: 对对对，你那一
0: 天，我拢固定要九点的时阵，要困的时阵。
1: 安尼好啊，安尼好啊。
0: 我拢是暗时啊，我拢一天一包。
1: 安尼好啊，安尼好。
0: 哦，啊，我即马就是讲要甲大家讲，唔好听到两千八讲好贵哦。我头起先就是闻啊这种思想。
1: 安尼哈。
0: 唔过系你啊想一天一包，如果等于两千八，一个月才一千四。
1: 好，你好，对啊。
0: 只要对自己的身体吧。
1: 嗯。
0: 哎，有帮助。
1: 啊，你即马有较消透啊未？
0: 有，我今日就较无存安尼，叽叽咕咕啊。
1: 安尼吼，
0: 啊，我今拢一定早上嘛，
1: 对，
0: 嘿，两次。
1: 哦，两次这样子哈。
0: 换排便。
1: 你说排便啦哈？
0: 嘿，两次，以前拢干那存咧咩啊，安尼有咩啊在。
1: 哦，啊，今嘛较水吼，较水吼。
0: 较水啊。
1: 哦，好加
0: 在。所以我要甲人讲讲，唔好惊惊。
1: 这个益生菌哈，那你活力民宿，活力民宿哈哈。
0: 因为我捌食。八周诶，
1: 安尼哈，
0: 八只鬼，
1: 安尼吼，
0: 结果就是不好，我总啊失去信心。
1: 好安尼哈，
0: 后来你咧讲，我常常拢听你诶迄条新闻机，我拢默默在听啦，很少再打给你。
1: 好好好，
0: 啊，就是因为这回你咧讲，我就是
1: 活力民宿，
0: 嘿，有这种困难。啊，我就想讲，我食你的新鲜，就拢无虾米反应。
1: 好安尼哈，好好，
0: 为什么吃这个有这种那个？
1: 他这个好菌跟坏菌在那边跟他嘿，啊，起码就是你起码你身骨好菌越来越多了啦。
0: 好，谢谢你。
1: 排便给做顺的呀，哈。
0: 嘿，起码较顺啊。
1: 哦，好加载，好加载。
0: 一定早上一天两次。
1: 好加载，好加载，哦，
0: 真
1: 好，
0: 真好。
1: 谢谢咱这个的活力民宿，唔当被唔掂哈。益生菌，我相信大家拢知，今嘛太多个白做有够侪哈。要对咱台湾人个体质，每一个物件。保养身体要甲整理，甚至会当达到伊个功效出来吼，甲每一个人症有关系啦。咱个人症吼，食啥会合，食啥袂合吼，啊，食食来吼，哇，拢无一个主问题吼。咱个活力民宿摕到八个国家呢，八个国家吼，认证吼，啊甲啊，互咱证实，这个是对台湾人迄个排便啦。包括电管道，电管道都要唱唱唱的作势啊，唱唱唱，大家都安尼，那诶，再下开出房间门啦吼，也是对迄个小冷空气好，啊，就唱要一摆，人有诶上在唱一个吼，到迄个空气无拄吼，伊才唱一摆，啊，卫生都要唱几包侪吼，到咱的活力民宿上好用，因为迄个排便，老大人的排便是一天的三大事，其中一个重要吼，排便若开始整理解顺，咱的活力民宿人偌快活就好啦吼，活力民宿生活的活，有咱的咱。贵宾的宾，假所迄个所吼，叫做活力民宿吼。指定房址名啦，无上侪，看来问0800-868-999，0800-868-999，问我对，没有对哈，唔当开冤枉钱。好，谢谢以上广告。

顶两天啊，中国海南岛哈，海南岛哈，因有一个市中心叫做三亚啦，可能有个人咧看迄种中国出的戏出哦，都有诶较会知讲哦，三亚三亚就中国吼，中国海南岛吼，海南岛吼，一个真多钱的所在，去食海产，伊叫啥呢？叫迄个叫做濑尿虾吼，还是叉腰虾吼？咱这个虾膏啦，我讲真正无俗，因为这个物件吼无好揢着啦，就是伫海内面的这个这个虾膏、虾膏皮啊、虾啊，唔是虾膏皮啊，是虾膏吼。就像安尼免啊讲，我比较形容，无大只吼，好，伊个叫四只。我讲这四只是一数啊尔嘞，虾膏这个物件吼，这个是一数啊尔好。结果开始介绍吼，迄四只虾膏啊吼，甲开偌钱？甲开1,035块的钞纸人民币，那换做台币差不多要个4,000倍啦，4,000至4,000倍哈。我讲四只对，哇啊！这个人客哈，因为中国有那一个黄金周嘛，就是5月7开始啊，有一个劳动节开始，有一个差不多将来摆一个这个黄金周假期哈，啊，大家拢出来佚佗嘛，好。这个所在嘛算中国一个人。未少人爱来所在，叫做三亚吼，叫做海南岛这个三亚吼。当然是安尼啊，大家拢是人啊。你这个性质嘛同款，大家若看到这個，你四只虾膏啊，甲我开代表要到4,000倍呢。这四只起价吼，你知影讲即马什么物件上方便？就是上网，即马手机啊吼，若要共找，要共创造，要共讲即间店安怎样吼，就上网啦吼，就是网络顶关伊就破啦。伊讲即间店大家唔通食啊，即间店啥吼，大家来遮就当作大不一样啦吼，都聊落去啦吼。后头四只虾膏啊吼，安尼虾膏皮啊虾啦吼，讲甲你开4,000倍就对啦吼，贵甲唔听人，这个头家我那无坐过，这头家40通岁啦，我那中年纪啦，这头家吼，一个看见气甲鬼面翻人啦，讲我都明明进货都遮的钱啦，我这成本真贵，可能因咧买这个海产吼，可能我那算无俗啦吼，就是讲伊的成本本来都无俗啊，四只虾膏皮啊啦吼，好，准伫网络界小店一工尔，就是东港啊，东港迄个人家随食了随铺嘛。伫迄个手机啊，即马咱台湾嘛足侪安尼啊，食着物件好食歹，即个随伫迄个网络顶关就随铺啊，咱就看下底嘛吼。即马伫网络总该烧钱啦吼。我成本都外高外高，好啊！这头家气价吼，隔顿工准死呢。这个头家隔顿工，那串断了跟准死呢，40几岁呢嘞。有人讲，个买害啊，无就规心卖做生意哇。真嗨吼好，那么这人客就是伫迄、那个黄金周吧，前两三天啊啦吼，到这个来遮佚佗嘛吼，到海南岛迄、那个三亚吼，一个餐厅食海产啦吼，伊家叫这个海产吼，叫他们2人份啦吼，好，伊家客1,800几块嘛，那么1,800几块，其他拢还好，都炒面啦，都要鱼啊啥好，但是其中有一项，伊家看迄个介绍。甲看讲，迄四只虾膏皮啊，吼，虾膏讲甲起迄个1,035块啦，吼，就是合台币到4,000倍嘛，吼，这吼有人讲哦，你这真正看到观光客，因为这是黄金周啊，当时的观光客不是遐济啊，都大家出来佚佗的吼，大家好不容易一个假期出来佚佗尔吼，好啊，顿聊落啦，吼好，那么当然人讲安尼。这件代志闹大嘛，头家若无死，反正个底烧钱啦。啊，你一句来，我一句去啊，都是头家死，头家白长脑筋，都是教人去烧煤，但是不是当场烧煤，是伫迄个手机啊顶关烧钱啦。你一句来，我一句去用手机啊，哇，这头家可能足脾气无介好啊，气甲规面讲讲，好种计等个东西嘛，错长脑筋，人就开始调查市场啦，对啦，好种中国当然嘛是调查啦，调查以后店家冇其他人啊。就开个进货单吼，到这个海产，到因内面海产，伊买共买嘛吼，进货单吼，你讲这种虾啊，叫做虾膏皮啊，这吼，一斤成本400倍啦，人民币，中国钱吼，480块吼，那么因店内一斤的卖700
五啊七八六啦吼，等于差不多给你加起300块啦，料理给你吃啦吼。我讲嘛足敢去，啊真正有影呢。你一斤400块，人给你叫一斤4只，等于一斤啦，差不多啦吼。都伊都用安尼，都去四只嘛，去四只差不多一斤啦吼。去四只一斤吼，啊我讲进400块，我卖你700块就对啦吼。嘛真正足敢去啦吼，那无吼，照你讲吼，你今仔日呢？迄种黑锅白个的料理都无什么料理嘛，我就傻傻的吼，就像我食芝麻食黑个感觉，意思傻傻的会这样吼，伊讲白七啦啦啦吼，啊，因中国人讲吼，讲安尼合理啦，那伫台湾你就没事啊啦，你别讲客千瓜，你400块，你若进货进400块，讲白七啦啦，人就是差不多错价准，点位要对杯啊呢，对不对吼？进400块，你一斤共卖500块，互你赚100块就足太多了啊！哈啊，当然，这个当地这个市场调查，包括迄个就是伊某一个消费，迄个啥，迄个单位嘛，吼，伊讲啊，迄个啥，迄个人有甲你写呢，吼，而且伊个扛棒顶管人过甲调查的时，迄个介绍嘛写个明明吼，人客你若无接受，你卖点这啊，人甲你写明，人甲你。下讲啊，这个较贵，这个物件吼，你买店啊，又个买错吼，就是安尼啦吼啊，唔知讲是无用引起，还是想起引起啦吼好啊，这个原本吼对身体改善有一挂高血压什么问题啦吼，就是安尼，迄天卖这摊卖了吼，人底下个烧卖了吼，伫手机啊顶管卖了吼好，结果讲人开始要调查这嘛。你市场开始一挂这个消费单位就要调查的时候，政府出面看你这间是不是讲介绍讲安怎吼？结果唔知影讲一个要调查，卡知影讲哈？啊，头家唔是刚刚小美娘吗？啊，佮巧伊讲伊本来就高血压啊，因为这个代志佮气一下，从隔顿刚从踹断那棍子死啊咧呢。我讲你嘛唔当安尼哇，这有个人就不阿多。所以我咧讲吼，人嘅情绪、嘅脾气吼，实在真正爱，就是讲得歹控制啦，讲甲你讲啦吼，咱拢知影讲，唔茫激动啦，唔茫生气啦，唔茫啥，但是有当时碰到代志，都汹涌安尼时吼，你会讲真不好嘛吼，我安尼回头呐，这本来就贵重所嘅物件，啊，而且我佮佮你写明吼，我这就是一斤偌济，要卖偌济嘛吼，你若无你卖点啊，你卖点这样都像台湾嘛足济安尼啊。我给你写明写伫顶关，联系即马较贵较无货，偌济我是比例啦。迄有诶物件，干啦较即、這个较摕袂到迄个时阵，迄个时机吼，拢会较贵嘛吼。好，甲你讲偌济啊，有较贵哦吼啊。你又搁要点这個、啊？点袂了，甲你讲，哎呦，我这继续较贵价咧，要着开始吵，开始咩？爱偷鸡讲，我给你写介绍写伫遮，你家己看，啊，你家己要点。你即马点了，你讲没哇啊？好就过啦，啊那无好就像安尼啦。甲人客烧冤啦，烧眉啦吼，我气甲讲，人客家冤枉就对啦吼。啊，伊家己要为着清白，就底下甲人客烧钱啦。我吼，一斤就买偌济啊啦吼，啊较卖你偌济啦吼。啊，这是做生意人成本的趁钱啊个。结果唔知讲，今日刚从错同阿公死啦，嘛甲昨年做一年嘛，两工钱年啦吼，三工钱卖一摊。隔天讲，准撮同阿公司，就是甲迄个人客相骂。哎，有诶讲做生意要害，你甲看真害吼！伫中国诶海南岛，你甲看人诶脾气嘛，真正真歹呢吼。现场电话空白空空，8689999。

0: 三三一毛一多。
1: 哦，长得一毛长来。
0: 哎，毛长来啊！阿哥吼，嘿嘿嘿，阮一个好朋友，后生是中间咧做医生啦吼。
1: 哇，你哦。
0: 啊，我倒来，我就甲摕我看安尼啦吼。我讲吼，这吼，很好安尼，我摕我看，讲哦，阿桑，你食这好呢，食这好呢。
1: 啊，你哦。
0: 我讲，伊讲阿弟，问看我安怎食啦。
1: Q M B 哦，我诶，
0: 早时啊食两粒，暗时啊食两粒，伊讲。哦，阿桑，恁食这，嘿，伊讲阿桑，你太好了，恁食这，然后食那了就会晒死的啦，安尼啊，
1: 是嘛是会晒啦，嘛是保养保养，还是保养保养
0: 啦，嘿，伊讲，阿桑，你食好呢，你食这好，食这好，食这好，
1: 安尼啦。美国进口的 Q M B 哈，
0: 嘿啊嘿，我食两三年啊嘛，我食两三年，加 Q M B， 啊加一款的银杏，啊个关药啊，啊个连五行我拢有在食啦。
1: 谢谢
0: 我想你摸一早就来，搁较两单，较搁来摸一
1: 早安尼啦。好啊，
0: 他咧下，我就是无对吼。因老爸心脏我那无解好，我就是提我看吼。
1: 安尼哈。
0: 啊，别来个过午因，叫因老爸食起啦。
1: 安尼哈。
0: 嘿啦，嘿啦，
1: 嘿啦。好，谢谢啦哈。
0: 别啦，别啦，好。好，别拜啦，真别拜啦。
1: 喂，美国进口这款起源品哈，好物件，人伫美国卖第一名，美国销售第一名哈，叫做起源品，起源品。虽然写英语阿伯阿姆，你绝对看有迄、那个 Q 吼、哦，就是咱咧讲足 Q 迄个 Q 啦，吼、哦，迄、那个 Q 你来看，会甲对这支吼，写真大字，用、那、迄个 Q Q M B Q M B 吼、哦，人袂咱八八杂杂啦，袂咱一个心肝胆，定定清清清，反走走走吼，啊人吼、哦、都很不舒服，尤其人老有话吼，这个所在开始小可。

咧唱，开始底下咧，哦，开始安尼，底下咧，喘吼，啊，人安尼开始不舒服吼，人个愈惊吼。美国进口 QMB 真好用，这个物件吼，连人个专业的吼，都甲你讲，哎，最好呢，这个物件吼，人美国进口，人伫美国，真好一个物件吼。在咱个美国进口的 QMB 吼，都卖安尼平平喘啦吼，啊，行路行一个安尼，等好喘到安尼滑冰啦吼，啊，然后一个心肝团折折折像石头底条条吼，尤其暗时啊，那倒里面总像石头底里啊吼，很不舒服吼。这个是咱人身躯第一关啦，这个所在吼，美国进口 QMB 甲高嘞吼，人吼特别安尼八八十十。像个乡下，像个石头，不是咧地地吼，啊，人咪咱穿甲安尼吼，安尼，两尾，滑冰，啊，人就能搞搞啦，穿咧搞着人能搞搞啦。到美国进口 QMB 指定房指名，那无上地卡来问，0800-868-999，0800-868-999，问我对，没有对哈，唔当开冤枉钱，好，谢谢，以上广告。

产品哦，那到指定药房去哩，爱甲指名咧哈。阿伯啊，恁若常用迄个产品名，别讲你唔好讲，迄、那个钙型啦吼，啊无是咧食什么也唔当吼。你无甲讲迄个指名咱的产品的名，吼，绝对肯唔对啦哈。药房牌子是八八款啦吼，反正都。做生意人都那客较好谈嘞，都就坐那就杀到白白吼，对唔好吼。那呢产品吼爱个知名，得利得利连高精，这个都专名爱讲安尼，得利的雪利旺吼，啊咱美国进口个的 QMB， 得利的金型迄个金是真真假假迄个金型的型，啊咱的得利的维他干，迄维他干吼外加有写一个沙，质量沙的沙吼，啊咱得利的活力敏素纤维哇，我来来来。贵面的面，假锁迄个锁吼，假设我连接你就看有啦吼。那无上侪看来问，空白空空八六八九九九，这个电话等下抄解，抄解随时要用得有，连买产品都当查出来。第二个吼，那向用不要讲到水卡，空白空空八六八九九九哈，拢会当得到个人使用哈。好，谢谢。

好，咱时间要到崩，那有要去还我吼，电话会给你，咱家己讲抄起来吼，0800-868-999，0800-868-999啦吼，啊，听个。七点的朋友稍等，这个继续啊，大家吼、哦，好好啊过一个母亲节吼，食饭红包吼、哦，啊那样吼，都好好吼，妈妈欢喜吼，都全世界上个伟大日子吼，明仔载这个母亲节哈，咱到后礼拜空中再会。

0: 网络无国界，收听不受限，下载微微笑广播网手机 APP， 让你走到哪听到哪，手机就是你的收音机。哇哦！除了即时收听，还有电话下单、产品服务、脸书、官网、IG， 整合八大功能，轻松又方便。现在就搜寻微微笑广播网，按安装就 OK 喽，让收听更方便，互动更及时，每天多一点微微笑。
1: 荣获经济部绿色典范奖的卫生纸是
2: 格力环保卫生纸，
3: 100%再生纸浆制作，减少空气及水污染，环保更升级，不添加香料及荧光剂，400度高温杀菌，品质把关，分解容易，不阻塞马桶，卫生又方便。
4: 得力环保卫生纸，轻柔舒适，双层不易破，一箱72包，110抽，只要880元，免运送到家。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5: 阿嬷，今仔日我买只鱼啊！哦，
6: 阿嬷伫陪你购物网有买你上爱食的青鱼哦。
5: 耶、
6: yeah ，
5: 阿嬷100分，
6: 是陪你购的青鱼100分啊！
7: 来自零污染海域挪威博盐青鱼，有丰富的蛋白质、EPA、DHA 和不饱和脂肪酸。
8: 它的油脂丰富，肉质细致，口感扎实，博盐处理更健康，居家料理最方便，煎、煮、蒸、烤，通通超美味。
7: 挪威博盐青鱼，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或拨打0800226633。
9: 各位农林渔牧业的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沈文成。5月1日至6月30日，请支持114年农林渔牧业普查。普查员到访时会佩戴普查员证，并出示公文，不会泄露个资，不会要求提供银行账户，也欢迎上网填报哦。支持农业普查，再现农业风华。以上广告由行政院主计总处提供。
10: 三餐吃外食，天天下午茶，肥肉成长速度比薪资还快，怎么办？
11: 别担心，通通交给魔法酵素，击退油脂不囤积，帮助消化，让你排便顺畅无负担。
10: 代谢差，换季就过敏，魔法酵素调整体质，维持抗氧化能力，保护细胞健康。
11: 现在就上 iPay 你官网订购，
10: 启动体内环保，享受魔法般的轻盈顺畅。
12: 现代人3C产品不离身，爱追剧滑手机的你，快来一条好吃又刷起的金石微藻叶黄速冻。
13: 采用微藻破壁和低温萃取世界专利技术，完整保留叶黄素活性。
12: 微藻萃取的叶黄素不经胃酸破坏，有效好吸收，
13: 还添加山桑子、 DHA 和胡萝卜素，丰富的花青素，
12: 清晰明亮，一条就够。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0800226633。

咱所亲爱的听众好朋友，大家安安平安、健康、快乐，欢迎收听咱的咪咪啊秋广播网太阳连线快乐咪咪啊秋，我是安吉，谢谢你。咱的节目由得力零高精得力雪莉旺光佑维他干维不要广之地10807008得力金兴11003003，咱的八兆元 QNB。活力民宿六大条联合为咱赞助提供的哦。

咱今来敬爱咱所有亲爱听众好朋友，拢无真侪快乐啊吼！大家拢快乐，365天拢个快乐吼！啊，心情轻松，啊，心情快活，安尼上佳赞，好不？诶，无真侪做侪歌吼，拢有拢毕业，妈妈的目屎，哦，拢有诶毕业有啊！啊，毕业啦，毕业有感情嘞，吼！啊，毕业吼，安尼听了吼，安尼像去插着心肝，伊啊无，所以。这个无真侪歌，目都爱闭啦，嘿哦，啊目都爱痛一下。有诶妈妈拢足痛诶，有诶妈妈无两种大闭小闭足闭啊，人有诶妈妈目拢足痛诶啊，人欢喜就甘愿受啊，对不对？嘿，人也未感觉家己闭啊，那感觉我都会做，我都甲做，较要紧对无吼？人也无人想咱只闭，人嘛无咱想咱只脆弱啊。有诶妈妈哦足严诶哦，哎呦硬酷酷哦，你唔知哦，是不是哦？有啦。拢啊，祝大家母亲节快乐啊！先啊，听者吼，吼，啊，先听了，后壁再来听一寡较有意思的歌了吼。啊，这首歌庾澄庆唱哦，让你妈妈扭一下。

嗯嗯嗯，哦，老家一个，啊，等下该听着安尼，较听住心肝地歌哈。哟，大家好，我是安吉，现场服务，现场电话是咱的0800333599，啊，咱的得力林果精哦，送咱的这个粉红超跑甲掌我们做杂志，直接选安吉哦，用120,000的感恩感谢谢，哦，我等等为你服务机会，我就让你的身体咱得到健康的机会。其实咱谈住哦，这养生，你那啉就是咧养生。吼、哦，养生吼，安尼是安尼，就真的就释然呢。啊，就咧养生啊吼，咧养生无一定爱食苦药啊啦，唔免由头甲面食补药啦，好无？好啦吼。所以人讲啊，一讲三大笑，看下由头甲面咧食补药，有当下感觉咱食唔伤过济啊，哦，食补养品也伤过济啊。这就是你心平气和，即咱身体家己修复，咱一寡吼物件伊家己修复诶，无一定你爱啊。但是那 Q 点你都爱食，因 Q 点咱袂过生吼 ，Q 点甲钙质 ，Q 点甲钙质你一定爱补充吼。啊来，出现就是安，咱的循环也好，血也有够吼，啊骨头骨料有好势，心脏五脏六腑有平平安尼就好啊。哦，那卖讲食到80要过要食顶酷酷诶。对，要定啦，有当时啊，嘛是嗯，就是安尼吼，嘿哦，嘿，那个医生讲，哦，放药功能正常得嘛，我差功德啦，嘿哦，是不是？嘿啦，啊，要搁会弄过，哦，所以用平安两字达千金有无？嘿啦，讲到平安两字达千金，今日白河迄张姨要倒粪扫有无？倒粪扫捡一个讲开车精神恍惚，怎啊甲冲嘞？随死呢？迄个才50几岁尔呢？好，老母靠干嘞，哟！伫这无真济真一工，你也看会伤心无？做伤心的啊，就是安尼吼。嗯，那意外总是当时发生，咱唔知影来。啊，这个传单拢欠费啊啦，嘿，拢咧欠费。咱若会当去捐费吼，你要去捐费吼，因为我应该我个啊个袂动嘞啦吼，得要会啊。因为我2月10几号过年吼，过年2月遐我去到马来西亚，去马来西亚回来袂当捐费，爱3个月过。但是我4月，我搁去荷兰，荷兰都无紧啊，荷兰都无伫即个范围内底。但是因为我还袂到3个月，去即个马来西亚还袂到满3个月，所以我袂当捐，无我定去捐呢。哦，咱若你有咧捐血人吼，你3个月就咱去捐一届啊，安尼3个月就咱捐一届啊。哦，3个月啊，但是你伊也有写哦，你去泰国啊吼，去马来西亚吼，去其他国家吼，也有写你袂当捐，你3个月了后才当捐。我再来用大分用哦，啊，那如果会当捐哦，去遐捐吧，哦，那如果咱会当捐血吼，你就去遐捐血吧吼，因为你若一去健保卡条，因要捐血一定爱摕健保卡，哦，摕健保卡去了，伊一卡被查了，知影你当捐血当捐血，你几岁哦？伊要看你几岁，会当捐无得捐安尼吼。通常查甫做侪，若较勇的，伊捐500，哦，啊，像阮女性拢捐2500，啊，一查甫囡对老爸去哦，伊要捐500。啊！护理所讲会使啊，但是伊散散，叫管一半，伊讲大家公家就伊无才调啊。我拜去，现在要管500，送人家鸡啊，送人家烤鸡啊，管500送烤鸡啊。嘿啊！啊！伊要因爸爸一只，伊也要一只安尼啊。我讲管无一半，我伊未看，哦，一公里安尼吼，一公里护理所无甲管啊，就甲拔起来，就甲停起来安尼哦，是不是哦？嘿啊！所以咱要管你买好大，因为占足粗的啊。唔啊，花要走足紧嘞，你当然占爱错啊，对吧吼？啊，免叫你深呼吸，一奇怪呢。嘿，那注射叫你深呼吸，落去嘞，那未疼吼。吼，所以深呼吸足重要呢。吼，要注意哦，深呼吸，你都要深吸嘞，要来做了，对吧？你包括要体会还是啊？深呼吸嘞，要来做了呢。啊，做也未疼，做了会来缩个眼哦。啊，你花你该看你花在咧走在咧流安尼吼，够赞。你的关怀啊，热血啊，迄咱的小的花呢，对无？迄无价之宝呢？迄那，你若是有人去大病哦，像之前的警察，迄查某、迄女性的警察生囝生一个大病花有无？伊囝若去大间病，就袂安尼，伊就是一诊所啦，诊所无啊侪血库，无啊侪花嘛，无啊侪花量伫遐，袂付钱啊，吼，袂付，所以花足重要吼。所以咱人有啊辛苦病痛啊，惊寒啊，爱救紧啊，暗时袂困啊，你无血，你是血多啊？你规个机械都欠关了，你个大工爱胖，你个机械都无血，你心脏大工爱爱胖，啊你无会通好胖啊？啊你就看下就五脏六腑啊，啊你规身躯血，吼、哦、心脏无会通拍，伊拍足紧啊，啊佫拍袂够啊。虽然我就去咱脚尾啊，无去咱大脑啊，对不对？啊你个大工戆戆啦，啊跋跋倒啦，啊大工袂困我啦，坐也毋是，睇也毋是，倒也毋是，安尼啦。这个是无血尔，你吃这药要创啊？无血尔，我讲那气血两虚，爱个气血个补起来得。
哦，啊，人拢定定安尼安尼哦，安尼噗噗菜噗噗菜哦，心脏无电，心脏个电甲冲五百，袂咧菜，伊就袂咧菜啊，较悬嘛，白坑嘛行去，心脏有力啊，对不对？嘿啊，啊，你心脏有力，你脚就好行啦。你心脏无力，脚行袂去。哎，妈妈要讲，离因兜五十公尺，你还行袂到？那心脏都无力，当然行袂到。心脏叫定，你又无走行啊？啊，心脏无力嘞，你嘛袂行，讲话嘛袂像我大声。迄位妈妈敲电话，你甲我问代志讲。哦，那你这个小妹，你美输我哦，伊都就，我美输你，伊都无力啦，无力那美呀我，好对不对？我这种心中傲来爱健康，我拢希望咱所有天来，即妈妈，你的过母亲节啊吼，你爱做一个健康的妈妈，做一个好的榜样，做一个好的妈妈，伫咧辛苦付出的同时，你爱疼惜你家己，嘿，即个甲咱做分享啊，啊过来哦，要来分享啥物哦？好来，伊孙女吼，分享一个康乃馨，康乃馨。嘿，啊，现在母亲节要送康乃馨吼，啊，康乃馨做者小水做水呢。嘿，我明仔我买菜车，我若十点了，这无我买菜车买一杯吼，彩色的康乃馨。无咱康乃馨白做拢一升呀吼，我买我买做彩色的哦，我买等下炒饭刀，因为明仔厝里要食饭嘛，对哦，囡仔要搭厝食饭啊吼，嘿呀吼，所以康乃馨的色水吼，的花园哟，啊，康乃馨好禁忌哦，因为这母亲节送的花很经典呢，就是咱知啊康乃馨嘛。那么做侪人会伫母亲节吼送妈妈一束康乃馨，啊一粒外好，啊无送卡片，啊讲卡片，我南嘛天顶个老古锥呢，因阿母阿长感动一下吼，因阿母阿讲妈妈，我有卡片了呢，吼因囝做好伊个，迄个就是因老师哦，叫阮新妇穿伊家吼，阮天顶也是因伊家因翁吼，规家伙因三个做翕相安尼，啊长就叫因制作个康乃馨哦，老师就用一个迄个心情爱心安尼吼。阿胖叫专家去上面个打起哩，安尼，吼，阿都会阿个做影片无吼，甲讲妈妈我爱你，安尼吼，阿男妹我爱你呢，男妹啊，哦，伊妈妈第一张做欢迎欢迎，讲妈妈，我有康乃馨，我有母亲节卡片了呢，吼，做欢迎，所以老婆爱那济，对不对？伊爱囡仔平安健康得啊，哦，啊一个囡仔一世人第一摆送老婆迄个康乃馨的迄个。一个康乃馨用片，信用片，哦，一个片吼，哦，母亲节一个卡啦吼，卡片啊会多嘞，母亲节卡片，我伊就做欢喜啊，哦，就像比如讲个，一个母亲节送妈妈吼，啊一束花吼，啊有一个过来这搭配吼，这个颜色哦代表什么意义哦，这颜色代表什么意义哦，啊这个有人。有没有不能送的花哦？那你母亲节这点嘛，咱来该运用一下吼，哟、哦。就讲啊，母亲节是爱送康乃馨，这个康乃馨啊，台语妈妈听蒸羊啊花，伊台语叫蒸羊啊花。哦，你若有去那个产卖哦，种足侪枯的，嘿，种足侪枯，啊，拢红的安尼，啊，拢白安尼，拢黄的吼。就像去荷兰看郁金香哦，足水，哦，永生难忘哦。郁金香也足大片嘞，吼、哦，足侪品种的哦。哎，郁金香颜色足侪品种的哦，我翕足侪颜色无同款的，啊，也伊个花瓣无同款的，形无同款，啊，伊这材质嘛无同款哦。哦，你加看足侪康乃馨吼、哦，郁金香，这个母亲节吼，送康乃馨的关系，主要是来自于、哦、康乃馨象征母爱、感谢、温柔，哦，啊，了个这祝福，哦，相较于、哦、玫瑰花。被联想到上面爱情，嘿，啊那康乃馨的花语更加接近了亲情啊加感恩，所以母亲节最具代表性的花的康乃馨，康乃馨的花型哦，做这柔和，啊色最用选择做侪对，啊把用来搭配其他的花材哦，啊加这个加做变归属的花哦，还是这盆啊花哦，还是这花盆安尼。哦，对大部分想要伫母亲节送花的人来讲，康乃馨啊是上界不容易出错的，较袂出错，送康乃馨就对啊吼、哦。那么母亲节的花吼、哦，这花束哦，细想看就是主花就是康乃馨，但康乃馨有足侪色水的，啊无同款色水，伊就无同款寓意。如果你若想要吼，甲这把花更加有意义嘞。会当来依照吼，即个传你想法来传达祝福，啊来选择什么色水？欸，康乃馨哦，即个有粉色的康乃馨，我分哪些啊？粉色的哈、哦，其实今麦咱大楼这行道树吼、哦，你也走过都走不，因为我顶礼拜去迄个南马社，
啊，我走国道十号要基山嘛吼，国道十号即卖两边边街，我是花拢开啊吼。嗯，哎、啊，迄、那个红山建国路嘛，拢规条同款花，哎、啊，伊迄个花有三色足水哦，有足深桥啊色的，有粉紫的，搁有粉红的哦，迄、那个粉红我告诉你水，迄、那个粉红加上玫瑰的粉红同款的，哦，我一些足水。啊，那这样粉色的康乃馨代表啥物吼？感谢、温柔、母爱、搁有祝福。哎、欸，上个三面人上下最经典的母亲节吼，哎、哦，这个花束。啊，适合送给妈妈，送给大家，啊，送给丈夫，安尼啦，对哦。啊，咱红色康乃馨哦，代表啥物？热情、健康、等会收、敬爱。啊，适合送给啥物人？适合吼、哦，想要吼、哦、表达强烈的感谢，够祝福的时阵甲送。要感谢妈妈，我足爱你诶，送这束大红的给你，哦，做热情诶，做热烈去感谢哦。啊，甲这祝福的时阵哦，甲送大红的哦。因为代表着这个热情，吼、哦，那个那个健康，吼、哦，热情、健康、等会收、敬爱，吼、哦，啊，那红色的一定爱你，吼、哦，来，啊，那白色的康乃馨呢？有哦，白色的康乃馨是纯洁、思念、怀念，这个、部分的文化当中有追思，吼、哦，追思的这个含义啊，上会进行建议爱注意，吼，人贵用品，无妈妈，吼、哦，都是白色的。哦，白色安尼哦，啊那紫色的嘞，哦哦，紫色白盖水呢，啊紫色真容啊会白盖水，啊把迄个白色顶管滚一个紫色真容啊会有无？哦，迄白足水，那真牛吼，甲兰花同款哦，足侪色水吼，哦，讲兰花咱台湾真正吼，无甲咱台湾人拍拍手真正袂使，迄伫个第一个库肯霍夫吼，荷兰上世界知名库肯霍夫，诶郁金香花园内底吼。伊来咧，伊另外个展现啥物？咱台湾咧朱本辉，嘿，啊，够在咱台湾兰花，吼、哦，看到足欢喜。阮台朱本辉哦，迄红色开啥哩？开啊偌大？我手哦，退好开哦，一个无够伊大哩，看偌大哩？嘿啊，朱本辉啊，吼、哦，安尼大开，白色嘛大开，红也大开，哦，即马村里整个花拢开，开个花瓣都扫袂哩。哦，那紫色康乃馨哦，就是啊，优雅。心比魅力哦，安尼哦，适合上啥物人？适合上有个性吼、哦，有品味的人啊，最介意特别吼，色水的妈妈哦，这个妈妈较活泼，嘿，啊较爱无同款的哦，你要上紫色的康乃馨，叫我色的吼、哦，啊那黄色的康乃馨的黄色的哦，表示感谢、友谊，好、哦、阿宝这个歉意的含义哦，会拍摄，是咪嘛色哦，安尼吼。那些妈妈有在意的花语，建议搭配其他的花色，卖跟它纯洁黄色的。哦，安尼吼，你敢讲我十色不一样哦？咱个越南你有看无？咱越南印尼，越南嘛是印尼，我袂记印尼越南。哦，咱越南地当是越南嘛吼，哦、是印尼哦。会断？诶，顶管出来五色的粉水无？好，什么五色？五花十色，有够水，大半小时假是真的。粉红色、粉红啊、粉红，哪些有够哪紫色的、啊黄色的、啊青色的，啊伫个天顶有够大粒的白粉哦，大伊真的粉是圆的哦，伊在靠伫圆的边啊，而且颜色足鲜明的，哦，有够水。来，啊来，诶，个叶我色的有，毛叶我色顶外嘛是滚红色的哦，吼哦，康乃馨水的康乃馨，这个叶我色的康乃馨代表啥物？活力、温暖、欢喜。活力、温暖、喜悦，对吗？这康乃馨，你收这种欢迎，当然就给他一个喜悦嘛，对不对？对哇，吼，欢迎啊，喜悦。啊，这适合吼喜欢明亮、较活泼的风格的妈妈，吼、哦，对。啊，那我什么色最拢好啦？我哎呀，所以讲，这个母亲节除了康乃馨，个人送什么花？哦，这哦，玫瑰花嘛好啊。代表爱呀、啊，感谢、重视，会当搭配康乃馨来做一个温暖、温柔哦，诶，这个花哦，诶，这个花束安尼吼，一束花起安尼，啊，百合百赛啊，百合啊，哦，祝福顺吉顺利安尼，适合哦，正是大风呢，而且母亲节花束安尼，啊，桔梗嘛，更盖好哦，桔梗的真诚永恒的爱啊，啊，哪件绣球花哦，绣球花长我种不起来，做无菜，我来搬盆栽。叫伊今年安尼
没有回应我，我看迄网络甲人搬盆栽，卖甲搬无定，伊会发甲搬一个怎？伊做重聚绣球花吼，绣球花代表的圆满哦，团聚幸福。因为三马溪吧，做者绣球花，恁台北迄个阳明山即马合欢山，阳明山即马咧看迄个杜鹃吼、哦，杜鹃吼、哦。啊，那绣球花当时啊，三马溪吧当看吼，还真做侪。啊，来向日葵也可以满天星哦，拢会当哦。啊，所以讲就是互咱知影讲，即、这个母亲节要送啥物色水的，啥物色拢好。哦，只要你的心欢喜，接收到人妈妈嘛是欢喜，对不对哈、哦？啊，咱讲啊，啊，这个、母亲节有啥好无啥好？咱虽然妈妈爱讲，咱感觉是安那，爱送上盖好。咱来个听歌。听，即较欢喜一点嘛吼，母子两姊妹。

对妈妈来讲吼无所谓，啊，你平安得啊，对不对哟？啊，那这要讲无所谓，讲无啥了呢？哦，啊，屏东这间五金行那真好个吼，哦，心神，这破纪录，哦，破纪录。有4835万只啦吼，可能今日新闻你拢有听过只个啊吼，哟，那真好个啊！啊，那你都遮济钱，那要搁摕钱，要去搁赚较济安尼，戆人，咱有人在钱欠欠济哦。对啦，是啊，啊，但是投资，啊这诈骗，这拢讲啊久啊，拢目上无效吼，哟。啊，屏东最出名，我今嘛是地精啊！伊讲屏东最出名，我今嘛斗鸡娘，去互诈骗骗4835万哦。这个叫提钱，这个女车手啊，吼，当判，爱全额赔偿。你要提啥赔？伊该提遮钱，可能赚一个5000块尔，对不对？哎，有讲无啊？啊，车手有讲无？车手有讲，车手叫做替死鬼，嘿，这个。屏东出名五金行姓张的头家娘吼，啊，伊相信诈骗的圈套，投资股票。你投资股票，你免家开户，你去银行开户就好啊。无你证券行，你他唔去开户就好咧。啊，搁有只虚拟货币，一个外月呢，哎呀，夭寿骨啦，夭寿骨！一个外月去用诈骗4835万，哦，啊，这间五金行大赚钱哦吼。创啊！屏东县一个个案，同骗遮尔啊侪钱。这个警方报案了，去抓到这个中年，这个女性的车手吼，潘培芬啦吼，哦，潘培芬呢？这个屏东第一法院改当判6年半，嗯，安尼啊，这六当判4800多万，安尼6年当判，哦，一当啊，七百，一当停700多万，八七六十八，吼，688。800万，一当安算好关，安尼就800万了安尼哦。哦，无哦，爱个行，爱个专业爱赔偿4835万，伊有钱啊赔你，人嘛咸咸啦，你判这是有效，对不对？这个诈骗集团用这赖吼，会软件啊吹，吼个吹，这么小样流用声吹吼，啊赖，啊这车手潘培芬呐，伊担任着民交。提钱的车手工课，负责吼向被害人来提这诈骗的钱。对1874年5月开始用 LINE， 用昵称哦，超阳股，超阳投资群组。你这啦，你去银行开户得吼，你去银行就利转，教你开户啊。因咧银行的利转拢咧算股票，伊会教你。伊就是你后摆买股票，透过伊啊，你甲买，你计敲电话，见你甲买几支吼，伊就甲你落啊。今日你等下吼，伫个几点？伊人偌济钱，拄偌100块钱，你敢卖掉？伊就甲你卖掉啊。只一种也贪口面上，佮只用来扣税嘛吼，就是安。安尼就好啊。你是安爱较济无熟悉人，你谈网络你算股票，咩啊算啊？对无？操盘伊咧操盘哦，你是大家一讲哦。啊你！你咧做生意做啊！你出入社会的人，你想要投资安尼哦？可能我今晚歹谈，就讲要加这块搞谈的可能吧哦。哟，啊！这超阳投资群组陈美珍哦，而且好谈，向这個姓张的头家娘介绍给大骗讲哦，啊，只是投资的股票。有啊！你像川普今日就讲一句话啊，哦，这间未歹，这间投股票当被，嚯，马上暴涨，你是小人哦。全世界这样看，你小人小威，你起起伏伏安尼吼，安尼投资啊，虚拟货币会当得到吼，大赚多赚，比你安较好赚吼，比你开五金万佫较好赚吼。好，这个姓张，而且头家娘陆续吼提现金给伊，好这诈骗的，拢总提8,4835万安尼。啊，这个车手哦，潘培芬，伊就听到这个诈骗集团的中首脑哦的指示。我来个提钱安尼，哦，啊，就先去敲响猎鹰诈骗集团的伪造吼，即个超阳投资股份有限公司的存款凭证，啊，个超阳公司扛回诶工作证安尼，就讲哦，伊是超阳公司员工哦，要个提钱。银行你开户诶利转，敢会来个提钱？未啊？啊，你开只大间五金行，你敢无咧个银行出入？无可能啊！你哪有可能无咧个银行出入？对不对？嘿啊，应该你甲银行爱做熟个较对啊吧，吼，啊较安尼，
你若少，你会做少代志。你应该是有甲银行咧出入，吼、哦，而且钱你嘛知伊里你的里专啊，你的经理人，伊未来厝该收钱啊，还有这代志，你嘛咧奇怪吼，系、哦、啊，啊就跪咧砍，跪咧砍，啊跪砍你啊呢，迄人讲唔听，跪砍苦苦行，这嘛未甲安参详啊，对不对？系啊，啊像这种的安尼好提起吼，安尼伊提偌济？伊个摕4835万吼，爱做车手爱赚偌济，伊赚55000啊，都一届5000啊，啊摕5届啊，吼，啊你摕55000，爱共赔4835万安尼啊，啊你读甲讲好，都两个空坎都空坎咪吼，伊去做车手空坎，啊你上车手你话空坎，啊做空坎咪都空坎，啊无有意啊，伊就无有意啊，我懂，哦，伊空坎咪都空坎，你懂我懂。这个屏东的警方接到这个姓张的头家娘厝里人报案了后，伫个姓潘吼，诶，这个讲车手哦，这个、潘培芬哦，甲毕亚银面交的时阵当场抓到，啊，这个、姓潘伊就虽然承认犯案，但是对顶官的交代无清无楚吼，也表示伊无钱会当赔偿遮济钱啦，所以因此法院家羁押甲现主席今仔日啦，哦，而且会当判6年半安尼啦。这个屏东地方院审理认为，这个、潘培芬是诈骗集团的成员哦，必须要负带连带责任哦，所以因此判这个潘女哦，这个、潘培芬呢哦，应该要赔哦诈骗的钱全部4835万，创下哦诈骗集团下一站的车手赔偿金的记录啦吼，嗯啊会赔甲未赔，搁一回一回也会赔，你明仔第一赔，对不对？嘿啊！咩咩赔，迄条钱啊赔，啊你甲看哦，你摕你一届赚5000，啊你拢总底下甲赚55000，啊你就甲摕4835万，啊你甲赚者55000尔呢，含者咱三尾啊都无呢，4835万，你摕55000，哦安尼尔，你甲看，啊敢赔这条钱，安尼有空坎未无？啊空坎未拄着这摕钱好开有空坎无？啊有两空坎到做一个大空坎，对不对？啊就走到。才有今天这个新闻嘛吼，嘿啊，这个咱也无法度伊啦，来听一下较比也好啊吼，古沙啊嘛无比，其实啊今仔这首歌袂歹呢，伊咧写伊妈妈，吼伊的妈妈穿的衫，吼拢伊本来嘛是一个足水的人，但是即卖因为岁月的付出，吼啊伊穿的衫，永远感觉妈妈穿的衫是上水的衫，我感觉啊今仔这首歌古沙袂歹听，伊是咧唱妈妈，这首歌就是唱妈妈吼，来个听看麦。

因妈妈感觉是老歌啥物啊，啊较流行哦，还是迄种吼，我咱等下该听哦，迄、那个江阿文诶，迄个阮经海吼，好来。啊，我改短短进者广告吼，咱的活动已经完满做杂志，拢再有谢谢大家吼。啊，那老朋友早就等咱咱林国精是去家报，啊，那新朋友来接受咱林国精的时阵吼，哦、啊，你甲知影讲咱林国精足简单嘞，啊，足好啉的吼，泡一盖你就会通泡啊吼。你若摕到了表，啊，你就杯啊，因为这林国精内底有加熬啊，熬啊唔免用，唔免用迄熬啊，你直接倒你要啉的杯啊，拿来得。哦，啊，我咱要拿偌济，啊，就豆豆拿，就像咱拿蜜茶。蜜茶豆豆啦，豆豆啦，啊，南麦拄啊好啉，安尼对。哦，包咱要出门佚佗，还是咧要出门做工课哦，看大罐的保特瓶，甲倒落去，唔免唔敢，甲倒落去。迄比你食青草茶，佫较一百万倍啊！哦，甲切切的，倒甲冰冰箱，嘿，甲结冰哦。像恁若去不能打拢买结冰的迄落矿泉水对哦，结冰的哇，咱嘛甲结冰，食佫较好。哦，迄个来天气咧热，像即马三一度呢，吼、哦，迄时阵哦。开始热白白，虽然北部咧落雨，阿妈在讲无真济好天，后日白白阁落雨，雨即阵雨停了就落甲白无空去啊，倒个来个三七度啊，即摆来个三七度啊，讲对唔对吼？即阵热了出恐怖，所以咱若等有啉的，就甲泡来啉，哦，一干要啉偌济，做茶啉，够分饭前饭后无，想着就甲啉，想着甲啉，做茶啉，加啉寡好，那慢性病加啉寡，你若糖尿病吼，咱甲食粉的，吼，像我拢食粉的。粉的你就甲一羹，啊你若有糖分的，只你是新人，只开始食，一羹啊食两包吧，叫人拆开，吼啊，厝下倒啊配茶汤，啊半包半来个食一包安尼，嘿，啊你像咱只时段只能食固定的呀，我一羹食一包，也一克来十三包，我一羹啊泡一包啊，吼，泡一包那个食在咧听，啊那只开始食吼，还是病中病啊要好过来，个食两包食三包拢无要紧。哦，都一包一包一包一包，安尼两一包啊！啊，那那那那火火，那那这个林果精啊，雪梨王好不？上好还好啊！我调这个气，就是这林果精的带。哦，啊那这个血营养素就咱的雪梨王，所以气通血旺，血健康就是林果精啊雪梨王做一只上较好。你若买水的，你甲倒一杯啊，咱的雪梨王落去安尼，哦，甲切切安甲啉，哦，你有咧补充营养素啊？你看下我，啊那足简单嘞，嗯啊，今麦那像迄较无咧稀罕呀。较袂又个哎，三头两话嘞，佫无爽快啊！无，因为你个精气神听起来，足重要。一张手啊，会起来吼，会跳起来，哎呦啊！这张手啊，正有话啦，开花啊啦，有无？会生叶啊啦，啊，安尼有正有话，就是安尼，好一模一样。就像咱哩讲，咱讲这片无吼，像咧种花啊，安尼赶快种家己啊，像咧种花、饲花、饲家己啊，豆豆啊饲啊。豆豆用啊，哦，就像你咧啉水，你啉果精，哪哪啉咧，哪听咧，哦，哪啉咧，哪听，豆豆也无咧管，都逐工逐工甲啉，哦，像逐工逐工灌溉这营养素安尼，哦，不着急啊，啊也不将就，所以还给自己一个气血饱满，一个状态，哦啊，褪去浮躁，放下疲惫，哦，哎哦，足忝的哦，放下疲惫哦，用心来灌溉咱的精神。哦，耐心哦，来滋养咱的灵魂，对不对？嘿，伫个时光内底吼，静好沉淀，伫岁月当中啊吼，悄然盛开。你伫不知不觉当中，你活啊足精彩。所以讲哦，不慌不忙，哦，自在舒展呐、啊，活出着咱家己吼，诶温柔够精彩啦、啊。一生就是安尼啊，你拢未记好好听家己吼。袂记好好甲家己对话哦，因为你乌白食，你食规身骨，你规身骨只有毒乌白啊，食咱不食，食咱不食迄项，你灌完一大堆，吸收无一汤匙。所以当下你老人家讲，我不要甲血量做一食，你发现讲，哎呦，长期咧食，你食变作勇健，哦，徛作挺诶，啊，两眼有神，人做精神诶，安尼就对。咱主要要听的是听呢，哦，在咱诶生活当中啊，会当舒展，好啊，活咱家己。就所以还给自己一个气血饱满的状态啊，悠然自得哦。你得安尼啉，安尼啉咧听就对啊吼、哦。你外口日头卡咧晒咧做工课人，你更加需要甲啉，因为你汗流出你流失起来，无给人补充来，今日掉刷，吼、哦，今日一热掉会憋掉会艰苦吼、哦。所以林果精水量做一只可以，林果精哦，那个进行做一只可以，我能够。
大条的狗，人工精清了清去，摕来做环保吼。啊，那细条狗进行经过咱大脑细条血管哦，目睭细条血管哦，心脏的血管哦，肝油脂哦，吼油脂肾丝球过滤呐，要无你今年一定爱食啥啦？伊咧拍拢这细条血管循环吼，佮脚麻手别这循环拍袂过这啊，这都爱食进行。哦，所以进行甲人工精做一只倒牙倒手，大条人工精细条进行。所以过来，咱的人工精甲维他干做一只好无？叫做一杯一中。上盖站的组合就是人工精甲维他干做一只，好，迄个肝百血哦，肝血济哦，啊肝阿杂肝发炎哦，啊因为咱这生活吼，啊甲食食，所以只用肝发炎的肝硬化肝感染，做侪，哦，即嘛700万人只用肝呢，咱台湾古老一人2300万人，有700万人只用肝。所以要过关用关哦，咱的人工精啊，维他干做一只，维他干是经过临床实验又如何，食治疗效果吼也无问题吼。嗯，啊无我呐，咱的人工精呐，要甲巴掌去咪做一只也可以啊。你呐巴掌去咪甲煎配食，吼，甲配一包，咱的这个人工精也可以。吼，啊，所以你来就像安尼，吼，安尼甲咱的产品，你就吃哦，知影安尼食，吼，伊拢无分饭前饭后，吼，那咱人工精伊无分饭前饭，你呐巴掌去咪甲煎香，都爱食饭巴掌。因为那巴掌去咪是脂溶性诶，脂溶性就是你爱食的话，有我物件落去了，伊咧吸收百倍，嘿，最好物件吼。哦，再就讲谢谢大家，啊，每天都爱甲食，每天爱甲听，你会发现安吉哥拢有影，大家朋友拢有影哦。那人工精咧食碳前面半日生，囡仔大细保平安。迄、那个囡仔不是都三头两话惊哦，惊来看诊所，啊，来看袂你哦，药我灌袂去哦。哎，即马，哎，人工精咧食囡仔勇敢，日时好吃到暗时好落眠，食饱饭困饱眠，真好哦，系哦。再次谢谢大家哈，好啦，以上广告，好啦，继续收听哦。咱的咪咪笑广播网太阳连线哦，卡的牛头0800-3355-99，0800-3355-99。乱情海。

安尼应该是深情海岸较对吼，应该是哦。诶，来个讲这个长北河发生在伊要倒粪扫无？哎，粪扫车来啊吼，哎，就要赶粪扫车，叫迄个车对后壁个弄个弄无动，怎弄？54岁尔呢，姓罗啊，迄个妇女人啊，伊伫路边，啊啦，清洁车把迄个粪扫车把挡板啊，挡板头来来要甲收粪扫，啊，计十波怎弄就个冲尔呢，无效伊。嘿，无预警嘞，对后壁弄个呢，啊！一个粪扫车，吼，啊！甲伊那边个头到一旁，拄啊车驶哩，拄啊旁安尼，啊！粪扫车对头前来嘛，吼，对头前来，啊！伊拄啊粪扫摕嘞，吼，安尼要倒，啊！叫迄人对后壁个冲个个弄个呢，嘿，你想袂到，拢无动，长白河，这个关阿娘吼，这个关阿娘公路火山，这路段遮。迄个54岁妇女人伫路边等粪扫车，倒粪扫想袂到，叫一台轿车无预警吼，也无动啊，怎后壁潜落安尼呢？吼，惊死！迄几人怎潜落去边后迄个水沟啊坑，怎落伫遐？啊，迄个轿车吼，佮弄着外侧的车道的清洁车。啊，这个54岁吼，姓罗啊，这个妇女人，去互弄了喷，当场就无效伊啊！吓，因老母哭干呢，因老母讲含最后一面都无看。哎呀，当场无啊，生病都重伤不治啊！啊，伊个红腮好，足艰苦。是啊，他倒一个粪扫呢，啊，也无倒来呀。就是啊，他倒一个粪扫就无倒来。伊红足生气个，警察讲啊，伊也无违规啊，哦，伊某也无违规啊。伫路边要倒一个粪扫，就弄死安尼啊！这一定要甲这肇事者吼追究责任。啊，这个北河警分局交通事故处理小组。哦，对这个肇事人吼，67岁啊，都少年啊，生病这来进行，伊无食酒嘛，无毒驾呢，嘛无呢，拢无，伊讲可能一下蛇形呢，啊，蛇形你脚动啊动啊，你油门吹啊响，讲你蛇形呢，惊死人。伫个172线哦，对内边来内侧哦，诶车道一路往外偏移呢，可能咧捡物件，无摕物件呢，哦，看头前外侧的车道顶有清洁车，一个往哦右侧哦冲起来，路径端弄着伊啊。伊就看到车来啊，伊犯可能头啊举起来吼，啊，佮头前只伊要慢，怎慢对慢对伊只来，对伊开路径只慢着伊，啊，就等伊啊。你看今仔日吼，甲伊依照过失致死罪，甲伊送迄个检方侦办，你甲看吼，早3:30发生这代志吼，迄倒一个粪扫啊，伫因家对面啊，跩倒粪扫安尼尔，讲安尼人无呀，你敢想会到，想袂到吼？这太悲伤啊啦，这太突然间啊！这倒粪扫是咱的足简单的一个代志吼，像我若下班拜三无倒粪扫，然后无逐工嘛爱倒粪扫啊，我嘛爱倒粪扫吼。好啦，再有一个诈骗的无，因为这会恭喜你吼发票转，像我讲，我是毋订迄个要食马仔要提餐的。啊！伊伫个今仔叫长弄个传讯息，讲啊，你是毋是一个人吼？啊，要来用餐啊？是你甲回讲？好妖嘞！我有一个人要用餐，我都钱都回予你啊，对不对？啊，我就讲我外带的啊，你哪敢？我就不爱插伊，因为我足惊是诈骗的啊！我也要惊死啊！啊，大多吼，12点啊，搁传一届，我唔接得阿张，如果搁甲看，伊讲你是毋是马仔？吼，10点吼，11点有一个人一个人用餐，但是你爱甲我回我安尼，我嘛不爱插伊。我惊诈骗，我怎紧打电话去这间餐厅啊？我甲卡讲，伊讲啊，你哪会搞用迄、那個？我当作是诈骗啊，无是对，因要确认你啊，你无菜包把紧啊！我想想，你慢慢传遐有诶无？我要惊死，即马介恐怖呢？你敢毋知影？即马含即落啊，中奖发票呢，要你填呢，迄嘛骗人呢？你也无买啥，你若怎发票，伊会叫你爱填资料，填你诶信用卡做，伊讲要回去你诶口座啊，迄嘛假诶呢？惊死人，真真假假，迄拢毋是人。上面讲不是人，有当你帮我咧看手怪，伊不是人啊，伊 AI 啊，真正不是人。

0: 我是赖清德，母亲节这个伟大感恩的日子要过来了，我在这里用上最大的祝福，祝福天下伟大母亲母亲节快乐，身体健康，阖家平安。
1: 顶级黑芝麻夹心苏打饼，采用法国面粉加上海藻糖，外皮酥脆，内馅咸甜浓郁，超美味。每包只要150元，还有营养丰富的红枣口味，任你挑选。宝德旺便利店、网罗电视、电台的各项好康商品，吃的、用的，让你一次满足。台中宝德旺便利店，大里区国光路二段248号，靠近德芳路元大证券斜对面，电话04-2481-0939，2481-0939。
2: 哎，明啊，我看你哈、最近的精神跟体力拢真好呢。
3: 是啊，因为哦，我拢啉金石低基金，一个顾身体，啊，佮靠抵抗力，啊，人嘛较袂感冒呢。
4: 金石低基金严选得过神农奖的土鸡，品质有保障。日本技术12小时淬炼，不加一滴水，完整保留人体必需的氨基酸、蛋白质、10多种的营养素。不管是你工作打拼、熬夜读书、有孕调养、长辈养生，随时来一包，无腥味，好吸收。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5: 超过百万口碑一致推荐得力芬多精透明皂，启动皮肤美肌模式。
6: 英国牛津大学陈耀宽博士率领专业团队萃取黄金生态氨基酸及多种独家配方，8道金星功法，90天自然造化，
5: 还添加了法国玫瑰、日本柳杉精油，泡沫绵密细致，保湿不紧绷，肌肤洗完触感就像小 baby、一块洗全身，方便又耐用。
6: 皮肤吃的保养品得力芬多精透明皂，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7: 长久的维生素D不足，让你身体很有事。
8: 健康保养新概念，金石维生素D2，严选加拿大百年大厂天然酵母萃取，增进钙质吸收，维持神经与肌肉的正常机能。
7: 还添加了抗氧化酵素之王 SOD， 专业技术直接吸收，锁住骨本，钙有效。
8: 吃的阳光能量，金石维生素 D2， 陪你购物网热卖中，0800-22-6633。
9: 咱即马介绍大中市经销药房丰源区东泰药局，伫市政街以及府政街交叉路口，啊，佮有圣林药局是伫三民路丰源客运对面。再来是新光区有两间中兴药局，伫新光路新祖庙对面，以及春安药局伫社口中山路556号青阳顶卡。雾峰区是元兴药局伫中正路市场边啊，大都区是必安药局伫沙田路两段乡公所隔壁，最后是东势区林兴药局伫丰势路中华银行厝对面，以及吉兴药局伫丰势路市场边啊。

这首歌也是妈妈的歌哈，这串秋风所唱阿母的双唱哦。那蒋阿文加这个黄飞、黄飞啊，伊拢唱一首叫《阿母的手》，同款的歌名，阿无同款的词吼。阿母的手，迄落蒋阿文用这首吼，啊加黄飞一首，啊那么蔡秋红这首是迄落啊，迄落阿母的双手吼。阿母的双手吼，好啦，感谢继续收听咱的咪咪秋广播网太阳连线快乐咪咪秋第二阶段。我感觉是安琪，谢谢你。啊，咱伫第二阶段总是一个小小故事来分享。那是伫这时阵需要公司服务，咱继续卡通想迄妈妈来讲啊，我即摆哪个甲你订嘞？想要搁加订嘞？加订会使啊？会使吼？我甲伊讲药房，因为咱公司袂搁出货哦，药房啊，即摆就甲药房有货吼。伊若提早叫药房有货啊，我讲啊，我刚才帮你写，我妹妹那药房，我药房提到，我拢底下提吼，安得，嘿，底下提也是人伊甲伊提过吼。啊，即摆咱公司。那你能够精上粉红超跑已经完满十支吼，甲咱完满十支，再次谢谢大家吼。啊，每天都爱啉，每天都爱跑，希望哪跑哪听你哪勇敢，你又爱上我们了。哎，你啊，甲爸爸姐要办活动哦，你能走第一嘞，吼、哦，真正赞！增加安吉五月尾，甲爸爸姐拢无感冒着，健保卡拢无用着，安尼就解答啦，是不是？安尼就解答啦，安尼就是你顾身体，有简单无？吃好啉，吃我恁吹手，较优雅嘞嘿。欸，啊，甲逍遥自在咧，啊，就咧顾身体啊，吼，顾身体免定偏啊管咧，咧管药啊，药啊未顾身体啦，吼，药啊是治疗啦，吼，未即个调整体质啦，哈，哟，敲敲你，吼，即摆有加入记即个健康团队，再次谢谢你吼，好来，啊，一个小小故事来分享，需要服务现场电话，咱来0800-33-55-99吼，0800-33-55-99。咱常讲这个命财主有无？嘿，啊，本来这第三夫人难产，都有一个青梅算命哦，来吼，讲要帮伊消灾兼解厄安尼吼。哦，当然咯，囝有顺利个生出来了后，这个命财主有一天向伊想到，啊，去问伊个第三夫人，哦，啊，到底吼，伊讲做好赞美，啊，到底迄间伊该赞对一个咩有无吼？第三夫人讲无啊，伊无甲赞美啊。哦，伊只是看我看到像看到一个人青粉人，啊，身躯穿个破破烂烂，怎坐伫门窗边，怎惊一个蛋来，哎呀，甲生出来安尼啊，对，哎，所以讲，迄、那个伊无甲赞美，做这明财主感觉奇怪，那么你囡仔是安怎生出来啊？容易惊到呀？哦，啊，所以讲，伊即马佫感觉讲，哎，这个青梅算命，讲难赞美，这是骗人的咯。那么伊爸讲我后生哦是了尾啊囝呢，即会哄老爸老母的呢，会吸爸兼吸母的呢，即我到底是要信啊唔信啊？安尼想规半波了啊，结果咧命财主伊就安慰自己啊，哎呀，唔管安怎样啊，我家己总算我嘛捐出一寡粮食，即嘛是有价值啊。落尾阁过一阵啊，这个明财主就要准备后生满油酒啊啦，嘿啦，要做满月啊。但是伫这做满月的时阵啊，煞出代志啊啦。这几工啊，厝里的家丁啊吼，吼啊足疯狂的，足疯狂的，嘿啊，走来甲这个员外讲啊，唔好啊啦，唔好啊啦，唔好啦，山顶吼，而且强盗啦，要来抢粮食啊啦。啊，都旱灾，嘿哦！啊，这个县城外，而且山顶有一吨哦土匪啦。这吨土匪不时的下山哦，我来打家劫舍啦，哦，来抢劫就对啊，吼，抢人的百姓，哦，来人的厝人抢啊，吼。那么这个命财主的厝嘞，哦，高墙啊，哦，这个高门大院啊，唔是一般人有法度入来。但是现在是大旱之年啊，大旱之年啊，那个土匪哦，吼，应该会爬起来吧，哦，这个命财主，哦，伊嘛是足无用的吼，哦，啊嘛足紧张啊，知影听到土匪要来啊，已经爬吼登上门楼啊，哦，去上厝上楼尾顶哦，去你家看，伊就看这个土匪哦，抬头的，
骑一只大只马，咧指挥吼，即个小土匪啊，骷髅啊，咧指挥骷髅啊，用一支吼，足粗足大只即个叉吼，安尼个弄弄大门就对哇吼，哦，一百七弄安尼吼，就像咧烤金驴哥啦。啊，我今年吼，即个礼拜我要过去到佛光山，哦，佛光山足闹热，佛光山暗时足水，我迄工多啊。我去找伊，等等家己吼，去伫食饭，啊，转来我走，因惊塞车，走对佛光山遐落来吼，遐落来，哦，有够水水，啊，毋是水，伊旧年阁有飞龙在天呢，有无？啊，我每一年拢去遐敲钟啊，敲个吉祥钟吼，礼拜规家伙要出出吧，要去弄迄个敲钟迄吼，吼，迄钟楼啦，迄弄迄钟楼，伊就那就弄钟楼同款啊，钟楼卖一支足大支的叉吼，安尼个弄下去无吼，伊正看到吼，即个插头吼。啊！咧指挥只骷髅啊，拿一个足粗足大鸡只叉吼，吼一下就弄大门安尼。啊！这明财主心中会惊吓，吼、哦，伊就派人紧紧紧去报官府，紧去报官府啊！突然间一顿乡亲啊，吼，哎呦，唔知对地冲出来呢，迄有诶大家吼，都尽心尽力吼，后拿钢锤啊啦，拿叉诶啦，拿斧头诶啦，拿镰刀诶吼，哦啊，拿畚箕、拿扫帚诶吼，看只土匪哦。破赶紧啊，赶紧趴啦！安尼帮伊对付这土匪啦。这土匪人讲，兵火下山啦，难敌高群就像安尼啦。吼、哦，规顿这百姓拢骂过来，提斧头的，提镰刀的，提棍的，提这畚箕拢落来吼。安尼，啊，这一顿土匪啊，我也无材料抵挡啊，一万下吼，我都唔知要安怎去啊。这时阵有人去报官府啊嘛。啊！这官军啊，吼、哦，把这土匪啊，吼，给围住起来。只有剩几个土匪啊，苦了逃走去呢。这个明财主又够惊又够喜。后来伊才知影，原来乡亲啊，就是看这明财主因家有难呐、啊，规群土匪啊，拢往因家去啦。因为因就想了前几天啊，这个明财主吼、哦、开放了这野牛枪啊，野牛枪啊吼哈粮仓啊吼，啊开放吼大家去不避嘛，哦因大家感恩在心肝底，所以大家吼、哦、会聚集在一起，像爱无爱命，哦像爱无爱命，赶快喏向这土匪个冲去安尼，吼、哦、啊个人卡紧的吼紧走去报官府啦。这个时阵明财主佮想起这车名啊，吼、哦、姓名的话啦。伊讲，那唔是伊当初爱我家己即寡的，阮规家伙也无定，已经叫土匪拢抬死啊咧！现看这青梅，这个算命先呢，还真的是有一步七难呢。伊讲后生，哦，对这个老爸老母欺爸欺母的这不可不防啊！所以从此啊，这个明财主对后生管啊有够严，无会做阿舍囝，嘛无会过阿舍囝的日子啊！一转眼哦，十几年过啊，这个后生会变成一个烟斗的少年囡啊，知书又达理，啊，拢无这阿舍囝吼，诶，这个安尼，迄个嚣掰啦，诶，拢无，嘛无染上半点恶习哦，嘛无丝毫撩妹的现象哦，因为讲这撩妹啊囝，所以从细汉就吼，袂让伊过这阿舍囝的生活，吼、哦，安尼一步一卡呢。所以现在也没了尾的感觉，也没败家的感觉，那一当多、哦、赶上乡试啊，要考试啊，而且也参加，没多久就传来喜讯了、啊、这个当初这个青梅算命先生说的了尾的孩子，他去这乡试考试第一高中解元啊、哦、这个明财主很欢喜、啊、就摆桌宴席啊，办桌请人来来庆贺，来食到一半时，这个家丁走来禀报，讲老爷，这个主客大人来啊啦，就是因后生这摆乡试考试，这个主客大人来啊，这个、主客官会当亲临呐，迄当我是足大足大的面子啊。这个明财主马上甲后生出去迎接，当你看到这个主客官的时阵啊，这个明财主感觉讲。明识明性呢，嘿，这个主客官，我是一对捌看过哈，但是一直时把想袂出来。这个时阵，主客官就向这个明财主笑笑讲哦，
安尼个结笑面了后，大家目睭当白干起哩啦。哎、欸，竟然变成一个目睭不管青梅一行啦。这个明财主进一步甲问：你是主客官？吼、哦、啊！这个尾啊，怎甲这个明财主手啊砍的哦？两个惊入去厝内啦。入去坐到坐好时，这个主客官才对明财主讲：吼、哦，我叫做赵岩呐。迄个时阵是一个做善家的学生啊。当我经过漳州的城外，去山顶的土匪哦，甲我夹伊啦。这个土匪这个头哦，吼、哦，这个土匪头呀，伊就是哦，这伊的债主哦，一正债主山寨债主吼、哦，看到伊哦，这个书生啊一表人才，又够学问啊，都硬甲伊留伫山顶哦做军师啦。迄一年多大旱，山顶无粮食啊。这个、大山，这债、个、主啊，吼、哦、吼，山寨主啊，这个、插头就对，伊就想要明财主因家抢粮啊。但是明财主恁家的厝啊，有够悬的啦。这个插头心内吼、哦、想讲，这是要安怎去哩啦？伊就派吼、哦、这赵岩呐，吼，就派这书生哦去探路啦。啊，这书生一下山了后，听人讲明财主的第三夫人难产，伊就借这个机会哦。就要混进去阴刀啦！啊，因为伊应该要救过一个算命先呢，迄、那个算命先有个教安那假青梅啦，所以就甲这招哦，这招啊用伫恁刀啦，伊就假鬼假怪讲也赞美啦，结果咧歪打正着，真正帮助三夫人成功的生产啦。所以伊讲哦，明仔做后生会克老爸克老母哦，而且哦爱积德改名，改改你命啦。这也是吼，我都向我想了，伊阿伊阿讲的尔啦。这伊讲也是种吉星之说尔啦。只是因为一路上吼，看了足侪灾民夭死啦，所以这个书生啊，伊就生了恻隐之心，伊才会想了这步啦。这当作这书生，伊就等于这个吼，这个贼头遐先，伊对这贼头讲：，吼、哦，这个明财主因家哦，这个风俗足严格啦，坑这个贼头哦。我话咱卖去啊啦，打消这个念头啦。哎、欸，想袂到这贼头，伊都硬买啦，硬买抢粮食啦。结果咧，全军覆没啦。刘秀哦，伫咧山顶哦，诶，这个读册书生啊，伊就是趁这个机会啊，紧落跑去啦。所以落尾，这个书生上京赶考咧，考出了这个功名，愈做愈大。今年也是他做的这个山东一地哦，的这个主科官啦。所以来到这个山东了后，这个哦原文家哦，这个目睭青梅的这个算命先生都是赵岩啦。伊赵岩想起当年的代志，一探听咧，佮咱明财主啊，哦，伊踩着新科解元啦，哎，竟然就是明财主的后生啦。所以就足欢喜，足欢喜，紧赶来赶来。明财主一听伊安尼讲。多年来，底里心肝底石头终于落下了，伊毋是了尾啊囝啦。尾啊，这个明财主就对这个赵岩讲哦：“啊，大人呐、啊，阮家哦，足侪有钱人的囡仔哦，拢变哦了尾啊囝。但好咧，家在当年的你，有提早甲我讲，我早就来这个预防啊，我把对外囝诶从严管教，诶，终生吼无辜负着你的苦心啦。”这个主科官赵岩一听了也感慨不已，和咱好朋友人生在世，给做官好待，多积德行善啊！因为有一天可能遇到困难，会当帮你哦渡过难关呢。冇可能，不一定是靠人，不一定是靠钱，而是靠你平常时所累积过来的善缘呐。咱来个听歌，听这首歌是叶克顿伊所唱的哦，《故乡的阿母》。

0: 这首歌叫做《故乡的阿母》哈。好啦，谢谢啊！伊孙娘，这个时阵我要甲伊短短吼啊，进一个广告哦。
1: 阿袂爱看，袂头着无？
0: 嘿，对对对，
1: 放无放拢唔知。
0: 真诶，阿无应该歹放，即摆变一个像头拄仔搭一个广告同款安尼哦。
1: 嗯，
0: 有够好。阿无应该我用电呢。
1: 我食骨那行个呢，
0: 哦安尼哦，
1: 我嘛食迄落心脏个，
0: 哦八站 QMB 啦，
1: 哎阿弟即马心脏较好啊，本来哦讲个足杂音个安尼哦，会安尼呼吸啊，加上安尼喘袂出啊，袂掉啊，接袂掉安尼啊，
0: 哦一进肺接袂掉后肺啦。
1: 哎呀哎呀！啊，我即马较袂安尼。
0: 有够好，我讲前面安尼充电尔，有影无？你行路目加做快活，有影无？
1: 啊，得行路，行路本来做个喘的啊，即马袂啊。
0: 啊，都有电啊，无电查一下你来看。
1: 你就甲我讲爱食两点。
0: 嘿，对对对，查一下你进前我歹办，我像人家电啊硬的叫安尼呢。
1: 我嘛做个闭结的，食较袂啊。
0: 啊，所以听你广告，甲你讲的足新鲜哦。
1: 哎呀、啊，我拢食两包啊！
0: 哦，变方便啦，唔免等下医院叫我啦。有只有改善啦吼。
1: 偌少块你咁知？
0: 安那讲？
1: 啊，大便普通我较早咧放出来都会臭对无？啊，即摆放出来无感觉啊吼，啊，佫无臭。啊，咱即摆拢嘛唔是用卫生纸，拢爱用洗对无？
0: 哎、欸，对啊，对。
1: 冲诶啊！
0: 对。
1: 啊，我得佫爬起来看卖，看我有放无？
0: 应该等下应验叫臭嘎嘎，
1: 系啊，
0: 今晚拢无感觉安尼吼，
1: 无感觉啦，啊，唔过咱要放进前，迄脚床刀拢安尼脏脏的啦，
0: 哦，安尼哦，
1: 嗯，
0: 对，
1: 因为我有外地啦，
0: 哦啊，安尼是外地引起的啦，
1: 系啊，我有外地啦，
0: 安尼你外地要尽量个食吼，做放的对你底层做好哟。
1: 对啊，我就
0: 是
1: 这样
0: 讲
1: 啊，我
0: 81岁
1: 啊，
0: 你81岁才用镜吼，对嘛，啊健康啊够用镜吼。好啦，我来甲讲这个像安尼，目睭上个啦，吼，目睭上安锐个呢。这
2: 你就吃啦，吃啦袂歹啦，继续吃安尼啦。
0: 而且安那要吃活力民宿呀。
2: 嗯，排便较无顺啦。
0: 哦，排便袂顺的啦，啊，即嘛
2: 较无顺，那就较吃就顺啦。
0: 哦，就较啊，目顺无大劲，佫继续快活放的。
2: 啊，佫目睭吼有迄个结膜炎吼，啊，吃嘛有效了。
0: 啊，无你结膜炎偌久啊，拢点目药水尔啦。
2: 点目药水啊佫药膏的嘛无效。
0: 嘿，你们无效吼。
2: 嗯，那、啊、就是哎哎，个最好的面试来叫好了。
0: 哦，阿都未上话呢，
2: 嗯，
0: 就差不多这样哈。
2: 嗯，
0: 哎，阿谢谢，哎，赶快火力面试吃康巴，哎，咱的连锅粉的饭巴吃，去饭前吃拢把劲啊啦。
2: 好好，
0: 阿你好不？阿叫勇健嘿。
2: 好，
0: 谢谢你哦，
2: 谢谢，
0: 拜拜，好好。
3: 我拢吃一包呢啊。
0: 哦，就迄火力面试啦。
3: 哎嘞 ，Q 我拢吃两粒，
0: 一天吃两粒不？
3: 嘿。
0: 好，阿哥啊，那有高掉无？
3: 有嘞，有嘞。
0: 阿那讲讲着，我知着我听。
3: 诶，拄头诶事就是讲安尼无力啦，
0: 哦，心脏无力啦，
3: 嘿嘿，
0: 哎呦，心脏无力都无定啊，啊，是毋定啊，冲冲足简单就好啊。
3: 嘿，啊，我有伫食迄心脏科诶药啊，啊，我就是食早时啊，啊，我 Q 食暗时啊。
0: 哦，安尼吼，哦，对啊，应该是讲心脏捌艰苦过啦，
3: 嘿嘿嘿，
0: 哦，迄心脏咧疼足艰苦呢，
3: 嘿，
0: 嘿嘛，毋知影无拄着艰苦，那毋知呢。
3: 对啊，
0: 嘿，啊，我你民宿食了是排便，你食排便还是食过敏诶啊？
3: 诶，我食平康诶，
0: 哦，平康过敏诶哦，
3: 嘿，
0: 讲足好用诶，唔知有影无呢？
3: 有影，
0: 有影，人拢讲足好用诶，唔知有影无影？
3: 有啦，有啦。
0: 啊，你头啊，搁有要食呢吼？
3: 嘿，
0: 我无这平康过敏，该捂偌久啊啦？
3: 诶，买真，买真，买真久啊，拢因为药啊，食到有药啊，食到无药啊，
0: 对不对吼？
3: 对，
0: 就是啊，即马食咱火力民宿就相信啊啦。
3: 诶，
0: 啊，目较快活吼。
3: 诶，我要买两组咧，
0: 一组 Q 啊，一组火力民宿啦。
4: 嗯，谢谢大家哦，来，今日目先目睭帅哥做者。
0: 我本来安那要食呀。
5: 啊，目睭都上到咧，啊，哥先目睭帅哥食两三工就有效啊。
0: 哦啊，你甲我讲，你目睭帅哥会疼迄个哦。
5: 哎
0: 呀，哦，啊，你有食活力民宿啦？
5: 哎呀，啊，食几啊工尔，都有够
0: 吸过啊，够进步啊，康巴食两工就有差吼。
5: 哎
0: 呀，哎，安尼肠啊调会着啦。
5: 唔是啦，目睭啊，先目睭晒过啊。
0: 嘿啦，啊，迄就是过敏的，食肠啊调会着啦。
5: 对啦，
0: 食活力民宿该好用。
5: 好
0: 啦好，啊，叫你用姜诶，谢谢哈。
6: 因目睭上面拢会上上，啊，食了后胃肠袂歹。
0: 哦，胃肠袂歹吼。
6: 嗯，对啊，我嘛，
0: 啊，你弄咧过呢吼。
6: 做好诶，我去抽诶检查，医生讲，哦，你胃足清气诶，做好诶，你胃更拢无痰。
0: 做欢喜诶，吼，
6: 做欢喜诶。对，伊嘛讲我足清气诶，
0: 我安尼咧吼，做欢喜诶吼，谢谢你，安尼敢听。
6: 哎，
0: 住台北来学诶呢。
6: 对。
0: 叫吴太太，吴太太个性咧，个只好啦。
6: 嗯，
4: 袂歹，
6: 谢
4: 谢。加五六单啊。哦，安尼五六单有顾起，你若去做检查，拢需知影啦。
6: 嘿，啊，我拢
4: 好啊，
6: 好困啊。
4: 哦，啊，这啊，你话有食咧暗时两粒了困的呢？
6: 嘿啊，我本来有食迄个助眠的药啊，但是食真型了，我助眠的药啊都免食，都改掉啊。
4: 而且困做落眠的，
6: 嘿，就好困。
4: 做落眠的做好困的吼。
6: 嗯嗯。
4: 好，赞你跟我一样会顾身体哦，袂歹哦。
6: 嘿，嘿，好。
4: 好 ，OK， 啊，谢谢你，谢谢。
0: 嗯，拢谢谢大家，好，咱非常真了欢迎。一节就是你吼，啊，然后接受了我的产品了，知道哦哟，健康足简单啦、啊，哦，这六大条健康你个食足简单啦、啊，啊，你即马是食啥？你即马是食许廷元博士活力民宿，经过人诶临床实验证实的吼，伊有先天着先天着抗过敏的专利，目睭上啊做个眼光光只暗目有啊呢，我现在买菜食啊，要带转一个大姐起，我桥多伫我边，我多来甲看过哦。规个目睭无看白银，红光光，红光光，我这阵这条天哦，你牙就红目有够济，啊！你拢去食药啊，无抹抹药啊，点药最好无效，无效。你甲试看卖，你啊知？哎呦，咱讲拢有影嘞，嘿，真拢有影。那若有这个目睭，那上上干了，啊，锐一锐一锐，我这目神，我你听一下，这目神。
6: 那么今日你拍下去，拍下你啊，个目睭拢肿起来，我讲啊，你唔好你面素先去食是吧？目睭拢讲特别看无起，你知
4: 道？哦，哎，结膜炎做食啦嘞。
6: 哦，
4: 那叫做过敏的结膜炎，
6: 系过敏嘛，
4: 系过敏结膜炎
6: 的，好药，
4: 系有好药，
6: 包了，嘿，好，啊，下昼我叫伊搁食一包啦，
4: 嘿，对对，
6: 啊、我就讲安尼，银行金就搁叫伊食呢，
4: 唔好啊，唔免，你叫伊食两包就饿了干呢呀，
6: 看我那吃白讲，唔好意思，我讲，看你看你这样吃干呢，嘿呀，用这卖呢，用卡袂拍下手，哎，拍下手出个老皮干会，
4: 哎呦，穿个真严重哦，包伊这卖等你夹食两包把劲，那叫做没有伤害的药，那不是药啊把劲，我问你来。你报你的孙仔食好，你欢喜；你报你的媳妇本来该动的，伊即卖
6: 食。我查囝，我查囝。
4: 哦，你查囝，安尼有欢喜无啦？
6: 哦，有哦。我讲吼，我若无食咧，我至少有摊的呀。
4: 本来是安那样咩？
6: 我结果我孙就是过敏啦、
4: 啊。好、哦，过敏
6: 咧。因为你手我无跟你讲。
4: 好、哦。
6: 啊，报名卫生所拢爱甲
4: 坑。哦啊，坑几包你呀、啊？
6: 哎咩哎呀！我说我听你讲那个四肢的劲很好啊，
4: 做好做好，这四只
6: 棍
4: 一定爱食。
6: 我美国迄个啥子啊？等下我嘛按说讲要特别贵啊，可以大等于伊就是迄个花粉剂啊，它比湿干呢，其他我去坏湿干呢哦，哦艰苦啊呢。
4: 嗯，
6: 伊讲花粉剂咯，安尼我是讲一直买啦。
4: 哎，那花粉症的哈。那侬咧百花朝开，要看花，你是花粉症，唔敢出门的来。这大姐哦，好咧，好咧，赶紧听一下。
6: 啊，我真正食好起啊！
4: 哦，过年啊，过年卡安尼哦。
6: 系啊系啊。哦，
4: 啊，食哪样好？
6: 我规身躯拢摇，你知不？系啊，啊，伊就摇，啊，伊就即摆老闻到花粉啦，啊，是讲食到啥吼，啊，就摇。嗯以后个阿龙阿去有医生看你啊，哦，啊我足感恩你啊，你知哦，吼，啊个你有咧介绍迄个金香啦，啊金香吼，哎，爱报人家，哇吼，迄卡金你知不？哎，小气呢，
4: 是啊，卡金小气哦，
6: 系啊，迄拢又金啊，阿龙结龟球你知不？
4: 哦卡哦卡多人结龟球的喏，
6: 哎呀龟我龟个因为我是做美发啦，
4: 我拢徛咧啦，
6: 啊徛徛个拢龟个吼啊。哦，我真感恩，佮感谢你，
4: 在你
6: 嘛吼，爱讲报，
4: 哎，爱感谢你啦，你佮要讲买啦，我加在，
6: 本来无啥爱心，我想讲，我迄广告，迄广告样，啊，嗰种赚钱，啊，赚钱哦，即个讲餐餐改买，恁咧送个鼎，我话甲恁买，你知
4: 道？哎呦，谢谢，
6: 啊，伊本来咧讲，我都无爱心
4: 的吼，
6: 啊，今嘛就一直讲爱讲报，我嘛讲报呢，
4: 今嘛嘛讲爱讲报啊。
6: 哦，啊，你嘛爱讲
4: 播，真
6: 正真有效。
4: 哦，
6: 我的脚筋哦，拢结龟球哦，啊，拢一直爱到医生看，啊，医生拢叫我手术啦，要去高阳，高阳医生讲吼，你这来给你抽抽的，我抽一届20,000块啦。
4: 哦，安尼哦。
6: 系啊，讲起哎呀，我哈后人咧抽脚筋哦。
4: 有啊有啊 ，QQ 爱个抽脚筋，无会中风啊。
6: 系啦，啊，我食了有效，我这届买迄真香哦，啊，做一届啊，单压两卡。
4: 哦。
6: 谢谢，很感恩。
4: 啊，你应该过敏艰苦呗，应该食物件咧，也该摇艰苦呗。
6: 今嘛拢好起，
4: 今嘛好起哦。
6: 哦，很感恩，真的，我爱甲你感谢。
4: 所以你甲讲嘛，我讲呐，他唔相信，都起来听人讲，讲完了换你起来讲安稳呀吼。
6: 哦，哎，真正叫哈，我听头，是啊吼，
7: 唔知有效喎、
4: 啊，啊个会惊咧，系吼、
7: 哦。啊，迄、那个广告讲到未输，什么困什么困，怎有影咧？啊，听你讲，我话好啦，餐餐都甲你买来食，看满意啊，好啦。我你骗一家，个吼，啊，真好奇呢。
4: 有呀吼，
7: 我足感恩呢，足感恩呢。
4: 谢谢谢谢。
7: 因为我唔免去看医生，我旧年吼、嗯，啊，听你咧讲安尼吼，餐餐头啊是买一罐。
4: 买一罐是提出勇气的呢，试看买下呢吼。
7: 对对对对，恁有咧经商，我就是讲啊，互你骗嘛，无我今日即个年我食看买下咧，哎，阿哥有效呢。
4: 哎呦，谢谢你。
7: 我皮肤拢变，因为拢唔免去看医生。
4: 哦好好。
7: 我好医生讲，佮检查爱啥也袂食，啥也袂食哩。那有影即卖拢好啊，家食那有影，阿袂阿袂佫咬啊。
4: 有够哦。你真好困呢，就简单嘞。
7: 我们的恩人。
4: 没有没有，我的产品真做
7: 很好。爱不能吃。
4: 哦，不能。
7: 活力民族啦，真香。我真香吼，下到时食饱食两粒。
4: 嘿。
7: 啊，夜暗那要困吼，搁食两粒。
4: 哦，安尼暗时做困的呢。
7: 嘿嘿，
4: 嘿，
7: 我拢咬呢。
4: 有影吼。
7: 哦，痛苦哦。
4: 有
7: 看到。很感恩，很感恩。
4: 谢谢你。
7: 我今仔是纯粹一直甲你感谢。
4: 我嘛甲你感谢，谢谢大家食甲真哩好吼，因为不要去带足久呀。困了足久呀，哦，阿爸甲你听足久呀，听足久哦，啊，困了足久哦，啊，想足久哦，啊，艰苦足久哦，一个决定到，我伊困了你的吼，就是你的观念啦，嘿，即马你困了你的是你的观念啊，听大家做好，啊，大家现象甲我拢同款，啊，你先唔卡电话，你困了你的就是你的观念，无啥物俩，哦。观念啦，正甲生命价值啦哈，祝大家活力民宿以上广告，好来继续收听。咱的咪咪啊笑广播网太阳连锁啊电话互咱卡吼，卡动啦，咱即款是0800-3355-99，0800-3355-99哟，0800-3355-99，听歌听你有答。

即嘛，做者关系哦，弄即个母亲节吼，弄咧庆祝母亲节，阿爸拢选模范母亲，我咧个人选着种足忝的，但即个无共款，即、这个是咱婚礼的吼，会对厨工哦，就是一灶脚到三间，甲变做技工，七十八岁哦，七十八岁即个妈妈生孙吼，伊甲即个母爱延伸和转好。诶，学童哦，婚礼模范母亲，当然转到那种模范母亲哦，转到拢有吼。啊，婚礼管户给那个表扬三十四名模范的母亲哦，啊，这年纪上介济，哇，九十一岁哦，吼，啊，这做老母做九十一年，啊，无啦，无一看几岁生啦吼，哦，九十一岁啊呢，哇，高干呢哦，九十一岁，啊，上介少年呢，五十一岁哦，其中岛南哦，崇光国小。推荐的这个孙李香粉吼，红生孙，伊生李，他红生变孙李吼，他红生变孙李，啊胖粉啊呢，哦，甲合作胖粉呢，我这厝人个听名名，哦，确实甲合作胖粉吼，香粉吼，对担任的学校诶厨工吼，诶，到底好诶招诶这一路空调厨房啊吼，你斗三工诶。啊，到尾也变技工，四十多年来吼。

得我甲讲诶完吼，安尼。讲长啊，无长，讲短无短啦，嘿嘿嘿，安尼吼，好啊，人伊嘛是你看吼，医界、教育界、公家机关、甲农业吼、各界吼，拢有伊个表现安尼。啊，78岁，这个阿庞芬啊，吼，啊咩阿庞姨啊，吼，诶，少年的时阵是崇光国小吼，职位首位头一个首位吼，营养午餐的这厨工，伊每一家拢用心吼来烹煮营养。好食的这个菜，吼饭，或者囡仔读册囡仔头好壮壮，啊，因为住伫校附近，所以伊有生四名吼，查某后生查某囝，伊拢伫崇光国小毕业，退休了后，伊持续伫校吼做志工，每一工下早甲校协助整理环境啦，拄着活动去斗三工啦，左囝吼伫分林新兴国小的校长孙碧金校长，哦，老母甲这囡仔吼。AI 延伸个崇光全校的儿童，哦，做者毕业校友看到伊，拢会喊一声孙妈妈，啊，不的孙奶奶，哦，这妈妈听到吼，大笑笑开怀，足欢喜吼。这表扬当中，年纪上轻的51岁阿瑞阿祖，哦，陈以慈生两个囝，啊，第二后生伫咧2岁半时阵诊断是中度哦智能障碍，啊，为着要带囡仔吼，这早期的疗愈。诶，这当年伫分林甲台中吼，吼，安尼去过转来吼，往返。囡仔对自幼班到独自大学毕业吼，哦，而且稳定就业。囡仔大汉了后，伊嘛投入社区诶公益诶行动，哦，帮助去足侪需要诶人。而且咱若你若是独居吼，啊无代志做，你会当去病院、去学校，哦，去甲伊问看有咩志工无安尼，吼，嘿，你甲伊问这团体吼，大金团体。哦，诶，病院做者志工呢，病院诶志工哦，10个，哦，但伊拢会分配，啊，你早班咧，我中班咧，安尼吼，嘿，病院志工也介济，伊做志工嘛好，甲人有咧谈吼，安尼，啊，所以讲今日这表扬大会伫个管府吼，大礼堂举行，啊，馆长也好，来颁奖啊，立委也拢来吼，来祝贺所有妈妈吼，母亲节快乐。有啊，这馆长讲今年表扬这34名模范的母亲。有21名是公所推荐的，13名是社会团体推荐，安尼才较准。社会团体推荐较准哦，平均年纪74岁哈。而且馆长讲，每一个妈妈拢有感动人的生命的故事啦哈，无爱、无止境，阿爸未放弃，所以生命伫咧无同款的阶段，会较些互换哈，应该做做囡仔来学做人的母啊。哎，来，巴肚会生一个肉，生一个囡仔出来吼，啊，人会生人吼，哎，巴肚会生一个囡仔出来，开始爱坐迄个囡仔，啊，要坐个囡仔，哎，过叮当，过哭吼，过卖虾，过晒油，过放，哇，哎，都了，了，甲断起来吼，哎呀，对啊，无得靠，有得路啊吼，啊，这现金拢为囝儿时势吼，落尾嘞会变成这白阿母嘛吼，就是安，所以咱啊用足感恩的心吼来感谢。父母会付出啦，系啦。那么敬爱咱做天下间吼，所有的爸爸妈妈、阿公阿妈、甲阿伯阿母，哪怕你是爸爸做妈妈用，哦，你是妈妈做爸爸用，哦，较辛苦是阿公甲阿妈做爸爸用，哦，这隔代教养较辛苦吼。不管你是啥物身份，拢做着妈妈这责任的，拢祝福你吼，会当安尼一生平安，我祝福你健康永健，安尼好不好？咱来个听歌，听这首歌哦，哦，这首歌是。是这做一首的，啊，有阿母的一生啊，吼，啊，有心头肉，啊，有母子情泪啦，母子情泪是单雷唱的，啊，无咱加听母子情泪。

还有的阿母真勇敢，吼，啊，有的阿母真歹命，啊，都嫁到好翁哦，人就轻松，嫁到歹翁，哦，感觉阿妹大囝，阿妈在要讲，迄个嫁到歹翁，吼，迄实在哦，现在一无一个是足坚强，坚强甲新闻会甲报，吼，伊有一本册叫做《妈妈的信念》啊，伊就出一本册《妈妈的信念》，妈妈的信念。得到一千块的美金，那迄个时阵一千块美金足厉害啊！哦，嘿，伊足开始安尼，我、哦、一直好起来，一直好起来。哦，我无，迄足悲伤的，伊的过程足悲伤的吼、哦。啊，即、這个啊拜伊人家来讲饭谷，哦，因为我去荷兰佚佗嘛吼、哦。嘿，谢谢大家按赞吼，伫咱的饭谷，就伫咱的荷兰吼。伊只是荷兰迄加加放十张人嘛无够，我回二三十张，叫放十张。哈，勿紧啊，有看到啊，只是伊第一摆甲我铺十张内底嘛有足重要的一些景点啊，但是勿紧，吼、哦，你有去按赞，应该谢谢你吼、哦。你像陈耀师去法国吧，生啊足水啊，伊把公司把甲铺完啊。你也去咱个咪咪啊笑广播网吼，个官网脸书啊，伫脸书顶管咪咪啊笑广播网个官网吼，你有看到最近上新的是陈耀师，哦，陈耀师翕片好足帅气吼，我超管去法国登来。哦，按那个往下滑，你也看到咱的粉红超跑，哎，按那个做组装哦，就是只粉红超跑哦。你若无听到无菜，因为咱已经完满十几啊。你即马有下当就是去药房，嘿，药房，你甲看药房然后解救，咱就各有分，哎，有够赞人赞吼，安尼。啊，个往下滑，你就看一下你组装哦，组装即只粉红超跑，啊，个往下滑，你看啊，俺去荷兰佚佗嘿吼，哎呀，迄都几张啊，十张相片啦，十张相片，啊，嘛是有看荷兰郁金香啦吼，哎呀，嘛是一个做袂歹迄个诶旅途啦，算啊做袂歹一个旅程吼。即春天啊，一到目睭足痒嘛，吼，目睭眼小痒，哦，我再看大家，目睭银无看白，拢是红诶，哦，红光光，哦，我想想蛮热疼吼，迄足疼。啊！你拢逐天爱一解啊，足艰苦。啊！你开车要安那？做工课要安那？有无？啊！坐吼，咱这眼角膜足薄诶，那会卡咪咧？你爱坐？啊！无出来就都未止痒啊！就个目睭要拍炎，我甲你讲，迄若是过敏引起诶吼。今日许天博士即四只困，爱真正爱食，囡仔大细拢共款。你只要是过敏引起，你目界知你是过敏。啊！医生讲过敏无药食，迄、那个医生毋捌许天博士，伊毋知影许天博士伫咱台湾吼。即个益生菌的贡献，嘿，伊讲就井底之蛙，唔知即马吼太空时啊代，而且川普吼、哦、要爱公布吼、哦、优抚的代志，吼、哦、五角大厦像诶做侪迄落关于优抚的代志，其实有因拢无爱讲，但即摆川普叫爱讲，全部压出来吼、哦，海空军呢，哦运输诶也是迄落因专门咧研究吼、哦、五角大厦啊，无到即个。迄个51区啊，52区哦，诶，美国简直说神秘区域啊，迄种幽浮的代志，个外星人呢，个外星人尸体呢，因个甲外星人尸体来做解剖来研究嘞，做侪，所以川普讲卖个暗隐瞒啊，压出来大家知影吼，安尼呢，幽浮本来就有滴咧，我就相信有滴咧，因为我逐摆来吼，那坐车顶安尼混啊，足高白色色的混哦，我拢希望会跳一下出来我看，因为我那这摆看过呢。我那坐伫迄对，我那坐伫迄个青碧溪，伊讲伫青碧溪的庙嘛吼，啊，就大家伫遐，啊，伊怎个看起哩晕哦，怎一个像迄盘金色足金啊，伫遐咧噔，那唰一转无去，嘿，我那这有看到嘞，嘿，伊有看到迄个幽浮，应该是幽浮，因为我看足清楚呀，因为是日时呀，足光影呀，啊，你看咱怎像一块盘伫遐咧噔哦，啊，不然唰一转走去晕内底，啊，就无去啊，对不？嘿。我相信，但哪摆川普会讲哦，所以即帮是太空时啊代啊，哦啊，即个过敏吼，这是徐亮博士去犯的，伊甲目前去已经叫困三十几冬，哦，但有十通食都四只伫咱兜食，伊食都拢是咱的福气啦，吼、哦，咱伊就讲 LP 就是 LP33，就是伊发明的，伊是益生菌之父啊，像好多 LP3，L 就是迄只困的头前英语名 ，P 就是迄只。困的后边名，哦，啊，三三的一三为七三，发现这家困的，所以讲合作 LP33，伊改营业简写啦，都变 LP 啊吼，三三，恁哩超市拢有领到吼，食到就是一只，但是徐天博送，迄只吼想，干咱有当一当 cover 吼，一当要好这60%人食有效尔，佮40%人食无效，
嘿，伊捌解释过嘛？对，咱就有诶，就 COVID-19 足严重，就 COVID-19 死诶，有就 COVID-19 就拍一个胶，发烧也着好呀。而且我就 COVID-19 我无安怎啊？因为我有咧顾身体啊，对不对？好，你就 COVID-19 先，我无安怎，我也无发烧啊。而且伊检查讲我 COVID-19， 然后我就爱关起来咧，无也无艰苦，也无烧，无拍胶，也无啥物拢无，也无脑疼，啥拢无啊，拢无啊。对，啊，就像伊讲嘛，吼，啊，所以讲，你若像有即过敏诶人，咱就四只困，伊讲爱个加只四只困落去，会当 cover 你过敏99.9%。伊来咱节目现场伊嘛是安尼讲啊，对吧？吼，系啊，就是安尼讲啊。所以爱健康爱勇敢，吼，找着方法，食着好困，吼，这是个人现在上该抗过敏上该好，是不是？来，咱时间搞完去。好，来谢谢咱节目有得力林国晶、得力雪莉旺、光佑、维他干、维不要、广之地10807008、得力金兴11003003、咱的八兆元 QNB、许庭元博士的活力敏速六大条联合为咱赞助提供，那就到双卡小公司再次为咱做服务哦，请咱卡通现场即款哦，24小时一定专人服务的电话。0800-33-55-99，包括你去经销药房，安琪代言产品你袂记哩，勿紧，这个电话甲会记哩到，你随时随地去药房，你都用这个电话甲卡来登公司，哦，这个是安琪的专线，0800-33-55-99，客服人员看这个电话，这是安琪的专线，哦，这要找安琪的人客，伊就知影吼，好，谢谢，明仔是礼拜日，安琪做下载啊。我们现在所收听的调频，明仔8点都收听的，时间尾声祝你平安，祝你健康，今仔祝咱天下间所有妈妈母亲节快乐哦！吼，明仔下仔啊，7点、8点吼，咱伫咪咪笑广播网太阳连线空中再相会 ，Goodbye， 母亲节快乐哦！

0: 你看过母爱被雕刻在瓷器上的样子吗？18世纪麦森瓷雕《慈母》描绘母亲拥抱孩子的温柔瞬间，细腻的像会呼吸。在那个重视家庭与情感的年代，一件瓷雕就能承载整个时代对爱的想象。来丽瓷艺博物馆，看看艺术如何说出家的模样。高雄市左营区民族一路926号。
1: 对抗细菌和病毒的威胁，喉咙是第一道防线。金石绿蜂胶就是你的隐形口罩。
2: 严选台湾绿蜂胶，温和不刺激，独家专利萃取技术，蜂胶素含量高达206毫克，达顶级蜂胶标准，
1: 还添加蓝莓、天麻、银杏果萃取物，全家大小的最佳健康守护，金石绿蜂胶。快上陪你购物网或拨0800226633。
3: 哎，三餐老是在外，太忙没时间吃饭，又想吃宵夜了，怎么办？
4: 随时来一包金石100高纤包，健康果腹超便利，营养补给超给力。
3: 富含膳食纤维、20种天然谷物、16种蔬果精华，米像颗粒吃得到，增加饱足感的神队友，更是消化道的好帮手哦。
4: 金石100高纤包，假营养够健康，通通交给陪你购物网0800226633。
2: 珊珊，你为什么看起来那么青春美丽，皮肤 Q 弹金闪闪？
5: 我都是吃金石胶原蛋白清冻啊，还有高单位的胶原蛋白、欧洲嫩白专利鱼肝子萃取物，分子小，吸收快。大伯，你看起来也很年轻帅气哦。
2: 因为我也是天天吃金石胶原蛋白清冻啊，它还有天然莓果酵素，超强抗氧化。
5: 陪你购物啊，金石胶原蛋白清冻，锁住青春，留住美丽，男女必备，让你健康好气色。水当当专线0800226633。
1: 陪你够好康，初夏感谢季我最夯，全馆消费满2000折250，累折无上限，买越多省越多。新会员注册成功，首购现折100元，生日当月再送200元购物金哦。生活保健、美型家电全面折扣中，动动手指轻松省，快上陪你购物王。
6: 咱今麦介绍台中市经销药房潭主爱心药房，中山路二段我潭主加工区，太平东新药房中平路太平路口，联合药房新林路英皇路口，天宝药房中山路三段保龄球馆大楼边，福伦药房在太平路下太平车牌阿卡，代理华兴药房新林路代理国小车对面，叶兴药房和祥路英雄市阿口，是转油房浦城路顶浦城车牌阿卡，宝德旺服务处国光路二段248号，我近德芳路，也就是国光路加德芳路附近元大证券车对面，一栋白色的建筑物。

0: 哇，大家好，我叫做秀爽，
1: 我是德富，
0: 东东为咱服务咱的
1: 大准备讲，
0: 欢迎收听指教。那么咱这节目的美国进口的商品情报，一个的阿亚德纳，卡拉达进口的盖过一个台湾制作的呢，农农平安提供哦，欢迎收听指教，谢谢。阿弟你好，
2: 哎，秀爽呀，
0: 没有
2: 啊，我麻烦你个家，
0: 我叫人好不来，一线喽，嗨，谢谢。没有，我是秀爽，
1: 我是大富，
0: 哎，共同人好不来呢，
1: 大准一杠，
0: 所以那个人好不来呢，肯定肯定我呢，空八空空，
1: 四六九四六九，
0: 还有咱们个咱们有帮。咖喱妹，那么咱的好朋友呢，拢也要点歌，拢会当两张点歌，靠切歌那个卡呀哈。先咖喱妹啊，母亲节，
1: 母亲节快乐，
0: 母亲节快乐。明仔的是 Mother's Day 呢，先咖喱妹讲个母亲节快乐，各位妈妈辛苦了，不是只有明天母亲节辛苦，是每天都很辛苦。这妈妈不简单哈，大家都辛苦了，妈妈节
1: 快乐，
0: 谢谢。来要点歌，人现在开始，咱卡里边哦，两张点歌靠切歌来，我秀爽你好，你好，嗨，
3: 哎，秀爽小姐你好，
0: 你好，李先生你好，
3: 嘿，我麻烦你，我能唱草原之歌无？
0: 哦好，当然白，
3: 谢谢，
0: 好，拜拜，
3: 祝你母亲节快乐，
0: 大家母亲节快乐，谢谢，你好你好，
4: 喂，我要问你一个哈。没了，我要落落落落皮痒哈。
0: 我今天来接接哦，来上线来。好，谢谢。来，我是小六，你好。
3: 我是陈光。
0: 难得注意啊。
3: 好耍细伢。
0: 你今天摆未点吗？
3: 阿妹。
0: 哦，要听什么歌啊？
3: 哆啦 A 梦。
0: 我大家点感官这首歌，我把手啦。
3: 阿罗我细呢。
0: 阿那我这首歌拢只能手。我不收啊！
3: 我来去到西雅湾，
0: 大家拢点同，阿伯唔点同款的歌啊！哈，
3: 去到西雅湾，
0: 我是跟你讲，阿伯唔点同款的歌，听有无？
3: 有啊。
0: 好 ，OK， 好，再见，拜拜。大家拢点，那是几首的一首呢？总只能首呢。那要点歌不要紧，那么点同款的歌哈，那么让动作关系一个重播带哈，所以呢麻烦姐哈，来要点歌，等看你们咯，先跟报告的汽油。汽油同款是无起无落，哎呀，咱台湾又搁有咧做代志呢，咱台个倒敢是吸收吼，
1: 嘿是六礼拜，六届啊，
0: 六届啊，六届啊，政府吸收哦哈，来你好你好，
5: 我叫咱秀爽呀，
0: 是咱的主意，
5: 我要点歌，
0: 啊，咱的主意啊，
5: 我细行，
0: 到你对，
5: 到你南投，
0: 你有点过啊呢？
5: 无点呢？
0: 你有诶？南投洪大姐，南投的洪大姐哦。
5: 哎呀，
0: 我印象里头好像有咧。
5: 无啊，无点呢？
0: 你无点哦？
5: 哎呀，
0: 奇怪，那有一个两南投是谁？那你要唱什么歌来？
5: 安徽青秀。
0: 你是黄大姐还是洪大姐？
5: 红，
0: 三点水红吗？
5: 哎，
0: 好。安徽陈秀哦，好好大安排好，再见，拜拜，
5: 谢谢。
0: 来电你好，
6: 你好，
0: 哪就有机啊？
1: 有，
0: 哪就关起来，拜托哎。
6: 好，
0: 嘿，麻烦姐，关起来，关起来，哪就关起来啦，不过接电话嘿。
6: 好，关掉。
0: 嘿，咱这就。哎，
6: 我最想听的话。
0: 要听什么歌？
6: 杯中酒。
0: 杯中酒。哎，等你帮吹，好。
6: 刚刚是你的。
0: 我唔知，等你吹哈。
6: 啊，慢点，我都刷卡，我都刷卡。
0: 刷卡，你来接接哦，上线哦，嗨，嗨，谢谢，来电你好，嗨。
7: 你要谢爽下嘿。
0: 是，我谢爽你好。
7: 好啊，谢爽还好，我得到拢，正起码给你买攞攞皮羊噶，噶喺三山四宝，即嘛吼，足够保
0: 值。什么代志？什么代志嘿？
7: 我想要甲你买一罐带过
0: 去。好，来接接来，先二线接接来，对不起，咱无咧讲二线，好，谢谢。来呀，咱咧好变啦，各位点过来，咱卡里边拄则讲的，就是讲哦，咱汽油呢，因为政府吸收，大富公已经连续六次了，所以当然的表示， 政府唔甘咱加出钱啊咧啦，我咧真的很感恩吼。这个来过当，要点过人过当，两位至三位哦，咱咧当个卡里吧哈。来，这边先我大屋公的啊，我先大屋公的气象姐来，谢谢。
1: 是啊，那个贵分享好，明仔在要出门过节的这妈妈哈个，那每一个人都要加注意哈。但这個日时的时候，温度较悬了，中昼的时阵啦哈，啊，但是中昼以后哈，在咱这家人啊，依然这个瓦沙区有局部性大雨，有大雨，一个咱这花莲台东的这东部这的山区。啊，甚至讲恒春半岛的边，在这个垦丁哈，垦丁那边，垦丁那边啊，有小块热假啊，就下一点短阵雨。但这风雨应该拢是安尼天气哈，到后礼拜三进前都是这样子。啊，所以咱这个无落雨的这个台湾的西边，这应该温度拢是28度到33度哦，南部有机会介热哈，但南部。温度有机会到30度以上，那最高给波琼最温哦。
0: 哎，来你好，你好，罗先生，你好，你好。
8: 好，
0: 那就关起来干喝。
8: 哦，
0: 很麻烦你。
8: 我来感谢啊，盈盈的祝福。
0: 盈盈祝福，带你吹哈。
8: 好，
0: 好，
8: 祝你，祝你。母亲节快乐！
0: 祝大家母亲节快乐！好，谢谢，拜拜，
8: 好，拜拜。
0: 来哟，那边个点歌可以当有，几位技能，我要继续看哈。来，今嘛和大雾公的气象公的生活常识，来麻烦谢谢你。
1: 还来来个可以分享哈，啊，咱这里一定要给水。假婚的朋友赶紧改婚啊！这有的人哦，想讲这假一支也还好，但是通常假婚的人不可能只有假一支个一支了哈。哦，在歌词啊，歌词里面也有这样唱，对不对哈？一支个一支。研究发现，这是一种是跟人交流的一种工具啊，来假了假哈，对，就是拿打烟怕婚的时阵。
0: 大夫，对不起，我先来讲哈。好抱歉哦，来你好，你好，嘉公伟，
9: 我K.O.，姓杨，
0: 杨小姐，没听什么？
9: 听美丽的星期天，
0: 好，带你吹，
9: 好，
0: 再见，拜拜，来最后几位，你好，你好，对不起，来，我们今晚要点歌，先停一下，来，和道公的清楚一下，谢谢你，抱歉哈。
1: 所以讲啊，咱来个可以提示，咱来比较。哦，比如讲，那是芬兰，哈、哦，这个国家，哈、哦，这因灯会修呀，这个、当然也社会福利嘛，真好。咱伫台湾的平均一个数据，哈、哦，咱人要过身进前前八冬，前八年进前八冬拢是无健康的状况。啊，人比对照一下别人啊，国家比如讲芬兰，伊要人要走进前前两礼拜倒伫眠床安尼尔。真的差很多吼，就能有多两礼拜啊，时间够啊的安尼，对不对吼？所以讲，这个时阵，咱是不是想哇？咱伊到底食啥？哦，上少人看会到的是啥？有咧做运动啊，尤其不管几岁啊吼，都早上做早操，对不对吼？啊个分酒槟榔没有，伊边也无槟榔，对不对？所以讲，咱来赶紧啊，来看一下。但为什么人无健康的这你那些时间哦，这短？那为什么台湾的这无健康的时间吼这长安呢？尤其多讲的这分酒槟榔，会增加咱这失智的风险、失智的风险。一旦失智了后，那一波一波上后边的是啥？失能，倒伫眠床爱互照顾，上一波就是安尼，所以咱爱赶紧来甲无好的生活习惯甲改掉啊，其中一个就是这个诶分酒槟榔。哎呀，个你要保持个别人互动，唔是讲完全一个人讲话安尼的遵守，不是你要加用他卡卡，吼，你要开时间底个人即个交流，包括比如讲作为即个开杠啦、泡茶啦、插花哦、跳舞，所以这种社交活动，唔是讲就有公底位就可以吼，所以讲安尼的方式较有法多，以防失地。我刚刚给各位提醒一下
0: 哦。嗨，谢谢。你好，你好。
10: 你好，
0: 你好。
10: 我想麻烦你寄一条呢。
0: 嗨，姐姐，一心哦，谢谢。

0: 好听啊，百听不厌的草原之歌。那我这是费先生，请问哦，喜人界李先生电话来，谢谢。来，我是小弟，你好。喂喂喂，
1: 哎、
0: 欸欸、你好，
1: 你好呀，
0: 哎、欸，我是小弟，好嘿，
1: 嘿，
0: 来车工，
1: 嘿，哎、欸，我要给你做见证。
0: 哦，来三遍了，我这里谢谢你，感谢嘿大姐来车工。
1: 哦，哎、欸，那个皮痒多用的呢，
0: 真正好哈。
1: 嘿呀、啊，
0: 阿弟饮料那好。
1: 我安我后生哦，伊个脚哦，拢咧皮啊边啊，拢安尼起来起啊，个薄薄的，安尼差不多一礼拜就拢好啊。嘿啊，我要甲伊问一下吼。
0: 好好。
1: 你啊，像迄个三三正先报迄啊。
0: 哎是。
1: 啊，迄像迄三五迄种迄。
0: 哎呦，叫你听来，姐姐，来一线哦，谢谢大姐，等一下，谢谢。哎，你好。
2: 喂喂。哎，先生你好。
0: 好，你好。
2: 啊！我台南，我金华，我陈先生。
0: 好、哦，你好，啥贵事？
2: 我三年前开始在你身边哦，三拢中奖了哈。
0: 哦，谢谢。
2: 所以三当无我无命啊。啊，无我就别困一日，阿姨就看你一日唔困一日，哪弯过安尼啊？啊，我今日要学到重点哦，学到这诺诺皮痒。
0: 啥病啊？我姐来吼，你讲。
2: 诺诺皮痒哦，我过年迄个套奖，你知啦哈？广告诶，发一只出来。
0: 哦，
2: 手术啦吼，
0: 嘿，
2: 手术若要坐哦，咱要改变天天才能坐，无只
0: 我知天，
2: 改转袂动袂动袂
0: 坐。阿姐甜甜圈呐，嘿啊，
2: 嘿啊，今麦来吼，
0: 嘿，
2: 我正做只孙啊，我只孙仔二秒哇，我操嘛，佫不止了嘛。
0: 哦，
2: 我再过一个，再回来再废水厂造出来吼，今天在过来等到别个，我冇讲啊，你也冇做卫生纸，冇做卫生棉，我唔还知。啊，你要地头佫不止个，我佫过一个烧去。
0: 哎呦，大哥这样，这位吼，这你讲的这山顶袂当讲的。哎呀，真的好啊！阿姆哥，你要小心啊吼，唔好坐伤过久哦哈，还记得我弟啊哈。哎，谢谢。哎呦，真的是上一人了，咱这个香港卡拉线的是真老光高精啊，皮肤问题拢记个无啊？诺诺皮痒，大家无可能无敢保佑吼，所以皮肤问题拢淡薄呢。一早是850块就两千，那先无无是个糖分那些，而且呢，抓起来捞起来呢，阿那无好得个咱
3: 到小伯，
0: 以上功课等下就问订单呢，
3: 多准几个，
0: 谢谢。来，那个恰到了，过来这生活常识哦，来谢谢。
3: 是那个各位分享啊，有一个上新的研究报告在顶个月哈啊，这个、国际期刊哈 ，Journal of Science， 啊，伊内面这是一个大型的研究，伊研究啥？伊研究咱食甲咱的脑部健康到底有啥物关系？发现有几只青菜、鱼啊、卵啊、甲乳制品的是这牛奶相关的这物件，包括这 yogurt 哈、哦，这物件有咧食的人咧，哎呦，脑部诶这边哈，脑部大脑这边的变化无好的代志发生，这个代志会较少。所以讲啊，爱食表示讲，你看咱食营养爱食匀，营养要均衡哈。伊、哦、是有研究。9000几个日本五年会这长辈哦，这是针对高年龄的长者，好、哦、看伊这脑部的变化，到底食什么有帮助咱脑部退化较慢，好、哦，咱脑部较袂病变，哎、啊、了，快发现啦，哎、欸，一般伊拢咧食啥？食这深色青菜，哈、哦，啊个海带啦。哦，也加咱这鱼啊啦、马铃薯，这个卵啦、啊，哦，甚至讲有够啥 ，yogurt 哦，乳制品，啊个鲜果，比如纳豆这种物件，哎呦，有咧安尼食营养的人吼，会当帮助咱的脑部变化这部分哦，会当相对来讲较少。啊，另外一内面够写的地方，这主要是讲吼，食着营养的物件，补充咱辛苦所营养以外。会当互咱食着种腌制物哈，啊个乳制品，会当互咱这肠啊内底好菌会多一点，好菌多。啊，这时阵你咧食着营养素，先对咱的神经系统啦、啊，吼、哦、神经这部分吼也有好处，啊个降低咱身躯发炎的这个机会，啊减少氧化，减少发炎的状况。啊，所以讲咱做者主要的其实伊拢是用无同方面来看。哦，但是拢是小强，拢爱甲咱提醒是营养要均衡。啊，人讲啊无法度，我都无食遐多啊，我一人 大啊、哦！我这样吃，我是要那嚼营养也当较嚼匀。咱那欠营养的时阵，哈、哦，咱来去买营养品得来补充营养啊。不然咱就是在改变食食啊，噶比如讲噶把人做一饭啊，社区的活动，对不对哈、哦？你也可以去找一些啊方法啊，成功订餐啊，订营养餐、健康餐也可以。啊，另外里面佫有写的酒精对咱神经。诶，这部分有这无好诶，这影响，所以讲，这个酒一定爱戒，啊，甲这长时间拢食甜诶物件，对咱这心血管，也甲咱这胰岛素也无好。好、哦，所以讲这篇这里面主要是安尼，爱甲各位提醒一下。
0: 是诶、欸，所以当爱知影就是这酱吼，食啥物对咱有帮助。啊、吃要把健康吃进去，把健康给吃进去，不要吃啥，不要吃变变个吃完就不好啊！哈，来，今麦个请到我来讲了这生活常识哦，来谢谢。
3: 所以，咱这进前个各位提醒过，咱这黄金的时阵，哎、我感觉讲有点高，
0: 最近有涨吗？
3: 啊，进前那个存四千贵了哈，四千五，进个白起四千七，可不可以再加嘛？那这些投资专家都说可以哈，跨过人。
0: 哎、欸，但打个岔啊，不是一个川普公一个停止战争吗？
3: 哎、欸，停止战争是个油啊，因为控制油，因为那被博黑了，因为博油
0: 给伊朗说控制他不要生产油了
3: 啊，所以讲因为他们自己在操纵油价，因为升黑了啊，所以讲那这些种有价值的物件，你看这选择有价值不？其中。这个对巴菲特股神巴菲特伊讲，那是上无价值的物件。
0: 伊讲个石头啊，
3: 嘿，完全无虾米经济价值啊，无像黄金才有好，对不对哈？啊，你看在缅甸有一个著名的这个宝石的一个城市叫做摩古哈，叫摩古。最近出土有一个11,000克拉，差不多两公斤200公克，诶，红宝石原石。哦，这天价真的是天价，人讲这出偌侪钱，这真歹出哦，这个是天价，有可能啊，25公克的原石红宝石哦，原石没有磨过的25克拉，得爱高一代票。啊，若是讲这是1,100克拉哈，哎不，伊是11,000克拉，因为是伊是2公斤嘛，那就是差不多是这个11,000克拉。哦，你要看那个 Kitty 哈，我贵啊，千亿哦，
0: 天文数字
3: 、嗯，最近按这个缅甸那边挖出来的，
0: 我哪发现的？等于的，一个暴富了。
3: 哎、欸，应该还是官方的了，
0: 哦、的
3: 那边是那边是官方色彩的，所以讲给贵魂用最大最贵的红宝石出土了，
0: 是的。好，来，各请到我来讲了解生活常识哦，来，谢谢。
3: 嗨啊，来个各位分享。当然啦，啊，咱有时阵吼，这唔敢食，啊个唔敢这个，唔敢食伤多，啊，这个运动，哎呀，到底这我到底会当运动啊？未，食饭饱了后，哎，人讲会当运动。有一个这个，我有找了一个表哈，一个这个健康管理的一个表哈。这本来我固会当运动啊，取决哈。啊甲你的食偌济有关系，甲你选择活动有关系啊、哦。所以讲，安怎来分辨呢？比如讲，你若讲食这个点心的话吼，啊，你建议你用散步这部分安尼较轻的活动，吼、哦，差不多食饱食了以后的30分钟，会当开始来做。比如讲，这散步啦、瑜伽哦，可以哈，30分钟。啊，咱三顿呢？三顿的话，你来说讲食7分饱，哦，差不多7-8分饱哈，卖食上饱。啊，那量的话哈，咱戒当只能够戒当做较轻的活动，就是散步，哦，甚至讲你来讲要行较紧的是，咱一步，下较大，哦，就是大步走，顶多只能这样子。啊，要外久可以当当，你来讲食7分饱，就是30分钟。你来讲食较饱的话，哈，8分以上，安尼咱有可能是在1点钟以后可以当运动，可以当去散步。啊，进前呢，啊，若是讲上饱时阵爱先坐坐啦， 啊不然你开始动的话吼，那真胃也无爽快哦，啊，所以讲爱甲各位提醒，差不多啦，哦，差不多就是上少上少爱30分钟以后开来运动，啊，那就我食个足菜超，我食白费呢，差不多在等个两点钟到四点钟以后开始当活动，甲各位提醒哦。
0: 是，咱就先来回大伙大伙唱一下那个刘文正的歌曲哈，来迟到，
3: 好，
0: 来请大伙唱歌，继续看，空白空空，
3: 四六九，四六九，
0: 爱听大伙唱刘文正。

0: 真是你
1: 真的很像那个刘文正先生，越听越像。
0: 大家不气嫌啦，
1: 刘文正先生你好啊，明天母亲节呢，你有要过母亲节吗？
0: 哎，一定要哦，
1: 是的哦，赶
0: 快订餐厅哦。
1: 那你回来台湾是要过母亲节吗？
0: 啊，还是在国外啦？
1: 还是在国外？
0: 对对对对。
1: 好，来，继续过是叫迟到，
0: 是
1: 朱晨是刘文正，朱晨是
0: 大富犬，
1: 哎，真的好听哦，
0: 谢谢。
1: 来呀，阿母诶，你走路走好哈，脚路了在忙去跋倒了。我今天看了这这个朋友传的话吼，哎呦，迄阿妈诶，伊走路啦，阿边徛一个外劳啦，因为那不会走路，伊阿姐阿妈也四脚拐啊啦，阿边徛一个外劳，阿妈咧走路啦，这个外劳在做什么？这么改滑手机呀？哇，阿妈那伫阿边忙伊迄个。外头惊头前啊，阿妈惊伫伊阿边啦，结果只阿妈倒向遐，迄个外头竟然阁唔知啦。到底是你看你有喊无？
0: 看护了，
1: 这看护呢，这种钱请的呢，啊，顾伫身躯边的呢，阿妈可能是想要运动的款啦。啊，边的人一直甲喊，迄个小姐才回头，才知影讲阿菜啊，惨啊，代志严重的啊，阿妈后骨流血啊，较紧的叫紧急救护车呢。唔知道有救无咧？迄个老伙的，一般是脑出血了吼。所以呢，那你好比咱这四大人，咱要走路，咱就讲过，咱这在咱台湾呐、啊，哎呀，上65以上的长辈，平均四个人，差不多是啊。哎、欸，哦，这个来稍等，我先说，你好，你好，
2: 谢谢。
1: 哎、欸，母亲节快乐！
2: 母亲节快乐、
1: 欸，大家都快乐，
2: 母亲节快乐，
0: 快乐快乐，
2: 我真欢喜，去以前逛回诊。
1: 哦，安那，
2: 阿婆乌里的啊，
1: 全部乌里，吼，
2: 无怪。以前甲我讲，
1: 无怪你欢喜嘿，
2: 哎，嗯，我准备睡觉，枕头骨还卡着嘞，好、哦、欢喜呀、
1: 啊，啊好啊，
2: 我
1: 嘛替你欢喜呀、啊，
2: 我订两行，
1: 是，无三百秒，
2: 要无广告时间，我知影我内行的要做官的，
1: 内行的，
2: 我未该讲出来啦。
1: 谢谢，感谢你，嗯、黄大姐，
2: 真欢喜的呀、啊，
1: 我嘛替你欢喜呢。
2: 伊讲，伊甲我讲一句讲，唔免解药啊。哦，但我血色素嘛正常，其他拢正常。
1: 哇，好棒哦！
2: 哎呀、啊，
1: 安尼就好，安尼就对了。
2: 我女儿，我女儿甲。甲妹妹甲我去，
1: 哦，哎，你女儿嘛真欢喜哦，
2: 系啊，甲外老啊，
1: 哦，安尼好，
2: 外老陪我啊，
1: 安尼你也保重哈，
2: 啊，你嘛赶快来
1: 保重，大家拢保重啊，母亲节快乐，
2: 母亲节快乐，
1: 大家快乐，
0: 快乐快乐，
2: 拜拜
1: 拜拜，谢谢，我来黄大姐，人介顾身体哈，所以咱拢赶快。现在上65以上的长辈，咱台湾平均四个人高级是65岁以上的人，但是一年竟然有平均的十个里面跟两个人因为跋倒说走了呢，所以你走路要注意啦，那要换楼梯要落楼梯要爬楼梯要留我看一下，啊，你们少年人也要跟他说一下，落楼梯爬楼梯呢不要滑手机啦，那真的够危险呢，楼梯打不到就去了呢。哦，所以呢，这对咱来讲，不是干那骨头断去呢，有些严重闹出来的麻烦啊。但是咱的骨头真爱够用，家老较尊严，唔免客人甲咱照顾哈。来，咱接骨头方面的，请大伙来讲一下，谢谢。
0: 是啊，来个可以提起啊，咱这个卡头，好、哦、有一点个可以提起，给讲挂，哎，多听一点。因为咱有做长辈吼，啊，脚头无好，会痛，无爽快，一定有某一个原因造成你的运动量足少，甚至你无想要行出门，你无想要吼行路会痛啊，你惊痛就无要运动，你无想要伫别人头前骑拐啊咧行路，你感觉讲，嗯，我看这无路用，对不对？有。哦，这有研有这有研究过哦，很多长辈有些不一样的想法，无讲这喜欢，所以讲伊无想要运动，所以讲咱这脚头会过好啊，到底什么原因造成，好咱这脚头会硬啦，会疼啦，有声哦，包括咱这软骨啦退化啦啊，到其他这发炎啦，有病痛，都有可能。那当然啦，那主要原因的是咱有跟年龄有关系。 哦，咱这五年会了后代谢不好，哎，关节炎，不管是这个免疫痛的问题，也是讲这自然退化的问题，就造成关节炎，咱都要赶紧用医生来检查，无去治疗，哎，咱的关节会变形，到时阵啊，你要换这人工的关节了，哎呦！你唔敢挖，但是一定爱挖，所以你个特工来惊吓，哦，会怕的哦。还有体重就直接影响到底底咱的这个关节嘛，哦，所以讲绝对影响到咱的关节。你如当朋友来赶紧减肥，不然呐，你能过来磨损甲体外速度会比别人更加紧，甚至讲个画面状况哦。吼、哦，所以讲有一个主要是下底讲有一种诶，咱的苹果，咱的大颗还是散，即个有一个数叫 BMI， 好、哦，每增加五单位诶，吼、哦，咱的关节发炎的风险就增加35%，好、哦，啊，咱即膝关节吼，但、哦就是咱的骨头有受伤过人，你以后比迄种正常无受伤过人吼。哦你有差不多加出380%的机会，你会足无爽快，啊就是有出问题啦。哎呦，啊，受伤一定会出问题，你也较疼、哦。是的，但有受伤过这个所在，虽然讲你治疗好啊，但是有年会了后，哎，真的，你那边比别人佫更加无爽快。哎呀，好奇怪，对，这就是身体哈、哦。啊，佮有其他的原因，包括女性荷尔蒙，哎。这个在改变哦，经年期的女性朋友，你的工作是常常拢爱用箍哦，箍落去，要蹲下去，甚至讲爱挨当，咱就爱加水，这东西造成咱脚头乌吼，这磨损还是退化速度比别人更加紧的原因啊，要多思考一下，你生活当中是不是有这几件代志？另外，爱甲各长辈提醒。吃物件吼，咱加煲几个，多摇几下，加煲一下吼，按原本的煲五个吞落去，变成15个，啊，甚至讲会当20哈，20以上都太多了哈。咱甲咱食饭的时间拖卡，那个延长，啊，你加煲几个哈，延长到15到20分钟，增加这个煲这数几盖哈，这是几次多增加几次，当好咱训练。咱的这个建议吧，和咱以后吼，较袂食物件去戒掉，啉水去砸掉，以外，可以当刺激的咱的脑部，可以刺激到我们脑部，咱的退化速度吼会减较慢。这甚至可以来帮助咱的消化。最后啊，爱甲各位提醒，卖博的千万卖博的，尽量啦吼，就努力。咱这。长辈爱来赶紧来注意，咱的生活当中，你的是毋是有迄种会用互你跋倒的物件，比如讲较矮的种椅啊，哦，会骨的鞋啊，哦，也佮有咱这个门窗边是毋是有较凸出来啊，影响着咱行去这个路吼，有可能去挨着，也佮有咱穿适合你的这鞋啊、甲衫，啊，咱的鞋啊吼，鞋啊头爱。经一种较翘的，翘比较高的，鞋啊底爱较嫩啊，甚至讲需要用拐啊的用拐啊，真的助行器是对你有相当大的帮助，千万卖干嘛讲无看，啊就不要骑拐啊，赶快提枪。
1: 所以咱听讲过啊，咱人要食人有尊严，就是你家己身体健康啦。上无至少咱免靠人，对不对？会当家己自由自在，就是咱骨头够好，咱的脚路够好啊。安尼，咱当然少年中年40开始，咱得补充钙质啦。而且咱个补充啥？蛋白质。而且呢，会当甲咱喙齿牙齿甲够用哦。后摆你将来喙齿较袂落去哦，落伤济，落伤济就袂当食物件哈。啊，正常运动一天30分钟以外。个另外逆卡位哦，跟咱建议好朋友来，我秀爽，你好，你好，
3: 哎，你好，
1: 你好，
3: 那个秀爽呀，
1: 开始，
3: 哎，我要请问一下，好不好？
1: 好呗，
3: 哎，我巴金森氏症的人啊，吼，
1: 还做蛮完呢，
3: 啊，就是讲我这过来吃你的钙骨质
1: 啊，哦，好啊，站起来，一线就接哦，嗨，谢谢。

0: 刘龙沙香味。那么这里詹雅文说，请回来吴先生电话来，谢谢。雅丽克你好，
1: 哎你好，
0: 还是
1: 啊，我来讲啊，
0: 嘿嘿嘿，
1: 我有改，有改改种药，我来吃哈。
0: 好好好，三遍都不见嘿。
1: 啊，我本来哈，我本来有一带着神经爱开刀哈，
0: 嗯，
1: 啊两骨可以照，有一目讲得啥得一半。
0: 啊，
1: 啊我啊我啊，今麦可以照开，我今日看报告无啊。
0: 嗨，已经无得着啊！
1: 无啊！
0: 哈！
1: 哎，阿家讲我的两骨拢不要紧啦。
0: 哈，有够好的啦！
1: 啊、我在时间拢可以运动。
0: 你敢是食钙固精吗？
1: 嘿，我食对。
0: 哦，阿较安心嘞。

0: 喂，你好，嗨，哈、啊。
1: 哎、欸，你秀山，
0: 是我秀山，你好呢？
1: 哦，你好，
0: 哦，你好，
1: 哎、欸，食了未歹呢？
0: 哦，哎呦，阿山你哪就会见呢？
1: 哦，我当然你哪就会见呢？啊，一工一工，啊，豆豆来家个会见呢？
0: 哦，蛋姐，产品哦，不姐，你是讲食我的产品吗？
1: 哎、欸、哎、欸、啦，食、哦、你的产品呢？
0: 啊，今麦会见呢哦？
1: 三三宝啊，加啥加？
0: 带过去，
1: 那时候加带。
0: 盖过去的
1: 哦，好
0: 好好，阿姐妈也行。
1: 阿我有两粒哦，两粒哦。
0: 哦，这位叫啦。
1: 这位叫。
0: 阿你对啦，阿桑，你阿你接对。嘿，好，阿继续看嘞，看嘞哈。好，感恩哦，谢谢你，谢谢。
2: 喂，
0: 哎，张先生，张大哥，你好，你讲咩讲过嘞？来，生病了不急嘞。你讲盖过去，讲了那好，盖过去。
2: 你盖过去哦。本来我是未惊啦，
0: 未惊
2: 哦。吃了吐啊嘞，以后啊，我这想个不能去做这啊。
0: 玻尿酸，
2: 哇，啊不舒服害啦，做这真多害。啊，我想我啊，我做吃吃个小些啦，鼓励我吃吃个小。
0: 啊，今麦吃了好不？吃了好不？
2: 啊，吃了就是足好个嘛，啊，足好我都拍来给你鼓励。
0: 谢谢，你哩刷卡讲真久嘿。那今麦吃了有较好啦哈。
2: 啊，怎么吃了我好些？每一餐都未吃啦，吃了一摆，那个泡皮我甜的，啊，吃个猪玻尿酸。
0: 哦，安尼哦。
2: 啊，猪玻尿酸啊，煮了无好。
0: 啊，今麦会行呢？安尼你要继续看呢哦，莫放掉呢，大哥。嘿，继续个看呢，看呢哈，好谢谢。哪有包枪个机？你免吃干两汤，免吃干两酱嘛，免吃干两罐，吃那一罐卡那打进口的呢？
3: 钙过激，
0: 吃咱这罐钙过激就好哦。咱进来都有骨头需要钙质，跟咱关节咱骨头需要胶原蛋白，就是咱的顶骨跟咱骨拢在咱这罐内底呢。所以你免吃干两行，免吃干两种嘛，免吸干两罐哦。咱内底嘛，咱吸收钙质好 ，D 三，跟我咱根基嘛吸收好酶，而且咱个是最阳性的吸收都好，含钙量个上关，矿物质嘛是上钙济哦。所以补充钙质吃卡那打进口的呢。
3: 钙过激，
0: 头先个食饭前两粒照三顿，咱来看这个钙两顿。小朋友的登过的期间，七岁以上会食几粒，食早就可以哦哈。那么咱登记中个高温牛胎呢，咱买产品有上了点数，底咱是抓开挂，所以留起来哦。一罐买一罐上一点，买两罐上两点，十点上一罐的产品哦，你上一罐的点数嘛是你也给留起来。而且呢。嘉禾的格兰
3: 道修伯，
0: 以上功德，等下就问丢了呢。
3: 多准你讲，
0: 谢谢。来修丹，你好，你好。好，拉住耳机。
4: 喂，志广先生，你好。
0: 嘿，你有什么贵书吗？嘿，
4: 盖过去毛，盖就关了。
0: 还接着一线哦。大姐，等一下，谢谢。来，你好，你好。
4: 喂，志广先生，你
0: 我接不掉。哦，来拍摄，拍摄。啊，来开直接。来，咱即马先来好道歉歌咧，《风铃声》。
3: 好，欸《
0: 风铃声》主唱刚才是陈水伊跟那个谢怡君哈，
3: 是，
0: 他们两个是夫妻吧？
3: 是，
0: 是的。来，咱即马请道歉哈，
3: 《
0: 风铃声》来听道歉歌，继续看，空白空空，
3: 四六九，四六九，
0: 上卡改接电话。

0: 虾，
1: 谢谢。
0: 那么这主持人是陈泽一跟谢怡金哦，啊，对的是。
1: 大富兄，
0: 嗨，谢谢，感谢你个，
1: 谢谢。
0: 来，虽然那个你好不能个卡里买哦，来，谢谢。来，丁哥你好。喂哦，
2: 你好，
0: 小公喂你好，
2: 喂，谢谢谢，
0: 嘿是嘿，
2: 哦吼，
0: 好，
2: 我想要来见证啦，
0: 我来三遍了，不记得要讲重点来，小公嘿，
2: 我昨下去德百银行啊，提两罐两千三两罐，啊一罐那个盖过节，
0: 谢谢谢谢谢谢，感谢嘿，
2: 哦，你的产品真是恭维啦，
0: 哦，真的哦，爱吃了呢，
2: 我先生哦，那个刚才那个大哥啊，他说背起来拢爱个鱼，伊那个背起来我。我老公就是这样子，
0: 哦，
2: 啊、吃一瓶哦没有感觉，吃第二瓶呢，现在哦，就门窗口哦，免讲安尼打一个甲惊，爬起来就惊咯啊，
0: 哦，好好好，
2: 哦，真是的，
0: 好安尼哦，好，希望您健康哈，
2: 嘿，啊，迄个啊，做两千三嘛，做好诶，
0: 安尼好，
2: 嘿，今麦会等侬。
0: 谢谢谢谢大姐哈，好，因为这商店每当供销顾哈，好，安尼继续看你看你哦，感谢你大姐，谢谢，感谢你的鼓励，好，谢谢你。哎、你好，
3: 你好，
0: 哎呦，惊死我，刚记着啊，麻烦你哦，喂，那就关起来，刚记着，
3: 喂，
0: 那就关起来啦，
3: 哦，
0: 嘿，新奇的江太太你，嘿。
3: 张太太，
0: 还是我在。哎，你想我见呢？
3: 张太太哦，
0: 哎，你想我
3: 见
0: 呢？嘿，
3: 安那
0: 嘿。
3: 安尼哦，
0: 嗯，
3: 我不讲话，也未讲话，你
0: 了。你为一声我就知呀。
3: 安尼哦，
0: 哎，你好，什么贵叔？
3: 你足厉害的呢。
0: 我足厉害，我够牛。
3: 够牛啊！
0: 听声是你，为一声我就知呀你。什么贵叔？
3: 我是来叫
0: 阿娘。什么贵叔？你讲起来。
3: 我是我进关柜台那人，我吃你的三片金宝呢。
0: 三片
3: 的
0: 不吃的好啊。
3: 我坐得多啊，
0: 安尼好啊。
3: 我迄一双阮较早两百外呢。
0: 哦，啊，即嘛咧。
3: 坐咧三千步，开头要八万外。
0: 哦，不要紧啊，只要健康较好啦。
3: 啊，只要拢验无安尼。
0: 拢检查拢正常啊。
3: 检查拢无去下个检查拢无，
0: 大金
3: 检查拢无。
0: 安尼好代志啦，好。安尼讲得太好啊。哎，当然好啊，那也无好，当然好啊。哎，检查拢合理好啦哈。好，谢谢。来哟，贵县姑娘给你过头头，咱你会平地的，去爱管咱这罐
1: 三省金箔，
0: 管咱这罐灯啊，加，因为咱只加一罐地咧，我管你看也合一碗呢，你请客别加个重复的哦。啊啦，骨头关节筋咯，给咱照顾的，加咱这罐
1: 钙过质。
0: 咱的三省金箔加钙过质，这两罐叫做黄金拍档，哎，上个好组合，所以管灯啊加呢，啊，咱来困眠无欠缺的喉咙问个加。阿雅德纳，陪我几位郎兄刚刚生气进老光告全家不啊？努努皮痒，假喝不喝？价格咱
1: 到什么？
0: 以上广告，等下就问订单呢。
1: 多准你讲，
0: 谢谢。咱观众的蔡露书的歌，我后礼拜才有法度给你安排哈，因为今麦拜别了哈，拍摄哦哈。下个礼拜给你安排，我先给你报告，谢谢你。来哟，咱人生三大事，咱要讲的另外一事是啥？哎，食的个放出来，过来困得起啦。啊，这个困的大概想困掉，个一人困眠拢无好呢，因为呢，想想这，你卖讲女性会想了，迄查甫人嘛做够想的呢，所以当然咱这困哦，一定要注意。上个时呢，爱困的八点，一天至少要六点钟到八点钟哦，哈。来，咱今麦请到了讲的这困的问题来，谢谢你。
1: 嗨啊！来个贵提气哈，咱这困眠那怎么样才可以好睡？每讲这状况较无同哈啊，因为我这讲实际上你是欠营养素，缺营养哦，可能是欠维生素 D， 欠钙、欠镁啊，欠色氨酸啊，这欠 D 三啊，都有可能。好，所以讲咱来加食啊，这个你需要应用啊，包括咱这深海鱼啊、小鱼干呐、哈啊、金蕉、哎、牛奶，里面拢对咱啊喝困这个代志拢有帮助，都是只应用。不然你就是直接去买营养品、健康食品，都来补充你身躯需要营养、欠少的营养诶这部分来补啊、来补充，安尼才有法多喝困。啊，有的时阵你唔是调工，但是你一定爱做，你一定爱加班呀，写报告， 哎呀，甚至讲你哎要做些代志，拢是甲公司代志相关，没有办法，压力太重，弄个工课抓等来做，对不对？所以你无多好好困，哎呀，拼命拼到两三点啊，不得一定要困啊，隔天五六点搁起床来准备个上班，对不对？每一间压力就大，你是要怎好困？你是靠有时间去轻度困眠？没有办法，你规身躯哦，腱子肉、甲神经、大脑全部拢是伫即足紧张，压力足大，即个环境对不对？所以讲，咱来想办法，安怎来放轻松？哦，你也是要学习如何放轻松。另外呢，咱女性朋友较辛苦，因为停经了后，荷尔蒙失调。荷尔蒙失调啊！你这个一开始是有这个更年期嘛？后来是因为长时间开始睡眠不好了后，啊，这睡眠不好这件代志，佮引起咱身躯的健康状况愈来愈歹啊，变成你的身躯遐发炎的指数加高，啊，你暗时佮更加无好困，变成一种恶性循环啊！所以咱来赶紧。啊，那有这个荷尔蒙相关的问题，比如要先去找一下医生。有足侪女性是因为经年期了开始无困，有啊，所以讲咱马上去找，把这个原因给找出来。啊，另外男性较侪是啥？
0: 嗯，
1: 睡眠呼吸中止症啊，穿你困时穿过电器，哎，赶紧看医生治疗。
0: 哎，刷卡等你哦，谢谢。
4: 各位乡亲，大家好，我是台中市政府交通局局长叶昭福。手抱孩儿才知父母时，关心父母幼孝时大，就爱趁早。五月份母亲节到，祝福所有辛苦的妈妈甲长辈时大平安、健康、快乐，大家笑眯眯。
5: 养生不麻烦，快交给金石枸杞浓缩精华饮，百分百枸杞鲜果原汁，有丰富的枸杞多糖体，加上黄芪、决明子等黄金复方，金石枸杞浓缩精华饮，清新明目，调节生理机能，小包装大功效，携带方便，撕开马上喝。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6: 现代人三 C 产品不离身，爱追剧滑手机的你，快来一条好吃又刷起的金石微藻叶黄速冻。
7: 采用微藻破壁和低温萃取世界专利技术，完整保留叶黄素活性。
6: 微藻萃取的叶黄素不经胃酸破坏，有效好吸收，
7: 还添加山桑子、DHA 和胡萝卜素，丰富的花青素，
6: 清晰明亮，一条就够。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0800226633。
8: 全民加一政府商品，普发现金10000元，新生儿也能领。115年4月1日至4月30日于国内出生，领有出生证明且生母或生父符合资格就能领。请于5月22日前携带相关证明文件至邮局、临柜办理，并请提高警觉，小心诈骗。详细资讯请搜寻10000元官网1000.gov.tw 或洽客服专线1988。财政部关心您。以上广告由财政部提供。
9: 你的笑声，
10: 开动喽！鳗鱼酱汁让白饭变得好好吃哦，我还要。
11: 陪你购物网日式蒲烧鳗，精选专销日本上的鳗鱼，独特的酱汁和多道酱烧技术，让肉质香嫩，入口即化，超下饭。
12: 日本人的食补圣品，高档料理，富含优质蛋白质和氨基酸，大人小孩都爱吃。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日式蒲烧鳗，或拨0800226633。
13: 咱即马介绍彰化县市经销药房，彰化市伫民族路甲平原路口丰盛药局、和平路旧公路局总站边啊立光堂药局、中山路三段中庄啊加油站边啊静安药局，另外园林伫中正路第一市场南平回来街转角光盛药局、中山路一段大速加油站对面立信药局，过来溪州伫建中路菜市啊来公安堂药局，宝岛伫道湾路妈祖宫带对面公正药局，以及道湾路妈祖宫边啊小市场口林。信安邮局，店中是伫湾仔路妈祖进口林村邮局，下头伫下岛路一段下头国小对面好兴邮局。

0: 谢谢安徽车友。那么这是孙建平合唱团所喜欢喜人的洪大姐说对没有来，谢谢。好来，我是小弟哥，你好。
1: 哎，小
0: 弟
1: 好，
0: 小弟
1: 好。哎，
0: 嗨，
1: 小弟好，
0: 小弟好。
1: 哎，
0: 嗨，
1: 我可以在安乐多那买六罐啊，吃了真有效呢。
0: 产品都不记得，哎呀，得呢，啊，你吃了好。
1: 我到北山。
0: 哦好好哦，你食了好，有好困无？
1: 哦，即摆最好困诶。
0: 哦，好好好。诶、
1: 欸，无，本来吼拢困未起啊，即摆哦，食你爱落落那食六罐啊，我即摆要甲你换一份诶，一两人诶火锅饼吓。
0: 伊落两人份诶，我叫人甲你结，安尼甲听者即摆无呢？嘿啊，我甲听者来，伊先咧甲听者喝，对喝来，谢谢，好谢谢。
2: 李生你好。
0: 李先生你好。
2: 我做电竞去了。
0: 我来三片都不记得，而且讲起来。
2: 我吃阿杰得那吃阿别吃惯，你爱爱困着啦，你爱说话爱困着
0: 啦。哦，阿杰得那呢？
2: 哎，阿杰得那。
0: 哦吼吼吼吼！哦，
2: 对。阿杰，哎，他妈，阿杰来，我吃，我本来拢吃三等。
0: 我今麦改两等，冇紧啦。好，大哥可以的哈。来哟、哦，如果现在拍昆明拍了明天明金啊，忙啊忙天忙地，到规波拢困未起，咱那个朋友来个吃咱这款，吃咱这款阿雅德啦。那么咱来都有真真正正昆明的食用叫做松果馅粉末。哎，当然咯、哦，咱来这个天然的火炉棒加银杏果加胖红呢，啊，还有呢，和咱抗氧化的蛋氨酸，还有和咱人体清道夫的天然的卵磷脂，啊，冇回复呢，咱皮肤水帮助消化，帮助困眠，啊，冇天然的维他命 B 群叫做皮。啤酒酵母，或者人较袂疲劳。啊，他们人健康健康，记得拿来那无好，会当来这边个西洋参粉末。所以，好人好困的是食阿雅德纳，上个时呢，大家加三成全部做一只哦。来，以上广告，等下就很简单呢。多准你讲，谢谢。那你好，你好。喂，哎、是车工来，你好嘿。
3: 因为我的家困没睡。
0: 哦，来这边哦，一线哦。来，那么今晚锁定了，咱的土总要来跟咱分享的健康的观念，来，稍等一下，来，土总等一下哦。哎，土总你好，
4: 哎，秀贤姐姐，
0: 哎，又再次见面了，好棒哦，谢谢。各位刚刚分享的健康哦，哈，是是是，你对这个有非常的专业哦。那么你老公喝油是不饱和脂肪油，为什么你建议的这个西班牙的油为什么可以喝？啊，我人家在问讲。啊，这有的有啊，你们那边三酸甘油管吗？
4: 哦，当然没啊。
0: 嗯，为什么呢？
4: 姐姐，咱好的油哈，西班牙上好的油都是人工采收。等于讲吼，人工采收了来，在咱放在机器来，在三点钟以上保鲜呐、啊。
0: 哦。
4: 所以吼，咱上好就是爱看西班牙国际标准的酸价度。什么叫酸价度呢？抗氧化很新鲜，保留专应用，无油耗味啦。
0: 哦，
4: 酸价就是愈低愈好，咱国际标准0.8，所以你只要比这愈低就是愈好的。愈低愈
0: 好哦。
4: 嘿，咱拢看国际标准。
0: 啊，你建议的这是偌济呢？
4: 0.15，0.2以下啦，
0: 差那么多。
4: 有当然啦、啊，
0: 难怪你是上
4: 好的。嗯，嘿，咱台湾吼，卵就感觉上好啊，卵就拢做好诶。咱内是0.2以下哦。
0: 是是是，嗯、那么
4: 是是是
0: 那你建议的这个西班牙这么好的油哦，上好都一定有通过什么检验呢？
4: 哦，国际足侪足侪检验啦，包括咱有 omega 三啦，遐单元不饱和脂肪酸啦，遐就是要做啥，帮咱甲血油逼出来。
0: 是，
4: 吼、哦，咱食好的油食着 omega 九，就是清血管。
0: 嗯，
4: 所以吼、哦，咱讲橄榄油就是天然的降血压的油啊。
0: 哦，好、
4: 哦，咱足侪医生甲咱讲，医学的认证，橄榄油会使预防癌，因为伊有。角鲨烯就是抗癌的、欸
0: 是是，
4: 日本就是万灵丹啦。
0: 好，
4: 过、嗯、来会使预防心血管的疾病，过来增进功能身躯的免疫系统，过来血压、心脏、糖尿、大颗，还有骨质疏松，因为有 A、B、E、K、D 嘛是高骨头。
0: 是，伊嘛是
4: 呢。含在辅助食品，
0: 伊嘛当帮助，
4: 对对，帮助对。所以呢，这些医生拢甲咱讲，你食着好的油哦。就是身躯为细胞开始健康，
0: 是
4: 哈，大概两汤匙啊，就会使万病退治啦，哈、嗯。哎，
0: 但是我跟某一个讲，过去咱对这橄榄车橄榄油，拢爱情是青色的，啊是青色的较好，还是琥珀色的较好？
4: 我讲，咱好。 好的橄榄油，
0: 那你看我想到车橄榄是青色的，这样，
4: 对，不过我们好的橄榄油就是像日本的樱桃那种色，还有纽西兰红苹果，
0: 是，
4: 都是上少全世界上少的果种。好橄榄一般说，那个一般就有啊，咱根本唔免用到黑，咱用的就是偏正上少，是上世界上珍贵的迄种果实。
0: 所以讲，咱刚采收的对啦吼。
4: 咱刚采收，而且吼，咱阁是用世界吼，奥利维亚吼，对，那个设计冠军吼，保鲜上好的橄榄。
0: 哎呦，是有够什么特色吗？
4: 嗯、对，因为伊个橄榄就是像迄沙露石同款，有无一罐酒哈，万几块，那用暗色玻璃瓶多一层保鲜，诶，这种橄榄来煮来来家用起来，所以咱要蒸煮的时阵，全部拢保留新上新鲜。
0: 啊，伊特色你有咧讲伊橄榄罐啊，是讲倒落去
4: 看咧。哦，我讲，好的橄榄哈，本身伊哈，因为伊钓钓世界，伊是西班牙烹饪大赛第一名啦，
0: 咱的
4: 国宴之顶用的油啦，所以咱的好的油哈，今仔有人去给咱模仿。虽然原厂哈，伊的橄榄哈，顶管伊都是用迄防回填充的设计，每一个人无法度给咱模仿，
0: 袂当去用模仿着啦吼。
4: 所以哈，咱你先该注意着哦，你那个拍开的时阵吼，哇，你那个油煮出来吼。滴滴真贵，因为现在油做歹卖嘛，都欠收嘛，所以你都袂去浪费掉。好，咱要用偌济，用偌济，
0: 啊，油都袂滴出来。哦，佮袂倒
4: 到贵个。嘿，袂倒较贵个。对，过来别人无法做，佮咱模仿。迄就是吼，法国内底原装进口的橄榄。
0: 啊，真的是用即个假法吼，会当炒，会当煎，会当煮，佮咸会当伊个啉。啊，佮有甚物种较好食的方式？佮咱建议。
4: 我讲，咱透早。
0: 会当倒胖咩？
4: 哦，我讲透早问胖有够好食诶！我讲透早一杯牛奶，过来摕一个水果，问甘麦味，问另一个问芭乐，吼，问往来拢无要紧，先含橄榄油做伙问甘麦豆，啊，搁一杯牛奶过来吼，问胖安尼，这叫做日本抗癌级的早餐。
0: 是啊，你即马讲诶，叫你喝油来，对成分到底有哪一些对我们人体最好？除了说多酚呐、啊。叶绿素啦 ，vitamin A、D、E、K， 还有什么？你刚刚有提到
4: 角 A、D、E、K 角鲨角鲨烯哦，贝塔胡萝卜素过目睭
0: 哈
4: ，A 过目睭 ，D 过骨头 ，E 过皮肤 ，K 呢预防慢性病个肾脏病
0: 哈。
4: 啊，过来 Omega 三呢过脑，就是食鱼啊会变翘迄种诶
0: 哈。哦，啊，你讲，你讲的健力喝有经过农药检验测试。重金属测试都有。
4: 咱买起来的时阵，一定好一罐好的油，一定是国家 FDA 海关拢检验过，全部无农药，四百几项完全健康，靠发多台互咱入来。所以这是任何数字摊在阳光底下，好大家去检验。所以想嘛，咱的国宴几啊百种、千种跟橄榄油、跟咱的橄榄油做国宴用油。
0: 你推荐的这個我感觉它。上个重点啥？什么种数字，什么检验，伊拢完全合乎标准安尼啦。
4: 全部而且拢是咱会使知影，肾脏科的医生啦，吼，啊，过来心脏科的权威医生，一年开5000几个心脏，搁预防医学医生，搁大的医生、中间的医生、院长、家己，全部拢食咱这罐好油。
0: 安尼，你即马搁甲咱的好边讲者，你感觉讲上好油伫西班牙，以什么种条件，爱用什么方式采收，你搁讲一摆，互咱了解
4: 对症。上好条件就是
0: 上好油，你介绍甲咱建议上好油嘿。
4: OK， 上好油就是一定要人工采收，因为吼、哦，迄有诶吼斑斑，啊个人工歹请，拢话咧收起来用机器收来去啦，拢落来涂骹。
0: 哇！
4: 一旦落来涂骹吼，你个咧机器内底生产全部营养素都拢变质去啊。所以咱上好诶油呢，看伊诶酸价度啦，吼。
0: 是。
4: 啊，咱以国际检验为标准，迄是欧盟第三方公证诶。咱台湾哦。小于二就是最好的，咱的好油就是小于0.2的标准，愈细愈好，表示愈新鲜。
0: 啊，真的，用那个西班牙国宝树的，你去采收的上好的呢吼。
4: 对，一千年的种，好、有世 世界好的有一千年、两千年、三哈、两千年以上，但过迄两千年足少足少的，一千年就足好的呀。所以吼，咱本身一般拢十年、一百年尔。啊，因为咱好哈，因为老张嘛，就像咱食麻豆文旦，老张上好食。
0: 是啊，是啊，是啊。伊
4: 营养素，伊营养素是一般的几啊百倍、十倍以上，几啊千倍以上。
0: 是，好，
4: 是。
0: 安尼我感
4: 觉，所以咱一定要食好油啊，
0: 食好油。
4: 咱知啊，对。有第一名，咱就一定要吃好油，
0: 因为
4: 咱吃好油，对，过关、过心、过脑、减脂、健骨、稳定血糖，啊，过来角鲨烯控感。
0: 嗨，好，安尼感谢，感谢涂总诶，拢跟我分享我你的健康常识和原理吼，感谢你哈。
4: 三顿拢吃会掉，所以起码一罐油，
0: 加加好拢会当吃，是是是。
4: 对，你若有抢到，一定要全部全部人拢吃，吃健康哦。
0: 感谢你哈，谢谢涂总哦。好，谢谢。嗨，谢谢涂总，母亲节快乐，谢谢你，谢谢。哎呀，一想起咱的涂总，也专业的东西，也当个公路者，但是咱时间的问题哦，所以对不起哈。啊，你刚才都在讲了，这个角鲨烯是抗癌的成分钙合，的确是安尼一关的构成上，一旦帮助咱的皮肤哈，这个水分较袂流失呢。所以咱的角鲨烯呢是较高，进来这边呢，一旦可能养颜跟美容，增强抵抗力呢，够保湿诶。皮肤更好，个人较袂疲劳哦吼。那么而且一个对咱的橄榄油，对咱啥，咱人吼，这个阿达玛钙好，啊，过来呢，当然咯，而且有一个什么呢？这个一个刺激犬的可亲呢，会当解除咱一寡淀粉蛋白的斑块，对咱这阿达玛好。啊，多酚的刺激呢，对咱交感神经呢，会当和咱燃烧脂肪啊，钙好吼。所以咱呢，会变咱套餐起来，个啉一汤匙啊，至两汤匙啊呢，真的。Profit 对你的消化、对你的胃肠呢，拢真正有帮助哈！以上给咱报告来，谢谢。来呢，有一个先生代先生，你的关系杯中酒无呢？有杯中情、杯中影、杯中泪，就是无杯中酒。那么这首歌我找无，所以今天去无法度为你安排。所以给你抱歉哈。另外，咱呢，这个这个菜。下礼拜要给你报，我等下给你报你的歌吼，这蔡大姐，确实嘛是你一人等下给你吹哈。哎，先来我听我唱歌呢，咱先来个听这首《盈盈祝福》来听我唱歌，那么咱继续看，空白空空，四六九啊，四六九，来谢谢。

0: 祝福。那么这首歌是罗先生米龙的哈，米龙的客家泰国店的哈。来，谢谢，感谢，阿里嘎多。来呀，说那个你好，不能个卡礼拜呢。咱听讲过，咱人哦，一生当中嘛去拄着啥中风。今天那些人呢，一旦中风呢，真的是人生整个拢改变啊！不只是安尼哦，当然啦，咱人呢中风呢，不只是你的人生改变，含恁兜的人嘛，因为你的问题呢，结果啊，整个家庭拢乱你拢变你安尼吼。来，你好，你好，
1: 对，小姐，
0: 我是小李贺嘿。
1: 那今天老师有介绍讲，那个有会当问机构是什么机构较好哈？
0: 都可以，都可以。
1: 真的水果都可以，
0: 苹果什么水果都可以哦哈。
1: 哦，
0: 拢会当，拢会当。我嘛，我讲哦，大姐，我做食生菜沙拉，我来点点啃苹果啦、榴莲啦、奇异果啦、干妈蜜啦哈，啊个油个水水，安尼就很好吃的。
1: 哦，
0: 然后我拢食安尼啦，嘿。
1: 哦，任何水果弄一下
0: 都可以啦，都可以啊，没有限制啊，嘿呀、
1: 啊，哎呀、啊，我叫啥做拜更加行哈。
0: 哎呦，你我那、哦、你欠大姐，你欠了，你敢知？我欠未欠我姑，敢知？
1: 我等过话袂咧，
0: 我那欠未欠我姑姑，不是你等我嘛等呢？啊，那我都拄着正经也游轮吼，也那个会贵哦，说无多直接过来，浪费两个月啊，嘿呀、啊。好，谢谢大姐哈，好，谢谢你，嗨，所以呢，如果是我咱老介绍，以为是准你来买掉，但当然咱的和平你来改变过，因为啊，这变化介大，变数很大，天气呀、啊，影响到车间啊，好加歹加坐加少呢，坐加少加啥，加天气啦，加水分啦有关系啦，啊，过来那个拄着战争，你看麦啊，差点啊袂当去吧，现在吼，所以咱的和平呢，你老拄着我老在买时阵，你来改变过，有咧用啦。我来讲，我那食出干那油盐仔用啉的，透早起来啉一汤匙啊，至两汤匙啊。啊，我平常时一礼拜来这边，我会食三盖诶生菜沙拉，啊，我拢家己做。诶，但有时我是要变的啦，变大了要变的，啊，要变的我拢买青菜，啊，我搁家己另外加榴莲啦，加奇异果啦，加樱桃啦，啊，我的迄个当然嘛，加两啊，家己撒白煮蛋啦吼，啊，这个橄榄油那个摔落去，哎呀！一级棒的是呢，身体健康，而且咱的血路阁会清。为什么？啊，这橄榄油是不饱和脂肪油呢。当然，你要食这种不饱和脂肪，无你要食猪油哦。猪油是饱和脂肪油呢。咱人的血路会克是啥？你毋知？今仔新闻啊，迄天新闻报出来，其实毋是全部拢食猪油，而是食肉。咱的油，咱的三酸甘油的关，其实食甜的物件。会到咱这个肝的时阵，咱的肝该装啊这三酸甘油。会安尼呢？虽然我讲奇怪，我食素，我也无食到肉，为什么那三酸甘油高，胆固醇高？哎，啊，可是因为透过啥？咱的肝。因为呢，咱食的物件，淀粉质的物件，包括你食的水果的物件，水果的甜的，我那会造成了三酸甘油呢。来到咱这肝也该借着啥？肝会来对这个借着脂肪油，所以你要看哦，食伤过者甜的物件吼，啊是淀粉质食甜的较济人呢，足济人因为安尼脂肪油增加以外，佫会造成了啥肝包油佮心包油。那么咱拄只咧讲的这种尽量爱注意，唔去中风。你毋知迄间咱新闻的报的只阿伯是75岁，这个阿伯哦，互恁有心跳，咱一般来讲心跳是几个？那再加一八点对，哦哟呀！现在别人跳了百外外，拢跳百音呢。安东啊为，你点点的时阵呢，去牛的百音呢。哎哟呀，心跳伤过急，人会昏倒。到时边啊无人危险，心跳伤过紧会猝死，心脏呢也袂负荷不了，那么人都无救。所以我拢建议咱的好朋友呢。啊，咱平常是爱甲家己的要求哦，比如讲，咱一定爱量，因为咱即马有高血压人呢，占了600几万人，你爱量血压，爱量三去三个月量一改三酸甘油甲胆固醇。上个重要的是你一定爱食食家己注意以外，食啦，啊，甲心情无好，郁卒的人，咱的心脏嘛影响得啥无好，而且嘛较容易啥这个心肌梗塞。 啊，过来较容易高血压的中吼，尤是心跳无稳定、血压无稳定的人，这种状况会搁较紧哦吼。所以咱来改量血压，啊，干量的心跳。我你干嘛先干爸爸走路会喘，暗过那紧的暗的人呢？那么咱得爱另外爱注意啊，爱注意啥？量血压以外，爱紧看医生，那是先干个会疼，会变会疼、哦，安尼就不一样了。有可能你心脏有出问题或心肌梗塞哟、哦。你好，
2: 啊，秀芳哈，
0: 哎、欸，你好，
2: 哎、欸，我新朋友啦哈、
0: 哦，你好，
2: 欸、我想跟你请教者
0: 哈、哦，
2: 我是前一阵嘛哈，他较会讲啦哈，啊，个心脏安尼
0: 做不，安尼我叫人给你检个心脏呢，接接二线哦，哎、欸，对，一线一线好，谢谢。

0: 的星期天，这好像是余音音啊，是什么人啊？是余音请为困哈。那么这是咱这个杨大姐收的没有来？谢谢 K 我杨大姐，谢谢。来，你好，你好。
1: 喂，
0: 哎，是我先生，你好。
1: 喂，
0: 有啦，有听到。
1: 有啦。
0: 嘿啦，阿桑，你莫听啦，就你听电话。
1: 好啦，好啦，好啦。
0: 嘿，来，你讲嘿
1: 啦。我来讲，我食迄黄瓜罐啦吼。
0: 好、哦，谢谢。
1: 我食那虽然拢无啊重。但
0: 金丹拢无啥，
1: 啊，可能会成功一百块五。
0: 没啦，你没啦，不要紧啦。阿妈，你安尼没啦，无管呢，没啦，没不要紧，卖超过百的好哈。好，好，好，好，保重哦。好，谢谢。先生，你好，你好。
2: 先生，你好。
0: 你好。老五，来就会记，来就会记嘿。
2: 你的三品是师傅讲哦。
0: 三品了不记得，啊，食了那好。
2: 食了哦，
0: 安尼。来
2: 我面拢会白，啊，食啦拢袂啊。
0: 哦，安尼哦，阿三，你早就会记啊，安尼好哈。阿伯中哦，母亲节快乐，好，谢谢，谢谢你。哦，你好，你好。
3: 先生，
0: 哟，
3: 我甲你讲过一个。
0: 好，谢谢，来三片好不？
3: 咱家乡的朋友哈，
0: 嗯，
3: 若是有人心肝头直赞，
0: 嗨，
3: 啊是讲安尼。穿开穿袂开啊，白白，
0: 嗨，
3: 还是白帮啊穿，
0: 嗨，
3: 你三星金箔做你挂来，
0: 一下都无
3: 唔对啦。
0: 哎呦，
3: 我这种镜头我拢一直食较好食啦，我拢一直食较好食，真正我唔是讲咧退色休闲咧迄种咧。
0: 我阿妈看过你啊，
3: 我也家乡的人吼，
0: 咱
3: 就是，
0: 无啦，咱讲真心话啦，嘿，
3: 嘿啊，食好吼，啊，咱就是爱保护人家，才能咱咧做善事安尼。
0: 谢谢谢谢，感谢感谢。
3: 咱
0: 看见
3: 有人心肝头实在，还是讲安尼。啊，拢白白，
0: 好好，
3: 安尼啊，也是讲
0: 白
3: 白啊净，
0: 好好，
3: 我食起来哦，足好用。
0: 好，阮这商店每当恭喜节，感谢、
3: OK,
0: 哎，母亲节快乐，谢谢大嫂，感谢你，谢谢。来，你好，你好，
4: 先生，
0: 哎，是嘿，
4: 嗯，我讲两三关了吼，
0: 嘿，三品的不姐，嘿，
4: 哎，这卡一把拢破呀。
0: 好奇啊！哦，
4: 有冇买我拢入去啊？
0: 哈！
4: 我上你敢知啊？
0: 我知啦，我知嘿呵，大哥你保重哦哈！呵，谢谢你，感谢你，谢谢。阿弟你好，喂，王秀爽你好，
5: 秀爽小姐你好，
0: 你好，什么贵叔？
5: 我要给你鼓励一下，因为我买你金三进金宝啊、哦，
0: 三品了不记得，
5: 吃的很好
0: 哦，是哦，讲到那呵，
5: 偏头痛也吃的不错
0: 哦，
5: 还有那个高血压
0: 哦，
5: 现在我以前高血压都200多
0: 啊，他管了、
5: 哦，现在只有100、120呢
0: 啊，好棒哦，
5: 还有心脏啊，
0: 心
5: 都吃得很好
0: 哦，好好好，
5: 我要谢谢你
0: 哦，好，阿瑞沃玛，谢谢你哦，母亲节快乐哦。感谢大姐，谢谢，感谢你哦，嗨，谢谢。来哟，我的公公上一人吃上一人喝了，大家吃好个，再逛个，再买东西，吃咱这款三省金宝。那么咱这款三省金宝呢，当然哦，咱龟仙姑娘给你照顾的，咱才会讲，咱才会讲哦，吃一罐，滴咧五罐呢，龟仙姑娘给你照顾呢。你看，免吃个瓶瓶罐罐，看免吃个，唔知要饭前啊饭后，或咱心甜胆下好，消化嘛好，啊，咱个吃了个放出来。调整大人跟囡仔体质的这个银杏果加红奇纳豆，那你红奇纳豆是美国进口的，咱个检验证书呢，所以当然咯、哦，你也当安心啊，家人无问题哈。啊，你也嘟嘟搞药，可可放药，就买去放过来解药呢，那给给家人这款三省金宝。来，咱登记拢有感恩的有台北产品有上的点数呢，敌人就抓起来挂，所以要留起来哦。每一管上一点，别人管上两点哦。咱起码增加两点的啥？保温瓶，咱们希望好朋友大家啉温温的茶呢。咱这个是用上好材质，用316的不锈钢的 stainless 耐高温跟抗酸碱的，啊，咱的是这个保温瓶哦。咱前几个房换两点的上一支啊哈，啊那药房那无就请药房搞阮公司叫回哈，吃好再给咱到小宝一箱。公哥，等下这部分订单呢，多准你讲，谢谢。李慧你好。
6: 啊，先好哈。
0: 哎，是你好。
6: 啊，我来请教你哈。
0: 好呗。
6: 嗯。哎，我来请教。
0: 来，请讲下来。
6: 有心，就啊做这个保养吼。
0: 哦。
6: 食五年以上啊啦吼。
0: 五六个月不？我来接招一线哦。哎，蛋姐，我这样听，谢谢。你好，你好。
7: 哎，你叫细爽呀？
0: 哎，我细爽嘞，你好，我你打就会记。
7: 啊，你是啥啊？
0: 嘿嘿，你哪就有回收呢？嘿，
7: 嗯，阿妹啊，
0: 嘿，什么回收？
7: 我是讲咧，请教你啦吼，我新同学，
0: 新同学，
7: 嘿，
0: 什么回收？
7: 我是讲要问你讲吼，我拢会火啊，安尼降袂落来，迄是安怎？
0: 来登机哦，阿信登机哦，嗨，谢谢。来，我来个唱《爱闪闪》。哎，来听我唱歌，那么咱继续看，空八空空。四六九，四六九，来谢谢。

是爱闪闪来这首歌呢，这个主唱的人应该是希巴里哦哈，来谢谢，感谢你个多。来呀，你今天要做提纲华无，还是加纲华无？有个人举手，我拢有做，我逐工拢有做哦哈。那么咱的好朋友呢，这咱人吼平常时呢是有食是注意生活正常，有咧水呢啉有够，比如讲啉温的茶。那么呢，你个做一寡补助的辅助，咱的这个健康呢，当然对你有帮助，绝对是好的。譬如讲做加纲华，加纲华就是这么坐咧，从我这么坐咧，我都当做啊。屁股啊夹紧，啊个放开安尼，啊是徛咧买当坐，啊提纲话的爱倒伫眠床，吼爱倒咧才当坐，然后，那么为什么要建议恁坐呢？当然嘛是希望咱的膀胱腱肌肉较有力的啊，咱人哦，膀咱的腱肌肉慢慢的下，受到地心引力的关系跟年纪的关系，咱的下垂，会凉会较凉气。啊，较冷气的啥？啊，必须要靠咱做一挂动作。你无看人咧做，人咧做美容咧讲做面的人，伊了嘛？按摩按摩面拢是为颔骨啊按摩去，讲迄面个按摩落来，都变起啊？为什么要叫做上面呢？这个逆势转，就是要讲希望呢，不受地心引力的关系哦，咱的肌肉受垮下来了，所以咱必须要透过啥运动。这边嘛是一种运动啦吼，叫人家你按摩你的脸。那么咱家己当做运动呢，和咱的膀胱腱肌肉收缩有咱呢，你将来较袂啥。水啉啊，水啉茶水放尿一般是虾米原因呢？就是水温啉了唔对，啉茶哦，水啉了伤过济。另外一种是叫做泻尿，泻尿的人，这是因为对虾米呢？膀胱腱肌肉收缩无好，包括男性的尿泡酸增多，唔放紧紧啊，要放放无。男性尿泡酸增多呢，一般咱讲上十讲未念呢，唔是伫40岁一定有哦，为人是50岁。但是即摆呢，已经有证实讲哦，男性的尿泡酸癌呢，伫50岁以上的人愈来愈侪呢，所以咱呢，买注意呢，

0: 咱就是药啊，卖乱吃。当然呢，包括哦，咱的尤其呢，无好的人，肾虚就过滤，你无大概六十个人呢，唔好食青草茶啦，唔好食青菜汁啊，阿妈袂用食一种顶补的黑啦吼，尤其是呢，你够有肾管的人，佮食顶补，佮食鸡精呢，这对你来讲哦，还是鸡听风的呢。所以当然是无适合，甚至呢，有人讲哦，串筋络啦，顶哦，这控什么什么的顶补，然后啊，这个进酒呢，进补有头啊呢，这个都不要乱吃，因为你油脂根无好啊。上好是油脂啊，无好人呢，我那唔要食青的，青的菜会磷过多，加钾元素过高呢，那么到时你得出问题哦哈。所以咱一般啦是油脂无好的人呢，咱这菜拢爱杀鬼煮鬼。尤其是你个西游记的人呢，你更该食煮过，千万不要吃生的。迄间有一个大姐卡来和我讲，人家报讲啥呢？尤其无爱食，伊个同事个讲叫食番薯叶啊。我番薯叶啊，不要紧啊，你若无糖尿病，食不要紧。伊讲无呢，伊个朋友建议伊啥呢？因为伊无糖尿病，但是伊朋友建议啥？尤其无好哦，建议伊呢加迄个番薯叶啊，染蜂蜜啊。哈？啊，你尤其都无啊，那会使食青诶？我讲不可以啦，袂使食青菜汁啦，不可以哦吼。无你到时真系出问题，这大姐讲安怎？伊本地哦，嘛无相信我的话哦，结果伊真有食哦，食着奇怪，那卡那肿肿啦，惨嘛咧！啊，敢那排袂出去安尼啦，伊真去看医生啊。医生讲，啊你是食啥物件？伊讲无啦，都朋友帮我食番薯叶啊，加迄个加蜂蜜啦。讲哦，安尼哦，迄个对油脂较好啊。哇，真的是个愈严重，所以药也无乱吃。那么，那么看出到你到底油脂好歹无，当然是看什么肾丝球过滤率。那那六十以上当然对咱较有帮助较好。啊，那六十以下呢，你就是无本钱个乱吃药啊。所以，甲咱建议好朋友、哦，啊，咱放药一定爱记哦，吼，爱放个清气，唔要赶紧要爬起来。好，啊，过来就是咱唔要禁药，唔要欠药啦，唔要禁药。啉茶，咱定甲咱建议好朋友就是啉茶改变，慢慢啊啉，安尼对咱较好，较袂是啉茶，是放药较袂定来，泻药较袂定来搞药哦。来，你好，你好，
1: 小姐，欢迎哈，
0: 好呗，
1: 我搁叫一个哈，
0: 好呗。
1: 我讲我吼，我蛋白尿，门当最近哦，蛋白尿
0: 安尼。你把个豆啊麦先食，安尼我上卡甲你讲，等一下来，好，小等我曝光哈。

0: 哎，谢谢。卡想也是你，噶卡想也是你一人无讲哦哈。那么这首歌卡想也是你是罗时丰主唱的。那你蔡大姐说点没有？来，谢谢。来，你好。
1: 喂，秀山小姐你好。
0: 是，你好，你好。
1: 我台中水南，我进前有来滴。
0: 嘿，
1: 三片金箔。
0: 三片好不记得？嘿，谢谢。
1: 那加了哈。
0: 嘿。
1: 放了卡袂遐袂遐头安尼，卡袂遐咸。
0: 哦，按
1: 多一波。
0: 哎，马健，你即马来要甲改两顿嘛？马健大哥一顿啊，嘿，甲改两顿哈。啊，你有卡好甲改两顿哦。好，谢谢。
2: 咁哦，尤其三鲜金宝哈，
0: 好好好，
2: 因为我有咧食一寡迄落药啊哈，
0: 慢性病，
2: 所以嘿，慢性病药啊，所以放药拢会起泡。
0: 哦，
2: 啊，吃三元金宝类拢卖。
0: 哦，好好好好，安尼好，希望你健康，大姐保重哦。哎，母亲节快乐，谢谢你，谢谢。你好，
3: 秀嫂小姐。
0: 哎呀，
3: 我要给你感谢。
0: 哦，谢谢你哦，我现在要给他感谢。
3: 呀，迄个八罐，迄个三，迄个三瓶
0: 金宝，三瓶了不起，三瓶金宝。
3: 啊，我两罐迄个罗罗皮两回子
0: 吃，我吃吃了那个，
3: 哦，好足济，喝头高分啦。
0: 哦，喝
3: 个是些，
0: 啊是喝安怎啦？
3: 啊，我都高了呢，我都无毛病啊。
0: 哦，啊今嘛呢？
3: 啊今嘛都好啊，今嘛拢。
0: 哦哦哦哦。
3: 今晚无因半五，你敢知影两分钟、五分钟放一遍尿呢？
0: 哦，
3: 太可怜呢。
0: 大姐呐，安尼你就是发炎呢，后摆叫医生看一下哈。好，安那好就好啦哈。好，感谢你，好，谢谢。母亲节快乐！来，你好，你好。
4: 是啊，我张太太呀、啊，那关给我今天有一检查报告哈。
0: 好、哦、是。
4: 我肌酸酐哦，看0.87耶。
0: 你讲什么？
4: 肌酸酐，
0: 肌酸酐的我这样，
4: 0.87，
0: 啊标准啊，
4: 阿姨要到0.90啊，
0: 不是啦，不是啦，咱标准是0.5到1.5啊，你爱标准啊，
4: 我问你，我买的，上周就过你卡六十单呢，
0: 六十的标准啊，吼，标准是60
4: 呢，
0: 你看欧里无啊，啊欧里就是标准啊，当时你买的高级欧里就是标准啊，哈，好啊，不中啊，母亲节快乐哦，好，谢谢你，感恩你，谢谢。哎，你好，你好。
5: 哎，秀嫂，你好。
0: 是，你好，嘿。
5: 我这个袂甲你可以啦。
0: 哦，什么贵事？
5: 我姓王啦。
0: 还是嘿。
5: 对啦。啊，我甲甲你甲你甲你见证一下啦。
0: 我来哟，三片都不接嘞，来吃光
5: 嘞。嘿。我那哦，食你迄三片金宝，食甲有够好个。
0: 哦，啊，食了安那好。
5: 食伊不了咧放尿，食拢拜四五拜。
0: 哦。
5: 啊，这边拢听两拜。
0: 哦。
5: 啊，这边六拜。
0: 进包。
5: 嘿啦。啊，伊但是拢甲食食。一旦是袂难食，我甲食三粒三粒吧。
0: 安尼不要紧啊。
5: 啊，恁做，恁做，你有你有加建议，讲无
0: 大。大姐，伊大姐，三粒两顿不要紧啊，安尼嘛是会当啦哈。呵呵，母亲节快乐，谢谢你，谢谢。哎呦，你个天真的是上一人吃上一人喝了，那么咱规身躯拢给你照顾着的，大家拢是吃咱这款。吃了这罐三省金宝的哦，让咱规身躯给你照顾，你看门吃个瓶瓶罐罐，吃一罐滴咧五罐呢，让咱心情代谢好，消化嘛好，啊，咱个食了个放出来，调整大人个囡仔体质来，这个银杏果加红旗纳豆，所以啊，嘟嘟搞有口口放药，就咪去放过来个药人咧，那接下来个吃咱这罐三省金宝，头先个吃饭前两粒。叫三顿，啊，咱来靠这个改两顿。妈咪叫，咱登记拢有根本的犹太，咱买产品有上了点数呢。敌人就抓起来挂，所以你给捞起来。两点是咱的保温瓶，五点是华兰绒的塑柜摊啊，十点是上一罐的产品落地，上一罐的点数嘛是你给捞起来。十五点是西华牌的布张锅、炒菜锅，那个是大机的，37公分的哦。一机呢，正好的给咱倒小杯一箱，公哥等下这部分订单呢。多准你讲，谢谢。
6: 啊，秀山，
0: 哎，
6: 我请教你，
0: 好呗。
6: 我规暝拢哎，有拢在放啊。
0: 哦，安尼，倒叫你啊，来先接接哦。哎，谢谢，俺们等着。哎，稍等，来，你好，你好，哪位？
7: 喂，秀山呀。
0: 哎，你好。
7: 你好。
0: 哎，
7: 你有时去接不接吗？
0: 哎呦，你啉茶注意呢。好，来，好，先接接哦。哎，谢谢。 来，那么咱时间的关系，虽然就接不了，继续个看咱的空调。咱二四点钟有人跟咱接电话是0800469469。啊，那要找个四川个看咱另外高雄的电话是0755541163。因个咱这个电话正嘛，这是九点到咱中到十二点才卡哈。啊，其他时间唔好卡哦，正麻烦好朋友跟咱配合，感谢你的配合，谢谢。非常感谢咱所亲爱、跟咱所敬爱咱的好朋友，真感谢咱收听。现在我秀爽，听起来跟咱敬礼，想起来跟咱感恩，谢谢好朋友。母亲节快乐，妈妈节快乐 ，Happy Mother's Day！ 在咱台湾啊，或者伫全世界拢同款，母亲节是一个真大的节日，大部分呢，这个拢会请妈妈食饭，较大部分啦吼。但是我是感觉呢啦，卖讲干了母亲节就要找妈妈啦。我咱平常时嘛是爱找妈妈呢，吼。咱的妈妈有滴个，可以当互咱看，会当互咱烂的时阵呢，咱来把握的机会哇。因为啊，可以当看我姑咱嘛唔知呀，对不对啊？所以当然来把握的机会啊。卖讲当个人无滴个，像我呢啊，我妈无滴个，我就看相片啊，啊看相片就好啊。好，所以当然。咱人吼，就是拢安尼啦，拢是啊，过了才咧后悔。唔做后悔代志，咱咧做啥？做对的代志。好个仔，好个仔，即句代志上好听。要知拢上班啊！哎，好个仔哦吼！啊，你若想着讲哦，要带恁老婆去对佚佗，要带阿母去对佚佗，带阿爸去对佚佗呢，拢唔免拣日，嘛免看日，想要出门就甲出门吼，这样比较好哦吼。来，稍等一下，稍后等你哦，谢谢。
8: 顶级黑芝麻夹心苏打饼，采用法国面粉加上海藻糖，外皮酥脆，内馅咸甜浓郁，超美味。每包只要150元，还有营养丰富的红枣口味，任你挑选。宝德旺便利店、网罗电视、电台的各项好康商品，吃的、用的，让你一次满足。台中宝德旺便利店，大里区国光路二段248号，靠近德芳路元大证券斜对面，电话0424810939，2481-0939。
9: 不要小看胆固醇和三酸甘油脂，台湾每年约有30000人中风，都跟它有关。快上陪你购物网，选购金石深海黄金DHA 鱼油，德国进口，无重金属污染，100%纯鱼油，高单位 Omega 3脂肪酸，小颗粒好吸收，抗三高，每天补充，酸麻抽痛不上身，代谢好循环。金石深海黄金 DHA 鱼油，陪你购物网0800226633。
10: 长久的维生素 D 不足，让你身体很有事。
11: 保养新概念，金石维生素 D2 严选加拿大百年大厂天然酵母萃取，增进钙质吸收，维持神经与肌肉的正常机能，
10: 还添加了抗氧化酵素之王 SOD， 专业技术直接吸收，锁住骨本，钙有效。
11: 吃的阳光能量，金石维生素 D2 陪你购物网热卖中，0800226633。
12: 下课了还不走？
13: 我在投递履历啦，想要体验看看公务员的生活。
12: 哎，我想去非营利组织看看，有机会吗？
13: 有啊，一起报名吧。青年署大专生公部门见习青年暑期社区职场体验计划，在暑假提供超过1200个名额，让青年朋友们到公部门与 NPO 见习，还有全额津贴或薪资可拿。现在就到 Rich 职场体验网报名吧。以上广告由教育部提供。
14: 三餐吃外食，天天下午茶，肥肉成长速度比薪资还快，怎么办？
15: 别担心，通通交给魔法酵素，击退油脂不囤积，帮助消化，让你排便顺畅无负担。
14: 代谢差，换季就过敏，魔法酵素调整体质，维持抗氧化能力，保护细胞健康。
15: 现在就上 iPayMe 官网订购，
14: 启动体内环保，享受魔法般的轻盈顺畅。
16: 我买只鱼啊！
17: 阿妈的陪你购物王，有买你上爱食的青鱼哦。
16: 耶、阿妈100分，
17: 是陪你购的青鱼100分呐、啊。
11: 来自日林污染海域挪威薄盐青鱼，有丰富的蛋白质、EPA、DHA 和不饱和脂肪酸。
16: 它的油脂丰富，肉质细致，口感扎实，薄盐处理更健康，居家料理最方便，煎、煮、蒸、烤，通通超美味。
11: 挪威薄盐青鱼，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或拨打0800226633。
18: 网络无国界，收听不受限，下载微微笑广播网手机 APP， 让你走到哪听到哪，手机就是你的收音机。哇哦！除了即时收听，还有电话下单、产品服务、脸书、官网、IG， 整合八大功能，轻松又方便。现在就搜寻微微笑广播网，按安装就 OK 咯，让收听更方便，互动更及时，每天多一点微微笑。

各位敬爱的听众朋友，大家平安，大家好，非常欢迎你咧暗时的十点准时来收听咪咪阿俏广播网阿亮俱乐部。咱这节目是咧台中广播电台调频 FM 100.7，为暗时的十点进行加十二点，礼拜一进行加礼拜六，每天两点钟。欢迎你的收听，也欢迎大家共同来关心咱每一天的台湾，关怀咱每一天的乡土。咪咪阿俏广播网阿亮俱乐部转播时间拢是德利公司独家赞助提供的。阿亮啊，介绍有德利领果精、德利雪梨旺、德利瓦骨、卫生福利部药品广告礼盒1081/2001号、爱康诺诺永喜低烧散、卫生福利部中药广告礼盒1080/9100号、金德利维他干、卫生福利部药品广告礼盒1080/7008号，以及三兆钙盒。现场的电话0800/0900/8680800/0908/68，再一次欢迎你的收听，祝福大家身体健康，吃百里，金明财宝，归厝经。

听众朋友大家平安，欢迎你收听咪咪阿秋广播网阿亮俱乐部。先给大家预报明仔日的天气，明仔日是五月七十，礼拜日。好，咱中台湾是好天最云，温度上低21度，上高30度，好，温差真大哈。古历是3月24日，明仔日较出无虾米日啦。头条新闻关心的是咱对美国啊，这武器的采购啊，执政党认为讲爱一条2500亿，在野党认为讲啊，你钱要被开啊，唔知真正有咧用遐无哈？这啊，互相之间呢，拢无法度信任对方啦。所以李焕英呢，昨昏三头通缉，这个、军事采购的特别条例，条约呢标骨用牙手的啊，叫通缉是在野党。国民党加民众党提出的版本，动议版本啦，采购的项目限缩就是对美国军事的采购。啊，你家己执政党后边买这买那呢，伊就甲你动起来的先好。所以预算的金额拢总是7800亿，包括已经咱知影五项呢要买，啊要买就军售呢，即马修正是3000亿。包括美国，确实讲咧调咧开始了，一年来，佮同一笔买单呢，安尼新的第二批，咱的预算呢，另外是4800亿，这专案的规划要执行7年，一直到122年的年底为止，安尼先好。啊，当然在野党的党主席，包括国民党，包括民众党，咧三读通过了，来立法院的议长。共同呢举行了记者会，国民党主席呢是表示讲呢，这个在野党呢两个党负责呢爱啊，将咱台湾的主权国家国会运作，这个原则甲咱的底线呢爱顾条，袂当和国会变作是啊，点样签名等于那样样。民众党的主席表示讲呢，以民众党支持对美国军事的采购，但是啊替老百姓呢将钱啊甲顾好。袂当亲像民进党，这边抓淡薄，那边抓淡薄啊，敢那菜市啊咧化解，这样不可以哈。好啦，这个总统赖清德总统呢，三透过脸书破文，伊讲啊，这是啊，吼，要活半年来啊，沟通了，好不容易行出去的第一步，但是这不是完整的答案呢。伊讲李焕英三读通过了，当然有回应，有一挂重大对美国。军事采购的需要，但是包括着呢，像这无人机，咱台湾的生产，包括呢委托制作的，或者是讲国防的供应链的建立，包括真侪关键的项目，并无呢完整呢来纳入，因为这不是附带的一挂选项呢，这是无法度办呢的选项呢，总是讲总统的口气甲听起来。上少对美国这方面的采购呢，已经有一个确定安尼先啦，好啦，所以这是三头通缉啊。简单讲就是第一批、第二批，第一批采购的项目，实际上咱已经拢知影嘛，包括这自走炮啦、海马式啦、反舰车的无人机的飞弹系统啊，或者是讲标枪仿装甲飞弹呐、托式。托式飞弹等等哈，这当然有真多。咱咧看到乌克兰的战争的时候呢，因有相当的一个发挥嘛。但这呢东西反舰车啦，这方面呢，海马式啦、自走炮啦，拢已经是咧安怎呢？拄着啊，拄着啊。但是呢，那是讲咱的敌人啦哈，有可能咧怕咱台湾的应该是中国吧哈。伊是不是经过这个台湾海峡，咱讲乌水沟嘛？所以呢，咱本身呢，防空飞弹，包括中低空的防空飞弹，这应该呢是非常重要的。包括讲呢，针对无人机，咱家己要有，而且对方来的无人机呢，咱不要想办法啊，当讲将因呢拢结果等上啊。所以，接下来咱讲的第二阶段呢，就是咱今嘛所讲的，对方来的时候呢，咱的防空飞弹这方面呢，是主题了哈。所以我倒想想的讲，是不是第二阶段应该先来才对？
哦、第一阶段当然嘛真要紧哈，但是呢，以讲啊防守来讲，所以即马就是讲头前这三千亿针对的，就是咱讲海马斯啦，这个反舰车的飞弹系统啦，反舰车的飞弹啦，啊是讲自走炮啦，是第一批咱看得到的，知影的。啊，第二批呢，第二阶段啊，就是讲咱这防空飞弹较为主。好、哦、啊，即马所了解起来，媒体嘛拢有写出来啦。啊，可能是什么什么什么的事。好，我条例来都有写到，就是讲美国政府的军事采购特别条例实施了，一年来同意国要卖咱什么项目啊，包括什么什么拢有写出来哦。我就哦，安尼是啊，美国政府呢，那正式同意要卖咱，啊，根据伊的介绍的啊，发价书啊，编的医生。啊，就是讲第二批呢，上最咱就变4800亿就对了哈。条例要下掉，就是讲特别医生的方式来变各种的经费，那是无经过立法院同意呢，是袂当互相呢第一批、第二批安尼先啊，互相咧串用。哦啊，确实讲哈，咱的经费的额度，那因为讲啊汇率的变动。有倒新台币较大圆啊，有倒新台币会较薄起啊，哈，汇率的变动来超过上限价，安尼咱就以中医生的方式来编。哦，啊，特别条例实施的期间呢，为公布日期开始，一直到民国122年为止啊，呢是哈，必要时阵呢，要经过立法院同意，然后会当来延长。啊，采购呢一年一期，安尼来编，期满了呢。后续的医生包括时间，经过立法院通过了，分期办理医生呢，包括呢筹编啊、审议啊那些。哦，所以目前咱所了解的就差不多这状况了哈。当然啦、啊，这个后续呢，伊无阿多以一条2500亿呢来个通过，哈、哦，所以在亚东是认为讲，因为呢，这东西老百姓会挂钱呐。哦，咱即嘛政府咧看会到哈，一寡呢军事采购也是特别医生啊，叫迄种来卖地米的公司咧采购，哦，咱买枪支呢，叫迄种做装潢的公司咧采购，卖马桶的公司呢咧买这物件，哦，拢变作军火商，啊，就是讲钱互你了呢，拢一寡阿里不达公司呢咧采购，啊，这袂当，哦，所以是认为讲呢，袂当上后续起来，啊，拢互你通缉。好啦，这是在亚东因特别要强调啦哈。另外，咱来讲的另外一个重点，跟咱每一个人都有关系。哦，就是即马医生啦、护士啦，拢严重不足，这下大家也知影。哦，所以立法院议会昨个通过一条真要紧的医疗法，就是三班制，护士患者的比例啊，护病比呢正式立法。头一年按照即马公布的这个、标准，在那里的医疗机构设定标准来实施，然后未来哈，咱每三年检讨一遍。同时呢，咱即马规定落去啊，卡叔讲，你病院啊无照这规定啊，要甲你罚，要甲你处罚。啊，看你是大间诶，还是地区诶，还是诊所等等啊呢哈，无讲诶病院呢，法律当然无同啦，有甚至罚到200万，啊，每一处甲你罚。啊，但是护士确实不足啊。哦，你咱台湾来讲，哪讲有三个会当呢？有护士牌，差不多要挖两个来做护士呢。啊，为什么呢？哦，当然真侪原因啦，哈，个人的原因啦有啦，哈，啊，做护士呢则忝的啦，无闲啦，真劳啦，哦，收入呢真正无够啦，啊，要顾厝内呢。嘛无时间啊，所以有真侪原因啊，是毋是咱呢？其实呢，确实讲哈，有只护士牌拢来做护士呢，安尼先是较差不多啊，毋是讲有蠢出来的人数，毋是哦。哦，虽然即马来讲呢，护士人员呢，依然是非常之欠。啊，你即马要求落去啊，啊，你无做要甲你罚，啊，无可能，无到短时间都补较少嘛。好啊，所以即嘛，互你两年的缓冲期。啊，那安尼立起来呢，唔得噶。2028年的5月，才当正式
在上路安的时候，其实这嘛是总统，赖总统呢，当时嘛是真关心的哈。所以咧竞选的期间，你就讲到嘛哈，两年来要来完成咧这三班制啊，这个护士、患者的这个比例，要甲写入去法律里底。哦，啊时间要搞完呢？啊，你前就是讲有风声，讲那卫生福利部呢，针对这方面呢，敢那无什么动作就对啦。哦，敢那要将这种比例。护病比来夹入去啊！医疗机构你要核定一个标准，安尼是？安尼唔对呢？总统讲的唔是安尼哦，哦，是要写入去啊，法律来对哦。哦，所以呢，咱护士界呢，哦，就真侪声音嘛哈、哦。所以将近两千人去到卫生福利部呢，去啊抗议。阿尾啊呢，部内就讲好，啊、哦，要点样五月十二进行。就要来预告，要安怎改安怎改，安尼先就对哈。哦，所以呢，这个出来了以后，当然啦，今年选几年啊？哦，之前也好啦，知影也好啦，拢真注重护士的声音。其实这嘛是应该爱有这个调整啦。咱大家拢会破病啦，拢会看医生，拢会需要护士给咱照顾，对不对？啊，护士家己忝到要死，啊，人欠遐多，对咱来讲嘛无保障，敢不是？哦、所以这应该要做调整、哦、所以三个党团呐，吼、哦，拢有自己的版本呢。啊，你协商的时候呢，其实有一条呢，冇相当的争议，啊，就是讲要有一个咨询委员会，哦，你中央制定嘛，啊，然后有一个委员会，啊，委员会再来开会，再来安怎呢？是，这个大家冲突在多呢，就是讲你委员会做决定，但是你本身内部有偌侪真正是这种合理界人呢？是不是？因为你是这个所在出来的人，你才会了解他们的困境嘛。啊，结果呢，有的版本说要二分之一来做这个委员，有的版本说三分之一来做这个委员。当然对这些护士来说，当然希望我们自己的人较多你来对才对嘛。是不是啊？啊，所以后来呢，后来不到尾来吵不好，说归去，卖这个委员会。好、哦、啊，这也是一个办法啦。所以因这啊，护士工会顾问呐，啊，咧抗议的时候讲到这条呢，真激动啦，真激动哈。讲家呢，情绪很崩溃，甚至跪落来要求讲，恁啊，安尼先这委员会呢，无阮家己人，你来对做委员，规矩踢除掉。安尼先好啊，所以呢，后来表决呢，就是讲啊，无卖这个什么委员会，啊，今嘛就是讲三塔通勤。哦，由中央主管机关，是不是针对的患者的安全跟劳动权利的保障，每三年检讨一遍。哦，这护士比呢是偌济安尼先好。当然啦、啊，除了讲像山地啦，还是外岛医疗机构之外，你若违反者，给你罚嘛。哦，你若地区的病呢，给你罚25万至50万。你若区的病较大间啊，给你罚50万至100万。啊，你若是。医学中心，这里上大件的，要给你罚100万至200万安尼是。假使讲你个无改变，继续给你罚。哦，啊，你个无改变，啊好，三遍啦哦，改完一年你个袂改，安尼歹势，你就袂当开业，叫你停业，哦，这就严重啊哈，会当给你处罚一个月以上一年以下的停业处分。安尼先吼，好啦，咱先讲到等下到底个欠偌济卡手啦。哦，你需要护士来保障嘛，所以部长哈，卫生福利部部长伊讲，阮整个个了解起来啦吼，即马超过欠偌济人呢？3000人至5000人，哇，个欠遐济用去啊，还个欠遮济啊，唔只讲啊，咱就掠迄个两年的缓冲期，你嘛都要互伊保障啊。一切无人，你敢一直甲发，这嘛不是办法啦。好、哦、啊，所以呢，赶紧的两年的时间，来甲保护足安的时候，其实呢，咱头拄讲的这冲突的点，就是讲三班的护病比啊，也比例是由中央主管机关呢，伊来核定一个叫做咨询委员会。啊，内面呢有委员，必须要是。护理这方面的团体也代表才对嘛，哦，这嘛合理呀、啊，哦，所以有呢，有政党的版本就是讲，那是安尼先相关护理团体，伊的代表人数必须要是这委员会
离婚制，离婚制。哦，阿毛版本就是讲中央主管机关制定哦，护士啦、患者的比例呢，看是偌济啊，唔免什么委员会。但是毛版本就是讲必须要有一个委员会。哦，医疗团体也是护理团体。哦，啊，护理团体这呢，爱占三分之一。所以护理团体是认为讲，阮家己的权益，叫阮的代表咧内面，敢那占三分之一，是要安怎表达阮的心声？哦，所以呢，这个抗议，好抗议哈。后来呢，后来吵半工嘛，啊，结论是阿伯卖有这委员会哈、哦，所以这后续呢，要安怎来进行啊？嘛引起大家讨论啊。哦

你现在收听的节目是咪咪阿秋广播网阿亮讲新闻，现场的电话0800 0900 8 68，咱来听歌。

0: 得利林高精，得利雪利旺，得利瓦骨，诺诺永喜抵少山，金得利维他干，三秋盖户，空八空空空九空八六八，那咱进广告。
1: 听香菇精吼，那本来面皮较只片拢无听，
2: 规身躯上安弄了啦。香菇精来吃了，阮是各位做证啊，不晓得。
3: 温差听歌啊，看袂啥会听香菇精，八顿吃真好。
4: 等你香菇精成功弄上架，
5: 我八十一岁啊，今麦食香菇精吼，咱心脏足好诶。
2: 食香菇精，再是咧运动哦，袂是讲人拢免出来家己走啦。
5: 我心中吼，咱挑四十外个，食人工精，啊，食即毛挑六十几，得要七十外个咯。我拢袂穿正好些，人工精才是重要好。
0: 人讲上车就袂了，四十岁过后爱怎样照顾身体？得力人工精有专家拢肯定的珍贵元素，多糖体、多糖体，促进代谢、活化机能、心肌充足、身体的臃肿，予咱七十岁正刚一个活力。得力人工精，药房买爱挂着。空八空空空六八七七七。喂，你好，我亮啊。
6: 哦，亮啊，你好。
0: 嗨嗨，
6: 亮。
0: 嗨。
6: 啊，我都给你问一下啦。
0: 请讲啊。
6: 那个人工精吼。
0: 是。
6: 啊，那热人搞的噻吼。外面里面的温度高啊，外面的温度高，那个可以会用去去冰箱冷藏那个地方吗？
0: 会用的，咱人工精，你那是粉的还是水的哈？
6: 粉的，系粉的，我买粉的。
0: 粉的，咱本身的啦，热天时啊，温度高哈，你无怕开呀、啊欸？你室内的温度摆着都不会坏。
6: 我是怕伊内底吼，内底温度啊真高啊。
0: 嗯，
6: 夏天的时候啊，
0: 咱夏天呐、啊，了不起三十几度嘛，对不对哈？
6: 哎、欸，对对对，
0: 你只要不要晒太阳就 OK 了。
6: 哦啊啊！啊那可以的，菜可以啊，那个冷藏那个地方嘞。
0: 啊、哦，那更好啊，没问题啊。
6: 哦，阿、啊、英，我就是进入经商，你知吼？
0: 是。
6: 啊，我听你在讲，你知吼？无来结拜两座啊。
0: 哦，好，谢谢你哦，哈。
6: 好啦，对啦，好啦，感
0: 谢啊，谢谢，谢谢，拜拜，再见，再见，
6: 好。
0: 喂，你好，我亮啊。
7: 阿亮好。
0: 嗨。
7: 嘿，我叫问一下好不好？
0: 好，请讲啊。
7: 我那会食饭吼，
0: 嗨，
7: 这个心肝头只呐，即马食啥都半碗饭落都足大个安尼啦吼。
0: 嗯，是。
7: 嘿，到底是安怎哈？
0: 心脏的问题哦，爱去检查哦。
7: 啊，检查讲无病呢，讲退化呢呢。
0: 对啊，就是退化对啊。
7: 哎呀、啊，我是讲你有在暗时拢有听，你十二点到两点的嘛？
0: 对，你最爱食人工精啊，有在食无？
7: 无啦，啊，就是特别问讲咱代理家里都有要对不对？
0: 代理华兴药房、益兴药房，
7: 好啦。华兴药房是伫迄个较早古公所对面迄间哦。
0: 哦，对啊，伊拄啊对拄啊，恁那里代理国小斜对面迄间啊。
7: 哦，
0: 啊，土城路嘛有啦，
7: 土城路敢有？
0: 土城路益兴药房，
7: 土城路益兴药房呀。
0: 在咱永兴，永兴市啊靠迄间。
7: 哦，
0: 那拢有啊。你爱食人工精，爱三顿食哈？
7: 爱三顿哦。
0: 一顿我食一包哈。
7: 伊迄毋是药水啊？
0: 伊毋是，伊一包一包敢若咖啡粉咯吼，随身包的，啊，你甲掠开吼。倒去嘴的配滚水就用的呀，哈。
7: 安尼哦。
0: 嗯，真简单哈。
7: 好、哦，啊，跟他食，你讲食哪香菇精哦？
0: 哎、欸，你跟他食，先食这项对。
7: 先食这项对
0: 啊。但是你要照起工食，好冇？
7: 安尼哦。
0: 嘿，好、
7: 哦。嗯。啊，你今麦敢买敢讲有在上山哦？
0: 你若买两盒，就送一卡咱迄个买物件拖咧行迄个购物车啦。
7: 买两
0: 盒，两盒安尼。买两盒就有啊！你爱买两盒，你初初食一边啊买两盒，好唔？
7: 买两盒
0: 对吼？对，你讲我要买两盒，我买迄个购物车的啊，安尼好唔？
7: 哦，啊，迄、那个咱家一心有唔吼？
0: 一心也有，直接去甲买，直接去甲关哈。
7: 安尼哦。
0: 哎、欸、，OK。
7: 好，
0: 拜拜，拜拜。
7: 好，谢谢。
0: 啊，咱今年妈妈节、母亲节咧，咱就上了粉红超跑购物车哈，非常方便。啊，买物件，咱就来拖咧行，哈，袂讲爱刮啦、爱拍啦，这个、手腕无力啦，吼、腰脊骨啦，你酸痛啦，啊，咱这呢就是行李箱啊嘛，啊，咱买物件行李箱啊，跟你出国同款，要用行李箱啊，爱用拖，唔则袂受伤。啊，所以呢，大家有提料呢，用料呢，要搁提第二遍。真好啊，但是拍摄哈，咱药房的主门呢，甲长咱就结束啊。哦，你也知影，即马拢电脑咧管啊，电脑呢，你迄个拜托嘅无效啊，所以呢，药房主门呢就甲长结束哈。啊，然后呢，药房呢有这两天呢，可能药房个主门呢，咱就是拜一只加高位。哦，所以咱的线上真侪药房的药师头家哈，你不要再赖给我了，卖个找我哈，因为因就是。后礼拜再来行，啊！你我知影你遐粉红超跑拢无啊，啊！唔是干那你一间，真侪间，啊，嘛是拢无啊，啊，拢欠人，无唔对哈。啊，咱就是礼拜一，啊，礼拜行，啊，你上班礼拜你就收到，啊，咱就赶紧个送给咱的消费者，啊，安尼今年咱的母亲节的活动呢，应该咧后礼拜啊，就完全拢有送到因兜啊，吼、啊，消费者出来啊，啊，安尼就完完结束啊，谢谢大家。较料想未到啦，吼、啊，当然送这物件非常的实用啊，但是只是想未到讲这么受欢迎啊，实际上每一个家庭内底拢应该有一台粉红超跑啦。哦、啊，像今年我昨在咧讲啊，订餐厅啊，订无餐厅啦，哦、啊，母亲节最要紧的啊，这重要日子。哦，所以买下就是讲，阿婆出来呢，咱家己煮。啊，像昨我嘛讲太太嘛是粉红超跑，以为就去买物件，哦，买菜啊，买什么呀、啊？吼、哦，但是有的煮本嘛无呢。哦，像讲呢，阮拢会甲一个，这个猪肉店的头家，啊、哦，甲煮本迄个松板肉。哦，囡仔爱食松板肉，讲无啊啦，拢煮本去啊，安尼死啦吼。所以呢，有影吼，这大日子。哎，咱个鸡尾鸡菜讲者，啊，这个时阵会较重嘛，会较追嘛。你要用肝吼，手会疼呢，手腕会受伤呢。好、哦，所以用拖呢是较正确的。好、哦，啊，咱这就是较大较一点点嘛。好、哦，这种粉红超跑，安尼你买较追的时阵，安尼扛呢，唔则袂伤重啊。好、哦，所以大家呢，可能头一卡用了真好呢。赶紧的要提第二卡，哈、哦，要有新妇啦，要有早嫁，要有什么样的事哈、哦？啊，咱就是原则上你也未收到哈、哦，咱后礼拜一啊，礼拜二啊，绝对你都会收到。好、哦，咱今年不仅就所上的粉红超跑购物车哈、哦，以上广告，谢谢。

啊、哦，欢迎好朋友收听 B B R 球公布帮阿亮讲新闻哈，继续报告是社会新闻来讲啊，这诈骗，诈骗呢，拢爱请一挂人来甲咱收钱呀，啊，来甲咱提咱的提款卡啦、银行簿啊啦，什么遐的先哈，当然啦、啊，即马大家知影讲，哎呦，你叫我去收这個，不甲买啊呢，大条恁拢收起，啊，我咧出代志，有无？啊、哦，所以呢，这车手啊。就是来领钱的这车手，包括去提款卡领钱哈，即马因嘛较歹找啊，哦，找到即马找安怎找东南亚的人，还是找啊别个国家的人，离开咱台湾呢，负责领钱领了紧走，啊，这是来到第二阶段，即马呢到第三阶段，好、哦，拢叫什么人呢？老大人，老大人最近啊，就是咧，桃园新竹。啊，真侪靠年纪的老大人呢，哎，即马才变做车手。哦、啊，而且即马抓到人数呢，哎呦，一年增加，安尼是。所以诈骗集团呢，不止甲阿公阿妈甲当作安怎做肥羊呢，好，甲你留，甲你骗，进一步甲你吸收，甲你利用。哦、啊，所以新的地检署长呢在开会，针对这边安那个对付。哦、啊，桃园的检警单位嘛在研究，要安怎防治。啊，就是一直呼吁啦，呼吁哈，所以包括厝内咱个厝内阿公阿妈咧开讲，嘛都爱甲因讲呢，唔是干呐，唔当用便宜呢，甚至呢，就是讲，伊感觉有好康的啦，吼，啊，互你去领一个物件，摕一个物件，啥物啊，结果你有好康的安尼是吼，所以呢，唔当领，唔当收，唔当塞，唔当转就丢啦，唔当收，这是上个简单的防诈，啊，因为像第八家，就是啊，诈到一个诈骗的代志嘛。啊！诈骗集团呢，伊玩持续联络的被害者，所以人家讲来，咱报线扩大要来抓人安尼是，结果抓到是一个，走路个牙拐下来啊，超过八十岁就屋里上，一来提钱的，哇！啊，本来埋伏咧遐警察啊，哦，警察是讲对方咧走啦，咱都要个录啦，要个押个要个啥物，哇！来一屋里上个牙拐啊，啊，当然伊走袂去。伊走袂去，啊！警察要甲抓，伊就只好互你抓。哦，所以这個案件为新的地检署来讲呢，我啊，这屋里上只稳得吧，上届年纪大的车手来领一个车手，安尼是，所以感觉讲不对哦。哦，即嘛针对这代志啊，特别大家知影。同哦，主呢啊，开始查哦，就是靠年纪的车手呢，二三十岁，去年呢六十几个。甲今年呢，这种的靠年纪的车手呢，已经到目前哦，两三十个啊。哎个先甲你骗嘛，大多数就是讲甲你交朋友嘛，啊是讲甲你讲感情嘛，啊安怎呢？是吼，就是讲你互相之间介一间啊，哦开始愈来愈感情啊，愈来愈嘛挚啊呢。哎呀，你啊明仔日吼去倒位家替我摕只什么好唔好？啊去管你啊只什么好唔好？安尼是，所以有的老大人警察甲抓起来，伊个唔知发生什么代志。对对，唔知呀。啊，有部分是讲呢，啊，有薪水通我领啦。啊，一旦有啥物，甲你搭下一个啦，哦，几百块啦，啊，这也有，啊，这也有啊。所以呢，检察官咧讲，伊讲这种高龄的车手的增加呢，咱咧特别的爱有境界啦。一旦啊，你甲你讲简单的一个打工，啊，是讲啊，你就走一撮，佮赚淡薄，哦，啊，带你啊，啥物事，你感觉讲，那、啊、这还好啊。所以呢，爱甲老大人讲吼，卖领、卖收、哦、卖赚啊、卖酒，安尼是吼，迄、那个就不识西，你卖去替领什么去啦，替收什么去啦，替赚少啦，吼、哦，阿卖替去酒什么，拢总唔通。哦，讲到咱台中一个案例，34岁一个陈小姐，你网络顶面看到的就是讲啊，你替我走一撮哈、哦，就是领物件领，还是代买什么安尼领？哦，即卖呢，这个网络顶面这个吹真侪人咧。啊，顶面拢有这铺文嘛，对不对哈？四月底，这个陈小姐就是咧吹顶面，看到讲啊，代买一个啊，跑腿一个安尼就丢哦。有诶，即卖嘛讲代替排队啦，代替买物件啦，这种有嘛哦？啊，对方就讲啊，你做这个工课哦，一个月薪水42,000块，那达抓你拢有完成，奖金够3,000块，哇、哦啊，这真正赞呢！这既然比咱一般上班的无较输呢。是不是啊？

丁明讲打击诈骗，伊才想到讲我是不是去用诈骗呢？后来呢，愈想愈唔对，好、哦、啊，然后再联络，联络呢啊，原来是那个诈骗啊，是哈。过来来讲啊，这诈骗呢啊，实在真厉害哈、哦。我讲呢，这那样呢，为什么呢？啊，你简简单单拢会当骗几落百万、几落千万啊？那是哈。屏东家呢已经出名的五金行，迄头几年姓张。就是诈骗集团的甲讲呢，投资、投资股票啦，投资啊，什么系安尼先哈？连续八遍交钱给对方，短短一个月啊，被诈骗呢4835万。啊，警察当然通报了抓人啊，抓到一个女士，姓潘，叫做潘培芬，即嘛诈欺出宅嘛哈，甲伊判6年6个月。民事赔偿，你的专业拢爱赔。伊讲无啦，我着拢交对方啊，交顶手啊，交顶手是你的代志。三人以上共同诈骗，即马拢绝对判重的啦。好、哦，而且诈骗集团就是咧通信软体，咱的赖啦。好、哦，这赖顶面咧骗人的上多，骗死人哈。伊、哦、啊叫做一个超阳投资群组，投资的啦。啊，买股票啦，买虚拟货币啦，安怎谈安怎谈安尼先哈，如何个如想要加谈一挂啦。啊，这位头家娘想认为真的嘛？为去年的7月呀、啊，哦，认为真的，这个真的真正是惊死人的厉害呢。咩啊？伊安怎钱交对方交对方呢？无钱啊，各人借哦，甲亲戚朋友借，意外国去个银行借。你看迄间去有衰孬个这程度，然后安尼个无够，哦，伊还个土地啊，土地要去压呢。哦，这真正厝内人感觉讲，哇，真安尼是感动，感动嘛！甲亲戚朋友讲，你钱袂当借伊。但这个时阵，这头家娘会当做个头家娘，读个真好个啊！伊唔信，唔信家己被骗。甲厝内人呢，吼、哦，大细声。阿妹也是抓到这个姓潘的这查某，这头家娘才抵抗呢啊啊啊！阿钱呢，唔知提回来提袂回来啦。隆重静静熬到八遍，今夜呢，即马拢知影嘛，4835万。安尼先哈，啊，这位姓潘的潘培芬哈、啊，伊是车手啦，因为我顶面迄个先生叫豪豪先生，啊，就叫伊指示，先去超商去印一寡呢假嘛，啊，假什么存款凭证啊、工作证啊等等安尼先，讲我是公司的专员嘛，啊，出面来个即个头家娘提钱嘛。然后钱就交予丁秋，哎，真侪遍来领，哦，安尼伊买当分钱啊，伊讲哎呀，我有啦，我拢总分了我55000块，骗你讲骗要挖5000几万，你才领55000块，有可能吗？有可能啊，因为你是车手啊，哦，所以呢特别提醒哈，爱甲咱厝内老大人讲哦，哦，这唔通讲提，唔通讲收，唔通替人赚什么嘿，啊，千万唔通去做这代志，无你呢到时啊，你冇大代志，你就害啊，叫你啊全部爱赔咧，咱哪有钱通去赔？好，过来来讲诶，这两天讲诶，艾尔利呢，伊即马讲偷险嘛，偷险呢啊，然后呢，即马讲国讲预收啊，其实呢，这袂当讲预收诶啦。艾尔利看下咧，讲医修医疗费用，哦，你要做这手术，是不是啊？对，医美啊，这可能要30万，哦，佮佮你先医修费用诶，这不可以。所以咱卫生福利部的部长哦，为了这代志有道受气诶，用伊这种金属佮人偷窃、偷录影，好、哦，遐最近安尼做，这毋是讲有一个变态人讲偷窃尔呢？这是整个企业。哦，即连锁诊所，逐间拢安尼做呢？用这种啊，照你讲，爱停业处分呐。啊，部长，这个你咧管的啊？哦，你是不是应该来出动手？哦，所以部长昨昏接受访问，用目前咱加密的情况啊，显示讲这个艾尔利，伊咧诊所内面，刚拍到这摄影的镜头，哦，这侵害的患者的私人的这种隐私。这不是说来对多一个员工做的工作，不是，是本身的集团的问题。因为这是明知故犯，所以要求下面呢，啊，地方的卫生局速速从严查办。啊，伊讲这应该都安尼停业处分安尼先哈，这应该停业吧，起码干嘛够人家去遐？
哈，另外啊，就是讲，这个乙修，伊讲这袂当。哦，你这什么了定啦、啊？这乙修用炸的已经啊，明令清楚跟您讲，袂当讲乙修安尼是啦哈。另外一方面呢，地检署查出了艾尔利啊，这高站，哦，紧急的指示下面呢去倒的遐个设备的工人，遐个厂商，从台中一百七十间分店内底遐个设备呢，赶紧拆除嘛哈。所以这是安怎呢？你指挥的嘛。后边是钟建林嘛、哦，所以已经将这集团的长庐山顶三个人呢申请收押，即马押起，准啊押起，押起。但是咧高雄哦，新兴区甲左营这两间分店啊，哦，咱阿无查个遐，是不是？啊，高雄卫生局嘛发觉就讲，确实，阮高雄这迄机啊拆掉啊，哦，有拆机的痕迹啊，哦，所以呢，这边的检察官怎么指挥呢？落去搜查安尼先哈。不过高雄这边也无人报案呐，所以这边是咪牵涉到妨碍秘密罪，哎，取得物证才用哈。行政院这边是安尼统计，伊哩个张宏文是啊，全台湾因为这间的艾尔利的代志来申诉的有362件。哦，你即摆先讲收钱的，你也先退予人，安尼先哈。结果呢，佫不止这间。今日呢，佮逼出来另外一间光泽，哦，另外一间嘛是连锁的哦，医美哦，你看拢赶快做这道的啦，啊，做这道爱烫衫烫裤检查，哦，爱佮你录起来，啊，远端哦，远端那边呢会当遥控啊，会当录音啊，会当存档哦，甚至佮你剪接的卖袂出去的，哦，这非常恶质啦，啊，即嘛光泽这间嘛讲呢，你内面的安装嘛是动作是烟雾器，结果嘛是虾米啊？所以新北地检署呢，将指挥啊，落去呢，落去搜查。啊，光泽呢，你新北市叫五间呢，其中有三间分店，哦，刚才是一间啊，这些物件拆落来。啊，三间分店的经理，哦，带灯来问啊，啊，经理拢不知情哈、啊。但这间诊所咧，全台湾有14间的分店，新北市有五间。啊，诊所长是安尼讲，有啊，阮来安全管理啊。啊，阮现场的记录嘛，啊，包括阮的这个公共场所为何，是不是啊？啊，阮嘛拍到呢，公开看得到的摄影的一个设备啊，啊，这一般你看嘛，知影呀？阮唔是讲个藏起来了，个安怎啦？阮无挑工啊，要隐瞒，嘛无挑工要秘密，还来偷翕安尼是？安尼你为什么敢翕？敢唔是？啊，这间也是，嘛是呢，有网友跑咧吹顶面。讲个棒球啦，迄什么什么安尼先，哦，啊，然后呢，再落去搜查，所以即卖咧等于讲警察办案呢，爱靠网络顶面呢，有一挂人爆料呢，人家去查，啊，实际上这敢真正店内人拢唔知影，好、哦、啊，即卖三间分店，哦，这光泽三间分店拢不知情，哦，啊，即卖呢，将这分店的店长呢列为是证人。哦，啊，即卖证人，明仔日甚至还是证人，或者是讲着被告呢？啊、哦，迄个真歹讲啊！哈，啊，过来咱个大家报告一个消息，这也算好消息了哈！啊，就讲有只船顶面的鸟鼠啊，啊，这汉他病毒呢有感染嘛？昨咱昨咧讲，哎呦，讲有一个是台湾人，啊，即卖呢透过到呢，WHO。哦，能够求证啊，包括准公司这边来了解哈、啊。这只呢荷兰游轮红迪亚斯号，包括到人客染到汉他病毒死亡的嘛。啊，而且人客来到呢圣赫勒拿岛，有的先落船，有的船啊等于各个国家啊，讲其中讲啊有台湾人啊，那是哈，咱这边呢已经啊问清楚啊，包括这间。轮游轮公司，包括荷兰那边，包括阿根廷这边呢，拢总查证无台湾人啊，确定无台湾旅客。

0: 得利林高精，得利雪利旺，得利瓦骨，诺诺勇气抵少山，金得利为他干，三九盖后，空八空空，空九空，八六八，啊，咱进广告。
1: 那香菇精吼，那本来名气，较只听拢无听。
2: 规身躯上啊软了，香菇精来吃了，阮是各位做证啊，不吃有力。
3: 温差真大，喘袂声会痛。香菇精花顿吃，真好。
4: 等你香菇精成功拢当家。
5: 我八十一岁啊，今麦食香菇精吼，咱心脏足好诶。
2: 食香菇精，实在是咧运动哦，袂是讲人拢免出来家己走啦。
5: 我心中吼，咧挑四十外个，食零果精，啊食即毛挑十十几滴要七十外个咯。我拢袂穿正好些，零果精才是有影好。
0: 人讲上车就袂了，四十岁过后爱怎样照顾身体？得你零果精有专家拢肯定的珍贵元素，多糖体、多糖体，促进代谢、活化机能、心气充足、身体就臃肿，予咱七十岁正刚一个活力。得你零果精，药房买爱挂着。空八空空空六八七七七。啊，零果精呢，一盒是两千块，内底有六十三包，一包一包，跟那随身包安尼真方便。要食的时候呢，摕一包，甲裂开。啊，那无时间呢，倒一嘴的滚水配了就好。啊，那有时间的出来呢，咱买蛋甲倒一杯啊，温润的滚水冲呢，啦啦嘞。好，一旦跟你的雪利旺到顶吃，买单跟咱的三椒跟咱的瓦骨到顶吃，好，拢非常好呢。安怎讲呢？因为伊啊，一旦呢啊，促速你的循环嘛，哦，所以你若配合到三椒瓦骨吃好啦，跟雪利旺到顶吃好，伊错咯，好错咯哈。所以当从咱的身体呢，更加快速的时间来呢，给咱过了一个较好安的时哈。后来咱的活动呢，咱就是马上就母亲节了，好，祝贺诶母亲节的天下的妈妈拢健康快乐哈。啊，咱呢今年就是上粉红超跑，给买起阿玲哥金买两阿买两阿哦，干那两阿咱就会当上这个粉红超跑购物车，所以呢真受欢迎啊，真实用了哈。不然就是加明仔日啊，咱晚班的一个结束。好，啊，那有帮方面，咱昨呢就是最后一天的作文哈。当然我这真侪单哈，这单，这两天呢，可能咱也是原则上礼拜一，好，礼拜一呢，这粉红超跑到起了啊，咱再当上高你出来和你聊哈，啊，请你呢，请体谅一下哈。好了，以上广告，谢谢。我来上个电台工商，工商等来讲啊，咱台湾呢这出口呢，哦，这数字呢，真正呢真好，哦，好的不得了，好，咱两面报告，待会见。
6: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台中市政府社会局局长廖静芝。世界上最平凡的名词是母亲。最伟大的职称也是母亲，祝福辛劳的妈妈们母亲节快乐。
7: 你看过母爱被雕刻在瓷器上的样子吗？十八世纪麦森瓷雕《慈母》，描绘母亲拥抱孩子的温柔瞬间，细腻的像会呼吸。在那个重视家庭与情感的年代，一件瓷雕就能承载整个时代对爱的想象。来丽瓷艺博物馆，看看艺术如何说出家的模样。高雄市左营区民族一路926号。
8: 哎，明啊，我看你哈，最近的精神甲体力拢真好呢。
9: 是啊，因为哦，我拢饮金石低基金，一个顾身体，啊，佮靠抵抗力，啊，人嘛较袂感冒呢。
10: 金石低基金严选得过神农奖的土鸡，品质有保障，日本技术12小时淬炼，不加一滴水，完整保留人体必需的氨基酸、蛋白质、10多种的营养素。不管是你工作打拼、熬夜读书、有孕调养、长辈养生，随时来一包，无腥味，好 吸收，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11: 哎，三餐老是在外，太忙没时间吃饭，又想吃宵夜了，怎么办？
12: 随时来一包金石100高纤包，健康果腹超便利，营养补给超给力，
11: 富含膳食纤维、20种天然谷物、16种蔬果精华，米像颗粒吃得到，增加饱足感的神队友，更是消化道的好帮手哦。
12: 金石100高纤包，假营养够健康，通通交给陪你购物网0800226633。
13: 陪你够好康，初夏感谢季我最夯，全馆消费满2000折250，累折无上限，买越多省越多。新会员注册成功，首购现折100元，生日当月再送200元购物金哦。生活保健、美型家电全面折扣中，动动手指轻松省，快上陪你购物网。
0: 我们现在介绍台中市经销药房奥利库专型药房，有两间，一间在溪南路溪心坝农会旁，一间在中山路一段麦当劳的车对面。好润药房中山路二段112号，用这新增药房游园南路新兴路口清水老金安药房，在顶北街市场口沙拉英福药房中山路300公分旁，信辉药房沙田路客家站头前12路口，大家信昌药房蒋公夜市7-11边，大雅妙昌药房合富路菜市阿边，后里安民药房甲后路会后里车牌对面，好味药房四川路敦阿卡市场边，苗栗县万里信和药房中华银行的正对面。
10: 听好音乐，培养好心情。FM

欢迎后边收听 BBR 球公播帮阿亮俱乐部，咱转播时间拢是德力公司独家赞助提供的。现场的电话是0800-090-868，0800-090-868。这串电话为早起的七点到暗时的十一点，那服务人员呢，给你做接听做服务哈。拜啦，礼拜放假日啦，同款有人接听服务。欢迎你的收听，也欢迎大家共同关心每一天的台湾。好啦，先来讲到呢，财政部，咧昨公布的咱四月份台湾的出口来到呢676亿2000万的美金，这嘛是讲呢，这个历年来单一个月算第二关呢，比前一年增加了39%，连续30个月咱拢是成长的。所以呢，讲啦，为正月算到四月来讲，出口呢来到2633亿的美金，这嘛是同期啊，这侪年同期的一个新高，比顶一年的正月至四月啊，增加了47.8%。这数字让你看哈，人讲啊，梦里也会笑啦。财政部是安尼表示，资讯通信的产品为顶个月出货。是高峰，有够回一挂。四月份出口呢月前15.7%，但是依然是史上第二高的。伊讲啊，主要就是 AI 嘛。AI 吼，这 AI 呢，一定需要咱台湾的真侪真侪物件嘛。所以讲啊，这顶半年咱出口是淡季不淡，然后大鱼啦、小鱼啦，那有些大小鱼，达个鱼嘛变变球。所以咱的五月份的出口呢，伊咧量哈，就这个月啊，五月份咧量哈，应该是差不多678亿至709亿的美金当中，那比顶一年会个增加30%以上。所以那顶半年的出口呢，可能嘛是历年来同期相关规模的，增加上是第二大的，这应该是无什么问题啊，那是呢哈。好了，这是出口。那进口呢？咱真侪物件进口啊，咱进口是532亿7000万的美金，这嘛是历年来呢单一个月嘛是第二高，比顶一个月减少超9%啦，9.6%度，但比顶一年呢是增加29%。前四个月咱的物件例外进口的呢，来到1960亿5000万的美金。比顶一年嘛是增加差不多33%，所以呢出口咱赚钱嘛，进口呢进口咱钱好浪嘛，所以出口进口安尼啊，会个算算诶，咱是出超673亿美金，赚的较侪就丢了哈。所以财政部呢，这处长统计处的处长蔡美娜拢是伊啦哈，真出名哈。因为四月份出口呢，比顶一年增加39%，好，什么原因？这咱希望知影的哈，伊讲原因呢，头一点，全世界 AI 基础建设呢如火如荼啊，安尼咧推动啊，相关的产品啊需求量呢拢非常的重要，过来新时代的 AI 运算的系统，伊咧生产当中嘛，部分呢科技的新产品呢，即马安怎一定要赶紧啊，扭起礼拜嘛，电子产业这方面呢。安怎讲呢？物件会较欠啊，大家赶紧抢咧买啊！所以介绍方面呢，可能我要起价啊，赶紧的，紧资本紧买安尼先吼。所以呢，拢会提早来优惠，也是我单啊真赶紧，你较紧好我咧，较紧好你都爱来看介绍咯吼。好啦，所以呢，主要产品呢，伊讲啊，科技产业外销方面增强，电脑啦。显卡啦，伊讲这呢，依然是咧噗噗，所以讲咱台湾来讲啊，资讯通信呢是视听的产品呢，比顶一年增加要60%上多。电子的零件、组件这方面呢，增加39%，第二名，安尼是好。好啦，大家了解咱台湾的到底出口遐尼好，是虾米物件卖了遐尼啊好安尼是好。另外，咱要来讲的是针对咱健康方面的疫苗。
哦，注疫苗预防的头前，是不是啊？吼啊，政府这方面呢，当然希望讲会当做了更加周全。卫生福利部疾病管制署，即马要推动就是讲，囡仔大人拢同款，哈、哦，咱的疫苗一个保护棒。咱今年啊正式提供呢，大人公费的肺炎链球菌疫苗，啊，明年买将囡仔的轮状病毒疫苗夹入去公费的。啊，来做啊，不这贵哦，这哦，这个物件较贵哈、哦，所以一直嘛用公费。啊，书长罗一军哈，罗、哦、一军呢，一接受访问的时候，伊先来讲哈，伊、哦、讲啊，这皮蛇啊，皮蛇呢，带状疱疹，包括咱即嘛呢，呼吸道融合病毒都、就是 RSV 啦哈、哦，目前呢，嘛拢咧进行成本方面的评估啦。咱大家知啊，哦，这个带状疱疹、皮蛇这疫苗是无介俗呢，对啊，啊，所以即马咧啊做这方面评估哈，好啦，所以讲啊，最近这几年新型的疫苗哦一直出来啊，哦，但是咱资源有限呐、啊，啊，咱咧考虑什么当前的方向较悬呢？咱这方面呢先做工会。哦，啊，上重要，伊讲头一点，流行性感冒，啊、哦，所以就是武汉肺炎、新冠呐、啊，啊、哦，新冠这依然是重点当中的重点。啊，那大人的疫苗呢？那阿公阿妈拢爱做嘛，哈、哦，新的这种肺炎链球菌的疫苗，过来咱们引进加强型的流感疫苗。哦，这种加强型的流感疫苗上好的所在是啥物呢？哦，当然伊个效果，另外就是伊个副作用呢，减少一半以上。虽然优先呢，或者安养机构、啊长照机构，咱只阿公阿妈啊，互因先做。哦，因为这个开真侪钱啊。因为既然伊较好，副作用呢较水，哦，安尼先，伊绝对袂哩较贵嘛。哦，安尼先啊，所以相信新的这個新冠疫苗，今年十月买入来。但是啊，新冠就是咱讲的武汉肺炎啦，哈，伊这个来做的比例吼，无介悬呢。讲实在，流感来做较矮，啊，肺炎链球菌啊，什么吼，就是这新冠疫苗来做的比例两成尔尔。咱讲肺炎链球菌呢，嘛三成四啊，流感来做的上多五成二，但新冠疫苗来做的，哎呦，哪样呢？有的啊，做了呢，人不爽快啦，发烧啦，住的所在啊，整个听到安尼声，好、哦，等等，伊讲即马袂，即马上新的这吼、個，他都讲的遐反应，拢会当减少咧一半以上。哦，所以希望讲安尼是让带动呢，阿公阿妈愿意来住，好、哦，愿意来住。好、哦，啊，幼囡仔的轮状病毒疫苗呢，咱本身排要买相当的时间啊呢。对不对？哎，因为这个钱呀、啊，好、哦，所以明年呢会公费，会公费哈。啊，那阿年呢，阿姨啊，啊，未来会当呢，依照无同的抢牌哈，会当做两剂至三剂。啊，过来就是讲针对有新的妈妈，甲阿姨啊，这 RSV 啊，这种抗体也是疫苗。哦，所以其实呢，拢在这方面的评估哈、哦。罗一军咧做，我感觉是爱个按一个赞哈、啊，真正咧真认真哈。过、啊、来讲的是巴拉圭总统，南美洲咱的友邦巴拉圭总统叫做贝尼亚来咱台湾做国事访问嘛。哦，总统长呢用军礼呢加欢迎，然后双方面呢见面啦、啊。啊，签署了真侪合作嘛，包括刑事司法合作条约，包括资讯安全合作，啊，这方面的备忘录。当然啦、啊，咱即马上强的 AI 嘛，哦，所以呢，双方面呢，这 AI 算力中心的投资案，这拢是未来要合作的。过来就是经济贸易方面，咱去年台湾哈、哦、是巴拉圭牛肉第三大的出口市场。啊，巴拉圭牛肉嘛，是咱台湾进口牛肉咧排咧第二名。啊，同时呢嘛是巴拉圭猪肉上大出口市场呢，就是咱台湾啊。啊，当然啊宣布吼，咱台湾要开放呢进口巴拉圭鸡肉。
啊，当然啦，咱即个鸡笼都有一挂声音啦，那是啦哈。你讲啊，这个优质真好，巴拉圭禽肉鸡巴阿巴啦。啊，嘛拢会例外安尼是吼，当然巴拉圭希望推动，包括国家的工业的发展嘛，嘛希望讲当融入全球的这个价值链，伊要强化的科技嘛，甲专业人才，啊，那咧这方面咱台湾绝对是 top 的，好、哦，伊也来啊替咱讲话啦，好、哦、替咱讲话，伊讲啊，像中国靠袂到踮咧台湾边啊咧军事演习，哦，伊感觉讲这无好吧？是不是啊？哈、哦，而且呢，北京啊，定来咧讲咱经济啊，什么施压等等，哦，所以讲巴拉圭反对中国一种经济胁迫的方式，撇除呢像啊取消航行啦、啊，甚至干扰到呢赖总统出国访问，哦，伊感觉这是不应该哈，替咱咧讲话哈。啊，另外咱来讲外交方面，洪都拉斯。今年加个上一个洪都拉斯的总统叫做呢阿斯夫拉，啊、哦，美国个支持，哎，真侪边呢拢讲啊，外加呢中国建交呢，嘛讲呢，甲台湾呢应该啊，爱恢复呢，好啊，所以最近呢，这个洪都拉斯的总统下令，新扎都一政治人的政府。甲中国所签的一挂协议，因迄阵啊，包括电信啦、啊、基础建设啦、啊，哦，等等等等安尼是吼。当然，即马洪都拉斯除了讲本身总统的立场较改变以外，啊，就是感受着讲当初时伊甲中国建交嘛，哦，中国当然有甲开条件、开支票互伊嘛，吼、哦，你安怎好、安怎好、安怎好安尼是吼。但是后来呢，干阿无遐尼好呢。好好尤其啊2023年一个人短高进程咱台湾是洪都拉斯出口真重要的市场咱你讲伊的白虾白虾啊2022年将近以40%的白虾是出口到台湾咱短高了中国那边讲呢伊会当啊安怎个斗三工结果拢无嘛，无嘛造成呢？洪都拉斯超过14,000人的工人呢，工作上呢拢受到影响。哦啊，其实咱对邦交国家是拢较好个啦，真呢，哦，掏心掏肺帮助伊这，帮助伊那、哦。啊，中国呢，中国呢，伊要抢的时阵，什么条件嘛合理？但是后来呢，后来就歹讲啊。当然啦，中国即马家己经济嘛是。无讲介理想吧，爱家己都无理想啊，变来家己斗三工。好，讲到咱，等下咱台湾这少惊化的问题，内政部吼，你昨昏公布了上新咱台湾户口的统计，甲四月底，咱台湾，等下讲咱台湾是2,300,000人，哦，即马到底偌济人？2,326,000。2,544个人，咱已经是连续28个月，都是两年外哈。咱人口是负成长，是减少的。红衣啊，红衣啊，人数是8,144个人，比顶一个月阁减少了654个人，减少7.43%。65岁以上的人口呢是4,736,670人，占咱总人口超过20%，所以咱确确实实是超高龄化社会，然后阁是咱这老婆生比例是愈来愈侪安尼是吼，当然这是好消息，但是你囡仔嘛都要增加啦。好、哦，内政部资料你看会到嘛？甲四月底。全台湾有几户，然后一户一户嘛哈，即卖有诶一户拢一个人尔，啊有诶两个人，安尼是吼。伊讲啊，几户拢总是989,5,639户，平均每一户俩平均诶就好啦，两个人统。过去啊，每一户3、5个、6、7个正侪，即卖呢两个统，愈来愈少嘛。啊，人口数方面呢，今年四月底就是2,326,2,500多人，比顶一年同一个月
减少了102,730人。哦，比顶一年就好啊，就减少10万人去啊。哦，平均每一天减少281个人。啊，所以咱这红衣啊，一定爱呢想办法来个增加哈。好啦，这个外界呢，针对红衣啊，咱是真关心哈。今年四月份的红衣啊出事的人数是8144位，平均每只走五分通勤出事一红衣啊。安尼是哈，所以咱安尼是一年咱呢出生率差不多1/4.26。哦，咱讲多位上老师，多位死了上少。哦，出生率上高的妈祖，然后台东，然后澎湖。哦，出生率呢上低嘉义县、嘉南市、嘉义市。哦，咱嘉义这呢，等于讲出生率较低呢。啊，65以上的人口，老大人上多，台北市超过24%。老大人较少的，新竹县拢一挂少年的嘛。工程师啦，等等哈，15%尔。好、哦，所以你看两个县市呢，这个差别这大，超过9%的讲，9%哈啊，所以要安怎呢？想办法来促使到咱们少年人较早结婚的啦，哦，较早生囡仔，加生一挂，这真要紧哈。过来有一个重点的转发，7月21要上路，即马路你拢看得到外送的人，我都拜真无用。好、哦，怕风落雨安尼是，以前啊连风台天嘛咧送，即马规定不可以，风台天袂当送。好、哦，咱外送员的转发7月2日开始，所以劳动部呢咧昨又依据相关的一挂规定啊，譬如讲这個外送，你讲注文啊，注文你外送啊，已经领到物件要送去你遐，但是你甲讲我袂滴啊。啊！是你等较久，两个月我买地啊！哦，等于讲呢，你家阵啊，这张单、这张订单，你就甲放弃啊呢？弃单。啊，我是外送员呢，我嘛是安尼咧种啊，啊去甲遐领物件啊，要送去你遐啊，你讲你买地啊？安尼我是要安怎赚这条钱？对不对？啊，这是重点哦。哦，所以你即马本身呢，你这种外送的平台公司这边。你同款的爱照算，依照时间、依照比例爱换算，每一分钟爱达到呢4.08元以上，爱同款算我这外送员，合理无？合理啊！伊是劳动赚钱嘛。我既然有做事啦，哦，这张单会成未成，唔是我咧决定呢，是不是啊？但是我就做就是啦，咱都要照算算给人，安尼才对，合理吧？好、啊，过来就是讲针对着咱即马有一挂人诶，顶面讲几块小费啦，虾米费用啦，啊，加好即个外送员对不对？啊，迄是伊诶。好、啊，过来就是讲外送甲公司之间，那是有一般申诉案件，哦、啊，这时间袂当超过21天。啊，你若要法庭终止外送服务契约申诉案件。这时间呢，嘛袂当超过40天。简单来讲，吼，针对外送员的权益，咱必须要甲保障掉的。哦，啊，平台公司啊，就是电脑啦、网络，你处理遐尔，啊，结果伊赚大条的。啊，咱呢怕风落雨，踮外面总甲要死，啊，赚一点啊。啊，然后呢，佫定来甲你宣布讲，啊，你即马要领的，哦，做调整，做啊，特别调整，咱嘛领较少啊。好、哦，这真辛苦，好、哦、啊，但是无多啊，啊，无你卖做，好、哦，所以袂当安尼是，好、哦，咱政府保障做外送，伊应该有虾米款的权益，哦，啊，伊有虾米申诉，咱必须得偌久的时间来对，就应该予伊清楚，好、哦，啊，该做一个保障就对了，哈、哦。

你现在收听的节目是咪咪阿秋公布网阿良公新闻，现场的电话0800 0900 8 68，咱来听歌。

0: 得力林国金，得力雪利旺，得力瓦骨，诺诺永喜抵少山，金得力为他干，三九盖户，空八空空空九空八六八，那咱进广告。
1: 听香菇精吼，我本来啉起，较只听拢无听。
2: 规身躯上安弄落啦，香菇精来吃了，阮是各位做阵啊，各家有咱。
3: 温差听歌，喘袂声会起，香菇精八顿吃，真好。
4: 等你香菇精成功拢当家。
5: 我八十一岁啊，今麦食香菇精吼，咱心脏足好诶。
2: 食香菇精，再是咧运动哦，袂是讲人拢免出来家己走啦。
5: 我心中吼，咧挑四十外个，食人工精，啊，食即毛挑六十几，得要七十外个咯。
0: 有，
5: 我拢袂穿正好些，人工精才是有影好。
0: 人讲上车就袂累，四十岁过后爱怎样照顾身体？得力人工精有专家拢肯定的珍贵元素，多糖体、多糖体，促进代谢、活化机能、心肌充足、身体就臃肿，予咱七十岁正刚一个活力。得力人工精，药房买爱挂着。空八空空空六八七七七。喂，你好。
6: 阿亮阿兄。
0: 嗨，你好。
6: 我想带你问一下哈。
0: 哦。
6: 我想要带你问啊，我婆婆有买迄得力莲果精啊哈。
0: 是。
6: 啊，伊讲叫我讲，叫我讲，伊提几盒袂好啊，伊提几盒啊，啊，讲袂好啊，假因我之前就是有子宫肌瘤。
0: 是
6: 子宫肌瘤啊，我已经割除了啦，都没有了嘿。
0: 嗯，
6: 啊，现在我可以吃这个吗？
0: 可以呀、
6: 啊。哎、欸，会再复发吗？以这会让它够时间紧的，哎呗。
0: 哦，不会。
6: 啊，不会哈、
0: 哦。而且林国金哈、哦，它有抗肿瘤因子哈。
6: 哦，好、哦，我
0: 在。抗肿瘤因子颠倒开，防止到这种情形的发生呢。
6: 好好好，我嘛是赶快叫三顿来吃。
0: 嘿，对，一顿一包，三顿吃。
6: 啊，就搁吃柠檬啊边。
0: 确实有巴肚痛啦。
6: 有啦有啦，我有巴肚痛啊，就是阮婆婆讲的，我有巴肚痛啊。其实我一天也吃无济，只是讲吼运动量不够大、
0: 哦，
6: 啊，就是有较大巴肚痛啊，安尼。阿阮婆婆讲的，伊食了吼是还不错，啊也排泄也很好安尼啦。
0: 哦。
6: 啊，伊讲叫我食看卖，啊可啊，不过我未使随便食呢，我无我该问看卖安尼。
0: 这个没有问题的，这里安心。
6: 哦，安尼吼。
0: 嗯。
6: 啊，而且头食头偌久啊吼，比较有成效安尼嘿。
0: 一般来讲啦吼。
6: 嘿。
0: 较大巴肚痛呢，有的较紧哦，有的一两礼拜吼，就看得出来，迄巴肚痛较消吼。啊，有的人的体质啦，要一两个月哦。
6: 只是讲吼，我做生意也很忙，啊，就是比较没有时间说哦，去咱去外靠运动啊啥的啊。其实每天我们的运动量都比别人还大，可是人家是说这个是劳动，不是运动。
0: 嗯，劳动。
6: 啊，就是安尼，我就想无食看嘛，看巴肚汤啊，看会较消呗。啊，只要讲加了麦讲吼，会让他复发啊，是啥安尼就好啊。
0: 嘿，不会啦，
6: 安尼较安心嘿。
0: 那等到精神体力会较好啦。
6: 安尼 好，谢谢哦，
0: 谢谢，拜拜，拜拜，
6: 拜拜。
0: 啊，那是我的热天呀、啊，咱本身呢，就会较侪人啊，想到家己的巴肚痛。这巴肚痛呢，那是啊，真大。你甲想看卖，咱的五脏六腑啊，有偌侪器官的巴肚痛者？所以你等于讲啊，你的五脏六腑啊，超过一半呢，浸咧油诶。啊，浸咧油诶，伊就是一个不定时的炸弹。啊，即卖呢有真侪人啊，想尽办法要来消这个巴肚痛哈。但无论你用多一种办法，真要紧呢，就是爱运动，啊，爱流汗，爱水分啊，加补充，啊，这呀、啊、是第一重要。啊，当然，为什么真侪人讲啊，你食人工精，食人工精？啊，会当来减肥哈、啊，这个讲法呢其实无正确。人工精呢不是减肥药啊，啊，所以伊唔是用来减肥的。但为什么人工精食食呢？哎呦，身材加真水呢，巴肚痛消去呢？哦，甚至裤上大领呢？哎，袂开哦，袂遐大领裤呢？上主要原因就是咱身躯呢，这脂肪你也搞分解嘛。啊，咱身躯呢有身躯家己的枷锁。会当呢来分解脂肪，人工精的作用是 促使了你这个机能的发挥。哦，将你太多啊，咱讲啊，要来分解脂肪的这个机能呢，你因为你吃人工精嘛，哦啊，所以伊帮助这个机能的发挥的时候，就将脂肪呢分解，哈、哦，将一挂脂肪细胞分解了呢，你就发觉就讲，哎呦，不都当消去啊！这是咱人工精的身体内以及的运作，是安尼先来完成的，唔是讲啊，我吃人工精。哦，然后呢，有一挂药啊，吃了你也袂枵啦，有无？哦，你也安怎老啦？拢袂，都不会哈、哦。当然有一挂呢，讲法就是讲过去啊，有一个真出名的医生，伊啊嘛是真厉害，嘛是会当互你减肥，但是伊是啊，互你吃一挂西药，你吃西药了后呢，造成啊一挂副作用，这副作用互你消化慢，互你袂食物件。啊，安尼先啊，你好你啊，散呢？好啊，这呢，食咱人工精来帮助小巴肚痛呢，完全无这问题。颠倒你的身体，你的循环，你的代谢，你的精神，你的困眠呢，也更加好。啊，然后呢，巴肚痛消去。啊，这都是啊，上盖好的所在嘛。哈、啊，但是他多少讲诶，袂当讲我跟他食人工精。哦、啊，我再去加食一包，食两包，中昼一包，暗时一包，像阿良阿叔交代安尼食。哦，安尼就小巴肚痛啊吗？无遐好康啦！啊，赶快达工呢，爱行路半点钟，啊，行路半点钟以上，唔是豆豆啊行，爱行较紧一挂。啊，你只要有这决心，哈、啊，安尼先找国外的，啊，你才注意你的巴肚痛啦，绝对啊，和你达到讲，哎呦，哦，好好哦，哦，巴肚痛呢越来越消去啊，啊，身材都水起来嘛。是不是啊？而且你个注意，巴肚痛消去了，唔是干那你的困眠好，唔是干那你的干那讲呢，较袂安尼喘意外。你看你的皮肤，哦，也比以前呢还紧致还漂亮，因为身体是经过咧进步的嘛。哦，所以人工精伊是唔是当减肥呢？唔是安尼讲，哈、哦，伊唔是减肥药啊，因为促使了代谢，和咱代谢较好了，和咱的体重，和咱的 BMI 呢？愈来愈接近的标准，迄个数字是安尼先达成的哈。以上广告，谢谢。

啊，欢迎好朋友收听 B B R 球公布版阿亮公新闻。继续报告是国际新闻啊，美国甲伊朗呢，咧切切咧海峡遮霍姆兹海峡呢，哎，双方面呢个开戏。啊，根据美军中央司令部也表示啊，用伊朗呢无缘无故啊，对着要经过海峡的三架美国的驱逐舰军舰开戏。啊！美国这边不但化解所谓攻击，而且嘛对伊朗啊一挂武器的设施发动呢反击，拍倒等去。哦，但是美国总统川普并不真受气真俩讲呢。哦，跟那呢，哇、哦，大事化小安尼先。讲双方面的海峡的军事的冲突，未来影响因停火的协议呢？美国国务卿

今日应该咧查一讲，应该因今日会做出回应。啊，伊人外交部长是接比美国这边，哦，伊攻击你美国先出手的啊，啊，所以到底什么人先出手的呢？啊，根据伊人这边的国家媒体讲法，哦，就是讲对方，哦，对方是咧波斯湾上大的岛属，就是格西姆岛啦，啊，开黑，啊，开黑就一心搞拍，啊，阮才改拍。哦啊、但是美国讲的是伊甲阮拍，但是阮拢甲伊化解掉，然后甲拍倒转去哈、啊。啊，到底谁打谁呢？是不是？但是啊，有一只中国的游轮呐，哦，咧阿联的外海呢，诶，被攻击呢。哦，所以今日有一条新闻啊，就是讲，即马中国甲俄罗斯啊，咧争取虾米人的支持呢？北韩的金正恩、金小胖。啊、本来因这不是三个国家拢共产国家拢斗阵的嘛子的嘛，看起来敢那不是哦。哦，中国跟俄罗斯呢，即马要来争取北韩呢，甲因呢啊，迄种啊啊联盟。哦，你甲想看卖，北韩就咧中国的边啊。啊，北韩呢，即马要发展呢，即个核子弹嘛。哦，啊，俄罗斯这边呢，即马甲北韩呢，佮军事合作呢。啊，北韩这边阁派差不多，即马所了解超过2000人去替俄罗斯咧战争呢。啊，俄罗斯这边呢，即马咧渐渐针对一挂技术，尤其是核子弹这方面。然后这北韩呢，啊，你北韩呢进步更加紧啊，发达的更加紧啊。哦，啊那阿联西呢，本来伊是挖咧中国，无、哦、啊突然间一边啊一捞水，吼、哦，才变作这这里厉害的时候呢，你看中国袂紧张吗？哦，所以这嘛是，这个中国这边呢，目睭紧紧看哦，哦，所以呢，中国嘛派对外交部长去北韩遐嘛，啊，所以今日呢，北韩的官方媒体也报道，哦，因即马带头是金正恩嘛，啊，金正恩即马出门拢带因查某囝金主爱，哦，即马未来啊、哦，可能金主爱也来接班呐，目前看个是安尼先啊，当然真歹讲了哈，啊，所以这金正恩呢，伊啊，初六去一天。去看伊个兵工厂，啊、哦，要来了解到新型的啊，自走榴炮弹、榴弹炮啊，进电虾米款安尼是哈？金正恩来看这种啊，榴弹炮上主要就讲这型的黑炮，伊会当弹出去超过60公里，代表什么？代表伊来部署咧北韩的南部车，这种啊炮兵部队。会对未来哦，地面的作战呐，啊，会真大优势啊！你甲想看卖，北韩、南韩，哦，啊，你若挖南北韩的南部遮，是不是南韩的首尔啦、京畿道啦，完全拢也射程之内啊！好、哦，过来，初七，真正能够带到伊的查某囝，去甲多呢？伊即马上新型的5000吨级的驱逐舰。叫做崔贤浩，我来视察黄海这边安尼先哈，所以这当恭喜俄罗斯这边，甲北韩拜托，好、哦，我需要你的炮弹，需要你的轻机，甚至需要你的阿兵哥，然后相对俄罗斯呢，爱提供一寡，包括经济方面呐、啊，啊，包括技术方面呐、啊，包括真侪关键技术，会当讲。啊、哦，诶，会回馈给北韩嘛，哈、哦，所以呢，一即嘛，这两个国家在愈行愈哇，愈行愈哇，哈、哦，所以嘛，开始呢，引起了中国这边啊，唔再是加粗呢，还是感受到迄个危险呢，哦，所以中国这边呢，冇一寡动作出来，即个两面才讲了哈，咱先来讲的是针对川普这10%关税，这违法的代志，法庭的裁定是违法咯，哦，因为川普总统。无经过国会的授权之下，发动了贸易战争啊！结果咧，美国法院这边伊是败诉嘛？啊，美国的国际贸易法庭咧，初七裁定，就是讲川普总统，你对大多数进口商共扣10%的关税，这款的做法欠缺到正当性，就是无正当啦。哦，所以法官主张就是讲，伊离个。哦，你讲征收这个关税时候呢，总统啊，你应用的
迄个梅花。

这是顶世纪的，你的引用是错误的，这是法官的主张哦。哦，所以国贸法庭的合议庭，七七三个法官嘛，两票对一票，裁定呢，针对中小企业这方面提出的对这条法律，啊、哦，而且官司呢，中小企业是赢哟、哦，赢哈、哦。所以包括美国呢，一个顽固的制造商，里面的头家咧讲哈，伊、哦、讲啊，这啊安怎安怎，或者像这官司啊。对我美国企业来讲，吼、哦、是真大的胜利就对啦。哦，按那安尼是，你讲收的遐个钱，是不是爱害人呢？当然爱啊，对啊。哦，因为川普去年啊，伊个做总统嘛，哦，引用的这条法律就是讲美国的国际紧急经济权利法，针对全世界啊，跟我做生意，我要给你扣关税。安尼是哈，结果2月20去由联邦最高法院裁定讲，你安尼做法违反美国宪法，所以呢，联邦政府呢，共收了1000多亿个美金哦，哦，即卖已经开始安怎爱退，爱退有人，爱退有人，爱退有人，安尼是哈，所以呢，川普政府针对这代志发生了，又赶紧呢，佮用了另外一条，哦，佮另外一条哈、哦，希望讲呢，从这代志爱个稳落来，钱呢，爱个赶快倒落来。但是伊后来个应用的这上最一旦跟他扣15%，而且时间上久间一旦750天。哦，可是其实呢，关税这阵吼，对川普来讲，目前的状况也是很辛苦啦。因为呢，这法尼安尼一直裁决落来，哦，伊也真头壳疼。过来就是讲，美国是民主国家，爱选举的呢。哦，爱选举的时候呢，哦，到时啊，选输还是选了呢？无介理想的时阵，恐惊会变败卡哦，是不是哈？过来来讲的是美国大代志，安怎讲呢？美国五角大厦公布一挂飞碟，一挂相片，包括过去的一挂运动安尼先，初步开始公布的。哦，就是讲美国总统川普的女工，这应该尽量然后提悬老百姓对这代志的一个透明度。哦，啊，这包括这录影啦、相片啦，吼、哦，伊互你看。啊，然后呢，你家己判断。哦，因为这是真的吗？啊，这是假的吗？啊，是安怎呢？是，其中有一件的公文，内底有记载，啊、哦、，FBI 针对一个啊无人机的飞行员呢，一个采访，因为这个飞行员咧，2023年的交易。啊，伊有一个报告，伊讲我看空中吼，看到一个物件，敢那一条线，啊，光线有够光的，有够光。哦，会当看到光线迄条纹呢？安尼是啊，这个物件咱看到超5秒至10秒，然后这条光线瞬间无去啊，啊，这物件嘛消失去啊。好、哦，这一站，另外一个啊，公文是 NASA。NASA 呢，在1970年阿波罗17号，啊、哦，伊派人物啊、哦、去太空嘛，结果呢，相片内底呢有3个点，啊，三角形的，哦，啊，确实有这物件的遐，哦，啊，所以呢，伊即卖呢一挂影像也好，相片也好呢，我互恁知影，哦，啊，但是你家己去判断，这到底什么物件，啊是真的，啊是假，啊是什么？哈、哦，啊，就是、过去咱讲的这外太空啦、啊、外星人呐、啊，这那照安尼先甲看起来，诶、欸，美国政府早就知影，但是过去拢暗号嘛，哦，拢讲无影啦，我别讲啦，无这代志啊，但即马看起来呢，看那是拢有哦。

0: 得利林高精，得利学历旺，得利瓦骨，诺诺勇气抵少山，金得利为他干，三秋盖户，空八空空，空九空，八六八，那咱进广告。天下第一美就是妈妈的料理。今年母亲节，要送妈妈买菜菜港上届大新美粉红超跑购物车。若要顾身体，妈妈拢知影爱食德利公司的德利苹果精。
1: 苹果精我食了吼，足用吼，我会当吼，下南顿行啊北顿去呢。
2: 温差真大，看袂啥会起来，苹果精三顿食真好。
3: 等下无好，一啉支苹果汁，我直接排便，啥拢足顺嘞。你看晒身嘛较好。
4: 这个苹果汁我咧食是擦足济嘞，第六九六日嘞。
5: 那苹果汁吼，那本来啉是较只病拢无痛。
6: 规身躯上安弄了，苹果汁来吃了，我是个个照正啊，不了啦。
7: 食苹果汁，实在是咧运动哦，袂是讲人拢免出来日走啦。
8: 食你的苹果汁，我都消足济啦，真好啊，我讲赞。
0: 谢谢大家对咱苹果汁的支持甲肯定。今年母亲节送的粉红超跑购物车，真大卡，会当拗会当收。无论是出外买菜、来郊游、来露营、来行马，好食的料理一边甲看得足，轻松拖得行。一边买两盒，一边买两盒的苹果精，咱就送一卡粉红超跑购物车。赶紧注文，服务电话：0800-090-868。啊，咱今年呢，今年上的粉红超跑呢，有淡薄啊呢，无接拄好啦，哈、啊，就是讲欠下一两工啊，两三工啊，那先哈，啊，因为母亲节，可能爱过后，哈、啊，才有法度呢，将咱的粉红超跑呢，送到你的手来，啊，这点呢，特别甲大家啊，讲一下抱歉，好、啊、嘛，谢谢大家哈，啊，这厝内来用呢，当然是非常方便、非常实用啦哈，啊，所以你已经准备的单，我这有，有帮啊有哈，啊，咱就是这两天啊，上班的后礼拜一。咱咧从粉红超跑连带你所做文的零果精呢，拢会送去你厝内和你安尼先哈。以上广告，谢谢。好啦，今日节目时间也到站嘛吼，感谢你收听。当然啦、啊，伟大母亲节、妈妈节哈，无虾米节日啦，比一天更加伟大啊！讲实在啊，中秋节啦，旧年年啦，等等安尼先哈。大家上个注重的嘛是母亲节啊，祝福天下妈妈母亲节快乐，天天都快乐哈、啊。感谢你的收听，谢谢娜娜，拜拜。
9: 顶级黑芝麻夹心苏打饼，采用法国面粉加上海藻糖，外皮酥脆，内馅咸甜浓郁，超美味。每包只要150元，还有营养丰富的红枣口味，任你挑选。宝德旺便利店、网罗电视、电台的各项好康商品，吃的、用的，让你一次满足。台中宝德旺便利店，大里区国光路二段248号，靠近德芳路元大证券斜对面。电话0424810939，2481-0939。
10: 超过百万口碑，一致推荐德利芬多精透明皂，启动皮肤美肌模式。
11: 英国牛津大学陈耀宽博士率领专业团队萃取黄金生态氨基酸及多种独家配方，八道金星功法，90天自然造化，
10: 还添加了法国玫瑰、日本柳杉精油，泡沫绵密细致，保湿不紧绷，肌肤洗完触感就像小 baby、wow、一块洗全身，方便又耐用。
11: 皮肤吃的保养品得力芬多精透明皂，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12: 喝咖啡找得力，从产地到杯中，手工严选的咖啡豆研磨制成，
13: 当口感滑顺、层次丰富的阿拉比卡豆，结合浓郁口感、香气浓厚的罗布斯塔豆，尝一口，余味回甘，这就是人生的滋味。得力咖啡有糖无糖都好喝，每口都是幸福的味道。
12: 想提神耍气氛免出门，有得力咖啡的地方就是行动咖啡馆，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或拨0800-22-6633。
9: 养生不麻烦，快交给金石枸杞浓缩精华饮，百分百枸杞鲜果原汁，有丰富的枸杞多糖体，加上黄芪、决明子等黄金复方，金石枸杞浓缩精华饮，清新明目，调节生理机能，小包装大功效，携带方便，撕开马上喝。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12: 珊珊，你为什么看起来那么青春美丽，皮肤 Q 弹，金闪闪？
14: 我都是吃金石胶原蛋白清冻啊，还有高单位的胶原蛋白，欧洲嫩白专利鱼肝子萃取物，分子小，吸收快。大伯，你看起来也很年轻帅气哦。
12: 因为我也是天天吃金石胶原蛋白清冻啊，它还有天然莓果酵素，超强抗氧化。
14: 陪你购物啊，金石胶原蛋白清冻，锁住青春，留住美丽，男女必备，让你健康好气色。水当当专线0800226633。
15: 现代人三 C 产品不离身，爱追剧滑手机的你，快来一条好吃又刷起的金石微藻叶黄速冻。
16: 采用微藻破壁和低温萃取世界专利技术，完整保留叶黄素活性。
15: 微藻萃取的叶黄素不经胃酸破坏，有效好吸收，
16: 还添加山桑子、DHA 和胡萝卜素，丰富的花青素，
15: 清晰明亮，一条就够。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0800226633。

0: 欢迎收听今天美丽人生助理公司加分加油为大家苏鹏阿哥护理元素富二代微服部广告字号10807008为咱所提供哦。
1: 下来家苏国苏天下苏，
0: 哎，咱苏苏拢来关心。
1: 我是小军，
0: 我是 Pocket。
1: 其实咱台湾吼，水果有足侪行的吼，这国外来外国人哦，伊拢感觉讲哦，咱台湾的水果种类又多，然后又好吃，个好食吼，真的又甜都好吃，然后也不贵吼，真的真的真的，这的确哦，去到世界遐侪国家，真的找不到水果种类比台湾多的，啊，问题又是每一样水果拢。一直改良，一直改良，一直改良，拢是拢变个足好食的吼。最近网络上吼，伫一个脆吼啊脆上面有一个日本人吼，日本人伊嘛咋讲吼，咱台湾人今嘛就讲咧用脆吼。台湾现在有多少人在使用脆呢？吼，有设脆这个账号。好，你有看吗？
0: 9000多万呢、啊，
1: 没错哈，九千将近500万嘿、欸。
0: 重复那个、
1: 重复哦，
0: 当然啦、啊，台湾两千，
1: 会当一个人重复设足侪出的账号，
0: 唔知，那一定是可以啦，店家注册有无？
1: 对啊，所以讲，今麦其实有足侪人要创啊创啊，拢走去出哦，出来底哦去问啦、
0: 只有台湾人在用，国外人
1: 因为外国人有呢，
0: 少啦，
1: 外国人有，我看我也常在个这里看那个脆哈、其实有常常外国人他会在脆上面留言哈，伊就讲啊，我什么时候我要去台湾哈、啊，我会到哪里哈，啊，能不能啊这里个提供给我那附近有什么什么什么好吃的美食这种的哈。啊，最近脆顶头就是一个日本人，伊伫脆顶头问讲哈，请问哈。请问那个台湾现在有芒果上市吗？日本人，卖讲日本人，韩国人嘛，赶快，外国人都一样，他们都觉得台湾的芒果最好吃，甲片世界找不到比台湾更好吃的芒果，而且咱台湾的芒果个种类足侪种诶。就是要甜有甜，要酸有酸哈、哇，各种哦，各种的品牌，而且哦，你讲像日本或韩国哈、我看就这日本跟韩国诶，这观光客来咱台湾，如果伊呐拄到迄个芒果季的时阵，他们就是拼命的吃芒果，因讲哦，像韩国、日本应该也是一样吧，哈，一共印尼呀，哈。很少能吃到新鲜的芒果，很贵，大部分都是那种，就是罐头的，罐头的，
0: 因为没生产嘛。
1: 对，因讲哦，要吃到新鲜的足少的哦，所以甚至有诶外国人来咱台湾呐，拄啊芒果季的时阵，因会特别走去台南迄个，台南有一个芒果市场，有没有？诶，对位啊，台南。好、台南有一个芒果季节时阵有那个芒果市集啊、全部来底拢咧卖迄、各种品牌，各种种类的这个芒果。所以这日本人伊可能伊准备要来台湾的款吼，伊伫咧问讲，现在台湾芒果上市了吗？结果呢，他这个问话呢，超过600,000人哦，你看超过600,000人哈、改点赞收看的对了哈、啊，也引起咱台湾诶这个芒果的果农上去改留言工哈、我们还在努力种植，芒果现在还在树上长大中啊，就是。阿格雷大吼，阿今嘛阿格雷伊迄落还不到吼，芒果通常是伫夏季吧吼，
0: 就在夏季嘛，对啊，今嘛未大春啊，
1: 对啊对啊
0: 对
1: 啊
0: 对啊对啊，
1: 所以有诶果农的诶、果农的安尼改
0: 过，没有错没有错，
1: 所以哦很多人看了就觉得还蛮好笑的，蛮温馨的吼，好，可能就是有人伊专门就是单单的芒果季节时阵要来台湾狂吃吼，真的狂吃芒果吼。
0: 锦啊，哦，台南玉锦。
1: 哦，对啊，玉锦就是一个芒果。
0: 哎，对对 对, 对。
1: 哦，芒果季节时阵，伊啊拢有芒果市集啊，
0: 没有错，
1: 整个市场里面都在卖芒果，
0: 批发市场啊，
1: 对啊，对啊，对啊，嗯，真的，哎，真的嘞，我看诶，外国人哦，尤其日韩的，迄来，因讲哦，食会当食新鲜的芒果，哦，啊，譬如有当时啊去食迄串冰了，啊，串冰顶头，哇，很多新鲜的芒果，然后再加一球芒果冰淇淋，哦。他们觉得那真的是多幸福的事情，一共在他们的国家是真的吃不到，不容易吃得到新鲜的芒果，而且又那么好吃哦。哎，俺们在塞黑了不哦？哎，塞黑了，黑了啊，做啥？哎，塞夹吧，夹和夹空，空温夹贵的黑了。譬如讲，有个人啊，伊伫咱台湾啊，因到日本还是韩国夹当的吼。因日本还是韩国的厝内底人食，应该可以吧？空运嘛，好像我有看过有人这样做，但是伊讲结论是，空运的费用比买水果吼买芒果的费用还要贵哦。
0: 袂好啦，来个报关检疫冷冻。当地买就好啊！
1: 啊，不过那是一个心意啦，吼，尤其在咱台湾家，而且它一个给搭配的各种品种、各种种类的啊，这个芒果吼，有当时啊夹当嘞，好爸爸妈妈干嘛讲哦哦，安尼吼，叫民主啦，哎，这阮早囝在台湾啦，哦，这个吼夹来夹当来啦，这台湾的出迄个芒果啦，有够好食的吼，有当时啊摕去分人，哦，摕去送人，伊拢干嘛做民主的吼？

0: 好了，咱台湾游客哈，今嘛伫日本哈，这类观光旅游的时阵，有一个举动哈，今嘛日本人哦觉得很不喜欢，而且呢，他们会觉得，做这个举动，他们会觉得讲，其实就跟中国人一样哦，你不能，他们就可能对中国人因的这个这个观光旅游的这个人哈，素质方面可能是比较没有那么信心，但是也没想到讲，咱台湾人也常常做出这个动作，在日本旅游时阵有一个动作，让日本人觉得这一点，台湾人就跟中国人一样哦。什么动作呢？就是在马路红灯的时候，站在马路中央的是红灯的时阵，去徛在马路中央拍照。一共很多，越来越多。日本人很不喜欢这样。你不能开车哦、喔，是规规矩矩的。啊，你今嘛吼，你去徛伫路中央底下咧拍照。对开车的人哦、喔，真的实在是很困扰。一共越来有越多的台湾观光客，也跟大陆人一样，喜欢在红灯的时候站在马路中央拍照。
1: 对啊，所以就是这不是
0: 很不好。日本人对这一点是真的是很感觉很不好。
1: 现在日本人没有那么喜欢观光客了，关你是哪一国？对啊，不会说啊，不要再自己觉得台资哦，因为基本上就嘴哦。有很多那种观光客造成人家的这个观光客公害啦，这啊你这谁一单一多哦，管你是中国人、台湾人、香港人、韩国人哦，你都底下查看呐哦，因为起码这类哈，这个因为日币这几年便宜嘛哈，起码这类观光形态的转变嘛，大家之前呢前几年爆买嘛，可以用去这些观光景点啊 ，baby 卡，这个已经过了，现在的观光客形式是变成什么？体验型的这个经济，上面一个体验型的经济，可能啊，有的外多少饭店嘛，以及多少什么所谓的 Airbnb 民宿啊，大家怎样讲这 Airbnb 还是讲民宿哦，拢是啥？拢是底因的住宅区比较多啊，后面的这些 Airbnb 的房东哦，很大一部分可能是中国人、香港人，甚至是台湾人也蛮多的，包括咱台湾很有名的这个大网红九妹，伊家的嘛的，你不能买去当家买一间厝嘛，做这个 Airbnb 嘛。啊，但是伊个住宅区吼，你看，迄日本的住宅哎呀，拢足安静的。啊，大家人讲拖迄个行李吼，要 check in 先，第一个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吼，就第一个就很吵了吼。再来吼，大家人讲一群少年的吼，去住这个民宿哦，通常在里面房子怎么样，一定都会很吵啊。哦，底下乒乒乓乓，还是啉酒啥有诶无诶？你可能住两天三天，你就拍拍屁股走。但是住伫附近的厝边的邻居，其实会很抓狂啊，所以就变成说，现在外国观光客去日本是那种体验型的经济，但是这个体验型的经济，因为观光客不知道当地的规矩，对当地人就来说就变得很加码啦，就是很打扰啦。
0: 但是我爸爸吼，这个看过那个外国人，在台北的时候来啊、台湾在台北有一个吼的网络上很有名的一个。一个街景，哇！第一类台北什么机车瀑布啊？哦，台北上面哪个高架桥、啊？有没有？哦，有一个高架桥。上面哇，那个哪来停红灯的时阵、啊？因为它是桥。所以说那个机车一停在等红灯的时候，
1: 拢是奥多拜啊！
0: 对，拢奥多拜。哦，而且有稍微有一个坡度哦，所以这样，安尼看上去哦。非常的壮观。

0: 所有的机车骑士哈，大家都要戴着安全帽，停红灯的时阵安安静静停着。
1: 嗯，
0: 几乎啦，每一个啊，尤其那是个上下班的尖峰时间，驾驶人哦。那个高架桥上的那个机车真的是安呢，啊，大概摆个正正正正，也很安静哈，就在那边等红灯。那这个影片其实在网络上哈，很红，好，就是咱台湾台北这个街景哦，这个影片在网络上我就这样看了，我说哇，驾驶人，台湾真的是机车王国哈，真的好壮观哦，哦，那个机车这样子哈。这好像一个瀑布啊，那个，
1: 对对对，
0: 哦，由高往下呢，哦，哦，这样子，好多好多的机车，
1: 很东南亚，
0: 我就看也有外国的观光客啊，
1: 嗯，
0: 以前嘛停红灯的时阵，伊在过红灯啊，
1: 嗯，
0: 伊就专咧徛伫遐红灯遐，我过来拍啊，
1: 嗯，
0: 他就是为了要拍，这也是一个场景哦，嗯，网络上知名的场景，所以伊嘛是徛伫红灯遐，我过来拍那些那些机车骑士哈，拍那个场景，然后拍了一张又一张一张哈，我看一下机车骑士大概嘛是安呢，赶快啊，两眼无神哈，啊，就是停，反正也在停红灯，随你拍嘛哈，就这样子哈。外国人嘛就新奇，也会啊，也会有在啊，这个红灯的这个时候，过红灯的时候停下来拍照哈。
1: 不要影响到当地啊！啊不，我想你大概拿瓜熊班啊，你那那个伊迄个外国人啦，开到中啊，冻掉大概两百。
0: 因为那时候他是绿灯啊，他是绿灯啊，哈。有时候会啦，我当下当干嘛工啊，去到一个国外一个地方，哇，这刚好在过马路的时候就看到一个很特别的。有时候我们也会想要拍一下，但是不要停在那边拍一下，我是干嘛工这样掐一下子哈，安尼。哦，不要说哦，这里拍了又拍又停下，个脚步停下哈，哦，这个不一直拍一直拍哈，哦，就大致你就，哦，拍个一张，赶快就继续走啊，那哈，
1: 错，
0: 哎，
1: 不要妨碍到交通跟行人呐，哈，啊不，对家己嘛危险哈。
2: De la Sierra Morena，
1: 不要吃的太上火嘛，
0: 哎，对，
1: 半会怎么样？会喉咙还是啊？是安怎？
0: 就是卖胸脯啦，卖假胸脯啦。
1: 哎，
0: 安尼也迄个上火啦，啊，那会比较干痒，
1: 对，
0: 啊，会胸闷，哦，啊，气血循环会变差，
1: 因为用喉咙干痒好了，就是包括高血管这样，我们都是用这类工位来做这类康亏这类职业嘛。这有一个职业，你不懂这类职业嘛，是专门哈用这个哈这个讲话啊来当这个职业，但是日本的声优，啊，大家老在看这类日本的这类动漫的仔，这类声。就是配音员，
0: 配音员
1: 、配这动漫人物配音员，他们不露脸，他们只出声音。哎，在日本的时候，在日本你俩恭喜大声优哈，就是恭喜你是很大咖的声优，你的地位真的是会到国宝级。
0: 嗯，
1: 我印象中前面的是恭喜有一个日本这个哈动画超级有名，叫做《七龙珠》哈。
0: 哎，《
1: 七龙珠》来对的主角叫做孙悟空，其实配孙悟空这个配音员，他是一个哈阿嬷。啊，他从年轻的时候，因为七龙珠四十几年的历史嘛，他一堆一这类哈，这类中年啊，配到一八十几岁，前两年才过世哈，才过世，都是这个少年音哦。孙悟空其实一直接少年，就是少年的声音，而且是男生，可是他是一个阿嬷的哦年纪，但是他能够配孙悟空的这个声音，所以对你不能来讲哦，这个孙悟空阿嬷是日本人共同的记忆啊，有一本哈。这个你不能这么的来轰门，这个超大咖的配音员，你讲，你平常时啊，因为你是用公话咧做，做工作，你安那保养你的牙喉，这个我就有兴趣嘛，因为我们常常
0: 一样都是用喉咙的，
1: 对，他说。那个阿嬷哦，孙悟空阿嬷也得讲哦，其实没有特别怎么样保养嘛，但是又有一件代志，一杯酒，有一个饮料他不喝，
0: 哦，
1: 嘿，有一个饮料他不喝，兄弟叫你一块买，
0: 有一种饮料哦，
1: 对，
0: 有一种饮料他不喝，
1: 他就是不喝，嘿，
0: 哦，冰的，
1: 不是。不是一种类啦，种类
0: 哦，种类哦，
1: 哎，对对，
0: 哪一种饮料他不喝哦？
1: 一公一吼，
0: 哎，
1: 没得不喝什么欧龙茶，
0: 为什么乌龙茶？
1: 对，我知道为什么不能喝乌龙茶，就纯茶也好嘛，是咖啡因的关系。讲，不是，伊讲吼配音员吼，脑里一感觉，这是他自己的感的经验跟感觉。讲配音员来对吼，因干嘛讲这脑声带要有一点油润，润滑，还有其他油车啊，还有喝乌龙茶怎样？人家就讲啊，
0: 西游
1: 哎、所以吼、哦，以这个观念就是讲，他吼、哦、可能在工作的前后的这一段，不是完全不喝啦，前后的这一段时间是绝对不会喝乌这茶类，会去油解腻，像什么油切的绿茶啦，就是讲油切的乌龙茶，一种绝对美丽来保护伊这个喉咙的油润啊、滋润性。所以给他再提我哦，今天难得这样天气。虽然今天是立夏，但天气有点凉凉的、我就喝想泡一杯热红茶。我说、不对啊，被酒这么啊，我哪有被这样打打、所以那时候我就想说，我当下酒这么就喝这个小茶啊，就像好像上节目真的就会比较干干、我就想起那个孙悟空阿嬷的话，因为油切嘛，会去油，所以我才又吃刚才上节目又吃了。
0: 所以以后咱若要上这部进前嘛，尽量唔好啉这个茶呢，吼，也跟咱吼洗咱的
1: 水可以啊，茶不要。
0: 哎、跟咱洗油啊，所以吼、咱的声音，咱的喉咙就比较袂遐尼骨润啊呢。吼、哎呦，是这样子哦。哎呦，我早上呐，不是喝茶，就是喝咖啡啊。吼、我是85%喝咖啡，15%喝茶啦。吼、1%是喝白开水、
1: 那条块嘛吼，以前那这个阿嬷吼，86岁吼，一讲话声吼，
0: 就是迄、个
1: 孙悟空阿嬷，
0: 日本的迄、个
1: 动漫很多，
0: 动漫孙悟空
1: 诶、配音员吼，
0: 配音员吼、这个阿嬷。
1: 这音乐比较大，我们来，我来听听看。他说：“好吗
3: ？”Start up。
0: 阿嬷、
3: そうだったか。
1: 你看，
3: 均等に乗せたことあったな。
4: 僕も均等運ではないんですけども、均等艇っていう宇宙飛べるの持ってんですけど、本物の均等運に乗せてもらいました。
1: 这另外一个就是哆啦 A 梦配音员，两个吼，你哪看点吼？大概，但我相信对这个很多的五六。七年级生，这是他们小时候的共同回忆啦，看卡通的共同回忆。你哪看到本人讲阿娘喂啊，原来吼、这个孙悟空的配音员是一个80几岁阿嬷、包括迄、个吼头来迄个哆啦 A 梦迄、个可爱一下嘛是一个阿嬷，阿嬷配吼、而且都是资深级的超大物的这个配音员，所以你不能这个声优啦，一个你当用声音当演员哦，这个职业哦、其实在日本是有相当有地位，
0: 对地位的，没错、没错，
1: 对。
0: 好来，阿兰迪兰家叫做配音员呐，
1: 但是我但这么你们这地位有提升，叫配音老师啦、就嘴来讲啊，就哪一个老师配的这个？其实偶然台湾的配音员、配音老师也是很厉害的、他们能够用声音去演示、不同的角色、尤其是什么有一个卡通是什么花妈、那个很厉害，偶然台湾这都是天才等级的配音员。
0: 好，偶然那是进攻梗哈。
1: 来，卡通叫我们这一家啦。
0: 每一年，咱得力酸哦，钙粉加得力钙油，啊，个护理元素，
1: 啊，个舒鹏，
0: 得力公司进口的这四大金刚哈、一定在母亲节的时阵。每一年在母亲节的时候呢，都会推出母亲节特别优惠组啊！哇、听众朋友，所以有足侪人一年久久呢，就是要等这条、等这边哦，等咱的母亲节优待赠送哦。真感谢，咱为4月29号开始，咱的母亲节的优待活动为4月29号开始。2到30，1、2、3、4、5，今天已经第八天了、第七天、今天第七天，
1: 将将好
0: 一个礼拜啊、所以说赶快购买我们的优惠组商品，吃好来分享哦。
5: 你的人生节目广告，淑君福格广告的产品，得力酸乳钙粉、得力酸乳钙油、护理元素，还有舒鹏，5月份全部大做优惠。
6: 这届补钙顶级精品，你本来得力酸乳钙粉。 抢救卡头，修补你的关节，美国的德力选我加油。
5: 女人、男人经专业保健，嘛是现代市民族群的圣品，美国的护理元素。啊，搁有渐渐要放尿，暗时搞尿，尿放未出来，会涩会漏，小便失禁，泡泡尿。加拿大进口的舒鹏，舒鹏。
6: 全部的产品一组两盒，送半盒，买两组四盒变五盒。特别提醒，酸乳钙嫩乳一组一万块，五大罐的霸王组。
5: 优台活动伫全国五百大指定药房全面启动，只有五月份，只在五月天。
6: 一年一摆，错过不再。
5: 母亲节快乐！快快快，问药房0800-77-55-99，
6: 电话叫上0800-77-55-99。
0: 下来几工的啦，电话几工都无停的啦吼。拢是咧问咱的钙粉钙优护理元素舒鹏，感谢咱全国北中南指定药房哦。
1: 对啊对啊对啊，咱的钙粉钙优舒鹏甲护理元素哦，不只干咱母亲节这周而已，我相信就是听众朋友吼，包括后来这个父亲节、九九重阳吼、双十节，甚至是到年底吼
0: 都没有，
1: 拢无啊，咱一年一摆机会呢。而且你看哦，你若讲头前踏车，我相信以阮过去的经验嘛，包括连最后拢一定拢会踏车。
0: 都几个。
1: 所以吼，听众朋友，你今嘛吼上重要的是爱计算讲吼，你要食三个月，吼食半当，甚至食一当的量是偌济，先按好好吼，先去甲药房换火喝，啊不，像咱这条件别话，哎呦，我怎么叫了都还没到啦，都还要排队三至三名吼。
0: 药房，这是药房。
1: 对，我意思的讲，药房都排到三至三名，你若讲你后你家己要叫，
0: 你第一遍
1: 一定太车嘛，
0: 你第一遍叫会已经完啦。
1: 对啊，
0: 嘿，啊，今麦佫叫第二遍啦，啊，第二遍爱跟人其他药房排队啊，吼。
1: 哎，我用过去的经验甲条件别分享了，讲吼，基本你得免拖刷啦，卖讲单卡后边，啊，过来吼，安尼错，啊，跟你讲啊，犹豫要偌济。掏钱哈，上半段你的先注文哦，后半段人咧吼，你客时阵，你排队的时阵哦，你就开开心心的钙粉、钙油、护理元素、甲舒鹏，全部都落袋为安。
0: 好来，这四种商品有正常哈。哦，你今嘛买优台粥一组里面就是两盒包装一组，两盒还会赠送半盒，安尼为一组。钙粉、钙油、护理元素、舒鹏拢安尼哈。啊，两盒一组哈，一组就是两盒送半盒，两组就是四盒再送一盒，五盒安尼就对啊。全部都这样哈，拢一样哈。哎，记得哦，咱听众朋友，要款三个月份，还是要款半年份，还是要款一年？你都要利用这个，因为咱这个咱这四大产品的一年当天的犹太干了这边呀，只有母亲节，好，只有母亲节，端午节没有，八八节没有，中秋节没有，双十节没有，元旦跨年没有，农历过年也不会有。好，听众朋友呢，老听众都拢知影，咱的产品的犹太一年一届，哈，
1: 撤鬼不灾，
0: 等于八折，等于是八折的优待，只有在母亲节，所以呢，我咧食钙粉钙。优护理元素舒鹏的听众朋友，你一定要把握咱今嘛现在在赠送哈。
1: 所以咱的新朋友啦，有新朋友进来，卖干妈公，恁是这是广告话术，啊，这什么抢一定哦，双十节啊，
0: 就从一个贵贵贵贵的歌上啊，
1: 没啦，
0: 没有，
1: 今天的这摆机会你啊，
0: 对对对，
1: 撤鬼不灾哦。
0: 有当年在吃的，还是一家伙贵的人在吃的
1: 哈，对对对，
0: 你要紧省省款款起来哈。多谢多谢，指定有帮咱啊，要问你卡空不空空。77-55-99
1: -0800-77-55-99
0: 要直接电话叫回买菜嘛是卡空不空空
1: 77-55-99以上广告

0: 马来西亚有一个查甫的吼，因太太呢吼，他跟他太太在意外的情况之下，完全失去了记忆哈，拢未记得家己的翁，嘛未记得家己的囝哈。但是呢，这个马来西亚这个男子呢，依然是不离不弃，陪伴他太太到现在。最近已经家的儿子的帮忙协助之下呢，精心策划一张家庭婚礼，带着他的太太再结婚一次，感人互动，赚人热泪啦，好来，这是发生在马来西亚哈。这对昂阿伯哈，马来西亚这对昂阿伯，因是伫八年前，八年前他们遭逢一场重大的意外。那因为这场意外造成他太太失去了记忆，彻底拢袂记得家己的丈夫。而且发生意外的时阵，伊有两个囡仔，迄两个囡仔嘛，阿个足细汉的。也都忘记了，都不记得，他都不记得，所以面对的婚姻跟家庭这个相当的打击，这个丈夫呢选择勇敢面对，他说这是我的责任，不管遇到什么障碍我都爱面对，不是逃避问题，那么为了要给他的某一个专心的承诺，专心的承诺，这个老公呢，一定两个儿子啊，个摄影师，而这个帮忙之下，精心筹办了一场家庭婚礼。五月初一日刚，就把他们的婚礼呢上传到 TikTok， TikTok 哈。夫妻两个人穿着马来西亚传统的服装，然后就跟人家正式结婚一样，那因两个孩子就拿着花瓣，就这样一路沿路撒花瓣，丈夫将当年结婚的戒指再一次把它挂到这个太太的手指上面，伊讲我不想给他别的，只想要给他我的心，好，结果呢，这个影片在 TikTok 就爆红了哈，有超过60几个人按赞哦。好来，所以讲透过这个影片呢，透过这个影片，伊嘛希望讲以后呢，哪一天他太太恢复记忆，如果没有恢复记忆，就当作讲哦，我就是现在才跟他认识，跟他结婚哦。反正过去的因太太已经没记得了，但是他的儿子们长大以后一定会是个绅士，儿子以后也会像爸爸一样这样子是个好丈夫，有当时咱无法度想象讲，原本生活在一起的家人亲人，就因为一场意外，伊拢已经没记得所谓代志，阿妈袂认得你啊。那种的心情不知道怎样，我们没办法去想象，他就不认得你了，
1: 就跟他好像就出意外感，虽然人他在我就播这个韩国电影叫脑海中的橡皮擦嘛，就阿阿伯嘛，生活就过啊，但是最后一患了这个所谓阿兹海默失智症，慢慢给你背起啊，其实就类似这样，就这两天吧，我们再去中华还是对哈，我干嘛姐我们是啊不幸的车祸了，一个度假的，然后呢，伊就开车开足凶的，阿家这一对这个哈刚结婚。两天还几天的这个新婚夫妇哈，太太给他撞死了，阿姨的独家砰的一个亏鬼嘛，最后哈，他好像有回来现场，后一些安看到讲这两俩公要甲怕，伊昨晚警察已经来现场去处理啊，伊的我刚卖讲一句话，真的还蛮让人家心酸的，就是讲。我们前天才刚结婚而已呢，因某一阵啊，就是底下救护车底下给他 CPR 的，对，送医当然人的翁生气，所以就其实我那边讲的是，其实就有点像这样子，忽然就发生这个意外，还有度假真的很可恶，真的哦，
0: 今天也有一个，
1: 对啊，
0: 今天我看到一个，他好像是个富二代哦。 他也是吸食，好像是也是吸毒开一部休旅车。
1: 对啊，
0: 啊，伫路安尼，一直乌白路乌白的，啊，咧乌多拜弄到乌多拜，个乌多拜个甲搞过，个讲开车搞过吼。啊啊，人安尼恍恍惚惚，路尾啊，这边啊一群人咧围观，警察嘛来啊。最后呢，警察呢为这个吼哦驾驶者吼给拖落来，啊，也人嘛呢跟他
1: 传啊。我感觉用咱台湾吼，真正这个警察
0: 假毒的
1: 太善良了。你若伫美国。你不要说冲撞警察，伊那可能美国警察那可能去甲门开甲你救个，他先给你吼，给你开几枪，给你吼先给你毙掉。他讲啊，美国因为顶网络很常常有说美国在执法的这个影片嘛，他不管怎么样吼，伊你那对这个警察有所谓的吼，不管是拿刀子哦，因为美国有枪嘛，或开枪，或者像这开车冲撞吼。第一时间，美国警察先给你吼开枪，给你子弹吃到饱。子弹吃到饱之后，你无法都行动了，伊家己的人对这个车给拖来，拖来第一动作不是给你救哦，医生把这个用手铐先把你铐上之后，然后呢，他们美国警察才会做一个动作，哦，才开始帮你检查伤口啦，哦，然后说瞬间从开枪打你的人马上要。变成替你做急救的人，所以这是安尼啊！我看我冇看到迄个影面，现在警察足危险的，伊在开车的听咧，我一大人在笑
0: 啊！伊开车时，个门开开，啊，一支脚个挡在外车的外口安尼，啊，一个奥多麦已经互伊弄倒啊，伊个转咧个搞鬼安尼，台湾闽南人都已经浑浑噩噩，都唔知影伊家己咧冲啊！
1: 台湾什么就都好，就是这个太滥情，这不好。你该执法、该硬的时候，你就不用跟他讲人情了哈。啊，是讲警察今仔日报告写不完，啊，无你请，伊特别甲你弄啊，你个对底下个底下为他着想，对不？美国警察甲你哦，先给你扫射一遍，让你变成马蜂窝再说了。
0: 好，今天虽然是立夏哦。但是咱有听众吼，走去北海道，日本的北海道吼，马上分享来吼，伊讲哇，北海道今麦天气足凉爽的吼，很刚好就是很凉爽的对啦吼，他在北海道，咱的听众吼，照样伫咧听咱的节目，伊应该是用手机吼，哎 ，A P P 咧收听，伊讲都家恁介绍赖总统的外交之旅。经由恁的介绍，佮搭配的谢明佑的歌曲，听起来伊伫北海道，因为他在北海道，伊讲这个时刻我听起来满满的感动，真的谢谢你们，伊可能伊伫北海道咧听，也佮更加有，有所感触安尼，好，谢谢，也祝你啊，咱听众北海道旅游愉快，
1: 欢喜。

0: 咱讲讲俄乌战争嘛，吼，对不？咱讲讲俄乌战争，这个普丁吼，其实普丁已经嘛吼，这个俄罗斯家己国内经济已经吼几乎崩盘啦。但是伊战争伊阿个唔完煞，伊就是唔完煞，而且呢，向全世界真济国家拢去募兵，吼，咱张武讲。大概他募的兵来自全世界135个国家，吼，好，这是泽伦斯基讲的，足侪国家的人拢有人去这个被俄罗斯募兵，啊，有的人是不知道，以为说，伊讲的，伊无讲啊是要上战场，伊讲提供到俄罗斯的工作机会。结果呢，去的时阵才知道上当了，原来是要上瘾去啊上战场，好，包括南美洲的秘鲁哈，就有很多人是被拐骗而来的，以为是有工作机会，结果呢送上战场，去拢黏滴黏滴的 GG 啊啦，上战场黏滴的 GG 啊哈，啊，还有迄个北韩哈，北韩是当然金正恩跟俄罗斯哦，他们几个都是邪恶轴心国家。所以北韩金正恩是主动提供因的人民哦，这种独裁的领导者，人民的命不重要，所以呢，哦，伊就提供北韩人民去帮助普丁帮助俄罗斯打仗哦，啊啦，嘛死足侪人啊，哦，嘛死足侪人，啊，北韩的人因为生活足艰苦的。啊，哥，领导咧安排啊，你嘛无法多，吼，啊，准讲去，那无死，啊，哥有钱好领也好，吼，就这样。那金正恩这两天俄罗讲，因北韩的军人讲很勇敢，在乌克兰战场呢，吼，宁可吼自杀都不愿意投降。哦，要给北韩人鼓鼓掌，安尼就对，吼、哦，是吧？金正恩，吼、哦，讲你看，阮北韩的军人就是安尼啊，吼、哦，你看，哦，都到战场，宁可自杀都不愿意投降啊、哦。所以，好来，哦，讲到这个，但是你看咱今嘛，普丁，吼、哦，普丁今嘛一尴尬，吼，安尼加米加米，每天都吼、哦，常常咧更换那个吼、哦、掩体，吼、哦、掩体，就是要躲避啦，要避呀。因为吼有足侪人要甲暗杀，
1: 哎呦，
0: 要暗杀普丁的人不一定是美国，不一定是乌克兰，不一定是其他北约国家，很可能的是因家己的人吼。所以普丁听讲，即马为着要躲避暗杀，定定拢闭伫迄个掩体内底不出来，并且呢，他躲在那个掩蔽的地下掩体内底，他同时东西各种会当监控身边的人，哎，如果哪个人让他觉得哦可疑怀疑，他可能就先把你干掉做掉哈。这人哦，这种独裁者呐，当个应该咧地位不稳的时阵，他就越猜疑。越猜疑、啊、他就是越会乱杀人、这个到最后的激进的崩溃疯狂、那现在在乌克兰战场呢竟然又发生什么事、俄罗斯的阿兵哥、因为后勤补给不利、后勤啊，后勤啊，吼、哦，人讲战争的时阵的，就是讲，什么粮草要先行。啊，因即马足侪兵伫乌克兰战场啊，但是你后边补给吼、哦，有足侪补给的路线去有乌克兰截断，所以他们的补给来不及，所以俄罗斯的这个军人他们在乌克兰战场有足侪人已经足久足久无食饭啊，没有吃饭。没饭吃，没东西吃，到最后已经怎样呢？留自己同胞的肉来吃，就吃人肉哦，假人吧哦，这是千真万确哦。俄罗斯哦，在俄罗斯的哦，这个军人因为在前线后面没有补给，没有粮食，所以呢，在前线就只好吃战友的肉。好，割肉互食，好，挂吧互相吃，安尼就对哈。但是因的长官崩溃了哈，俄罗斯的长官崩溃，今嘛下一个密令哈，下一个命令讲禁止吃人，
1: 好可怕，竟然人吃人。
0: 这是乌克兰这边在讲的哈，乌克兰这边，伊讲过去的一年当中，俄罗斯的军队内部最少发生过哈一二十宗互相夹哈哦吃肉的案例，甚至有些士兵呢杀害战友了后，嗯，把家己的战友杀害了，留伊的大腿肉来夹哈。导致呢，哦，今嘛军方的各站下达指令，讲除了禁烟酒、毒品以外，也禁止吃人肉，哦，
1: 好可怕，哎，
0: 而且哦，因哦，听讲，他们这个吃战友的肉的时阵，都是割那个大腿肉，而且都躲到那个地下室去夹，哦，啊，被抓包了，嗯，好，被这是不行的哈，啊，被抓包了，他就开枪开火把你打死哦，嗯，哎，就这样子哦，所以哦，所以今嘛在迄个乌克兰前线有足侪迄个俄罗斯的军人哦，足侪拢严重营养不良，

0: 你看这样的领导哦，他还不想停啊，他战争还是不想停啊，就是不停啊。哦，啊，听讲有当时啊，因的补给品哦，就是伊个粮食的补给品，有当时拢已经二十几年的哦，迄唔知偌久偌久的罐头。啊，有足侪军人食落吼，食咧到底了，身体拢出毛病，腹肚疼、漏屎吼、毛肠炎，啥物乌诶无拢总有，真的很可怜呐。啊，有的很年纪很轻，起码拢十几岁就调去啊，吼，都调去这边啊，派你去你嘛无法度啊，吼。哦，所以还有世界各国这样哈，用拐骗来哈募兵，拐骗哦，骗工要来这个工作，其实是把你拐到这个前线哦。所以普丁哦，真的这个人真的是难怪哈，大家都在逼哦，人要个暗杀哦，这样。来，咱来进攻格、哦。
1: 美丽，你将来进攻格。德力公司干风干雨，为了干苏鹏啊，够护理元素进广告。来啦，听话嘛，听众朋友心得分享吼，来听听看。
2: 万姐姐，可以看我板凳哎，我也拢无老人八家。

0: 我载袂转去呀，啊，伊对我后壁拢甲载来，我今吼我那开始来二十几万里啊啦。
1: 十条，哎、欸，真正爱用车载。
2: 啊对啊，系啊。
1: 我得，我
2: 十条，足大条，足系啊。
1: 我得要盖粉、盖油、加这个帮人买书棚吼，安、尼三光这三项物件，我好多摆吼，我多摆也得掏钱的，得载袂落去啊。嗯。而且十条，一定爱用这个发财车来载
2: 啊。对啊，对吼、喔。咱咧十条，一条是五罐哦、喔，吼、喔。
1: 对对。
2: 啊，五罐，因为咱包装做伙，啊，佮今日迄个，咱的酸乳盖粉是玻璃干啊的吼、喔，咱一定爱佮隔开，啊，无你今日五罐做伙会受苦。会磕破吼，所以咱迄个五罐的一万块五罐，迄火箭炮的迄啊，迄一条都未细条。
1: 咱十条加起来长度有一台面有
2: 有哦。
1: 咱差不多一条差不多超过50公分嘛，十条的5公尺哇，一台面都嘛5公尺。
2: 你买一万块的吼，伊一组都是五罐
1: 哈。对啊对啊
2: 对啊。对不？哦，啊你那买五，你那买十组都是50罐嘛，哦，十组都是50罐。啊有的人吼，伊就啊，譬如讲姊妹有咧食。啊，爸爸妈妈啊，是讲啊，大家达官，大家有咧食，厝边隔壁啊，派一个人代表去买安尼，啊，回来才大家吼，看要几罐哦，大家才去啊，才去分，一罐都变2000吼，哦，咱你就变作讲算罐的，一罐都2000，啊，那那才叫原价买吼，一罐是2500，
1: 对啊，
2: 所以你即马买一罐有无有？你要干那要买一罐嘛有2500吼，就是即原价2500，啊，你那讲要买一罐，你就买一组啊。只要加买一罐而已，
1: 还是你说医生没法度买、一组一万块、其实你可以招人来倒、我们过去也常常呢、可能医生没这么多嘛、但是找两三个来倒、几个人来买一条这样他来分、一罐就2000块、
2: 咱也有5000块啊，盖粉盖油有5000块，两罐送四罐啊，两罐送半盒，两罐送一条四罐60公克的，
1: 对啊，
2: 有很多人可以说、你那盖粉四罐的那罐送的我出国吼，炸出来用，还是油篮炸出来用，
1: 足好用，
2: 都多好，足方便的吼。啊嘛，同款啊，两组倒起来嘛是5罐啦
1: ，yes，
2: 都一样啦。护理元素嘛，同款啊，两组倒起来都是嘛是5盒啦。舒服嘛，同款啊，两组你那买两组倒起来都是嘛是5盒啦，4盒的钱啦，啊加上一盒变5盒啦，拢同款安尼。
1: 对啊，
2: 母亲节即档的犹太尔，一年一届尔，得力钙粉，得力钙油，
1: 舒服。阿个护理元素，
2: 哎对，啊姐姐妹妹，你那是讲吼，哎人即嘛咧脾气拢未好势，啊精神拢未定着，吼啊歹脾气搁搞多余，啊搁搞性地，吼啊搁无好困，吼啊人哦一直老，一直老，一直老，吼、这老了足明显的吼，即、种的你一定爱食护理元素，护理元素食落了，你食一针2个月、3个月出去了后，我相信你遐好姊妹啊看到你。真正一定会走来跟你问，你是不是去做医美？一定有人会安尼跟你问。你讲没有，我真的没有。不相信，那为什么2-3个月变化和你大？我就是吃护理元素，美国进口的天然植物的护理元素，女性荷尔蒙得到调节。困眠也变好，脾气嘛变好，皮肤嘛变好，心情嘛变好，人拢青春洋溢，青春洋溢，护理元素，一盒2000，一组2盒送半盒4000块，2盒半，两组多4盒加一盒5盒8000块尔，谢谢，指定有帮各位。
1: 电话继续，咱就卡空吧，空空七七五五九九以上。

0: 最近这个鸟栖的基地吼，在咱台湾均汤了吼。那我们看看哦，他山之石可以攻错了。其实大家我们在有印象无，就是今嘛吼，这个吼丰洲市场，就是这个日本当家这个鱼市场，专门特工咧吼，这个买卖拍卖渔获海鲜的。一过去的一个最有名的所在，就是一溪鸡、一溪鸡竹地市场。竹地市场伫2018年时阵吼，对这个旧的市场迁到今嘛吼，这个丰洲市场，这个竹地市场伫迄年迁造的时阵吼，嘛是造成这当家吼，市政府足大足大的困扰。想哪讲呢？因为竹地市场吼，伊过去是一个旧的菜市场市场吼，逐天吼那种新鲜的鱼啊啦，啥啥啥，就甲咱台湾的较传统的菜市场同款，迄鱼啊拢伫涂骹安尼拖啊吼，啊大家伫遐拍卖叫卖，所以呢也相对的啦吼，迄个老鼠、鸟鼠啊、鼠患吼，在竹地市场内底嘛是一个真严重的问题。平常时吼，其实吼。鸟市啊，就讲知影讲，逐工吼，遐拢有足侪新鲜的好食物件吼，所以拢有聚集伫遐。但是呢，伊伫遐咧市场迁走了吼，无物件好食嘛，所以迄阵呐吼，有差不多一个吼，当家市政府有算过，差不多有2万只的老鼠吼，本来在集中在这个竹地市场，然后那个时候因为没有无物件食，然后就全部大举迁移，要走去当家市库存物件食。我感觉就没有光洁的地理位置相对概念哈，竹地市场也边啊，好，它的隔壁哦，就在它隔壁的、就是当家上繁华最热闹的银座，银座，所以迄个时阵哈，全部哈日本人，尤其当家人哈，甲银座地区的吓死了，讲啊娘喂，阮银座，阮银座哈，遮拢是高级的店哈，啊高级的餐厅。嘿，哪讲竹地市场去两万只鸟鼠啊，老鼠大军吼，对竹地冲来这个银座，我讲，嘿，就是吼，因为大家知影讲银座的人客拢就 high class 的嘛，拢是不管是日本吼，日本国内也是国外，都是有钱人去消费的地方。有钱人如果看到这么多的老鼠在这个银座街头上出没，大概吼会视作何想？但是哦，东京市政府没有逃避。他们用了很多的方式来解决哈这个当年哈2018年的竹地2万只老鼠的鼠患，到底至于怎么解决呢？那等你好第二点讲哦，因为有一点东西有点多哈，我等你第二点讲先，我稍微整理一下，啊，台中朋友讲哦，都得赶快鸟起来问题。当家起政府安怎做啊？所以我们台湾哈，如果有老鼠有鼠患的地方，同时间也可以借镜做一个参考。
1: 好。

0: 我是赖清德，母亲节，这个伟大感恩的日子要过来了。我伫这用上届大的祝福，祝福天下伟大母亲母亲节快乐，身体健康，阖家平安。
1: 网络无国界，收听不受限。下载微微笑广播网手机 APP， 让你走到哪听到哪，手机就是你的收音机。哇哦！除了即时收听，还有电话下单、产品服务、脸书、官网、IG， 整合八大功能，轻松又方便。现在就搜寻微微笑广播网，按安装就 OK 喽，让收听更方便，互动更及时，每天多一点微微笑。
2: 唉，胃口差又没体力，做什么事情阿拉嘛不精神。
1: 那就喝金石全方位补体营养素，纽西兰进口纯净无污染的高品质牛奶，不会肠胃不适，让您喝得安心。
3: 第二代全新升级，特别添加综合氨基酸及 DHA 20多种成分配方，手脚更有力，营养更加分。
1: 维持消化道机能，守护全家人健康。天天喝第二代金石全方位补体营养素，养生助眠，肠胃好吸收，让您迎接健康的每一天。
3: 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0800226633。
4: 三餐吃外食，天天下午茶，肥肉成长速度比薪资还快，怎么办？
5: 别担心，通通交给魔法酵素，击退油脂不囤积，帮助消化，让你排便顺畅无负担。
4: 代谢差，换季就过敏，魔法酵素调整体质，维持抗氧化能力，保护细胞健康。
5: 现在就上 iPay 你官网订购，
4: 启动体内环保，享受魔法般的轻盈顺畅。
6: 长久的维生素D不足，让你身体很有事。
7: 保养新概念，金石维生素 D2 严选加拿大百年大厂天然酵母萃取，增进钙质吸收，维持神经与肌肉的正常机能，
6: 还添加了抗氧化酵素之王 SOD， 专业技术直接吸收，锁住骨本，钙有效。
7: 吃的阳光能量，金石维生素 D2 陪你购物网热卖中，0800226633。
8: 不要小看胆固醇和三酸甘油脂，台湾每年约有30000人中风，都跟它有关。快上陪你购物网选购金石深海黄金 DHA 鱼油，德国进口，无重金属污染，100%纯鱼油，高单位 Omega 3脂肪酸，小颗粒好吸收，抗三高，每天补充酸麻抽痛不上身，代谢好循环。金石深海黄金 DHA 鱼油陪你购物网，0800226633。

0: 来来，我来简短一下，来讲看当家当初吼，安怎给的这个这类
1: 灭鼠
0: 灭阻止这个鼠患哈。来，第一吼，英雄物理封锁哈，一底这类竹地旧的竹地市场哈，哇靠哈，围了3公尺高的围墙。物理围堵，这不是干那观念呢？因为大家知道鸟起来会安怎，就靠正头的嘛，所以它在土地下也深入了2公尺。所以你看到当初迄个钢板哦，3公尺管的钢板是3公尺一顶管，2公尺在地底下，物理就是所谓的物理的阻挡。第一个吼，过来的是讲吼，大规模的吼投放这个陷阱，还有。老鼠药吼灭鼠吼，用也要个套啦，还是讲捕鼠笼啦、粘鼠板啦。迄阵啊，你当家起将为着要鸟鸟去哦，底这个竹地市场周围吼，肯超过40000个粘鼠板，真的是超级物理攻击。
1: 嗯，
0: 啊个啊这个300公斤的这鸟栖也啊吼，一定要灭绝这个老鼠吼。还有呢。配合拆迁节奏，因为要赶紧把这竹地市场给拆掉嘛。鸟市啊，较早拢密伫这旧的市场内底水沟啊啦，内底较潮湿的所在吼，所以就紧吼，紧把这旧的所在紧甲拆掉，然后清理哦，清去，大家鸟市可以一网打尽。最后呢，配合附近的商家，我头来讲的嘛，边啊就是金闸银座。东京全日本跟东京最高级的地段，现在商家高级的餐厅、高级的店，嘛就惊吼，因这餐厅来对，你讲哦，一间很高级的法国餐厅，啊是日式料理餐厅，哇，那鸟气啊，底下蛇来蛇去，我讲伊日本人这样估摸型哦，下次就不会来这间餐厅消费，所以当地吼银座附近的商家也。配合所谓的东京都政府下去做一个灭鼠的动作，所以在这个官民齐心合力面对问题的合作之下，这20000只老鼠的这种危机就解决掉了。所以重点嘛是，你爱去面对啦，哦，卖哈咧双手一摊，哦，我已经叫人吼去，我去讨药啊啦，哦，我拢是配合中央，配合中央，拄到问题都是等候中央。安尼，
1: 没错，
0: 恭喜仔，
1: 嗯，
0: 那我们需要这个政府做什么？
1: 对，所以讲伫咧解决一件市政代志的时阵，就可以看出这个主政者的能力哈。七点前固然开放 call in 电话
0: 0800775599，还有啦，当领导者不要怕被骂，一点红咩，不管你做了偌好，一点红咩，
1: 嘛是有人会咩
0: 啊，咩无要紧，我相信吼，点点啊，看你够咧解决代志人。一点个卡子，
1: 来来，咱接电话，来你好，
0: 嗨，你好，你好，你好
1: ，Hello，
2: 嘿，小军，你好，我两座大座，
0: 来刷卡，
1: 来刷卡来吼，好，来小军，不给你好，嘿，
2: 哎，我请教一下，
1: 哎，
2: 你介婚个介有食素食的人，敢会使？
1: 可以。

0: 好来，咱这点真久吼，听众朋友，你若食产品吼，食咱的介绍的产品有心特别分享的，啊是对咱经常活动无清楚要问的，啊是产品要定岗注文的，咱这点真久电话拢伫现场，吼，伫只卡都是现场，速滚甲扑个伫只服务，请你卡0800-77-55-99。0800-77-55-99，来你好，淑君扑克你好，哎，
1: 啊，
0: 淑
1: 君你好，
0: 哎，你好，嘿，
1: 啊，我要订货，
0: 好，来二线订货，好，好来淑君扑克，然后断线，来一线，咱新北林口，新北林口蔡太太哈，新北新北那靠蔡太太，你电话登记，你个订卡嘿。人客若要注文啊，食产品，要分享的，啊是要问产品的吼，0800-77-55-99，卡机牌有当时啊断线去，你搁订卡就好啊，0800-77-55-99，二线的吼，0800-77-55-99，0800-77-55-99。
2: 他把那个线下面订购09150915676这些听众朋友，你头了拔了呗，我给你个点卡哈，我会帮你处理。你要不要讲你要点杠啥咪？0915676，那个头我那个姐姐哈，
0: 电话拔了呗哦。
2: 哎，麻烦你个卡一遍哈，0800-77-55-99这个电话。
0: 电话先加记起来，我见万不离伊那无卡起来哈。好来哈，那上好你今嘛经过卡起来哈，0915670915670，听众，好要点杠注文的哈，你电话拔了呗，个点卡一个哈，咱可以。电话是0800-77-55-99，0800-77-55-99。Hello， 来你好，嘿。
3: 哎，你刷卡
0: 了？刷卡哈，好，刷卡来哈，一线哈，你先夹起来，一线。后来小军扑给来你好，嘿 ，Hello。
4: 我这边在订那个盖粉，
0: 哦，刷卡。

0: 好好，来你好，淑君扑给你好，嘿，来你好。
1: 我姓叶啦。
0: 哦，叶神，嘿，你好。
1: 你顶个月先咧讲这两处诶，我咧甲你讲，你都唔卖掉。我咧讲啦，买是用两处哦，足简单啦。
0: 嗯。
1: 因为咱这土豆腐吼，
0: 诶，
1: 啊你南美馆这阿门土粉啦。啊！你甲搅搅的是，你甲放在狗仔边，伊迄鸟鼠啦，边食着伊会脆大。
0: 土豆腐搅阿摩土粉，
1: 水泥啦，
0: 哦，啊，伊会脆大，啊，脆大食去食水倒的，
1: 食水，食水，
0: 阿摩土都结完起来啊，嘿，
1: 啊，就是
0: 啊，哦，谢谢，
1: 哎，过地去，
0: 没误解 ，OK， 好，谢谢你哦，好，多谢来你二位，啊，来个断线哦，来那个断线。好，视线吼，来你好，视线来你好，嘿 ，Hello， 嘿。
2: 我要点那个。
0: 哦，来刷卡，你要。

0: 好，我知。好好好，安尼我知我知我知，我会甲你处理哈，谢谢吼。好，谢谢你，好，谢谢你。后来听众朋友电话卡0800-7755-99嘿，0800-7755-99，叔公扑给你好嘿，嘿你好。
1: 地处在前死亡的人数吼，迄个鸟鼠，迄阵啊乌丝病，鸟鼠的传染吼，
0: 嘿黑死病，
1: 死亡人数都是地处在前的人数呢，但是吼足短时间就传。是足多人嘞，哎呀，迄阵啊会晓用这波吼，我大夫交阿妈头吼，可能这边死遐多人啊。
0: 安尼哦，哈，嘿，伊讲离出世界大战，迄阵啊有黑死病啊吼，啊，迄阵啊黑死病伊的传染病源就是老鼠吼，嘿，鸟鼠啊，啊，所以就是因为安尼，我那死足多人去吼。咱这个大哥伊讲吼，土豆腐交乌毛土。好鸟鼠啊吃，啊鸟鼠啊吃嘞，哎，土豆腐香嘛，伊会去吃嘛，啊吃了伊会嘴干嘛，啊嘴干伊会去啉茶嘛，啊啉茶落，伊个乌毛土就伫伫伊个腹肚内底就变结归完啦，系啊，啊就滋滋啊，系啊。
2: 当然这是一个灭鼠的方法，但是咱讲灭鼠，真正人讲量较济啦，人讲咱的讲像日本的咧，两万只，你要敲偌济土豆，这一定是一个系统性的，这个哦，这个官方哦，啊，加这个民间在合作哦，加这个鸟鼠啊鼠患给解决嘛。我印象就前面迄阵啊，银杂银座遐商家，大家惊甲要死诶！你看哦，银座哪讲迄个哦，不管是卖家啦，还是讲卖这种高级的这种精品店哦，人客哦来试包包啦，来试衣服，一件拢几啊万的票，这个衫你看到一只鸟翅啊，底下蛇来蛇去，
0: 惊死啊！蛇鬼，你都惊讲唔知道病毒无吼？
2: 哦，唔是你，你整体的形象的鸡鸡啊！
0: 吼，来你好，
2: 来你好。
3: 哎、欸，那个这两年出这是爱全民运动啊。
0: 对。
3: 我分享一下我两年出的经验吼，我是用一种无，那个两年出人啊，啊碰一种咱食了的鸡排。鸡排骨头。我碰三下三下，干嘛你嘛钓？
0: 哦，大家拢有抓到，吼吼吼吼。
3: 哎呀，哦，鸟出我都爱食的啦。
0: 哦，鸟出我爱食鸡排，谢谢哦。啊、来对咱的钙粉、钙油、护理元素、舒缓、精神活动，无清楚、无了解吼，要问卡入来，0800-7755-99。食咱的产品有心得分享，0800-7755-99。母亲节优待活动要买赠送组的，干那母亲节娘娘，干那吼五月份，你卡0800-7755-99。

0: 哎，来，你好哈。
1: 嗨，你好。
2: 哎，你好。
0: 你好。
2: 我要一组那个带粉。
1: 好，算好，刷卡来哦。咱公告一下吼，听众朋友，来稍等下吼，咱先来断线重打吼。台中大理吼，大理陈小姐哟吼，台中大理的吼，你个电卡吼，来你好，小军扑给你好，嘿。
3: 小军你好。
1: 哎，你好，嘿。
3: 哎，我要叫你叫一个大炮的。哎。

咱台北市内湖陈小姐，台北市内湖陈小姐哈，你断线哈，你多少卡也断线哈，甲你接起来断线，你个定卡哈，咱可以电话0800-7755-99嘿，0800-7755-99，0800-7755-99。

0: 好，来，小君扑给你好，
1: 小君扑给你好，
0: 嘿，是你好，嘿，
1: 嘿，今麦足久啊，唔捌看到鸟鼠啊，大楼应该无鸟鼠啊，吧？
0: 大楼吼，
1: 系啊，我唔捌看啊，四十年我唔捌看鸟鼠啊，上恐怖诶，
0: 大楼，
1: 我看过鸟鼠诶，
0: 对啦，较少看到，对啦，嘿，
1: 四十年也无看，咱我拢住大楼，
0: 嘿，
1: 唔捌看，那大楼鸟鼠都要惊死啊，
0: 对啦，对啦，
1: 我住伫个十二楼啊，
0: 十
1: 二楼，
0: 哦，
1: 谢谢，
0: 谢谢，哈。大楼对啦吼，今麦人拢住大楼较济，是较少啦。倒是蟑螂啦吼，顶多是蟑螂较，哎呀，鸟鼠啊，鸟鼠你一般住土卡厝的人啦吼，住土卡吼，哦，这土卡厝的人较会到，因为鸟鼠啊，伊拢伫个下水道嘛吼，拢胃也不出来吼，啊是土卡边有一挂食物啦、垃圾，就较会引来鸟鼠啊吼。来你好，
2: 我阿姨咧听又讲。无看到，伊无走去恁兜咧，都无看到。阮家是鸟鼠是抓袂完，
0: 所以你
2: 鸟鼠足巧的呢。
0: 对啊，这鸟鼠巧。
2: 伊会甲你嫌你啊。
0: 所以我讲你是大，你大。
2: 讲话，讲话听有呢。
0: 你大透天厝的嘛，对不？嘿啊。
2: 我是公务的啦。
0: 公务啊，大一楼的呀，嘿啊。
2: 阮遮一楼嘛有，逐位拢有呢。阮遮换着，因为阮换山边，家人阮换山
0: 边。哦，你家人呀，吼。
2: 我家人。
0: 哦，了解哈。嗯。
2: 迄鸟鼠会晓听话呢？
0: 听有吼，
2: 听有呢。
0: 好，听有哦。佫
2: 会甲你试探呢。
0: 安尼哦，佫会试探哦。
2: 我到尾吼，是母家回母家呢，无法度到尾。佫会拖吼，拖物件总甲你加，到尾吼。甲你往遐黏的吼，啊伊走无路啊，
0: 啊再去黏着，
2: 看内底，伊我往迄个黏黏的塑胶布，咱迄个贴黏的。
0: 好好，谢谢，来你好，嘿 ，hello， 嘿，你好，嘿，你好，嘿，
3: 我家新娘，
0: 嘿，新娘，嘿，你好，嘿，
3: 我就是讲起两句，有小可有去，神经还
0: 是怎样？
3: 嘿，我介意哦，佮加食两粒，
0: 嘿嘿，
3: 安尼迄感是交迄敢有关系？
0: 来吼。

0: 谢谢。好，安尼我甲你登记。好，阮小姐甲你通知，好，我甲你登记，小姐甲你通知哈。来，你好，嘿 ，Hello， 嘿。
1: 哎，就过来，我做一个王秀莲
0: 的。嘿。
1: 我来叫伊送，要叫伊给我送较新鲜的较。
0: 哦，今麦拢上新鲜的吼，今麦大批咧出货，今麦大批咧出货，今麦拢现迄落的，好，知道，好。哎，咱听众朋友来广告吼，你放心哈，放心。诶、欸，因为吼，咱的产品就有效的吼，咱这边的精神全部拢日本都啊才来的吼，哦，咱的钙粉啦，哦，咱的护理元素啦，吼，美国的吼，加拿大的迄个舒鹏啦，啊，佮有这个钙油啊，迄种美国的吼，因为咱的销足紧的，就敢咱咧开店啦，生意好，物件拢会青，生意好，销大物件绝对拢青的吼。谢谢，啊，八盒蓝宝清这个精神，卡手卡美嘞，吼，好，一组两盒送半盒，谢谢。以上广告来，你好，嘿 ，Hello， 嘿，你好，
2: 你好，
0: 嘿，
2: 哎，我做梦地嘿，因为我今晚不用钱，我咧食这个加油加粉
0: 啦，

0: 听众朋友，你捌去吼？你去食饭的时候，你有发现无？
1: 有。
0: 迄生意若无好的店吼，第一，迄脚手足慢的，啊，物件阁无新鲜，因为啥呐？伊都生意无好啊。啊，生意无好，啊，无怪啊，无怪啊，脚手啊慢吞吞啊，无怪你生意无好。啊，物件阁拢无够好食，啊，无就无够新鲜，因为伊都无啥生意啊。啊，叫一遍回吼，实在叫一遍起来都卖规礼拜卖不完啊。啊！你甲看，迄那是生意好的店，我甲你讲，迄脚手咧出货，哦，咧送菜拢足紧的，而且食材拢足新鲜呢，绝对是安呢。吼、哦，人讲恶性会恶性循环，良性也会良性循环，吼、哦。所以听众朋友，看咱的生意才好，你就知影，绝对拢是钱喷喷的啦，吼、哦。

0: 来咱call in电话是0800-775599，0800-775599。
1: 好嘞哦，这产品心得要分享哦，产品注文、产品精神活动无清楚、无了解要问，啊是讲有话要伫节目中讲哈，0800-775599。

0: 哎，你好，嘿，淑君破格，嘿。哎，
1: 我迄天有叫两组，叫万几块啊。
2: 来刷卡。
0: 来，哦，要搁加叫好来刷卡，嘿。淑君破格，你好，嘿，嘿。
1: 啊，我台南市东区啦，
0: 嘿嘿嘿，
1: 啊，我开前迄日叫，哎，你讲啥物公园啊？
2: 我去
1: 做啥物地方吼？无地啊，啥？我去遐睇啦，我只一时一间嘛。啊，我先讲，阮遮无落货啦。哦，系啊，我唔知迄间，啊，伊拢无卡电啊，还冇联络呢。
0: 伊可能即马迄间无啊，啊无要紧啊，你要叫啥？你甲我讲啊，吼。
1: 我

0: 拜拜。
1: 来来，就估价，但那美国小帮手好久没有出现的估价环节了哈。然后你看的、就是
0: 美国小帮手，可不可以叫咱估价啥？
1: 来，这个美国这个一个排骨饭便当哈。阿哥加一粒卤蛋
0: 哦，炸排骨吼、
1: 哦，啊，但是
0: 咸菜，
1: 但是安尼看不太出来吼、
0: 哦，一粒卤蛋，阿哥有一点啊酸黄瓜安尼。
1: 一强调讲吼，这排骨很小，我讲看不出来，所以一下一张照片，
0: 嘿，
1: 下一张照片用这个排骨加这个蛋做一个这个哈、
0: 哦
1: 比例尺哈、
0: 哦。
1: 哦，你有看、哦？你看，其实你看，这排骨较比蛋吼大没有多少、哦，一个普通的卤蛋哦。
0: 哦，先接电话看，
1: 来
0: 你好，嘿、
2: okay, ，
0: 嘿，你好，嗯，你好。
2: 再问一
0: 下，嘿，
2: 啊，恁的
0: 戒
2: 粉安怎卖？
0: 来，阮戒粉来吼，我线卡甲你讲吼，嘿。
1: 来线卡。
0: 啊无线电讲嘛好啦。
1: 讲个。
0: 听听众朋友，若唔知人煞问，咱即摆咧赠送吼，咱来，咱即摆赠送吼，一组两罐会送一罐四罐的，安尼5000块吼。两罐半5000块，嘿，一组，嘿，
2: 是
0: 啊，10000块5罐，嘿，10000块5罐，安尼吼。
2: 哦，啊，两
0: 5000块两罐半，10000块5罐，嘿。
2: 2000块几罐？5000块。
0: 两罐半，嘿，
2: 5罐半，
0: 嘿，对，啊，10000块5罐，嘿，安尼。
2: 啊，迄粉的是
0: 无？粉的，对，嘿，嘿，嘿，嘿。
2: 像卡布兰安尼有效无？
0: 有效，嘿，吼。
2: 有效，
0: 嘿，嘿。
2: 安尼，我买两罐半啦。
0: 来刷卡哈，吼，下来吼，谢谢哦，咱听众朋友，今麦是赠送靠安尼哦，啊，无咱的这个钙粉、钙油呐，原底咧卖一罐拢2000块，吼，无赠送哦，一罐2000块，今麦是有赠送哦，无亲切吼，干那无亲切，一年干那无亲切这边尔吼，咱的产品拢伫无亲切这栋尔尔，钙粉、钙油、护理元素、甲舒鹏这四种拢有优待。卡丘妹吼，卡丘妹，谢谢医生。

0: 好，谢谢。来，你好，嘿。断线哦，吼，咱新北土城呢，土城土城，新北土城江大姐哈，新北土城江大姐，你电话登记个电卡哈，来你好，嘿 ，Hello， 江大姐你好，嘿，
1: 哎，
0: 江大姐，你是安那，你的电话拢记来就断啦。江大姐，新北土城江大姐，吼，你个电卡吼，你再重打吼，咱call in电话0800775599，0800775599。来，你好，喂，
2: 喂，来，你好，
0: 江大姐，你那电话等几啊遍？
2: 我要改
0: 运。好，好，来刷卡。

0: Hello， 你好，嘿，嘿，是嘿。
1: 请问你的优惠到什么时候？
0: 我们五月份过未婚，嘿。
1: 啊，五月三十号也可以。
0: 是，但是你不要拖那么久，到最后你也跟人抢咖，抢咖无抢唔起，嘿，
2: 会塞车啦，
0: 嘿，卡塌卡会塌的吼。
2: 对对对，
0: 嘿，今嘛你看一开始就咧塌啦，就咧抢啊，好，来你好，嘿 ，Hello， 嘿。
3: 大哥，
0: 哟，
3: 恁的结婚会当放偌久啊？
0: 五年、三年至五年，爱看你出货的时间哈。有诶，那三年，有诶，五年，拢有哈。嘿，
3: 有诶，迄个结婚的当坑安尼。
0: 哎，对对对对对，嘿。

0: 嘿，来啦！咱个美国的迄落小帮手的便当摕来，哦，但是我看者巴肚拢枵起来呢。我规早起一直灌水啊，灌到巴肚拢枵啊吼。迄排骨只细的，排骨炒了一块卤两个长度尔尔。
1: 长度跟一个卤蛋，
0: 一个卤蛋的长度，
1: 一跨度差不多两个半的蛋这么宽哦。
0: 啊，就几块啊，啊，那块块啊，排骨青的，啊，一粒卤蛋，
1: 啊，一点，
0: 啊，一点啊，咸菜，
1: 啊，爸，
0: 啊，两块啊，酸瓜，酸黄瓜。
1: 严格来讲哦，伊无菜，因为伊拢是咸菜加酸，这个腌酸。
0: 酸黄瓜。
1: 腌黄瓜啊，然后
0: 啊，白饭
1: 没有一点肉燥了，有肉燥了。
0: 啊，伫对面，爱讲伫对面。
1: 美国买啊，
0: 美国的对，什么店？
1: 哎，就西雅图啊，
0: 西雅图。哎，伊要好咱要讲安尼一个便当偌济哦？
1: 对啊。哦，伊讲这个铁路便当小帮手讲吼，美国这马是叫做美国的铁路便当这样子。
0: 我有400几块代表，
1: 400几块，用美金啦，用美金猜啦，
0: 用美金猜哦。
1: 对了，
0: 用美金猜。
1: 那好了，台币400块，400多到
0: 十十二十十十，差不多十三四块美金。
1: 哦，哎。啊，台币你差不多要啦，这
0: 四百二四百三。
1: 哦，小坤姐啊，准呢哈，
0: 准哦。
1: 我第一时间我猜哈20块美金，可是我觉得20块美金这样有点
0: 太贵了啦。
1: 对，所以我一个15块美金，
0: 嗯，
1: 结果皮大力哈，就是将好，
0: 哎，
1: 15块美金嘛，
0: 哦，
1: 吓死人，
0: 15块美金，
1: 差不多450块哈，起码30几啊，
0: 起码32呢，
1: 32被500块啊，嘞，一粒便当，一粒便当500块，
0: 我唔敢去美国哦，安尼我唔敢去美国哦。
1: 哦，无，一共这是 before tax 哦，再加税，
0: 还要再加税，
1: 加税完就16.5块。
0: 安尼喂，
1: 一粒便当嘞500块
0: 了，去美国我得要死嘞。回来啦，哦，
1: 文小，
0: 那美国小帮手回来啦，
1: 小帮手吼是金高坦吼，
0: 对啦，
1: 但是一吃这条便当，一心买丢一个，
0: 哎咯，哦，
1: 要笑，
0: 哎呦喂啊，阿娘喂，来你好，嘿嘿，
2: 小姐，
0: 嘿你好，
2: 我对爱恋的盖混，
0: 好刷卡来哈，你。

0: 咱美国小帮手吼，你回来啦，我煎一卡汤给你吃，嘿，我排骨煎一卡汤给你吃，免惊，搁惊搁带一卡小手鸡、
1: 真的吓到我了，美国物价、因为
0: 哎呦，真的很可怕了。
1: 简单讲的是美国一粒铁路便当，一共这个店是跟台湾人开的。
0: 不要多、
1: 啊。没有，我说、对，没有，我不是说台湾人开的怎么样，我说，伊得讲，这台湾人去美国开啊，赶快的，差不多味啦、味道啦、用料应该跟台湾都差不多。但是其实本东在美国爱美国百块，一看我都先准告你损。对啊，所以要、
0: 在美国安尼一个月爱赚偌济，才有法多，才有法多、
1: 但是你若讲美国，你是。即、這个吼，
0: 那美国讲爱家己煮较省啦。
1: 对啦对啦，你
0: 美国去超商买
1: 啊，你美国趁济，你嘛税嘛扣了重吼，你个有即个吼州税，又还又有吼那个这个州市跟州的州税的能种税啦，所得税吼，你联邦税啦，有联邦税个有州税，吼一个薪水爱红帮两点倍。两成品，你看，连美国，连加州的赫亚郎，咱之前咪讲过，连加州的亿万富豪哦，迄种世界拢是哦，赫亚拢拍得上面的，嘛惊死哦，嘛为了水嘛惊得刚刚吼，
0: 来你好，
1: 我叫 Kika 龙，
2: 你好，
0: 哎你好。
1: 我知我知我我知我知我知我知我知我知我知我知我知我
2: 知我知我知我知我知我知我知我知我知我知我知我知
1: 我知我知我知我
0: 知我知我知我知我知我知我知
1: 我知我知我知我知我知我知我知我知我
0: 知我知我知我知
2: 我知我知我知我知我知
0: 我知我知我知我知我知我知我知我知我知
1: 我知我知我知我知我
0: 知我知我知我知我知我知我知我知我知我
1: 知我知我知我知我知我知我
0: 知我知我知我知
1: 我知我知我知我知我知好、有定啦，哎，较紧张，不要紧哦。即个咱即中华即大侠，即许先生吼，我等下了，这部我了请阮即客服帮你处理吼、你免紧张。
0: 所以我一个朋友吼，伊一年拢爱去美国一遍至两遍啦，伊就炸一个大东电歌去吼，啊，排美国去，然后呢，去了，你知影去美国的超市吼、美国的超市其实买肉就较俗，不管是鸡肉、牛肉、啥物肉拢较俗吼。买回来给卤一卡，卤一卡肉燥，卤一卡那个鸡腿，这样，对吧？他说这样，如果要去外面吃，要去外面体验一下餐厅的气氛，他说，哦，那真的都，Oh my darling，噔噔噔，心肝就要丢三个，真的，就安尼啊，剩咧就炸一挂罐头去吼，罐头哎对，罐头袂使，爱看有肉类的无吼，袂使乌白炸吼，就是安尼。
1: 美国要自己煮才能搞这个，
0: 才能省呐、
1: 看下条人的成本都管，所以大家讲哇，老美好像每个这个家庭主妇主妇都很厉害哦，周末假日都很喜欢提出底下勤勤强强 DIY 去家己修修补补拢家己来，其中一个原因就是人太贵了，
0: 人工贵嘛，
1: 贵啦，人太贵了，食材其实还好，你看那个米国好事多要多大盒的牛奶多、多好的牛肉都还蛮便宜的。
0: 对啊，
1: 但是你要叫人
0: 买回去自己煮，
1: 你要叫人帮你煮，你才有服务，这个就贵了。
0: 那美国小帮手算贵料实在是真不错，常常都看他在外面在吃饭，真的
1: 没啦，这也是辛苦啦，
0: 这样也让我们开眼界，
1: 对啊，
0: 知道说，
1: 不是自己赚自己开而已，一个家庭爱吃，而且的小帮手嘛，就欢乐的吼，因为即卖美国的科技业吼，其实因为现在 AI 的关系吼，伊嘛
0: 等啊，台湾即卖足侪工，足欠工的咧，足欠科技的咧，
1: 所以这就变成说，现在在旅美的这个不管是科技人都还蛮担心的，因为即卖大公司供台湾的小帮手也是哈，很优秀啊，但是也会担心，没关系哦，那就是继续打拼。
0: 来你好，
1: 来你好。
0: 你好，
3: 伯姐，我同学叫我问说，为什么那个钙粉，然后比如说冲泡在保温瓶里面，为什么都沉淀， 没有溶解。
0: 要吃的时候爱加油油诶。
1: 大大大大大。
3: 我妈那个讲，
0: 对啊对啊，什么物件拢感官安尼啊？
1: 对啊。
0: 你泡维他命 C 嘛是安尼啊？你泡啥嘛拢安尼啊？
1: 对
0: 啊。
1: 摇均匀的摇。
0: 要摇一摇啊，
1: 摇一摇哦，这是正常的哦，请他在这个做多做这个动作就可以了。
0: OK 的啦，
3: 他说怕说吃到肚子里去都没有溶解。
0: 不会，哈你这人咧吃，大家拢知啊啦，免咧咧给欢乐。
1: 因为好，请他不用担心这个问题哈。
0: 来，你好，嘿，你好，
2: 你好，嘿，小坤哦，嘿，来到线下，我请问一下，
0: 好，来你讲，嘿，嘿。

0: 好，来，咱广告一下吼，咱广告一下吼，听众有人五十几岁，规嘴腔吼，规个拢崩了了啊，吼，整口崩了了啊，吼，听众朋友有没有？五十几岁已经常常咧走便所，滴咧，五十几岁，啊，你要滴到当时，滴到八十岁，滴到九十岁，足多呢。听这表演，有的人拢不爱讲呢。吼，那你讲不是讲啊？一个恶丧啊，嘛才五六十岁尔，到尾也无法度包尿片啊。干那包尿片一个月要开1-2万块啊，算算的袂好啊。吼，啊，才开始去买舒鹏来吃。
1: 对啊。
0: 啊，查甫人你滴咧，嘛是爱吃舒鹏。查甫人冷风对面吹，啊，就喘流落去啊。迄你嘛吃舒鹏吼。太好用了，加拿大进口的，哦，还常常咧安尼。

0: 台积电二奈米的这个先进制程吼，高雄有三座厂，即马拢火力全开啊！来你好，嘿，媽媽喂，嘿，小军 ，pocket，
1: 我讲一句话咧，
0: 嘿，你讲，
1: 我感觉罗先贵是在浪费时间。
2: 没有，其实尊重啦哈、
0: 哎，对啊，
2: 对啊，对啊，所以我嘛讲过，不用
0: 你不在其位，不去、不去想象迄落嘿。
2: 咱台湾是民主社会，你要安怎批评，其实拢会当，但是。啊，我这角度来讲，今仔你是迄个位的时阵，啊，你拄着遮困难，我都讲过嘛，你可以双手一摊说啊，没关系，中共打、
0: 那就算了，
2: 那就算了，没关系、
0: 来，你好，嘿，
3: 喂，小
0: 哥
3: 你好，
0: 嘿，你好，嘿，
3: 哎，请问一下，你刚刚换了那个说那个歌叫什么名字？
0: 春去春回来。
3: 对对对，那个名字叫什么？
0: 哎、欸，一首叫啥哈？我也啥，一人加一路，嘿，一人加一路，谢谢，好，来你好，哎，断线重打哈，来，来0984的22，0984 22，
2: 这个社会哈，我干嘛他们这样？这个社会，
0: 来先接电话，你好，嘿 ，Hello，
4: 嘿，嘿，我讲较多迄个时段讲吼，赖清德安尼是咧浪费，讲安尼无公平，伊要讲的时阵，伊嘛爱时段讲正义，嘛爱做位讲啊，要国家了公平，
0: 对吧？对啊，对啊，对啊，对啊。啊，好啦，
2: 格局不同啦、啊，然后位置也不同啦，
0: 对啦，
2: 我相信讲吼，我来讲，人近那近吼，这是咱台湾国际吼，这个国际地位很困难嘛，因为我得讲，你也当双手一摊啊，我今拿拢中共打压吼，然后我出不去了，那大家也能够去接受，但是你看咱的外交部跟咱老总统吼，用这么多的方式能完成这一次的外交。没有功劳，应该也有苦劳了。那你买单说啊，不紧啊，啊，反正你不是你做了，当然。
0: 啊，那反正反对的人就是安怎拢反对啦，吼、嘿。
2: 会当做吼，我们要做一个讲啊，啥物拢替别人的这个领导人，啊，你想好做啊，反正啊，不做的问题，中央的问题，
0: 无做讲无做，啊，做个做。
2: 啊老鼠的问题，即个鸟鼠拢对南部，拢去北部。
0: 鸟鼠啊，讲叫恁大家卖一直翕鸟鼠啊啦，讲恁卖翕都无遐尼济啦，恁愈翕都愈济啦。
2: 所以你拿这种言论一出来，我就想到一条歌吼，1989年的这条歌的歌词啦，来
0: 一九八九年什么歌？
2: 来听听看这条歌吼。
0: 哦，跟鸟鼠有关的吗？
2: 没有，我就情境上很像，听听看。
0: 哦，历史的伤口吼。

0: 反正就安尼嘛，你鸟气啊，卖翕不用上传，就无鸟气啊。目睭啊看咧，耳孔吼塌掉咧，代志都无发生啊。
1: 都无啊吗？
0: 都无啊吗？
1: 嘿，来你好，
0: 不要骗自己的啦。
2: 请问哦，
1: 嘿，
2: 你卡的肉吼，
1: 好，
2: 俺食钙粉，干咧唔知呢。

0: 条歌是1989年六四天安门事件，迄个时阵的歌。但是落尾，这伫中国是禁歌。啊，
1: 当然啦，绝对
0: 禁歌啦，吼，叫做历史的伤口，哎。
1: 现在连中国连八九六四都不能讲了，还更何况这一条歌
0: 哦。今嘛就作者拢未使，中国今嘛作者拢未使哦。
1: 啊，那个时候
0: 什么 Google 啦，什么 T 什么都未使哦。
1: 那个时候郑丽文还是坚决反共的。

0: 你好，
1: 系，石君啊，
0: 哟，系，
1: 石君，
0: 石公，系你好，
1: 我要甲你叫问一下吼，我即马有咧食迄个钙钙迄个，
2: 来刷卡。
0: 刷卡来吼，好，谢谢，好来，谢谢啦，哎，多谢，咱可可印电话吼，可印电话0800775599吼，0800775599 ，Hello， 来你好，稍等一下，你稍等一下，我耳机的线落去吼，好我插好，来，请讲，喂，嘿，来，
1: 我叫三哥啦，
0: 好，好，来，吼。

0: 来，你好，嘿 ，Hello， 嘿，哎，你好，嘿。
1: 甲你问一下
0: 哈，哎，请讲嘿。
1: 08000775叫着我即卖吼，第一摆敲电话。
0: 嘿是嘿嘿。
1: 算讲也毋捌食你个啦。
0: 嘿嘿是。
1: 我老公是拢有听讲你个，我感觉有听啦。伊讲吼，哎，也头壳会疼。
0: 你嘿对嘿安怎嘿？

0: Hello， 来你好，嘿 ，Hello， 嘿 ，Hello，
1: 你等一下，你先。
0: Hello， 你好，喂，你好，嘿。
1: 节目结束。
0: 喂喂 ，Hello，Hello。
2: 你来收听这个节目是美丽人生吼，得力公司钙粉钙油维他干舒鹏阿购护力元素哦，卫福部广告字号10807008吼，维他干吼为咱所提供哦。
0: 哎、欸，好嘞，恁听众朋友，因为拄只足侪电话吼，咱时间要到啊，所以无、
2: 欸。
0: 你即马个卡温刷卡，
2: 线下继续服务，
0: 我会继续跟你讲吼、哦。好，谢谢。
2: 今天节目到这边，
0: 好，拜拜。喂，你好，嘿，那。

0: 顶级黑芝麻夹心苏打饼，采用法国面粉加上海藻糖，外皮酥脆，内馅咸甜浓郁，超美味。每包只要150元，还有营养丰富的红枣口味，任你挑选。宝德旺便利店网罗电视电台的各项好康商品，吃的用的让你一次满足。台中宝德旺便利店大里区国光路2段248号，靠近德芳路元大证券斜对面，电话04-2481-0939，2481-0939。
1: 荣获经济部绿色典范奖的卫生纸是
2: 格力环保卫生纸，
3: 100%再生纸浆制作，减少空气及水污染，环保更升级，不添加香料及荧光剂，400度高温杀菌，品质把关，分解容易，不阻塞马桶，卫生又方便。
4: 得力环保卫生纸，轻柔舒适，双层不易破，一箱72包，110抽，只要880元，免运送到家。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5: 阿嬷，今仔日我买只鱼啊！哦，
6: 阿嬷伫陪你购物网有买你上爱食的青鱼哦。
5: 耶、
6: yeah, ，
5: 阿嬷100分，
6: 是陪你购的青鱼100分啦、啊。
3: 来自零污染海域挪威博盐青鱼，有丰富的蛋白质、EPA、DHA 和不饱和脂肪酸。
7: 它的油脂丰富，肉质细致，口感扎实，博盐处理更健康，居家料理最方便，煎、煮、蒸、烤，通通超美味。
3: 挪威博盐青鱼，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或拨打0800-226633。
8: 我跟流行，别人发烧，我也跟着感冒。
9: 我要提神，因为常常觉得疲劳无力。哎呀，
3: 快来补充金石维他命 C 锭，维持黄金免疫力。
0: 国家专利，添加10种机能型莓果酵素，抗氧化，帮助铁质吸收，还能促进胶原蛋白合成。
3: 随时来一锭，维持免疫力，提升精神与吸引力。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金石维他命 C 锭，0800-226633。
10: 哎，玲啊，我看你哈、哦、最近的精神甲体力拢真好呢。
11: 是啊，因为哦，我拢啉金石低基金，一个顾身体，啊，佮靠抵抗力，啊，人嘛较袂感冒呢。
12: 金石低基金严选得过神农奖的土鸡，品质有保障。日本技术12小时淬炼，不加一滴水，完整保留人体必需的氨基酸、蛋白质、10多种的营养素。不管是你工作打拼、熬夜读书、有孕调养、长辈养生，随时来一包，无腥味，好吸收。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13: 陪你够好康，初夏感谢季我最夯，全馆消费满2000折250，累折无上限，买越多省越多。新会员注册成功，首购现折100元，生日当月再送200元购物金哦。生活保健、美型家电全面折扣中，动动手指轻松省，快上陪你购物网。
14: 想要来点
15: 好听的音乐、
14: 健康的常识
15: 和感人的故事，
14: 收听台中广播

宴开钱是一个优质、健康、养生、快乐的广播节目，借由专业的药师将医药甲生活结合做伙，互相亲了解如何养生甲保健，希望大家拢会当拥有健康的身体、快乐的人生。

健康免开钱节目由德利公司赞助提供。福利金广告二号卫部中药管制第109021000007号。香港白健保安广告二号卫部中药管制第110030002号。笑容那开机健康，笑容那开机健康免开钱。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陈药师。健康免开钱是一个优质、健康、养生、快乐的广播节目，借由专业的药师提供予听众朋友多元化的健康资讯，分享予你上新的医药知识，予你徛伫时代前端，予你拥有健康的身体。当然，要拥有健康的身体，第一步，咱来有正确的人生观。节目一开头，陈药师有一段心灵的小故事，要来跟听众朋友分享。

玉皇知己已已婚，众妒万家也穷河。款曲杜陪树林内，歇开心地人将他。这是唐朝布袋神书所写诗句。这首诗句在勉励咱做人做事，咱应该有这个修养，而且爱有好的态度。生活当中有好朋友，嘛有一挂朋友可能跟咱袂对盘，甚至弯来弯去变冤家。茫茫大海当中啊，其实好朋友毋是遮尔简单找。毋过，搁较好的朋友，当然嘛爱有分寸。朋友好归好，嘛是爱互相尊重，尤其才会当长久。咱也知影，真侪好朋友啊，可能因为即个互相无够，甚至界线不明，都得到到尾啊反目成仇，友情毁于一旦。人世间啊，其实真侪代志有好有歹，人啊拄到好朋友，咱爱珍惜，嘛爱把持分寸。毋过拄到歹朋友，咱啊都爱小心。有诶朋友啊，可能会来糟蹋咱，咱其实拢爱学会向有修养，甚至有忍耐。过去寒山大师曾经问到释迦老禅师，如果有人辱我、骂我、欺我、放我、笑我、轻我、贱我、骗我、恶我，我应如何呢？释迦老禅师回答伊：你得忍耐伊，由他、耐他、谅他、不理他，搁过几年看伊又如何。原来啊，做人做事无一定爱斤斤计较，无一定爱为着一时的利益得失反目成仇。有当时啊，真侪代志退一步想，方便弄清。人生啊，想要伫这个世间太平无事，人与人之间，咱得爱有八等。八等愈宽的人，跟人之间的相处就会愈和谐，生活就会愈自在、愈上好。你讲是不是呢？

休困一下，听一条好听的歌曲，精彩节目马上就来开始。刷卡陈老师，看到咱的助理现场为你服务当中，现场免付费的专线，直接靠通，直接找陈老师找咱的助理做服务。刷卡电话留得滚滚哦，电话请你来加讲一困啊，0800-77-33-55，0800-77-33-55，对着陈老师来听这条好听的日本怀念老歌，为青春歌唱，刷卡助理给你服务哦，电话请你加讲一困啊。

听众朋友大家好，你正收听的是陈药师的健康免开钱。想要有健康的身体，那你先要有健康的心情。想要有健康的心情，都要学会向放轻松。咱每一年啊，在咱这个淡水，不单单的有一个真梦幻的紫色浪漫。那个淡水吼，不单单这个春天的时阵有粉嫩的樱花糖看吼，其实呢，够一个真受到瞩目的这个紫藤花海。这紫藤花海吼，紫藤花伊的花期真短，只有两礼拜吼，这个号称是紫色盛宴啦吼。啊，在咱淡水当中，其实呢，有真水真漂亮的所在，会当看到真大片、规大片的紫藤花。非常的梦幻吼！今仔日陈药师要带听众朋友大个大只来看麦，来赶紧嘞，游览车坐嘞，跟着陈药师出门来佚佗。

咱北台湾吼上期待的紫色浪漫吼，每一年当中吼，真侪人咧都是等这个机会吼，就是咱的淡水紫藤花园吼。真侪人讲哇，陈老师，这是全台湾上大的紫藤花园咧，无唔对吼，每一年。这个会期吼，当中咧不一定吼，唔过咧，这个就是伊会公布到这个就是开放的时间，啊，大约咧，加加咧差不多两礼拜左右，啊，来个咱淡水诶，这个就是这个紫藤花园吼，不单单美术国外。哦，非常梦幻的景象吼，当中吼民众咧，安尼趋之若鹜吼。而且淡水紫藤花园总共有一号屯山公园，屯山园区，他们的二号水源园区两个据点，吼。啊，其实咧，这个园主研究紫藤花已经超过30年啊。哦，伊咧贵亚处他们的日本的园艺人员交流，伊是专台湾唯一比日本。认可的这个紫藤园哈，啊，这一号这个屯山园区哈，占地差不多1500坪，哈，种得着400丛的这个日本紫藤花。二号水源园区哈，占地有8000坪，哈，种得着1100株的这个日本紫藤花哈。伫春天哈，绽放非常的浪漫，不单单的安尼，这个安尼数以亿计的紫藤花海哈，哎呀，规一堆的花蕊，因为迄规个紫藤花，一丛伊开甲真济真漂亮啊哈。那呢嘞，这种安尼紫藤花海梦幻哦，伫游客当中，当恭喜引起了广大的涟漪哈。啊，听众朋友，大哥大姐，咱嘞一定爱记哩哦哈，因为嘞，每一年开放的时间不一定。吼、哦，可能咧，爱去关注，吼、哦、啊，一般来讲啊，吼、哦，哎呀，游客入园免预约，你得当尽情赏花，吼、哦、啊，一号跟二号的差别就是，一号的屯山园区紫藤花的花龄较老，花穗较长，颜色较深，吼、哦，周遭停车会较方便，吼、哦，包括着伊外侧这个淡金路白线内底，吼、哦、线淡金路吼、哦，这个白线内拢会当停车。吼、哦，啊，唔过咧，大家家咧，每当携带外食，嘛无供应正餐，吼、哦。啊，二号水源园区的紫藤花数量较侪，面积占地较大，啊，会当携带外食跟野餐，啊，唯一吼、哦、美中不足的，就是停车较无方便，吼、哦。啊，听众朋友，大哥大姐吼、哦，咱咧要来参观的时阵吼，每一年拢是足侪足侪游客啦。哦，这会期当中的时阵吼，当中的时阵呢，这个来到这个所在吼，咱大个大姐听众朋友拢是会当讲是，就是你人山人海吼、哦。啊，听众朋友大个大姐吼、哦，来看紫藤花的话吼、哦，基本上来讲的话，这个不单单吼、哦、有这种安尼紫色梦幻吼、哦，其实嘞，咱嘞淡水紫藤圣地吼、哦，这个紫藤花园吼、哦，加水料的时阵嘞，咱可以当去。淡水诶，街角博物馆，大哥大姐讲，陈教授啊，啊，这是虾米所在？街角博物馆，伊其实咧，伊是一个生活场域的博物馆，伊伫咱淡水老街诶，重建街、整理街，这一带的这个历史建物，吼、哦，含着了淡坡，含着艺术空间串联起来，所以每一处的街角拢有故事。透过着导览，咱就会当了解着这个世代传承的这种历史。所以来个咱淡水了后，你看过紫藤花了后，你不妨呢来个呢，咱的淡水老街，咱来散步。伫每一个街角的所在，伊呢拢有故事。看到这个古厝，得那亲像你呢回到过去，吼、哦，这个早期淡水居民因长眠的生活。哦，诶，当我你看到这个海港小镇累积着几百年诶，这个文化底蕴，看到人文温度，吼、哦，真赞真好哦，哈、哦！啊，大哥大姐，如果还够有时间的话，咱咧来到淡水木下进来旧居。哎呦，丹尼叔啊，啊，这是什么所在？木下进来旧居，伊是一个充满历史跟文化的景点。其实木下进来是日本的一个画家，吼、哦，伊伫台湾住几啊年。啊，伊的作品就是以着自然景物，看着台湾风土人情做主题，所以进入东方的美学。啊，这栋故居吼、哦，就是保留着日式传统建筑的特色，融合着朴素看着雅致的设计。所以来到内底，你不单单加入历史，而且
感受到这种艺术的氛围，吼、哦，这木下进来故居，吼、哦，听众朋友大哥大姐的，找时间呢，拢会当去看卖，吼、哦，啊，过来，咱吼、哦、来个淡水老街，当然呢，袂当无啉一个啊百年老药铺的酸梅汤，吼、哦，养生酸梅汤，真侪人会来个遮啉，吼、哦，甚至呢，会当呢，伫老街店馆呢，找一个老宅来啉咖啡，拢是真好、真赞、真舒服的代志，吼、哦，真侪人讲哇，陈老师，安尼真赞呢，先去看紫藤花，啊来淡水老街游赏哦，够浪漫呢，是哦，啊，你找机会来咱淡水行行佚佗的哦，趁这机会，感谢听众朋友，大家大起做分享。后来休困一下，听一条好听的歌曲，精彩节目马上就来开始。刷卡陈老师，感谢咱的助理，现场为你服务当中，现场免付费的专线，直接沟通，直接找陈老师，找咱的助理做服务。刷卡电话留你滚滚哦，电话请你的机关一关下去。0800-77-33-55 0800-77-33-55 对着陈老师来听这条陈百潭所唱的《思念酒》，刷卡助理给你服务哦，电话请你加养一群啊嘿，0800-77-33-55

好，来听众朋友大家好，你正收听的是丹药师的健康免开钱。这个为着2026年开始，2026年开始，听众朋友啊，大哥大气啊，咱台湾公费肺炎链球菌的疫苗该做新的单剂策略。什么叫做新的单剂策略呢？因为过去老大哥老大姐要注射肺炎链球菌疫苗，这个就是咱这个健保给你注的齁，公费疫苗的话齁，有13架跟23架。啊，常常为着这个到底是注一剂注两剂齁，有当时第一剂注了没去注第二剂，增加到这个就是咱这个就是行政程序的麻烦，就可通知老大哥老大姐，因为有当时第二剂注不到，你就无法度完成到规套的保护力，无采工咧做第一剂，吼、哦、啊！当中咧，得阁分着过去咧13架跟23架，吼民众咧无啥啥，吼、哦。所以，陈老师要甲大哥大姐报告的，就讲为着2026年1月开始，咱台湾公费肺炎链球菌的疫苗已经咧该做注一剂，吼、哦，该做注一剂，吼、哦，注新型的，吼、哦，就是融合型的。好，下面是肺炎链球菌疫苗，真侪大哥大姐讲，陈老师，我刚有需要做。陈老师拢感觉讲，听众朋友大哥大姐食老有火啊，咱会拄到一个问题，什么问题？就是容易感染肺炎。好、哦，咱来知影吼，真侪人讲是安怎老人容易感染肺炎，什么原因？因为咱年纪大了，咱的白血球反应慢，咱的抗体产生。嘛较少，简单来讲，食老火啊，抵抗力歹，抵抗力无好，加上着咱身躯的免疫力对着细菌、病毒的反应拢较慢。这种的状况，有当时啊，大哥大姐就容易身躯病毒进入啊，细菌进入啊，结果咧，咱咧当中身体反应上慢，就得着病毒细菌四界走，甚至引起着严重的症状。大哥大姐，有当时啊，一旦感染到肺炎的医生，有当时啊，大部分拢会要求恁来断医，因为就是惊讲危险性，惊讲危险性，而且大部分大哥大姐，除非恁特别去检查，无咧一般等家你无爽快，肺炎去看医生的时阵，真侪拢已经扩散去啊，就是细菌病毒扩散去，这扩散去啊时阵吼，大哥啊大姐啊，听众朋友啊。这当中呢，对着大哥大姐来讲呢，有当时啊呢是有致命的危险的，系啊，所以咱未当无注意，吼、哦，咱未当无注意哦，咱来了解吼、哦，即个细菌病毒一旦感染着了后，有可能走去血管内底去，引起着规身躯的感染，有当时啊造成着你的脑，造成着你的心脏，造成着多重器官的衰竭。听众朋友。大哥大姐，咱袂当无注意，尤其你有糖尿病、心脏病、腰椎病，你无迄个本钱去感染着肺炎，只要是要甲恁提醒下底，真济老大哥、老大姐感染着肺炎了后，引起着败血症，血压一直降，甚至咧缺氧，死亡率真高。吼、哦，啊，这种现象买得着老大哥、老大姐肺炎的时阵，咱的肺泡吼，以后即个就是即、這个。痰液吼，规个塞满，无多换气，无氧气，甚至引起着多重器官衰竭，腰椎、心脏全无力气。我讲啊，这时阵听众朋友大哥大姐的了解啊，吼，讲哦，陈老师，所以我食老有火啊，我爱小心注意，避免着肺炎，吼，避免着肺炎。啊，其实肺炎就是肺部发炎嘛，咱简单讲就是安尼嘛。啊，那呢，肺部发炎第一。大部分来讲，较接看到的就是细菌感染的。但有时候把细菌和病毒分得清楚，大哥大姐你有一个概念吼，系啊。因为像未来，陈老师把大哥大姐报告的讲，以后恁肺炎链球菌拢做一剂尔啦，吼，得做新型的啊，吼，做新型的。因为咧过去然后，这个就是迄种固型的吼，会真咧感觉讲造成困扰啦。好、哦，造成困扰啊！所以13架、23架，民众无啥啥。阿进伫外国，
吼，真嘞拢是新型融合型嘞，融合型嘞，伊嘞就是即个20价是21价结合型疫苗，吼啊，不管就是注一剂，以后台湾吼为着2026年开始，就是新嘞，就是拢注一剂，拢注一剂啊，大哥大姐，恁要注肺炎链球菌疫苗，那嘞以后就是一剂啦。好、哦，符合资格就是一剂。好、哦，安尼陈老师讲，你有一个简单的概念。来第二，陈老师阁要来跟你探讨一个问题哦。要是安怎会引起到细胞发炎？大哥啊，大姐啊，咱知影老人感染到肺炎是严重的代志呢。因为一旦感染到肺炎，陈老师曾经伫新闻媒体也好，啊，伫日常生活当中也好，听过真侪案例。就是大哥大姐有当时啊感染着肺炎，啊会咳、会嗽、会发烧，拢当作感冒医。啊，拖一礼拜啊，感觉无好去看医生，哇，已经安那细菌已经走去扩散去。所以有当时啊，紧急去上病院，伊真无爽快啊。他去看医生的时阵，哇，一看到就哇，夭寿啊，菌血症啊，细菌走到规身躯啊。这时阵呢，哦，真歹治疗啊，甚至都致命的危险啊。造孽心中，造孽会更，这个做麻烦的代志。好、哦，那呢，陈老师先简单哦，大哥大姐了解哈。哎、哦、呀、啊，老大哥、老大姐，食老有火，上接触到的就是肺炎链球菌。好、哦，肺炎链球菌哈、哦，就是咱中辈哈，哎、哦、呀、啊，咱中辈哈、哦，上接触到的肺炎链球菌。大哥大姐哈，陈老师啊，所以政府会推动着公费来注肺炎链球菌疫苗，这就是要防范着这个最常看到吼，而且这个真致命的这个肺炎链球菌吼，因为肺炎链球菌吼，伊咧其实咧当中的时阵吼，可能平常时咱的鼻腔、咱的咽喉都有啊，所以我无讲听众朋友你唔知哦吼，肺炎链球菌的话吼，大哥大姐吼，咱先了解一下，对陈老师了解一下的讲，可能平常时你的鼻腔内底都有啊。啊！伊只有等甲你免了咧下降的时阵，伊就赶紧的迅速来复制扩散。所以这只细菌真高怪的讲，可能平常时你的鼻腔内底都有，伊就是你的鼻腔啊，就闭起来，吼、哦，你嘛吹无，身躯的免了咱嘛吹无，爱就闭起来躲起来。啊，等甲你抵抗力歹，伊就走出来生痰，爱就扩散，走去你的血管当中，吼、哦、啊，这种。肺炎链球菌的话咧，伊第一引起肺炎，第二咧引起败血症，第三引起脑膜炎，甚至引起中耳炎、副鼻窦炎等等。好、哦，这囡仔较接看到，好、哦、啊。大部分来讲，老大哥、老大姐，一旦肺炎链球菌和生痰出嚟，大部分咧可能咧变成败血症。所以大哥大姐袂当无注意，尤其你有糖尿病、心脏病、黑骨串、腰椎病、癌症的人，恁的抵抗力可能会较歹。因为你的免疫力较歹，啊，一开始的时阵，这种肺炎链球菌吼、哦，可能呢，当中的时阵呢，你身躯无感觉，感觉讲啊，小块怪怪，小块无爽快，小块不舒服，等较严重的时阵，拢想慢去啊，等较严重的时阵，拢想慢去啊，吼，系啊，小时要有听众朋友了解就是安尼，啊，真正讲啊，我食感冒药啊，感冒药无多台死肺炎链球菌。好、哦、了解意思齁、哦、感冒药无多台死肺炎链球菌，听众朋友大哥大姐拢千万爱小心注意，我搁甲大哥大姐提醒一道，肺炎链球菌有可能平常时就是伫你的鼻腔内底啊，平常时伫生活当中肺炎链球菌就有啊，所以伊时时存在，啊伊会闭起来，伊会闭起来，等下你抵抗力歹，伊开来发作，哦，啊这是老大哥老大姐上接看到，包括着有一挂即、這个。这流感嗜血杆菌啊，金黄色葡萄球菌啊，吼，包括肺炎杆菌等等，这类平常时嘞，其他的这类都是，一般来讲较少看，吼、哦，唔过嘛是拢有，吼、哦，啊，长辈上容易看到的，对，一旦肺炎，检查起来时阵嘞，足侪拢是肺炎链球菌感染，真侪啦，吼、哦，哎呀、啊，啊，这都是细菌感染，吼、哦，这第一，这细菌，肺炎链球菌。流感嗜血杆菌、哦、流行感冒的嗜血杆菌，金黄色葡萄球菌，还有呢克雷白氏的这个肺炎杆菌、哦啊、这不管、哦、就是说这就是细菌感染、哦啊、细菌感染的时候可能大哥大姐会咳、哦、会烧、
吼，甚至有痰，爱发烧。啊，一般咧，如果你当作一般的感冒，吼，慢慢来医。有当时啊，拖一礼拜去啊，欸，当中咧已经走一回更去啊，这时阵大哥大姐可能都爱断医啊，败血症啊。哦，我讲条件比较了解。来，第二，肺炎冇可能是病毒引起的，比如流感病毒，有无？比如新冠病毒，吼、哦，所以咧，这当中咧，咪引起着肺炎。迄时阵 ，COVID-19 新冠病毒是安那遮尔恐怖，虾米原因？新冠病毒迄时阵是安那遮尔恐怖，就是引起着肺炎嘛，对不？引起着肺炎嘛，吼、哦。啊，这种现象咧，病毒的时阵咧。麻烦的地对，如果是病毒引起的肺炎，抗生素无效哦，伊需要支持性的治疗，就是需要你自己抵抗力来帮助病毒的抑制。所以这个真重要的代志，因为这个肺炎、细菌感染、病毒感染，伊拢牵涉到一个问题，大哥大姐的抵抗力。我带你过来跟你探讨抵抗力的问题，吼，大哥大姐，你先有一个概念，吼，用啊，像是我食老花啊，我哪知啊，什么细菌、什么病毒，大哥大姐，咱听陈老师讲先，你有一个概念就好。不过，像是爱你了解的讲，要安那来帮助，因为这细菌、这病毒，生活当中四个东西，空气中、食物当中，包括你的身体可能都有啊。啊，即个细菌病毒，伊拢是咧等你抵抗力歹的时阵造出来，伊拢是咧等你抵抗力歹的时阵造出来。好、哦，啊，佮有一个抵抗力歹的人，作歹的人，佮会造出来，虾米物件？霉菌，霉菌感染。啊，这霉菌的感染，就表示讲你抵抗力真正有够歹的，好、哦，你免疫力作歹的，好、哦，长期咧使用类固醇啦，好、哦，啊是艾滋病的患者啦、啊。啊，是器官移植的患者啊，啊是咧做化疗的人啊，可能你抵抗啊做歹的，你的白血球做低，所以这时阵连霉菌都来糟蹋你。好、哦，啊，像是讲啊，这时阵听众朋友大个大细，你有了解到吼、哦？一般感染哦，感染的部分，吼、哦，有的是像李登辉先生，伊迄阵是吸入性肺炎，就是物件吸入的时阵引起着细胞发炎，迄嘛真危险。哦，这今仔陈老师无跟你探讨，我今仔讲拿看大哥大姐探讨的是感染的问题，细菌感染、病毒感染，也个有霉菌感染。吼、哦，啊，一般较接看到的是你抵抗力歹时阵细菌感染。吼、哦，啊，如果感染到流感，还是 COVID-19 新冠病毒，吼、哦，冇可能这个病毒感染。吼、哦，啊，过来抵抗力无好的时阵，冇可能伴随着。霉菌感染，好、哦，安尼听众朋友大哥大姐了解啊，哈，系啊，啊，一般来讲，有诶吸入性肺炎啊，食物件入去，即个物件食物走去细胞去引起诶肺炎啦、啊，啊，有一寡化学性啊，你吸着有毒诶物件啦，引起着细胞发炎啦、啊，吼、哦，比如大哥大姐有诶人咧喷农药，有诶人咧洗便所，你咧喷甲规世界空气中拢是清洁剂，引起细胞发炎，有诶人油烟。吼、哦，有的人诶，卫生买引起着细胞发炎，吼、哦、啊，这不管，吼、哦，这拢有可能。不过基本上感染就是一个上重要的关键，是不是？啊，乔师讲到这时阵，大哥大姐啊，那呢，我来请问你，抵抗力歹，就是一个你身躯无法度来压制着细菌、病毒、霉菌一个重要的关键，对不？啊，抵抗力要安怎调整？大哥大姐啊，抵抗力第一，咱的免疫力要怎调整？来，乔师请问你，应用嘛？对啊，吼、哦！大哥啊，大姐啊，这当中，咱先想一个问题，吼、哦，系啊，咱大哥大姐，咱要增加抵抗力，你看化疗的人有无？化疗的人，大哥大姐，恁会记袂？有的人化疗，人讲医生讲啊，你袂当做化疗。医生啊，现在我袂当做化疗，你抵抗力伤低，对不？啊，大哥大姐啊，陈老师问你，现在你抵抗力伤低，就是你的白血球伤低嘛？哦，按简单讲嘞，你的免疫力伤低嘛，对不？啊，那安尼，陈老师问你，医生会该讲啊，你做化疗，你等于哦，加食寡蛋白质。哦，大哥大姐有印象啊，吼、哦，所以老大哥
老大姐吃老有花啊，如果你蛋白质不够，真侪大姐无咧食肉诶，啊，所以你都爱食豆啊、豆腐，啊，唔过你敢食有够？啊，陈老师啊，啊，我食寡豆啊，食一块豆腐尔，安尼敢有够？当然无够啊！像是甲你讲过啊，你蛋白质无够，你的免疫能力、抵抗力，包括你的肌力、肌肉，拢会损失，所以食老就是蛋白质真重要。像是讲啊，这时阵大哥大姐了解吼，了解吼。欸、好，我阁重新阁甲大哥大姐提几只道，一顿饭，一支鸡腿，一块排骨，一块鱼肚，一块鸡胸肉，就是这概念。对，你食便当这块肉，用哇，陈老师，啊，我都爱食遮尼济蛋白质哦，迄肉我食袂起呢。大哥大姐啊，你食袂起，你食了蛋白质无好，第一你的肌少症，第二你的抵抗力会下降。因为蛋白质免疫细胞就是蛋白质做的。大哥大姐啊，我再来提醒一道，抵抗力的免疫细胞就是蛋白质做的。所以你看人家做化疗的人白血球伤低，医生等于就叫你讲啊，你爱食寡蛋白质，对吧？啊，食寡蛋白质化疗的人伊爱食啥？有的咧，敢食肉的，吼、哦，会当食肉的，吼、哦，伊会食牛肉，有无？食猪肉。吼、哦，食瓜肉，吼、哦、来补充蛋白质。啊，食素的人，你都爱食素食的蛋白质，是不是？啊，因为这都是蛋白质的来源嘛。我讲听众朋友了解哈，系、哦、啊。所以有的人会食白肉、白肉，吼、哦、啊，有的人会食红肉，吼、哦。看医生给你的建议安怎，吼、哦、啊，只要是讲你有了解。唔过第一点，抵抗力无好，蛋白质无够袂当。蛋白质，只要是过来讲一道，你的肌少症，你的抵抗力不足。来第二，小师哥来讲，你维生素 D 无够，维生素 D 无够的时阵，咱的免疫调节嘛会歹。所以老大哥、老大姐，逐天爱去运动，爱去晒日头，你阁无出门，你抵抗力会歹。所以你看安永医，现在做者卧床的病人，现在吃看护爱传去晒日头，无晒过日头，抵抗力无好啊。哦，当中叮当活动，咱一天一天啊，吼、哦，这个就是上无爱1000至2000的 IU 的维生素 D。好、哦，来第三，小师哥要跟你讲，锌就是帮助白血球含着伤口修复，足重要的。身躯发炎吗？锌来帮助咱白血球伤口修复，足重要的一个物件。所以锌啊无够咧，你嘛袂当。吼、哦，所以营养当中，如果你的抵抗力有三个物件，第一蛋白质，第二维生素 D， 第三锌，吼、哦、爱有够。好，来讲到这时阵，除了蛋白质以外，吼、哦、锌、维生素 D 以外，睡眠爱好，睡眠无好，免疫力直接下降。所以你啊，睡无饱，睡无好，火气大，你来感冒，对吧？牙皮蛇有无？哎呀、啊，甚至身躯感染，甚至身躯过敏，大哥大姐也有影无？真侪人，老大哥老大姐，医生一直看，啊，你拢无想讲你睏无好，啊，你食无营养。大哥啊，大姐啊，陈老师安尼讲的时阵，你敢有去思考这个问题？你敢有想讲我三顿营养食有够无？我逐天睏有好无？我有去运动晒日头无？是不是？啊，这物件你无做，你身体边来用？但要靠食药啊，看医生你就用啊呢，吃病的。医生是给你帮助，给你辅助。你身躯要用，你要运动啊，你要出力啊。为老大哥讲，老大哥老大讲，陈老师我筋骨疼，陈老师拢甲因讲，食中药来强筋健骨。啊，你要做运动，你无运动，甲你的筋骨扭开，你逐天都在疼。你爱运动，把你的筋骨带着的疼的所在给我开，所以要做运动。你无做运动，你食什么药啊拢袂好，对不？你肌少症，陈老师跟你讲，大哥大姐啊，你就是爱出力，你蛋白质爱食有够，啊，你蛋白质食无够，啊，你阁无运动，啊，你若要食药啊，你要食什么药啊？是不是？你抵抗力歹，陈老师跟你讲，啊，你爱睏好，啊，你拢睏袂好，
啊，你身体抵抗力袂歹，皮蛇牙、过敏牙，甚至抵抗力无好，感冒感染，敢是？对不？啊，乔叔讲啊，这时阵你已经有一个概念啊，好不？好，那呢，几个所在会当看出到你抵抗力好歹？来，乔叔该讲，第一就是肠啊，肠啊主宰咱的免疫力，所以肠啊无好，你食落未吸收，食落未消化，食落营养未食菜放菜，食肉肚条的未消化，你都食未落，你食未落，要安那会抵抗力好？病人就是靠食嘛，对不？吼、哦，你看破病时，咱食袂落，因为安那破病时，咱要领咱爱去攻击细菌、病毒来帮助咱抵抗着这病毒细菌，是不是？唔过，咱只要咱这个发烧过啊、退烧啊，吼、哦，身躯已经退烧啊、家己退烧啊，了后你就开始腹肚会枵，所以病人啊开始有。

对不？啊，第二伊就消化歹嘛，对不？所以咱有作息的人，你会食较济，因为安那我作息啦，我有咧运动啊，我有咧行路，我有咧叮当啊，我逐天出门去佚佗啊，我食三顿呢，是安那？因为我逐天咧叮当活动，我早起起来我叮当活动诶，我得个正餐呢，做工课呢，是不是？啊，我无食饱，我好懒，对不？所以咧，我得爱食。食物件的量，跟你运动是成正比的嘛？比率是成正比的嘛？啊，你食有够无？食无够，身体变来好，是不是？好、哦，所以陈老师要跟你讲，好、哦，生活当中，咱蛋白质食无够，你睡眠无好，你营养无够，你身体抵抗力未好。来第二，咱身躯，咱的抵抗力好无？看两个所在，第一就是你的胃肠。你肠啊，未消化、未吸收、食未落，营养未吸收，你抵抗力未好。因为肠啊主宰咱七成的免疫力，啊，你都食都未食，营养都无够啊，你的肠啊变来当运作，是不是？第二，看你的体温。如果你脚手冷叽叽，脚冰手冰，脚麻手臂，脚拢脚手拢冷叽叽，拢无力，大哥大姐啊，你抵抗力变来好。我今仔尝试讲阿姐，我做几套听众朋友听，所以经由着大哥大姐，你今仔了解几个重点来讲。第一，未来2026年，咱台湾以后，咱的爸爸妈妈、阿公阿妈、大哥大姐，你肺炎链球菌疫苗剩一剂，以后无啥物一剂两剂啊啦，就是剩一剂，吼、哦，就是即个融合性的，吼、哦，就是一剂做一剂尔，免阁分两道啊，吼、哦，嘿，这第一点，吼、哦，来第二点。大哥大姐有机会，你若符合资格，肺炎链球菌去注注诶，因为肺炎链球菌这物件可能伫你诶鼻腔内底都有啊。等下你抵抗力歹，伊就压起来，就引起肺炎。了解吼？啊，食老啊，咱要增加着抵抗力，会记哩。今仔日陈老师甲大哥大姐提醒诶，你蛋白质爱有够，维生素 D 爱出门运动晒日头，锌爱有够。好、哦，这第一点，好不好？第二，你肠仔健康。肠仔会消化，肠仔食了爱会消化，营养会吸收，食会落。大哥大姐爱一天上无嘛爱食两顿，啊！你食一顿啊，表示你活动一定足少的，无咧叮当，无咧活动，无啥咧行路，无啥咧运动嘛，是不是？所以你一天可能才食一顿尔嘛，对不？一天上无嘛爱食两顿，吼、哦！啊，叮当活动有诶，大哥大姐活动量较好，叫三顿食，吼、哦，无问题。好、哦、了解意思齁、哦、了解齁、哦、啊蛋白质爱有够。我跟人讲一道来大哥大姐听众朋友注意听。陈老师齁讲的拢是上简单的。因为有当时你听营养师讲伊讲到伤专业大哥大姐听到无啥啥。齁、哦、工作者专业名词啦啊教恁安那算啦啊即块豆腐几公克的蛋白质啦恁算到回啥啥。陈老师简单甲恁教恁都会晓啊是不是你50公斤你就是50公克的蛋白质大约就是这样60公斤就是60公克的蛋白质好、哦、了解齁、哦、啊来第二蛋白质要吃有够所以一顿饭里面一支鸡腿一块鸡胸肉一块鱼肚一块排骨大约就是你便当那块蛋白质的量咱便当里面那块肉的量了解齁、哦、了解吃素的人你要一碗的豆腐甚至爱两碗的豆腐，因为豆腐内底拢是水，豆腐爱食两碗。好、哦，两小时啊，我食寡卵、食寡牛奶、食寡豆奶，这有帮助。唔过卵、牛奶、豆奶的蛋白质只有大约5公斤尔，5公克尔。一顿上无爱20-30公克嘛，对不？一顿上无爱20-30公克，所以你5公克，当然一粒卵来讲，当然无够。好、哦，了解吼、哦。卵、豆奶、牛奶会当加咧配呢，会当加咧配。蛋白质有够，大哥大姐较袂肌少症，抵抗力较会好，身体较健康哦。吼、哦，像是今仔讲到遮，和大哥大姐一个概念，健康一定是靠食食出来的。啊，食就是食营养，唔是食药啊。医生一直看，食一直煮，手术一直做，结果身体拢袂用，因为你拢无营养。无食免有营养，对吧？吼、哦，简单甲大哥大姐报告。后来，和陈老师讲过一下，讲过一下，较继续进行咱的节目。

我来吼，做者大哥大姐根本都袂食，巴肚拢堵掉的，拢胀掉的，做到医生，巴肚拢碰碰巴掌，拢食拢食袂起。只要是你叫阮食，我都食袂起，要安怎食？但就需了解你的苦衷。做者大哥大姐胃肠歹，巴肚爱碰碰巴掌，食咧就堵，食咧就胀，食咧就袂消化。所以你抵抗力一定歹的嘛，因为你营养袂吸收嘛。食菜放菜，中昼食饭的鸡腿，中昼食一支鸡腿，暗顿拍的出来要搁鸡腿味，你搁还袂消化。所以生活当中，你要找一罐会当专业帮助消化，食落会当帮助这蛋白质消化分解，和你营养的吸收，你身体较会用。大哥大姐啊，我无骗你，老大哥老大姐食老岁啊，你毋是少年呢，卖少讲哦。我吼、哦，即、这个安尼当中，即、这个安尼食过饭，食袂枵吼，凊彩吼一粒粽、一碗面、一块碗粿，袂枵就好。大哥大姐啊，食老就是爱骨力食，毋是叫你食大颗，是叫你食好营养。咱食老啊，卖食甲伤大颗，毋过咱一定爱食有营养，啊，营养食有够。所陈老师甲大哥大姐讲的，蛋白质的真重要。是不是？不过偏偏台湾人做者老大哥老大姐做爱食菜，大哥大姐啊，只要是该讲菜真好，我搁来讲一道食菜真好。不过食菜营养无够，食老啊菜爱食无唔对。做者大哥大姐一顿饭食一碗菜，食两碗菜，菜食了了，结果咧一支鸡腿食袂了，啊卡会安尼？台湾人一个错误的观念，讲啊，爱食寡菜较健康。大哥大姐啊，陈老师感觉这观念对一半。菜爱食，菜有营养，对身体健康真重要。不过蛋白质爱食有够，食了爱消化。今仔日陈老师所介绍的美国进口的三氯德硝素，解决掉大哥大姐足济食物件的问题。因为足济大哥大姐食咧都一生，食咧都胀，常常咧胃食道逆流。常常咧胃未消化，拢食未起。迄后生又好讲，妈来这支鸡腿互你食，食老啊食较营养诶。妈来这粒卵互你食，阿妈吼阁赶紧诶，把卵啦鸡腿拢咬顺。阿妈你是安那唔食？啊阿妈食未起啦。阿妈食老啊吼，食寡菜就好啦。大姐啊，你食寡菜你无营养啊，你无体力啊，你也肌少症啊，你也无抵抗力啊。身体歹，较一直咧看医生，较一直咧感冒，甚至咧较一直无力。啊，人就是靠食，你会食无？我食袂起啦！只要是我食咧，拢袂消化，腹肚黏咪就胀啊！啊，你就真正你的胃肠都顾无好，就对。啊，今仔日咱食老有货啊，喙齿歹补，做些大哥大姐拢食糜，食软软的，食伤伤的，食咧愈歹消化。你毋知有足侪大哥大姐喙齿无好诶呢？老大哥老大姐喙齿无好诶，遮少年诶拢毋知影，拢想讲啊，妈妈食老话啊，食较软诶就好，遐软诶食糜，食软诶物件，食咧拢未消化，因为拢无补嘛。所以你要爸爸妈妈一罐专业诶酵素益生菌来帮助伊消化，真正陈老师介绍诶三氯德硝素，跟一般诶益生菌无共款。咱是专业级的，你要吃蛋白质有蛋白质分解酵素，你要吃菜有纤维分解酵素，你要吃肉，咱有蛋白质分解酵素，够脂肪分解酵素，你要吃五谷淀粉有淀粉分解酵素，你要吃牛奶有乳糖分解酵素，够配合着21种的益生菌，合力来帮助你的骨瘤的骨伤，帮助你身体健康。咱这款美国进口的三氯德硝素是专业级的。和大哥大姐食的未毒未胀，好消化，营养好吸收，咱大便会顺失，身体会健康。两千是真正真好用，哪里我爱讲，外口买袂到。三氯德硝素一罐2200块，再下两粒，暗下两粒，一定爱两粒。吼、哦，来再下两粒，暗下两粒，饭前饭后拢会当做使用。看陈老师介绍的产品做伙食，唔免浪费。卡这个电话叫助理给你寄，一罐2200块，一天几十块啊，一杯饮料钱。吃老爱吃，身体才健康。吃这罐三氯德硝素，卡这个电话叫助理给你寄，
7733555来以上广告。大哥啊，大姐啊，刷卡助理给你服务，等你加养一群啊哈，哦，食老爱食爱消化，营养会吸收，咱食的身体才健康，好不好？咱时间到电台工商的，电台工商了，精彩节目继续来进行。

0: 各位乡亲，大家好，我是台中市政府交通局局长叶昭福。手抱孩儿，才知父母时，关心父母，幼孝时大，就爱趁早。五月份母亲节到哦，祝福所有辛苦的妈妈甲长辈时大平安、健康、快乐，大天笑眯眯。
1: 你看过母爱被雕刻在瓷器上的样子吗？18世纪麦森瓷雕《慈母》，描绘母亲拥抱孩子的温柔瞬间，细腻的像会呼吸。在那个重视家庭与情感的年代，一件瓷雕就能承载整个时代对爱的想象。来丽瓷艺博物馆，看看艺术如何说出家的模样。高雄市左营区民族一路926号。
2: 耶、yeah, ，不用煮，
3: 养生不麻烦，快交给金石枸杞浓缩精华饮，100%枸杞鲜果原汁，有丰富的枸杞多糖体，加上黄芪、决明子等黄金复方，金石枸杞浓缩精华饮，清新明目，调节生理机能。小包装大功效，携带方便，撕开马上喝。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4: 全民节水到点来，轻松节水三步骤。
5: 第一步，优先采用省水标章器材，养成良好的用水习惯，使用省水器材轻松省水。第二步，定期检查用水设备，
6: 确认用水设备不滴水，资源不浪费。
5: 第三步，水资源再利用。
6: 动手做回收，减少自来水用量，
4: 节约用水不分你我，让行动不只是口号。以上广告由经济部水利署提供。
7: 喝咖啡找得力，从产地到杯中，手工严选的咖啡豆研磨制成，
8: 当口感滑顺、层次丰富的阿拉比卡豆，结合浓郁口感、香气浓厚的罗布斯塔豆，尝一口，余味回甘，这就是人生的滋味。得力咖啡有糖无糖都好喝，每口都是幸福的味道。
7: 想提神、耍气氛、免出门，有得力咖啡的地方就是行动咖啡馆。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或拨0800226633。
9: 超过百万口碑一致推荐，得力芬多精透明皂，启动皮肤美肌模式。
10: 英国牛津大学陈耀宽博士率领专业团队萃取黄金生态氨基酸及多种独家配方，八道金星功法，90天自然造化，
9: 还添加了法国玫瑰、日本柳杉精油，泡沫绵密细致，保湿不紧绷，肌肤洗完触感就像小 baby、wow、一块洗全身，方便又耐用。
10: 皮肤吃的保养品，得力芬多精透明皂，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11: 好声音，好节目，好音乐，
12: 就在台中100%
11: FM 1

0: 好，来听众朋友大家好，你正收听的是陈药师的健康免开钱。来，陈药师吼，赶紧的，把握时间，把握机会，要来开放现场的call-in电话。听众朋友，大哥大姐，有任何医药相关的问题，不清楚、不了解，要上线来看陈药师研究、分享、探讨的，欢迎你把握咱这个时间、咱这个机会，现场的电话直接沟通。直接甲你的问题，甲咱的助理讲，陈药师赶紧的利用节目时间，甲大哥大姐听众朋友回答。现场的call in电话：0800-77-33-55，0800-77-33-55。有任何医药相关的问题，无清楚、无了解，要上线来看陈药师研究、分享、探讨的，欢迎你。把握咱这个时间，咱这个来拍摄，咱这个机会，现场的电话直接沟通，直接甲你的问题，甲咱的助理讲，陈药师赶紧的利用这波时间，甲大哥大姐台中朋友回答哈。现场的call in电话：0800-77-33-55，0800-77-33-55。后来陈药师看见哈，台北大同的李太太。齁、哦、最近有在吃中药够筋骨的，不过脚愈来愈疼。齁、哦、是安怎，来李太太来陈药师给你报告的齁。脚、哦、会疼，脚会疼，就是爱看你脚是安怎在疼。比如说你坐骨神经在疼。坐骨神经在疼就是地着嘛，对不，所以咱就爱把腰窝开。你虽然有在吃中药够筋骨的，不过像陈药师跟您讲的，运动爱做，真的大哥大姐运动爱做，你无家己无开，伊跌着神经当然会疼嘛，是不是？啊，你无腰无开，连工都爱靠手术腰。你家己无做运动，家己无开，连工都靠手术腰。啊，你是要家己腰，还是连工卡来手术？当然爱家己腰喏。啊，两小时啊，坐骨神经要安怎腰？坐骨神经，咱一般来讲，伊跌着嘛，就是大哥大姐恁坐伤久嘛，坐歪歪嘛，坐无正嘛，所以咧。咱就是爱做桥式运动，吼、哦，爱做这个就是帮助咱腰骨，吼、哦，增加着咱腰腿强健的力道，来帮伊腰窝开。啊，可能伊当跌着的时阵，陈老师拢一直伫节目甲恁讲，我甲恁较简单的就讲，咱脚踏弓箭步，脚踏弓箭步，形成莫夹大西瓜，吼、哦，咱双手头前，食指紧扣。莫吃大西瓜，吼、哦，然后脚踏弓箭步，脚踏弓箭步，然后越过正平，悠悠的，嘿，越过倒平，正平三十秒，倒平三十秒，改悠悠的，悠悠的了后，你腰骨地条所在又开，你就较舒服。所以你咧疼的时阵，你就脚踏弓箭步，正脚做了，我倒脚，吼、哦，啊，如果会动的话，吼、哦，如果会动的话，请要是麻烦你。暗时要睡的时阵，咱的双脚吼，双脚脚踏三角形，屁股抬高做桥式运动。啊，做了忝休困一下时，你换做双脚双只脚凹弯抱来向前抱嘞，吼、哦。因为腰骨吼、哦，腰骨去跌掉的时阵，伊就是爱甲扭开。啊，如果像是安尼讲，大哥大姐听袂清楚，嘛不要紧。你看一下福建科，拜托福建科的医生教你安怎针对着你的坐骨，伫厝内底做运动，扭我开。真正讲，只要是我去看福建拢无效，福建是甲你辅助。你去看福建的目的，足侪人拢想讲啊，迄福建吼、哦，健保吼、哦，一道会当看五道看六道，啊，我去看看，我就会好去啊，唔是安尼啦。大哥大姐，福建你去看福建是目的是教你健康的姿势。教你方法，然后来辅助你，吼、哦，教你跌掉的所在，教你无好的所在，来做着复健处理。唔过，当来做复健运动，开始你上重要的复健。所以，恁去做复健的时阵，一定要甲复健师问，我当来爱做啥物运动？了解意思吼，当来做啥物运动爱做？比如讲，我当来疼，我要做啥物运动？我平常时要安那做运动来强健着我的腰腿肌肉？陈老师今仔日。甲大哥大姐报告来讲，我一直甲恁讲，身体就是靠营养、 靠保养，靠调养。所以你比如讲筋骨疼，足侪人筋骨疼，像是我筋骨疼，我要食中药食偌久会好？中药是甲你强筋健骨，甲你通筋串骨，唔过嘛爱你家己甲地条先经由我开，唔是你食好去，是你家己爱由我开嘛？你家己筋脉爱强健爱由我开，安尼你唔只会好，你运动唔做，你打食中药，当然你就好一半。好，我讲了解意思吼，伊咧甲你通筋串骨，你地条啊，所以你就感觉足疼啊。因为你通筋串骨时，你地条即个筋骨啊。你进中药咧食，你筋骨会愈用，循环会愈好。毋过你家己就是运动爱做，好、会记你哦，好不？吼、大姐爱记你，运动爱做哦，好不？你也别样，你也讲阿超说，我唔知咩啊做啥运动，咱吼健保卡客咧，吼、拜托福建师家你，福建师家你，好不？吼、拜托福建师家你，只要是节目嘛，拢有讲啦。吼、毋过如果你也听未清楚的话，拢会当拜托迄个福建师个家你，好不？吼、安尼，请老师简单甲你报告吼、有啥问题甲助理讲哦哈，请老师赶紧来甲恁大哥大姐回答哈。哎呀，来有大哥咧问一个问题，我看一下哈，我找一堆。有大哥咧问一个问题哈，就是讲，癌症的治疗，癌症的治疗有无？吼、癌症的治疗，化等咧化疗。等咧化疗，那安尼敢会当食人参？敢会当食人参？这问题吼，这问题真趣味。我甲大哥大姐报告的吼，一般来讲，你看中医的时阵，有可能吼会用到这人参来甲你做调理。吼，啊唔过，老师简单要甲这个大哥提讲，一般如果你咧做化疗的病人，你会拄到这问题讲，老师。我在做化疗的时阵，我是不是会当食人参？来，这个问题真好，陈老师给你报告一下吼。哎、呀，人参不是袂当食，不是袂当食，中医确实是会当用到。吼、啊，唔过中医有一个概念，就是虚不受补。虚不受补的意思来讲，如果今仔日你身体作虚弱，你做化疗前抵抗力作败，那呢，人参你食落的时阵可能。你袂抗拒，人生食落去你袂抗拒，了解吼？啊，用超市啊，那呢？我无食人参，我会当用啥来替代？用党参啊，党参就会当啊。所以无代表着你其他的中药袂食去，党参就是人参的替代品。国民党、民进党的党，吼、党参就是人参的替代品，伊的药性较平薄，较袂伤，较袂像即个人参伊较温烈。吼、哦、啊，基本上来讲，尤其是一寡抵抗力歹的、身体较虚弱的，一开始阿伯多会当食人参的时阵，就当用党参。真侪，只要是拄着足侪听众朋友大个大气，就是讲癌症咧治疗的过程当中，虾米拢唔食，伊中药嘛唔敢食，伊讲啊，我中药都唔爱食，我就是治疗，我就是做治疗，啊，逐工就是食菜、食饭、食肉安尼。对，啊，唔过陈老师要甲你提醒，伫化疗的过程，还是伫有病治疗的过程，陈老师拢建议你中药来辅助调用，中西合璧就好。因为中药开当帮助你，甲你的体质、你的身体气血循环、你的胃肠、你的身体、你的体质，甲你调用，互你赶紧恢复元气跟体力。所以大哥大姐，台中朋友足侪人进。看医生，不管你在做化疗，你在做治疗，还是你艰苦病后，你手术病后，拢会中西合璧。啊，啥那中西合璧？因为中医会当甲你的体质、身体做调养，啊，西医这边会当甲你的症状做处理。吼、哦，大哥大姐啊，吼、哦，中药是足好的物件，陈老师甲你讲这是真的。所以听众朋友，大哥大姐吼、哦，有一个简单的概念，好不？吼、哦，后来我赶紧来甲恁的问题回答的吼。哦来中正区的林小姐的门，哦，今仔日上便所的时阵，感觉那就一块大便卡伫肛门口，我都顺利排出。哦，啊，这边如何是好？来，请老师甲你报告的吼、哦。基本上来讲，吼、哦，基本上来讲，如果你感觉有一块，吼、哦，徛伫遐，有可能是痔疮。 有可能是底层，我讲了解意思哈，嘿，有可能是底层，啊，也有可能是顶塞，也有可能是顶塞，啊，因为真歹判断，就讲到底是顶塞卡伫遐，吼，还是底层，啊，如果你方便的话，陈老师拢建议你，吼，会当，吼，你会当，如果会当的话啦，吼，方便的话，会当的话，咱的手洗好清气，用一撮凡士林去给它挖出来。好、哦，啊，挖出来如果是顶塞，吼、哦，你手指头应该有够长，吼、哦，啊，迄块顶塞你会当轻轻啊甲挖出来，吼、哦，啊，你讲啊，超市啊，我现在即块顶塞放未出来，可能你的肠啊较大，啊，所以顶塞卡伫遐，肠啊较大，卡伫遐，吼、哦，啊，你用一撮凡士林，吼、哦，啊，拢入去啊，甲挖出来，吼、哦，基本上都无问题，了解意思吼、哦，照你讲，伫咱的直肠，就是粪口的所在，大便未卡伫遐，啊，先来卡伫遐。有可能咧，你有小块有内底积条诶，所以积伫内底卡伫内底。大部分来讲，这种诶现象拢是伴随着有内底，啊内底伊塌伫后边内底，吼、哦、啊导致着你大便放卡未出来，吼、哦、这第一点。啊也有可能内底肿，所以你会感觉卡伫遐，也有可能。所以用一撮凡士林为着肛门口甲弄入去，用小撮爱弄入去，不要紧，你手洗好清气，吼、哦、啊较小心诶，较慢诶。吼、哦，弄入去啊！甲即地看到底是底层，吼、哦，还是大便啊？甲用出来，吼、哦、啊！我咧想，可能大部分来讲，拢是伴随着内置内滴啊，内滴滴内底净啊。另外，超市啊，内滴变那小，内滴就是咱咧大便时阵出力卖超过三分钟。如果你大便歹放，放未出来，三分钟放未出来就卖放啊。等后一道放，想要放卡过来放。大便不要太久，不要坐在马桶滑手机，吼、哦。咱陈老师拢一直甲恁讲，因为安尼增加底层的机会，甚至有你的大便愈歹放，吼、哦，爱了解，吼、哦、啊。基本上来讲，陈老师感觉林小姐就是先用手洗好清气，用凡士林去甲挖出来，吼、哦。如果有啊，林小姐我挖无，那你应该就是无，大部分就是内滴，啊内滴在遐一地嘛，啊内滴一地，有当时你会感觉那像有物件。好、哦、了解意思齁、哦。啊来地毛可能底下塌掉的来地建起来的时阵塌掉的到底的大便放未出来。毛可能齁、哦。啊咱就用手辅助改迄个放出来就好啊。啊因为你用凡士林来挖的时阵够一个好处。因为你噴口就会较骨流较骨伤。啊大便嘛较好出来放开出来。齁、哦、放开出来如果有来地的时阵。啊如果以后有来地你也感觉大便歹放的时阵咱会当用棉花棒，清气的棉花棒，问一撮凡士林甲沾一下，吼、哦，安尼大便会较好放，吼、哦。而且听众朋友大哥大姐会记哩，坐伫马桶唔好超过三分钟，吼、哦，三分钟会增加着咱即个粪口，咱即个静脉伊的压力，就容易生底层，啊无的底层就愈静，大家就愈歹放，好不好、哦？跟那个林小姐报告。后来我看者。桃园八德的黄大姐在问体育这个学名有什么含义，有牵涉到感染的问题，要怎么预防？来，陈老师没啥了解黄大姐你的意思哈，系啊，陈老师也讲唔对，你较过我也讲唔对啦，吼，因为我无了解你这，因为你问这个问题，陈老师感觉。只要是感觉讲，可能来讲啦，吼，哎呀，可能来讲啊，你可能是这个意思，因为一般来讲啊，吼，一般来讲，咱的体液就是咱身体，吼，咱身体所产生的一挂液体啊，体液有做这种呢，吼，体液比如讲你口水、淋巴液、尿液、汗水、胃液、肠液、精液、阴道分泌物、血液。这拢是体液啊，所以陈老师唔知道你的意思是安那，就讲体液是虾米？你是指对一方面，吼、哦，你是指对一方面啊？感染的问题，感染的问题就讲，咱身躯有病毒，还是有细菌，吼、哦，还是有其他诶一挂微生物，吼、哦，走伫咱的体液当中的时阵，吼、哦，会造成着感染无唔对，吼、哦，比如讲透过血液感染，透过黏液感染，飞沫感染。好、哦，我咧讲有了解意思吼，了解吼。不过陈老师唔知影你的意思是安那，你要问什么话，我无了解你的意思吼。因为你讲 T 体育这个学名有什么含义？体育，体育就是咱身体的议题呀、啊，好、哦，无什么含义啊。你看体育是对一种啊，血液啊、淋巴液啊、唾液啊、尿液啊，好、哦，包括着胃液、肠液、精液、阴道的分泌物，这拢是体液呀、啊。好、哦，我讲了解意思哈、哦，好、哦、嘿，啊，你讲感染，牵涉着感染。有可能咱借由着体液去感染，有可能，比如口水感染啊，比如血液感染啊，有无飞沫感染啊，比如黏膜感染啊，这拢有可能，吼、哦，这拢有可能，吼、哦，安尼我简单讲，啊你啊无清楚，还是陈老师讲唔对，你较过来助理讲，好不好？因为陈老师无啥了解着黄大姐你问的意思，吼、哦。后来嘉义的林小姐咧讲，脂肪肝、心脏生三级支架，肾丝球过滤率剩35%。啊，所以脂肪肝来先讲啊，林小姐，陈老师讲你了解哦。来，陈老师简单哦，来甲林小姐的问题回答一下哈。因为你这个问题，你甲想，你有心血管的问题啊，对不？啊，你心脏去装三支支架，对不？啊，你腰椎去派去啊，对不？啊，这都是一连串的反应嘛。一连串的反应，陈老师简单甲林小姐报告来讲，你甲想一个问题，这都是长期你血管无健康。血管内底卡油卡伤，都滴到你心脏塌掉的，啊，心脏无好，腰椎嘛对你歹，所以你肾丝球过滤率剩35%，这已经是安那，已经是就是已经中等度的腰椎病啊，啊，中等度腰椎病啊，如果你要阁无注意，你真一个问题哦，心脏愈歹，腰椎就愈歹，啊，腰椎无好，心脏嘛对你歹，啊，你真一个问题，啊，你阁有脂肪肝。啊，代表着讲，啊你咧，你的脂肪诶，三酸甘油脂够较悬。我咧讲，你了解意思吼？你三酸甘油脂够较悬，啊你先爱甲脂肪肝先改观啊，是毋是？因为超市甲你报告，你是用化买，你有脂肪肝，表示你三酸甘油脂悬。啊，你血脂肪肝，你无控制，你心脏腰椎诶负担就会大啊，是毋是？吼、哦，简单来讲，你第一个上要紧的代志。想要健代志，就是把你的血脂肪、血压、血脂、血糖控制又好。血压、血脂、血糖控制好啊！你只用只要是我脂肪肝要安那讲，脂肪肝的三酸甘油脂的问题，饮食爱控制，热量爱过头，运动爱有够，饮食爱控制，唔好食过头、食过饱、食过量，食到营养，唔是食了伤大颗。哦，啊来第二，咱爱运动，运动才会代谢咱的脂肪，所以你运动无够。饮食无控制，这是第一点。因为你真上大的问题来讲，像陈老师跟你讲的，你脂肪肝的问题，就是一定会牵涉到血脂肪的问题、三酸甘油脂的问题。所以这方面，你要先去，你要先去解决啊，对不？啊，你脂肪肝的问题无解决，你心脏有疾病哪会好？对不？所以如果你像陈老师来讲，你有脂肪肝，你伴随着够大块的问题，哪里第一来减轻体重？爱减重，爱运动，饮食爱控制，这第一点，对你的心脏有机拢好，了解吼、哦？爱减重，爱运动，减重不是叫你卖食，减重是叫你食物件，爱减掉你需要的。比如讲，好，我有咧运动，所以我运动量有够，我食半碗一碗饭，会当消耗热量袂大颗，对不？第一，你先看我食偌济物件袂大颗，然后。比如讲，我一天食一碗饭，我就会容易大颗。那呢，我应该食6分、7分饭就好，甚至半碗饭就好，因为我可能食较济。了解意思吼？了解吼？啊，第二，我的蛋白质、我的蔬菜、水果营养爱均衡，唔是食饭的时间，我不应该搁食下午茶，不应该搁食宵夜，吼、哦，唔是食饭的时间尽量卖食物件。了解不？你腹肚的枵，你在食饭的时阵食，啊，唔过唔好食到过头饱，食好有够有营养就好，体重爱控制。一天到底要食两顿、食三顿，针对你的运动量来做调整，了解吼？嘿，啊，体重控制又好，伊就对心脏、对腰椎好，了解？啊，梁超市，啊，我心脏腰椎变哪个？心脏腰椎有一个重要物件叫 Q10， 超市无骗你，真正。因为你腰椎已经剩30几%，你心脏搁装过支架，心脏搁无好啊！你装过支架，心脏都有受到伤害啊！ 所以心中需要营养 Q10 钙质胶原蛋白 B 群伊拢爱有够齁、哦、像是感觉第一个你得顾心中啊第二你得是顾第一你得顾血管血管的三酸甘油酯吃过帮助血流循环来通的帮助你清血油清血管因为你血管增支架嘛对不所以先吃过帮助血流循环来通的帮助你血油的清血管较袂硬化啊来第二较搁配合着顾心中顾油脂的 Q10 这两项做伙来吃齁、哦、一个帮助你血流循环来通啊一个齁、哦一个就是你爱食顾心脏、顾腰子的 Q10， 吼、哦，真重要哦。吼、哦，主要是来讲你腰子存30几%尔哈。吼、哦，你阁唔顾吼，到时阵呢，就出问题啊、哦。吼、哦，来我看一下，什么意思？来，哦，林小姐在问你，来，主要是看一下哈。等我一下，吃到龙眼干含糯米肠含可可奶的关系较会便秘，龙眼干吼有当时会较涩，所以龙眼干不是袂当吃。如果你有吃到龙眼干吼啊糯米肠淀粉的嘛，对不？啊可可奶这基本上拢无啥物大问题，吼啊龙眼干有当时会较涩咧小块。啊，可能会较大，所以林小姐在问吼，哎呀，因为阿多啊，是不是大便那个 KK 安尼大便较歹放？你会当的话，龙眼干不是袂当食，可以吃。啊，你食龙眼干，你要多喝点白开水，因为较涩的物件就是白开水爱喝够的喝。了解吼，嘿。啊，如果你也感觉大便较袂骨溜，较袂骨香，水溶性纤维爱有够，靠黏性的物件，靠黏性的物件爱食过。比如有黏腻黏稠的物件，什么是黏腻？比如讲燕麦啊，有无？啊是白木耳啊，有无？靠黏稠的物件，秋葵啊，吼、哦，有黏腻黏稠的物件，吼、哦，这食过来时阵，大便会较好放，吼、哦，了解吼、哦，系啊，啊，基本上来讲，有食着龙眼干不要紧啦，不是不可以吃，可以吃，只是卖贵量卖贵济就好，吼、哦，健康的物件拢会当食。吼、哦，阿丽亚讲，阿教授，我食龙眼干得较热嗦，阿丽食龙眼干了后，你就是爱加啉寡白滚水，吼、哦，了解意思吼，系、哦、啊，啊，如果你是逐工食，你就卖逐工食，你就卖食很济就好、哦、啊，吼，啊，龙眼干会当食袂，会来当食无问题，吼、哦，后来有听众朋友在问，膝盖退化严重，注 PRP， 吼、哦，阿那呢，骨碌离心加。吼、哦，含着就是固筋骨的中药，对这较适合。只要是跟您报告的，骨碌离心加因为内底龟鹿二尖椒内底基本上来讲，伊就是有鹿茸、鹿茸。听众朋友咧问，吼、哦，鹿茸，你讲只要是鹿茸会价值袂？鹿茸唔是袂价值，不过真的台湾人因为大家足侪人拢血压高，所以鹿茸食了较热涩，伊无适合足长期食。我讲听，种朋友了解意思吼。龟鹿二仙椒嘛是足好的物件，不过问题是咱台湾人，因为台湾的气候，包括着咱的环境，所以你如果食着有鹿茸的物件，你会食了热涩，甚至血压会悬，爱伤热涩，你身体袂康健。啊，你讲只要是龟鹿二仙椒好无？龟鹿二仙椒真好啊。啊，问题是伊内底鹿茸，你食了康健，有人食了伊就血压高啊。吼、哦，啊你食。过经过的中药和你上卡啦上咸结部的中药差别就是，伊甲鹿茸用其他较温和，吼、哦、像杜仲其他较温和的物件来替代。我讲听有吼，嘿，啊，就是卖哈林的蛇，啊，佫会当有骨板来过经过。当然，陈老师感觉台湾人是较适合食较袂热蛇过经过的中药，好、哦、了解吼、哦。啊 PRP， 陈老师讲一句实在话啦。我到今要阁无听过足济老大哥老大姐一支 PRP 几万块去做几啊支，我无听过讲到尾啊做 PRP 你关节好去诶，我无听过啦，无代表着无啦，可能有诶医生甲你讲啊，有诶做 PRP 好去，毋过陈老师到今我阁无听过有大哥大姐啦，还是亲戚朋友关节食老啊关节退化去做 PRP 好去诶，我要阁毋捌听过啦。 啊，一支几啊万啊，啊，做者大哥大姐做几啊支，做到尾啊嘛是同款的，同款啊。好、哦，我讲了解意思啊，哈、哦，哎呀、啊，所以听众朋友咧问，你也讲，如果以骨碌二仙家，吼、哦、来讲的话，做这样家，归入二仙交，用于内底有鹿茸啦。我咧讲听众朋友听有吼，啊，台湾人你做这样，你高血压，你高血压在食药啊，你糖尿病，啊，你拢未堪治血压管，因为恁血管硬化嘛，血管硬化，所以恁的血压较歹控制啊。啊，有当食了恁个会伤热色，因为台湾人咱的气候。咱的饮食，你较袂堪去食鹿茸，原因伫遮。我讲听有，听众朋友听有。啊，而且鹿茸伊有一个物件，就是荷尔蒙的问题嘛，了解意思吼？荷尔蒙的问题，吼、哦、啊，所以咧，像是咱讲的就讲，你当然，咱如果当家鹿茸用着其他较袂得色的，吼、哦，效果袂输着茸的鹿茸的中药材来替代，安尼是不是第一，你食了较袂得色？啊，第二，你长期保养身体的血压、血糖较袂受到影响。吼、哦，安尼我讲了解意思啊，吼、哦。吼，听众朋友大哥大姐都一个概念嘛，吼、哦。所以，如果有听众朋友问讲，哪咧做比较，像你关节退化严重，像说拢来讲过啊，关节退化严重，你除了食中药固筋骨以外，你需要第二型胶原蛋白。啊，第二型胶原蛋白伊对关联的胶原蛋白配合 Q10 甲 Q 的调。关节退化严重，你一定爱 Q10 啦、啊。像是跟你讲，这就是真的是安怎？因为 Q10 较有法度把你的软骨啊胶原蛋白重新给伊固好 Q 啦。你的胶原蛋白现在无顺，现在囡仔踮遐站，踮遐拍篮球，人因下都未去无歹去。像是请问你，少年的踮遐拍篮球，因踮遐篮球安尼拍，安尼站，安尼跳，是不是？小朋友怎么样站来站去跳来跳去，伊个关节是安那袂磨损呢？是安那大哥大姐爬一个楼梯尔，关节都结构掉，都磨损的疼。小可爬一个楼梯尔，你个脚头都疼。啊，什么原因？因为你个胶原蛋白袂 Q， 你个胶原蛋白就是已经拢切切松松袂 Q 啊。啊，因为你 Q 天无够。啊，用超市 Q 天跟胶原蛋白有啥关呢 ？Q 天会锁住胶原蛋白，所以是安那女孩子。你食 Q10 了，你的胶原蛋白紧实，你的面皮较袂凉，你较袂生皱纹，你较袂生皱纹。虾米原因？做一人面皮双下巴落堆啊，鱼尾纹、抬头纹拢一直堆落来啊。女孩子拢足惊我皱纹足济，除斑霜啦、除皱霜啦、盖斑膏啦，一挂即个精华液啦，一直抹、一直抹、一直抹。僵尸都唔相信你安尼，你抹你胶原蛋白就会生长来，你的面皮就会 Q 起来。啊，有种代志。你打你抹抹，你内底胶原蛋白就生啊！你规个面胶原蛋白拢流失哩，包括你的身躯、你的皮肤。你打你抹，你抹会了？你一罐化妆品，你规身躯你抹袂了啦！你规身躯胶原蛋白的皮拢已经胶质拢已经流失去啊！啊，包括你的骨头关节的胶质拢流失去，因为你 Q10 无够。啊，一旦女孩子你 Q10 只有够，你骨头关节的 Q， 关节的 Q， 因为你的软骨来 Q。胶原蛋白较收会起来，经常讲，像是我食足侪胶原蛋白，是安那我的脚头袂用，啊，因为你无 Q 天呐，因为你无 Q 天呐，我讲你听哦，听众朋友了解哦，因为 Q 天开始当我胶原蛋白紧实嘛 ，Q 天来当预防咱胶质老化嘛，胶质老化 ，Q 天这物件来当预防细胞老化、胶质老化，互伊较袂退化，抗氧化、抗老化嘛。吼、哦，安尼听众朋友了解，啊，咱食了话，咱的 Q 天减少，所以心脏袂 Q。Q 天对心脏有啥物帮助 ？Q 天这物件对心脏，互伊跳动跳靠力，靠电力，跳较好，跳较顺，较袂做者大个大只心脏跳袂起哩，心脏伤弱，无得心脏跳伤紧，心脏跳袂顺。啊 ，Q 天提供咱心脏细胞的电力，和心脏靠力，伊电力较充足，心脏咧跳较正常。啊，然后配合着钙质和心脏收缩肌脉收缩好，你心脏较健康。配合着牛磺酸，心脏的氧气有够；茄红素，心脏的细胞较袂老化。哦，安尼，像是讲听众朋友了解，所以真侪人哦，像是感觉讲，真侪女孩子，做侪女孩子，你五十岁过啊，你骨头关节开始咧，胶原蛋白开始咧磨损啊，关节咧疼，关节咧疼，咱。 观察上佳就是坐，因为坐咧，咱观察一坐咧时阵，观察这个关节的协调的，伊的滑囊伊的协调的，伊的滑囊就袂疏通，啊袂疏通，伊无那就无沾油。但一个你走路的时阵，这个关节伊就磨损，因为伊内底无想，啊是安那无想，因为你坐咧时阵，会甲咱关节这个滑囊这个所在改。把这个滑囊液给排出来，这个所在会打去。所以你若坐伤久的时阵，你起来，搁爬楼梯走路，你关节都会磨，都会磨，都会疼。所以医生拢会甲你讲，你关节歹，爱运动，爱骑脚踏车。问题是你无骑啊，对不？你没有去骑脚踏车，按照是先来骑脚踏车，关节活动，伊的滑囊液开始补充，叮当活动，伊内底开始沾油。了解齁，啊沾油的时候滑囊液一开白去磨损，啊然后配合到吃有 Q10 有胶原蛋白修补，你的关节慢慢补，伊就较袂愈来愈 Q， 伊就较袂磨损，啊伊就慢慢修补回来，加上你有咧叮当活动齁，听众朋友就会较好。啊关节落楼梯，因为咱爱站嘛，爱落楼梯爱承受重量嘛，所以咱的关节的时候落楼梯的时候就爱注意齁。大哥大姐，比如讲关节较歹的落楼梯，做这样拢是正脚落去倒脚对，正脚落去倒脚对。啊，你拢用正脚，啊倒脚无用，因为你倒脚会疼，倒脚无力嘛，是不是？啊，你安尼行的时阵，你的倒脚会用未？未用啊，愈来愈严重啊，赶快人家倒脚嘛是怕伊啊。所以，像说爱讲恁练立脚踏车，啊立无平均，啊你落楼梯就是正脚倒脚爱平均。好、哦，如果你有一卡卡无力，手滑嘞，扶着不要紧，手部扶着辅助不要紧。好、哦、啊，关节无好的人，一开始要训练咱的关节，就是立脚踏车以外，慢慢啊关节较好啊，就练爬阶、爬楼梯。爬楼梯你会当找一个所在，爬楼梯爬起哩，啊，然后坐电梯落来，爬楼梯起哩，坐电梯落来。等到你爬楼梯慢慢啊爬，你的关节用啊，还是你立脚踏车？你的关节用啊，你要落楼梯就会当双脚一脚一脚行，正脚倒脚正脚倒脚行，你就无问题啊，关节就袂歹去啊。我是不是讲台湾的喷射机阿妈88岁啊，佮走即个跑步，走200公尺摕金牌，佮会当跳远，对无？伊60几岁的时阵，伊去医生遐，医生甲讲你这关节歹，你爱换关节啦。啊，人进88岁啊，佮会跑步，伊嘛是靠运动靠保养来。对不？所以像虽然讲关节会当修补，唔过真侪民众都是一直注射玻尿酸，一直注 PRP， 一直注。像虽然讲啊，这唔是袂当注，你注这唔过唔是注安尼你就好啊。你嘛是爱营养，你嘛是爱保养。你要注玻尿酸、注 PRP， 这拢你的选择，这拢是可以的。像是感觉有帮助无？有帮助，唔过无足实惠的帮助。如果今仔日注 PRP。注玻尿酸，你骨头关节就会用啊。那你看，遮尼侪人换关节，遮较早到注，较早大家嘛注，遮换关节的较早进前一开始唔是同款 PRP 玻尿酸拢在注，是不是？对不？啊，现在你搞不要跟换关节，就是你方法要阁无够，方法无够，应用无够，啊，运动无够。吼、哦，安尼乔氏讲，听众朋友了解啊。啊，阁有像乔氏安讲的，女孩子50岁过。Q10 钙质、胶原蛋白、B 群应用爱有够，女孩子开始水啊！哦，陈老师跟您讲这一斤呢，女孩子你规身躯拢是胶质，你今日食了你的皮会凉，现在食了皮拢会薄伊，皮拢凉凉，老人皮拢薄薄，啊，算唔知你无胶原蛋白啊？啊，你的胶原蛋白到一堆啊？你化妆品用无够呢？唔是啦，啊是你乳液抹无够。唔是啦，是你的胶原蛋白未 Q 啊，因为你 Q10 无够啊。吼、哦，爱乔氏讲你就了解啊，好不吼？后、哦、来简单甲大哥大姐报告，好讲阿姐，好讲无，赶紧迄个回答无对，卡个阿助理讲，来乔氏赶紧的广告者来广告。我来吼、哦，人是靠营养的啦，大哥啊，大姐啊。你卖甲我讲，你营养食无够，你身体会用。人生台湾人50岁过，钙质无够，胶原蛋白无够 ，Q10 无够 ，B 群无够。 女孩子爱维生素 C， 查甫人爱锌。啊，你拢食无够，你身体袂用，干毋是安尼？是毋是？真济人讲啊，只要是啊，我吼食了我吼，啊我吼脚头歹啊，拢袂行，啊行路拢起骨叫。啊，你毋赶紧甲顾好，因为只要是来讲过，咱的软骨来再生，咱的骨头软骨来再生，互营养，互保养，适合的运动，身体就会用。毋过真济大哥大姐，就是感觉讲啊，我就是一定去注射，观察去抽水，去注玻尿酸，去注 PRP， 这是真好。你找医生去治疗是真好，吼、哦。唔过，陈老师希望你运动爱有够，营养嘛爱有够，了解吼、哦。配合医生西医这边的辅助，你要注 PRP、注玻尿酸拢会当。唔过，你营养嘛爱食有够啦。你营养食无够，伊要哪用？你胶原蛋白无够，你 Q10 无够，你钙质无够，你 B 群无够，你要哪用啦、啊？是不是？老大姐，本来吼、哦，哎、欸，走路袂行，走路袂行。心脏收缩也无好，啊，走路也袂行。结果食单宁素的心钙球，心钙球内底有上好的 Q10， 上好的胶原蛋白，上好的 B 群，佮完整的钙质，十足补钙，要让你的心脏收缩继续正常，骨头佮骨骼真健康，让你真好行路。大志讲，陈老师，你敢知影？我较早行路拢行袂去，我食你的心钙球，食甲进操场会当行一日啊。啊，老大志现在会当重心有力的行。因为伊脚用啊，你来听看麦。
1: 我今日走啊，我就心脏这无力，走路拢用要倒落去吼。我就是走路行未去吼，人用要跑一头上去，咁要倒一头上去。啊，你半罐啊，我走路，我运动定天，我坐一日无啦，一脚跛都未行呢。我大头本来就咧疼啦，即个嘛是会惊
0: 对无？
1: 会惊较袂疼。
0: 有够好吼，大气笑咪咪。哎呦，等下说啊，我会惊呢，有够好。啊，就是食着物件。一个大姐哦，点来伊讲，超市真正我嘛袂惊，吼、哦、啊买菜市吼爱刮菜，哪个爱刮菜，吼、哦、啊真正拢无在调，啊结果吼、哦，食你的心钙球，食到真惊咯，足好惊呢，我真去菜市也会当惊咯，惊一点钟呢，啊够有影，听看麦来。
2: 我迄个脚，我迄个膝盖的迄个退化
0: 哈，是，
2: 我有食你的心钙球，
0: 啊谢谢，
2: 现在走路可以走差不多。去市场走一个小时都不会痛，
0: 哎呦，加高加高，
2: 连膝盖哈，
0: 嘿，
2: 膝盖现在好像不痛的，应该不用开刀了，不用开刀了。
0: 哦，恭喜恭喜恭喜恭喜，
2: 应该不用，应该走路我都知道了，我可以走一个小时的。
0: 因为心态恭维啊，好，谢谢，好谢。吴亚哈，是不是？这大哥讲，只要是我太太哈、哦，爬山爬病呢，系啊，心脏收缩脉搏打紧哦，啊，这个安尼骨头哈、哦，安尼爬山嘛无再掉呢。结果吃你的心钙球吃到真爬山做老爸呢，
3: 我有给你买心钙球给我太太吃，吃完饭了就都不穿了，我又带她去爬山中她就都不变多少了。
0: 你说你用我们的心钙球太太吃、
3: 欸
0: 啊、本来她爬楼梯爬山都会穿，
3: 爬楼梯爬山都会穿，
0: 嘿，
3: 老辛苦了、
0: 啊、真吃我们的心钙球吃了怎
3: 样、啊、吃了心钙球吃这个爬楼梯去爬山吼，拢袂喘啊，拢迄个喘的问题拢无去啊，正好行，正好走。
0: 真诶吼，真好。
3: 太太食迄心钙球食得足好啦，喘安尼袂安喘袂起来，即马足好啦。
0: 有影吼，是毋是？一个大哥，嘿，而且大姐哦，伊讲陈老师，你敢知影？今天呢，像你讲诶，食一项顾两项，本来吼、哦，安尼心脏收缩歹，骨头嘛袂健康，屈边数屈袂落呢。真的呢，迄脚头屈变数屈袂落呢，真食咱的心钙球，食甲真心脏收缩加足好啊！啊，变数嘛会屈啊，你来听看麦。
4: 我现在就食了几年，哎、欸，真的很不错呢。本来心脏无啥好，啊，食啊，嫌脚骨就好去啊。我脚骨本来是右脚吼，
0: 而
4: 且脚我边啊遐吼，拢无拢听个拢，有些听个拢嫌这变数哦，就是要用坐的，不能用蹲的，蹲不下去的。
0: 是哈、哦
4: 欸，啊，起码一蹲的啊啦。
0: 好，
4: 起码拢苦些，拢可以，拢 OK 啦。
0: 恭喜恭喜，
4: 大姐啊，心脏啊，心脏嘛，刚刚讲心脏，我看到心脏拢无讲介好哈。
0: 哎、嗯、
4: 啊，都有你年代拢两行拢有进步啦，心钙球哈，哎、欸，真的很不错呢。
0: 大姐讲，陈老师真的很不错呢。姐大姐七十几岁啊，杨教授我嘛是呢。我本来心脏收缩歹吼，啊，行路爬楼梯吼，真正骨头关节嘛无好爬呢。啊，真正食你的心钙球，食甲进吼，心脏收缩加足好，进吼会当去爬顶塔，去基隆屿爬顶塔，去里个都还无代志呢。我真正想袂到讲，我会当去重新出门去佚佗呢。 啊，食对一罐，食一罐心钙球。
5: 我要让你分享一个讲哦，嘿，我迄姿势性低血压有无？啊，你甲我讲哦，讲我是心脏无力拍袂起，对无？啊，结果我食迄哦心钙球哦，食头两半月哦，我唔知影讲食一项够两项啦，我因膝盖无，拢较会酸无，啊，拢会酸痛无，啊，结果今麦拢会起口口无，啊，拢做种无种袂酸伊啦，啊，袂酸我去变下。我去边含人参加迄个基隆屿无，啊爬迄楼梯无，爬去迄灯塔遐，哎结果落来哦，我拢无安怎了，足欢喜的。
0: 哎呦，恭喜诶，恭喜恭喜！
5: 足欢喜，我真的，我食到72岁，我进72岁爬去到遐呢。啊，大家讲哦，你那较厉害，我要甲你分享一下，安尼尔。
0: 谢谢，感谢。
5: 这样袂歹。
0: 大姐讲我足欢喜的呢，陈老师。你的心解救，和我吼会当重新去佚佗爬灯塔呢，我足欢喜的呢。人生就是安尼啊，真侪大哥大姐要去赛事也袂动啊，要去公园运动运动点惊袂起啊，甚至咧，要去变数去袂累啊，甚至要佚佗爬灯塔无在调啊。唔过真咧，食蛋牛素的心解救，食较真咧，会出门啊，会佚佗啊。大哥啊，大姐啊，人生就是安尼，身体爱营养，身体爱保养，台湾人普遍。50岁过，钙质爱补充，B 群爱补充。

管心钙球，心钙球内底是甘马色的胶囊，橘色的甘马色的胶囊，买唔到无在工地咧买，外口买袂到，唔好过去叫我白买啊！卡这个电话，唯一专线叫助理甲你寄，唯一的专线叫助理甲你寄，一罐2800块，180粒，食一个半月45天，伊一罐2800，因为伊是大罐装的，会当食一个半月，等于一个月1000多块尔，白白开钱，这罐上省。这款上专业，卡这个电话叫助理给你寄，0800-77-33-55，0800-77-33-55，来以上广告。

好来，大哥大姐，感谢听一条好听的歌曲，山卡助理甲你服务，电话加强就跟阿做咱的助理哈，0800-77-33-55，有当家真济女孩子，哦，只要是感觉讲辛苦几世人啊，哦，阿面人生五六十岁过啊，咱想要有家己较水的，皮肤较袂靓的，皮肤较 Q 的，营养爱有够，大哥大姐，食老啊，骨头关节心脏够 Q 够用，食老啊，心脏爬楼梯袂喘。落楼梯，脚头袂疼，食老较自由较自在。查甫人心真重要，是毋是？查甫人，咱也知影心脏爱强，啊，而且咧，查甫人诶，尿泡腺咧，爱顾好，放尿较会顺，是毋是？而且查甫人心脏有强有勇，查甫人五十岁过像一尾活龙，对无？所以人生爱营养，爱保养，身体较健康，吼、哦，爱对家己较好诶。较早少年唔敢食唔敢用，食老啊营养较够，较袂有少年的烦恼，较袂有少年的怨叹，是毋是？食老啊，咱会出门会佚佗会行路，唔免少年的甲咱扶，吼、哦，咱会较自由较自在，好无？敲这个电话微专线，昨日咧甲你服务当中，0800-77-33-55来听这条这个王力宏所唱的，唔通袂记哩阮的名，刷卡昨日甲你服务哦，0800-77-33-55。

0: 好来，感谢大哥大姐，感谢听众朋友，感谢您的热烈支持哈。今仔节目时间到站嘛，像陈老师今仔甲大哥大姐听众朋友报告，作者大哥大姐关节开始咧歹啊，你落楼梯关节会疼，走路开始外八，外八就是你走路的时阵脚开开呀，外八你关节要磨歹呀。你唯一你想要甲你的关节救倒倒来，和你的关节重新卖连杆行噶。爱换人工观察的阶段，像是个大哥大姐报告，就是爱营养，爱做正确的运动。真正啊，做些妇女朋友，咱做些妇女朋友惊皮肤会亮、腰痕会多，甚至乌斑会生。像是跟你讲，女孩子咱有一个最重要的营养，就是 Q10，Q10 就是防止细胞老化，防止胶原蛋白老化。所以女孩子做些女孩子你会发现到你的皮越来越薄，你的腰痕越来越多，甚至老人斑一直生。 Q10 这个东西除了防止细胞老化，也抑制黑色素的形成，所以你会发现到 Q10 有高的女孩子较不生黑斑，较不生腰痕，皮肤会较 Q， 骨头关节会较 Q， 心脏会较 Q， 腰肌也较好，好不好？简单哦，甲大哥大姐听众朋友报告，进刷卡拢热线助理咧，甲你服务，电话请你加讲一群啊。今日节目时间到站啊，落节目找咱的助理，无清楚、无了解，甲助理讲，好，这样子拢会赶紧的，利用节目时间甲你回答，好不好？好，现场的可以电话0800-77-3355，今日节目时间到站啊，好，落节目继续找咱的助理哈，0800-77-3355，感谢你的收听，再会。
1: 健康免开钱，这部由德利公司赞助提供。

0: 网络无国界，收听不受限。下载微微笑广播网手机 APP， 让你走到哪听到哪，手机就是你的收音机。哇哦！除了即时收听，还有电话下单、产品服务、脸书、官网、IG， 整合八大功能，轻松又方便。现在就搜寻微微笑广播网，按安装就 OK 喽，让收听更方便，互动更及时，每天多一点微微笑。
1: 对抗细菌和病毒的威胁，喉咙是第一道防线，金石绿蜂胶就是你的隐形口罩。
2: 严选台湾绿蜂胶，温和不刺激，独家专利萃取技术，蜂胶素含量高达206毫克，达顶级蜂胶标准，
1: 还添加蓝莓、天麻、银杏果萃取物，全家大小的最佳健康守护，金石绿蜂胶。快上陪你购物网或拨0800226633。
3: 不要小看胆固醇和三酸甘油脂，台湾每年约有30000人中风，都跟它有关。快上陪你购物网选购金石深海黄金 DHA 鱼油，德国进口，无重金属污染，100%纯鱼油，高单位 Omega 3脂肪酸，小颗粒好吸收，抗三高，每天补充，酸麻抽痛不上身，代谢好循环。金石深海黄金 DHA 鱼油，陪你购物网0800226633。
4: 三餐吃外食，天天下午茶，肥肉成长速度比薪资还快，怎么办？
2: 别担心，通通交给魔法酵素，集团油脂不囤积，帮助消化，让你排便顺畅无负担。
4: 代谢差，换季就过敏，魔法酵素调整体质，维持抗氧化能力，保护细胞健康。
2: 现在就上 iPay 你官网订购，
4: 启动体内环保，享受魔法般的轻盈顺畅。
5: 唉，胃口差又没体力，做什么事情阿拉嘛不精神。
0: 那就喝金石全方位补体营养素，纽西兰进口纯净无污染的高品质牛奶，不会肠胃不适，让您喝得安心。
6: 第二代全新升级，特别添加综合氨基酸及 DHA 20多种成分配方，手脚更有力，营养更加分，
0: 维持消化道机能，守护全家人健康。天天喝第二代金石全方位补体营养素，养生助眠，肠胃好吸收，让您迎接健康的每一天。
6: 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0800226633。
2: 珊珊，你为什么看起来那么青春美丽，皮肤 Q 弹金闪闪？
4: 我都是吃金石胶原蛋白清冻啊，还有高单位的胶原蛋白，欧洲嫩白专利鱼肝子萃取物，分子小，吸收快。大伯，你看起来也很年轻帅气哦。
2: 因为我也是天天吃金石胶原蛋白清冻啊，它还有天然莓果酵素，超强抗氧化。
4: 陪你购物啊，金石胶原蛋白清冻，锁住青春，留住美丽，男女必备，让你健康好气色。水当当专线0800226633。

全国新闻电影现场主持，德利林国晶，德利雪莉旺，德利锦莹，德利维达跟美国进口 QMB 跟那个益生菌活力免素联合提供。德利锦莹为主要知道04-7614号，德利维达跟为主要知道10807008号。

好，来大家好。最近你甲看，讲小热吼，但是早唔有一个温差呢吼，就是较诶凉小寡吼，唔是像讲真正大热迄、那个早温度吼，无差个，即个该注意呢哈。这种天气吼，啊，大家保重，我是丁莹，感谢您收听。现场一个电话：0800-868-999，0800-868-999，然后别欢呼，请多多使用。

伫屏东夜市听讲咧卖啥呢？叫做七仔蛋。若要去过屏东吼，就在屏东夜市有两蛋啦。这种真有名迄个七仔蛋吼，都咱讲咧乌白菜咧啦吼，乌七仔蛋吼，都头家囝姓齐啦，头家囝吼，今年三十几岁，去用钢钉卡手，卡手吼，钉唔是讲啊钢好钉，是较凹字呢。而且骨头全部插出来，我先讲恁听，那按照医生鉴定啦吼，真正有够惊人。这种拍人拍家家吼，得开一台桥头牌啦，桥头牌树林吼，伫外口边个所在，屏东啦，屏东市内吼，去学对方出来上，准甲对家吼，伫路边撞掉，两台车个夹掉嘞，这条头牌准撞掉，甲人杀落来，甲阿里。得要甲拍这边吧，下车吼，后道吼，就走啊啦。从再去屏东的保健医院啦，外口边定伫遐啦哈，当然无死，但是相当严重，骹手肿疼，而且迄个断的骨头吼，全部插出来，搁到开放性的骨折啦。有抓到，听讲是屏东盐埔啦，这边的佚佗囡仔吼，美术跟他这里，欧德的地啊，吼，相片吼，都完修了。原来就是这个姓氏的吼，都变成也是这个七仔蛋的头家囝，这里吼，辛苦变的细汉呢，甲人处理代志，结果伊做老大咧，都在出兵甲人吵，结果对方个性个吵无啥拄好吼，先讲拍，人过来做完修了，你甲看，像这有人讲吼，对啦，唔忙当作家己真大买啦，你那边。甲人这里玩来玩去吼，出门就像人讲，你衫裤穿较厚咧，人会甲你交代一句话，定特别甲人玩来玩去吼，小巴隆咚，哇，真正有影要注意吼。那根据了解，屏东的警方，这个保安有一名男子，去用定伫屏东保健院的急诊室门口靠嘛，规身骨全毁，而且脚手肿疼咧，那警察来个调查。叫监视器有摄到，甲再到位啊，就一台美玲的啦，美玲的吼，甲定伫急诊室外口边吼，这个甲经过七百块吹，都姓陈嘛，就是对方甲定伫遐个姓陈这个吼，抓到以后车来供推啊来求帮啦，哦，计时到就对啦吼，这已经上班，那经过了解，这件纠纷都这个七百块头家囝吼。会去用拍呢，就是进前这个头家囝，身躯边有收一帮少年的啦，哦，这少年家吼，都算细汉的嘛，吼，安尼，卡到什么诈骗啦，有诶无案件吼，结果向抓到，抓到以后，交保七万块啦，结果全部拢这个细汉的，家己揽嘛，到你抓到啊，交保啊，吼啥，你顶管你诶车手头，还是站船？像这抓到，我完全无甲你警出来，无大劲。这段代志，就这段都是爱算你的对啦吼。结果对方的不插啦，你家己高估晒啦吼，或者你家己无设计啦，你家己提醒啥去用抓到吼，都所有代志全部拢这个省市的这边这些人家吼，家己啦，包括交保金七万块啦哈，哦，这做老大省市，虽然讲无社会三十几岁吼，我来相当不满来，我家己说。叫对方出来互证吼，准开始要出门做功德，得到盐埔啦，一间洗车场都找到啦。啊，找到以后，知影讲真正对方吼，姓氏的这边先抓人过吼，都爬啦，而且骑倒台哦，有台间老老弟吼，相继完成，经过两天，得姓氏这个桥倒摆，伫屏东市内，搁在上海路，叫两台车给夹掉咧，每天当尾走两百多，四人落车。把这个姓氏的拍了吼，阿九家过来拍断脚手了，甲定伫屏东迄个保健医院的门口看嘛。急诊室，那按照医生急诊的医生甲看吼，伊的脚手安那断的呢？那按照医生的形容吼，伊这毋是用刀仔针的嘛？你用刀仔针，迄规支脚就分解咧？吼，毋是用刀仔针，嘛毋是讲揢物件甲拱，你揢物件甲拱，拱大粒骨头断，是断伫内面。反正嘛，甲脆黏黏，无唔对吼。伊这秘书啥呢？那按照医生的讲法吼，都、就是
对方一个真有力的人，相当有力，迄个在对方甲拍一下吼，就像拗鸡时代同款啦，用手拗，迄种脚手中断吼，是用手甲手、脚甲拗断骨头插出来。我这医生嘛讲了，伤过清楚吼，讲这吼唔是用物件讲咧，唔是用刀啊斩咧，唔是那这种骨头的这个这个情形吼，就是用手拗啦，迄劳力啦，迄手无在调安尼拗，拗人的脚就全部拗折，安尼甲再去病吼，人咧个调查，现时少年家今年30几岁，老爸老母伫屏东。牙齿咧开一间切拉蛋啦吼，屏东牙齿切拉蛋相当有名，都两间啦。我屏东人我知影，都这两间吼，唔知对一间我是唔知，到底对一间我是唔知吼。不屏东生意好靠哦，对啦。你个一寡家去平常时了足济人啊啦吼，你若长条家去你拢免吃，迄真正白价差不多热热长吼，这种切拉蛋吼，要食了一顿饭花得2点钟啦。小生家伙，到屏东也是有两担这个七仔蛋吼，唔知对一间啦，吼难以找到爸母啦，这赚足济钱咧。我来讲看生意了，知影赚偌济，迄唔是赚千万尔啦，我给你保证啦。诶，做足久啊嘛，屏东也是这两间七仔蛋吼，从老爸老母年代到今嘛吼，做到今嘛吼，哇做足久吼，一想那个厝内边真有钱，好人个了解，甚至这少人家。讲伊是大哥啊，要替伊这细汉的出头嘛，特功德吼。人讲到是对一个帮派，伊并无帮派啦，啊，并无帮派，就是姓氏的这少年家吼，因为出来有钱呀，所以讲出来有钱，身躯边就对一阵啦，拢这少年家啦，拢对的，拢去大个，今仔日买对的，吼，对一间酒店吼，大家有当去啉，有当去偷，啊，拢看这个大，啊，这个姓氏的叫大个啦。伊就真正啊，伫厝内真正做会到啊，迄厝内真正趁钱，会趁真侪啦。屏东一间七仔蛋吼，都无任何乌道帮派，但身躯比对一阵啦，一阵在少年家吼，拢看伊食清啦。啊，伊就那算真有迄、那个叫做兄弟贵交吼，便若小寡代志吼，都来，我甲你做吼、哦，来，来输赢啥吼，安尼，结果毋知影讲你个看，所以讲人吼，毋茫欠寡寡，长条比你较歹就惨啦。像共同家酒，而且家酒是叫硬拗，像人咧食物件、食鸡时咧，共硬拗拗断安尼吼，甲垫伫迄个病头前啦，哇，恐怖吼！你看，屏东啦，屏东夜市七仔蛋头家，唔知对是经我唔知吼，哪不去屏东夜市，即个都佚佗一日啦吼，啊，哪去屏东夜市食物件啦吼，你甲看内面有两大，拄拄啊小对面吼。小寡差，车对面那里啦吼，两间车啦，但吼我当时生意变价吼，啊，即马虽然拢有家己的人客，有人摆卡生意真好啦，啊，真正好食啦，人讲自信吼，我自信食个多，我做遮久啊，你唔知哦，真正有够久啊呢，从因老爸手头吼，因老爸即马嘛到八九十啊啦吼，我咧想哪滴咧啦，吼，我是唔知吼，就这个地方做偌久啊，你看咧趁钱趁甲惊死人。就是有钱啦，做阿哥啦。咱家调查伊并无任何后边的帮派诶背景啦。你若无帮派背景的吼，我当下要讲孙阿姐就做歹孙阿，你无帮派背景嘛？你是靠家己有钱，先有边收一寡细的这些人家吼，你也知影呢？迄有诶是后边是有黑道背景的吼，做歹流浪的啊，有钱。大家拢叫伊待待哦待，啊！今仔日是要来对一间酒店吼，啊！今仔日是要哦，啊！就对一间，啊！大家来对伊身躯边啉啦，这拢叫伊待啦。啊！伊都有钱，都做待吼。嗯，王公我待唔知啦，就是安尼啦。得先估计怎啊我待啦，可怜吼。冰冻，现场电话空白空空，8689999。

0: 来听一个广告。
1: 食恁，我有看医生，人朋友叫爱看医生。啊，我哦，食恁的迄两项安淡落去哦，我拢安尼做着，一直甲食，一直直食哦。哦，我就你讲，我甲食这两项，啊，无我人都爱倒。食了差真济，
2: 好真济吼！
1: 哎，差真济哦！啊，我家在有济通我食，啊，无我人就倒食。虽然是娇贵啊，我拢俭俭啊食啦。
2: 起源比较经营啦，吼。
1: 嘿，唔是啦，迄啰水的迄两项啦。
2: 哦，林国正雪梨旺啦，吼。
1: 嘿啦。
2: 哦，啊，就好就好。
1: 我食的安尼差真济哦，我拢安尼俭俭啊食。
2: 安尼哈，好。那你得力林国正、得力雪梨旺这两罐吼，咱公司做五十几单啦，但咱公司的家己运作，尤其人吼。唔是讲大诶，固定毛病都有人知讲哦，对了对了吼，对一个器官应该顺出来嘛，啊都唔知，常常恁人神神吼，啊无啦无啦无精神啦吼，人个性辛苦唔知欠啥物件吼，你一直甲食这两罐，等咱的得力莲果精，甲咱的得力雪梨棒吼，一直甲食，长期一直恢复起来呢，辛苦欠亏所在，当都补加搞补加搞吼，尤其吼，咱得力莲果精吼，伊内面的升温。主要在咧食啥呢？伊个咧多糖底啦，多糖底吼，这个物件咱灵芝吼，内面是所有菇类、菇类的物件内面吼，上冠军啦。灵芝内面的这个多糖底吼，都是咧食伊的抗体嘛吼。你自家食吼，唔是讲人精神百万达更多呢？袂讲像杜姑鸡啊啦吼，咱谈在对你唔对啦。你有发现讲，我较袂甲人收话呢？我个别个人讲，人咧流行啥啦，吼，有诶无一大堆啦，吼，都较袂，都得力莲果精，主要咧食迄个多糖底啦，迄个多糖底。我有去即个访问医生，吼，人医生吼讲了相当好，吼，就是讲啊，恁遐啊，迄医生讲话讲讲啊，我妈妈较早都咧食恁遐啊，吼，讲啊，都伊唔敢讲啊，袂当讲吼，迄医生讲吼，迄那所有多糖底内面都灵芝上最啦，吼，等咱咧得力莲果精，吼，迄个。食伊内面的多糖甜吼，补身躯。阿公阿妈上阿讲一句，又跟恁只大大做，那无食介久吼，啊，着甜甜胖胖靠在，着迄甜甜胖胖的忙动作安尼。你个长期食一段时间，你也发现讲，人也较袂啰嗦，迄较袂啰嗦，这人咧流行啥，较袂小队吼，有诶无一大堆啊，我那较袂食落来乌白生啦。乌白安尼清早乌白生啦吼，得咱来得力莲果精，那爱喝得得力莲果精，甲得力的雪梨旺。伊是咧补身骨欠过一挂元素的营养吼，血里往生血吼，两个合作会上好吼。为什么公司咱这两款开机完做五十几单啊，会当继续做啦？就成分相同好，伊个配方啦相同好吼。指定房指名得力的莲果精，甲得力的血里往这两款，逐天得甲食保养，甲固定吼，两杯三杯拢不要紧哈，固定甲固定吼，人讲行行。指定房主名，若无详细看来问，0800-868-999，0800-868-999，问我对，没有对，唔当开我拢钱。好，谢谢，以上广告，
0: 恁个等下节目现场，转过去问。

好，咱来看家己是哇，夭寿食力，有一间斗天厝，结果火烧啦，暗时也是看过人火烧吼，一家伙三个人全部烧死呢，哇，烧死三个人吼，爸爸妈妈甲囡仔啦，误会这个查囝，警察发现，代志发生的同时就搁一边，来迄个火场嘛，就发生代志用处吼。来勘察哦，代志发生第一时间，爸爸上知啦。就这个囡仔爸爸哦，爸爸看到斗天厝嘛，准赶紧开铁门，甲伊只有一片铁门吼，电动啊先甲开好开吼，开铁门。结果铁门开一个开，爸爸佫撞倒转去，这一定撞倒转去啦。内面的太太佮误会查囝咧，伊佫撞倒转去吼，入去厝内面要救太太佮查囝这吼，是一定安尼啦。你莫讲，那得个撞倒转去无可能啦！你一般啦，正常人吼，你绝对撞倒去啦。内面的太太囡仔无出来嘛，伊家己先出来尔，先开铁门开开，结果都无出来啦。安尼一个月三个人全部烧死内面吼，都伫三楼啦，三楼吼，上顶管迄个斗天厝，然后三楼阳台所在啦。那经过警初步调查，三人身躯并无明显的烧伤，是受着烟啦，迄、那个烟吼。重严重，并无烧甲讲对草下头对安尼个吼，应该是火在烧，迄烟吼火有够紧，而且这个所在虽然讲走出阳台吼阳台，但是伊阳台吼更加盖挂啦，盖实了都盖挂吼，完全拢无透风啦。三人可能到这个所在烟吼上侪，你知影讲三人吼烟一直撞起咧，迄烟吼拢撞起顶管吼，准是伫遐。上述的调查人员。在这边，回东警消防队到现场进行那个勘察啊，当然啦，这个检察官除了根据法律所讲吼，是三个烟啦，四条烟三种死，伫阳台所在，但是嘛，在解剖尸体，因这尸体吼爱解剖较知影。那根据现场相对来讲，当时抓队的队长，伊讲火烧进透天厝。是三楼，三楼这所在有一个阳台，对外口平，但是吼、哦，一个加窗嘛，加封起来吼、哦，啊，阵烧吼，伊顶管其实有四楼，迄、那个四楼都无算厝，就是较盖挂啦，吼、哦，较盖铁厝吼。那老爸他这个妈妈的阿公婆两个人吼，佮、哦、一个五岁查囝啦吼，拢火烧东西无走出来嘛，都爸爸先出来。就是安尼，伊房间外口边迄个玻璃吼，哦，我拢烧到破呢。可见讲迄个火吼，是当时烧到真严嘛啦。迄玻璃有在条火烧到会甲咧变破吼，就是内面的空气拢无嘛，唔只一个压力吼，当变破，当时火烧到相当严啦，热度真高嘛。那检察官咧讲，初步咧调查周边的厝边啦、民众所调监视器吼，拢。无发现讲什么人甲放火啦啥吼，所以有可能吼，这都爱检查内面啦，是电钻小拍电对火烧吼，我讲啊来检查未出，检查未出来无法度啊啦，因为甲看解目前卫生仔细看吼，代志发生的同时，这个阴暗吼，第一楼车库，伊在透天嘛，车库会当入来吼，听讲在咧找物件啦，结果就是阴暗可能知影。因咱可能知影讲吼，就是火烧啊，这个时间所翕到的画面，伊就是在找家私头啊，要甲个大片铁门甲用起来啦，用起来吼，铁门开开，伊即马去入去救因太太跟查囝吼，都是应该无错啦，对安尼哇，啊，这绝对不会讲啦，大家嘛安尼做啊，恁太太跟恁查囝伫内面。火烧甲你硬蹦蹦，你真正来开店门了，你家己先走无可能啦，绝对无可能吼。一个我三个人，基信吼是甲妈妈啦，对囡阿妈，囡阿妈吼，我住这所在三代东等挂头前厝吼，相当这个啥这个上好吼好。代志发生时像阿妈开无伫呢，伊就是参加这个这个旅行吼，伊一个后生第二个。在中国咧吃头路啦，在中国做工课吼，做生意的款吼，所以讲当时妈妈在中国啦，得过一劫，哇，真系。那厝边咧讲，但是我想的同时，有听着哔哩哔哔哦，
人的声音加强吼，过来听人听闻吼，三更半暝呢，开始去变变吼，声嘛吼，厝边出来看，出来看真的无法度啊，都是阴刀吼，都哦烧到规个拢全灰光啦，安尼灰烟蓬蓬吼，啊无到厝边话到山干嘛无法度，人都搁种里边咧，啊你厝边也无可能里边吼，到尾个才讲原来，都是伊有落来开这个铁门，其实人是多伫下边啦。啊，多伫下边是拄多伫下边，甲发生火灾，啊是怎火灾？伊落来车库的所在，要想办法开铁门吼。这个总队里边叫太太甲查囝啦，哇，你甲看吼，真正有影相当注意啦。这种注意无情，现场电话空白空空八六八九九九，空白空空八六八九九九，那无详细。多多使用空白空空八六八九九九。

0: 那伊听一个广告。
1: 大家啊吼，
2: 嘿，
1: 已经食，伊个已经九十八岁啊，爱就少年拢食人参。人参精啊，像你这种的，这种的啦。
2: 好，人参精。
1: 啊，我所以问讲，阮大家食迄含你有同款无？恁爷按到拢，滴怪卡个的人参，爱一个甲不讲香菇精。
2: 人参精。
1: 含阮大家食迄无同款。
2: 同款啦，同款啦。同款哦。人参精
1: 对啦。阮大家食到九十八岁啊，啊拢无啥物毛病。
2: 好，有够好哈。
1: 哦，爱真少年就食到这本啊。
2: 安尼哈。
1: 系啊。
2: 哦，人参精哈。
0: 咱这款。人工精，你看做五十几冬，所以人讲吼，太有在了做下久吼，内面的成分啦，对人体好处啦，佮一摆啉咧，阿伯啊，唔免得阿伯啊，唔吼，即个大大说你得啉啊，即个物件吼，要食身躯有一挂抗体啦吼，啊，袂佮人烧的，袂佮人啰嗦，袂食了啥的乌白生啥生啥生生有诶无，即大堆吼，都一定爱身躯会当排毒即个物件。咱的得力人工精内面有一个真重要的成分，叫做多糖体。多糖体买食的就无简单，顾虑较济啦。哦，话讲哦，按着食高的物件，着凊彩白食，诶，足济个人买着。你爱萃取呢？爱萃取用这个工具冷冻萃取，当时张光荣博士全台湾研究灵芝，你看偌久的时间，张光荣博士吼，伊咧研究灵芝吼，用日本上界先进，你看几年前，五十几年前啦。都用日本的冷冻萃取的技术，加萃取咱的得力人工精里面的多糖体吼，大家吃得，那吃长期，你吃短期也就像吃糖水吼，有人讲吼哦，有够甜有够芳，甜甜芳芳真好吃哦，唔是，你在吃长期了了，我跟你讲，有影呢，人咧烧话啥，我袂烧话呢吼，我袂较袂干咧啰嗦呢吼，大家吼，那换季节啥物件，常常咧，甲人咧，有诶无，我都较袂呢吼，迄叫做抗体啦。身躯吼，有迄个抵抗的能力吼，无大劲。你吼，人食了上惊，人若食了咧上惊，哇！乌白生黑生色生色啦吼，啊，体内堆咧生啥吼，你就较无这个代志。因为得力人工精内面伊咧成分叫做多糖，伫咧上高，甲你排毒剂嘛吼。食长期吼，人吼身躯就是有一个真大诶，甲人对抗啦哈。得力人工精，得力人工精，精神啦、啊、吼，面色啦，大拢无同款吼。得力人工精，那做会到。你吃咱的得力人工精，嘛，甲你鼓励，咱这款得力血流，尤其女性朋友较欠血，女性朋友一定要加咧，加加做会是上好。指定房子名，若无上侪敢来问，空白空空八六八九九九，空白空空八六八九九九，问我对，没有对，唔当开冤枉钱。好，谢谢，以上广告。咱搁等下，这部现场转过去嘛。

高雄高雄发你理性啦，理性的发你吼，有办一个案件的病，伊这属于精神病吼，都一种头壳无拄好，大细声样来话无吼，种病吼，好，辅导员吼，都我老有迄个护理牌啦，但是伊佮做辅导员精神病嘛，精神病辅导员吼，好，对安尼样呢？这件代志发生伫四年前啊啦。东西还价的这里。

该好，讲话无该好啦，对，有诶无一大堆吼好，伊即马拼得了吼，人会紧绝对会变嘛。迄个你甲我白手白下白手了，硬硬甲你规面逼逼甲人讲讲拢袂听袂当，哇惨嘛，袂听袂当，你甲北个人嘛惊着，赶紧做个送急诊嘛准死啊！唔只这两个人落去甲调查，就是主动调查啦，唔是家属过，家属有若听讲这吼，绝对有这个问题吼。家属并无阿个，但是咱主动调查啦。这两个护理人员到底有唔对无吼？这有若变较理性呢？哇，这吼有若一段时间相当艰苦吼。欢迎落去甲勘察啦，有诶无报告啦吼。这两个护理人员完全无唔对个所在啦。我护理这种精神病护理之家啦吼，这绝对会当有这个条件，就是医生来评估安怎样吼，阮护理人员只是接受医生的意见，医生对唔对？医生当然对啊。像这医疗制度，我今日下播在我的医疗册里面有写讲，病人若无法度，已经会伤害到别人有的无的危险啦啥，这都系北就是安尼。其实这我有经验啦。我吼，进前一段时间有陪我一个朋友，因爸爸啦，因爸爸我六十八十外嘛，有岁啊吼，人身体无解吼，伊个生去病，但是伊这毋是精神病，因爸爸身体无八十外，身体无好吼，对人老啊嘛吼，啊身躯有哪拢有病啦吼，好，去吼医生在个评估，因吼上袂喘气啦。都细胞无，都去食薰啦吼，因爸爸咧食薰吼，我来食一世人啦吼，啊，都可能我来身体无啦吼，啊，到病的时吼，相当严重啊嘛，迄、那个严重都人倒怪怪啊吼，伊什么医生来插管啊？唔是插管，伊这咪真正想要插管，迄、那个插管是用氧气，就是有迄个物件甲调伫鼻腔迄个氧气吼，上锁迄个物件甲调咧吼。哦，因爸爸是迄时阵咧弥留，人讲要过身进行迄个弥留吼，身体严重的时吼，但是人佫知影。但是伊知影讲什么物件底下很不舒服嘛？你知影讲我若吊一个物件伫鼻腔咧穿过，伊种个氧气不舒服，伊拢用手一拨，用手一拨，伊要甲氧气解掉。你无氧气，人输吼，这个人气波都相当严重啊！你无用迄个氧气，外口边个倒上锁安尼个特殊吼，也无够氧气嘛吼。但是为着那是人道主义啊，你别那个放底下讲，啊你无穿过就算了，唔是安尼。你即马用氧气，即马用手一个拨，一个救，而且护理人员都甲家属参详，那无法度在甲拔手呢，手总甲拔起来，无甲拔卡啦，就手你手会拨嘛，就一靠那无得啦啦。这是一个合法的医疗情形，所以讲我咧讲这有当时啊吼，我来看到这吼、個、是我有经验性，我甲阮朋友去看老爸诶治疗诶治疗经验吼，所以我咧讲这個，我为什么讲这個呢？有当时啊，碰到像这种代志哦，足歹办，叫做两难啦。要甲搭，迄种感觉，个性是真无好。一个老大人吼，啊哪样我靠，身体无，但是你看会出来，伊的手一直要甲背，就不舒服嘛，伊很不舒服，迄、那个鼻腔插氧气孔吼，底下咧穿，但是你无迄个上座都袂使啊。要安怎？唔只医护人员讲，啊无家属参详，都阿恁答应，无我唔敢甲伊拔啊。啊那无吼，三更半暝，有当时医生那拄拄啊，三更半暝伊家去拔啦，无喘气，隔顿讲死要算什么人个啦？唔只哇，这种代志足歹办吼。医护人员伊要甲你拔脚拔手个这吼，迄那无经过家属同意，也无啥假啦。啊，你病人上这个所在，为着个个身体性命，有一挂医疗动作爱做啦。这吼、哦，就是我那做判办的所在。你看我做一个医护人员吼，干那这种案件会当捂外久的时间，捂个差不多四年外的时间吼，到尾甲判决无罪呢。这几年的时间，人也调去问个啥，伊都爱去呢。这两个护理人员，但是我就按照医生指示，我甲白卡白酒吼，就是因为伊的问题嘛，啊，都爱遭法院。检察官的所在走四年我真多齁。连长电话空白空空八六八九九九。

0: 好，现场电话稍等，开放0800-8689999，稍等，咱再个继续。
1: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台中市政府社会局局长廖静芝。世界上最平凡的名词是母亲，最伟大的职称也是母亲。祝福辛劳的妈妈们，母亲节快乐！
2: 顶级黑芝麻夹心苏打饼，采用法国面粉加上海藻糖，外皮酥脆，内馅咸甜浓郁，超美味。每包只要150元，还有营养丰富的红枣口味，任你挑选。宝德旺便利店、网罗电视、电台的各项好康商品，吃的、用的，让你一次满足。台中宝德旺便利店，大里区国光路二段248号，靠近德芳路元大证券斜对面，电话0424810939，2481-0939。
3: 我跟流行，别人发烧，我也跟着感冒。
2: 我要提神，
4: 因为常常觉得疲劳无力，哎呀！
3: 快来补充金石维他命 C 锭，维持黄金免疫力。
2: 国家专利，添加10种机能型莓果酵素，抗氧化，帮助铁质吸收，还能促进胶原蛋白合成。
3: 随时来一锭，维持免疫力，提升精神与吸引力。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金石维他命 C 锭，0800-22-66-33。
5: 长久的维生素 D 不足，让你身体很有事。
3: 健康保养新概念，金石维生素 D2 严选加拿大百年大厂天然酵母萃取，增进钙质吸收，维持神经与肌肉的正常机能。
5: 还添加了抗氧化酵素之王 SOD， 专业技术直接吸收，锁住骨本，钙有效。
3: 吃的阳光能量，金石维生素 D2 陪你购物网热卖中，0800-22-66-33。
6: 现代人3C产品不离身，爱追剧滑手机的你，快来一条好吃又煞起的金石维藻叶黄素冻。
7: 采用维藻破壁和低温萃取世界专利技术，完整保留叶黄素活性。
6: 维藻萃取的叶黄素不经胃酸破坏，有效好吸收，
7: 还添加山桑子、 DHA 和胡萝卜素，丰富的花青素，
6: 清晰明亮，一条就够。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0800-22-66-33。
8: 陪你更好康，初夏感谢季我最夯，全馆消费满2000折250，累折无上限，买越多省越多。新会员注册成功，首购现折100元，生日当月再送200元购物金哦。生活保健、美型家电全面折扣中，动动手指轻松省，快上陪你购物网。

宜兰罗东啊，咱去查到一个阿嬷吼，用今年来算吼，九十一岁啦。阿嬷九十一岁吼，但是已经死了啦，已经过身好。那么过身，咱个算计上无过身四年啊，到即马才知呢。我讲我人伫在人伫厝内面哦。我讲即马在做后生查囡吼，实在真害啦吼，是真正不要处理是调岗吼。人即马咧怀疑讲，甲伊带做伙这个后生吼，就是为着唔爱甲报死亡。你无甲报死亡，拢无人知因老母有一个老人年金啦，会当继续领啦。哇，我讲哦，为着要领这个老人年金，老母过身啦，甲更伫厝内面啦。结果人开始怀疑，开始唔对。准警察给搜索票嘛，那不能无人入去啊！连社工人员当时都咧怀疑啊呢，而且社工人员咧怀疑嘛哦，奇怪，这里诶拢也无咧看到厝边隔壁，也冇咧小小问啦吼，准给搜索票入去，连门都无人开，大家站入去，我就搜索票吼，门甲站无派入去吼，再看来讲这个阿嬷吼，死伫眠床顶，迄规身躯大个个都像咱讲叫做木乃伊啦。到你面床顶，哇！你甲看，依然，这个后生咧做啥咧？做水电啦，已经退休啦。老生后生嘛，65啦，到今年65啦，吼。当然我咧想，因后生65，反正那当地是不是有哪一个为65岁差不多，那老人年金啦，拢为65岁开始算嘛，吼。是安尼吼，因后生家己本身嘛应该有啊，但进前无啊，进前还袂到65岁吼，人家带做伙啦。听厝边隔壁咧讲，这对母仔囝吼，真少甲厝边小交叉，所以讲连厝边隔壁吼，那足久时间无看到这对母仔囝，嘛拢无感觉奇怪啦。不过有一个查囝，就住伫附近尔，这个查囝一直要来看妈妈，结果这查囝是大姐，这个小弟吼，找任何理由啦。讲妈妈安怎样啦吼啊？那你无时间啦吼？妈妈身体无爽快吼，伫眠床咧滚，你无甲吵啦吼？都大概要看妈妈，大概都无在调。这个查囝小弟拒绝，无法度偏忙咧，因为这个阿姐吼嫁人，妈妈是小弟咧照顾啦，所以讲这有当下就是安尼啦。啊，无你坐倒照顾，都不过我讲人就是安尼啊。我讲这句，大家上爱怎样讲？啊，妈妈我咧照顾啊，妈我跟你讲，妈妈即马这时间人无爽快，你休困啊啥？我大概来到遐都阿边来讲，我来跟你讲啊，你边搞小钱吼，就是安尼。这个报案就是这个查囝报案的啦。伊讲我唔知偌久的时间要看妈妈，都无在来看一个妈妈啦，就安尼啦吼。啊，小弟找任何理由吼，都在讲安怎安怎吼。我咧怀疑妈妈是毋是早就过身啦。我小弟无法知啦哈，相当这个悲哀吼。结果警察就是接受伊的报案。唔才开始咧申请搜索票嘛，因这个小弟、这个后生，都不管厝边隔壁社工人员什么话吼，伊都找人的理由都无好看妈妈就对啦。安尼将近差不多要四年啦，四年外来完全冇看过这个阿嬷伫外口平安那样啦吼，所以才看奇怪。就是安尼警察才正式申请搜索票嘛，忙甲这么快，伊嘛是赶快冇里面咧，冇往里面咧吼，好早前。人就咧讲啊，有真侪里长、社工都要来甲看吼，都袂动。因后生都无爱用看就对啦。我讲，就是安尼，才会去哦。警察相关人员已经摕着搜索票，人家这么歹吼，里面吼，连家己亲生查囝啦、恁阿姐啦，要来看因老母啦。连因些小弟都讲无，妈妈即马都咧困。大概来到妈妈即马身体不爽快，有药啊打起来咧困安尼哦。一直到差不多四年外来吼，因查囝报案啦，透过警察才有在条监门站派，准备代志别讲啦吼。那经过了解，警察甲一寡社工人员里长配合，到月薪环境看，这个阿嬷吼已经都规人好好，所以好好就是拢无气气，但是已经大骨骨。就像咱咧讲木乃伊啦吼，迄规拢无皮吧，拢大骨骨啦吼，伫家己的眠床顶啦，啊，嘛拢真完整啦吼，就是规个咱讲尸体啦，拢真完整吼。白书跟他真了，一股迄个人咧讲迄木乃伊吼，我那算拢无啥物臭味咧吼，虽然30几度，无开冷气嘛拢无味啦，拢无味吼，唔像安尼厝边人家问嘛，
这段时间你经过差不多四年外时间，你知影讲人的尸体那无带啦吼，那咧咧恁烂迄个臭味吼，是无同款的味，甲一般咱闻到臭味无同款，是特别特别吼。但是厝边讲无呢，过那年来吼，那照大家咧算的时间，那四年外啦吼，阮厝边隔壁唔捌闻过任何的各样啦，就是安尼啦吼。那经过这个警方甲法律啦吼，这个分析吼，如果人的身体伊咧干化，就是讲哒，等于差不多无水分，一种尸体吼，伊那真紧的时间吼，而且伊的通风啦吼，有诶无吼，而且无水分啦吼，伊这真正都较无味啦，就是安尼吼，总几个人变说，甲人缩大伊吼，人讲叫砍手啦，就是安尼吼。真系吼，所以人家咧讲奇怪个安尼，人个咧要啊，人咧要讲这个后生吼，当时也未满65岁，也无算老人啦。那即马台湾的老人都65岁吧，唔叫坐车半票。所以讲，我咧拍球的时吼，拢会电来讲啊，迄看纽约啦吼，伊即马开始坐车半票啊吼，就是咧咧讲对方吼已经超过65岁啊吼，就是安尼，唔只。现在我们台湾的这个老人的这个定义就是65岁吧，不叫老人老人年金啊什么的，然后坐车半票的时候，咱给定在65岁齁。所以说你来经过坐车半票以上啊齁，让人家说老人啊，你们说我当时的老人啊就坐车半票啊。就是这样齁，就是当时差不多4年外前啊，不然65岁的时候他就没这年金人念嘛，那当地啦。这有个人老人年金是当地每一个县市政府无啥共款吼，因老母有一条听讲差不多7-8千啦吼，是听讲啦，实际上数量唔知对唔对啦，唔知吼，就是安尼，人伫咧要讲吼，这个唔正后生，为着有可能要领因老母这条老人年金啦，因老母死亡唔敢报啦，唔敢办啦，你哪呢？无人知嘛，当然伊咧发钱啊，有关单位。伊就继续发啦，啊，就无人甲报啊，啊，无人甲报讲，这个阿妈当时死亡啥拢无啦哈，就这样。啊，那算算迄个时间，就大概完全唔捌看过这个阿妈的时间，就差不多4年外啦。厝边计嘛来讲啊，哇，有人讲，安尼你真正做会落去，这嘛足奇怪吼。你真正为着要领恁老母老人年金，你若讲老人年金吼，一个月70-80万吼。无讲上话，你个贪靠是一个月5-6千，7-8千。你咧老母过身，人讲这咧唔好啊，对不对？人若过身，做掉一个吼，都办丧事嘛吼。你较会使甲伊囥伫房间内咧，啊，真系吼。人在咧讲咧，但是到底是不是唔知啦？不管哪讲啦，这个后生绝对唔对啦，大唔对。老母过身了，你拢完全无报，无报死亡嘛？你无报死亡，人。所有单位都唔知啊，无大件，你总甲老母困伫家己个房间内吼，互伊秘书看守拢考过大啦。啊，有可能就只安尼继续，因人甲找资料啊嘛。人就是为虾米开始甲怀疑讲是毋是安尼，就是人甲找资料。即几年来，因老母迄个老人年金继续发出去吧。啊，既然是恁老母的贵姓啊，恁老母贵姓，他会使有这条老人年金，就是你无报，你就是为着要。给恁老母这条老人年金继续一直发，拢无人知嘛？啊，你甲看吼，真正什么款人都有啦，唔知是啥大人，唔知啦，无法度依然落单啦，落单吼。现场电话0800-8688-999，0800-8688-999，那不详细，会当多多使用。

0: 来听一个广告。
1: 这样，你看有咧保护袂？
2: 哦，冷高症就较无咧保护，冷高症吼就较惊气啦。但是你若要保护，就爱加加迄个血力旺啦，血力旺啦，嘿，血力旺，嘿，嘿，
1: 嘿。啊，迄个冷高症较未保护。
2: 唔是冷高症，伊就是咧上火，就是你伊家恁的火爱上火叮当，咱人的火
1: 吼。哦，上火。
2: 嘿，伊就是上。
1: 不过，食那些白药，冰冰火我食好喝就是咧。
2: 食你讲哪？
1: 冰冰呀，
2: 冰冰甜。
1: 安尼是婆婆下个了。
2: 好安尼哦，
1: 林哥，医生用做无效，
2: 安尼哦，
1: 我管两管来食你一摆哦，怎好个呢？
2: 好安尼哦，林哥精啦吼，哎，就足惊气啊，就是家你伊个迄个血甲散开安尼啊，
1: 哦，安尼，
2: 对吼，咱个得力林哥精是咧食啥呢？食一抗体，内面有一个成分叫做多糖体，个多糖体吼，都所有顾虑拢有这个物件，但是什么所上济呢？在咱的灵芝啊，灵芝里面，因为我在矿地呢，那经过一挂灵芝研究的专家，当然咱唔知，咱唔是讲这种专门拢研究哦，对灵芝里面的成分哦，那经过这医药界啦吼，来个试验啦，灵芝里面呢会当萃取，用这种正波来去萃取哈，唔是用波的啦，唔是像。滚汤用煲咪是，你才有在调用像咱这种萃取，该萃取里面的成分吼，有五千多万种，唔是五千种，我拢讲五千种就做也对，有五千多万种的矿地，所以讲仙姑哦，为什么咱的得力人果酱会当做五十几吨啦？奇怪，遐不然话吼，啉一段时间袂安尼。袂安尼，人吼呢，杀啦吼，无体力啦吼，不时都甲人伫遐咧，对咧唔好啦，对咧烧话啦吼，拢袂安尼呢，迄就是抗体愈来愈侪啦。咱的得力能够将这个多糖体，甲你做成抗体吼，相当好。尤其吼，咱的得力能够将你啊，食啉啦吼，拢长时间都袂输咧，顾身体一个固定的物件咧，甲。过掉吼，一天两遍三遍，两遍三杯嘛。咱的道理能够讲吼，你也发现讲，咱人食了来上惊啥，先骨乌白生，你就较袂乌白生啦。较袂乌白讲人啦，乌回来吼，哇，叫医生检查讲生些啥，生些啥吼，上惊呢吼。道理能够讲，这个物件叫多糖体上高处理这个物件吼。道理能够讲，道理能够讲，那先骨边乌白那个道理血里旺。甲合作位是上好，得力连高精甲得力的血量，那个合作位吼，都规身躯人来有回来吼，对也袂产生，对也袂制造上，都拢甲你补甲够，都咱这两关，得力连高精甲得力血量来当合作位吼，啊那平常时啊，发现讲厝内边人定定人若咧感冒，绝对感冒啦吼，啊人若无咧那也安怎啦吼，啊那身躯做安尼对安尼亏害一个啦，有诶无吼？得力连高精啉。你若产生控制就靠不起来啦。指定房指名若无遐好，咱公司即款开机关做的得力能够证，无在调做五十二年啦，超过啊哦。咱的得力能够证哦，指定房指名若无上侪，敲来问0800-868-999，0800-868-999，问我着，买我着，唔通开冤枉钱。好，谢谢。以上广告， 咱搁等下直播现场，转过去问。

家人一个今年四六月，本来是环保局啊，咧做司机，到人个清洁队吼，咧塞喷车车啦，什么车吼，迄个司机吼，为着厝内代志，甲太太感情无能离婚嘛，也离婚吼，准趁太太一直讲无伫厝，甲家己个囡仔。这个去年五月啦，去年五月吼，这个囡仔已经五岁啊呢。五岁囡仔吼，其实你茫看，迄真侪甲你反抗啊嘛吼，硬翕用枕头吼，面罩被人甲拉无掉，翕无死呢。哇，惊到人吼，去年五月经过法院，伊即有老国民法官配合啦吼，宣判加判无期徒刑啦。因某当场瞪到，就是离婚的太太，就这个囡仔妈妈啦，讲这代判死刑啦，啊，没安那讲，这吼，都当然是安尼啦，一命赔一命嘛吼，大家上爱这种这个公道啦吼。我讲认为讲，这个做爸爸的人相当恶劣，手段残忍，这个手段太死家己真是后生，五个后生吼，这已经完全无人性、无道德吼啊！太人的心事后，人家精神感情是正常的嘛？这人无笑啊，无任何唔知唔对的所在吼，嘛无自首呢？这吼、哦，这个长期吼，拢安尼改成人吼，未满意就对啦吼，啊，定食酒吼，食好咧醉翁翁啦，都是因为当时吼人。食酒食甲醉茫茫吼，啊，准甲后生翕无死吼，就是安尼，唔只甲判无期徒刑啦，并无判死刑啦。好，这个妈妈我若出庭啦，当场哭甲温泪呢。伊讲啦，因这个情人吼，伊若无爱讲，伊讲是上可恶的人啦。伫现场，伊拢无咧讲因情人啦吼，就跟阿爸爸胎死家己的亲生后生，下当讲是我做妈妈一世人。永远都袂当袂记，痛苦啦！伫囡仔五岁尔，完全也毋知影讲，即个开始要人生吼，都结束家己囡仔生命，无一个人会当做即个代志啦。伊当场希望一定要判死刑啦！啊，即个凶手都即个囡仔爸爸嘛，人嘛伫现场啊，都因妈妈算即被害这边嘛吼，囡仔叫台死嘛吼。伊即马听某讲啊，你得离婚这个某啊，伊当场嘛刷了随讲应话呢，因某一个讲了吼，法官袂甲应呢，吼对医生应呢，讲好啦，加判死刑啦，我死死也准煞啦，我讲，那要甲你判死刑，我绝对会使啦，啊，真系吼，因某伫银行上班啦，吼，啊，这个银行对这个离婚的案件啊，爸爸凶手，伊是环保局咧。塞迄个粪扫车的司机也是回收车吼，那么离婚了，当时结婚的时候嘛，就生这个嘛，就跟我生这个年就离婚啊嘛吼，这个囡仔好个，两个人定定为着厝里面的代志啦，有无讲到要离婚啦吼，那么讲到离婚，就是即马囡仔到底要对什么人啦？就是这段时间还未真正正式离婚，还未签约进前吼，就分开住，分开，那么分开了，这个囡仔。本来都拢妈妈咧带啦，妈妈拢带登后头住嘛吼，都好聊聊啊吼，登来互爸爸看一下，甚至吼都大人讲得对啦吼。迄一天，因某就是各家囡仔带来讲啊，你要囡仔每多一两工啊好，因某即马带回了吼，准啉酒啊啉酒，讲我下班来带吼，佮无过暝呢，可能我若无在调呢。囡仔有若无带过暝，都带规工。因某上班，银行下班，嘛无外久下晡时间也来看无囡仔啦。啊，看无囡仔吼，奇怪咧。啊，为什么个？对囡仔都带来只一工尔，我上班特别带吼。啊，个安尼吼，结果唔知影讲吼，因当无爱甲回简讯，也无伫遐嘛。啊，囡仔无伫遐，你也无伫遐，无咧带对，你囡仔无带咧身躯边，无到底这个囡仔对，准无啊都准赶紧，硬入去甲恁兜房间来看迄个囡仔吼，伫眠床顶鼻目嘴全部七孔流血啦，就去硬翕死啦。看到安尼，赶紧甲送病无效嘛，不治死亡哇！你甲看，迄做老母的吼，安尼囡仔
特工要甲囡仔见面啦。啊，不要紧，我上班时间都下再下出来吼。下晡我下班要出来，下晡出看无囡仔啦。你人也无伫厝，啊，看无囡仔，当然是你出来啊。结果伊也无带囡仔呢。你无带囡仔，你做你走，就抬死囡仔做伊走呢。唔只，愈想愈唔对，准找因老母的囡仔外妈嘛。好，两个人吼，来到迄阵赶紧。叫人硬夹门，让我开了入去看房间，囡仔死伫遐啦，哇，可怜吼！啊，才开始找人吼，隔灯刚半暝啊啦，伫对内伫家人个滨海，正滨鱼港啦，江边这所在发现讲倒伫涂骹，淋到水汪汪啦，淋到吼，水汩汩吼，讲倒伫迄个鱼港个涂骹边这所在吼，安尼，倒伫遐啦吼，好，结果囡仔死，因某已经知影嘛。都已经带去那边，医生讲无救嘛，吼好。伊甲讲，警察你也着先，伊讲我父母讲囡仔吼，我某硬要抢啦吼，伊要甲我离婚不要紧啦吼，伊要甲我抢囡仔，我足疼这个囡仔疼命命啦，愈想愈唔甘愿，规死乌死，有人讲哭咧。你甲恁某咧烧钱，这个囡仔就表示讲你足疼这个囡仔，你绝对要甲这个囡仔顾命命，对不对？你甲恁某咧烧抢囡仔。林某即马咧甲你讲，要离婚干无关，无把头好啊讲，分一半嘛不要紧啊，一半你过一半，我过一个月分这一半嘛吼。伊讲我足疼这个囡仔吼，啊，我要甲这个囡仔留在身躯边，啊，官某即马要甲我离婚啊，要甲囡仔抓抓在身躯边，人法官嘛也未判的嘛。伊恁哪咧讲离婚呀？伊讲伊愈想愈唔甘愿，规世个囡仔头死，有人讲这唔是啦。这个是叫做报复性的行为啦，伊就是要报复因某迄个，根本都唔是要囡仔啊，大人就是安尼啦。那无因某当场法官判决，因某讲这个判死刑，法官都还袂甲因的吼，这个挥舞性的这个凶手因人啊，就徛起讲嘿啦，甲判死刑啦，直接甲打死好啦。果然有人讲。啊！你唔得家己，家己囡仔啦，真正安尼先家己唔得去解决，啊，家己佫无得了解决，啊，佫啊，一支嘴有人讲，真系吼，就是安尼家人啦。现场电话空白空空，8689999。

0: 来听一个广告。
1: 讲0120这行果节目哈，哎，种五个月囡仔敢会当食？
2: 当然会当食，啊，甲泡甲煲淡薄的。
1: 因为即马白地都唔食啊，我即马是讲吼，哎，香菇酱了甲用即马是甜粉吼，
2: 对，
1: 安尼好食。哎，
2: 囡仔嘛较袂生头发白
1: 样啊。因为我一个大孙，大下较大汉的孙吼，伊较早那细汉的阵，啊，但是大只娃娃才好食。
2: 哦。
1: 啊，伊较早还袂食过，是拢食感冒啦。
2: 哦。
1: 啊，食感冒即马我总往迄好食吼。
2: 苹果精吼。
1: 哎，本来我表我要食，啊，即马我是讲啊，无好囡仔食看卖啊，就看改善无。
2: 嗯嗯。
1: 啊，真正好食嘞哦，即马。感冒个出招呢，
2: 好啊，你好。
1: 啊，即马我即马个生第二个孙啊啦，啊，即马是讲多个过月呢，我是讲问看你会迄种会当好食。
2: 当然会使，当然会使，会使
1: 哈。好，谢谢你。
0: 恁个年糕真好，大人囡仔嘿，我吼打出四无几个月啊吼，奇怪，这个囡仔个像安尼，看起来吼，定定对你无啥好啦，咱讲个都生大花尾话吼，得你年糕真。大人囡仔拢会当食吼，但是呢，幼囡仔都多济以前啦，多济以前吼，遐囡仔吼，像红个遐囡仔个吼，你都诶东北甲西施，都是大人个，大人你食迄个量，你家己小可知你就知吼。我咧食爱食这个口味吼，那比如你细汉囡仔食吼，甲佮个东北西施，就是咧白滚水佮芥蓝瓜，安尼吼，遐囡仔咧食哇，就较免咧甲人诶啰嗦啦。遐囡仔吼，你慢看，一手囡仔要顾吼，还有当只。看人别人囡仔咧好安尼，好势吼，咱也不是都甲人咧找医生啦吼，安尼咪咧装黑啦，装这装黑，大人嘛同款啦，别人个会知，个那个身躯无迄个抗体啦，无迄个对抗外口的物件吼，得力两个症上最多，得力两个症大人囡仔拢食吼，指定有帮。居民啊，若无上侪，看来问0800-8689999，甲恁买得力两个症。咱甲简单讲，伊个专名叫做德利灵芝香菇精啦吼，但是长热长吼，咱就甲甲缩短一下吼，叫做灵菇精吼，弄个初级级吼，叫做灵菇精安尼吼，就较好讲吼。公司的开机运作啦，咱德利公司52年的开机运作，就这支德利灵菇精吼，对身体是百百赞吼。那无上侪干来问0800-8689999。0800-8689999，这样多多使用。好，谢谢。以上广告，
2: 恁个等下就不跟进了，转过去嘛。

台台一个医生团体为着要响应这个台湾无酒日，伊才出来特别讲严重吼。讲到酒啦吼，酒就是有酒精嘛，酒精这个学名对因医生叫做乙醛嘛，吼乙醛吼，这个酒精吼，台湾人是全世界上多什么物件，就是酒精未代谢，迄个酒精不耐症啦。大家上集听到个乳糖不耐症，乳糖不耐症就像我就是啦吼、哦，我袂当食青牛奶的物件吼，牛奶的物件乳糖不耐症，伊青牛奶吼上诶上耐嘛吼，那青牛奶哦，我着闹晒闹架，我咧讲这歹势啦哈，大家作者迄个乳糖不耐症，但是这种这个酒精不耐症，酒精不耐症就你体内无带到，把这个酒精给消化掉，消化掉吼足重要。酒精不耐症吼，叫做袂当食酒的人啦。那么袂当食酒的人，伫台湾话者，台湾有50%啦，等于台湾一半人口袂当食酒。莫怪你甲看全世界咧食酒，每一个国家，大家电影茫看上侪，电影啦、电视啦、连续剧吼、追剧啦吼咧看吼，哦，大家拢伫遐啉酒，奇怪，因个国家便见面就啉酒，啊，拢啉到拢也比较紧，迄叫做人体质的问题啊。每一个人症，就每一个人症的有迄个人症的本身无好的毛病。你敢不知全欧洲啦？我即马讲伊偏离啊吼，我先再讲者，全欧洲是全世界上侪什么病啊？射护腺啦，查甫人一条线，有人讲无啦，大家国家对，但是欧洲差不多90%啦，80%至90%，查甫人差不多那误会了吼，都拢射护腺啦。你甲看偌济，都是体质啊。无法度，迄人个体质，台湾人个体质，全世界第一名，上侪人袂当食酒啦，吼，袂当食酒，一个上简单的目标，就是便啦，啉酒一嘴头边头红，迄个袂当食哦。话讲开第二个讲样，较早人讲食酒面人，就是肝好，代谢食好，唔则水食水红，迄是唔对个啦。我甲你保证，迄是唔对吼。人医生出来讲啊吼，食酒便啦，水食酒面水红，迄个袂当食酒，迄个都。就是你体内无带掉，把这个酒精给化掉了，迄个叫乳糖，酒精不耐症吼，全世界上侪人口，就是台湾人的体质占一半较低啦，吼。那讲49%、50%吼，这是足保守的统计啦。那台湾一半较低吼，这种人食酒了吼，面红过来都爆破切，旧个心肝头吼，头壳疼吼，这个是内面酒精积掉的，完全都代谢袂衰吼，不怪你个看。有话讲，未只训练啦，甲练啦，然后会食酒，我会讲吼，练甲性命无会到，乙醛这个酒精蹲伫体内，一顿、两顿、三顿都掉啥呢？掉迄个癌症的物件伫体内，上高掉癌症的乙醛啦。全世界迄个联合国世界卫生组织，甲列做迄个乙醛酒精内面迄个成分咯，叫做酒精，咱讲酒精就听够啦。酒精这个物件吼，是第一级的致癌物啦。就是讲，你食到烘，人大家讲烘甲臭的呾，哦啥哦，迄对，迄真正对身体真歹。到尾讲会较有感情，啥物物件当然有可能吼。人家咧讲这个物件吼，对，有可能会低舒感情呾吼。酒精是第一个，酒精是全世界公认的上厉害。那蹲伫体内，无得了消化掉吼，就是你想的都有感情，如来啦，干来所有你想的都有感情吼，就是拢为酒精所拖来啦。就是安尼，所以人家咧讲吼，啊，这爱该注意吼。好，医生佫讲一遍，会当食酒，袂当食酒，足简单的判断。即人食酒一嘴就好啊，面虽红，迄个袂当食哦。而且你佮讲，你袂当训练咯。你茫讲，我无食酒，我来训练，闽南的闽南吼，我得佮愈食，是毋是愈进步？有个人佮你误认啦，其实毋是，别绝对袂当安尼吼。食酒来面虽红吼，这种人是完全袂当食酒，就是体内无带掉，把这个酒精甲转换掉了吼。当然有个人会开始食酒啦，一半一半嘛。甲你讲台湾有50%嘛，所以讲你茫看讲人食酒吼，我食甲一杯干一杯吼，我拢袂食酒，安尼去用嫌啦吼，啊带你出来吼。

我袂使，医生甲我警告，你是袂当食酒诶。你这个叫酒精不耐症的人吼，食酒唔是甲酒醉尔，别人无酒醉，你酒醉着，但是唔是这简单的代志。食酒酒醉面红吼，人个咧心脏不好听，迄个是已经开始要生命危险嘛，你要注意呢。所以你莫个颠倒病吼，莫个来听个大讲哦，食酒面红，但你就是靠食酒，唔是食酒面红，虽然就是袂当食酒，是唔当饲哦，是完全袂当食酒。这种人吼，早晚绝对诶生命危险吼，尤其啦，人讲到尾啦，台湾人吼，这三种拢诶足多人有吼，就是啊分酒槟榔啦。这医生团体长伫迄个台湾的五九日，特别咧靠讲酒精以外吼，伊甲你讲吼，如果伊讲以为啊，你若要听话，人个医生团体是足内行的代代，这个医生团体，你若分酒槟榔，同款这三项，逐工都对调调啦吼。你要调感情是早晚的问题哦，意思讲你绝对会调，你若分酒槟榔这三绝对拢总对调调，上无你嘛改一项啊吼，唔是你分酒槟榔绝对对调调吼，伊讲你绝对吼身躯绝对会生肿瘤就对啦，是早晚的问题啦吼，甲你讲加安尼啦，当然要听唔听苏在林啦，这是人医生团体特别出来甲大家讲这个问题吼，而且啦吼。这个人医生团队去讲吼，全世界的统计，这是国际统计，全世界统计，诶，人的去自杀，就是当着代志不如意上，而去自杀，甲酒精四件自杀，都一件是酒精所引起的，就是伊酒精一打过来吼，已经影响伊脑部神经去酒精控制，所以讲伊无在条想开啦，是安尼呢？四件自杀里面有一件都甲酒精有关的，台湾是五件。台湾咯，因为台湾无食酒的人较侪嘛，台湾未当食酒的较侪啦。所以讲台湾啊，五件自杀其中一件甲酒精有关系啦。你甲看这酒精对人的身体的损害吼，是相当严重。所以讲也是听人苦劝啦吼。酒，佮讲到尾，这个医生团队甲你讲吼，伊讲酒精吼，你佮啉侪啉少，拢总是对身体伤害啦。唔只讲你若未当啉酒的人。你唔当个人尝试讲，无我训练一下，绝对袂使。饮酒会饮袂饮，会当饮袂当饮啦。讲安尼，大家听够吼。会当饮袂当，你就看伊饮落诶表现就知影。随饮随面人，迄个人绝对袂那个饮啊，绝对袂当。你嘛甲过梗，真嘛唔当吼，这会害人性命啦。啊，唔只和大家参考，和人医生团队讲个真实在啦，还希望讲。那爱生命吼，要加只几年吼，咱咧酒精吼，也是些我在的。伊上尾佫有讲哦，这医生团队吼，50%人是完全袂当，一滴酒都袂当食，叫做酒精不耐症，都一滴都袂当食人。另外50%是袂当食，对。伊讲会当食人，唔是讲吼，你会当食，我就袂输酒精对我无害呢？唔是呢，会当食酒的人吼，酒精对另外感官有损害，只是讲吼，损害程度较无遐大啦。唔只讲拿酒吼，即、這个广告尾啦，上尾结尾吼，即、這个医生团在讲酒精吼，对人的身体是100%无一人好啦。我讲啊，我已经约好啊吼，要食酒边啦，家己考虑啦，卖食遐多啦。会当食酒无唔对，你是属于一个会当食酒的体质吼，但是我那蛮蛮食济啦吼，这我那对身体较有一个保障啦，好不好哈？现场电话空白空空，8689999。

好了，我到这来，几点钟？那我跟欢呼电话继续卡，空白空空八六八九九九，空白空空八六八九九九，大家平安顺遂，咱明天见。

0: 你看过母爱被雕刻在瓷器上的样子吗？18世纪麦森瓷雕《慈母》描绘母亲拥抱孩子的温柔瞬间，细腻的像会呼吸。在那个重视家庭与情感的年代，一件瓷雕就能承载整个时代对爱的想象。来丽瓷艺博物馆，看看艺术如何说出家的模样。高雄市左营区民族一路926号。
1: 我还要
2: 陪你购物网日式普烧门精选专销日本上的鳗鱼，独特的酱汁和多道酱烧技术，让肉质香嫩，入口即化，超下饭。
3: 日本人的食补圣品，高档料理，富含优质蛋白质和氨基酸，大人小孩都爱吃。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日式普烧门，或拨0800226633。
4: 养生不麻烦，快交给金石枸杞浓缩精华饮，100%枸杞鲜果原汁，有丰富的枸杞多糖体，加上黄芪、决明子等黄金复方。金石枸杞浓缩精华饮，清新明目，调节生理机能，小包装大功效，携带方便，撕开马上喝。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5: 你怎样不？昨天附近有火灾呢。
6: 灾呀、啊！听说好在助警器有响，灾情才没有扩大。
5: 助警器还是响啊？
6: 就是安装在家里的住宅用火灾警报器，当有火灾发生时，能及早侦测到并发出警报，提醒快快逃生。所以讲吼，安装助警器是真重要的哦。
5: 哦，原来是安尼哦，那我要赶快回家去安装住宅用火灾警报器。
6: 以上广告由内政部消防署提供。
7: 超过百万口碑一致推荐，得力芬多精透明皂启动皮肤美肌模式。
8: 英国牛津大学陈耀宽博士率领专业团队萃取黄金生态氨基酸及多种独家配方，八道金星功法，90天自然造化，
7: 还添加了法国玫瑰、日本柳杉精油，泡沫绵密细致，保湿不紧绷，肌肤洗完触感就像小 baby、wow、一块洗全身，方便又耐用。
8: 皮肤吃的保养品得力芬多精透明皂，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1: 阿妈，今仔日我买只鱼啊！
9: 阿妈伫陪你购物网有买你上爱食的青鱼哦。
1: 耶、yeah, ，阿妈100分，
9: 是陪你购的青鱼100分呐、啊。
10: 来自日林污染海域挪威薄盐青鱼，有丰富的蛋白质、EPA、DHA 和不饱和脂肪酸。
11: 它的油脂丰富，肉质细致，口感扎实，薄盐处理更健康，居家料理最方便，煎、煮、蒸、烤，通通超美味。
10: 挪威薄盐青鱼，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或拨打

咪咪阿笑广播网太阳连线，欢迎收听健康加油站，我是彩珍。咱节目是由追赶跑跳碰，会久会硬会行会走，不软不硬不弹性，全方位的开放精，循环不好，乐乐乐，可可可，真欢乐。大条的爱清，小条的爱通，美国原料进口清通，清水变鸡汤，取代着灶卡盐、味素、豆油。北方刀天然发酵180天，无论马运、卤肉、控汤、煮糜、烘肉，样样行。主菜无西菇，只要好汤头就有。三大优良产品赞助所提供，产品24小时服务专线：0800776699。

0: 健康抱抱，健康抱抱。喂，彩珍你好。
1: 我昨食袂，刚刚无讲你叫是啥？
0: 啊，你甲我叫的啊，你讲要二十米的两罐啊？
1: 啊，伊唔是海王精的。
0: 啊，产品服务系啊，二十米的就是海王精对哇。
1: 好好，安尼我唔捌，安尼啦。
0: 好好好，谢谢你，好，再见。来，以上广告。

0: 你有咧气象痛的情形无？吼，那咧变天就咧烦恼啊！吼，注意咯。喂，财政你好。
1: 财政，你咧清通，迄个刚下气波，
0: 好，产品服务，你讲清通啊呐？
1: 清通下气波有卡到，迄刚会清会到。
0: 细胞，细胞清通，细胞塌掉，你是讲栓塞吗？
1: 系啊，
0: 塌掉，你爱了解什么情形？是呢吼，痰吼去塌掉，还是讲呢吼，伊个循环血路循环去塌掉？分两
1: 血路循环
0: 哦，血路循环塌掉，这有帮助哦。
1: 气结掉呀。
0: 好，安尼这有帮助。
1: 气结掉嘞，有迄个气会袂过啊。
0: 好，安尼这两项还用正清通个，这有帮助。
1: 即马是下清通的时阵，伊无兼迄个补嘛，补嘛。
0: 嘿，啊，知道啊，海洋针嘛无补啊。
1: 系啊，海洋针无补啊，干啦，哇，清通无补嘛。
0: 嘿，无补，嘿，无补，嘿，无补哦，哈，嘿。
1: 哦，啊，迄个另外，迄管道补了对。
0: 无，嘿嘛无补，嘿嘛未个未说，嘿打吼听咱的气，迄个气无同哦，气甲补无同哦。
1: 哦，
0: 嘿，迄两项拢会使食。
1: 我迄个是气袂使听啊，
0: 食补的物件。
1: 哎，
0: 啊，这无。
1: 我干那清通会当食。
0: 无啦，两项拢会使食啦。
1: 啊，迄个我有食过啊。
0: 嘿，啊，迄无影响着呢。
1: 迄个我有食过，下食过，迄个都有补个抹布啊。
0: 迄个气，迄个是气啦，迄个蒸汽是要甲你听开，迄毋是补啦。
1: 我现在是
0: 还想吃清通啦，清通有无无无无无无无无无无无无无无无无无无无无无无无无无无无无无无无无无无无无无无无无无无无无无无无无无无无无无无无无无无无无无无无无无无无无无无无无无无无无无无无无无无无无无无无无无无无无无无无无无无无无无无无无无无无无无无无无无无无无无无无无无无无无无无无无无无无无无无无无无无无无无无无无无无无无无无无无无无无无无无无无无无无无无无无无无无无无无无无无无无无无无无无无无无无无无无无无无无无无无无无无无无无无无无无无无无无无无无无无无无无无无无无无无无无无无无无无无无无无无无无无无无无无无无无无无无无无无无无无无无无无无无无无无无无无无无无无无无无无无无无无无无无无无无无无无无无无无无无无无无无无无无无无无无无无无无无无无无无无无无无无无无无无无无无无无无无无无无无无无无无无无无无无无无无无无无无无无无无无无无

0: 很棒哦，哎，我就爱安尼哦哈。咱健康加油站哈，即系学姐哈啊，学长、学弟、学妹哈，产品对价，然后什么呢？有所不了解，欢迎哈，欢迎，即刷电话甲卡哈，询问高官教会助文当中可以，空八空空七七六六九九哦。喂，彩珍你好。
1: 喂，你是彩珍吗？
0: 嘿，我彩珍哦。
1: 哦，我要甲你问哈。
0: 好。
1: 我迄、那个，因为我头一遍电话，
0: 是
1: 啊，转来哈。
0: 系。
1: 啊，我还袂知啊，我是要甲你问讲，我到即几工哈。
0: 好。
1: 会生皮蛇无？
0: 系。
1: 啊，敢会当食？
0: 生皮蛇哦，生皮蛇，安尼我甲你讲哈、嗯。迄、那个龟罐的迄、那个，吼、哦，虾油，迄会使食。啊，规片的迄、那个，因为迄个吼，在听吼，在喘气较紧。啊，我无爱好迄个诶，皮蛇就是吼病菌嘛吼、
1: 嗯，
0: 我无爱好伊蔓延较紧。啊，所以讲吼，迄、那个规罐的会使食，啊，规片的迄暂停。
1: 哦，
0: 嘿，对，
1: 哦，
0: 好，
1: 剩了迄个
0: 规片的迄、那个二十米的迄、那个，好、哦，你拍开。迄、那个青色的壳啊，内底是规片的，迄、那个就是二十米的，迄、那个窜落窜去足紧。
1: 啊，我无爱。
0: 嘿，慢只只，啊，规罐的嘿先食袂要紧。
1: 就是海王。
0: 哎、欸，慢讲，我慢讲名，慢讲名，慢讲名。我安尼讲，你就听有啊。
1: 姜黄素。
0: 哎、欸，迄、那个磷虾油，迄、那个迄、哦那个使食。
1: 嘿，哎、
0: 哦，讲、欸、名起，我拢爱记广告吼。
1: 嘿、哦、
0: 嘿，啊，主要要甲恁讲一个袂要紧，这恁唔知影，啊，因这政府甲阮规定的呀、
1: 啊。哦，好好。
0: 嘿，哈，好，啊，你规罐的会使食，红色的壳啊，你会使食，啊，青色的壳啊，等你背抓好食来食哦，哈。
1: 好
0: 好
1: 好，
0: 好，谢谢你，好好，再见，谢谢，拜拜。好好啊，不要紧啦哈，咱就唔知呀，因为咧，人讲隔行如隔山，唔是讲经营哈，诶困难俩，包括着咧哈，亲像阮哈是媒体。媒体工作者吼，政府甲阮约束、甲阮规定，足严格，啊嘛真济吼，啊这唔知影，才真讲互咱了解一下。你若要问身体上的问题吼，咱产品的名吼，产品的名袂使讲出来，讲出来呢吼，我们 NCC 吼，我们的这个卫生署这边吼，公告时间是迄个 NCC 的管的吼，那内容呢是呢卫生署在管的，所以呢吼，哎呦，每一句话吼，每一句话，每一句拢相当相当的重要，啊不要紧，唔知呀，咱讲好咱清楚，安尼就好，请咱这班的同学吼，多多。多配合哈，多多加财神配合一下哦。好，来讲到啊，慢性疾病人的烦恼啊，可比讲呢，吼，例如呢，三个诶，吼，心脑血管的人爱烦恼，搁有一种呢，吼，就是呢，迄个骨头会酸痛，爱注意啊，吼。尤其是呢，吼，有呢，三个月，吼，啊，忧郁症的，吼，过来身体，吼，恐惊有一寡会受到气候影响，来影响到咱身体上的问题，吼，特别伫遮，甲咱的气象做一个报告，互咱有一个心理准备，吼，心理的准备。好，伫中华参拜，吼，参拜的路边呢，看到有一个。查某囡仔去用破皮擦规身躯，吼、哦！啊，咱老公咧破残，有个人欠烧，我得破因兜的铁门门卡口。啊，这个呢，吼、哦，这嘛是可能是债务的纠纷，直接破人呢，吼、哦，直接破人。有一名女子规身躯去用破皮擦，吼、哦，伫参尾的路边，警方赶到现场，怀疑就是呢债务的纠纷呐。立刻呢，将着破擦的两名男子，吼、哦，抓开，专人依照着伤害恐吓的罪该，移送着地检署。即阵的代志发生呢，伫参尾，吼、哦，参尾路边，民众呢，发现讲，哇，开一个。 个早囡啊，用破擦破甲规身躯安尼白蒙蒙啊，吼、哦，赶紧报警啊！也有那热心吼，诶，民众引导呢，摕到迄个信啦，吼、哦，就是迄、那个诶，不、欸，迄、那个诶信，唔是信啦，吼、哦，松香水啦，松香水呢，吼、哦，对洗掉油擦，吼、哦，真好用，所以呢，吼、哦，伊就摕松香水，想袂到呢，吼、哦，松香水一日喷完了后，哦，因为迄个吼、哦、不懂，我们不要乱呢，吼、哦、啊，提供，因为呢，松香水刺激，收到喷。皮肤吼，安尼接受着刺激，这个噪音啊嘞吼，颠倒啦，颠倒倒嘞吼，安尼哀叫，松香水吼，伊具备了强烈的刺激感吼，所以呢，还是不能乱用。咱吼为人吼，油擦的人啊，吼油擦的人啊，手呢有迄个割掉油擦，啊，拢会用松香水吼，你话安尼突突嘞，你也看，迄整个皮肤破坏，规个拢大哭哭吼，所以讲。咱唔知呀，一定爱就医吼，就医了后，伊会开掉呢吼，一寡物件互咱清洗。根据着了解，这名的女子疑似是诈骗集团的车手，黑吃黑啦，黑吃黑啦。因为呢吼，无将着呢开掉的钱啊交返去，才会遭受着诈骗集团的吼破产来惩罚。不过呢，受害的这名女子事发。东港暗时啊，十点外，前往着派出所报案入去呢，吼，调阅着监视器，足紧就甲这两名破贼的男子呢，逮捕到案。双方就是因为诈骗集团的车手，吼，黑吃黑，吼，啊，甲钱呢脱离不了关系，吼，你就知啊，诈骗集团呢，真的啦、啊、齁没有什么讲叫做心肝软的啊齁最好啦咱若是呢去那个公公啊做齁啊轻做轻吃苦这个钱呢赚的齁比较安稳啦好那讲到诈骗集团呢齁诈骗集团拢总是伫网络顶管啦赖顶管啦甲你来聊天啦齁啊是你迄、那个手机啊齁讲什么咧温谈无聊诶注意哦咱这样的中辈时段中辈时段呢齁要注意了诈骗集团呢已经呢齁惊入到咱的生活民间齁民间生活实体的哦哦，咱买物件，参照讲咧吼，有一挂网络，你网络下单就是无店面吼、哦。啊，你呐参照讲啊，去咧 seven 迄种个叫做实体店面啊。以前诈骗集团咧吼，就是去种网络的行。即马咧，那依照开店来讲，已经来到着实体店面，怎么说呢？喵咧，吼、哦、喵咧。头昏哦啊！一间宫庙八十岁的阿伯啊，已经呢吼，跟着这个女主呢见面过了街吼啊，这个女主呢吼，就跟阿伯啊吼，啊就聊天呐、啊、吼、哦，哈啦啊吼、哦、啊，已经跟锁定啊，你这只羊来肥肥哦，会当掠来抬哦，叫做肥羊啦。吼、哦，伊卖看有卖吼、哦，有钱诶，有假子诶，吼、哦，伊就开始讲啊，诶、欸，要创啊，骗你诶钱啊，安怎骗？等你讲互咱听。喂，彩珍你好。
2: 喂，
0: 诶、欸，你好，我彩珍。
2: 嘿，欸、我想讲，我要去订迄个订一组，
0: 好，订一组五千诶，哈。
2: 嗯嘿。
0: 好啊，啊，这明仔载互你收，好不？
2: 哦好，
0: 好
2: 哈，知影吼，知影吼，
0: 嘿，我知影，嘿，遮拢有资料啊、哦，
2: 好，
0: 好，好，好，谢谢。
2: 在时啊时咯，
0: 哈，
2: 在时啊是下到时。
0: 恁若无特别吼，讲买啥物时阵，我拢会甲你讲，会迄落会在时啊呢。除非嘿，除非恁家己有讲啊，我会在时啊无法度吼，买下晡安尼，我只特别甲你写下晡班。
2: 哦，安尼哦，好啦，
0: 好，早班好你哦，哈，
2: 好，
0: 谢谢你，好，祝你健康，再见。啊，来，咱电工产品的呢，哈，除非恁，哈，讲啊，我一早时啊都无用嘞，哈，我一定啊下晡时啊收，哈，我正甲你约下晡，要不然咱拢知影，哈，一早时啊大家较有用啦，下晡时啊啊要困一个中昼啦，哈，啊困中昼，困到一半。 乌鸟卡电话来，影响到咱的作息，所以呢，吼公司呢都特别的贴心，哈啊，加乌鸟这边呢有相当的默契，无一定讲哈爱指定到下晡，大部分哈我拢直接给你写掉。早班呢，上回时间就是，或者是啊，九点到加一点，这个时阵吼，咱靠咧活动，较袂去差掉。啊，那下晡时啊咧是咧两点到加下晡啊，到加六点吼，啊下晡两点到加六点，这个时间有个人咧困中昼，所以呢吼，你那边下晡时啊，你就甲我讲下晡啊，不然吼就是。拢是早班的，好难收。搁有一点就是安那，会拿伤过济吼，参照讲年啊节啊吼，也是特别的节日。这个乌鸟会送不出来呢吼，可能啊，一家是啊啊，也许啦吼，但是这种几率吼比较较少，伊就会拖到下晡时啊去。啊，无拢是早班的，就好难收吼。参照我家己订产品，嘛是拢早班的，就好我收掉啊吼。后来讲掉呢吼，这一定爱讲，因为老大人。那不是咧，伫当地学校啦，吼，啊是一个聚会，吼，一个凉亭啊，公园啦，啊无就伫宫庙，吼，伫遐咧出入，老大人咧，吼，退休啊，啊遐唔叫老伴，通啊好讲日本时代，吼，伊上盖用，对不对？吼，讲以前爬七啦，七啦偌济，吼，讲以前咧，吼，好即个咧，吼，啊，就小教偌济人，吼，得考试啊，得育，对不？啊，这都嘛呢？老大人就较讲嘛，讲过去，是不是？头婚哦，一名81岁的阿伯啊，平常时啊，就去宫庙的活动，已经来看到这个查某囡啊，阿妈安尼吼，你讲查某囡啊，唔是讲足少年呐，吼，足少年个个讲无话啊，就是呢吼，差不多中老年人安尼。哇，看过来干吼，啊，就点头，哎，啊，什么什么吼，安尼吼，就过来啊，见面三分钟过来嘞吼，都有一挂人吼，熟悉多。这个早囡啊吼，哦，足热情啊，无咱两个加一个来的啦，吼，方便联络，就先分安尼啦，一步来吼，啊，加入掉呢，这个来。群主，加条来了后，两个变成好朋友啊呢。最近这个查某囡仔吼，这个迄落资深诶查某囡仔，伊就咧甲伊讲啊，我需要钱呢，吼，啊你有一寡钱无？先借我周转一下。第呢吼，前讲这个81岁阿伯啊，一点左右去到着邮局。要来汇到55000，和这个迄个欧巴桑小姐，邮局的人发现讲，这个阿伯啊，可能遭受到恋爱的诈骗咯，嘿，来讲阿伯啊，你用骗你呗，讲无啦，安怎样啦，讲的吼，行员甲着警察甲伊讲，你唔好安尼55000吼，55000。对着呢，一个80几岁吼，80几岁，我相信啦，已经未赚啦啦。无论讲你有存无存啦，存偌济啦吼，还是存偌少啦，55000对着呢一个80几岁的老大人来讲吼，这个是呢天价一年啦。你若有收入吼，有收入入来，可能伊袂遐艰苦。啊，这老大人要咧做工课啊，55000呢吼，那搬去就搬去啊，无就无去啊。所以呢吼，你讲安尼，我讲过。讲这蛮丢呢哈，是55000对什么人来讲拢足济啦，对我来讲嘛足济哈，对吧？好，这个头婚的警方在咧表示呀，这个阿伯咧透过着来哈，表示讲啊呐，阿伯要地休，要来回哈，会有一个圣诞的女主，这拢总是加伊的话术啦，哈，教他的话术，所以呢，哈，去到银行汇款。邮局的人吼，正甲伊讲吼，这应该是诈骗集团来啊，甲你设立圈套。阿伯啊，听听，个性有理哦。啊，你都唔知呀，哈、哦。81岁啊，啊那看到一个吼、哦，60岁对伊来讲就有气的哈、哦。啊那手腕搁较好诶，卖讲55000哈，搁50万。有诶吼、哦，第一种恋爱脑吼，啊是呢恋爱粉红泡泡的催化之下， 哎哟，连贵州街市红牛伊都唔知影哦，吼，对不对？唔呀嘞，贵州街市红牛伊都唔知影。好吼，底下甲咱讲诈骗集团嘞，吼，已经深入我们的生活，吼，一些聚会，吼，聚首来对，爱注意啦，吼，唔是查甫只系恋爱脑呢，查甫也嘛恋爱脑，对不？好，安排歌曲给咱欣赏，听歌的同时，产品要送门高管叫回主文，0800776699，0800276699，谢谢。安排这首歌，讲叫做《爱在黄昏时》，给叫做《黄昏恋》呐，黄昏恋哈、哦。年纪济，搁古路后行车行船，无当作啊十八岁行船，八十岁比十八岁还搁较贤行船。

0: 货比三家不吃亏，金金不怕会哈。啊，脑袋食保健食品呢，脑袋食着健康食品呢，我相信，拢总是呢，有诶吼，食过了十档啊。啊，咱有比拼，你才知影，吼，才知影。讲，原来呢，原来有遮尼啊好诶物件，市面上啊，搁有遮尼赞诶物件，啊，这安怎？爱恁去比较，才会知影。一个人讲，两个人讲，三个人讲，足侪人咧讲，才真正足神奇诶呢。啊，二十米诶，甲着黑啊油。哦，我以前食有够多吼，拢无参像这两行这样好。很多人讲吼，我都讲啦，遮侪人咧讲，阿新同学，你拢唔免怀疑，唔免怀疑吼，提出着勇气，好咱家己有一个机会。但是新同学在遮，会记得哦，一定爱有信心，一定爱有耐性。老大人嘛，同款，因为年纪侪，毛病侪，拢总是旧年症啊。气血未通，一定要有信心、有耐性，唔好改当作西药，唔好改当作消炎止疼、肌肉松弛剂在吃，安尼听有哈？来进广告。
1: 真正即卡地快活足济。
0: 安尼哦，你海王经情通，阿未只进前是安那，阿即卖姐姐是安那。
1: 卡酸到要死啊！伊无再会行哦，即卖姐姐继续轻松的，继续快活的。
0: 继续快活。
1: 啊，那无快活，我那要搁救。
0: 对啊，对啊，吼，钱都唔是刷了呀，卡过对无？
1: 对唔对？嘿，
0: 安尼你这酸痛吼，已经困了足久哦。
1: 盖几年啊？
0: 吼，你过去，你过去敢买迄个健康食品保健？食品来吃
1: 哦，那刚买滚啊十万，滚啊十万去啊！那在特价的时候，我拢爱上两支蛋糕啦，这个上诶吃胖诶遐啊，哎，都上两支，搁上配货，别紧，别滚啊万去
0: 啊！好，啊好，啊咱卖讲别人吼，啊你食
1: 海，无啦，我是安尼讲啊，
0: 嘿，啊你海王精全通食食，安尼有满意无？
1: 啊，无满意，那要搁叫。
0: 好，安尼吼，啊你除了讲吼，你诶酸部分，啊搁有甲你改善啥无？
1: 啊，困眠有较差，困眠有较好困啊。
0: 好。以前我那无好困，
1: 今仔这个开的时阵，那开我身躯都拢开我
0: 啊，规身躯拢撩人吼，
1: 手
0: 人
1: 啊，你脚手啊，那无开我的时阵，只要安那行路，安那做安贵，
0: 有影吼，
1: 对，
0: 嘿，好，安尼吼，
1: 身躯拢较无关系，拢脚手我关系较重啦。
0: 哦，是吼，好，安尼我搁甲你寄一组吼，好。
2: 好、哦，我是吃你公司的产品嘛，吃足多啦。
0: 嘿，
2: 啊，就是去哦，这阵子他现在有人骗案，啊，当时吃几行关几行呀。啊，我就想这样说，哎呀，这样子很麻烦。我他有一天无意中听到你的节目了、
0: 啊，是
2: 啊，我就想讲，好、哦，这个有人骗案呢哦，啊呢，这个靠那个天，那个酸痛真的是很难受，很难受。
0: 嗯、对呀、啊，不分日夜啊呢。
2: 哎、啊，想讲本来想讲在哪里放的，就在那边。不行，
0: 哎，办袂掉啊！
2: 买一套来试试看呐、啊，
0: 哎，
2: 我起来先给你买几套，
0: 哎，
2: 啊，质量哦改善很多啦。真的，我是有介绍我一些朋友是，我跟你讲，我妈妈以前在七十几岁的时候啊，我就一直买你们公司的产品给她吃，她吃到98岁，
0: 哦，
2: 98岁才走，
0: 嗯，
2: 她到98岁哦，她都一直跟我们一老弟弟家，被起你个三老家崩起四老困难呢，
0: 哦。
2: 他免人看拢无去卧床，无去互阮安尼立立的。
3: 我就是从弄到啊，一路会了会行啊，脚安尼足硬的拢
0: 袂溜哩啊，啊，就走路拢怪怪安尼吼，袂自然就对
3: 啦。我食几啊年啦？
0: 我知影你甲我食几啊年啊，就是爱互知影，你食几啊年表示吼产品有信用，唔只甲你问吼，对无？
3: 啊，
0: 你
3: 报得侪人食啊？
0: 啊，食好到时候报得对，讲得无量啊。
3: 为个吼，准用电话号叫伊家己卡过安尼啦。
0: 吼，安尼嘿，对。
3: 都算讲甲他卡行袂好势，拢足安尼。板掉嘞，啊，即马算零去啦，行较好势啊，
0: 来去行较好势哈，所以你吼
3: 继续食呢，
0: 对，啊，都咪打食食呢，规身躯吼，脚酸手人骨头拢较轻松的啦，
3: 啊，我即马是，
0: 无唔对。脚酸手人骨头拢较轻松，以上广告，喂，财神你好，
4: 你要一
0: 组
4: 好汤头。
0: 哦，好，三品服务一组好汤头哈。好，阿、大姐，这明仔再给你收哦。
4: 嗯、
0: 好，谢谢你，感谢来医生公格哈。啦啦哩啦啦，啦啦哩啦啦哈。啊，刷卡哈，刷卡。电话呢吼，真慢啊，真济，接不到的一定爱个电卡倒转来，一线一线接，空八空空七七六六九九零八零零七七六六九九。咱兜诶，这个啦啦哩啦啦吼，真正有够赞诶，吼，真的很棒。你敢知影我昨吼，我昨天好久吼。啊，足久呢吼，无落灶卡吼，诶，已经差不多一礼拜吼，一礼拜拢无落灶卡，因为呢吼，就是忙啦吼，无闲。我倒呢，本来拢有咧，加减啊煮安尼吼，我差不多一礼拜，咱拢食外口吼，食食你会感觉讲吼，即若家己吼买一粒青菜来煮，买一粒啥物物件来煮吼，家己煮诶，你拢会感觉讲吼，哪会遮好食？哦，那真赞！我昨啊买一杯硬菜哦，硬菜哦又湿湿啦，哦又咪咪啦，有够好食诶！哈、哦，我讲到个咧老卵，真正有够好食诶！哦，硬菜安尼，哎呀，又又又哈，食落安尼烤烤烤哈啊，搁买啥呢？哈、哦，搁买一个排骨酥，哈、哦，人煎好诶。啊，买一块大大地，哈，大大地的迄、那个冬瓜，因为呢吼，即马热天，啊，食冬瓜清凉退火，吼、哦，所以讲啊、我去咧去迄、那个菜市啊，我就讲头家，吼、哦，啊，迄冬瓜好我，迄地吼真大地，伊甲我讲，啊，即地拢卖吗？我讲嘿，对对对对对，吼、哦，等到来排骨酥我。较少吼，啊，冬瓜我下较济吼，我食迄冬瓜，咪咪咪吼，敢若咧食布丁嘞，好好吃哦，吼，好好吃啊！阿哥呢吼，个鱼吼，个卵哦，好好吃，就是咱兜的啦啦哩啦啦。吼、哦，迄落拢无淋啥物哦，吼，就是伊个排骨酥，吼、哦，啊，冬瓜落去，吼、哦，啊，你就呢吼，咱兜这个白红豆花加啦啦哩啦啦，加多一点嘛，吼、哦，惊死，惊死人！我啉吼两碗汤，汤瓜食够济，排骨食两块，吼、哦，啊，这个硬菜，吼、哦，硬菜嘞，吼、哦，真正杀要规盘去。哦，是好好吃，哎，因为阿老哥吼，好出来对人家，啊不，迄个硬菜吼，规包我真正食会完，因为我准备硬菜有够油的，有够油的啦，哈、哦，啊鱼个价值嘞，你看哦，这个营养均衡，哈、哦，有卵我整一个肠啊卵，哈、哦、啊，搁刷落去。鱼呀、啊，哈、哦，啊个硬菜，哈、哦，啊个排骨酥汤，啊、哦。虽然我含满足，但是有咱兜的啦啦哩啦啦，我讲淡淡的，我比起咧食外口的还佫较好食呢，吼、哦，诶、欸，简单方便煮煮的，几行啊，素素啊，食甲酥酥叫，对不对？啊、哦，厝内底人嘛，食甲酥酥叫，哈、哦，我惊讲妈，诶、欸，我吼骄傲一下哦，哈、哦，迄排骨酥汤，你敢知道我惊我问讲，啊，你这去买嘛？我讲无啦，我家己煮的啦，吼、哦。家己煮的呢，迄汤头好加呢吼，阮惊搞问讲我是不是去外口买，咱买个氧化学的盐味素啊，咱兜的啦啦哩啦啦，一罐吼，一罐一千 CC， 500块，买二送一，买二送一哈，三罐甲款等来哈，3000CC 开一个1000块，食养生，食够健康，食呢哈，味味可口，好吃，来一见钟情。啊，听歌啊，那要做文定讲的哦，空八空空七七六六九九。刷卡财政热情做服务，感谢。

跟中情哈，嘿，你那拄到彩珍的介绍哈，咱到的啦啦哩啦啦，就存这首歌《一见钟情》啊啊，你闻到化学的盐味素哈，尤其是在煮汤啊，有的人呢哈，亲像我即马咱到哈，诶，这个成员呐哈，拢比较比较无存以前。以前呢齁三代同堂啦四代同堂啦齁三代同堂四代同堂。另外这齁外公住了呢齁一卡这大卡拢怕吃不够有当时呢吃个爱冰饭卡呢齁菜煮煮吃酒齁饭煮煮吃酒啊但是嘛不是咧两个老公公婆啊呢啊无齁就是小家庭。三四个成员啊住齁你要住啊，尤其是呢，煮汤的物件，吼、哦，煮汤的物件，拢无迄个煮一顿，吼、哦，食甲完啦。迄就是呢，吼，从我排骨酥，吼、哦，我就是煮者，啊，你一定呢，吼，一顿食袂完，一定呢，吼，爱食两顿点点。好，你若淋着化学的盐味素，你会发觉讲第一顿咧食，嗯，差不多，差不多。你个汤过，吼、哦，迄汤内计有够咸的，对无？拢会死咸哦，唔是咸尔，佮咸死咸。那呢吼，你即马改变掉呢烹饪的习惯。咱刀、北方刀、天然化加美国有机农产品，认证的哦。内底呢，清糖蛋白复合式酵素在食，比较较好消化。无淋着防腐剂，会记哩。拍开的迄罐一定爱放冰箱。你佮淋咱刀的啦啦哩啦啦，吼，汤佮汤过。未参像你咧淋着呢吼，盐味素变死咸，同款迄个气味这样也好，同款汤头这样甘甜。反正呢吼，我讲诶，你若唔捌煮过，你都唔知影。啊，恁兜诶灶卡已经拢坑阮兜吼，诶，这个啦啦哩啦啦，我咧讲伊讲丢丢丢丢，错个错个错个，真正就是这样也好食啊、哦！希望讲。啊、在听我的节目、哦、我们健康加油站的这些的中辈时代尤其是中辈时代你的慢性疾病慢迁吃那么多药也吃那么多我们在煮食吃食把改变一下、三哥的人、哦、爱吃清淡我们、哦、现在鱼肉吃很多你青菜、哦、青菜你把用拌拌的安尼吼，穿烫烫烫的甲拌拌的吼、哦，你那淡迄个盐味素，敢会好高级，真正袂好高级呢。你就是呢吼，足、哦、简单嘞，足简单嘞吼、哦。咱兜的这个啦啦哩啦啦，你甲倒挂拌拌的吼、哦，你看哦，营养均衡哦，鱼肉内底有油脂哦，咱的青菜用安尼落去吼，减、哦、少着身体负担，尤其是三高的人，尤其是呢吼、哦、有高血压、有糖尿病吼、哦、尿酸较悬的。人来吃这个、哦、真的非常非常的好空八空空七七六六九九零八零零七七六六九九咱现在现代社会、哦、大家生活节奏、哦、变得很快哈节奏加快啊慢性疾病的人愈来愈多特别呢吼、哦、是高血压啦吼、哦、高血糖啦高血脂啦这呢咱俗称叫做三高吼、哦、三高血压高血糖高血脂高叫做三高这个就呢吼咱的食食饮食的习惯啊包括就呢吼你的生活起居吼拢总是息息相关食甲呢咱的生活习惯脱离不了关系尤其哦吼是呢含糖饮料哦啊煎的物件过咸的饮食变成是现代人特定吼诶常客，伫咧咧食虽然是好食，你说你说，这个糖啦较侪甜爱食无？啊，水果无甜无人要买呢，吼、哦、对无？甜诶物件，你要看台湾
真的东西，包含到呢吼，什么的咸酥鸡啦、炸鸡排啦、吼炸鸡腿啦、排骨饭啦、吼啊，这个糖醋排骨啦、吼东山鸭头，无论讲正顿点心到宵夜，真的东西有够多，包括到呢吼，诶、欸，无咸，诶、欸。餐厅咧煮吼，拢咸嘟嘟。当然咧吼，你提着罐走袂离咧。你搁外口自助餐嘛，同款，你无咸配袂落饭啊。一寡咧吼，做工啊人，你无咸买到有法度吼。所以讲咧，这种咧啊、高糖啦、高油啦、吼高盐吼，变成是咱即嘛桌顶内底吼的常客。你唔知呀吼，你一嘴一嘴食。你的健康呢，一点一点的流失、危害、损耗，哈、哦，损耗咱的健康，这拢爱知影哦。啊，尽量啦，尽量嘞，哈、哦，食加着呢，咱的生活作息去做一个调整，真的可以调整，真正会当调整。你也看哦，咱的哈、哦，对东方人以米食，哈、哦，米食为主啊。啊，你哪里哈？一路东方人的血统，去到呢西方国家，伊就底下出世。自然而然呐，伊就食到呢吼，一寡呢，迄落面包啦，吼啊，什么的优格啦、牛奶啦，吼，对不？伊嘛是会习惯呐。迄个就体质，吼，当然唔是讲无关系，但是呢，甲体质，吼，甲到呢。咱的生活拢总会当去做一个转变的。你那是呢？吼啊，有三个的人，底家才真甲人讲，真的饮食很重要。哈，来安排歌曲，这首歌呢叫做《你敢敢就抓》，林良欢的歌声。听歌的同时，咱才真有缘来伫电话边来甲咱做服务。苏门高官教会作文，欢迎咱的新同学、老朋友，记得心动一定要马上行动，电话甲卡回通，空八空空，两个七，两个六，两个九哦。

0: 进攻的。你好，汤头姐姐，感觉你是安奈食遮久？
1: 我别讲啦，就好个啦，安尼尔啦。
0: 哦，好汤头，
1: 迄煮。我咧食迄鱼笋的呀嘛，安尼啦，不要拢安尼尔啦。
0: 哦，对啦，吼、啊哦，好，安尼好汤头，明仔载一早早班互你哦，哈。
1: 好，谢谢。
0: 你们现在还在用那个化肥的吗？化肥的吗？哈。唔好啦，吼、哦，哎、欸，身体呢，吼、哦，一个尔啦，吼、哦，身体一个尔，一个人拢一个尔，吼、哦，上天呢，给咱一个机会，尔啦，吼、哦，啊，买好买倒呢，吼、哦，看咱家己啦，好不好？空八空空七七六六九九。
2: 哇哈，每年都要做那个剖腹剂啊，做很多次。
0: 是
2: 啊，我整容做好只，我拢用阴油啊，啊阴油改成一罐在啦。反正开几万，我啷得开得掉啊。
0: 是，
2: 今年哈，我煞收掉，我用好汤头看看呐、啊。
0: 好，
2: 我今年无做济哦，做十斤用好汤头诶，哦，要收好只。
0: 好喜欢喝起啊！
2: 三年五加八点啊，要求好食，
0: 要求啊好食。我讲诶，颗藤头真正吼，我讲诶，拉拉里拉拉青菜用吼，你只要食诶吼，用这行
2: 干诶面，
0: 就干诶啦。
2: 你用精油，搁较干，
0: 对，啊搁较养生，系、嗯、啊，
2: 真正
0: 好食，好食吼、
2: 哦欸。我有办好你啊。
0: 哦，好啊，哦你我打听你讲，我哪拢一直插插丁。
2: 你食呢？
0: 爱食咩？
2: 来个，
0: 来个吼。
3: 啊，食了效果是袂歹。
0: 嗯，诶，回答诶，蔡大哥哈，啊，你迄个海王精神通吼，阿未加进前是安怎？阿即马食食是安怎？
3: 伊个脚头哦，
0: 嗯，
3: 尿啊会疼，
0: 嗯，
3: 咧屈会疼，啊咧行路就不叫，
0: 嗯，
3: 啊即马食了拢改善真多哦，嘿啦。
0: 安尼吼，你除了讲开脚头退化这边吼，食了改善足侪，啊，佮有其他吼，咱的迄个身体上甲你转变的吧？
3: 哦，啊，目睭是我那有差啦。
0: 好好好，
3: 哦，
0: 算较紧的。对哇、
3: 欸，
0: 哦，安尼啊，精气神方面呢，
3: 你要改善啦。
0: 好、哦，安尼哈，对，我拢讲开钱，吼、欸，爱、哦、开了有价值，啊，无开就冤枉钱安尼。
3: 系啊，就是食了效果未歹，我。
0: 好来，食了效果未歹，唔正各位来听，吼、哦，要上山甲咱做嘴暖功德哦。海王精清通，海王精清通，甲咱参照人体导航机，伊家己会去找，家己去顺，未通的拍回通，该调整的调整，该补充的补充。啊，讲咱兜的好藤头，哈、哦、啊，这是呢三拿咱凤姐，吼、哦，去年吼、哦、做破破剂改变，又寄给我食。哇，好好吃哦，真的好吃哦！给你泡泡剂呢，哈，连咪一个未来呀、啊。那老在做泡泡剂的人呢，哈，你可以呢啊，用咱的好汤头去做看卖一下。除了讲呢，哈，一年365天煮食用好汤头做泡泡剂，你该用好汤头。真正我该讲哈。OEC 真正价刚好价哦哈，以上功德，谢谢。

0: 我是赖清德，母亲节，这个伟大感恩的日子要过来了，我伫个遮用上界大的祝福，祝福天下伟大母亲母亲节快乐，身体健康，阖家平安。
1: 网络无国界，收听不受限，下载微微笑广播网手机 APP， 让你走到哪听到哪，手机就是你的收音机。Wow. 除了即时收听，还有电话下单、产品服务、脸书、官网、IG， 整合八大功能，轻松又方便。现在就搜寻微微笑广播网，按安装就 OK 咯，让收听更方便，互动更及时，每天多一点微微笑。
2: 唉，三餐老是在外，太忙没时间吃饭，又想吃宵夜了，怎么办？
3: 随时来一包金石一百高纤包，健康果腹超便利，营养补给超给力，
2: 富含膳食纤维、20种天然谷物、16种蔬果精华，米像颗粒吃得到，增加饱足感的神队友，更是消化道的好帮手哦。
3: 金石一百高纤包，假营养够健康，通通交给陪你购物网0800226633。
4: 喝咖啡找得力，从产地到杯中，手工严选的咖啡豆研磨制成，
5: 当口感滑顺、层次丰富的阿拉比卡豆，结合浓郁口感、香气浓厚的罗布斯塔豆，尝一口，余味回甘，这就是人生的滋味。得力咖啡有糖无糖都好喝，每口都是幸福的味道。
4: 想提神耍气氛免出门，有得力咖啡的地方就是行动咖啡馆，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或拨0800226633。
6: 三餐吃外食，天天下午茶，肥肉成长速度比薪资还快，怎么办？
4: 别担心，通通交给魔法酵素，击退油脂不囤积，帮助消化，让你排便顺畅无负担。
6: 代谢差、换季就过敏，魔法酵素调整体质，维持抗氧化能力，保护细胞健康。
4: 现在就上 iPay 你官网订购，
6: 启动体内环保，享受魔法般的轻盈顺畅。
7: 咱今麦介绍彰化县经销药房，鼻头药房，阮西路十二路口，李林德明药房，中山路李林市场边三角窗，客户庆华药房，李客路客户国小对面，永靖金浦东药房的永靖街102号，河尾春兴药房，爱民路仁爱路菜市啊口，万春药房永靖路80号，秀水泰安药房仁义街2号。鹿港永吉药房在大明路市场边，信和药房在陆河路四段派出所的对面。
1: 听好音乐，培养好心情。FM 100.7。

0: 欢迎收听美亚秋广播网太阳连线健康加油站，加油！各位同学们，通通有听到两粒两粒斯洛基哈。有效的吃两项，看也无效的吃吃龟青汤。莫个巴肚当作有毒，不要再哈，一直一直哈吞到。我讲，我吃七八项，吃个白无胖哈，不用不用不用哈。今仔日呢有福气有缘分的人吃会到，耳仔顿有够高的人吃会到，两项就会当解决生活上足侪问题。神奇的所在就是安怎，无论讲咧哈，十档、二十档、三十档、四十档，咱这老毛病、老症状，一罐啊一罐啊拍，一罐啊一罐啊透，化灰化物，家里人哈气滞血瘀，气不通哈。血呢，行未过的所在，拢总甲咱拍通。过五关斩六将，吼、哦，过五关斩六将，互咱规身躯，你的经络、经脉、任督二脉，吼、哦，拢总拍回通。通则不通，通则不通，吼、哦。啊，互咱通自然啊，身体就健康。无论讲血路，无论讲人吼气，拢总同款，一定爱通，一定爱通。若要互你通通通，才真咧讲的哦。二十味的甲磷虾油，一定一定一定爱食，很重要。说三次，一定一定一定要吃哦。喂，彩珍你好。喂，你好，我彩珍。
1: 喂，彩珍你好。
0: 嘿，是。
1: 啊，我超顿啦、
0: 啊。哦，超顿，我知，大姐。
1: 哎，
0: 哎，你好。
1: 哦，嘿啦。
0: 哈，
1: 我要甲你问讲，迄，
0: 忙讲名，嘿。
1: 哎，你有做，拄食迄啦，李拉拉。
0: 好、哦，拉拉李拉拉，好、哦。啊，鸟话有够好诶啦。
1: 我有甲你讲啊，讲真济会食呀，啊，他剩一罐，剩一撮呢啊。啊，我要问讲，你讲即个若要白粽遐？
0: 嘿，
1: 南瑞差啊，遐
0: 对，南瑞差啊，啊，咱的米吼是不是有哪？米无南咸食，恁的米有过差无？恁遐？
1: 嗯，阮无，
0: 无吼，
1: 无过差，我是我那有甲超超
0: 超一点啊咸食，
1: 系
0: 哇？嘿，我讲你要这米，
1: 啊，超咸食吼，那超黑嘛会使哩。
0: 嘿，对，超咸食你嘛超济，啊，你吼咱有迄个白肉粽内底有卤肉对无？卤肉要炒啊，你拢拉拉里拉拉，即个加淋落去用。吼，啊娘喂，好食甲变贵。
1: 我啊，佫免炒豆油啊。
0: 豆油哦，豆油你若要做熟袂要紧呐，有个人爱做熟啊。
1: 对啦，还有料地巴有料色
0: 个，还有香吼，看开色香味啦，色吼啊！你若要做色的，淋一点啊豆油安尼，啊咸汫你拢靠咱即罐拉拉里拉拉。
1: 对啊，迄都有料咸汫，我想讲迄唔知会掺啥无，无奈掺落去遐好食。我遐去啦，我即摆食食即
0: 摆。来来来，等我等我等我一个大姐来，商品好无？咱大姐，你讲喝汤头拉拉里拉拉安怎好食？
1: 都掺落落，加真好食。阮若人来吼，啊，我著甲掺者，讲阿姨，你阮遐个查孙啊，讲你掺啥物来，真好食。
0: 系，
1: 啊，哥，即摆阮遮有只出孙啊吼，啊，孙啊傻傻的吼，啊，著甲掺一撮啊，落去炒炒的，啊，著讲哥真切，真好食了。
0: 真好食吼，
1: 阮遮遮有落雨啊，有迄几滴个笋啊。
0: 有对，啊，搁刷落去吼，咱倒个好汤头，即个拉拉里拉拉食食。咱的迄、那个较袂嘴大喉宽，较袂迄个胃素症候群对不？系啊系啊。
1: 啊都那掺盐，搁掺迄米，我真久都毋捌食味素粉啦。
0: 吼、哦，系。
1: 我足久个都无毋捌。
0: 就食好汤头了后，味素粉就食袂下啦。
1: 毋是，还袂食好汤头呀，我都无掺味素粉啦。
0: 好好好。
1: 迄味素粉食伤重哦，哦，迄叫医生看，讲你有食味素粉无？我有啊。啊吼。哦，讲我做迄你唔好食，迄愈食吼，迄血压袂那悬。
0: 好、哦、好、哦、对，啊，即马就该食好汤头啦，哈。
1: 嘿，我叫你关真济关啊了，我即个脑关吼，我脚板啊迄歪。
0: 好，
1: 卡邦阿妹，我那个孙吼，拢讲唔爱。
0: 好，安尼我甲你写讲吼，卖卡邦啊，吼。
1: 好，
0: 好，啊，你去藤头去一组啦，吼。
1: 嘿，
0: 啊，明仔载好你收，好吧？
1: 明仔载我收
0: 啦。嘿，对。
1: 啊，我这一千。
0: 一千，三罐一千。
1: 三罐一千
0: 啊。嘿，对。
1: 啊，迄敢开开啊，迄边嘛。
0: 嘿，对，迄无南方火车。
1: 放到我放到个楼梯卡嘛，我咧未拍着日啦。
0: 哎，无开过，放楼梯卡嘛袂要紧，啊，开过一定爱放冰箱哦。
1: 楼梯卡嘛，啊，我开开就放伫个，人即摆吼，阮囝吼，阮囝是都迄个第二啊吼。是某真早离婚，啊叫等下都唔等下，
0: 囡仔当拢三十外岁
1: 啊，啊叫等下都唔等下，当有搞到一个啊台吼，过家住家，啊看我提餐哦，伊嘛去也提餐了。
0: 啊对，啊，你这里好，这里好，这里吼，我讲吼，即卖早囡仔有诶吼，拢无爱落灶卡，啊，这甲你落灶卡，表示讲啊呐，伊家传统。
1: 唔知咧，伊讲，伊就讲，我学煮，我学煮，啊，伊煮到伫因厝啊，有听着，安尼，就迄、那个，都我嘛是咧甲讲，离婚是离婚嘛，用顶下吼，啊，囡仔甲硬出去了，拢三十五外岁啊，迄个做兵，迄个做迄军官，换得要得。讲干来想讲，我讲姐姐啊，你那迄个好高小姐啊，好大，吼，谈迄个，一直讲都，妈，我阿妹嚟啦，阿妹嚟，
0: 安尼吼，
1: 要来搞，要来买厝，即卖厝足贵个，
0: 啊，别紧啊，人有能力，唔只要买，啊，你个替伊欢喜，解恭喜，嘿。
1: 好，
0: 好啊！啊，你大姐，啊，你这吼，拉拉里拉拉，明仔载给你收哦。
1: 明仔载哦。
0: 嘿，对。
1: 好啦，啊，咁高加五了吼。
0: 嘿，加五了，啊，货到付款。
1: 一千吼。
0: 嘿，一千对。
1: 我点欠欠啊，加点点啊，加。
0: 好。
1: 我先生拢唔话乌白买。
0: 哦，买啦。
1: 你爱抱起去称啊。
0: 嘿。
1: 你出的是无的价，我怎敢买？好。我拢买，伊连来讲嘿。
0: 嘿
1: 我食迄阿伯食足侪年，
0: 因
1: 我娶孙啊食较重，
0: 哈，
1: 我食是无骨加较重啦，拢是一粒安尼啦，
0: 好啊，
1: 你困了食一粒吧，
0: 好，安尼好，阿明早你收我哈，
1: 好，
0: 谢谢你，好，谢谢大姐，谢谢，再见，好，来，另外哈，另外，哎，不要呢哈，为着小小哈，哎呦哎，爱摕显微镜来看的利益，竟然呢把自己哈的这个清白给赔上去，这真正是哈够戆的戆哈，那生到这这尼啊戆安尼啦。一名姓廖的女子呢，吼、哦，伊的手机啊号码伊着300块卖予诈骗集团，诈骗集团的用这个门号啊，卡这个电话骗走掉一名姓黄的被害者，1397万，嘉义地方法院法官认定讲姓廖的这个女子卖着伊的门号予诈骗集团，加着诈骗集团有共同不法侵害到他人的财产权，判到呢？吼，这个姓我讲诈骗集团吼，他呢虽然跟你买你的迄个门号钱吼300块，你们两个是意图，但是呢，第咱的刑法内底吼，刑法内底要讨钱呢吼，伊袂讲啊，你卖300块给伊，啊无你赔300块，剩咧呢1300咧啊97万的这吼，咧归去咧吼，找诈骗集团来讨起来钱没有？刑法一年呐，用你的手机啊卡出去，所以呢，这些钱咧变成安呐。拢总是爱卖手机啊，号码和这个诈骗集团这个人嘞，吼啊，贵个专业吼全额来赔偿。安尼讲吼，我呢吼，我的门号我卖和诈骗集团吼，那呢诈骗集团用我的电话号码卡去讲诈骗嘞，哦来讲啦吼，这个一千三百。 97万，到嘞吼，差不多1400万。咱依照这整数来讲，用我的电话号码卡电话出去，去呢共骗1400万。啊，即马呢去吼，咱的迄个司法单位抓到啊，去到法庭吼，来咧审理的时阵，哇，这个吼1400万，爱嘞吼，甲啥物人讨？爱甲我讨，因为我是甲我的门号卖给诈骗集团，啊，诈骗集团嘞吼，客气呀，已经吃香的喝辣的，吼，已经去买呢名车，已经嘞吼去呢娶妻啦，已经去买豪宅呀，啊，你嘞摕到300块，摕到这300块，竟然你还赔出到1400块，所以呢吼，咱底家就做到这个社会 news， 咱卖讲好囡仔啦吼，有诶呢老大人吼，老大人呢，哎呦，嘿呢改骗啊，你诶问候好我啊，你拢唔免啥物话吼，咱慢慢搁出钱啊，反正你问候有得用啊，啊你问候吼，好我用吼，啊300块好你哦，你安尼呢，就会当300块好哦，未歹哦，嘿300。我拢也无个出钱，也无个出单吼，啊也无呢吼，加开着半仙钱，300块我会当呢吼，三天的便当啊吼，好哦，袂好人哦，哦，你的皮咧流啊，真正啊，去用骗你了后呢吼，用这個。你的电话号码呢？去作案，作案了后，这个责任担当什么人？你就是你袂好伊，吼，你要呢承担这个全权的责任，安尼有讲无？安尼有呆无？吼、哦，一个嘴，啊个一个茶，吼、哦，安尼茶都袂讲话啦，吼、哦，叫做呆啦，叫做呆啦，安尼怎样？吼、哦，喂，彩珍你好，
2: 我点歌，
0: 好，
2: 南方的人，
0: 南方的人，吼，好，欸、我等你来安排哦，哈，
2: 啊、
0: 好，谢谢你，好好再见 ，OK， 哈，好，来。哎，来来来，吼！希望讲嘞，吼，教育薪资一定嘞，吼，爱甲咱讲一下，吼，啊，甲咱嘞身躯边有嘞食到嘞20米的，有嘞食到虾啊鱼的，再改讲。喂，彩珍你好。
3: 哎，彩珍。
0: 哟。
3: 我叫两组了。
0: 哪哪里哪来？
3: 哪哪里哪来？
0: 好，好啊，啊，这明仔载给你收哦。
3: 好
0: 好好，谢谢您，好，再见，好，谢谢。喂，彩珍你好。
4: 对、
0: 嗯，好好好，嘿，再翁啊哈，
4: 哎、欸，啊你这久无听中国小姐啊唱歌呢？
0: 中国小姐啊好，安尼有人点南方的人，等下唱南方的人，好唔好？
4: 哦，
0: 好、
4: 哦，南方的人，
0: 哎、欸，南方的人倒边念足歹听呢。
4: 哎，足好听啊，足好听，足好听啊！
0: 哎，足好听哦，好、
4: 啊，
0: 好啦，安尼我等下唱南方的人，互恁听哈。
4: 哎、
0: 欸，这个时阵够我多唱哈，连你。便所放尿的时间都无，
4: 哎、欸，烂裤的时间都无，
0: 烂裤的时间都无，拢无爱穿裤来上班。
4: 对啦，
0: 是。哎，要穿裙就好啊，要穿裤，穿裤吼，爱人能力啊，啊，穿裙就简单啊，嘿，穿裙了，裙掀开吼，啊，你有一个就会当放啊。啊，穿裤吼，爱个扎，爱个烂，就麻烦嘞吼。
4: 对啦，是啦。
0: 嘿嘿，我穿长裤来上班啦，要穿裤是好过一年。啊，好啦，安尼等。
4: 两两两安尼。
0: 哈。
4: 恁几穿来两两两安尼？
0: 啊，我会穿裙啦，我穿裙来啦，嘿啦。嘿啦，穿裙吼，真正我讲吼，女性穿裙吼，咧上便所计足简单嘞啦。
4: 对啊，对啊，对啊。
0: 对哇吼，好，安尼等下来唱歌哈。
4: 好，
0: 好，谢谢你，好，再见，感谢。0800776699，0800776699，来，中医，中医爱的是治未病治病，哈、哦。西医，你若讲，哎哟，我要来食保养的，我要来看哈预防的西医没有呢。西医拢会甲问讲，啊，你对牙咧艰苦，你对牙咧无爽快，啊，既然呐会艰苦无爽快，就是已经病形成啊，才会去看病，啊，治疗的药啊，就吃，啊，就相关，就改药剂，安尼对无？喂，彩珍你好，哎、欸，小记者，
5: 哎，我要好汤头，要三组。
0: 好，三品服务好汤头三组哈。好，阿明啊，在乎你哦。
5: 好啊，
0: 好，谢谢你。好，再见，谢谢来医生公公哈。啊，需要就财政做服务，谢谢哈。等那个卡空八空空七七六六九九，好，来，我今嘛卡开哦，我卡开哦，好，来九十度的鞠躬，谢谢。人家日本人吼九十度吼，哎，九十度的鞠躬吼，啊，我就是安尼，感谢咱兜吼，哎，这个啦啦哩啦啦吼，真的，公司内底吼，哎，同事吼，优秀的主持人就很多人在介绍的吼，啊，咱这班的同学吼。安尼特别呢吼，甲财政呢斗敬业，就像你讲一个大姐讲吼，诶，石油房都要顶隔壁呢啊，吼啊，拿迄个二十米的吼，遐油吼拢总有咧食，哎，就讲吼，啊好啦，财政我咧做业绩啦，吼无唔对，啊你拿去邮局，吼邮局客，吼啊邮局有咧换收，就是邮局的业绩，吼这咱无介意抢业绩，啊咱拿去。公司的直营店保德旺，你有哪会当知名？吼，知名讲要何财政业绩？啊，陈就讲吼，阮彩虹哥啊，彩虹哥啊，平常时啊吼，咱咧办宴会拢加去邀叫，但是啦啦哩啦啦，吼，彩虹哥啊讲，吼，彩虹嫂啊讲啊讲，好啦，何财政做业绩啦，好，谢谢，好，从咱今仔日吼，定啦啦哩啦啦就做做呀，哦啊，大家吼都是要那。啊，对着财政，好，对着财政的支持，这样啊多，哦，诶，主持人的介绍，包括着呢，专台湾，有差不多四百间，好，咱的这个指定药房，哇，大家讲啊，讲财政，啊，我的感觉讲吼，听你的节目，啊，你的人吼，啊，足实在，吼，啊，哥，讲话啊，趣味呀，好啦，我该到敬业证，谢谢。谢谢哈，阿里阿多感谢哦哈，空八空空七七六六九九，来财政安排歌曲，加鸡加肉菜加哈，哎，对呢哈，来，迄天有一位哈，迄天有一位甲我点着客花啊，因为呢，咱的电话哈足多，所以点歌呢哈，点歌有当时呢哈，咱。无时间吼，我今日还想到迄天咧吼，哇后壁电话有够济个，无报到吼，甲咱咧点歌的朋友讲拍摄一下吼，我今嘛有想到安排这首歌曲叫做《客花》，大家共同到顶做位欣赏哦。听歌啊，若需要着财政做服务，什么高官计划做完，心动一定要马上行动，空八空空七七六六九九，继续接电话哦。

0: 好，来客花哈哈、啊，咱人嘞哈爱有一个客花哈，厝内底嘛是客花哈，包括着呢我们的感情，嘛有找一个客花哈啊，你的事业哈，忙安尼一年换24个头家，讲要等来食买个，也个渣渣哈，工课嘛是爱有一个客花，包括身体要来顾健康，你嘛。爱找到有一个有力的客户，才真在节目内底良心特别推荐介绍。咱兜哈，会使讲咧 number one 的哈 ，number one 的二十米的哈，以及着磷虾油哈，MSM 极限高温能被弄过手玻尿酸、葡萄糖、氨尿尿磷、鸵鸟精、骨碌极限加强红蛋壳膜、黄金七五加火龙对电球、黄金甘蔗川姜、乌蔗、枸杞、桂枝、玉桂，一粒胶囊内底总共有这20种的成分，用汉方拍底，用着新科技专利的。古今中外甲结合，这个黄金比例，格要会当带路串去，会当提升着咱的精气神，对着退化，对着预防的，已经形成的疾病，还是讲还未形成的疾病，咱拢会当呢吼，做伙该预防预防，该做着治疗治疗，该做着补充补充，该做着洗牙个洗牙个，就是这么的好。莫怪呢吼，国内请到国外去，唔是呢吼，全台湾安尼呢吼，请呱呱鸟，真正请到国外去。好，阿哥有吼啊，会更清德夫第一名，会更清德夫第一名，会使讲呢吼，超强抗氧化，全世界上界强抗氧化的食品哦，就是呢，这个磷虾油，抗氧化等于抗老化。人咧，少年拢无要紧，食老毛病足济，啊，这就是老化。啊，你要来抗老化、氧化、抗氧化，爱摆伫头前。你有法度抗氧化，你讲我都抗老化。有咧食着呢吼，二十米食着血压油，无论讲呢吼，你是18岁，无论讲你是80岁，拢总呢，甲财政讲，哎，足赞的呢。咱个身体上吼，会只个毛病，阁有甲财政讲，吼、哦，我食这吼皮肤有够好个，吼、哦、筋骨，包括着呢吼，伊会形成着一个隐形的防晒啊，甲身体上吼，安尼乌掉底，毋是乌无色，乌干那残就顶底，迄、那个颜色，迄、那个斑点，慢慢淡化，吼、哦，皮肤筋骨气色好。气色哪好，运气都好，财运都通透，哈、哦，对不？0800-77-66-99，咱来咧讲几十米，中医自古都重视着治未病治病，甲着西医无同款。西医是已经咧形成着病，才去做治疗，但中医就是这点咧吼。超越掉西医，所以呢，吼，以前呐，西方国家看到中医，吼，就无去的，啊，一支草啊，会当治病，你也看哦。现在呢，吼，西医包括掉呢，吼，迄个鼻啊、毒毒啊、目睭落落啊、毒啊，因都呢侵入到中医，奇怪哦，那安尼这尼啊神奇呀？第五第六经内底用生之道，伊就讲啊，哈。啊，特别是五行、五行、五味的系统，将着食物，加着咧，咱的心肝脾气心健康来做着结合，了解上升、上克、平衡的关系，针对着咧吼，咱的五行、五色、五味的食物调养啥，咱的身体。预防啥？预防着还未发生的毛病，吼、哦，叫做呢，治未病治病啦。五行五脏平衡之道，五行的理论就是自然界，吼、哦，叫做木火土金水。啊，咱人呢，五脏叫做心肝脾肺身，嗯，地雷经内底，吼、哦，脾。有的人减肥齁，这后天之气，拢总不爱食饭， 不是咧吼，中医咧讲唔好尔咧。伫西医内底吼，伫营养学内底，你咧减肥拢无食饭，无食谷类的物件，其实咧吼，咱咧后天之气未饱，所以咧吼，有的人减肥，哎哟，饭啦吼，迄落淀粉类啦，五谷类的一点都唔食，你也看，减了肥。有诶减肥减无落来，等到减到健康，规身躯吼毛病拢来。所以呢吼，伫这个脾内底，黄帝内经讲诶，食物内底就是咱诶这个米饭，尤其是糙米饭足好，包括着牛肉吼啊，这个藻类吼、葵类诶物件。啊，那心呢吼，心诶毛病，麻啊、羊肉。吼、哦，杏仁吼，这类的物件对着心脾真好。啊，那油脂的部分呢，吼、哦，就是呢，大豆、黄卷、猪肉、辣子、肝呢，肝就是呢，吼、哦，咱的这个陈秋公呢，吼、哦、啊，梨啊啦，啊是韭菜啦，吼、哦，这类的对着呢，肝脾吼真好。鱼呢，鱼就是呢，吼、哦、啊，这个番马，啊，搁有鸡肉、头啊。肠啊，哈、哦、啊、这个是《黄帝内经》来的记载，利用着食物，利用着食物平衡，哈、哦，平衡着咱的五脏，哈、哦，五脏，直接给咱做一个报告，空八空空七七六六九九零八零零七七六六。九九哈，产品买来询问高官教会助文，欢迎咱的新同学哈，啊老朋友哈，会记哩，吃好到小报，吃好到功德，会记哩，上山来甲咱做嘴暖功德，做好功德，出好家孙，吃老有老好运哈，好来哈啊这。OK 哈，先接一下电话一下。喂，彩珍你好。喂，你好。
1: 喂，
0: 嘿，你好。
1: 喂，彩珍啊。
0: 嘿，我彩珍呢。
1: 我问你哈。
0: 好啊。
1: 我新人客啦。
0: 好、哦，新同学，欢迎你。
1: 哎、我脚无哈，脚板拢，你看我疼啊，甲筋足疼，我想。你先
0: 别吃，吃看麦。好啊，欢迎啊！
1: 哎，安怎吃？
0: 咱有两项哈。嗯。啊，二十味的，你若收到，就是青稞啊，青稞啊内底几片的。嗯。啊，迄落虾啊油几罐的，红色的稞啊、嗯，啊，你就一项拢两粒，两粒一顿四粒，啊，甲照三顿吃，饭前饭后拢袂要紧。啊，你若咧食着西药，任何的药啊类，你拢甲隔开半点钟起哩，一点钟拢袂要紧。嗯，啊，只有三顿食，一天一定爱食有三顿哦。
1: 啊，算算四罐，一行一粒就对啦。
0: 一行两粒，
1: 一行两粒，按袂八粒啦。
0: 一行两粒，按两行四粒，
1: 对啊。
0: 系两行四粒，唔八粒哦。哎、欸，一行两粒哈，啊，按两行四粒，啊，只有三顿食，安尼。
1: 哦，安尼、
0: 啊。嘿，对。
1: 爱一克啊，几罐啊？
0: 一克啊，六十粒。啊你若，你呢吼、哦，买到这四组的，就是呢两罐两罐，安尼五千吼、哦，啊你安尼俗一千啦，系啊，啊你有资料伫遮无？
1: 我有买讲买迄个。
0: 哦，安尼就有啊，安尼就。
1: 香香的。
0: 哦，是香香，安尼就有啊，安尼我再甲你寄，啊明仔再互你收，好无？好吼，爱记哩，你若收到未记哩吼，唔知影，再搁卡电话等来问。哦，一定要轻轻啊吃，因为病吼，每一天来形成的。
1: 哦，你说久啊？
0: 对哇，啊，三分病，七分药。你这来已经呢吼，你讲你的脚头乌，这已经拢拖足久啊，啊，一定要有信心，有耐性，好唔好？
1: 吃够侪药啊，也不是无吃呢。
0: 啊，你我讲啊，爱对症下药啊。你的气未通，迄、那个大有毛病，气未通，血郁掉的。你无活血化瘀，你气血无通，你搁食仙丹拢无用。哎、嗯，对。出运啊，出运啊，哈，
1: 嗯，
0: 好，好，安尼明仔载好你哦。
1: 我拍一下，怎么？啊，你一克啊，不是四罐？
0: 一组啦，一组四罐，咪一克啊，四罐。
1: 哦，一组四罐。
0: 一组四罐，原价六千，啊，邮台五千块。
1: 啊，那要加一罐，拢两粒，两粒安尼对啊。
0: 嘿，对。
1: 哦。
0: 哈。 好好，祝你健康哈。好，谢谢你。好，再见，感谢。好，来安排这首歌曲哈，来我们的钟鼓小姐。中国小姐今天还有发挥，哈，还有发挥，哈，时间啊，哈，来，难忘的人哦，谢谢。

0: 好，谢谢，感谢哈、哦，这首《难忘的人》哈、哦。这是一首老的老歌呢，哈，真侪人会用唱，都叫家中高小姐倒唱无，也嘛感谢哈，感谢来给咱掌声鼓励的朋友哦。喂，彩珍你好。
1: 喂。
0: 宋大哥好。
1: 请问哈。
0: 嘿。还
1: 有个上面这李李啊。
0: 上面哦，拉拉李拉拉哟。
1: 哦，是上面这李李。
0: 李李靠李李。
1: 你我常常听你在讲字字，
0: 字字，
1: 你是暗语是吧？
0: 暗语哦，吼、哦，二十米啦，
1: 哦，二十米，
0: 二十米就是你咧食的吼，去灌规片的迄啦，迄内底有二十种的成分啦，二十米啦，
1: 哦，
0: 哎呀，爱未使讲产品的名啦，讲、
1: 哦、
0: 产品的名吼、哦，我广告时间有限啦，
1: 哦，我知道我知道，
0: 暗号掉啦，
1: 哦，
0: 咱这班咧只听，有别班咧听无啦。
1: 对啊，我就是讲啊，看点听到安二十米啦，啊办安放烟火啦，
0: 好、哦哦、对对，
1: 可心啊，
0: 好、哦、在沙漠可心，你来问这嘛得了解。
1: 啊，我
0: 了。系咱这班呢，就是有彼此。
1: 啊，底下有是有暗河
0: 就
1: 算。
0: 嘿，暗河就是几罐的红的迄、那个。
1: 对啊，讲五千的哦。
0: 嘿，对对，五千的，就是两罐两罐的。
1: 哦。
0: 好、哦，好、哦，好，好，谢谢，好，再见，好、哦，感谢，吃果子。喂，彩珍你好。
2: 海生，我来了，
0: 你来了，欢迎你。
2: 嘿，先给你按个赞，拍拍手，
0: 谢谢。哎、欸，你、啊，
2: 我来分享，
0: 嗯，好，分享，等一下哦，哈、啊，好来，
2: 谢谢，
0: 好，三片好不？
2: 好，哎、欸，我跟你讲，说我说我吃那个，哎、欸，我吃的，我带你来了，我吃的。
0: 啊，你讲你来，你有先爱金块，啊，无回收呢。
2: 哎，
0: 哎，有回收的声爱金凯，嘿，
2: 哦，这样子可以的吗？
0: 哎，可以的 ，OK， 请说，嘿，
2: 我就是讲我，我三十年了啦，我已经三十几年了啦，吃的哦，我真正我胆固醇了哦、嗯，真的全部，因为是当姜渣无哈，就是两百贵起就对啦，
0: 嗯，
2: 一共是257，就是顶你个哈济，
0: 嗯，
2: 哦，每一年检查都是这样子，可是我全部的怎么样？三十几年几年了，
0: 嗯，
2: 可是我什么我不吃，我都没吃什么其他的什么野外微博啦，纯粹就是运动养生而已，
0: 嘿，
2: 哦，啊，到今年就是，今年个烟哇太高了吧，我家己嘛就惊你听无，嗯，他管了。哦，我嘛是接受安尼食，我因我人也袂感觉安怎。啊，然后最后是接到你，食恁的海洋健康迄个磷虾油，
0: 哎，
2: 三个多月而已，我已经是去改严，那个出来你敢知影吗？
0: 安怎？
2: 我已经降到160斤，
0: 啊，257降到160斤。
2: 我嘛怀疑呀、啊，我嘛感觉是不是错了，我还问医生。人家心情不对，人家说对啊，你就是这样子啊，人家每次都是要减灾嘛，不是说我做白米你听好不
0: 好，
2: 医生用情足实在的啦，我们家庭医师你听好不
0: 好，
2: 我就是这个成功我都尴尬呢，整个我都尴尬了，我很厉害的，你们人家太神奇的啦。
0: 我认真跟我哥来说，哦，彩珍，你海洋精神中来这么神奇，三十斤以上呢，胆固醇拢伤高呢。
2: 对呀、啊，我都是没有吃，我都没吃什么药啊哦，我没吃什么西药、啊。我以前都讲你全部拢啊，无什么三什么专业，我你全部都是正常啊。
0: 嗯嗯，
2: 没吃什么药啊，你讲你回去自己养生运动就好了。
0: 嗯，
2: 你听我讲，啊，或者是那个过日过日子啊，我也未敢那样安弄啊。
0: 是，
2: 以前咱人啊安弄就是一定随意些啊嘛。
0: 对、哦，
2: 一点分别都没有啊，我怎么感觉？是个接近已经接近一个价呢，你听我每一项我的项目，我全身的感觉真的好好哦，
0: 好好哈，银珍来，你家己哈凭良心讲，海洋精神通是不是无和恁开着冤枉钱？
2: 真的，我跟你讲，真的，用个一个赞，
0: 好好，感谢你今日就避开做嘴暖功德哦哈。
2: 我今天去爬山啊，听到你在唱歌，我说啊，给你按一个赞呐、啊！
0: 好，谢谢银珍，
2: 好，谢谢，不客气，
0: 好，再见，拜拜，好，来医生公哥哈。 啊、真的假不了，假的真不了，齁、哦、银针齁、哦、他是一个真情齁、哦、也是讲真性质的人啦，齁、哦、听一点讲话就知影。这种人的嗨派阿萨里啦，齁、哦、啊就是吃到这里啊好齁、哦、高兴的不得了，开心的不得了。我讲开钱不是问题啦，问题是你买无效的来吃，那真是大问题，安尼对吧？喂，彩珍你好。
3: 你好。
0: 哎、欸，玉珠姐。
3: 哎、欸，反正我想要先请教你吼。
0: 好，先讲。
3: 迄产品吼，
0: 嗯，
3: 我是迄个脊椎吼，迄三十条有一条到神经，啊，弄卡镜头尾麻，
0: 嗯，
3: 这样呢有效果。
0: 哎
3: 嘿，拢干那迄个卡镜头买，其他拢无什么无。
0: 嘿，对，
3: 啊，迄、那个位也袂听，也袂响。
0: 哈、哦，安尼吼，啊，你安尼个价，安尼个价吼，他会吼、哦、一步一步，一行啊一行，甲你做改善啊，但是一定要有信心，要有耐心。
3: 有人
0: 安尼，有啊，哦，真侪人哦，唔是有尔哦，佫足侪人哦，啊，这就是安那，咱这叫做老化，叫做退化。啊，这两项就是得专门来食，咱讲较紧啦，就老人啊毛病啦，安尼啦。
3: 哦，
0: 嘿，对。
3: 哦，
0: 好，啊，佮继续加食哦，哈。
3: 好，
0: 好，谢谢你，好好，祝你健康，再见。来，哈，啊，佮有接无电话电话，接无电话电话，对不起，对不起，哈，佮电卡0800-77-66-99哦。喂，彩珍你好。喂，哎、欸，吴大姐，
4: 嗯，
0: 嘿，你好，
4: 进门啊，
0: 嘿，请讲，
4: 我想问别，吃七分药啊，那个，
0: 哈，
4: 我人不好啦，
0: 嘿，你人不好，不爽快，
4: 哎、欸，规身躯全是病，
0: 有规身躯拢全毛病吼，
4: 还腰酸背痛，
0: 好，腰酸背痛。啊，高血压的，嘿，啊，记得规身躯敢那螺丝锁无安，安尼，是不是？
4: 脚麻，手麻，
0: 脚麻，手也麻，骨头拢酸痛，安尼对不对？
4: 啊，个，救筋，
0: 好，个救筋，啊，个啥？
4: 肩胛头，
0: 哈？
4: 肩膀，
0: 哦，肩膀哦，啊，就反正哦，206的骨头哦，拢咧甲你糟蹋就对话啦，是不是？
4: 佫袂惊，
0: 吼、哦，佫袂惊，吼、哦，你若安尼，啊，你几岁啊？
4: 70啊。
0: 70哦，哦，70，你安尼迄落哦，那以前卖人，你是失调用、失保养哦，你以前咧做啥？
4: 做啥物事啊？
0: 哈？
4: 做
0: 你工厂上班，哦，工厂上班哦，你这就是咱咧讲的啦，提早老化，以前嘛的平均寿命，甲咱现代人吼、哦，诶，这个身体状况吼，你是比别人老了较紧。啊，我甲你讲，迄、那个吴大姐，迄、那个存你毛病遮尼啊济，啊，你若要一病要一药吼、哦。你都唔免食饭，单食食食的人吼，你得饱。啊，我甲你讲，你即马有咧接受着医生治疗，对不对？
4: 啊，
0: 哈？
4: 大病不吃。
0: 哦，是哈、哦。安尼，我跟你讲，这两项20味的虾仁油啊，你若相信咱这

0: 钱到位，唔好买。
1: 哦，
0: 嘿，好，安尼卖无？要爱无？喂？安尼要爱无？不要紧，安尼你考虑我详细只卡哈，哈。好好好，谢谢财政做生理吼，我不勉强吼，因为啊呐，你家己若无迄个信心、无耐性、信心无够，要这等于你无彩钱啦。喂，财政你好，喂，思雨，
2: 啊那个我啊就是那个心那个低血压很低啊，
0: 哈，
2: 高血压、低血压都很低啊。
0: 哦，高血管的价格
2: 一百块呀，
0: 你管的偌济？
2: 伊差不多一百零几
0: ，嘿，啊鸡嘞鸡嘞，
2: 鸡差不多有时候五十几，
0: 五十几哦，
2: 嗯
0: 嗯，好，
2: 还有心率不整，
0: 好、哦、心率不整，
2: 嗯，都是差不多因为我有手术过嘛，
0: 嘿，
2: 有手术，现在还是一百多一点点。
0: 哦，
2: 是我都吃了会不会更低啊？
0: 不会更低，因为我嘛是低血压的人。哎，低血压的人哈，有一方面就是哈，气哈，较无遐饱啦，哈，啊，甲体质有哪有关系？从我就遗传到阮爸爸，哈，阮爸爸嘛是低血压，啊，所以呢，哈，我嘛是照常食，啊，那呢，哈，愈食愈低，我今仔日就无伫遮咧讲话啊。
2: 哦，我怕越吃越
0: 虚啊！不会，我讲哦，咱这两项伊有双向调节的作用，就是讲你的血糖、血压哪先过关呢？伊会甲你救落来，吼、哦，让你较平衡。啊，那参像咱这低血压的人，伊的迄个气较足，甲迄个血压吼救较悬小夸安尼，啊，这甲体质有关系啊。
2: 哦，我是怕，因为我手术过的。那个心脏手术啊，
0: 我讲吼、哦，有开刀过来吃这两项，佫特别好。
2: 嗯，他医生叫我说啊，不然再手术一次。
0: 哦，再手术一次哈、哦，医生拢会安尼建议，迄算正常啊。
2: 哈哈哈！因为我很瘦啊。
0: 哎，对啊，医生拢会建议讲开刀了一届佮两届啊，但是咱逢开刀的病人是惊到要死去。
2: 对，安尼吃无要紧。
0: 不要紧，不要紧，做你安心放心佮吃。
2: 哦，我想越吃越低。
0: 不会，双向调节哦，哈。
2: 嗯，
0: 好、
2: 哦，好，
0: 好好，不客气、
2: 啊。我上次买了好多组啊。
0: 我讲安心放心家吃，啊，买回去一定要照起讲啊吃，放伫遐看袂好哦，哈。
2: 哦，我是食讲食。
0: 没啦，我讲。
2: 降到一百以下
0: 的。不会，啊，你若唔知，一定要敲电话回来问。啊，无问咧吼，咱敢惊，唔是办法，好唔好？
2: 可以吃了，可以吃了。
0: 放心，安心的吃哦，哈。
2: 好，谢谢，
0: 好，好 ，OK， 哈、哦。好，来产品咧吼，买着，摕等于遐看无效，吼、哦，摕等于拜天讲无效啦。一定咧吼，爱食无食，吼、哦，你买等于。要创啥？开这钱要创啊，对不？哈，来安排一首《司机大哥》。

0: 顶级黑芝麻夹心苏打饼，采用法国面粉加上海藻糖，外皮酥脆，内馅咸甜浓郁，超美味。每包只要150元，还有营养丰富的红枣口味，任你挑选。宝德旺便利店、网罗电视、电台的各项好康商品，吃的、用的，让你一次满足。台中宝德旺便利店，大里区国光路2段248号，靠近德芳路元大证券斜对面。电话04-2481-0939，2481-0939。
1: 不要小看胆固醇和三酸甘油脂，台湾每年约有30000人中风，都跟它有关。快上陪你购物网选购金石深海黄金 DHA 鱼油，德国进口，无重金属污染，100%纯鱼油，高单位 Omega 3脂肪酸，小颗粒好吸收，抗三高，每天补充，酸麻抽痛不上身，代谢好循环。金石深海黄金 DHA 鱼油，陪你购物网0800226633。
2: 欸，明啊，我看你吼最近的精神甲体力拢真好呢。
3: 是啊，因为哦，我拢啉金石低基金，一个顾身体，啊，佮靠抵抗力，啊，人嘛较袂感冒呢。
4: 金石低基金严选得过神农奖的土鸡，品质有保障。日本技术12小时淬炼，不加一滴水，完整保留人体必需的氨基酸、蛋白质、10多种的营养素。不管是你工作打拼、熬夜读书、有孕调养、长辈养生，随时来一包，无腥味，好吸收。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拨拨0800226633。
5: 我原本以为家庭纠纷只能上法院，还好朋友提醒我可以先申请家事调解。
6: 比起打官司，家事调解更温和，还有专业调解委员协助双方沟通。
5: 透过对话，我和平解决子女探视、抚养费的难题，真庆幸有家事调解。
6: 家事调解先行，为家庭和谐开启沟通之门。
5: 以上广告由司法院提供。
7: 陪你够好康，初夏感谢季我最夯，全馆消费满2000折250，累折无上限，买越多省越多。新会员注册成功，首购现折100元，生日当月再送200元购物金哦。生活保健、美型家电全面折扣中，动动手指轻松省，快上陪你购物王。
8: 咱今嘛介绍南投县经销药房。南投市有两间，一间是公园邮局，伫民族路甲大东街路口；另外一间是福伦邮局，是伫南洋路胜利病院斜对面。草屯有4间，福安邮局伫碧山路综合菜市啊市场口；另外万寿堂邮局伫中山街啊小北啊百货对面；顺安邮局伫中正路大观市场口；啊，阁有一间福伦邮局伫中山街啊彰化客运的后壁面。玻璃是集成药局，伫南兴街啊玻璃农会对面。水利是林林药局，伫中正路173号。德山是凤鸣堂药局，伫花街市场口三角窗。

嗨，来收听来听中国朋友，大家早安，大家好，欢迎收听咱的咪咪秋广播网太阳连线快乐的假期，我是安吉，谢谢你，咱的节目又得力，零高精得力，雪力旺，光佑为他干，为不要广之定10807008得力金兴11003003，咱的八兆元 QMB。活力民宿六大条联合为咱赞助提供的哦。